个波音客机嘛。那这个事情当时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那最近啊，就突然传出说可能这个交易啦，中国要向美国买的200架波音客机产生变化。有什么变化呢？因为是中方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说哈，他购买这200架的这个客机要有全额的这个维修啊，包括要有充分的这个零件备份啊，这些东西都要全部到位就对了。那听起来美国是认为说，因为当初的交易，当初说买200架就是买200架，好，并没有包含这些附加条件。然后呢美国其实也怀疑哈，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里面又包含说中国的所谓的国产客机，这个 C919 吧。C919 就是说美国怀疑是不是这个中国方面要求那么多零件相关的这个好零组件，包括引擎啊，包括这些好起落架这些的，其实是要去组装中国的飞机啊，根本不是波音客机要用的哈。所以等等这些原因，所以看起来好，就是这笔交易就产生了变化。那当然现在双方还在谈判中了哈。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美中的达成的协议会产生变化哈，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相信美国川普政府呢，他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谈判策略好，本来就是所谓的以拖代变，在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然后更不要说第二任期，就这个任期去年还记不记得这个中共大力的宣传啊，大力的宣传说这个中国对美国呢要有什么战略定力啦，好，要有什么战略耐性啦。所谓的战略定力或是战略耐心，一听就知道其实就是以拖代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就已经实行过这一套策略，时间点刚好就是2018年。那个2018年当年也有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嘛，2018年3月份的时候，川普第一次向中国发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就是关税战，2018年3月双方中美双方就开始冲突，大概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谈判的时候，那当时在习近平的这个桌上呢就有两套方案，就对，有 Plan A 有 Plan B。 Plan A 就是说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就向川普妥协然后送给川普一个礼物让他可以去选举，可以胜选，然后这样子川普就会欠习近平人情嘛，这个是方案 A。 还有另外一个叫 Plan B 就是方案 B。 方案 B 是什么？就是这个习近平不要向美国妥协，等待美国的其中选举，如果其中选举川普如果赢了这个要让步也不迟。那如果说川普输了，这个其中选举输了那中共北京方面就可以不要理他。所以有这两种选择给习近平选。在2018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就选了 A 计划 ,Plan A, 什么意思？以拖代变，不要妥协。好，那2018年美国的其中选举呢，其实川普是小输，其中选举共和党小输而已。可是呢这个川普当时就非常的火大，所以2018年以后呢开始又对中国又发动新一轮的更严厉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好，开始美中双方又谈判又拖到2020年，又是这个选举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间又来了。所以习近平呢他一样，他又有两种选择 Plan A Plan B。 2020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一样是选择 Plan A, 就是以拖代变。结果2020年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习近平那次赌是赌对了，为什么？川普没选上，下台了。好，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第一任期的故事。所以现在是第二任期，看起来
习近平我觉得还是用同样的

0: 这个这个策略在对付川普。这个以拖代变哈，它是分成三个阶段。像第一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时候，美中双方要谈判假设美国有五样要求，美国对中国有五项要求。中国的应应方式呢，就是说其中有一样不行不能答应，有两样可以谈另外两样中国是可以让步的。所以说这个五样东西这五样要求呢对美国来说就有他有收获嘛有两样中共答应了，有两样中共说可以谈，中共只有拒绝一样。好，那就继续谈下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中共说他不答应的那一样，一样是不答应，可以谈的那两样继续还在谈，还没谈出结果。但是中共原来答应的那两样东西会产生变化，可是呢中共他也会就是说兑现少部分的，兑现他的承诺。举例来说也许中共承诺要收购美国大概500吨农产品，我就举例。结果呢中共有兑现，答应500吨，他买了50吨你也不能说中共没买，他有买，少少的买一点，就给美国一种甜头。所以这就第二阶段的谈判技巧。第三阶段呢，第三阶段川普就差不多该下台了，再过两年就拖过两年。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非常像是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的技巧。今年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会非常有趣因为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哈，我刚刚讲了，我相信川普政府也知道中共会以拖代变的。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杀招或是什么准备来抵制那个痛击这个习近平的以拖代变这个是很有的瞧的事情。
1: 那么另外有关于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到7月28号就已经届满5个月了，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那么因为这中间也打打停停的，川普一下说要打，一下又说不打了。那么他也表示如果跟伊朗谈不拢的话就要恢复强攻啊等等，这在七月底的时候他说的。但是只有30%的美国人是支持这个战争的，那加上美国其中选举要到了，教授怎么看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部分跟中美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是的，好的。其实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说了，你看美国总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他这个川普命令他的军队打击伊朗连续13天，第13天以后就暂时先喊卡，就是川普自己下令暂停等待谈判的那个时间点，川普突然自己讲了一段话，他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国的总统普丁都有亲口告诉川普说他们不会支持伊朗，不会帮助伊朗。那这里面还包括说中国的企业都有答应的，俄国的企业都不会这个提供给伊朗武器。好，然后川普就说了他相信普丁还有习近平对他的承诺。那这个川普还特别谈到是那习近平什么时候对川普的承诺，就是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所以说就符合我们当初的猜测，就是说五月份川习会川普他访问这个北京，他一定川普一定当面向习近平提这个问题，而且会要求习近平不要帮助伊朗，尤其是不要提供伊朗武器嘛。好，就符合我们的猜测。那我也相信习近平他也会点头答应。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我们都确信确定的知道说在五月以前，就是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确实有在帮助伊朗，确实有提供武器给伊朗这个事情，尤其是中国。所以说尤其是四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说川普准备要去这个中国访问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其实川普他就公开的说过他手上是握有证据的， 可以证明、中国有提供武器、给这个、伊朗，然后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格塞斯也有公开的、承认、说他们也有掌握、的确中国提供武器给伊朗，而且他们在海上至少扣留了一艘货轮，那艘货轮里面全部都是中国提供给伊朗的武器。所以我相信在五月份以前、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的确都有在帮助、伊朗了，但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五月以后、我估计这个既然习近平当面答应了川普说不会提供，我相信中国是不会提供的，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了等于是说、这个战争如果再持续下去啊，其实对中国也不利的，就中国的利益眼看着已经都要、明显要受损了，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石油至少五分之一、是需要从这个伊朗进口的，要经过霍姆斯海峡的，即便、这个中国过去有很多的储存、的存油，但是随着战争拖越久，那中国的这个储油的消耗就会越多，这个国际、这个油价的波动就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的冲击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是确定的事情，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就摆在那里。那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是在经不起这一轮的、如果说油价大涨通货膨胀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雪上加霜的后果。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相信说这个中国、他也不希望伊朗战争再持续下去，他如果再提供武器过去的话、那么、会旷日、费时、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伊朗已经跟美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对，一个月以前，将近一个月了。好啊，这个和平协议呢看起来是没用的，就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同时可以看到，好，伊朗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好，或是说不同的理解，反正这个和平协议就失效了。一方面是和平协议失效，另外一方面是川普、他就得到他的情报、说这个伊朗的确是有刺杀川普的计划，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就非常的恼怒，所以说呢川普就对、这个伊朗、下达了、要求美军这个新一轮的攻击，日夜的攻击，连续13天猛烈的轰击。好，关于这个美伊战争的事情呢，我之前、很早就讲过，这个、伊朗是撑不下去的、伊朗他现在是、他是没有本钱来跟美军作战的。你从这个，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单纯的这个统计，伤亡的统计，就是说从2月28号开战以来到目前为止，根据统计，这个伊朗方面啊，他的武装人员的死亡至少超过6000人，至少受伤的人估计约8万啊，这个都是至少最少的数字8万。那么相对的美军死亡的人数、还不超过20个人，受伤的人数看起来是不超过800人。好，然后另外呢，好，就我们就说就拿军舰好了，这个伊朗它的军舰包含它的快艇、被击沉的超过150艘，美国零，是零艘。所以呢你从这个战损记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战争是一面倒的，就是说美国拥有压倒性的这个这种实力、跟军事能量就对了。那所以根本伊朗他根本撑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朗他现在还要就是说继续的在，我觉得这个是在折磨他自己就对了。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跟美军、跟美国有达成和平协议，你就照着做。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伊朗的内部有强硬派温和派的差别，有革命卫队的他的立场，对不对？好，你就可以看到，举例来说，过去、这个我刚才说的美军、13天新一轮的这一种攻击轰击，美国方面他有释出、其中一些影片，里面有个影片就是美国有动用的新的 这个水下啊，无人载具，就是。

0: 无人的潜水艇，类似那种的哈，是自杀攻击的那种潜水艇，去攻击伊朗的某一个港口。那个港口里面的这个船屋啊，就是这个等于说伊朗军舰的这个保修厂就对了，它是有画面的、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伊朗的军舰都被打完了，美军现在不知道要打什么，只好跑去打人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军舰的维修厂，去打船屋。你看打到这种地步就对了。那这个我说过，这个对伊朗就是一种折磨，就对。所以呢，哈，这个伊朗的这种美伊战争呢，哈，伊朗我还是认为撑不下去，尤其是在中国跟俄国都收手，都不敢再支援伊朗之后，伊朗哈后面剩下的时间无多了，所以说哈，就可能就赶快的再跟美国去执行他的和平协议，然后呢，这个。美中关系从习近平的角度，美中关系他也不会再受伊朗的影响或干扰了。
1: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日前表示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呢9月24号前后要访问美国，他每次都是先帮当事国先宣布，双方会聚焦人工智慧对话，还有探讨成立贸易跟投资委员会，以及推进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关税框架哦。这个部分呢、哦，您怎么看？就是展望未来啊，这个中美两国领袖要会面了，在美国，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好的，所以九月份我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非常有趣啊、哦。那跟过去一样，好、哦，就是说又是由川普他自己宣布日期，他自己宣布议题啊、哦。好，你就看川普啊、哦，他对川习会，他想要谈什么？你可以看到新成立的美洲贸易委员会，对不对？还有谈这个什么哦，这个关税的这个框架，还有谈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啊，应该还会谈这个波音的这个飞机的问题啊，购买问题。就是说，对川普来说，美中关系最重要的症结点，其实都是经济跟贸易的问题。好，我们就知道，可是与此同时、哦、你就可以注意到北京方面又在放出讯息了，就是说、下一次这个九月份的川习会、要对所谓的台湾议题可能会有一个大交易、这个北京方面又在放这种、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战的讯息、哦、那当然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就关心台湾的议题啊、哦，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川习会哦，其实五月份的川习会哦，根据事后美国的媒体其实事后有揭露了很多事实哦。原来在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呢，他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跟川普谈台湾跟日本的问题。然后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到现在哈、都是就是让外界哈、非常的觉得就是很不解的事情就对了。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啊，美国跟中国他们本身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又复杂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美中关系举例来说，你像关税的问题，像这种高科技产品管制的问题，双方面的这个制裁的问题，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结果呢真的等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却花了很多时间在谈日本或谈台湾，然后呢来取代说反而不谈那些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那些问题。所以呢，这就会让外界觉得好奇，说这个习近平他的那个战略的计算，他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啊？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难道他真的觉得跟川普啊见面一次或两次，靠这一两次的见面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获得什么大交易吗？因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僵局已经僵了超过70年了，所以你习近平真的是这样想的吗？靠这一两次什么台湾议题，然后放着你中国的经济问题不管你要解决台湾问题，这是第一个可疑的地方。 第二个可疑的地

一方就是谈到日本，就是说这次可能让外界非常惊讶的哈，就是说习近平花了很多时间向川普提出了日本的问题，两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这个责骂这个日本是什么什么军国主义啦哈，什么新军国主义啦哈，这等等，也责骂这个高市早苗。那这个就更让外界惊讶，就是说难道习近平的幕僚们他们没有帮习近平做一些这个推演模拟吗？推演模拟什么？当习近平向川普当面提出的日本问题，当面提出了高市早苗的问题，那你期待习近平期待川普能有什么反应？这是要推演的，对不对？所以说难道习近平真的期待说川普跟着你习近平一起骂高市早苗？你真的是做这种期待吗？不然你提这个事情干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是在战略上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说中美关系，中国跟美国之间中美关系已经够复杂了，中美关系该谈的议题已经够多了，结果是习近平这里主动的加入了日本的问题。过去中美关系之间从来就没有这个日本因素，可是这一次习近平自己加上去了。在原本已经够复杂够困难的中美关系里面加了一个日本因素，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真的是有好处吗？这当然没有好处，还相反的嘛，它是有破坏性的，结果是你习近平自己破坏。好，果然就是说当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场这个川普就给习近平撞墙所以说当场川普就帮日本讲话。川普讲了两点，第一点，川普是说日本最近加强他的军事国防是因为要因应这个区域性的威胁例如北韩。所以说川普讲这第一段话的意思是川普是支持日本强化国防的，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第二段话川普说了，说他认为高市早苗是一个杰出的日本领袖。这一段话当面跟习近平讲是什么意思？其实川普是在跟习近平讲说日本高市早苗是我的伙伴，是我的盟友，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等于是说向川普告状，结果撞墙。所以紧接着九月份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又要来了，难道习近平他还要在这个就重蹈覆辙吗？还要再把时间花在这个所谓的台湾议题上跟这个日本的议题上吗？难道就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他都不管了，他都不救了然后更好笑的是，如果说从台湾议题的角色来看更好笑，就是说在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之前，从美国方面突然冒出了一个说原来今年2026年美国还有第二笔对台湾的军售案，总数是140亿美金。好，我们都知道2026年一开始，就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川普政府刚刚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对台湾最大的军售项目110亿美金，对不对？今年年初才刚宣布了，那个110亿美金宣布的那个军购案、军售案，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国军未来五年的建军计划发展。所以说今年2026嘛，110亿至少要到2031年了我们的建军计划才能消化，完全消化那笔预算。现在110亿都还没消化，就突然追加了140亿，跑出来140亿，这看起来像什么？这看起来像是美国向中国制造的谈判筹码，根本我们台湾现在还吞不下去啊，所以呢
这整个看起来就是习近平上当。

0: 这怎么会去谈这个什么未来的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对不对？然后呢，又蹦出一个议题，就是说，哎，川普是不是要跟赖清德总统谈谈军售？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习近平陷在台湾陷阱里面，他自己掉入进台湾这个陷阱里面，别人也救不了他了。
1: 好的，有关于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哦。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到我们现场，我们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友跟网友大家好。
1: 是，我们来讲这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议题啊。
2: 是，
1: 这个法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大概浏览过一下。
2: 对，
1: 那这个法其实蛮有趣的哈，就以往来讲的话，当年在2005年哈，
2: 是
1: 就是因为阿扁当时2004年弄公投嘛哈，
2: 没错，
1: 然后2005年当时他们就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哈，
2: 嗯，
1: 那当时其实有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要定统一法还是定反分裂国家法哈，
2: 是，
1: 但是你说定统一法，那代表说是承认现在是分治状态、分裂状态嘛，
2: 嗯，没错，
1: 所以要统一啊，然后如果是反分裂国家法，就是代表现在我们在一起了啊，所以呢不要让你分裂出去啊，这个思维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哈，就是反而是通过了这样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齁，这当中来讲有这个促进这两个字齁。
2: 是。
1: 这两个字其实就是一个法的，应该我讲说这部法律的精髓所在了齁。
2: 没错。
1: 齁，就民族团结到底是团结在哪个民族底下齁，他也没讲清楚。他其实讲了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

0: 主到底是怎么，它的组成分子哈，结构什么，汉满门回上苗瑶等等之类的，这些到底是哪一组底下啊？维吾尔族很多人，西藏族也很多人哈，然后那个蒙古族也很多人，那蒙古族又要涉及到内蒙古、外蒙古、蒙古族之间的这种心态上的问题，为什么外蒙可以独立，我内蒙没办法独立哈？当然，内蒙你说很多人想独立吗？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人想要独立，但是西藏状况又不太一样哈。另外还有什么广西壮族自治区啊，就壮族啊，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啊，甚至于说如果以这种民族的定义来讲的话，那说不定中国还会号称像大和民族也是它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因为徐福跑过去嘛，对不对？然后另外可能越南也是啊，越南也是从过往闽越啊，以前这个我记得我去这个越南爬山的时候，
1: 是
0: 当时有一个越南的皇帝哈，他也是出家哈，然后他是从以前福建跑过去姓陈嘛哈，
1: 是
0: 在那边当皇帝，陈草他们的陈草，然后他们的大将军陈道兴哈，他也是属于这个闽越的后代哈。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下去来讲的话，未来说不定他要统一越南也不一定哈，所以这个民族促进法你怎么看呢？民族团结促进法，第一个要团结，然后要促进，然后如果你不去做团结跟促进的动作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被违法的可能性？
1: 是。
0: 那但是如果假设像我们现在讲话，如果没有去促进他的民族团结的话，那这是不是代表说有罪？那他怎么去落实呢？怎么去处理呢？而且在条文当中大家发现到说，不管是他有所谓的长臂管辖
1: 啊，
0: 他有针对外国人去破坏的民主团结的，还有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一种，就是说第二十条里面有提到那个什么这个家长有那个义务，法律上的义务要去教导未成年的子女要爱中国共产党然后爱中华民主那如果像这个陆配到台湾来，陆配到台湾来，这些他还没有拿到中华民国国籍的陆配，他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遵守这项法？那在台湾教育子女要爱中国共产党，
1: 对。
0: 那在台湾教育爱中国共产党，很多当然我们言论自由还有什么，这其实都还 OK。但问题是，这会不会让人觉得非常奇怪？那你为了要落实那个法如果没有落实的话，这些陆配怎么办呢？就说这当中来讲有很多很多技术性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啊？
1: 是，
0: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可能最大的这部法律最大的争议，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技术上面到底可不可以落实。那当然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至少我们要先定义，要这个明确定义我们的一些概念啦。那换言之，现在中国的这一套法律，它基本上似乎在某种情况就是不去刻意的。
0: 我先请教，就是说它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部法律被推出来？而且这部法律难道他们内部也没有去讨论说未来要落实的方式跟可能性要怎么去处理吗？那想必是不是未来还会有一连串的执法会出来？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好像原则性的概念的感觉哈。那后面是不是还有陆陆续续会有很多东西出来？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我个人认为整个逻辑的概念当然还是习近平的持续的可能第三任或者是更往后面的连任。那当然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还是所谓的习核心啦。那习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然就是所谓的内部要维稳。那内部维稳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所看到习近平在他这个可能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或者他的从政经历的过程当中，他所面对的不稳定可能都是他急于想解决的部分或者中国内部的不稳定可以被所谓的外国所利用的情形，可能都是习近平非常关注的情形。那这些情况当然不外乎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75的这个新疆事件，当然这个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像是我们所谓的逊尼派的这种激进化，其实因为新疆本身也都是逊尼派为主的，那换言之新疆本身的中国大陆所界定的这种暴动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当然 西藏的话又因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换言之西藏人的一个精神跟政治的中心、可能还是在这个印度的达兰萨拉、那当然您也提到像蒙古啊等等，但事实上其他可能都还算是被某种情况驯化了、那当然就是内部的汉人本身是不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内部是不是稳。那所以呢，我个人是这样思考，就是说整部法律是内部维稳的加强版。
0: 是。
1: 那这种内部维稳的加强版暗示的是、它本身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虽然我们说美国是50个国家所建构，是一个联邦国家、但是呢其实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其实假设把中国这个大卸几块的话、汉人真正的居住的集中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大。
0: 对，
1: 那因此呢、习近平
0: 现在汉人也不是真的汉人了、
1: 是的，
0: 以前就混过这个匈奴啊，或者是混过胡人、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已经是这个
0: 最杂
1: 的了。
0: 皇帝轩辕氏也不是汉人了，
1: 是啊是啊、这个蚩尤啊，这个吐蕃，
0: 有的这个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他也在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了，
0: 是
1: 他重新再建构一个民族国家，
0: 重新建构，
1: 那这种重新建构民族国家、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华民族、那但是如果他理解毛泽东那个时候
0: 是政治上的中华民族，而不是所谓的真实的血统的中
1: 华民族，是的是的，没错，
0: 这有点像新加坡人，新加坡在建构自己的新加坡人，
1: 是的，
0: 而所谓新加坡人里面可能有华人、马来人、印度裔的什么的，
1: 南印度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全部都叫新加坡人，没有人再给你们区分谁是谁的这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应该是在仿照新加坡的，
1: 是的是的、那因为主持人提到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我们其实知道中国的确有部分的高层人士是以新加坡来思考一个中国的治理、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的确是他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他要维稳、那这个维稳代表的是习近平本身的政权是持续的安全、而且似乎还可以维持未来中共政权的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安全度。
0: 是。
1: 那换言之，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它不免的一定会影响到，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其实在习近平任内不稳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香港，因为当初香港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事实上全世界都在看香港是不是可能是一个杠杆、非常，虽然香港小，但是这个杠杆似乎可以这个整个翻掉这个北京。
0: 对，
1: 那换言之就是说香港也是习近平所一个学习的对象了、那说实在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其实也针对香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延伸出去就是代表中国目前的56个民族其实都因此叫中华民族了、当然这些情况就不免的包含到台湾，因为至少我们被称为高山族，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高山族也包含在里面了、那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当然就是说这个执行上面的问题了、那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种执行当然就像是我们在探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上面的问题会随着中国的影响力的扩张或者是收缩而发生改变、那换言之最主要的这些法律就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面是法律战，事实上中国这种也是法律战，也就是说民族团结促进法已经是中国的国内法，但是它其实做出一个法律战的模式的思维方式了、那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甚至外国政府如果支持像是这个台独啊等等，似乎也都违反了中国的国内法、那这种违反中国国内法的情况底下、也就是说中国在应对这些国际上面的这些争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坦白说中国在学习这种把法律当工具的时候，其实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快、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学习法律素养啊法律的本质，但是把法律当成一个工具来运用的时候但是他的确会让学法的人 就是无话可说，因为他在表面上他终究还是一个法律，他是表面上他还是透过立法机构的正式的通过然后行政颁布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在表面上的确合法，那当然就

0: 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未来这个中国所制定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它究竟要怎么样的落实，当然就会变成一个他自己的自由新政。那当然这种自由新政还是涉及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到底多大，那至少他在国内上面是就是说在中国的国境之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刚刚苏老师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有关实证法跟自然法的概念。那即便程序上是合法，但是它是属于实证法的范畴。对自然法来讲的话，恶法就不是法了。但是对实证法来讲，恶法亦法嘛。
0: 是的，
1: 恶法还是要遵守。但所以这部法当中看得出来，它也其实各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个面面俱到，它其实不是只有刚刚提到的就是民主的概念而已，他其实还提到甚至还语言的问题，
0: 是
1: 所以通用语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的教育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涵盖的层面其实非常广泛。那我是不晓得说他们这种所谓的立法管辖或规范管辖之后，他们要去进行执行管辖的时候，那到底是要哪个部门去做执行，然后到底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0: 是，
1: 那很多人担心说会不会自己的言论或是自己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触法的可能性，然后有些人要到真中国大陆发展，或者是到中国大陆经商，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演艺人员他们必须要去进行从事表演活动的时候，可能会被要求你在比如说你的社群软体你要公开表态，你要支持这个中华民族，甚至就是所谓的习近平的时候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之类的中国梦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或许未来可能是一个大家不晓得我刚提到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可循的情况之下，
0: 是是是，
1: 你怎么办呢？那它是不是会有未来有一些具体的标准会出来那否则来讲的话，这一部这个这么原则性的法律怎么去落实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么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体维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团结促进法齁，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齁。我们再继续请教孙老师呢，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层面当中包含着教育问题跟涉及到所谓的语言的一些相关问题齁。那我们先来谈管辖权好了啦齁。他如果说他是把手伸到台湾来，
1: 对
0: 。那他怎么去来落实来执行呢齁。那因为他现在运用的方法当然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大陆去经商的，从事任何活动的，你基本上要表态
1: 齁。
0: 不是只有消极表态，你要做积极表态
1: 齁。
0: 那这个就是促进法，就是代表是你要积极作为嘛。你没有积极作为的话，你用消极说啊我不支持台独。所以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反独促统的，其实已经落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叫促统的一个层面了。那这个促统的作为来讲的话，中国目前有哪些工具，或者是哪些手上有哪些手段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呢？
1: 那当然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除非中国的确在台湾内部可以直接发挥它的管辖权啦。那换言之，如果没有办法直接产生管辖权，必须说他的管辖权还是要回到他的国内的领域啦，或者说他可以管辖到的领域啦。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就是他目前可以做的其实就是这种类似由中国政府自己来判断到底谁是违法的，谁没有违法。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有点像是对岸政府在针对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总统，其实他们不一定直接讲台独，但是中国政府会去界定谁是台独，谁不是台独。明明我们可能都已经知道说，可能就是民进党有台独党纲。那换言之，说实在，每一任民进党总统基本上只不过没有去改国号。那但是他推动的政策可能是往台独方向。那但是中国他就可以说，这个小英总统是一个未答的答案卷，那但是赖清德总统似乎已经写好答案卷。那换言之，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大陆其实就在展现出这种模糊性，因为这种模糊性让他在没有办法明确管辖的时候可以更大的吓阻力或者是威慑力，它可以展现更大。原因就是说，如果真的非常明确的话，可能这个说实在它管辖还真的不是很好管辖。那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其实中国大陆可能本身也看到演算法所展现，也就是 AI 时代所展现出来的情况，也就是说似乎已经很难这个明确的保持某种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中立，就是说我没有支持台独可以吗？那也就是说我又没有直接讲我是支持台独的可以吗？那当然事实上中国似乎也在解决这种问题。那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认为这个台湾的确是这个在某种情况也是在游走灰色地带了。那这种台湾在游走灰色地带的情况底下，中国也想解决这种部分，所以我们就像是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恶法异法，所以西方国家对于这个法律，像是美国议员等等啊，指出说这个法律这个其实可能类似是恶法，然后呢，但是就有点像是这个中国在做潜艇的这个导弹试射一样，就是说日本只能说你最好拜托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说你不行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其他政府也是认为说中国你最好或者是撤销这个法律或者不要做这个法律，但是却没有说你这个法律是违法的。反正这就是国内法。那所以呢，从台湾的角度我们要非常清楚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些法律中国可以用任何的合法性做包装或正当性做包装，但是又回到这个我们所看到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啦，一个中国。换之一个中国如果不打破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啊，就像是他们后来学者会说这个不统儿童。那如果不统儿童是类似 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指标的话，那这种不同儿童其实就是他已经达成了、
0: 嗯、
1: 那换言之就是中国想要达成就是台湾你跑不掉的、嗯、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就是不同、嗯、但是同了、嗯、就是不同儿童。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思维它其实是一种围棋思维了、
0: 嗯、
1: 那这种围棋思维跟西方的就是我跟你这个一战定胜负的这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换言之美国似乎或者西方国家还在一直等待，就是说最后跟你中国一战对决、
0: 嗯、
1: 然后谁输谁赢、
0: 嗯、
1: 那但是中国其实就是说可能有一天当这个西方社会还想跟中国说谁战谁赢谁输的一战对决时、
0: 嗯嗯、
1: 他可能突然发现他已经整个被包围了、
0: 嗯嗯、
1: 换言之已经没有，是的，已经没有、
0: 嗯，
1: 我可以跟你什么单挑的这个情况、嗯嗯、我不需要跟你单挑的、
0: 嗯、
1: 因为你根本已经没有这个空间，
0: 被我渗透了，
1: 是的是的、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跟美国朋友说、
0: 嗯、
1: 你一定要懂这个大陆、
0: 嗯、
1: 中国的思维啊、
0: 嗯、
1: 如果你一直不懂，然后你还
0: 他不是在跟你做一个
1: 是的是的
0: 一场决定性的战争的概念，
1: 对，但是美国我个人认为他一直在等、
0: 嗯、
1: 在等这个时刻、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越等的话你越没有空间、
0: 嗯、
1: 就有点像台湾、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去把我们的周边捍卫起来、
0: 嗯嗯、
1: 我们其实最后可能也是类似四面楚歌啦、
0: 嗯、
1: 也就是说全部把你从空、
0: 嗯嗯、
1: 天、
0: 嗯、
1: 天空、
0: 嗯、
1: 这个地，这个你只剩地了，海、
0: 嗯、
1: 网路全部包围你、
0: 嗯、
1: 你最后只剩地，那你只剩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嗯、
1: 因为你的天被包围了、嗯、卫星宇宙空，然后空也被包围了、
0: 嗯、
1: 你的海洋也被包围了、
0: 嗯、
1: 你的网际网络空间也被包围了、
0: 嗯、
1: 电磁空间全部被包围、
0: 嗯、
1: 你最后只剩地，那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会说未来为什么现在是战争 4.0、
0: 嗯、
1: 因为现在的战争已经不是以前那种一次定胜负的战争、
0: 嗯、
1: 那但是我们

可以看到像美伊冲突或者是俄乌冲突，到今天为止似乎他们想要占领的国家基本上还停留在以前的战争了、就是说现在已经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那换言之，我们其实要特别要去思考，就是说在法律上面的捍卫可能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法律上面没有办法就是说拘留也

0: 稳定军心其实就是要能够对应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那这种情况可能才是我们真正不是只是这个防御防御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情形。
1: 是，这看起来好像当中还涉及到的是中国的思维模式跟决策模式了齁。你刚才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成长历程齁。
0: 是。
1: 包括他夺权的历程齁。这个以前大家看起来他好像是无害的。
0: 对。
1: 那好像也是没有什么会对薄熙来，你当时想象得到吗？他薄熙来。
0: 想不到。
1: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却可以上位了。然后现在他当然上位之后所展现出来是那种积极态度，让西方国家已经感觉到警惕了。所以警惕之后呢，现在反过头来美国也翻转他的过往的一些相关政策。但是习近平好像看起来好像也不管你西方国家在干嘛，反正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的感觉。
0: 是。
1: 但你看到他明明也知道说这些法律或者是推动这些政策可能会引起西方国家或者是台湾的一个反感或不满。
0: 嗯哼。
1: 但是还是继续推。
0: 是。
1: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就所谓的触统的概念，
0: 嗯，
1: 我们常常讲北风跟太阳的这个故事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一直在劝对方说，你不要用北风的这种政策哦，一会儿要制裁台湾的农产品，一会儿又开放，一会儿又要制裁。
0: 是。
1: 但是看出来他的逻辑好像不是我们一般的思考的逻辑。
0: 对。
1: 如果你说唯一可能搭得上的，可能像说不定黑格尔的这个，对不对？
0: 嗯哼。
1: 正反和正反和辩证法，但是又不太像，就是说到底他在想什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他还是蛮符合辩证法的。
1: 是。
0: 那换言之，我们以前会说什么软的越软
1: 硬的越
0: 硬的越硬，其实它很简单，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走台独就是硬的，就硬的越硬。那你如果是要说未来两岸一家亲，软的就越软，就是会台就越多。其实对中国而言他其实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你如果跟我来硬的，我就跟你更硬，然后你跟我就是软的，我就会给你更好的就是回馈，就是
1: 像台湾喜乐岛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一会就是说你要这个走坚定的台独路线，但是现在又放弃的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换言之就是说中国大陆目前其实他们对于共产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这些的方法论，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有维持啦。
1: 是。
0: 那这种维持当然是有中国格式或中国模式的维持。
1: 我看过他们那个考题都要考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共产党的那些干部们呢，他们在升等或是要干嘛的都要背好多书，然后要选择题也好，申论题也好都有。
0: 我有欸。你有？我还有收集政治考题。我是什么都收集的。
1: 开补习班了。
0: 啊，你干嘛？你要考什么？你要考对岸，
1: 因为你看到那些都是哇，就是理论型的东西啊，
0: 是的，
1: 马列主义 的，还有那个所谓的黑格尔的唯物辩证。
0: 所以我以前有跟主持人分享嘛，就是说我其实那个去越南交流之后蛮有趣的，我就说其实台越之间真的跟中国之间应该互动一下，因为越南他也会受这种训练。
1: 对对对，他共产党也受这种训练。
0: 是的，是的。但是
1: 一样的东西，
0: 我们台湾比较会中华文化的这个训练，那所以台越其实是会
1: 可以从他们了解共产党，
0: 对对对，一起了解中共的其实是最好的。就台湾跟越南
1: 那找不如找金正恩可能也
0: 是的是的。
1: 不是，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如果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那就所谓的触统然后后面的触统他会怎么做呢？除了这个团结促进法之外，另外来讲我们一直在思考说他背后后续来讲会有是不是有一连串的什么样的一个类似我们台湾的执法，或者是说有一些行政规则出现，你觉得它会怎么演变出来？
0: 促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反独嘛，换言之，它就会让台湾很多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困难的走下去了。那这些情况当然就像我一直强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举例而言，拿台湾奖学金来台湾读书的年轻朋友，他的国家 是一个中国政策嘛。
1: 嗯嗯，
0: 如果他的国家是一个中国政策，甚至他来台湾还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那其实就是他在拖延，或者是在让台湾的一些我们的能量或者我们的筹码。

0: 嘛，不断的在流失了。
1: 嗯啊、是，就是王沪宁说要以美国来对付美国，
0: 是的，
1: 来反对美国，那以台湾来反对台湾，
0: 是的，
1: 我就不用动用我的任何的资源，
0: 没错，
1: 你让台湾的资源自己内部去消耗掉，
0: 是
1: 你的资源，那这种方法或许就是变成反独促统的一种做法嘛，哈，
0: 是的。
1: 好，那不管怎么样，好，这个中国他对于台湾的这个其实这部法律不单单只是针对台湾的哈，其实刚刚你提到，他有可能跟香港哈、跟甚至澳门甚至西藏维吾尔族都有关系哦，
0: 没错。
1: 那问题是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可能现在是在进行式当中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新加坡的这种模式，或许他真的在学习新加坡的这个，先团结内部之后，知道未来怎么去对付西方国家哈。那如果内部的分崩离析啊，当然就之前这几年当中也被起底的这些所谓的被美国渗透的间谍的这些将领们了哈，被整肃掉，那也是形成这个解放军内部的这个团结力道不够了哈，
0: 是
1: 啊、他也没办法去打仗哈，但是他要打的什么仗呢？这个刚刚孙老师有提到，他是跟你用100年、200年来跟你消耗的，他没有跟你要打仗，他跟你就是用消耗战的方式，让你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感觉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确哈，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未来是不断的会增加的哈。那这个我们政府还有相关的单位来讲的话，必须要严肃以待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哈。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孙国祥孙老师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黄麻田里，一对兄妹坐在堆满收割麻珠的推车前休息。哥哥金乌玩弄手中黄麻梗，一脸犹豫不决。
1: 你觉得不行吗？可是富山先生说机会难得。
2: 当然不行啊，那是日本人的官哎。
0: 妹妹玉兔手中折着纸。
1: 也不算了，那是水利组合的书记，帮忙管灌溉的水圳。老爸虽然恨日本人，但也一直想当官做事，不是吗？说不定还是可以体谅。
2: 不可能啦，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日本人找的那一定就是在利用你。
1: 但是当书记也有报酬，好过我们每天下田。你看你的手都被割伤了。
0: 金乌心疼地看着妹妹手上一道鲜红伤口。
2: 啊，那也没办法啊，种田就是这样，辛苦归辛苦，但至少赚得心安理得。
0: 玉兔蹲着将纸船放入田间的水沟，随着水流缓缓前进。
1: 但黄麻也是卖给日本人，要说拿日本人好处和被利用，我不觉得种麻和当书记官有什么不同。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有办法过老爸那关再说，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到臭头。
1: 哦，他每天只顾着吃，有什么资格骂我？我是很认真想什么样的出路对家里最好。
2: 想那么多，不如动手种田。老爸让你念书，就是去想这些吗？
1: 你不也要我教你认字写字吗？
2: 哎呦，那不一样啦。
0: 玉兔抢走金乌手中的麻杆，当作

0: 武器挥打在他身上抗议。
1: 两位感情不错呢。
0: 幼春看着打闹的兄妹笑着说，
2: 你们是谁？
0: 金乌紧张地看着幼春、冠元跟阿木。
1: 我们是令尊的朋友，来自阿照物林家。
3: 林家？那个很有钱的林家吗？
0: 玉兔天真地问。阿木看着兄妹觉得人如其名，哥哥金乌嘴尖唇翘，让人联想到鸟，妹妹玉兔则有着兔子般的大门牙。冠元建议说，
4: 刚才听见两位对话，我鼓励有机会可以就任公职，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也能争取福利造福乡里。
2: 哦，您真的这样想吗？
4: 我很多朋友是区长，越多有才能真正替人民着想的人当官，才有机会改变不平等的现状。
1: 但是也要谨慎，尤其阁下父亲恐怕没那么好说话。
0: 幼春补充着，玉兔却心直口快的激动抗议，
3: 不要插嘴我们家的事，你们又不能负责。你们不是我老爸，他才是我们的天，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才不要再过那种无助悲惨的生活，你们只会说风凉话。
0: 纸船在转角处的涡流不断打转，无法前进，渐渐进了水。幼春伸手捞起了快沉没的纸船。
1: 请问一下，阁下所说无助悲惨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3: 这我不知道了，一时就脱口说。
5: 危险！
0: 阿木此刻注意到黄麻从间冒出一颗漆黑的球状物，一瞬间跳跃而来，张开大口，宛如一只嘴裂到腰的浑圆大青蛙。
2: 啊，是墨虫！
0: 阿木连忙挡在玉兔跟墨虫中间，并用力挥出拳头。阿木惊觉，墨虫明明不过人头大，但是竟然把它从拳头连同钱币都吞入了口中，一股吸力还将手往内拉。
5: 手要被吃掉了！
1: 千金求得利匕首，要当血溅乖龙耳。
0: 幼春的字化为匕首，把墨虫的大嘴一刀划开，墨虫松口掉落在地，滚了两圈。
4: 峰峦日晚回头望，点点前村现夜刚。
0: 冠元的文字击中墨虫，但他一跃钻进黄麻丛，不见踪影。
2: 谢谢，您又救了我一次。
0: 阿木确定自己的手没受伤，只是沾上了一点粘液。
1: 不，你先舍命保护了他。
0: 幼春看向玉兔，并摊开手中湿糊的纸张。
1: 你是不是想起了些什么？
3: 我不知道。
0: 玉兔抱着头痛苦地摇着。
1: 捐官？
0: 幼春指出纸张上晕糊的字迹，两字中间有一个带点污痕的间隔。
1: 我懂了，是你吧？
3: 什么？
1: 你擦掉了管字的十步，将捐管改为捐官，复活了你父亲。
5: 啊，所以活鬼是江不禅？
0: 阿木惊呼。
3: 对不起，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像是天的爸爸。
0: 玉兔想了起来，金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2: 啊，你曾经问过我那些字，笔也是你拿走的。老爸已经死了。
0: 玉兔只是低头不语。
5: 那些亮光是什么？
0: 阿木注意到黄麻田间有一点一点的光亮，一路朝向刚刚来的方向，直到屋舍。
2: 那是往我们家。
0: 金乌讶异的察觉。冠元解释，
4: 我的法术让墨虫留下了可追踪的痕迹。
1: 快回去吧，墨虫要合体开眼了，堂姐夫独自留在那里很危险。
0: 又春

0: 催促众人回屋。
1: 我还想吃，想把什么都吃掉。
0: 姜不馋舔着空盘子，甚至快把盘子硬塞入嘴中。
2: 哎，不馋，哎呀，你克制一下。
0: 厚安拉住不馋的手，突然感觉到一种冰冷与虚幻感，仿佛会穿透过去。
2: 啊！
0: 青蛙般的墨虫突然夺门而入，扩张的大口把姜不馋吞了下去。
2: 啊，墨虫！不馋，你就是活鬼。
0: 厚安很快想通了，墨虫身体膨胀，化为如不馋肥壮的躯干，四肢延长并伸出利爪，后面还探出了一条长尾巴，睁开火红双眼，往前延伸的口吻化作能轻易把人吞掉的巨口。
2: 啊，原来如此，你已经死了。也罢，我可不想看到这样暴食自弃的故友。
0: 厚安抽出了牛角毛笔，夹在双手间合十，
2: 让没能陪你的老友不送一程。马渡河流兵未合。
0: 毛笔在空中留下茄紫色的诗句，随即变化如水墨奔马图，马匹栩栩如生地奔驰向前。红眼墨鬼张开大口，如蛇般扩张，整匹马都被吃掉。
2: 啊，连马都能吞吗？我所知道更大的只有牛了。马牛随处供呼应。
0: 紫色的水墨化为壮硕的水牛，顶着尖刺一冲向前。墨鬼巨口张更大，水牛直冲进了占满半室的无底黑洞，就这样消失无踪。后安随即写下：
2: 不然以量取胜，鼠伏蛇行复性篇，宫门一入四登天。
0: 文字落地，化为无数墨蛇与墨鼠从各个方向晋级。
2: 寒鸦洞穴共相连，
0: 紧接着是乌鸦与鸟雀从空中而去。墨鬼如同青蛙一般弹出长蛇，又分成数叉，将地上蛇鼠与天上鸟雀一一卷起吞入腹中。前肢五爪之间的肉掌各开了一个小口，弹出细小的舌头，将其他漏掉的小动物全都吃光。
2: 啊，竟然一只都没漏掉的吃干抹净。
0: 墨鬼上前张大巨口，
2: 便什么都会被吃掉的话，灯下夜深才罢毒，树生妻妾透书味。
0: 茄子文字在空中破碎分解，化为一阵刺耳哀泣的声响。墨鬼缩起身体往后退，幼春跟冠元这时赶了过来。
3: 还好吗？
2: 暂时挡住他了，但这墨鬼能吞吃各种有形的文灵力，有点棘手。
0: 幼春思索着说：“
4: 因为是把十字抹去而化成的墨，所以化为无所不食的吞噬者吗？
3: 如果一定会吃下去，那弄一点难吃的，怪他胃口怎么样？”
4: 好主意，我试试吃书的事。
3: 嗯，
4: 沾唇一滴早攒梅。滋味舒他杜腹之。
0: 发光的文字随即就被回神的墨鬼一口吞下，墨鬼痛苦卷曲身子。厚安露出笑容说：
2: 啊，是醋啊，很酸吧，那我也来。借来全是风流毒，谈到经营倚木山。
0: 厚安文字化为毒风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地吞下，随即更加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5: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哎呦，老子看着都痛呢。
0: 幼春提议着说。

0: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1: 好，提下垂钓枕，香饵藏金钩。
2: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钓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3: 北冥玉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2: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0: 酒酣气可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焰。
2: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诗文附和上了后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4: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2: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抓住。金色巨喙狠狠落在墨鬼身上，像鹰隼捕蛙一般，活生生将其完全吞下了肚。
5: 哇，动物奇观啊！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几年前我们有合作过，算是一个工作伙伴的状态。然后后来呢，因为大家都有一些网络上的连结嘛，然后就看到了他现在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比哦，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怎么样的特别法呢？我们等一下请他上车来跟大家聊聊天哦。欢迎蔡冰。
1: 哎，大家好，打开喝，太嘎喝，我是蔡冰。
0: 你会不会太职业了？你是不是有一种习惯，就是
1: 而且
0: 面对麦克风的时候，
1: 而且
0: 就想要把话说好说嘛？
1: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我刚刚后面，我刚刚有丢给你那个
0: 是
1: 那个简介嘛？我觉得海大山 AKA， 但是我现在突然不太想讲，
0: 不太怎样？
1: 不太想讲，
0: 不太想讲你的 AKA， 为什么？
1: 好，
0: 你平常自介的 AKA 啊，来啊，讲啊，你平常会怎么自介？
1: 这是双鸭狂魔嘶吼的记录者现对对现实居服员，我很少会讲这个东西。这是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主唱臭兵。
0: 什么臭兵？
1: 臭兵
0: 哦，臭兵哦，你刚刚讲的还蛮含糊的。
1: 对啊
0: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的臭兵。
1: 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就越常动到要越含糊，人家才会觉得你越常讲。
0: 因为你平常就是在很吵闹的地方，然后 echo 开了很多很多醉鬼的地方讲这些话。
1: 哦，这倒是真的，
0: 对不对？
1: 知道
0: 我们今天这是 clean tone， 就是很干净的一个场域，所以你突然觉得灯太亮了，不习惯，就是会有一点卡词的状态。为什么说之前？跟蔡冰是一个工作伙伴的关系呢，因为大概可能应该约莫有4年左右了吧，
1: 差不多
0: 4-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

0: 然后我们吉他馆的乐团呢，蔡斌和他的算是另外一位同事应应，然后那时候同时当我们乐团的助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一起工作的，然后有一起执行一些刚好那时候公司的一些课程上面，所以是有一起工作的机会。然后那时候其实呢就知道蔡斌的有一些比较私下机会的聊天的时候，比较知道蔡斌啊，原来是学影剧相关科系毕业的嘛，对不对？
1: 哎、是，
0: 我记得好像是东南大学吗？
1: 东南科技大学，然后高中是华冈。
0: 华冈艺校，对不对？一路以来都是走艺术、影像、音乐产业，这个
1: 影像还偏少，我们是走戏剧相关的，
0: 对不对？戏剧相关的，然后做音乐，对不对？独立乐团，对不对？长得也是人模人样的，
1: 谢谢。
0: 对，但是呢，我刚刚说，为什么我在那段的我们的那个工作伙伴的关系，后来大家也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碌嘛，然后后来在网络上有一天突然看到他分享了一个文章哦，诶，这就激起了我一个好奇心哦，因为在那个文章里面呢，蔡斌看起来好像是现在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就是你平常白天那个工作，
1: 嘿，是
0: 居服员吗？
1: 是
0: 居服员这个工作，
1: 是。
0: 那为什么会你在居服员之前是在做什么的？好像一直我记得那时候五六年前的印象，你好像有时候也是就是做演出嘛，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戏剧的 casting 还是什么的
1: casting
0: 之类，比较就是跟你学业上有关系的工作，
1: 对
0: 不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你在做居服员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欸，
1: 嗯，
0: 对你那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进入这个产业来服务的？
1: 因为我自己有乐团嘛、嗯、然后在乐团在写歌的时候，我不喜欢写我自己的故事、
0: 嗯、哼，
1: 但是我喜欢写别人的故事、
0: 嗯、哼。
1: 那之前在居服员之前是那个舞台技术，我们会说是 stage 或者是 crew 吧。
0: 嗯、哼哼哼哼，
1: 然后发现同温层真的太厚了、嗯、我没有东西可以写了、
0: 哦、
1: 然后就连思考的模式跟那个角度也都变得非常狭隘，因为同温层
0: 单一视角过去，这样
1: 同温层太厚了，你能看到的东西不多。
0: 嗯哼，
1: 然后那个时候是再加上后来是三级嘛，是那个
0: 疫情的时候，
1: 对，疫情就突然觉得说这个工作真的养得活我吗？很不稳定、嗯、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在做居服了、
0: 嗯、
1: 我就跟她聊这件事情。
0: 哦，所以妈妈有在做？
1: 对，因为她不是跟我说来做这个，她是因为我每个月，我是高雄人嘛，
0: 嗯，
1: 那我每个月都会回高雄一趟，回去的时候，我妈都会跟我说她工作上面的故事。
0: 嗯哼，
1: 越听越多，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平常可以接触到的。
0: 嗯嗯，
1: 或者是说别人想象不到的故事。那我就问她说：“居服员这个工作怎么样？”她说：“很稳定，非常稳定，稳定到不可思议。嗯、你连那个，你连来源都不用找，那个我们说客，我们
0: 说的，只要你愿意做，
1: 嗯。”
0: 就会有案子进来。
1: 对，那个案子，那个案子你根本不用，你只要你不挑，一定都有，
0: 嗯、
1: 甚至还满出来。
0: 嗯嗯嗯。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很稳定，
0: 尤其像你这种壮丁啊，
1: 没错，因为这个行业真的非常的缺，
0: 非常需要年轻的壮丁啊。
1: 基本上有大概50%活体力活、哦，
0: 都是你这个壮丁吧？
1: 对，谢谢。
0: 是这样子吗？
1: 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感觉上会有很多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或者说我看不到的画面、嗯、说不定对我写歌甚至是思考这件事情会有帮助，那就好啊，做做看啊。
0: 你的意思是说从疫情期间那时候疫情后吗？
1: 疫情后
0: 就是2020-21年左右。
1: 2020完毕业，我毕业比较晚一点、哦、那个时候那个是在我的那个选项清单里面、
0: 哦、
1: 就是毕业之后的工作选项清单里面。
0: 哦，那一方面是想要就是说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状态、
1: 嗯、
0: 然后选择了这个工作、
1: 嗯、
0: 然后你做到现在，你刚刚说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做了3年多了。
1: 嗯，快三年
0: 的时间。
1: 嗯，
0: 哦，我觉得因为关于长照这个哦，长照政策这方面，然后居服员这个，其实我们也有访问过几个朋友，有访问过一些社工体系的朋友啦，然后有些是医院的社工师，或者是说外面在做啊，例如说长照体系有督导啊，然后有什么好像督导上面，我记得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有在使用长照政策，
1: 嗯，
0: 然后我们家也会有每天都会有居服员来，他们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啦，因为我爸爸可能就是帮他们量量血压啊，然后看他们吃药，
1: 嗯，
0: 这一类的。 的，他们所谓这个叫做生命体征的测量，你知道吗？对，因为那时候来的时候，他除了居服员还有督导一起来，然后我记得就是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居服单位，然后跟政府单位合作，对不对？
1: 嗯，对，
0: 应该是这样的状况。

0: 我以我一个被服务的家庭来看的话，嗯，其实他们服务的细项很多，欸，现在已经到长照 3.0 了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就是会到你家里去啊，例如说长辈啊满多少基本的这个需求以后，然后去还有就是医院的人一起来做媒，还是卫生所，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公家单位的，
1: 嗯，对，
0: 一起来做媒合，然后他一起来评测说啊，这个长辈他可能到达几分，他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服务项目，然后这个长辈几分，他可以使用到什么服务项目，然后国家其实每一个项目会有若干的补助，所以对于长照就是要被照顾的这些长者来讲，其实基本上算是我们所要付出的比例上是比较少的，
1: 嗯，对，
0: 对不对？大概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因为来服务我们家里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嘛，嗯，然后我其实也都有跟他们聊天，嗯，聊天，然后有的年纪很轻，欸，其实就像你，像川兵应该也是二十几岁左右，20几岁嘛，
1: 对。
0: 然后来我们家服务的那几个女生也都20几岁哦，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聊说，因为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你们这么年轻，感觉这个工作其实应该蛮辛苦的吧？会吗？
1: 嗯，我觉得
0: 看服务项目，
1: 不是应该说辛苦都是在比较心灵层面
0: 哦，心灵层面，
1: 心理层面，因为是，嗯，就体力上来说的话，它其实不会像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一些工地或者是一些劳力性质的工作这么样的费体力，
0: 嗯，
1: 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是在比较内心理层面上的，
0: 例如说你去服务的个案，然后也许他不良于行，嗯，有些是长辈，有些可能是不良于行的朋友们，然后又或者是说他们的亲人之间，
1: 嗯，
0: 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一家一家上演不一样的故事嘛，
1: 嗯，会哦会哦会哦，这些很多，这些很多
0: 很多，哦，
1: 但是以个人上来说的话，其实最实际的是我们其实仔细想一下，我们没有升迁这件事情哦，
0: 嗯哼，
1: 我做了10年我还是资深局服员，但是跟一般局服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不会随着年资的增加，然后例如说给予你的费用会增加，
1: 它会有上限，而且那个上限其实就那样子，哦，就那个幅度其实不会太高，
0: 嗯哼，嗯，所以真的是要凭着一股爱，是不是？
1: 你就是你要想着你做10年你可能还长这样子哦，除非你自己再选，自己再挑另外一个方向走。
0: 嗯哼，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可能也是一些刻板印象，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居服员，我以前在开早餐店的时候，
1: 嗯，
0: 也会有例如说彭婉如基金会的那种长照，做长照的那个阿姨，
1: 嗯，
0: 然后会又或者是说在更之前我爸妈他们找的那些居服员其实都是年纪比较长的阿姨，嗯，所以当后来就是换了单位，然后来了年轻的居服员以后，我就会觉得好特别，为什么年轻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有几个他们的分享是跟我说啊，他们就是等于说人机几机人腻几腻，真的是很有爱的这样，他是一个排的满满的那种行程哦，
1: 嗯，
0: 就是他可能一天要服务9个单位
1: 嗯
0: 之类的，嗯。那像创作兵，你说你要去体验人生是为了你的创作这样子，
1: 嗯，
0: 那你在这之间你的工作状态里面，
1: 嗯，
0: 你刚刚说主要是心灵上的一些属于你自己的，
1: 嗯，
0: 的一些状态，因为我看你那天就是我看到你决定要邀你的那篇文里面，其实就有一些我觉得一些无奈吧，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文里面有一些你在服务的那个个案里面的一些无奈，我不晓得那是属于你自己的或者是你看到的这样子的那个被你服务的这样的人的状态。
1: 我会先我觉得不是无奈，因为其实以我的个性来说的话，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嗯，是一个非常热忱的，有一点甚至有一点到救人或者是救世主的那个心态，想说，
0: 哦，要我来了，
1: 我要把他
0: 救，我要帮他，
1: 我要让他站起来。
0: 什么意思？你是上帝视角吗？
1: 可是后来发现，嗯，我们要认清一件最大的事情是，嗯，我们只能，我这个是一个很实际而且很现实的事情是，嗯，我们不是医生，所以我们很难让他进步，
0: 嗯，
1: 而且甚至是会看着他退步的，
0: 嗯，
1: 这个是常态，反而是进步甚至于康复，那个反而是非常态甚至于特那个个案
0: 奇迹，
1: 对对对，有一点有一点，因为我还是有听过，
0: 嗯，
1: 我还是有听过，
0: 嗯，
1: 但是不是在我身上发生，
0: 嗯嗯嗯嗯，所以这也让你看到了很多必须说会去使用到需要长照这一块的都是一些比较无奈的状态， 哦，然后对你有让你的人生经历了大转念嘛？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聊好了，
1: okay.
0: 我们先来听。

0: 一首你今天的歌单哦，哇哦，你今天的歌单，看来你的歌单都是有备而来，对吧？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刚刚呢，我们先聊了你现在的工作嘛，那其实呢，串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哦，
1: 是
0: 我们放在等一下下一段的最后，我们来聊你这个黑暗晚上的身份。
1: OK， 没问题。
0: 乐团主唱对不对？Before Sunrise 哦，然后今天的歌单呢，都是准备跟你有共演过的。好，友团的歌单，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其中一个呢，就包含了我们客家最新朋克天团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的翠购，也就是我们 Sam 当吉他手的这个团，
1: 金曲奖，
0: 对不对？金曲奖会上台演出不会出事的乐团这样子。Sam 有感动吗？你跟这个日出之前的主唱共演过，人家是特别选你们的歌，哎，
2: 感动啊，
0: 感动、哦，
2: 非常感动。
0: 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吧？
1: 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子，
0: 不是吧？
1: 他衣服现在都穿很好，
0: 真的哈、哦。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对不对？
1: 应该不会这样，
0: 不会这么冷淡，对不对？嗯、他在这边工作都这么冷淡，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他们心目中最拔辣的一首歌，
0: 最拔辣的吗？这首歌是他们的招牌曲吧？我觉得也是很贴近他们，就是翠购这个 image 的歌曲，
1: 嗯
0: ，Haga Sucker，
1: 嗯，
0: 选这首歌有什么原因？你特别喜欢 Haga Sucker 还是特别喜欢翠购？
1: 我 Haga Sucker 没有，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其他首歌，但都跟我的生活轨迹搭不上、
0: 啊、
1: 但这首特别搭上。
0: 你说 Haga 的部分还是 Sucker 的部分？
1: Sucker 部分，
0: 觉得生命很 Sucker 是不是？
1: 也不是，
0: 你也觉得你是个就是 Sucker 这样子？
1: 也不是、欸、
0: 只是你是个高雄 Sucker 之类的吗？
1: 高雄也有客家人啊，奇怪、欸、不是有美浓人吗？
0: 也是啦，
1: 嗯，
0: 对，所以就纯粹只是想要让那个友团赚个版税吗？
1: 对，其实老实说起来，就是我会先挑我合作过的团，然后再从他们里面找出最符合我的歌。
0: 哦，你真的是很有爱、欸、
1: 开玩笑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好吧，硬要挤一些跟那个翠购的情感也是没有这种事啦，反正就是共演过就对了。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翠购的 Haga Sucker。

0: 来自吹沟的哈嘎萨克呀、yeah, ，但他们现在一点都不是萨克，他们现在是客家圈当红炸子鸡啊！
1: 是不是哈嘎金曲？
0: 哈嘎金曲，对，不会出事的哈嘎金曲。好啦，我讲够了，我就是忍不住我的嘴。好，我们刚刚说，蔡斌已经做了居服员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因为其实就我那时候跟我服务我爸爸妈妈的那个几个居服员有聊，其实他们居服大部分好像都是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有申请一个服务吧，他就说这个服务可能需要向上报一个单位，好像是测血糖之类的，测血糖，因为我们不是例如说糖尿病之类，他就会血糖机啊、就是会扎一根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说哎。这个服务他们不一定能做，这可能需要再上程序上一个单位。我有点忘记在督导就是居服单位上面的单位是什么。
1: 各管师。
0: 各管师各管师。就要上报的给各管师，然后各管师那边如果同意了回来才能够做这个治疗，他们叫做侵入性治疗。
1: 没错。
0: 所以我才了解到说啊，原来不是随便就可以做这个，就是像我们自己在家里扎针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
0: 他就说没有啊、其实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申请的话，有些是需要医疗背景的，
1: 对，
0: 他才能够做这样子的服务啊。例如说像注射胰岛素之类的，就是侵入性治疗。所以创病做的应该想必就没有这一块东西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一般做的都是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我们刚刚说男丁嘛，
1: 对，我们不会说治疗，我们会说服务，这个东西很精准，
0: 是服务，
1: 因为我们上面最上面还是卫生局那些的，
0: 对 ，I'm sorry， 服务，
1: 因为我最主要做的最多的是洗澡，像我今天是下班过来的嘛，我今天洗了两个，不含洗头发两个，含洗头发三个。然后
0: 洗头是另外一种服务吗？
1: 我们有分开的
0: 啊，是哦，
1: 还有单独协助洗头的。
0: OK， 协助洗头是怎么协助？
1: 就帮他洗头，就是帮他洗头。
0: 我好像问了个蠢问题，我抱歉。
1: 但是没关系，因为大家都会有很多想象。
0: 因为我刚刚想说，协助洗头是把他扶到厕所，看他洗吗，还是怎样？因为在我想象就是帮他洗头，
1: 对啊，
0: 或者是协助他到厕所之类的。
1: 你的方向都对了，
0: 都对了，
1: 完全正确。
0: OK， 协助洗头，
1: 然后
0: 协助洗澡，
1: 然后跟陪伴服务，
0: 陪同外出，
1: 因为陪同外出是个最广义的形容。
0: OK。
1: 陪同外出，因为像有一些，
0: 他应该会有一些地方的限制吧，不会说今天，例如说阿公阿嬷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小琉球啊，那你就要陪同他去小琉球。
1: 我们有两个限制，第一个是服务时间内的限制，第二个是服务区域内的限制。
0: 哦，是，
1: 其实他们也管不到。
0: OK，
1: 因为像陪同外出这个东西非常广义，我陪他去散步，
0: 是，
1: 那也是陪同外出，我陪他从洗肾中心送回他家也是陪同外出，甚至是陪他出去买东西陪同外出，去菜市场陪同外出。
0: 那去医院呢？
1: 去医院要看
0: 哦，
1: 要看。如果我们只是去，这样讲不太好。我们说就是我们个人的单程，就是去之后，然后马上接下一个
0: 哦
1: 的那个，就是
0: 带他到医院。
1: 对，
0: 这样是一趟陪同。
1: 对。
0: 但是在医院待着到他结束，例如说听医生跟他说些什么，要转达一些医嘱给家属的时候，这是不同的服务。
1: 那个叫做陪同就医，
0: 陪同就医，
1: 那个是另外一个单独出来的。
0: 因为我就记得我申请过一次陪同就医，
1: 对，
0: 这样的状态。然后他就是在那边要听到医嘱，然后他再回来转达医嘱给家属知道，这样子。
1: 对，
0: 哦，这是陪同就医，然后这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了，对不对？那蔡斌在这几年的服务里面，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嘛，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相信你有很多机会听到。
1: 我们最特别是我们都会处于一个，我们说家庭，
0: 你刚刚说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哇，我好想啊，我好想让每个人都站起来、啊。
1: 没有，我跟你说，这个第一年到现在目前快第三年，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在。
0: 哦、
1: 那个叫做我们会很容易处于家庭关系的甜蜜点。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是家人太亲了，亲到有的时候你有些话不想要跟他们分享，有的时候是外人太外面了，你有些东西不能跟他们说，那刚好我说的甜蜜点、就是、
0: 你处于一个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人，
1: 我没有家人那么亲，但是我也没有外人
0: 那么
1: 生疏
0: 远，
1: 所以就会变成是 那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甜蜜点，
0: 嗯，
1: 但是那个甜蜜点是对他们而言，
0: 嗯，
1: 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其实是
0: 有点沉重，
1: 对，是一个负担，
0: 嗯哼，
1: 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蛮多的家庭状况，甚至我听过的有家暴，或者是一些家庭上面的，嗯，我不知道关系上面的那个比较像什么，就是纷争啊，或者是一些僵持一些冷战，
0: 嗯，
1: 那我们有时候还要当传话筒，
0: 你有时候还要在第一现场之类的，
1: 我都看着亲眼看着他们吵架这样子，哎，
0: 尴尬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怎么还有半小时，我说啊，那这个是我服务过的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
0: 嗯，
1: 这个深刻到后来，因为我有跟一个导演合作，然后我也有去拍他的电影，
0: 嗯，
1: 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上，可能也，嗯，那个导演叫云翔，
0: 嗯，
1: 大家就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那个导演叫，嗯，香港的导演叫云翔，
0: 嗯，
1: 那他的拍的电影里面呢就有我的工作经验，
0: 嗯，
1: 改编的故事，那我也有，
0: 嗯，
1: 我也是主演，
0: 你有演，
1: 对，我也是主演，嗯，很合理嘛，我，
0: 嗯，
1: 对啊，
0: 嗯，
1: 那这个是我以前服务过的一个个案，他后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得不转出。那他是一个长期

0: 做化疗的一个罹癌的一个个案。
1: 嗯，
0: 那他的身份，他以前我记得是大学教授吗？
1: 嗯，
0: 是历史系的，尤其是二战方面的历史这样子。
1: 嗯、
0: 那我非常喜欢
1: 跟他聊天，
0: 对我非常喜欢那段历史、嗯，所以我跟他聊天。那他家很酷哦，他家有一个很老。很老的一个留声机，那个留声机是有点像很非常大的磁带吗？
1: 盘带，
0: 嗯，
1: 磁带，反正就是古早，很古早那我们电影里面可能40-50年代看到的那种，
0: 对，
1: 听音乐的乐那个机器，
0: 对你听完之后你要自己把它卷回去的那种，对，就是这么老，
1: 嗯哼，
0: 然后他会每天就是因为我服务，我记得是135。我去那边的时候，他都会定时的拿起来，然后打开来听。那里面的内容其实都是一些那他们家庭现在听起来真的就是非常无聊的内容，但对他而言就是一个非常珍贵。那个是他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没多久，那他们家人在测试、
1: 这个机器，他所做的一些记录就对了。
0: 对，
1: 嗯哼，
0: 然后跟他以前在讲一些英文上，一些英文周刊上面的一些专栏。
1: 嗯，然后
0: 他在朗读那些，他英文真的超好听的啦。
1: 所以135的时候，你去服务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袋子拿出来。
0: 对，
1: 就是温习他以前的那些。
0: 嗯，他原本说要送我，
1: 送你，
0: 因为我有音乐相关背景嘛，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他原本要送我，但是我绝对不能收。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
1: 生命的回忆。
0: 对，如果我把它收走的话，感觉很像从别人身上拿取了一些他属于他的东西，但不属于我的。
1: 而且二者是他的身份或他的状态，你可能会希望，哎，这个东西你就留着，你就每个135都好好的听着他，那就表示你的身体状态一直很健康。
0: 对，
1: 持续的健康着，不要突然说你要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这样。
0: 再加上我也没办法再，因为我还要去下一个案家，很麻烦。种种的因素加起来，那他，我印象很深刻是为什么我会特别讲到甜蜜点，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准备做，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他是罹癌嘛，我忘记是哪一种癌症，但是罹癌，那他会去做化疗。
1: 嗯，
0: 有一次。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固定的服务内容是洗澡加陪伴，洗完澡之后，然后呢把他安顿好在床上之后，然后开始聊天，聊一聊之后呢，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就在他老婆面前，他问我说他不想要再去化疗了，
1: 嗯哼，
0: 他问我要不要支持这件事情，等于就是问我说我要不要再问我要不要。继续化疗这件事情、
1: 而且在他老婆面前，
0: 对，
1: 等于说他老婆是希望他持续做治疗，但他辛苦了，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0: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辛苦，这件事情很辛苦，尤其是你会看着他的身体状况是每一次
1: 每况愈下，
0: 有时候不一定是每况愈下，但是每次都会有改变，而且他的那个化疗真的很痛，听他的形容是真的很痛这件事情。那我第一次遇到有人把自己的生死嘛交给我，就是我的回答会是他的一个考量哦。
1: 那你怎么回应他？
0: 他是个基督徒。我当下并没有回应他要或不要，因为我的工作一定是劝他继续治疗，但是以我本人的立场，我又希望他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下。那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带他祷告。
1: 嗯哼，你带他祷告？
0: 我带他祷告，因为我以前有去过教会，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祷告这件事情。
1: 哦，你替他祈祷？
0: 对，
1: 嗯哼，
0: 那
1: 就是可能，也许上帝会给他一个指引，
0: 我
1: 就会给他一个答案。
0: 我希望，我不确定，但是我希望至少在我希望，虽然我不能回答问题，但是我希望至少可以给他一点我能做到最大的帮助或是支援。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其实我，
1: 你这个动作应该有让他有感到比较舒服一些吧？
0: 其实也不只是让他舒服。更是让他同在场的太太舒服，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都会忽略了长期照顾人，他们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我们关了门，我们时间到关了门，我们就可以到下个地方，但他们没办法出去那扇门，甚至他们可以出去，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个是照顾者很容易。

0: 被人家忽略的地方。
1: 嗯，
0: 所以
1: 而且你自己想要找一个喘息的洞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点就责感，就是觉得，此时此刻我可以这样做吗？
0: 对，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想办法去减轻他们的罪恶感。我们会一直用各种方式去告诉他们，你们尽力了。但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你们尽力了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嘛。那后来祷告完之后，我给他一个蛮大的拥抱，因为我不太会做这件事情，是我不希望跟我不希望跟个案有
1: 不希望大家的情感连接到太深，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些个案有时候有可能就是很难说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子。
0: 讲难听一点，我们的
1: 你如果这个工作想要做久一点的话，必须要有一定的平衡自己身心的一个方法。
0: 讲难听点，我们的服务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家庭，不管是他们不需，简单来说是他们不需要这服务，但我不管好或坏，但是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他们不需要这个服务，所以我们是一个结束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本来就不会习惯跟个案或者是案家之间有过多的连结或者情感上面，因为当我要转出或者是他们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跟很大的压力。因为再来一个新的，他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再去建立一个关系。而且说实话是个很残忍，这件事情很残忍。对，但是呢，离开之后，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时候变成了我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那个位置。那就又延伸，那又回到我原本说甜蜜点。这就是一个居服员站着一个最舒服也最不舒服的位置，那个甜蜜点。因为当那个甜蜜点好的时候，大家会把你当家人看，但是坏的时候大家也会把你当家人看，就是他们会丢给你的有好有坏。
1: 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个案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
0: 是好的
1: 状态，
0: 是好的，
1: 但是应该也有就是不是那么舒服的状态。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好，我们先那个 relax 一下，
0: 要 reset 一下啦
1: reset 一下。哦，这个是光与影，黑猫道，Black Cat White Band，
0: 是的，
1: 哦，黑猫道这个团的光与影嘛，也是一个就是共演团啊，
0: 也是共演团，
1: 反正就给他吹了给他，让他赚个版权，
0: 没错，而且我们年底还要演出啦，我们年底还要跟他演出啦，
1: 是吗？
0: 对，
1: 等一下可以来 announce 一下，
0: okay，
1: 我们先来听歌啊。

0: 刷兵在做这个工作以后，因为我们上一次之前还是工作伙伴的时候，我必须说我觉得刷兵是一个，当然听你现在在讲这些故事，你的一些陈述，然后我觉得你在以前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温暖但少根筋的人。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我必须实话实说 ，I'm sorry，
1: 完全是，
0: 对 对, 对，
1: 完全是，
0: 就是一个很热情。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也有机会，就是去聊到一些你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那时候也是让我非常压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而且到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跟父母的现在的关系也都还很好，然后其实也不知道生父生母是谁。我那时候觉得，哇靠，这是什么 drama？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孩子，然后那时候让我感觉天天的少根筋，但是很善良。然后现在做了居服员以后，我在听你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所考量到的，或者是说你所观察到，它当然已经成为你的一些，也许是你的创作的养分，或者是说，让你更有一个清楚的思路，看看人生的一些不同的面向，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

0: 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你的转变好大哦。
1: 哦，
0: 对，
1: 但是像我跟你讲，像领养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大家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永远比我当下知道的还要大。
0: 哈，
1: 那我当下知道的反应，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为了学贷，所以去弄了户籍誊本。
0: 是，
1: 户籍誊本上面有称谓嘛？上面写养子，养子好，养子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想说，好，没关系，我时间快到，我要先交资料。
0: 是是是，
1: 交完资料越想越不对，我想说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0: 哈，
1: 我再试一次。那个时候在深坑，
0: 嗯。
1: 我在深坑读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再弄一次，还是养子。我想说，好，我不信，
0: 什么意思？
1: 我去士林弄，我就不相信是士林。
0: 全国的户政系统是通的，好不好，大哥？
1: 不是，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啊。但现在一定会觉得说哪里有问题嘛？
0: 你太特别了吧？你怎么不是直接打电话回家问爸妈？
1: 这个东西超难回答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东西，
0: 所以最终你还是得问爸妈嘛，是吧？
1: 哦，这个东西我拖了半年，
0: 嗯、
1: 因为我去士林之后发现，好，我真是养子，现在就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比我身边同事朋友出柜还要麻烦。他们，我跟他们讲这过程，他们就说，哦，跟他们出柜一模一样，都洗手是一模一样，都是两个，因为我爸比较大男人
0: 点。就是大家要关在一个地方，就是突然，
1: 这是在咖啡厅，
0: 彼此感觉好像要说些什么的事。
1: 是在咖啡厅，然后呢，我已经憋半年了，我憋半年咯，我就跟我妈说，妈，你知道吗？我很爱你，可是我有些事情我跟你确认一下。然后他就说，他就突然就觉得说，完了，我一定是要钱了，不然就是我去欠钱了。他说，
0: 所以后来问出养子这个问题，你妈有很轻松哦，还好不是跟我要钱。
1: 他的反应让我超失望的。
0: 啊，怎么了？
1: 他超冷静的啦，冷静到有一种我花半年，我憋半年，然后你给我这个反应，谢谢你，但是有点冷静过头了。他说，哦，这个原本是要等你就是结婚之后再跟你讲的。然后我想说，哇，你没有考虑过我会结婚呢、欸？
0: 他想说结婚的时候才会要改户籍，
1: 对
0: 这种东西。
1: 我想说，你没有考虑过我不会结婚这件事情吗？
0: 难怪你也蛮就是松弛蛮 chill 的。
1: 对，
0: 这有应该是有一个就是家学的感觉。
1: 而且因为我以前看那些那种什么比如说像一些 PTT 啊或者 Dcard 上面都会说就知道自己的养子被领养之后
0: drama 之类的。
1: 对，然后我当下我完全可以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哇，我真不孝。我就是非常冷静的就是哦，我这个人真不孝，我还跟我爸在那边吵架。我真不孝欸。
0: 他们这样子就是没有血缘关系，我也把我养到这么大了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
0: 自己的心里就是跑马灯了一堆这样。
1: 对啊，因为我的观念就是我不管谁生的。
0: 那很棒啊，那你爸妈就是完全把你当自己生的啊。
1: 对啊，
0: 是不是这样？所以才能够造就你现在有这样的个性。
1: 对啊。
0: 然后你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人的观察又因为你妈妈，你说你妈妈也是做居服嘛，所以妈妈也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做居服是要有一些特性的，有一些特质在，你才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对，说真的，因为一般我觉得要去服务这个，通常已经到了就是，例如说啊，你协助帮她洗澡或者身体，这已经是一种比较有一点高压的环境，我必须这样说，所以抗压性也是要有一点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要下的结论是，我觉得创兵真的是很棒，就是你在你转换的这个过程，我刚刚听你的这些叙述，然后我相信，有被你服务过的，应该也就是会觉得你是有用心在做这件事情的。
1: 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很高压的环境下度过。只是你想一下，我国中毕业之后，我高中就自己一个人来台北咯，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来过台北哦。然后我一到那边，
0: 你该不会是半工半读吧？
1: 啊，快了，
0: 接近是不是？
1: 快了。
0: 好，
1: 有一半啦，因为真的有一半。
0: 那要就是谢谢你的傻劲，是不是？还有你的乐天。
1: 对啊，完全都在赌啊，我是好赌啊。
0: 还有刚的误会，我想说，你是不是有泰国血统？说没有啦，是你说我长得很像泰国人。
1: 不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统啊。
0: 对，完全忘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特质，这是老天给你的礼物，对不对？而且对于你的创作或者对于你的人生历练上面来讲，都是一个养分，对。
1: 因为接下来我要特别讲说，我从我自己到从高雄到台北来读书这件事情，跟下一首歌其实有很大关联
0: 哦。下一首歌，宜兰
1: emo 们，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呢 ，emo 们的他们是算是半个宜兰团。那他们的主唱也就是创作者呢，他也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你离家越远，你就会越来越希望你离家近一点。 我说的近不是指距离上的近，而是指说心。
0: 嗯，
1: 因为呢，当你离开家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生活在，像我自己，我生活在台北，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我跟台北。

0: 演出的讯息吗？八九月。
1: 哦，八九月，然后八月中有，八月十五有一场，
0: 八月十五有一场，
1: 是的。
0: 八月十五在哪里？
1: 在乐悠悠，
0: 乐悠悠之口。
1: 对，想不到吧？乐悠悠复活了，
0: 这个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1: 对。
0: 好，你看那个 Sam 也是冷淡的看了一眼，哟，乐悠悠复活了。所以八月十五在乐悠悠有一场演出，是不是 ？Before Sunrise。哦、就是日出之前会在那边有个演出。今天如果听了我们刨冰的故事之后呢，对这个主唱本人呢所写的歌、哦、所要这个乐团表达的一些东西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支持一下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自 emo 们的宜兰，谢谢刨冰，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蔡冰。在蔡冰说故事之前，请金曲朋克天团翠狗的吉他手 Sam。
1: 欢迎来信1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他罐子杨淑仪，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Genius Can 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哇塞，你真的是称赞不得哎，是不是？讲了就是马上卡词哎哦。频道上述资讯了，欢迎私讯我。今天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蔡冰。
2: 大家好，这里是双腰狂魔嘶吼的记录者Before Sunrise 主唱蔡冰
0: 呀。
2: 那我要讲的故事是在成为居服员之前，我怎么认识乐团的？在国小三年级的游览车上面，那个时候有那个多媒体播放系统在车上，然后呢我就点了一首突然好想你拥抱，听到这首歌我第一次对乐团有概念。然后呢后面呢那个时候有网络嘛，那个时候就查一下
0: Mayday Mayday
3: 对 Mayday
0: OK 五月天
2: 哦，没有五月天，五月天我认识乐团这个概念。后来呢从他们身上知道了摇滚这两个字
0: 呀。
2: 好，那个时候在 YouTube 上面查摇滚，然后呢查了第五个分页的时候，一直出现几个留长头发穿黑衣服的，看起来就是凶神恶煞，不然就是那个对，那个标题叫做闪灵鬼父
0: 哦，闪灵
2: 闪灵。点开之后呢，我没有吓到，我没有吓到，我反而是第一秒就被吸引进去了。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从流行
0: 天粉，
2: 对对对对对，
0: 瞬间
2: 对
0: 变成，
2: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从流行摇滚一路变成金属头，大概就是两首歌概念。
0: OK，
2: 那又从金属慢慢的推回到朋克、哈克胖，或者是甚至一些爵士。然后呢同时呢有另外一个故事线是嘻哈。
0: 哦哟。
2: 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是先从，我记得是从顽童那边认识嘻哈的。但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是蛋堡。为什么说双腰狂魔？因为呢我在写。
0: 既可以嘻哈又可以金属。
2: 对，而且我在写嘻哈我在写嘻哈的时候，我的逻辑跟在写摇滚的时候完全不同。在写嘻哈的时候我非常要求两个东西。双压，每个东西一定要双压，
0: 就是我又要 rap 又要吧这样子。
2: 对，因为呢会嘶吼又会双压主唱，在台湾你应该没听过吧？
0: 是不是 ？Me 啊，所以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是你觉得很值得推荐，也是双压团吗？
2: 他们不是，
0: 是吧？
2: 但是他们很酷
0: 哦。
2: 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都是30-40岁，然后呢有当爸爸的。然后呢他们的这首歌叫做自由落体。他们团名叫做 Anno Rock， 往前就不会变成石头。那也是来自圣经的一个故事。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自由落体。为什么叫自由落体呢？是当你陪

0: 伴，当你身边有人是身心疾病的时候，当他想要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你是要劝他还是要陪伴他？
1: 嗯，
0: 那自由落体他的选择是陪伴，那在陪伴这件事情上面，自由落体你是会看着他掉下去，还是你的心会跟着他一起掉下去？
1: 嗯，
0: 这也是跟我的工作有相关，
1: 嗯，
0: 所以呢推荐给大家这种自由落体，
1: 嗯，
0: 再加上说他也是我们共演团，而且我们年底也有共演。谢谢大家。
1: 你真的很棒，你是属于一个共好的人格。
0: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哦，就是年底的时候会跟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一起共演的 Anora 往前就不会变成石头的作品自由落体。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咯。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在夏天里啊，百香果，哎呀，香香甜甜的滋味，存在感非常强哈。很多的冰品啊、饮料啊，哈，常常都会有百香果来添加滋味。在台湾呢，百香果也是一个明星水果之一哈。不过您知道吗？要真的长出一颗非常浑圆饱满哦，这样子酸酸甜甜的百香果，说一般我们都知道，那个花朵如果要授粉的话，常常要靠蜜蜂来帮忙哈。可是呢，听说这个百香果，它呢，要等待，就是它准备可以授粉跟蜜蜂上班的时间，有时候不见得可以很 match 这样哈。那长久以来，听说果农也挺伤脑筋的。但是呢，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们有研发出一套新的技术哈，这里是一个设备叫蜂箱出入口自动起闭结构。说呢，帮果农解决了问题，而且重点是呢，让百香果的授粉率更高，着果率更好，产量直接提升30%左右哈。哇，所以我们真的很好奇，到底高雄农改场做了什么？还有这里面我们才会知道，哇，原来要结成一颗百香果，这里面也真是奥妙无穷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呢，正是啊、就是在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主要就是研究百香果这样一个领域。那他是副研究员，同时也是担任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这是李文豪。嗨，副研究员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是哦，这个我先请教一下，您在高雄农改场，听说高雄农改场那个地理位置是在屏东，对不对？
2: 诶，对，因为我们是主要负责高屏棚的一个农作物的就是管理在、哦、
1: 高雄、屏东还有澎湖、就是、对不对？
2: 对、哦、
1: 那都很热的地方，所以你们在高雄农改场，特别是那个果树这个部分，就是热带水果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你们一个重点哈。
2: 对，所以像我们研究室主要负责的品项，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芒果啊、荔枝啊，还有过年过送礼是会很热门的，像莲雾跟枣子，
1: 嗯，
2: 对，都是我们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
1: 然后百香果也是你们研究重点哈。
2: 对，百香果还有

0: 还有木瓜这一类，都是热
1: 是。
0: 带的果树为主。
1: 来哦，因为刚说，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发表那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嘛？哈，说
0: 对。
1: 真的是帮农民这个很大很大的忙。不过我们要在讲这个结构之前，哈，先让大家了解。一般我们印象中啊，哦，那个百香果的花真的好漂亮，哈。对，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花粉，然后蜜蜂去授粉，这不就是很，怎么讲，天经地义，或者看起来也不难嘛，哈。但是
0: 嗯，
1: 听说，那为什么这个长期以来对果农来说，就是这个百香果的授粉会是一个，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0: 你这又牵涉到我们百香果的一个花朵的构造。
1: 嘿。
0: 百香果的花朵很特别，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一须一须的啊，它其实都是吸引昆虫来访花的一个构造，叫复花冠。
1: 嘿，
0: 那实际上最主要授粉的是在花药跟柱头的位置哦。那百香果花很特别，我们所谓它又可以称为实际果嘛？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实际
1: 什
0: 果
1: 么
0: 吗？
1: 叫实际果啊？
0: 百香果在日文的翻译里面，它要把它称作为实际果，就是因为它花开的时候啊，它的三根柱头。
1: 嘿，
0: 很像我们的时钟上的时针、分针
1: 哦。
0: 跟秒针，
1: 哦，您讲那个时际是时钟的那个
0: 时
1: 时
0: 钟的意
1: 间
0: 思。
1: 的
0: 对
1: 时，
0: 对
1: 实
0: 对
1: 际果意思说它那个花看起来很像那个时钟的界面，是不是？
0: 对
1: 然
0: 对，对对，
1: 后所以
0: 它的
1: 它那
0: 三
1: 个很
0: 根柱
1: 像
0: 头，
1: 三根柱头，有点像那个时钟的感觉
0: 对，就时针、分针跟秒针。
1: 啊。哦，哎，这么一讲还蛮有道理的，蛮像的。
0: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花开的时候啊，
1: 嘿。
0: 它这三根柱头其实是直立的，
1: 哎，
0: 直
1: 直
0: 立
1: 立
0: 的。
1: 的，
0: 对，
1: 嘿，
0: 那它的花药其实是朝下的，就
1: 嗯，
0: 是花粉，花药上面有很多花粉，就
1: 对，
0: 是主要，对，蜜蜂要采粉，就是在花药这个位置。
1: 嘿，
0: 那柱头上其实是干的哦，没有花粉也没有花蜜，所以蜜蜂不会特地就是停在那个柱头的位置。
1: 嗯。
0: 哦，所以当它花开的时候啊，柱头朝上，花要朝下，它其实有一个空间的隔阂哦，它没办法自己就完成授粉这个动作，一定要有外力的帮忙。
1: 嗯，
0: 对，那百香果花最特别在哪里？它花开了以后啊，大概经过1到2个小时，那个柱头会慢慢慢慢的弯曲下来，就会呈现像时钟上面的时针、分针、秒 针
1: 他真
0: 是
1: 的就会
0: 平
1: 往
0: 的，就是。
1: 下走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对，它弯下来，
1: 哦，
0: 会非
1: 嘿，
0: 常接近花药的位置。
1: 哦，那接近花药，因为你说花粉主要是在花药这个
0: 花
1: 部
0: 药
1: 位
0: 上，
1: 嘛。
0: 对。
1: 哈，那它的柱头如果说它没有贴近跟有贴近的差别在哪里？
0: 就是如果它贴近的时候，蜜
1: 嘿，
0: 蜂这个时候才来采粉的话，
1: 嘿，
0: 因为它会在花药上面就是不断的就是爬行嘛。
1: 对呀，
0: 所以
1: 对，
0: 它在采花粉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粘到柱头上面，就会完成授粉这件事。
1: 哦，我现在知道了，所以它的授粉最主要是它要把花粉然后粘到那个柱头上，这样才算
0: 对，
1: 有完成，帮它完成授粉就对了。
0: 对，
1: 哦，所以你说如果在它还没有慢慢往下降的时候，一个在很上面，一个在很下面，所以蜜蜂在那边那个蹭来蹭
0: 采
1: 去也
0: 粉
1: 没
0: 的
1: 什么
0: 过
1: 用。
0: 程，对，采粉的过程中授粉的效率就会很差。
1: 哦，所以不是蜜蜂知道怎么帮它授粉，蜜蜂是不小心间接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挪动，所以才完成授粉的
0: 对对，因为我们也没有
1: 啊。
0: 付钱给蜜蜂，它不会特地去帮我们做授粉的
1: 我
0: 工
1: 以为它
0: 作。
1: 先天上就知道这些花朵要怎么授，并不是啊。
0: 没有，是花演
1: 啊
0: 化构造要吸引它们来帮忙传宗接
1: 啊，
0: 代。
1: 就是蜜蜂是一个媒介，所以我自己本身如果是花朵，我就要准备好。让他来刚好
0: 对，
1: 顺便可以帮忙就对了，哇！
0: 对，
1: 那这个就有一点麻烦。那请问一下，它的那个柱头要大概从它开花以后，然后要多久？大概要多长时间它才会慢慢下来？
0: 诶，以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台农一号这个品种来讲啊，它大
1: 嘿，
0: 概每天会在9点到10点这个范围左右盛开，就是花朵会打开来。
1: 啊，那。
0: 对，那这个时候柱头是朝上的。
1: 对，
0: 那大概在12点到1点这个时间点，它的柱头就会慢慢的弯曲下来。
1: 可是大部分我印象中蜜蜂好像都蛮早就出来了，不是吗？

0: 对，蜜蜂很勤劳，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中午他
0: 对，
1: 也
0: 所
1: 该
0: 以
1: 回去
0: 天亮
1: 吃
0: 以后
1: 饭
0: 它，
1: 啊。
0: 天亮以后它就是一直在巡园这样。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不太妙诶，因为通常应该是蜜蜂要回去休息的时候了啊。
0: 对，所以就是它开的时候，蜜蜂会很快速的去把粉采掉，但是那时候柱头还没有下降。
1: 所以他完全他没有帮上忙，他没办法帮忙授粉。
0: 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效率就是有时候果实可能会偏小啊，或是就是着果率就没那么高。
1: 这就那我请问一下副研究员，那在以前传统的就是这种栽种的方式啊，那只能够听天由命是不是？还是说这个可以用人工授粉的方式吗？
0: 应该可以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效率是最好的，但是非常费工，因为像对，那为什么会开发这个技术？又回到我们整个的栽培模式哦，因为我们高屏地区的栽培模式是利用网式栽培的，为了阻绝一些昆虫，就是害虫，所以我们都是在网式栽培里面。那网式栽培呢，就会阻绝天然的蜜蜂。对，那早期像埔里地区，他们是露天栽培的，所以他们的蜜蜂就是来来去去，也没办法去控制它。对，那我们网式栽培里面要完成授粉这件事，除了人工去授粉以外，就要用饲养的蜜蜂来完成这件事。
1: 可是如果是饲养蜜蜂，就是我等于是我等它快要中午的时候，我再把它放出来就好了嘛，是不是？
0: 对，我们就是控制它出门的时间。
1: 所以你们现在研发的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控制它出门的时间，它的习性应该是一大早就出门了，就开始
0: 对
1: 忙了。
0: 对，对，它就会在
1: 哇，
0: 网室里面开始到处寻找
1: 嘿，
0: 花蜜啊，这样。
1: 哦，那请问一下，这个它就是一个箱子吗？还是怎样？
0: 它是一个，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自动门，它就是时间到会
1: 自
0: 开，时间
1: 动
0: 到会
1: 门，
0: 关。
1: 所以你们把饲养的那个蜜蜂，然后就是透过这个自动门去控制它进出的时间就对了。
0: 对，所以它是加载的一个构造在蜂箱的前面。
1: 但是如果说蜜蜂是在对的时间来，这个授粉，所以这为什么你们可以提高产量、提高那个着果率的关系了哈？
0: 对，因为就是在它最佳的一个授粉时间点来完成这件事。
1: 原来授粉是否完全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果？
0: 对。
1: 那我请问一下，听起来自动门吗？这个你们研发的时候有花很长时间吗？
0: 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观察这件事哦。我们要先了解，就是它花开的时间点。还有就是蜜蜂的一个授粉的效果，
1: 花开时间点，就是说，首先是做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就对了。
0: 对，要了解它的一个规律哦，开花的一个
1: 那这
0: 规
1: 个
0: 律。
1: 你们是不是也是摸索一段时间？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从开发到目前，就是可以公告专利
1: 大
0: 上
1: 概
0: 市，大
1: 是花了
0: 概也
1: 几
0: 花
1: 年？
0: 了4年左右。
1: 比我想象中久我想说一个自动门，我就
0: 因为回过头来，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作物栽培背景的啦。那其实要做这种构造啊，这其实也不是，就是我只是有这个构想。那实际上把它就是真的实
1: 要
0: 体
1: 做
0: 化出
1: 出
0: 来，
1: 来，嘿。
0: 对，是非常感谢我们农机实验室。我们厂还有一个就是农机研究室，
1: 对对，就
0: 就是专
1: 是，
0: 门开发
1: 嘿，
0: 农业机械的。
1: 那就是两个部门这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啦，哈。
0: 对，所以就也在此也就非常感谢我们农机研究室的那个罗凯阳先生哦，因为这个整个构造的实体化是都是他帮我们就是整个做出来这样
1: 对，
0: 子。
1: 要有很好的创意发想，但是也要能够很好的落实跟执行，哈。所
0: 对，
1: 以，
0: 所以他是需要一些跨域的合作才就是把它做出来。
1: 所以您说这样子，这个计划从开始，然后到现在整个完成，哈，就是你说这也花了4年左右时间。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当初是一开始。 百香果在高雄这边本来应该。

0: 该不是你们的重点水果，是不是？
1: 哎，对，那大概在107年的时候，
0: 嘿，
1: 我刚好就是开始就是有做一些比较初期的研究，那发现灯罩是有效可以让它就是提早在冬季开花。
0: 嘿。
1: 那因为百香果为什么以前传统的百香果就是只有6月到隔年的1、2月有果实哦？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没办法开花。
0: 它没办法开花，是因为它要那个温度
1: 它需
0: 的
1: 要
0: 影
1: 就
0: 响
1: 是
0: 吗？
1: 白天的日常比较长，才可以诱导它的花发育。
0: 哦哦，白天的日常也比较
1: 日常，
0: 长，所以冬天因为通常白天的时间是短很多啦，哈。
1: 对，尤其在冬至前后大概1个半月，这个时间点，它就没办法完，就是充分的日照来
0: 哦。
1: 促进它的一个发芽的发育。
0: 所以在台湾来说，传统上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如果没办法开花，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是不可能结果的。
1: 对，
0: 哦，所以在台湾一般我们的产季应该是夏天，然后到秋天，这是一个
1: 秋
0: 主。
1: 天，
0: 哦，
1: 对，是一个
0: 夏
1: 主要产
0: 秋
1: 季。
0: ，OK，因为高雄农改场最近这几年真的。那个也很努力哈，然后的确帮高屏地区这边，你看可以开辟出百香果这样的新天地哈。不过我先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就是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哈，那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发想过程花了很多时间，要做研究调查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设备，你说它就是一个自动门。那是怎样？你只要把那个怎么讲，开关打开，然后让蜜蜂自由进出，这样就可以了嘛？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那个机制，是不是？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哦。我们就是把要开门跟关门的时间设定好以后，它就会自动作动这样。对，
0: 是。
1: 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有产季能测试，
0: 哎，对。
1: 那我们就是一年就是它的整个开花期大概就是2个月，大概集中在12月、1月，
0: 哦，
1: 差不多
0: 所以
1: 3个月，
0: 一
1: 十二
0: 年
1: 月、
0: 只
1: 一
0: 有
1: 月、
0: 两
1: 二
0: 个
1: 月。
0: 月可以测试，
1: 对，所以。
0: 哇，
1: 那我们最主要，它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点是，它
0: 哎，
1: 在开关门的过程中不能够就是压伤到我们的蜜蜂
0: 哎，
1: 哦，
0: 哦哦，
1: 因为
0: 对
1: 有
0: 对，
1: 时候它如果挤到蜜蜂的话，会形成缝隙，就没有关门的效果。
0: 哎。
1: 对，所以其实过程中是有不断的一直在
0: 哦，
1: 改
0: 要
1: 良这个
0: 测
1: 装
0: 试，
1: 置
0: 意
1: 的。
0: 思就是说它。这个也很难拿捏呢，它不能够去压到蜜蜂嘛，哈，蜜蜂要
1: 对。
0: 来帮忙授粉，可是你又不能有缝隙，就你要让它真的能够把它阻隔下来，
1: 对，
0: 哇，
1: 所以就是看一些开关的一个方向啊，或是整
0: 对
1: 个
0: 对，
1: 机械结构，其实就是有不
0: 哦，这
1: 断在
0: 个
1: 尝
0: 来来
1: 试
0: 回
1: 这样
0: 回
1: 子。
0: 真的要调整好多次哎，哈。
1: 对。
0: 我了解，因为有时候相关的一些设备，有的是那种体型庞大的。哦，但是因为我这个看起来哈，其实它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是比较简单的结构，但是这里面一些原理其实也是煞费苦心啦哈。好，那
1: 对，
0: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李文豪副研究员，因为等于最近这几年高雄农改场在百香果栽种技术上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提升哈，然后在技术上很多的研发，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苏明渊，上座演唱叫做潘蜜蜂的蜂，他在用蜜蜂形容说大家那个每天起来从早到晚忙碌的情况就像一只蜜蜂，真的也是到处这样嗡嗡嗡，真的很忙。那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呢，他们在摆香果，特别就是要去调整让蜜蜂上班的时间，然后呢配合这个摆香果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所以呢研发了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这只是他们在百香果产业上努力成果之一而已哦。那最近这几年，原本在高屏地区百香果其实不是他们的一个主力，但是现在又真的是出现了，变成一个潜力股上哦。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就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哦。好，副研究员，我请问一下，就是您是来高雄农改场就是研究跟百香果有关的吗？
1: 其实我是104年从凤山试验分所调过来的。
0: 哦，
1: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高雄厂是没有在做百香果研究了。那当时候的厂长黄泽章厂长就是拿了一包巴西百香果种子给我，
0: 巴西的，
1: 然后就说就是
0: 巴西的百香果，
1: 对，就说哎，这个是农友给他的，他就请我就是种了以后观察看看这样子。对，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摸索百香果的一个栽培。
0: 哦，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在台湾哦，因为每一种这个植物都有它适合生长的环境嘛，好，
1: 对，
0: 那它在台湾，我看到台湾主要的产地在南投哦。
1: 对，以今年来讲，像114年，我们农业统计年报，整个台湾的栽培面积，南投总面积大概有1000公顷，南投就占了650公顷左右。
0: 哇，那真是台湾主要的。但是它之所以在南投可以种那么多，是因为百香果这边的什么气候啊、环境是适合百香果生长，是不是？
1: 对，因为一方面他们日夜温差相对比较大
0: 哦，
1: 所以适合百香果的一个果实在发育成熟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就是比较好品质的一个气候条件。
0: 所以对百香果来讲，日夜温差

0: 其实是他比较喜，这些温差大是他比较喜欢的。
1: 对，就是让它像果色，就是会比较漂亮一点以外，那香气啊也会比较浓郁。
0: 哦，我知道说像有一些水果，若日夜温差大，其实它的甜度也会比较高，有些地方啊，
1: 比较容易累积这样。
0: 哦，比较容易累积哈，所以在南投这边，因为它日夜温差大，所以它适合种百香果。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日夜温差大，不适合高品啊，不是吗？
1: 其实我们高屏地区哦，在冬天到春天这个时间点的日夜温差也将近十度以上。
0: 哦哦，高屏地区也是有温差的。
1: 就是、时间点对，所以我们冬春季其实是在生产百香果上面是一个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0: 哦，是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高屏地区可能冬天到春天这一段气候上是适合的。
1: 对、哦，
0: 可是您刚刚有讲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如果太冷的话，这个百香果它没办法开花嘛？
1: 是日照
0: 哦哦，日照
1: 日照
0: 日照太短的话，它没办法开花哦。
1: 对，
0: 可是如果日照部分高屏地区，即便在冬天，是不是日照也很是？这个有没有也是不足啊？也算是不足哦，所以它跟那个量不跟那个阳光有没有很猛烈无关，它跟你的时间长短有关。
1: 对对
0: 哦，好哦，那所以你们要在高屏地区来发展出百香果这样的产业，结果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技术就是利用灯罩来做产期的一个调节。
0: 利用灯罩吗？
1: 对，晚上就是我们就是利用灯泡来打光
0: 哦，延长就是延长有日照那种感觉这样了哈。
1: 对对对，延长它白天日常的一个时数，就可以有效的促进它花芽的一个发育。
0: 哦，这是一个。然后你说你们在高屏地区这边不像在南投那边是露天嘛，你们这里都是网室，那之所以种在网室，除了说可以减少病虫害之外，尤其那个害虫，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1: 其实又牵涉到我一开始做试验的农友配合的农友，因为我是在广义合作社万软的一个广义合作社做这个灯罩试验的，那实际上那个合作社其实它的班底主要是种植苦瓜的，那我们苦瓜在高屏的栽培模式就是在网室里面
0: 哦，
1: 然后刚好苦瓜也是藤蔓类的，跟百香果一样是需要就是有爬藤的嘛，对，所以它网室里面就有基本的这个棚架设备，
0: 它的设备在那里。可是人家本来种了苦瓜，那你是怎样后来建议他说你要不要种看看百香果吗？
1: 因为他本身也有在测试百香果这个品项、就是
0: 因为都是藤蔓类，
1: 有种苦瓜，对，那苦瓜一方面就是可能利润没那么好以外，栽培上可能病虫害防治也比较头痛，所以他有一部分的网室来种植百香果这样。对，那时候遇到问题是因为没有灯罩，所以要到我们高屏大概要到五月才有机会上市。但五月一上市就遇到梅雨，六月初就梅雨哦，所以能收的产期比较短，
0: 就很短。
1: 对，所以效益也没有那么高。
0: 所以这时候你我觉得那个台湾农业专家很像那个神灯，你知道吗？农民也说请让我许愿吧，神灯请帮我完成什么愿望吧。所以我想这时候农民窥探说如果可以早一点不知道该多好，这样是不是？
1: 对，但是还是就是有发生了嘛，至少比没有好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洽谈，就是想说在他的果园来测试。他其实最早种五分，然后第二年剩三分，然后到我要找他接洽测试的时候，那时候他只剩一分地。
0: 哎呦，为什么越来越少啊？
1: 对，因为他就是五月开始收到六月那个一个月的效益啊，其实没有
0: 真的没办法，他觉得撑不下去，因为成本也很高，这样。
1: 对，就效益不高这样。对，所以他其实面积是逐年下降，
0: 越来越少。那你怎么去改变那个颓势啊？
1: 就是请他就是配合嘛，我们就进行灯照这样。所以那一年是107年的春天，他就有顺利的在3月份，就是有百香果上市。

0: 三月那一年就
1: 对，
0: 变
1: 那个
0: 成
1: 时间
0: 三
1: 点，
0: 月啊。
1: 对，从5月提早到三
0: 哇，厉
1: 月，
0: 害耶！哎，跨度很大哎，提前了2个月。
1: 对。
0: 哼，
1: 然后那个时间点，因为市面上的水果，像国产水果，荔枝啊、芒果还没有上市，
0: 对，
1: 那枣子、莲雾又踩到就是
0: 已
1: 接
0: 经
1: 近尾
0: 差不多
1: 声，
0: 要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是因为那时候量很少，它到拍卖市场去可能就一箱两箱。那一年它的价格就是1公斤达到380块，那在当时算是一个类似天价
0: 吓
1: 哦。
0: 死人了！百香果，你说一斤那时候多少？
1: 一
0: 三
1: 公
0: 百，
1: 斤，一公
0: 一
1: 斤，
0: 公斤300多块吗？
1: 380块。
0: 哇，不得了哎，这
1: 对，
0: 个真
1: 因为
0: 的
1: 是
0: 蛮
1: 那时
0: 高
1: 候
0: 的。
1: 量非常稀少嘛，所以整个
0: 对，
1: 就是在拍卖市场，就
0: 哇，
1: 是那
0: 真
1: 个
0: 的是
1: 价格
0: 大
1: 一枝
0: 家
1: 独
0: 应
1: 秀。
0: 该那个一两箱，可能出去人家马上要抢了吧？哦，抢
1: 对，
0: 够
1: 因为
0: 了。
1: 那个时间点市面上是几乎没有百香果的。
0: 哇，物以稀为贵啦，哈，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所以我猜你们合作那个农民应该很高兴啊，是吧？
1: 对，所以，但是因为他是合作社理事长哦，那个
0: 嘿，
1: 价格大家看到也都感到非常惊艳哦，
0: 对，
1: 所以隔年其实面积就很
0: 就
1: 迅速就开始扩增开来
0: 等一下，是除了那个理事长就面积增加，还是别的农民也跟着开始种？
1: 别的农民，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种苦瓜为主的，
0: 哦，所以
1: 所以他们
0: 要，
1: 可以很无痛的就转做
0: 这
1: 百
0: 个
1: 香
0: 无
1: 果，
0: 痕接轨，马上，而且已
1: 对。
0: 经看到结果，说行情这么好，只要你有办法提早上
1: 真
0: 市
1: 的，
0: 的意思。
1: 对，
0: 哦，这是一个哦，但是那他的那个，比如说这样提早上市的话，对它的那个品质啊，什么果实大小，会不会有影响？
1: 其实品质的部分哦，在我们3月，它的日夜温差非常大哦，将近10度以上，
0: 嘿
1: 所
0: 嘿。
1: 以那个时间生产出来百香果，其实色泽就是红到发黑这样。
0: 哇，
1: 对，所以其实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0: 哦，品质好，然后又比别人早上市很多，很早哈，哇，这真的，哦，这当时应该蛮轰动的哈，
1: 对，所以隔年整个合作社
0: 嘿，
1: 就非常多班员就是投入种植。
0: 对你来讲，你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啦，我觉得哈。
1: 其实能够帮到农民，让他们就是，因为其实农民也很辛苦哦，所以
0: 对
1: 就是
0: 呀、
1: 可以在作物上面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效益，是
0: 啊，
1: 感到更开
0: 我
1: 心
0: 就
1: 的。
0: 说那个农业专家像神灯一样哈，农民的祈求，我们将心比心啦。如果我是农民的话，我就会拜托，可不可以给我那个产量好的哈，然后品质高的，然后不要有病虫害的哈，然后能够抗这种特殊异常气候的，对不对哈？然后又要甜度又要高，台湾人又很喜欢那个甜度，怎么越高越好这样？哇！但不管怎么样，终于是办到。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你只是去第一个利用那个灯罩去，就是灯罩的技
1: 做产
0: 术
1: 期调节，
0: 做产期的调节，就这样吗？还有其他栽种技术也
1: 那
0: 要？
1: 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就是开发了一些整枝理蔓的模式啊，
0: 整枝
1: 然后还
0: 理
1: 有，
0: 蔓是什么意思？
1: 就因为百香果它是藤蔓类的，
0: 对，
1: 那它每一节哦就会开一朵花，长一个枝条，所以你如果没有再把它的枝条就是剪整齐的话，
0: 嘿，
1: 它会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那它的果实就是转色就会不漂亮以外，也会不大，就果实会偏小，因为很多枝条在竞争养分。
0: 哦。一个是会跟它抢养分，第二个是会遮挡到一些光源吗？还是？
1: 对，就是太多层
0: 哦，
1: 的话，那下
0: 对，
1: 部的叶子或果实照不到光，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差。
0: 哦，所以这个叫整枝理蔓哦。哎，可
1: 对，
0: 是
1: 整
0: 这
1: 理枝条。
0: 整理枝条，那这个是有特别技术，还是说是人工的成本要比较高呢？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剪成水平的，就每一条枝条就是不会
0: 嘿，
1: 交叉，就是都
0: 哦，
1: 是
0: 不
1: 垂
0: 会
1: 直
0: 让
1: 的。
0: 它交叉。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也是要由农业专家提出的这种方式来建议农民说可以做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调整，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现在
0: 哦，
1: 一颗百香果大概就是留5到6条的藤蔓，
0: 哦，
1: 然后让它全部都是走水平的方向，这样不会重叠。
0: 哦，原来这个藤蔓的一个整理也会影响到它的产量。啊，你刚说它转色漂不漂亮都有影响啊。
1: 对。
0: 哇，那真的很厉害。你看你的产季提早了嘛，哈，然后你的品质也顾得很好嘛，对不对？
1: 这品质要提升了吧？
0: 对，有提升。那这样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1: 那接下来就是在授粉的部分嘛，因为，
0: 哦，嘿，
1: 对，因为在网室里面没有天然昆虫以外，除了放风以外，你想要提高它的产量，就只能用人工一朵一朵
0: 授
1: 去
0: 粉
1: 做授粉的
0: 哇，
1: 工作。
0: 可是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哈。
1: 对，成本高以外，因为它是大概9点10点才开始开放，
0: 对，
1: 那个时间点开始到中午非常的热，所以要找到这种
0: 我知
1: 钟
0: 道
1: 点，
0: 找不到工，找不到
1: 对，
0: 工愿意
1: 尤
0: 来。
1: 其是这种短时间的钟点工，就是
0: 哦，
1: 非常困难。
0: 了解了解，你就算给人家再高的工程，坦白讲啊，今天如果是在北部的中午还好嘞，你在高屏地区中午你试看看，那有一种好像那个阳光照下来，有一点在你皮肤上涂辣椒膏的感觉呢，哈、
1: 对，就有种自烧感。
0: 哦，没有人愿意在那个中午时候出来工作，所以因为这个人工的问题，哈、哦，这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自动化。可是你们蜜蜂授粉，除了说最近才帮他做这个自动门，哦，限制就是控制蜜蜂出入的时间之外，之前在授粉方面有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
1: 所以就是早期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其实我们就是建议农民用一个木块哦，就人工去放那个木块来做开关门的动作，就是堵住那个风口。
0: 对，我知道以前没有办法，还没有这个全自动的设备出来的时候，只好你就自己做一个箱子，这样是不是？
1: 不是，那蜜蜂本身就有一个箱子，
0: 哦
1: 然后它
0: 哦哦，
1: 有两个缝是。蜜蜂的出入口
0: 对
1: 就
0: 对
1: 是一个
0: 对，
1: 风，
0: 哦，
1: 对，
0: 所
1: 啊，我
0: 以
1: 们就
0: 只
1: 是拿
0: 好
1: 一个木块去把它挡
0: 哦，
1: 住。
0: 先把它挡住。那请问一下，这样挡住蜜蜂会不会很不爽啊？
1: 会，所以我们就是整个在建议过程中，第一个，你的蜜蜂不可以放得太满，因为通常一蜂箱里面会有8片的蜜蜂，那个巢片会有8片，那将近20000只。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概里面就是放5到6片就好，不要放得太
0: 不
1: 满。
0: 要放太多，因为你又把出口堵了。他会在，我不知
1: 对，
0: 道人如果生气，在家里面摔锅碗瓢盆，不是，我不知道蜜蜂会怎样。
1: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是生产在冬天的，所以只要不要直晒太阳的话，温度其实上升的不会那么快。
0: 是还好，
1: 对
0: 可
1: 对。
0: 是因为它的习性就是它本来原本要自由进出的时候，诶，它发现不能出去哈、哦，我不知道这样
1: 对。
0: 之后放出来蜜蜂会不会比较凶。
1: 所以非常多农友在开关门这个，就是用手去拿那木块的过程中，就会被叮咬。
0: 啊、哦，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呐、啊，哈，所以才会督促你，你要就是说鞭策自己，要赶快做出那
1: 对，
0: 种
1: 让
0: 自
1: 它可
0: 动。
1: 以就是自动化。
0: 所以现在这个自动化设备，它基本上已经计转了吗？还可以量产了吗？
1: 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才刚公告，
0: 哦，
1: 那有
0: 才
1: 潜
0: 刚
1: 在
0: 公
1: 厂
0: 告。
1: 商在洽谈当中，对，
0: 大
1: 那个
0: 概一
1: 在，
0: 般正常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可能农民可以开始运用到了？
1: 基本上今年就是年底的产季之前，应该就是可以，希望可以把它商品化，对，让这个产季就农民就可以就开始使用这样。
0: 那太好了。所以在经过高雄农改场很多层次的努力啦，哈，刚刚说的灯罩催花，然后整枝藜蔓嘛。还有就是这个蜜蜂授粉哦，帮他们加强。然后听说你们在网式栽培的设施上也有提升吗？还是怎样？
1: 设施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二层棚的规划，让它可以比较整理以外，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厂是一个团队，我们还有
0: 是。
1: 土壤肥料的，还有植物保护
0: 哦。
1: 的专家也有一起来合作努力这样，所以我们有导入了一个 IPN 的一个栽培模式哦。那什么是 IPN 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提早预防，所以像。

0: 我们的植保研究室，他就有去调查不同的生育时期比较容易发生的病虫害是哪一些。哦，像苗蕲，它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一只叫蓟螨跟蟋螨的两只小虫。对，那我们就会建议农民说在幼苗期，就是针对这两只虫，要额外针对去做防治，这样提早做防治，不要等到它
1: 出
0: 大量
1: 现
0: 发。
1: 了啊！
0: 对对，那时候压制效果就没那么好，这样。哦，这就
1: 哇，
0: 是 IPN 一个理念，就是做预防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太
0: 对。
1: 重要。如果我有办法事先预防，那我后面就不会花那么多的那个资源跟力气了啦，哈。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知道研究室有花蛮多时间，就是调查我们整个
1: 哇，
0: 百香果生育时期什么时间的关键节点会发生什么病害或虫害，他们都有把它
1: 是，
0: 做出一个表来，这样。
1: 所以现在如果说高屏地区变成台湾另外一个也是这个百香果的产地，这个整个高雄农改场哦，那真的是团队合作呢，哈，
0: 对对，所以也蛮感谢，就是整个厂就是这样通力合作。
1: 是。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从你们开始投入到现在来讲，高雄的百香果的产业是不是已经算是很稳定了？
0: 其实就是从107年开始陆续到
1: 嘿，
0: 现在，我们整个栽培面积到今年整个南部啊，就是高雄、屏东，其实台南也有一些哦，有一些农友也有采用这模式。目前统计面积大概是150公顷左右。
1: 哦。那也蛮厉害的，这样短短几年，哈，
0: 它其实有逐年在增加，但是因为
1: 是，
0: 设施的相对设施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门槛。那再接下来，因为它还要一些灯罩技术啦、藜蔓的技术、授粉的技术，所以它比较不会没办法，就是一窝蜂的投入哦。因为这些技术没有掌握到，其实也不太容易，
1: 它等于
0: 就是
1: 在
0: 赚到
1: 栽
0: 钱。
1: 种技术上有相当的门槛呐，哈。相关的
0: 对。
1: 一些设备，可是如果比较起来，百香果也算是它的一个经济价值也算不错，不是吗？
0: 对对对，但是你第一个一定要有产量，第二个品质要好。
1: 对，因为哈，我的印象就是以前早期台湾百香果好像那个果实真的比较小小的哈，然后就是没有像现在有那个百香果那个种类品种蛮多的。坦白讲，百香果也有那种很贵的，价格很高的，哈，也有那种比较那个平民化的，哈。不过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真的跟台湾的农业专家，然后这样一个团队的运作，哈，真的是让高屏地区，然后在百香果这边可以成为一个潜力发展股，哈，好厉害啊！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其实我听到这个百香果，我就很好奇。那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一年都会办百香果评鉴比赛，对不对？
0: 对，就是已经办了2年了。
1: 哦，办了2年，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那个农业专家认为百香果优质百香果什么样标准？那我们呢在百香果的挑选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哈，待会再跟大家聊喽。

0: 哦，听到非常这个轻快的歌曲，来自 SHE 所演唱的《酸甜》。是的，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特别最近这几年在高屏地区出现了一个、哦、本来不是在他们这边种的、哦、在台湾主要产地还是以南投为主，但是他们不但产期、哦、从传统的夏天到秋天这样的产期，现在呢在高屏地区这边是春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百香果那个上市了，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品质，然后呢可以把高屏地区变成也是百香果一个重要产地之一。那这一切呢其实也对于我们高雄农改场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血啦，然后团队的运作。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这是李文豪副研究员。来，副研究员，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有办那个水果的评鉴比赛嘛，那我们很好奇哦，那个百香果在挑你们评鉴的话，因为我知道可能有好几个标准嘛，你们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选项？
1: 第一个大概就是外观嘛，就是肉眼可以看得到。
0: 外观那个是怎样？要浑圆，什么比例对称那一种，还是要大颗比较好？
1: 大颗的部分我们其实有重量的分数，所以
0: 哦，重量也是一个评分。對對對，然后呢，
1: 对
0: 外观，
1: 所以我们外观重视的第一个可能是整齐度，就是你的果实大小有没有均一啊，或是短色的有没有均一、哦、或是果皮外表有没有一些刮伤的痕迹这样子。
0: 哦，它也不能有刮伤，有时候不是因为运送吗？还是因为它的栽培技术，
1: 所以我们就是会看重的这些外观的条件。
0: 我知道了，因为你是送来比赛，大家都很强的拿出来，对不对？所以那真的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完美啦，哈。所以因为你刚刚讲说它的果形是否匀称，哈，对称很重要，还有就是转色要转的均匀也很重要。那我请问一下。如果光是从它的转色，如果有的没有均匀跟很均匀的，那它是会影响到它吃起来的口感还是怎么样？
1: 其实要看果园如果是同一个果园的话，通常颜色比较深的，它的就是香味啊，或是糖度，其实表现上会比较好一些。
0: 哦，同一个果园，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不同果园就不一定，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土壤条件，有些果园可能看起来是没有那么黑，就是紫红色，但它吃起来也是很甜这样。
0: 哦，所以那你们比是怎样？是它那个百香果不是只拿一颗来比，是要拿很多同一个果园？
1: 对，是一箱这样，
0: 哦、一箱哦。所以用这样来判断它这个果园里面有没有很均匀这个颜色，
1: 所以我们就是外观的部分颜色就是有没有均匀，不是用深浅，是用整体的均匀度这样。
0: 了解，好，

0: 外观啊、形状、颜色我都可以理解。接下来，百香果应该有甜度，你们这个也在你们评分标准吗？
1: 对对对，那我们甜度其实比较专业术语叫可溶性固形物啦，就是它里面果汁的这些糖就是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
0: 含量，那是越高越好吗？
1: 那这是有仪器可以测的，所以也不是用吃来决定，就是用仪器测那个糖度值。哦，
0: 仪器直接测出来就直接帮你告诉你说
1: 几度这样。
0: 哦，几度，所以糖度越高的话，这也是加分选项之一，是不是？
1: 对，因为糖度越高，它的分数相对会好一些。那我们其实这个比赛是单一品种，就是台农一号。
0: 哦，台农一号，那台湾现在主要是台农一号，还是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台农一号这品种在台湾其实已经超过40年了。
0: 哦，历史比较悠久。
1: 对，那因为近几年它的价格，就是百香果的价格表现就是比较突出。所以蛮多，不管是我们公家单位也好，或是民间单位，都有陆续在投入就是品种选育这个工作。所以这几年就是品种非常的多元化。
0: 对，
1: 因为大家近几年可以陆续就是看到一些比较新的品种，
0: 而且比较漂亮，有的那种粉紫还蛮漂亮的。以前对百香果的印象是比较单一的，
1: 对。
0: 那现在等于在台湾，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百香果那个种类也蛮多的啦，哈。那好，这是一个，但是因为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听 SHE 那个酸甜哈？因为我知道水果当然以农民来讲，可能就希望甜度高一点是最好啦哈。但是我知道是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其实酸甜它要有一个相当好的比例啊。
1: 对，所以我们在形容果实好不好吃有一个糖酸比
0: 哦，糖酸比、
1: 就是、糖度跟酸度的一个比例。
0: 因为今天如果你说比的是那个释迦哈，或以这样的或者什么荔枝啊，基本上释迦来讲，我们不太会去考虑到它有没有什么酸比较酸的部分，它直接就甜在那里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百香果它很微妙，为什么我说百香果在夏天的时候它真的很讨巧？因为它就是因为酸酸甜甜的嘛，哈。但是我不知道在农业专家的角度来讲。你们有想要在比如说以台湾的百香果甜度来讲，会想要再让它更甜吗？
1: 基本上我们比较重视的品质糖度就是是一个条件以外，其实我们是一个综合评比哦，包括它的产量啊，或是田间抗病虫害的程度，好不好种，对，这些都是我们考量。
0: 好重，
1: 当然第一个
0: 也很重要，要好重嘛，然后不要费那么多工，对不对？
1: 对，省工，
0: 然后产量又要好。
1: 对，目标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糖度一定要高，因为你不高的话，其实
0: 是怕那个市场的接受度就不高了，这样子、啊。
1: 对，虽然就是台湾其实糖尿病其实算是蛮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们都说不要再吃那么甜了，对不对？
1: 对，但是水果这东西不甜的话，其实它的消费力道其实是蛮冲不起来的。
0: 是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又是比较为难啊哈。但我们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水果现在有的甜到已经要配开水那种程度了，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太甜了。可是你们在挑选方面，就你说这个糖酸的比例啊，你们在评鉴的时候会有试吃这个动作吗？
1: 有，我们评审委员会就是进行就是试吃的一个。
0: 那试吃你们要那个标准觉得好是要什么样的情况？
1: 第一个香气
0: 哦，它那个香气很重要啊、哦。
1: 对，就是你果汁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就是有香气化开来？
0: 哦。
1: 然后那个酸度会不会让你感到不悦？就是吃起来会有、哦、让你有点
0: 真的就觉得太酸了这样子。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有这个部分，就真的要吃实际的评审要亲身的吃看看，
1: 对对对对，
0: 你才会知道。
1: 所以口感也是一个分数，就是在口感的部分。
0: 还有就是说，因为有的我看过，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果实看起来很大颗哈，结果回家切开，哇，只有一点点，内容只有一点点。那有的可能比较小。

0: 其实不一定哦，所以我觉得很好奇，如果说我们一般呢、啊、在出去买，在市场上我们在挑选百香果，你觉得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你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又回到刚刚授粉的问题哦。
0: 哦，
1: 因为我们百香果在吃的时候啊，我看来虽然说是里面我们都讲果肉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吃的地方啊是种子在

0: 它的籽跟它包覆它籽的一个假种皮，一个膜这样。
1: 对对。
0: 对，所以你要它这个果肉，所谓的果肉多，就是它的种子量要够多。
1: 哎，
0: 那种子就是经由授粉来的。
1: 哦，这跟授粉的品质有关系。
0: 对，
1: 可
0: 对，
1: 是，
0: 因为那些种子就是卵子经过精子授粉，就是发育来的。
1: 哦，但
0: 所以
1: 是
0: 你授
1: 我
0: 粉的
1: 买
0: 完
1: 的时
0: 整。
1: 候，我哪知道它授粉的时候有没有授粉好啊？
0: 对，所以我们只要拿起来垫一垫，如果很沉的话，表示里面果汁量就会比较多，种子量会比较
1: 哦，所
0: 多。
1: 以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基本，要去看一下。所以不是看它的大小，不是大颗就赢哦，是不是？
0: 对对，因为有些大颗，但它里面我们称为空包蛋，
1: 哎，对，
0: 里面的
1: 对，
0: 种子可能就
1: 一点
0: 二三
1: 点，
0: 十粒这样。
1: 有回
0: 对，
1: 家切开以后，有一点很想去骂老板呢。
0: 对。
1: 哦，所以要这个掂一掂，就是手感的重量很，真是一个要素哈。哦
0: 对对，
1: 然后那个颜色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
0: 如果早期单以台农药这个品种来讲，的
1: 嘿，
0: 确颜色深一点，它的确
1: 会比
0: 在口
1: 较，
0: 感啊香气
1: 嘿，
0: 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对，那因为近几年来的新品种主打的就是低酸度，所以就算颜色粉粉绿绿的，那吃起来都不会
1: 它
0: 酸。
1: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酸了，哈。
0: 对，几乎就是不太感觉到酸
1: 我知
0: 味
1: 道
0: 的。
1: 您说的意思，就在台湾现在，如果市场上你看到百香果，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买回去这个太酸吃不了，不会，
0: 对，
1: 哦，都有一定的这个甜度了，哈，
0: 因为新品种都是非常低酸的。
1: 嗯，好，然后呢，在挑选上一样，就像你们评鉴的时候，那个果实的一个匀称。它有没有大小比例一样？这一点也是会是一个观察重点吗？
0: 诶，对，那也可以，因为这个水果新鲜的水果，它其实都是活的，所以
1: 嘿
0: 如果可
1: 嘿，
0: 以买到比较新鲜的，那我们就可以放得久一点。
1: 所以是放越久它就越甜，这样子啊？
0: 如果以台农一号那个品种来讲，
1: 嘿。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早期为什么摊贩都会跟大家讲说要挑皱的，
1: 哦，
0: 就
1: 皱
0: 是
1: 的
0: 因为
1: 就表示。哦，
0: 它放到皱了以后，那个酸已经就
1: 它
0: 是降
1: 离
0: 解的
1: 它
0: 掉了。
1: 采收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一段了，
0: 对，
1: 哦，哇，那种感觉怎么好像有点吃柚子的感觉哈、哦？柚子要等那个
0: 对，
1: 皮要，我们说皮质就它那个水分要比较消失的时候，
0: 但因为现在新品种几乎都不会酸了，所以
1: 啊、哦，
0: 其实不用等到
1: 所
0: 皱，
1: 以
0: 因
1: 不
0: 为
1: 用皱，
0: 其实百香果最好吃的时间点大概在
1: 嘿。
0: 采下来大概5、6天以后，就是有
1: 哦，
0: 一小段的时间让它后熟。
1: 嘿嘿，
0: 它的一些像是淀粉会转成蔗糖，我们吃起来就会比较
1: 更
0: 就是
1: 甜，
0: 香甜一点。对，
1: 哦，
0: 但它其实有时候放到皱，可能都已经超过10天或是2个礼拜以上了。
1: 所以那时候就放太久了，这样子，
0: 对，它的香气其实会没有就是5、6天来的这么浓郁。
1: 了解。那我请教您，如果说真的那个品质好的百香果，因为你说香气也是你们评鉴的标准之一嘛，哈、哦，
0: 嗯哼。
1: 有可以，我只是拿着就是是完整的百香果，还没有切开，我就可以去分辨出有这个香气，有的真的比较浓，有的真的比较淡嘛，就已经可以闻得出来了嘛。
0: 其实它大概要经过后熟，大概
1: 嘿。
0: 3天以后，那个香气才会比较容易
1: 哦，
0: 散发
1: 后熟
0: 出来。
1: 就有可能我买的是刚采下一两天，所以是建议大家买回去以后不要急着先吃，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看那个果梗的部分。我们百
1: 嘿
0: 香
1: 嘿，
0: 果上面有一个梗嘛，
1: 对，
0: 如果还是很新鲜的绿色，通常那都是在1、2天内采下来，或是成熟的，就是自
1: 哦，
0: 然掉落或是采的，就是它还
1: 嘿，
0: 是绿色的。
1: 哎，梗如果
0: 对，
1: 是绿色，那是暂时先不要吃，就它的甜度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就对了，是。
0: 不不，甜度其实都很甜，
1: 哦，
0: 但是
1: 都
0: 那个
1: 很甜，很甜
0: 香
1: 啊！
0: 气不
1: 重
0: 一
1: 点
0: 定
1: 是
0: 会
1: 香
0: 出
1: 气，那要到它要变什么颜色的时候，嘟嘟好呢？
0: 来。那果梗稍微有点转褐色，
1: 哦，果梗
0: 对，
1: 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哦，哈，不然我哪
0: 对，
1: 知道它采下来几天了，对不对？
0: 对，就是看那个果梗的颜色。
1: 哦，太赞了，太赞！我们今天那个李文豪副研究员给我们提供真的非常实用的，因为那个百香果其实在台湾现在是越来越有经济实力了哈，它其实有一些。

0: 价格不低哦，哦，所以我们呢要懂得挑选。但是真的觉得，哎，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这样高屏地区，因为是在春天就上市，这个品它跟其他地方的百香果的口感会不会有差别？
1: 嗯，其实差异不会太大，因为主要是品种。
0: 哦、品种哦，品你们也是台农一号嘛，是不是？
1: 以前是台农药，但今年开始就是因为新的品种有推广开来，消费市场的接受度很高。
0: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李文豪副研究员哈，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百香果知识，也让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高屏地区在百香果这个部分真的是做得很好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副研究员，谢谢哦。
1: 我也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湖泊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湖泊档案馆东亚馆藏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意外国度的重塑，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只要提起台湾问题，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当下的地缘政治、军事对峙或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啊。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就会发现今天台海的局势的所有的走向、所有的困局、所有的误判或是所有的密码，其实在20世纪末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档案里头已经存在。很多中国的朋友一直很好奇，当年蒋经国为什么力排众议啊，挑选了有共产党背景的李登辉作为接班人。上个世纪90年代啊，90年代，两岸一边在台面上发生所谓的95台海灰弹危机，台面下却为什么又建立了直通中南海的神秘密使管道啊？美国老布希跟克林顿政府又如何在美中台的三角棋局中啊，精准的计算的各自的利益啊？过去这些问题都充斥着有关地缘政治的迷雾，这只一词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要邀请啊，知道一些谜底的林孝廷博士来帮我们做说文解字一些解密哈。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哲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强。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

0: 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哈，林博士你好。
1: 杨宪宏杨大哥好，各位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林博士哈，很高兴能够在你的新书发表会之前一天呢、啊，我就先访问你哈、啊。我认为你的那个记者会，新书发表会会非常精彩哈、啊。
1: 谢谢。
0: 那林博士在书中有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就是蒋经国当年选李登辉当副手哈、啊，有一层默契的考量哈、啊。他认为了哈、啊，两岸未来一定要接触，终究要接触。而李登辉有过共产党背景啊，由他出面来跟中共谈判，中国大陆或许会更能接受。从这个视角就打破了过去大家的认知哈。那林博士，你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蒋经国当时对两岸格局的判断？
1: 是，我在书里头大胆的提出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研判哦。我觉得蒋经国晚年，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在他身后哦，在他去世之后，怎么让这一群台湾本省级的这些政治精英继续愿意相信说未来两岸是必须要统一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李登辉在内。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外省级的精英，他们大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大陆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里头去奋斗哦，党政军要员。可是问题是像李登辉这个时代的这些台籍精英，要他们去相信说这个所谓的丢掉中国大陆是多么悲惨的教训，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在中国大陆啊生活工作的经历哦，所以这是一个蒋经国所面对的一个困局。那我认为蒋经国他有他的包袱，他很务实，他从70年代他知道说不在地化不行了，政治不本土化，这个国民党就生存不下去了。因为你的外部正当性，你丢掉了联合国的席次，你在宣称说你代表全中国，没有人相信了，那你就要告诉台湾的老百姓那你能够代表什么。所以他需要本土化，所以他其实很务实，他知道终究这个政治是要在台湾人的手里头。那问题是他有包袱，他继承了他父亲蒋介石的这样的一个包袱，要光复大陆，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不可能去放弃掉这个两岸统一。但是他又知道未来台湾筹码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必须要务实的去面对这个对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蒋经国不是没有考虑到，他一定知道李登辉曾经加入过台共中共，哪怕是多么短暂。那也许在他的考量，他自己本身也是苏联共青团出身的哦，他觉得也许李登辉跟他一样了解共产党，曾经待过，然后了解共产党的一些本质，所以在未来在面对大陆的时候，对岸的时候呢，他能够有一些掌握哦。同时他又是第一位这个本省级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于台湾级的这个领导人，他万一真的未来要跟两岸之间有一些什么交流互动，也许回过头来面对这个台湾的那个老百姓，能够不用担心说被出卖。我个人是这样研判，在他蒋经国的80年代中期晚期，他是有这么一个考量的。
0: 是，我觉得你这个考量啊是非常有远见的哈、啊，因为我刚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其实我是李登辉顾问，
1: 是是，
0: 包括这个后来的所谓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1: 对，
0: 这个之前我们有非常几年的研判，在国内关系跟国际关系中有没有第三条路，这个是原来的话，就是李登辉原来的话把我们召集，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研究，不是国内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那有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描述台湾，他说这是 史无前例的，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历史去检讨，
1: 是，
0: 可是台湾必须拿出来主张，所以到最后他说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其实老早就是在他心中结论的。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提到这个说蒋经国的判断，说两岸未来如果有所接触，李登辉是最能够跟中国谈判而且会成功，中国会接受，其实是有的。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段日期，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清楚那一段，也就是92年以后，
1: 对，
0: 修宪，
1: 是
0: 修宪的第一件工程，就是让中共放心，
1: 对，
0: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就是国统纲领，
1: 对，
0: 好，叫国统会，
1: 对，
0: 我曾经在翠山庄最后他退休的时候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时候用国统纲领，他说这是唯一能够让对岸觉得说哦、原来你要修宪 到最后要选总统哦，
1: 嗯，
0: 只选总统。

0: 是，
1: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共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都没有声音？
0: 嗯，对。
1: 江泽民非常相信他的判断，一直到最后99年啊，也就是99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被召集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汪道涵想到台湾。我们原来是判断他应该3到5月，3、5月之间来，后来他忽然改成10月。那10月以后，我觉得李总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他马上认为这里头有蹊跷。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其中一个分析，最重要的分析是国安会跟我们有一些朋友一起大家做的分析，就是汪道涵会选择10月1日来台湾，中共国庆的那一天到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我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一定会来讲这个话。那李总统当时的想法是说，给他讲这一句话，我们再来就处于挨打的状况，
0: 是
1: 不能让他讲这个话。所以李总统在7月的时候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他那一个话从来没有跟任何幕僚商量，他直接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他要透过国际的媒体要中国吃下这一句话，然后你再来你讲什么随你，
0: 是
1: 你要讲成什么台湾自古以来怎样拢无要紧，我跟你讲，你讲完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所以他其实深谋远虑了哈，所以我就讲这段话来呼应这个林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
0: 是，
1: 那当然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历史爱好者啊，对李登辉年轻的时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哈这件事感兴趣的哈。那您的研究在这个档案爬书中啊，这一段早年的左派经验啊，对李登辉后来的政治手段啊、组织啦、啊，以及他处理两岸关系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用英文讲叫做 precipitating factor， 就是他沉淀因素。
0: 是，其实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时间非常的短，他退休之后，他的确有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比较清楚详细的交代，包括谁邀请他加入，最后怎么退出的，是谁同意他退出等等啊，这些人物的名字都有。我觉得这一段短暂的这个经过，特别是读书会的这个经过，其实说是不是真的学到了一些中共的内部的组织啊，这些技巧等等，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态度，因为我们要知道4、5年以后台共在台湾的发展跟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组织发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包括曾永贤先生啊，他曾经也是台共的前辈，后来成为两岸的密使的管道之一，他自己就很清楚的说了，就是当时在台湾由于228之后戒严，然后大肆的抓捕这个地下党，所以其实台湾在战后的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发展跟组织各方面的严谨度远远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的上面的这个共产党的来相比，然后李登辉他参加的时间又不长，前后就不到一年，我反而是认为他这段时间因为他曾经加入过，所以他在往后的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要深受其害，对他的影响呢，不在于说他在共产党组织里头学到了什么技巧，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统御，反而是因为他这段很短暂的，但是呢他的周遭人都被抓了，抓的抓，逃的逃，枪毙的枪毙，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活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恐惧当中，常常是出不了国，因为护照办不下来，要么就是出国去爱奥瓦大学访学之后回不了国啊，因为警备总部有案在身，不给他入台证。所以在这段曲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他对于国民党是非常痛恨的。所以其实加入共产党这段短暂经验，其实反而是形塑了他怎么去看待当时统治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然后呢他自己坦诚就是说，我并不喜欢国民党啊，但是我为什么加入他呢，因为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最后选择在体制内，然后这个扶摇直上，最后当到了这个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他学到了就是，我理解国民党你在搞什么东西，但是我不接近，我理解你，但是呢我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不愿意跳进去。我是觉得就是共产党的这段短暂的经历带给他的，我觉得是这方面的，
1: 就是时时警惕，让蒋经国看到他。蒋经国其实某种程度看起来是非常喜欢他。李登辉曾经说他是蒋经国学校的学生，所以他对蒋经国从头到尾都存有一个尊敬。 也就是他并没有对蒋经国所做的事情做任何批判，
0: 是
1: 他觉得如果没有蒋经国

0: 国就没有他的机会。
1: 对，
0: 那这个机会来自哪里？他所以他谨小慎微哈，
1: 是，
0: 甚至于蒋经国有一次突袭他家，不预警的到他家去，当时候只有曾文慧在家，
1: 是，
0: 那他是稍晚被通知了以后赶快回去，那这个过程对蒋经国到最后决定让李登辉接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因为他真正看到李登辉的生活，所以林博士你讲说他谨小慎微，他非常小心、嗯、就是完全家里头的朴实的程度，
1: 对，
0: 以及清廉的程度，那都是表现在生活，那更不用讲曾文慧女士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
1: 是，
0: 她完全顺从了整个体制里头再有什么样的这个压力她也都是隐忍，
1: 对，
0: 所以他先接待了蒋经国进家里头，然后李登辉回来以后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嗯、就是他椅子只坐
1: 三分之一
0: 曾经我在翠山庄的时候他拿出那一张照片、嗯、你说要这样做才能存活，我想就印证了林博士你的判断，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当然他的想法跟蒋经国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那因为时代不一样，
1: 对，
0: 那蒋经国也认为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1: 是，
0: 他认为唯一有办法处理那时代潮流的人是李登辉，不是其他人、嗯、所以李登辉在后面的1992年以后的变法、嗯、一直到96年再重选总统，这段时间的确如蒋经国所预测、嗯、他完全压制了江泽民，我曾经接受过中共来的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江泽民当时都听李登辉的因为他们认为什么 exactly 我 quote
1: 哈，对，
0: 江泽民是个草包，可是在李登辉跟江泽民过招的过程里头所定下的所有的规则就是如同你的书阐述了，已经无法改变两岸至少在这里头的一个平稳发展，
1: 是，
0: 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江泽民，这是李登辉、
1: oh,
0: 特别是李克强办公室、嗯、他们对这一部分的研究，
1: 对，
0: 当时候来台湾的时候摊出所有的他们的研究问我，你觉得当时候李登辉做了什么、嗯、让江泽民这一条牛被他牵着去喝水、嗯、exactly 我讲的话全部都是引述他们的话，我当然是大笑、嗯、我说我们当然是做了很多未来事件簿，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预测你们会做什么，包括所谓的江八点发表之后发表了李六点，
1: 李六条
0: 我可以告诉你李六条是老早写好的、嗯、等你的江八点，因为你写了这个传记，
1: 是是，
0: 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在访谈的过程里头告诉你有一些历史事实，但是我承认林博士你的判断真精准，
1: 谢谢、啊、谢谢杨大哥，
0: 很好，
1: 谢谢、嗯、
0: 那当然这个里头我们知道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后有一个震惊世界的台海飞弹危机哈，在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中你运用了很多多国的这个解密文件哈来看哈，那李登辉当时候对于北京的战略哈决心啊他是低估呢还是故意，
1: 是，就如刚刚宪宏大哥所提到了，就是在90年代初期啊，两岸之间有至少三条这个密实的管道的沟通，李登辉自己都承认当时的气氛呢是友好坦率啊，两岸的领导人都认为有这个必要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管道，避免这个台海地区的这个形势呢这个误判啊，然后可以用一个英语一句英语来讲就是 agree to disagree、yeah. 也许彼此之间未必都同意对方的一个观点或立场，但是都同意说那我们吵架也是种沟通，最起码我们双方派的信任的人对岸包括曾庆红，然后这边是这个苏志成啊等等，至少大家沟通啊，沟通之后呢也许你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我让你先知道，所以我书里头我提到即便在1995年的3月4月李登辉都准备要到康奈尔大学访问了，他还是背着美国人派苏志成告诉曾庆红李登辉准备要去美国访问，我们确定可以去得了而且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曾庆红怎么回他呢，他说你要去我们到时候该批评还是批评，就是意思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战略家李登辉不打算给北京一个 surprise、哦、就是给你一个外交上的突袭，第一位这个中华民国现任总统到美国去访问他愿意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是我要做到的、哦、所以他有没有低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决心导致最后访问完回来变成台海危机、哦、 我认为

0: 李登辉他说啊，都挨杀死鬼啊，啊，引起的拍戏啊，好，他有讲这个话，
1: 对，
0: 意思说我跟你打过招呼啊，你是在凶什么？好，他认为说透过密使的管道，我事先告诉你说我要去的，那怎么会最后变成这个军事演习啊？飞弹打，你说台海危机823炮战都没有打到台湾本岛那么近，对吧？就是49年两岸分治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认为他呢并没有低估当时的这个对于整个形势的掌握，但是他低估了一点，中共内部不同的势力之间，
1: 我也是这样看，
0: 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军方比如说比较鹰派，他利用这个事件他来向江泽民施压，举例来说，哦，说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书里都提到了，美国当时在北京的大使馆也收集到、掌握到一些情报的分析，是同样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就是他内部摆不平，最后导致这个军事演习的发生。这个东西，我想可能是李登辉事前在沙盘推演里头，他没有料到说，原来江泽民总书记没有办法压得住阵脚，
1: 他压不住，
0: 嘿，对他压不住，
1: 就是说这个状况，其实老实说。其实我不太认为说李总统低估
0: ，
1: 其实我觉得李总统最主要做这个决定啊，是因为他的基督信仰。
0: 哦，他觉得对的事情，他就要勇往直前，是不是？
1: 而且他有神做他的后盾，他就是最会说弥迦书六章八节那一句话的人。我行公义，我好怜悯，我存谦卑的心，有神与我同行，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做，所以我认为他也认为说 let it be， 我就做了，至于你要发生什么事情，真出事了你自己收拾。这是李总统其实非常强烈意志，其实就说阿东先给你挨三次啊，你给那个冲下，这句话的这个台湾话啊，或是叫日本话的意思就是出代志你自己想办，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生气，只不过是告诉你说这事情我们已经说好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出事了，你要帮你收拾吗？我不要，
0: 对，是，
1: 那你自己收拾。那当然他后来这些都是假的嘛，后来他不是当都讲单
0: 扛
1: 的
0: 啦，
1: 都扛的嘛，打哑弹嘛，
0: 是
1: 不是为了威胁台湾，是为了做动作让中共内部的人说，哦，那江泽民起码有做了动作。其实江泽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江泽民不愿
0: 意，
1: 因为他希望留有这个好气氛。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候最重要的幕僚都告诉他说，走这条路走下去，这是唯一能够使得两岸之间会寻求出一个可能性的。我也认为说李总统当时候会说出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说不定也是挨杀之过的。
0: 挨杀之过，哇，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个史料的证据的话，那就真的是可以改变历史了，历史都要重新去解读。
1: 对，这个都我们都留在这里嘛，因为你找到了一个说我有挨杀之过，
0: 对对，
1: 那请问他挨杀几次？
0: 对，
1: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 quest，
0: 是
1: 一个追求嘛，哈。
0: 是。
1: 那当然就是90年代两岸呢、关系很紧张了，但是私下的确都是有密使管道哈。那你的新书提到李登辉当时候相信两岸可以做到求同存异哈，当时候是有这么一个通畅的渠道，其实跟汪道涵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汪道涵是少见的中国共产党里头的奇才。我们必须这样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但是他知道共产党有限，他知道台湾已经有爆发力，如果当时候不处理，未来就渐行渐远。
0: 对，
1: 他知道，
0: 他有这个远见，
1: 他看出台湾的实力很了不起哦，他是在1990年代就看出台湾实力。不过我后来跟中国的朋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有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也许林博士在未来在分析整个大局，就是战略大局的时候，这个数据是重要的。1949年台湾的 GNP 多少钱？不到100块。
0: 是，
1: 但是到了1999年，台湾已经差不多$10,000。
0: 对，
1: 一万美金跟$100是差100倍，对中共来说，怎么做到的？
0: 对，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无时无刻不打压台湾，
0: 对，
1: 但在这打压几下还是做到了，
0: 对，
1: 而且他们也认为台湾的 GNP 或是后来叫 GDP
0: 是
1: 还会加倍成长，中国是赶不上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有一些胡马，有一些密码，是中共觉得说。为什么？
0: 对，
1: 为什么台湾做得到，我们做不到？
0: 是，
1: 那这里头有人怀疑是制度问题哦。
0: 对，制度上面的，
1: 就是他制度不行嘛。
0: 对，是制度。
1: 某种程度，中国的这些朋友是钦佩蒋经国的。
0: 嗯嗯，
1: 他们认为蒋经国很厉害。嗯哼，最厉害是选择了李登辉他们认为是第一功是蒋经国选择了李登辉，李登辉成就了台湾民主的整个进程，使得台湾的整个工业化新的那个革命全部都得以成功。
0: 对，
1: unleashed台湾，就是把台湾的那个
0: 释放了，
1: 释放了，
0: 是。
1: 那这个你怎么看？就是说当年李总统在那个时候因应用密使的方法在沟通，那现在却做不到，为什么？
0: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哦，这也是我在胡佛研究所，我的这些老美同事们，有些是军事的四星上将、海军上将，有的战略家，有的在国务院，对，在白宫，他们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你说 status quo维持两岸的现状，没有这回事。两岸的现状是每分每秒每天都在变化。所以说我在书里头有个论点，就是90年代94、95年之前，两岸之间有一个默契，北京可以容忍的一些模糊地带空间，譬如说台湾拓展务实外交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当时我们台湾有一定的这个底气透过经贸手段来转化这个我们的这些资源，我们的筹码。可能到了这个九五九六年，两岸之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对于两岸关系的界定的期待也都不一样了。当你李登辉从原来的九零年那五六百张万年国代选出来的总统，跟576万张选票，一九九六年民选总统背后是那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你选出来的总统，你面对对岸、面对中国大陆跟面对两岸关系，李登辉自己的这个看法跟他的这个想法，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同样的，对岸也是一样，经历过六四天安门之后事件，国际封锁孤立需要台湾透过香港的这个资金、台商的资金来弥补国际间的这个制裁的这个贸易的损失，逐渐到了九五、九六、九七年，美中要建立这个大国的这个关系战略伙伴，那当然他对于台湾问题的期待，对于怎么解决两岸的关系的期待，肯定又是跟好几年前不一样。所以当两边都有不同的这个期待的时候，那也许这个擦撞、这个摩擦可能就变成不可避免的。
1: 是，所以你的书的副标题叫做意外国度的重塑，
0: 是
1: 那强调李登辉未必想要终结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在他手上必须被重新定义跟形塑。我想这个观察是非常犀利的啊，的确如此啊。我曾经在他官邸啊，被他批评，他说：“杨宪宏，你写文章都是写台湾，从不提中华民国，
0: 真的
1: 你是什么道理啊？”
0: 他这样跟您问是吧？
1: 他是直接跟我讲，他说：“这个中华民国不是你所认识的中华民国，是李登辉治下的中华民国，请你以后有时候尊重一下，写一下中华民国。”我在官邸，他请我吃饭，就直接告诉我这个事。那我就说，总统，你既然说了以后，我就马上写。后来我在这个《民众日报》写了一篇非常大的文章，《新而独立的中华民国》，
0: 对，
1: 就是直接阐释他的想法，
0: 是
1: 新而独立的中华民国，甚至于他的定义都变了，
0: 是
1: 是。就后来才有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台湾、台湾中华民国，以及现在赖清德可以非常轻易的台湾中华民国，
0: 对，
1: 然后重新给大家一个新的界面，
0: 对，是。
1: 那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吃掉了国民党的路，国民党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就是台独啊，你不是台湾吗？那为什么你现在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叫的，不是你叫的。OK， 但是你已经太晚了，因为人家执政，而且从蔡英文一直到今天，延续了从中华民国在
0: 台湾，
1: 在台湾到中华民国台湾，
0: 对，
1: 或是说有人是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后来是中华民国是台湾，然后
0: 中国
1: 没有台湾，那以后要变成台湾也可以啊，就是看民意嘛。
0: 是。我觉得就是在李总统任内，对他重新的定义重塑了，把那个两蒋时代那个所谓的代表全中国那种那套观念，逐渐转化的，就是说很务实的，就是台澎金马这个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就好好的把这块地方把它好好做好，不要再去想对岸的什么东西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九零年代在李登辉的这十二年，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 在他的任内重新被赋予新的
1: 新共和。
0: 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联准会上周再度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已经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市场高度关注联准会的下一步。另一方面，日本央行也决定暂停升息。美日央行的利率政策决议各有哪些观察面向？另一方面，川普总统证实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大臣也证实美日联手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出手。日元未来走势有哪些关注面向？而台湾应留意哪些可能影响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美国联准会费的上周决议利率按兵不动，是去年十二月以来连续第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过十二位中的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次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动的考量，还有显示出哪些讯息呢？
2: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一般不管是联准会或者是各国的央行，其实他们的利率决策主要的决定在三个重大的因素
1: 啊。
2: 第一个就是物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PI 物价水准，第二个是这个就业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经济成长的情况
1: 啊。
2: 所以央行呢，比如说他的一个这个委员会就必须针对这三个重要的因素来前盘的考量。那就这个美国联准会来讲，那其实全球的各国也都在关注联准会的动向，特别是这个新任的主席华许，在今年呢上任六月，就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的利率的这个委员会啊。那华许呢，大家认为他是比较倾向于鹰派啊，就是说他比较倾向主张这个升息来抑制这个物价。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他是川普任命的，那川普其实不喜欢升息。为什么不喜欢升息？因为其实美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债危机，包括去年川普主张这个课对等关税，其实他背后的动机就是要去解决美债的危机。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下，华许虽然他也这个口口声声说要维持央行的独立性，不受政治的这个影响，但这个只是口头的声明了啊。我想大家也知道了，背后还是川普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给他。好，那我们如果就刚刚讲这个三个因素来看，第一个当然最重要就是物价。那因为美国这个物价在过去这个两三年呢，其实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准。那好不容易降下来的结果呢，川普在今年的

0: 这个二月底又发动了一个对跟伊朗的一个战争，导致呢油价的高涨，油价一涨，哎呀，物价又高了，物价又高起来了，所以最近这个两三个月的物价水准，其实已经将近接近这个 4%。那我们也了解啊，这个央行的一个物价目标，其实各国差不多，都是在定在 2% 的这个目标区，所以接近这个4的水准呢，远高于2嘛。所以当然如果就这个压抑物价这样的一个考量下，那只有升息一途嘛，因为升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抑制物价，可是要考量其他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业，再来是经济的成长，那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个 GDP 其实表现是差强人意，那在最近公布的第二季 GDP 的季的这个年增率，只有大概是 1.5 左右，低于第一季的 2.1%，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其实是不是非常的乐观，那如果再升息其实是不利经济成长，这个就业情况，那美国最关键的考量的这个因素就是被动就业，被动就业有时候增加有时候减少，那其实那个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稳定的一个数据啊，当然也没有很差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刚刚提到第一个关键因素是物价，再来就是经济成长还有整个就业，所以在这样考量前盘考量下，那我想这个就跟前几次决策其实差不了多少，刚刚这个提前提到说这是连续五次嘛，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没有错，那我觉得目前既然这几个因素这个都不是非常的确定，而且不是一致性，就物价考量那要升息啊，可是就经济成长那我要降息啊，左手要升息右手要降息那怎么办，那我就不动嘛，不动意思就是说那我持续的观察，持续的观察这些数据未来可能的一个动向，
1: 是
0: 如果这个物价再往上升比如这个超过 4%， 那升息的几率就提高了嘛，那如果经济成长是维持那没有错啊，这个物价涨只有物价涨其他不变，那升息几率就是大家一起了，可能再来就是这个九月的这个会议呢，可能升息的几率就提高，但这个都是在未定之天啊，所以这一次这个维持率不变其实也是大家所预期的哈，意料中事，
1: 刚刚老师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呢是不喜欢升息哦，而且他多次公开呼吁要降息哦。老师，那您观察未来有哪些美国内部或是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变数可能会左右联准会下一步呢，你怎么样观察这个未来可能的一些走向，
0: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嘛，第一个就是观察整个物价的水准，物价包括一般的 CPI， 再来就是核心这个美国就是 CPE， 核心个人的消费支出这个走势，如果物价这个超过，因为我刚刚所提到如果超过 4% 而且维持在几个月这样一个高的水准，那升息的几率铁定是非常高，那如果有稍微降下来，那我觉得就不一定啊，就可能会继续这个维持利率不变也是有可能，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这个经济成长因素跟就业的变化，这是所谓的一个美国内部的变数，另外一个是外部变数，外部变数当然会影响到内部的变数嘛，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中东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虽然说之前有签订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时好时坏，最近几天也是啊，川普本来要继续打伊朗了，结果这个又说那不打，暂时不打，所以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那对国际这个油价的影响，包括对还有供应链的波动，其实也是这个联准会一个考量的外部的因素，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要去了解这个联准会未来动向，应该就刚所提到的三个重要的这个内部变数，还有外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还有国际这个 政经环境的变化啊，来一并的观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察方向啊，是会比较客观一点。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户外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哦，在上半段节目中为我们针对美国联准会在上周的利率决议呢，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请老师让我们解析哦，日本央行在上周也做出了最新的利率决议，还有日元最近的走向又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稍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在六月时呢，将利率调升到31年来的高点，就是1.0%。而在上周五呢，他宣布哦维持利率不变。想先请老师帮我们解析一下，日本央行这次利率决议呢，它有哪些的考量呢？
0: 那我们要去观察这个日本央行的利率政策，大家先了解一下过去日本央行在利率决策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化啊。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嘛，哈，因为过去日本是长期处于一个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啊这样的一个水准，那这个时间呢长达十几年啊，至少这个从2008年金融海啸到2024年，那这个为什么会零利率？当然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日本的这个物价长期处于一个通缩的水准。那这样的一个趋势一直到2024年啊，就是2年前的日本的物价慢慢这个回升了到一个这个正的水准，所以在日本央行就在2024年它结束的十多年的这种所谓这个 QE 嘛，哈，我们讲 QE 就是货币宽松这个政策，
1: 嗯，
0: 那在2025年就去年1月将利率提高至0.5%之后又长达这个6次维持不变，
1: 嗯，
0: 那去年底，去年这个12月将利率呢又提升到这个0.75%，
1: 嗯，
0: 那今年6月又再次的调升到1%这样的水准，那1%这样一个水准，其实也是创下日本31年来的一个利率高的水准，
1: 嗯，
0: 那之后这个就维持不变嘛，一直到现在这一次。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通常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嗯、其实都是 follow 这个联准会决策之后、嗯、那这个大概在比较相近的这个时间点宣布利率决策，
1: 嗯，
0: 这一次维持不变，其实这个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哈、嗯、为什么日本这一次的利率维持不变，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嘛哈，因为不管是联准会或者是日本的央行，他决定要升息，其实也是这个要去观察他的物价水准、他的经济成长及就业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虽然没有错啦，日本的这个物价这几个月，最近几个月是受到所谓中东战争、啊、那带来油价的高涨，油价一涨，那就会引发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1: 嗯，
0: 但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水准，那就要持续观察是不是过大、
1: 嗯、
0: 啊，就我刚我们探讨联准会这个是一样嘛，啊，如果它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样的风险相对是比较低，
1: 嗯，
0: 那可能就暂时呢就按兵不动嘛，
1: 嗯，
0: 那因为我刚一提到就中东战争，有时候这个打有时候不打，不打的时候这个油价就下来，一打油价就涨，所以平均下来其实油价也没有涨多少，
1: 嗯，
0: 那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它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膨的风险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
1: 嗯，
0: 那升息又是双面刃嘛，
1: 嗯，
0: 啊，因为你一升息，那就会造成整个的一个资金的成本就会上升，那引发呢这个货币的升值， 货币的升值就不利出口嘛，不利出口就对经济成长是不利嘛。
1: 嗯嗯，
0: 好，所以上各国央行都非常谨慎。那我想日本

0: 央行他应该是认为说这个物价这个虽然有稍微涨，但是没有风险没有那么大，那有考量经济成长这个因素，那我就这个按兵不动，那持续在观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经济的这个成长啊，日本的经济的成长其实目前来看四月份的一个报告是大概低1%啊，大概就是0.5啊，0.5左右啊。这个0.5是今年嘛哈，今年的预估，那明年大概也是接近大概0.7、0.8，那其实也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真的如果跟台湾动辄这个两位数来比，那当然这个是差距是相对比较大哈，所以为了不去对经济成长造成负面的效应，那我想跟联总会其实它背后的考量应该是一致的啊，就是我就。既然这个利率已经升到这个 1% 这样的水准，那我就暂时按兵不动，再继续观察，应该是如此。
1: 是，好，老师，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个日元的部分，日元对美元汇率呢，稍早是在40年低点附近徘徊哦。而在日本央行上周五这个利率决议出炉前一天，日元对美元大幅走升。那美国川普总统在3号证实了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也证实美日联手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出手。老师，对于美日这次联手支撑日元呢，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日政府各有哪些的考量，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刚提到嘛，日本央行从6月升息到这个1%嘛，那升息照理是个日元要升值才对啊，
1: 嗯哼，
0: 就跟我们这个看联总会如果升息，那大家也知道美元就会升值嘛，
1: 嗯哼，
0: 可是日元并没有随着升息而升值，反而是贬值，而且在前阵子已经上个礼拜嘛，就在上个礼拜，这个已经贬到出大家预料之外，贬到将近164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这个台币对日元就是这个甜甜价了啊，就如果有常去日本玩的朋友应该很开心嘛，这等于是这个大概一块台币可以兑换到5块日元啊，甚至5块多了，
1: 嗯，
0: 就是说代表这个日元是相当疲弱啊，它已经过度贬值，那日元为什么过度贬值，为什么会跟这个日本的利率政策刚刚走向是相反，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重要关键还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利差套利交易，就是说长期以来这个日元的利率都接近这个零利率嘛，我刚才提到嘛，长期这个零利率，这个人很多人呢，包括投资人，他就借日元呢、借日元去买美元或者是买美股来进行套利嘛，
1: 嗯，
0: 因为美国的这个利率虽然过去也有几次降息，降到我们刚刚所提的目前是 3.5 嘛，3.5 到 3.75 这个期间，那日本的利率是 1% 啊，
1: 嗯，
0: 那这样两个的利率的差距不是有至少差 2.5 吗？到 2.75 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利率的套利的空间嘛，
1: 嗯，
0: 那既然这样套利的空间在，大家会去这个做啊美元跟日元的这样的套利，所以这样套利那其实对日元是不利的，那包括国际的这个一些套利者最近就放空日元。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日元最近这个比较波动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因素，那资金呢这个由日元流向美元，所以加速整个日元的贬值啊，那日元贬值对这个货币是这个双面刃嘛啊，贬值对日本的这个出口型的企业当然是有利，可是对进口型的尤其是进口的物价就会上涨了，
1: 嗯，
0: 进口物价上涨就是我们刚刚所提那可能会引发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嘛，
1: 嗯哼，
0: 所以整个日本政府当然要去遏阻日元的持续贬值，
1: 嗯，
0: 那通常央行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进场干预嘛，我们这个台湾央行也是如此啊，很多国家央行是如此，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管理汇率的一个政策嘛，所以日本央行呢当然就进场干预，
1: 嗯，
0: 那进场干预第一个就是买日元嘛，对，我只要一直买那日元当然就会升值嘛，可是日本这个财务省他去买日元来阻贬，那可能这个他觉得这个力量有限，所以这个美国呢就出手了， 所以

0: 刚刚这个启贤提到嘛，哈，我们看看这个新闻。那其实应该在前两天，这个《金融时报》就有透露，美国财政部这个跟出手，因为美国财政部长他就有一张字条就透露，说准备美方准备这个买进价值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
1: 嗯，
0: 那这样情况，哎，奇怪，美国去干预，那媒体就会把它写成，哎，美日联手，美日联手干预，干预这个日本汇市。就是说美日联合拉抬日元嘛，就是这个主贬嘛，啊，那拉抬日元，那美国跟日本这个拉抬日元，其实过去也有好几次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了， 啊，这不是这个第一次。那大家印象这个最深刻的，其实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啊，不过那一次是不一样，那一次是让日元大幅升值，因为美国要改善它的贸易逆差，所以联合G7啊，让日元呢这个大幅升值，所以造成日本呢失落30年。再来就是1998、2003、2011，总共后来1985之后又有三次联手，不见得是拉抬啦，有时候是让日元升值，有让日元贬值，就是说联手干预，啊，我们应该讲联手干预，所以这个如果是这一次确定联手干预，那就是从啊2011年以来，再就是这一次2026年，就相隔15年。那大家也觉得很好奇啊，那美国为什么要去联手这个干预？那大家知道，其实川普讲说，哎，这个为了保持跟日本的友好关系，所以这个他出手相救。那大家应该听得很好笑嘛，美国的任何的动作其实几乎都是利益为主，都是以美国利益出发。
1: 嗯，
0: 所以如果以美国利益出发来讲，那我们看嘛，日元贬值，资金就会流到美元，美元就会升值，美元一升值，哇，那对出口就不利嘛，对美国出口就不利了，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要扩大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更严重是什么？那美元升值，美债的殖利率又要上升了。美债殖利率上升就是川普最不想要的。
1: 嗯，
0: 因为美债危机嘛，美债危机，川普就希望美债的殖利率能够降低。美债殖利率能够降低，他用发行新债来还旧债，因为美国这个每一年大概要还的这个美债的债息超过1兆美元了。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希望美债殖利率降低。美债直接降低，发行债券的成本就会降低。所以他希望利率能够降。所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哇，殖利率上升，对美国是不利的嘛。不管是贸易逆差扩大，或是美债的殖利率上升，都是对美国不利的。那当然要出手嘛。所以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为美国利益出发。那这个就是美国的两手策略嘛。所以我想这个干预是确定的，而且会持续一阵子。
1: 非常谢谢老师为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老师，那面对这个日元汇率走势未来发展，或者是一些可能的一些变化哦，您觉得我们台湾要关注哪些影响面向呢？
0: 那日元的走升或者是走贬，那对台湾这个一些出口产业那影响是比较大，包括台湾在工具机啊、汽车零组件啊、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跟日本出口这个产品重叠的，就会观察这个汇率的升贬的幅度嘛，就跟我们跟韩国一样，韩国那个贬值5%，哈，韩元贬值5%，那台币贬值只有4%，那对我们就是不利了，出口就是不利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跟日本重叠的一些出口的产品，那特别就必须去观察日元的走势，啊，另外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喜欢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些朋友，那当然就要注意这个日元的一个升值贬值嘛，哈，日元比较贵，去日本当然消费就会增加，这个是对旅游的民众是比较不利的，哈，所以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对日本，台湾对日本是呈现一个长期这个逆差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就是说台湾长期是进口日本的这个原料零组件，所以呢，这个必须要去关注这个日元的变化对台湾的这个影响，不管是进口，不管是出口，或是一般民众旅游，都是要持续保持这个关注。
1: 是，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强李老师哦，针对美国联准会还有日本央行在上周的利率政策决议。

在美方公开力挺和日银释出鹰派讯号下，分析师普遍预期日银九月升息即成定局。路透社报道，日本当局过去曾试图单方面阻止日元急跌，但大多无法为日元建立稳固支撑。然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口头表态支持日元走强，为东京官员今年的护盘行动增添新力气。贝森特另在一则 S 贴文中指出，八月底将在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G20财长会议上与日银总裁植田和男会面。日银随后将于9月17到18号召开下一场政策会议。市场目前认为这场会议可能做出重大决定。冈山证券债券策略师木村信说，考量日本是在美国合作下采取行动阻止日元下跌，日银能否还承担得起9月不升息的后果就成一大问号。三菱日联摩根史坦利证券首席债券策略师六浦直美认为，九月升息几乎已成定局。他表示，干预只能暂时缓解汇率波动，可能需要更快的升息，才能为日元建立持久支撑。另外，他也认为九月升息已成定案，日银如果拖到十月，只会引发新一波日元下跌，毫无意义。而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另有分析师对日元能否持续反弹悲观以待，认为基本面仍是关键。瑞银策略师陈德能和施奈德表示，日本的政策组合仍不太可能持续推动日元走强，在预期日本央行将继续循序渐进实施政策正常化，而且实质利率维持负值状况下，日元的支撑主要仍来自干预风险，而非国内货币基本面改善。汇丰银行则表示，日银基本政策的结构性转变是日元持续反弹的关键。汇丰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除非看到日银大幅加快升息步伐，政府对日元采取更清晰的立场，并缩减财政扩张目标，否则仍对预测美元对日元的下行趋势缺乏信心。以上就是今天访谈主题的相关新闻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On、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1: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0: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1: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汉光42号演习，今天5号正式展开。国防部长顾立雄受访时强调，训练是战力的根本，希望国人给予支持。至于共军昨天在台海周遭展开联合战备警巡，疑似是针对汉光进行骚扰，顾立雄则强调，国军都有相关的因应方案，不会因为中共的骚扰而中断演习科目。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正式登场，国防部长顾立雄5号在立法院说明，从立即备战、联合防御到目前的汉光演习，整个都是透过实战化的训练模式，在有想定无剧本的情境下，以连续状况验证部队指挥决策的判断与命令下达。而训练是战力的根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期盼国人支持。不过随着汉光演习登场，共军四号也于台海周遭空域执行联合战备警巡，疑似企图影响演训进行。顾立雄强调，中共针对台湾的骚扰不是第一天，联合战备警巡也不是第一次，国军不会因为中共的骚扰而中断演习科目。顾立雄说，
3: 在演习的期间，面对中国的这样的袭扰，我们都有相关的应变的方案，那不会因为这个中国来进行袭扰而中断我们的演习科目，我们仍然会照计划来进行。
2: 另外，顾立雄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曾透露，来台协助国军的美语老师越来越多，媒体关心本次汉光是否有美军参与协训，他仅强调台美的军事交流已越来越紧密。顾立雄说，
3: 我们透过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的经验，来协助提升我们的作战能力，我想这是我们都乐于来透过跟友盟的这个合作来加强我们整体的建军备战工作。
2: 至于本日是汉光演习的第一天，立法院却要求国防部进行专报，外界关切是否会影响演训进行。顾立雄则表示，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协助国防部进行建军备战的工作，因此予以尊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和伊朗谈判露出曙光，市场期待霍姆兹海峡重启有望，国际油价回落，美股创高，激励了今天5号台股开高走强，盘中最高出现44923点，大涨1562点，是历史盘中的第8大涨点，不仅收复月线，也重回季线约44194点的支撑。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3，又过了16秒。加权指数上涨1398点，来到了44722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966亿元。摩尔投顾分析师林汉伟表示，美股道琼和标普指数创新高，欧洲股市回到历史高点区间，代表了国际主要股市跌升反弹，资金回补，带动了台股今天盘势走强，回到了季线支撑，成交量也相对放大，代表前波出场的法人和主力筹码开始回流，有利台股的技术线型翻多。监察院调查发现，中共近年透过人民团体招揽学生附中参与统战交流，而且人数逐年增加。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5号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政府已经建立跨部会平台，将会同教育部精进学生赴中国的登陆平台机制，结合强化试读教育，并对地方政府及校园加强宣导。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监察院日前公布调查报告指出，近年部分人民团体积极招揽学生赴中国参与统战交流活动，部会间对于财阀权责

0: 认定不一致，教育部设置学生附中交流登录平台也效益不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5号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中共对台统战从娃娃抓起，近年对象已向下延伸至国中、国小学生。他表示，政府支持在对等、尊严没有统战前提下，进行正常、健康、有序的两岸学生交流，但不希望台湾学生附中后，由中共统战部或是各地台办接待，安排参访红色企业或是宣传统战基地等行程。因此要求教育部以及地方各级学校落实两岸教育交流登录、安全检核以及试读教育。邱垂正指出，若交流活动由社会人民团体办理，政府已建立跨部会查处机制，学校部分由教育局主管，一般人民团体则由内政部协助查处，一旦接获检举发现有团体涉嫌接受中国指示、委托或资助，将依相关规定查处。他也透露，目前已有好几个知名团体遭到调查，部分违规团体也依法解散。他说，
1: 是，我知道，有好几个哈、哦。都是蛮著名的团体，有，那我们再把名单送给委员。
2: 有没有查出来任何的啊？有没有查出来任何的不法或
1: 有，然后也把它解散掉啊、哦？也依法解散啊、哦嗯。那我们对这些可能啊、这个接到中共指示委托资助的相关团体哈、哦，那这明显的就是一种统战的交流。好，
2: 重点就是
1: 好。
0: 对于监察院调查报告也指出，部会间有权责不清、互相推诿的情形。邱水正坦言，监察院点出的问题可能是事实，但近几年已经没有这种情形。目前已建立跨部会合作机制，依照权责分工共同处理相关案件。他强调，陆委会、教育部以及内政部合作无间，并持续要求各级学校透过教育部建制的两岸教育交流活动登录平台办理登录，不会再有相互推诿的情形。邱垂正强调，许多国中小学现在多由地方政府主管，未来中央将加强与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合作，将通识教育向下延伸至国中国小，并提供教师教材以及课程，降低中共统战向校园渗透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焕台北采访报道。
3: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未来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5号表示，中共长期对人民及境外人士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只是将既有的管制明文化。他呼吁国人如果需要前往中国，务必要做好风险评估。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0: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规定在7月31号公布，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出口管制或是技术安全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从原先传统文件填表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5号受访时回应，中共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境外人士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包含中国民众想要来台就学、观光，长期以来都受到严格的出入境管制，显示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的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邱垂正强调，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关于相关的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的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他说，
4: 因为没有法定的要件，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这才是引发大家恐慌的原因。我们要再强调啊，中国大陆啊，这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入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0: 邱垂正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该充分了解最新的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焕台北采访报道。
3: 针对外界质疑卫福部处理中研油脂苯甜皮超标案不够透明，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今天5号通过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相关影音、录音及文件日前都已经全数送交检调，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卫福部将在今天立即公开所有的会议记录，让社会了解决策过程和厘清争议。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5: 中研油脂苯甜皮超标事件持续延烧，国民党立委

0: 王玉敏咨询师质疑台糖明知油品有问题，却仅退货，未主动通报主管机关，政府相关部会还称台糖是模范生，令人难以接受。他指出，卫福部在2024年苏丹红事件后，曾要求业者发现原料或产品有问题，应该立即通报，如今却改口称仅适用于苏丹红事件，标准前后不一，恐让卫福部自己成为食安破口。民进党立委林月琴则强调，食安事件应该全面检视中央、地方及业者的责任，而非沦为政治攻防。委员会随后处理多项临时提案，在野党提案指出，中联油脂致癌毒油事件延烧至今，要求卫福部及经济部应该为此向全民正式道歉，并在一周内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则提案要求公开食药署7月4号召开的中联油脂案专家会议记录、影音及相关文件，以厘清决策过程，回应外界疑虑。对此，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今天会公开所有会议记录。他说：“
1: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呐、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0: 针对外界质疑台糖发现中年油脂苯偏皮超标，却未主动通报主管机关，施崇良表示，政府理解国人希望对食安采取最高标准，但行政机关仍需依法行政。他指出，现行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范的通报义务是针对已经订有食品安全卫生标准且检验超标的食品，此次检出的脱胶出油属于制成中的原料及半成品，并非供食用油脂，现行苯偏皮限量标准并未涵盖这类产品，因此台糖依法没有通报义务。施崇良并批评中联、南桥、福寿、福茂及泰山等业者才是未依法通报的盖牌者。他表示，卫福部此次修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将扩大通报责任范围，不仅要求业者通报，未来检验端若发现异常，也需依法通报，强化食安把关。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在与伊朗开战的五个月期间，消耗了全球库存中大部分的高精准长程飞弹，而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外界的疑虑。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些飞弹主要是美国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包含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与精准打击飞弹。美军已经使用了几乎所有的这类武器。这些单价超过100万美元，约新台币3200万元的长程弹药，是美军库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安全的距离之外进行精准打击。精准长程飞弹数量的大幅锐减，意味着美国总统川普如果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攻击，可能必须依赖风险更高的有人驾驶轰炸任务。而外界也同时担忧，这可能会限制美军吓阻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的能力。对此，白宫则发表川普的声明表示，美国拥有远多于世界上任何人的弹药，并且正在快速的扩建军事厂房与设备。美国总统川普执政的一年半以来，第一家庭的财富已经空前增长。如今他又要推出收费服务，让用户能够抢先浏览他经常引发市场波动的真实社群贴文，引发了外界议论。法新社报道，川普跟他的亲近亲属一样，被指控透过加密货币投资、房产交易、股市买卖与诉讼和解金，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赚进了数十亿美元。8月1号，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推出了称为 Truth API 的产品。这个付费服务的订阅者可以及时浏览川普在真实社群的讯息，抢先一般民众几秒钟。川普在真实社群发布的内容大多含有人工智慧生成的名音以及辱骂政治对手的讯息，但川普也会利用这个平台宣布重大消息，例如从伊朗战争的发展到贸易关税等，这些消息往往会引发市场行情的暴跌或飙升。 能够抢先浏览川普贴文的每月订阅费为6万到10万美元，约新台币191万元到318万元。根据华尔街日报，这项产品推出不久之后，已经有5家交易公司申请订阅。批评人士则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贪腐。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伊最快可能在这两天就改善荷莫兹海峡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亚洲主要股市今天受到激励，台北股市近午盘的时候大涨超过了1600点，涨幅超过 3.5%， 仅稍低于韩股的涨幅，指数逼近45000点大关，能否进一步挑战48218点的历史高点？台湾投顾认为需等待解套卖压消化。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五宣称要恢复攻击伊朗，最快周末就会对伊朗执行二战以来最大空袭，却在隔天再度上演法夹弯取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出面表示，美伊最快可能在这两天就改善霍姆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亚洲主要股市5号同步反弹， AI 产业供应链为首的台北股市和韩国股市表现最为抢眼。台北股市近午盘在台积电展开强劲拉抬下大涨超过1600点，涨幅超过 3.5%， 仅次于韩股涨幅，指数逼近45000点大关。国内投顾指出，台北股市近一周来已经上涨4个交易日，可以算是回稳，但若说要直接挑战前一波历史高点48218点，仍还有层层关卡，指数在往上仍有等待解套的卖压。投顾也认为，在美国各大企业陆续公布财报，以及台湾上市柜公司接下来也将陆续公布财报，台股此波在经过修正后反弹，有强劲的企业获利背书，也就是说股市回档和基本面没有关系，主要是市场情绪。以目前来看，美股道琼和 S&P 500指数都创下新高，欧洲股市包括法国和德国也是创新高，台股接下来要跟着美股往上冲的几率还是很高。另外，美国其中选举年底登场，美国总统川普也必须在近期解决美伊战事，否则不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种种接下来的情境发展都有利于股市走势。万宝投顾执行长王荣旭说，
3: 标普500指数它是整理两个月才往上突破，所以行情会延续一段时间。再来的话，美川普现在就算丢了面子里子，他也不要再跟伊朗纠缠下去哦。那这个他主要是要做其中选举的，所以油价他必须要压下去，油价压下去 FED 9月升息的几率就往下了嘛，今必然就回流股市。
2: 美伊和谈又露曙光，美元指数回落至100以下，亚洲主要货币5号都呈现走升。在台股大涨下，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早盘止贬回升，32.4元、32.3元关卡接连突破，午盘前来到最高32.274元价位，升值超过 1.7 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近年司法案件增加，导致工作负担攀升，第一线的书记官跟法警职等与薪俸不足以应对工作负担，甚至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的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今天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在明年的一月能够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并在今年12月开始测试。请听记者赵婉纯报道。
4: 近来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加，第一线书记官和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将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以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名额，并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等。该项草案在8月3号送进立法院审议，但尚未完成复委程序。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5号审查国民党立委欧小玲等人提出的法院组织法等修正草案。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也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高金枝指出， 司法院常年在讨论设置全国电话中心，也听到书记官反映任何电话对他们而言都是很重的工作负担与骚扰，因此他觉得如果能够剔除这部分业务，相信书记官会有办法专心工作。他并提到预计在年底开始测试全国电话中心，希望明年一月就能够成立。
5: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4: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任何事实问题，所有相关程序问题几乎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此外，根据司法院所提的报告指出，司法院提出的法院组织法等相关修法草案，认为现行法规对于违反法院秩序经制止不听者，直接科处刑罚，实务运用上时常趋于保守，因此参考德国、日本立法例关于科处罚锾的处置方式，未来对妨害法院秩序者，法院得直接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以达到及时遏阻效果。如果受处分确定后一年内再犯，即加重科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00元以下罚金。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专家今天表示，量子力学发展已经满100年，继半导体产业之后，全球正迎来下一波量子黄金时代。业界预期2033年前后将会迈向商业化，量子已经成为各国布局重点。在美中科技竞逐持续升温之下，大国必定再度兴起，两强对抗成为定局。另外一方面，量子科技未来可能会破解现行加密的机制，企业必须提前因应 Q-Day 带来的资安风险。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6: 中原大学物理系讲座教授、量子资讯中心主任张庆瑞以 Q-Day 与量子计算为题发表演说。他表示 Q-Day 是指量子电脑具备破解 RSA 2048加密机制能力的关键时刻，将对现行资安体系带来重大冲击，业界预期 Q-Day 将落在2033年前后。张庆瑞指出，量子力学发展已有100年历史，100年前发表的薛丁格方程式奠定现代量子理论基础，而随着科技持续突破，全球已经进入第二次量子科技革命，量子已经成为各国战略布局的关键领域，在美中科技逐渐升温下，被视为下坡竞争核心。他说，
7: 量子力学什么时候出现？100年前，1926年1月27号，薛丁格方程式发表，刚好是现在100年，所以大概40-50年前半导体，现在半导体是量子力学里面比较简单的类型的概念，今天我们是用半导体的量子力学里面更复杂的概念开始启动二次量子科技，大国必定再度兴起，中美这个是逃不掉的对抗。
6: 他指出，美国数学家秀尔在1994年提出秀尔演算法，证明量子电脑理论可以大幅缩短破解 RSA 加密的时间。传统电脑需耗时上万年的运算，在量子电脑硬体成熟之后，可望缩短至数分钟。张庆瑞指出，先窃取后解密已经成为量子资安的重要风险，即使现阶段量子电脑尚不足以破解主流加密系统，但攻击者仍可能透过先窃取并储存敏感资料，等到量子硬体成熟之后再进行解密，包含半导体制程、金融资料以及国家机密都可能成为目标。他指出， Q-Day 必然发生，企业应该提前完成系统迁移与部署，降低相关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荣誉主席麦考尔、联邦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等多位跨党派众议员，在过去这一个星期陆续的访问台湾。外交部

0: 表示，这是美国国会议员以具体行动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重视跟支持。我国将会持续深化双方合作，共同维护并且促进台美以及区域的和平、稳定跟繁荣。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应邀来台访问。外交部长林佳龙四号在外交部设宴款待，并针对台美关系、区域情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林佳龙表示，台湾高科技产业扩大对美国投资，德州正是重镇之一。我国政府也已宣布将在当地新建 Taiwan Tower， 作为深化台美经贸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林佳龙期盼继续加强台美在第三国的合作，共同协助伙伴国家提升韧性，并吁请美国国会持续透过立法支持进一步深化台美关系。在此之前，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联邦众议员苏伯曼扬、克劳德、芬斯特拉于上周访台。林佳龙也期盼与美国携手建立安全且可靠的飞鸿供应链，并感谢美国政府鼓励各州及企业领袖深化与台湾在各领域的交流。外交部表示，台湾将持续深化与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及各界友人的合作，共同维护并促进台美及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感谢美国国会长期以来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我国也将持续和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携手深化全方位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两国的福祉。
1: 除联邦众议院，美国纽约州、纽泽西州、康乃狄克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四州的参众议会领导阶层议员也在本周来访。外交部期待台湾与美国各州之间能发挥互补优势，持续创造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及发展契机，同时更将持续强化各州关系，深化双边在经贸、科技及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今天表示，有必要停止称北韩为其主要敌人，作为寻求跟平壤和平共存、重振长期冻结的南北韩关系的措施之一。南韩统一部向总统李在明简报其主要政策计划，聚焦在建立互相尊重跟互惠合作、和平的化解冲突以及危机的管控，还有长期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东北亚和平。作为这项努力其中一项措施，统一部提议停止称北韩为主要敌人，并使用北韩的官方名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借此建立互信。由于首尔是依据1991年南北韩基本协议书不承认南北韩是不同国家，南韩目前大多使用北韩来称呼，而不是其官方的名称。中国房市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在人民币300亿元到1000亿元的中型房企数量只剩6家，较2023年同期减少了21家，更有许多房企销售额跌到300亿元以下。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销售额在300亿元到1000亿元的中型房企只剩下6家，去年同期同样销售额的中型房企还有10家，而2023年同期更是多达27家。同时销售额300亿元以下的房企快速增加，碧桂园、龙湖集团以及华发股份房企销售额降到大概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以及金地集团等则仅大概100亿元。大型房企的数量跟排名相对稳定，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房企一共5家，跟2025年同期持平，分别是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以及绿城中国。最后看到是黎巴嫩跟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由美国斡旋谈判，黎巴嫩方面寻求以色列分阶段撤离黎国南部，会谈预计持续到6号。 根据法新社报道，已离六月在美国华府谈判当中就一项架构协议达成了共识。

制，内容包括了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以军队逐步撤离黎巴嫩南部，并由黎军进驻，先从所谓的试点区开始推动。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哦。那么有几个议题我们要讨论，美国波音公司跟中国大陆市场的客机交易哦，近期因为中美贸易关系，还有零件供应保障，还有国产大飞机崛起等等的因素，正经历一个关键转折。那么今天特别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就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不买波音客机，那有什么样的意涵？还有就是美伊战争，还有预定九月要举行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这些对于中美关系的现况跟未来来说有哪些值得观察的部分，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似乎不买波音客机了，那你觉得这个中间是哪一些因素造成的，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这是五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去访问嘛，对不对？刚好跟习近平见面，我们叫这个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好像当时美国跟中国之间有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一项就是包括到中国这个答应要向美国购买200架的这个波音客机嘛。那这个事情当时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那最近却突然传出说可能这个交易啦，中国要向美国买的200架波音客机产生变化。有什么变化呢？因为是中方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说齁，他购买这200架的这个客机要有全额的这个维修。包括要有充分的这个零件备份这些东西都要全部到位就对了。那听起来美国是认为说，因为当初的交易，当初说买200架就是买200架齁，并没有包含这些附加条件。然后呢美国其实也怀疑齁，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里面又包含说中国的所谓的国产客机，这个 C919 吧。C919 就是说美国怀疑是不是这个中国方面要求那么多零件相关的这个好零组件，包括引擎啊，包括这些好起落架这些的，其实是要去组装中国的飞机啊，根本不是波音客机要用的哈。所以等等这些原因，所以看起来好就是这笔交易就产生了变化。那当然现在双方还在谈判中了哈。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美中的达成的协议会产生变化哈，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相信美国川普政府呢，他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谈判策略哈，本来就是所谓的以拖代变。在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然后更不要说第二任期，就是这个任期，去年还记不记得这个中共大力的宣传啊，大力的宣传说这个中国对美国呢要有什么战略定力啦，要有什么战略耐性啦。所谓的战略定力或是战略耐性，一听就知道其实就是以拖代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就已经实行过这一套策略。时间点刚好就是2018年啊，那个2018年当年也有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嘛，2018年3月份的时候，川普第一次向中国发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就关税战。

0: 2018年3月啊，双方哦、中美双方就开始冲突。冲突大概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谈判。谈判的时候，那当时在习近平的这个桌上呢，就有两套方案，就对，有 Plan A 啊，有 Plan B。Plan A 就是说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就向川普妥协啊，然后送给川普一个礼物啊，让他可以去选举，可以胜选，然后这样子川普就会欠习近平人情嘛，哈，这个是方案 A。还有另外一个叫 Plan B 啊，就是方案 B。方案 B 是什么？就是这个习近平不要向美国妥协，等待美国的其中选举。如果啊，其中选举川普如果赢了啊，这个要让步啊也不迟。那如果说川普输了，这个其中选举输了啊，那中共北京方面就可以不要理他。所以有这两种选择给习近平选。在2018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就选了 A 计划 ,Plan A, 什么意思？以拖代变，不要妥协。好，那2018年美国的其中选举呢，其实川普是小输，其中选举共和党小输而已。可是呢，这个川普当时就非常的火大，所以2018年以后呢，开始又对中国又发动新一轮的更严厉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开始美中双方又谈判，又拖到2020年，又是这个选举，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间又来了。所以习近平呢，他一样，他又有两种选择 ,Plan A, Plan B。2020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一样是选择 Plan A, 就是以拖代变。结果2020年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习近平那次赌是赌对了，为什么？川普没选上，下台了。好，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第一任期的故事。所以现在是第二任期，看起来习近平我觉得还是用同样的这个策略在对付川普。这个以拖代变它是分成三个阶段。像第一阶段的时候，美中双方要谈判假设美国有五样要求，美国对中国有五项要求。中国的应应方式呢，就是说其中有一样不行不能答应，有两样可以谈另外两样中国是可以让步的。所以说这个五样东西这五项要求呢，对美国来说就有他有收获嘛，有两样中共答应了，有两样中共说可以谈，中共只有拒绝一样。好，那就继续谈下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中共说他不答应的那一样是不答应，可以谈的那两样继续还在谈，还没谈出结果。但是中共原来答应的那两样东西会产生变化，可是呢，中共他也会就是说兑现少部分的，兑现他的承诺。举例来说也许中共承诺要收购美国大概500吨农产品，我就举例。结果呢中共有兑现，答应500吨，他买了50吨你也不能说中共没买，他有买，少少的买一点，就给美国一种甜头。所以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谈判技巧。第三阶段呢，第三阶段川普就差不多该下台了，再过两年就拖过两年。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非常像是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的技巧。今年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非常有趣因为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我刚刚讲了，我相信川普政府也知道中共会以拖代变的。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杀招或是什么准备来抵制那个痛击这个习近平的以拖代变这个是很有的瞧的事情。
1: 那么另外有关于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到7月28号就已经届满五个月了，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那么因为这中间也打打停停的，川普一下说要打，一下又说不打了。那么他也表示如果跟伊朗谈不拢的话就要恢复强攻啊等等，这在七月底的时候他说的。但是只有三成的美国人是支持这个战争的，那加上美国其中选举要到了，

0: 教授怎么看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部分跟中美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是的，好的。其实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说了，你看美国总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他这个川普命令他的军队打击伊朗连续13天，第13天以后就暂时先喊卡，就是川普自己下令暂停等待谈判的那个时间点，川普突然自己讲了一段话，他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国的总统普丁都有亲口告诉川普说他们不会支持伊朗，不会帮助伊朗。那这里面还包括说中国的企业都有答应的，俄国的企业都不会这个提供给伊朗武器。好，然后川普就说了他相信普丁还有习近平对他的承诺。那这个川普还特别谈到是那习近平什么时候对川普的承诺，就是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所以说就符合我们当初的猜测，就是说五月份川习会川普他访问这个北京，他一定川普一定当面向习近平提这个问题，而且会要求习近平不要帮助伊朗，尤其是不要提供伊朗武器嘛，好，就符合我们的猜测。那我也相信习近平他也会点头答应，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我们都确定的知道说在五月以前，就是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确实有在帮助伊朗，确实有提供武器给伊朗这个事情，尤其是中国。所以说尤其是四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说川普准备要去这个中国访问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其实川普他就公开的说过他手上是握有证据的，可以证明中国有提供武器给这个伊朗。然后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格塞斯也有公开的承认说他们也有掌握的确中国提供武器给伊朗，而且他们在海上至少扣留了一艘货轮，那艘货轮里面全部都是中国提供给伊朗的武器。所以我相信在五月份以前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的确都有在帮助伊朗了，但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五月以后我估计这个既然习近平当面答应了川普说不会提供，我相信中国是不会提供的，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了等于是说这个战争如果再持续下去其实对中国也不利的，就中国的利益眼看着已经都要明显要受损了，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石油至少五分之一是需要从这个伊朗进口的，要经过霍姆斯海峡的，即便这个中国过去有很多的储存的存油，但是随着战争拖越久，那中国的这个储油的消耗就会越多，这个国际这个油价的波动就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的冲击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是确定的事情，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就摆在那里。那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是在经不起这一轮的如果说油价大涨通货膨胀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雪上加霜的后果。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相信说这个中国他也不希望伊朗战争再持续下去，他如果再提供武器过去的话那么会旷日费时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伊朗已经跟美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对，一个月以前，将近一个月了。好啊，这个和平协议呢看起来是没用的，就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同时可以看到伊朗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或是说不同的理解，反正这个和平协议就失效了。一方面是和平协议失效，另外一方面是川普他就得到他的情报说这个伊朗的确是有刺杀川普的计划，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就非常的恼怒，

0: 所以说呢，川普就对这个伊朗下达了要求美军这个新一轮的攻击，日夜的攻击，连续13天猛烈的轰击。好，关于这个美伊战争的事情呢，我之前很早就讲过，这个伊朗是撑不下去的哈。伊朗他现在是他是没有本钱来跟美军作战的。你从这个，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单纯的这个统计，伤亡的统计，就是说从2月28号开战以来到目前为止，根据统计，这个伊朗方面他的武装人员的死亡至少超过6000人，至少受伤的人估计约8万这个都是至少最少的数字8万。那么相对的美军死亡的人数还不超过20个人，受伤的人数看起来是不超过800人。好，然后另外呢，好，就我们就说就拿军舰好了，这个伊朗它的军舰包含它的快艇被击沉的超过150艘，美国零，是零艘。所以呢，你从这个战损记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战争是一面倒的，就是说美国拥有压倒性的这种实力跟军事能量就对了。那所以根本伊朗他根本撑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朗他现在还要就是说继续的在，我觉得这个是在折磨他自己就对了。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跟美军跟美国有达成和平协议，你就照着做。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伊朗的内部有强硬派温和派的差别，有革命卫队的他的立场，对不对？好，你就可以看到，举例来说，过去这个我刚才说的美军13天新一轮的这一种攻击轰击，美国方面他有释出其中一些影片，里面有个影片就是美国有动用的新的这个水下无人载具，就是无人的潜水艇，类似那种的是自杀攻击的那种潜水艇，去攻击伊朗的某一个港口，那个港口里面的这个船屋就是这个等于说伊朗军舰的这个保修厂就对了，它是有画面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伊朗的军舰都被打完了，美军现在不知道要打什么，只好跑去打人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军舰的维修厂，去打船坞，你看打到这种地步就对了。那这个我说过，这个对伊朗就是一种折磨就对。所以呢这个伊朗的这种美伊战争呢伊朗我还是认为撑不下去，尤其是在中国跟俄国都收手，都不敢再支援伊朗之后，伊朗后面剩下的时间无多了，所以说就可能就赶快的再跟美国去执行他的和平协议。然后呢这个美中关系，从习近平的角度，美中关系他也不会再受伊朗的影响或干扰了。
1: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日前表示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呢9月24号前后要访问美国，他每次都是先帮当事国先宣布，双方会聚焦人工智慧对话，还有探讨成立贸易跟投资委员会，以及推进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关税框架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就是展望未来这个中美两国领袖要会面了，在美国，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好的，所以九月份我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非常有趣那跟过去一样就是说又是由川普他自己宣布日期，他自己宣布议题好，你就看川普他对川习会他想要谈什么，你可以看到新成立的美洲贸易委员会，对不对？还有谈这个什么这个关税的这个框架，还有谈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应该还会谈这个波音的这个飞机的问题购买问题。就是说对川普来说，美中关系最重要的症结点其实都是经济跟贸易的问题。好，我们就知道，可是与此同时你就可以注意到北京方面又在放出讯息了，就是说下一次这个九月份的川习会要对所谓的台湾议题可能会

有一个大交易，哦，这个北京方面又在放这种哦，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战的讯息啊。那当然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就关心台湾的议题啊。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川习会啊，其实五月份的川习会啊，根据事后美国的媒体其实事后有揭露了很多事实啊。原来在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呢，他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跟川普谈台湾跟日本的问题。然后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到现在哈，都是就是让外界哈非常的觉得就是很不解的事情就对了。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啊，美国跟中国他们本身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又复杂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美中关系举例来说，你像关税的问题，像这种高科技产品管制的问题，双方面的这个制裁的问题，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结果呢，真的等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却花了很多时间在谈日本或谈台湾，然后呢来取代说反而不谈那些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那些问题。所以呢，这就会让外界觉得好奇，说这个习近平他的那个战略的计算，他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啊？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难道他真的觉得跟川普见面一次或两次，靠这一两次的见面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获得什么大交易吗？因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僵局已经僵了超过70年了，所以你习近平真的是这样想的吗？靠这一两次什么台湾议题，然后放着你中国的经济问题不管你要解决台湾问题，这是第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个可疑的地方就是谈到日本，就是说这次可能让外界非常惊讶的哈，就是说习近平花了很多时间向川普提出了日本的问题，两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这个责骂这个日本是什么什么军国主义啦什么新军国主义啦这等等，也责骂这个高市早苗。那这个就更让外界惊讶，就是说难道习近平的幕僚们他们没有帮习近平做一些这个推演模拟吗？推演模拟什么？当习近平向川普当面提出的日本问题，当面提出了高市早苗的问题，那你期待习近平期待川普能有什么反应？这是要推演的，对不对？所以说难道习近平真的期待说川普跟着你习近平一起骂高市早苗？你真的是做这种期待吗？不然你提这个事情干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是在战略上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说，中美关系，中国跟美国之间，中美关系已经够复杂了，中美关系该谈的议题已经够多了，结果是习近平这里主动的加入了日本的问题。过去中美关系之间从来就没有这个日本因素，可是这一次习近平自己加上去了。在原本已经够复杂够困难的中美关系里面加了一个日本因素，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真的是有好处吗？这当然没有好处，还相反的嘛，它是有破坏性的。结果是你习近平自己破坏。好，果然就是说当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场这个川普就给习近平撞墙所以说当场川普就帮日本讲话。川普讲了两点，第一点，川普是说日本最近加强他的军事国防是因为要因应这个区域性的威胁例如北韩。所以说川普讲这第一段话的意思是，川普是支持日本强化国防的，支持日本再军事化。

第二段话，川普说了，说他认为高市早苗是一个杰出的日本领袖。这一段话当面跟习近平讲是什么意思？其实川普是在跟习近平讲说，日本啊，高市早苗是我的伙伴，是我的盟友，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等于是说，像。

0: 还要再把时间花在这个所谓的台湾议题上跟这个日本的议题上吗？难道就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他都不管了，他都不救了啊？然后更好笑的是，如果说从台湾议题的角色来看更好笑，就是说在川崎会五月份川崎会之前，从美国方面突然冒出了一个说，哦，原来今年2026年美国还有第二笔，哦，对台湾的军售案总数是140亿美金。好，我们都知道2026年一开始，就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川普政府刚刚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对台湾最大的军售项目110亿美金，对不对？今年年初才刚宣布了，那个110亿美金宣布的那个军购案、军售案，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国军好未来五年的建军计划发展。所以说今年2026嘛，110亿至少要到2031年了，我们的建军计划才能消化，完全消化那笔预算。现在110亿都还没消化，就突然追加了140亿，跑出来140亿，这看起来像什么？这看起来像是美国向中国制造的谈判筹码，根本我们台湾现在还吞不下去啊，所以呢，这整个看起来就是习近平上当，这怎么会去谈这个什么未来的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对不对？然后呢，又蹦出一个议题，就是说，哎，川普是不是要跟赖清德总统谈谈军售？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习近平陷在台湾陷阱里面，他自己掉入进台湾这个陷阱里面，别人也救不了他了。
1: 好的，有关于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潘富俊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在植物与文学的这个领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钻研。好，那我们先请潘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去年本来要请潘老师来介绍这本书，是《苏东坡颠沛流离植物记》。苏东坡其实大家都不会陌生啦，但是真的要谈到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生平，苏东坡这一生颠沛流离的过程，还是要好好的来做一下准备。尤其在他的这一生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出现哪些植物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但这不是潘老师的第一本植物跟文学或古典文学的书籍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潘老师好好来聊一聊。老师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谈一下怎么会对植物开始产生兴趣？
1: 其实对植物感兴趣好像就是因为我从在乡下长大，所以大概有机会天常常看到植物，那时候小时候就对这种周围的这些生物啊，特别是植物，对我有特别的兴趣，然后就会问祖父，因为祖父常常带我到处跑嘛，他知道了，他就告诉我他什么植物，因为毕竟老人家对这个植物，他熟悉了一些植物，但是大多数的植物他也不熟悉，所以问他，他又不能不回答我，所以问他，有的时候告诉我真的，有时候他不知道，他就告诉我。用台语说是头发啦，头发啦就是土发出来的。刚开始我一相信说这个植物是头发啦、我就记得。然后第二颗看起来不一样的植物又是头发啦然后第三颗第四颗我就知道他在蒙我那我就心里想说，哎呀，可能这个跟我未来写植物学可能也有一点点关联啦我心里想说别人既然没有办法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自己去追寻就自己求他这样子
0: 当时也没有什么植物图鉴啊可以拿来比对啊对当然现在呢 AI 这么厉害，手机往那个植物上面一照， AI 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了。但是像潘老师呢，是出生在花莲的富里乡，然后之后呢在台东的长滨乡长大，
1: 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也造就了老师对于植物，对于树木学，对森林学开始产生了兴趣。那老师到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那我来读一个跟森林啊树木啊植物相关的科系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当初念的是师范，就是师范学校，毕业又回到乡下去教书。教书的当然就想说，哎呀，我想，因为看到别人在念，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我是师范毕业，我的求学过程直到这里为止，心里面很难受。
0: 是，
1: 突然有一天想起来说，哎，我可以考大学啊，那我就赶快去买书。那买书就是我们在乡就不能去划拨。当然，因为依照我们的惯例，如果师范学校毕业，应该是念文组，比较有把握了，因为地理历史嘛，然后我就因为对植物有兴趣，所以就念丙组，我们那时候叫丙组，念生物方面，
0: 是，
1: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不过运气不错，最后还是考上了哈。然后到念了大学跟研究所以后，虽然念的是植物相关的科系，我的同学都会发现说，我的桌上呢。植物的书，专业的书不到五分之一，其他大概都是历史啊、文学啊、哲学方面的书。反正很多人在就在疑问我念哪一个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念这个相关科系的时候，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对文学的追求。
0: 而且，潘老师的作品啊，除了刚。

0: 刚提到在2025年所推出的这个苏东坡颠沛流离植物记之外呢，另外老师有很多书写了植物跟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有关的作品，有《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红楼梦》《全唐诗》《中国文学植物学》以及《文学里的植物课》等等。好，那我们要谈到老师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投稿，诶，所以你除了爱读书爱阅读之外，那写作也是你从小的一个热爱哦。
1: 其实小时候是偶然啦，就我初二的时候，就是国二哦，我曾经在国语日报发表，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都有发表第一篇文章。然后后来就因为念书，你也知道我们那时候升学压力也比较大嘛，
0: 对，
1: 所以还是以这个课业为主。那种写作的这种时间哦，
0: 是
1: 大概就没有被重视这样子啊。
0: 好，但是从那个时候，当然老师也就开始啊，产生了对于写作的兴趣。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刚提到是读师范哦，
1: 读师范，对，
0: 那当时也担任了文艺社的社长。
1: 我几乎都忘记这个事了。
0: 但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老师有接受过专访，所以在网络上呢，也可以找到老师相关的这个专访的资讯啊。所以老师对于古典文学的着迷哦，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哦，就是读《红楼梦》。其实读《红楼梦》呢，也是我总觉得《红楼梦》好像应该来从头到尾读一读嘛，毕竟那么的经典。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些阅读门槛的。那老师什么时候开始读完整本《红楼梦》的？
1: 其实读完《红楼梦》第一次就是我念师范的时候，大概高一高二。
0: 就读得懂了吗？
1: 啊，读了。那时候对，因为《红楼梦》读《红楼梦》很辛苦，
0: 对、啊，
1: 因为它不是以情节来取胜，所以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在高中以前可以念完《红楼梦》，是必须要有很大的耐心的、
0: 啊。对呀、啊，对、啊。
1: 大概意思是，像一般来讲，应该是在大学你有一点阅历以后，念起来你，比如说你对这个周遭的建筑啊、植物啊，或者是中医方面有一点点了解，那你才会对这种，你才会去把它联系上来。我一般来讲，对高中生来讲，这是太辛苦了，我知道。
0: 对啊，因为我试着上过那个就是网络平台啊，去听台大的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啊来解析《红楼梦》。听了几堂课就觉得、哦、真的有点吃力耶。所以老师当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读《红楼梦》，同时老师不是读一遍哦，不是读两遍，老师您总共读了多少遍？
1: 后来就是我要写这本书之前是念了18遍了。
0: 18遍
1: 啊，因为那个里面很多东西，因为念书哈、你去理解是一回事，你如果去念它，你去研究它，那是一回事，你把它写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写出来你要对读者负责嘛。其实我们的要求是连一点错都不能有、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把它读透了啊、所以我就读《红楼梦》的时候，当然那些典故我们都会去翻，《红楼梦》所引的典故、诗词、历史故事，然后像这些植物当然没有问题，但我最让我困惑的是中医啊、比如说这个晴雯啊、这个感冒了，他叫那个宝玉叫医生来看病，结果他开的药方。然后一看啊，这个太强了，这个不适合女生。哎，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太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医生来开来，他说那个是对的。然后很多的医学名词我不就不懂嘛，不懂就应该去。那时候为了对这个就对中医感兴趣，我就去搜罗中医的书，搜了很多像台湾可以买得到的、中国大陆可以买得到的中医的书。然后我就是参加中医的
0: 检
1: 定考试，
0: 对，
1: 参加检定考试的目的不是要当医生，我是要把它读懂。
0: 对呀、
1: 不过后来因为这个考一考，因为七八科里面有一科没过了。不过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就是说，我了解他这个中医的这些理论基础，然后我们再去研读《红楼梦》，我们再去解读《红楼梦》，我们觉得这样比较不会辜负读者的期待吧。
0: 而且中医里面所用的这些中医的中药材，那也都是植物啊，那也会是老师您当时研读的重点吧？
1: 也对了，就是说植物，像你看哈、像其实 不一定是《红楼梦》了。这个中国诗人里面，像白

0: 记忆哦，白居易他因为从小就生病，所以他能接触这些药材嘛，所以呢，他的作品里面植物引用最多，大概唐朝诗里面，他是唯一超过200种的，200种里面很多都是中药，因为那是药。我们以现在的话是药罐子。
1: 所以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啊，有242种植物。那老师也写过跟《西游记》有关的作品，《西游记》里面呢有253种植物。我们刚提到的苏东坡，《苏东坡》这个作品里有262种植物。
0: 诗跟词加起来，对，
1: 好，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请到潘富俊老师啊，跟大家分享。老师一旦对哪一个领域有兴趣，所以你就是钻研到底，这个是你的一贯特色，是吗？
0: 我的毛病。
1: 老师也有在那个访谈当中啊，谈到就是有被问到说，对您影响最深的几位。可能生命中到现在都还记得的一些师长，那在这个访问里面，老师有谈到啊，影响您最深的是在初中的时候寄宿过台中的培植院，
0: 培植院啊，当时那个是天主教办的一个学院，
1: 是当时那位神父，他就影响了老师您自己做人处事一辈子的算是人生哲理吧，是吗？
0: 对，因为他是少数那种。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台东最大的是县长嘛，因为培植院在台东很有名，他就县长要来拜访，那我们就在问神父说，既然县长要来，我们是不是要把打扫干净啊，
1: 对啊，
0: 要什么东西整理的好一点啊，他就瞪着我们看，谁来都一样啊，我们平常是怎么样，
1: 是
0: 现在应该怎么样，哇，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很多我们走出社会所碰到的这种情况不一样，就是说，就像我在成功岭啊，我们去成功岭，我们要念大学的人都要到成功岭受训嘛，
1: 当兵，
0: 刚刚去的时候，他一定是把你操了半天，让你流汗流了半天，然后让你把衣服脱了剩下内衣内裤，然后去称体重，称体重就表示你进来的时候很轻嘛，然后你2个月以后。他们为了要去告诉上级说我们的伙食很好，我们对待学生很好，所以学生都长胖了。结果呢，到快要结训的时候，那一天中午就叫你夹菜，让你吃得很饱很饱很饱，然后穿全副武装去称体重。我心里想不对吧？你要称我们刚来的体重是脱光光，而且肚子饿得半死。然后你现在在称我们体重，是我们加菜吃完中餐，然后又全副武装。我觉得你是在作假，所以我就会对比，知道吧？我们不是说归咎什么人了，我是在对比这种不同的一种社会氛围啊、所以那个对我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一直到。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去拜访那个神父，我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还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影响我一生。
1: 是。

0: 潘富俊老师呢是中国文化大学的森林系的学士啊，当时进入到森林系去就读，之后呢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森林所的硕士，之后就到了美国夏威夷大学取得了博士的学位啊。老师在这个美国夏威夷大学读的是农艺与土壤学的博士，当时您的指导教授对你也产生了蛮大的影响。
1: 哦，我们那个教授，我刚刚去，我们那个教授是世界知名的教授，他得了很多奖。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他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早上到农场去做实验，
0: 嗯哼，
1: 下午再回来学校上课。我到农场去看，他是一个大教授，然后自己跪在地上在那边种玉米。我心里想，哇，他那个知名的教授都这样做，那我们是什么？嗯，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一对影响蛮大的，
0: 是
1: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你要做科学工作，要什么工作，你一定要亲力亲为，
0: 嗯哼，
1: 你才会知道说你要怎么进行嘛。
0: 嗯，
1: 这个事情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跟学生到野外去实习，到做实验，我们到现场就跳下

0: 车就马上爬到树上去，跟我们去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都傻眼了，看了我们就眼睛瞪在那个地方，就不晓得他干什么，因为他们不晓得说，哎，他们的印象是说你是有比较高的学历，
1: 对呀，你是
0: 你应
1: 博
0: 该回来要再指挥人家嘛，你怎么自己村现在这个凳子
1: 爬到
0: 领先
1: 树
0: 爬到
1: 上
0: 树上
1: 去
0: 去了？其实这个是我老师的印象。
1: 所以在潘老师的这个求学生涯当中啊，或者是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些影响你一辈子做人处事的很重要的原则的
0: 贵人
1: 啊，贵人。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潘老师来到节目中，那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一位热爱植物学跟热爱古典文学的角度啊，来请潘老师分享他的作品。当然，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台湾的植物，也有很多跟台湾的俗谚俗语有关的，这也是潘老师呢在研究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接下来谈到，老师后来到了台北的植物园，当时呢担任植物园园长的时候，也做了很多创举，诶，在当时来讲是创举吧，大家都没有想过。
0: 因为台北植物园，我经营台北植物园之前，我做过一个民意调查，我才发了2000的问卷，2000个问卷呢、啊。我说你来台北植物园干什么？那以植物园的观点来说，总是希望说你来台北植物园是来看植物研究植物的嘛，就分门别类说你来干什么？结果呢，你植物园来看植物、学植物或者是欣赏植物的人只有6.4%，
1: 那大家来干嘛？乘
0: 一
1: 凉。
0: 百个里面不到7个人。啊，然后赏鸟的人都比你多哎，赏鸟9%哎，然后大部分64%是来散步谈恋爱的，知道吧？我说这样不对，我说，然后你就发现就这植物园里面当然有很多专业的东西，有裸子植物区啦，有什么什么椰子植物区啦，有什么蔷薇科植物区，那当然很重要了。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who care？你不会去 care 这个东西嘛？那如果说，哎，不对，我是想，如果说我们一进到植物园，你会欣赏到这植物，你会对你有兴趣。比如说，我设置了一区叫做12生肖植物区啊，12生肖植物区的话，我们设了好多区哦，我们设了20几个区，然后我们都会做调查，说你最喜欢哪一区？你知道吗？这二十几区里面最有这个最受欢迎的就是12生肖植物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
0: 因为
1: 么？
0: 每个人到那边都会找到自己啊。
1: 对
0: 连
1: 对，
0: 外国人都会，像美国人啊、英国人来说，哎，which one belongs to me？哪一个是我的？我就问他出生年月日，然后我就告诉你是属猴的，属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你要你我们现在展示的东西要跟民众有关系嘛。然后有一期，比如说我去看一看，然后就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像我们念这个《诗经》啊，《诗经》很。这个极其难读啊、哦，然后我想说，把诗经的植物把它展示出来看看。哎，我没想到就我们设置一个诗经植物园不大啦，就报纸登出来了。你知道有些老人家啊、哦，就拿着晚报过来，自我那是不是什么晚报？联合晚报啦，中时晚报过来。诗经植物系在哪里？诗经植物在哪里？我读了一辈子诗经，我从来没有看过诗经植物。我好心里想说，哎，好像我们做对了啊、哦。你发现就是说，平常都会有些。老师带着学生，国中啊、高中啊、大学啊，会在那边浏览，会在那边做笔记。然后呢，我们又做一些什么民俗植物区啦、成语植物区啦，或者是甚至有佛经植物区啦，等等哈、哦，啊，民俗就像这一类的东西，你就发现跟我们一般民众比较接近嘛。后来经营过以后，我们就又做了民意调查。
1: 但老师在当时哦。在网络上搜寻资料，或是请 AI 帮你搜寻资料，都完全在当时并没有这么的普及嘛？
0: 没
1: 哦，
0: 有没有，
1: 那完全都是靠老师跟您的团队，你们就是从书中去找寻相关，怎么样来搜集整理成这么有系统的，
0: 那
1: 像《
0: 后来
1: 诗
0: 就念，
1: 经》的植物
0: 念《诗
1: 区。
0: 经》或念哪本书哦，你就一个字看看有植物，我们就把它勾出来嘛，
1: 就还是要再
0: 植物
1: 看
0: 勾
1: 一
0: 出
1: 遍就
0: 来，
1: 对了
0: 对。然后呢，因为比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因为你从这种 AI 或者这种课本上，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那些词是，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什么，这个柏树是植物嘛，松是植物，
1: 对，
0: 那黄土呢？黄色的台独分子黄土呢？ 像一些不像植物的那个名称，
1: 对，
0: 对不起，你就只好自己去看，所以你。

0: 弄完以后，你当然必须要做 index 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做那种缩影哦，
1: 对，缩影。
0: 所以的话，你就要用它的话，你马上就会用到了，
1: 哦、嗯，是。
0: 所以那个要花功夫了、嗯，所以就是说像。比如说像我要写这个中国学文学植物学，我那时候我就立定一个目标，我一定要读100万首诗以上哦，100万。你读100首诗你就要写这个东西，怎么可能？
1: 不可能
0: 嘛。但你的修订一个目标，所以比如说从这个钱塘诗啊，钱塘诗一直到清诗、
1: 嗯、
0: 啊，一直到民国来的诗，那个应该不止100万啊。那设定100万，当然我念没有那么多，念、嗯、我发现后来自己只念了80几万啊、哦，没有到100万啊。我就是说，你因为我觉得设定这样的目标，你在写东西的时候是比较不会，
1: 嗯，
0: 因为你看的东西比较多了，你会发现说什么东西是比较合理的啊、嗯，有些东西你如果有疑问的，因为你看多了，你可以得到人的、嗯、我们英文叫 support 啊，
1: 嗯，
0: 那些知识的 support。
1: 对，
0: 我是建议说，如果有年轻人希望。做他们的事情，这种功夫一定要下。
1: 嗯，真的，这个还是非常扎实的啊、哦嗯，
0: 要
1: 扎实的功夫一定要有。嗯，而且老师在，例如说以《诗经》来讲哈，老师不仅仅是把哪里有植物圈起来做成索引，那每读的一首诗，您读了80万首诗，您也每一首诗至少都。非常通透这首诗的意思吧。
0: 那当然，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就会浏览啊、
1: 哦，
0: 有植物我们跳出来，哎，有奇特的植物，比如说我们会详细再去念几遍啊。你、
1: 嗯、
0: 就像读书，我们要有精读，要有略读嘛。
1: 啊、对对对
0: 你每本书都精读不可能啊。像诗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眼睛看得比较快。嗯有植物我们就勾出来、嗯、哦这个植物很有兴趣这个植物会用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详细去、嗯、去研究那一首诗这样子。
1: 嗯嗯。
0: 不是80万首都去研究但是不太可能。
1: 好不过老师从担任这个台北植物园的园长到设置了这个台北植物园的这些重要的改革啊，有诗经植物区有民族植物区佛教植物区民生植物区等等老师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啊，老师在这个六龟育幼院哦、啊，当时在六龟育幼院您有特别建议说诶为什么不从圣经里面找一些植物所以我对于圣经里面的植物也挺有兴趣老师也从头到尾读完了圣经吗
0: 哦那个要这个六龟幼儿园是这样子因为他找我去、哦、
1: 嗯
0: 因为他原来就因为没什么钱嘛后来李涛也是媒体人、
1: 是
0: 帮他们募款2000多万、盖了一个新的教堂、盖新的教堂以后他旁边就盖着宿舍、然后就去说要找植物种他又找我去要种什么植物、这个教堂因为它是非常特殊因为它的那个外面的颜色是茶褐色的、然后有那个水泥、而且我就建议说跟院长讲我说院长你既然要种植物、哦、为什么不把诗经的圣经的植物把它引进来、他说有这种东西吗我说有我说你们教堂前面留了一个大一个栽植草、我说你可以种4种植物之一啦、因为圣经里面提到最多的植物一个是葡萄嘛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无花果、一个是油橄榄、油橄榄就是我们吃那个油的那个橄榄、就产在中东那个油橄榄啦、叫 Olive、就是婆派的女朋友、叫奥利维 Olive Olive 就是有橄榄、我这次四个里面你选一种来种、结果因为它那个墙壁的颜色是这个颜色深一点嘛、我们就因为那个有橄榄的颜色是有点银白色、所以我们选有橄榄、然后它旁边可以种葡萄啊种无花果啊、就是圣经出现的这些植物
1: 是
0: 能够种多少就种多少了、那这样的话你们来做礼拜的、或者来上教堂的他们在念圣经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植物他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吧。原来是这样的想法了、
1: 但老师为什么当时您设计跟建议、男生的宿舍用墨绿色女生宿舍用浅绿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0: 我跟建筑师讲了我说你信不信我说你在男生宿舍女生宿舍种一排树、 各种一百数。嗯，我说任何一个白痴看到这个数就知道是男生宿舍，没有认识我对白痴是有点过分的想法。我说任何一个不懂植物也没关系，他看到的看到这个、这个植物就知道是男生了，看到这个植物是。

0: 女生的，男生我是选那种西兰肉桂、嗯，因为它叶子是硬硬的，然后墨绿色的，
1: 哦、
0: 很硬刚硬、
1: 嗯。
0: 然后女生方面就选那个蒸馏，蒸馏是下垂的、柔软的。
1: 哦，
0: 而且最主要这两种植物都在圣经出现的。
1: 嗯哼，
0: 啊、哦，这个都圣经出现的植物哈、哦，
1: 嗯，
0: 所以我就建议这样。他说，就是说有这个可能吗？
1: 嗯，
0: 哎，我就建议他们种这个嘛，
1: 嗯、是。所以老师，您当时圣经读了几遍？
0: 圣经还好，圣经因为圣经的植物已经有美国人跟日本人已经都有整理出来，
1: 哦，
0: 整理出来，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比较方便了。哎、我们现在只要就核实说、嗯、
1: 是
0: 什么植物，我们。这个在台湾可以种，在哪个环境可以种、
1: 嗯、
0: 我们就要这样子。所以圣经我倒没有念那么多遍、
1: 哦、
0: 圣经因为有一个同事送我一本、嗯、我在从头到尾有念过一遍、
1: 嗯、
0: 两遍、哦、倒没有念过18遍、啊、
1: 好，所以这个如果对于圣经熟识的朋友，因为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圣经可能读了不止一遍、
0: 啊、
1: 但是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的植物，就像很多朋友读过《红楼梦》，但你可能只会注意到《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贾宝玉啊、林黛玉啊，好，还有晴雯啊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但你没有注意过植物的部分，
0: 大概是比较少人会注意这个事情、
1: 啊、嗯，
0: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有时候在提醒读者啊，如果说你在读这种小说或者是诗文的这种过程里面，你把它稍微注意一下植物，你的观感会不一样、
1: 嗯、是、嗯

0: 那接下来呢，想请潘富靖老师啊，谈到的是老师的研究精神啊，像是我读到了一个老师当时去王昭君亲冢考察。
1: 对啊，就是为什么要去考察的原因，就是说，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大陆刚刚开放不久而已，
0: 嗯哼，
1: 大概30年前嘛。然后我说，晒朝皆白，哎，你知道吗？在这种那个呼和浩特啊，
0: 嗯，
1: 它冬季的低温是-20度哦，
0: 嗯哼，
1: -20度就是意思是说，这个王昭君坟上的这个草呢，在冬天的时候还是绿色的，
0: 嗯，
1: 那其他的外围的植物通通是枯萎的，
0: 是
1: 我心里想，怎么有这种植物？那你做科学家，你一定要去印证嘛，
0: 嗯，
1: 哇，有哪一种草，有哪种植物？嗯，-20度还可以常绿哦，
0: 嗯，
1: 哇，这个不得了，我要向全世界推荐了哈，哦，
0: 嗯，
1: 就去了，那就去，然后当然从底下，因为它的木很大嘛，
0: 嗯，
1: 从这个右边上去，从左边这样下来，它上面一个凉亭啊，
0: 哦，嗯，
1: 然后上去的时候就开始跪在底下，我就拿拉绳子在这个量这个植物的密度跟植物的种类这样子，
0: 嗯，
1: 所以那天所有人都在看我，说我在干什么。就我在调查说，到底这个青冢的青草，嗯，到底什么草，怎么可以常绿到这种程度啊？
0: 嗯，
1: 所以就去调查了，
0: 就是调查。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嗯，我们做科学人有时候很没有这种一份那种文学的心，知道吧？
0: 嗯，
1: 明明这个东西是文学的手笔嘛，
0: 对，
1: 你偏偏要去把它求真啊，哦，嗯，要去把它戳穿，把它归根究底。结果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调查的结果，一共上面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调查到22种植物了，
0: 嗯，
1: 然后有8种植物是优势，就是占大部分的，
0: 嗯，
1: 就是8种植物，比如说芦苇啊，嗯，还有那个什么枸杞啊，
0: 嗯，
1: 还有什么百草啊，这个通通是这个秋天一下就枯萎了嘛，
0: 嗯，
1: 所以意思是说我常常取笑说，我说如果说青种的草是青的，只有2种可能，
0: 嗯，
1: 第一个，人家要参观之前哈，去喷绿色油漆。或者是人家参观之前用绿色的这个塑胶草种起来，嗯，就这2种可能嘛。
0: 嗯哼。
1: 所以你觉得我们学科学界很没有韵味，知道吧？没有情调了。
0: 果然，科学人跟文学人就是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好，但是老师偏偏呢兼具了2种不同的思考逻辑，也会从文学感性的角度。去研究植物，
1: 嗯，有时候需要
0: 也会从科学的角度，嗯，研究植物，嗯，好，所以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老师呢到王昭君的这个墓这边来考察附近的植物。那接下来呢要请潘富靖老师谈到的就是在台湾所做的研究。潘老师呢出过一本书，是第一本以植物为主角来书写台湾历史的作品，叫《福尔摩沙植物记》。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这个作品。老师当时在写的时候，怎么样开始着手研究台湾的植物呢？
1: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看了2套书，一个叫《台湾诗录》，一个叫《全台诗》
0: 啊，哦，《全台诗》。
1: 台湾诗录有4本。嗯，早期出版的，那他全台诗是后来出版的，
0: 嗯，
1: 然后也说，哎呦，根据这5本书，那当然还有根据我们台湾那个什么台湾府志啊，
0: 嗯，
1: 以前这样上面都会记载这些植物科的资讯嘛，
0: 嗯，
1: 我就想说，好，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整理出来，用这些植物来叙述我们台湾的历史，
0: 嗯，
1: 比如随便讲一个啊，哦，台湾当初清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叫做马杰，
0: 嗯哼，
1: 马杰后来当然也是台湾女婿嘛，
0: 是，
1: 你知道他这个人，因为他是他那时候他是加拿大人，
0: 嗯，
1: 所以他个人可以自由出国，
0: 嗯，
1: 哦，然后那时候出国的时候，他到英国去，然后英国去呢就引进了，在英国看到的植物把它引进台湾，
0: 嗯哼，
1: 就这个植物呢在台湾还是目前还是很流行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说，我现在想说，如果马杰的医生跟马杰的护士、马杰的行政人员，如果念到这些书的话，
0: 哦，
1: 我觉得马杰医院为什么不种这个呢？因为马杰不只是教育家，嗯，不只是传教家，不只是这个慈善家，
0: 对。

0: 对台湾植物的引进历史上占有一个面子。
1: 嗯，
0: 对的。
1: 嗯，
0: 那这两种植物是什么植物呢？一个是九重葛，
1: 哦，
0: 就是那个三角梅，知道吗？一个是变叶木。
1: 变叶木，
0: 变叶木的叶叶的颜色变来变去那个、啊、
1: 哦，
0: 所以这两种植物是马偕引进来的、啊。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说，哎、欸，你要去诉说马偕的历史，诉说清代的历史，整个的植物。
1: 是，
0: 我另外讲、
1: 嗯，
0: 比如说郑成功来台湾啊，我常常想说，郑成功引进的植物很多都是香料，都是香、嗯、香花植物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玉兰花、白玉兰、
1: 哦、
0: 夜来香、
1: 嗯、
0: 含笑花、素、
1: 嗯、
0: 兰，那很香的啊。
1: 嗯
0: 都是郑成功引进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也编了一个故事。我说当初这个郑成功要领着十万部队从这个厦门码头离开，要来台湾，
1: 嗯，
0: 这些部队的女朋友们、部队的妻妾们，因为那时候明朝的妇女都不认识字嘛，
1: 嗯，
0: 也不会写情书，就到码头去送信，我有的送。送玉兰花，有的送什么、
1: 嗯？
0: 你要到台湾要记得我、哦
1: 嗯，
0: 要记得我。哎、欸，怎么那么巧？这些香花为什么都是郑成功引进来的？这、
1: 哦、
0: 当然我这，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事实，所以说我们就会有想象，知道？所以你看、哦，每一个期间，每一个朝代说，比如说荷兰、
1: 嗯，
0: 我们最早有历史是荷兰人的嘛、
1: 嗯。
0: 荷兰来台湾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人的习惯是我 move 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1: 嗯，
0: 一定是我种我家乡的植物嘛。
1: 对。
0: 这个在荷兰来台湾不可能种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啊，种、
1: 嗯、
0: 阿姆斯特丹的植物那是寒带的植物，来台湾一定十棵十到九棵嘛，所以他一定拿他第二故乡的植物，知道吧？所以第二故乡的植物就是印尼，所以荷兰人来台湾又引进很多印尼在印尼生产的植物，
1: 嗯、
0: 比如说呀、
1: 嗯，
0: 比如说莲雾、
1: 嗯，
0: 比如说芭辣，我们的番石榴，比如说很多就是他从印尼把它引到台湾来的。这个都你会发现，就是说你好，现在你到公园去看，到公园啊，或者是到任何一个公园去看，你可以在公园里面看到台湾四百年的历史
1: 哦，
0: 这个是荷兰的引进的，
1: 嗯、
0: 这是郑成功引进的、
1: 嗯，
0: 哦，这个是清代引进的，这个日本的引进的，这个国民政府引进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清楚。
1: 嗯、
0: 就是没什么不同的淘汰，所以蛮有意思的。
1: 哦、
0: 所以就当然，我们写这个植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专就写植物嘛。所以每写一本植物，我就引一首诗，知道吧？那个时候当然是全台诗或是台湾诗录，他、
1: 嗯、
0: 以前人写的这个诗嘛。哎、嗯欸，你会发现就是说，把这种比较硬的这种东西，把它软化掉了。
1: 对，
0: 我个人觉得那个效果还可以了。
1: 嗯，这样子就是不管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另外一种阅读乐趣。那我们在看这些植物的时候，你会想起潘老师写过的这些有趣的故事。
0: 就是其实在我们看，就是说看植物，我常常鼓励年轻人啊、哦
1: 嗯，
0: 我们看植物不是绿色，不是红色哦，
1: 嗯，
0: 这植物本身不止它的用途，
1: 嗯
0: 啊、不只是说它有它的历史、它的典故，
1: 嗯，
0: 或者它反正你看它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哈、哦
1: 嗯，
0: 你看到它，你就要想起这些故事。
1: 是，
0: 那我们研究植物或者是看植物，
1: 嗯，
0: 才不会那么。我平常经常我常常讲哦。这个植物科学其实是全世界最 boring、最无趣的科学，你知道吗？那你如果说介绍一个植物，说这个植物雄蕊有五个，然后这么花瓣有多长、
1: 嗯？
0: 哎呦，听了两句我就睡着了啊！所以我是想着说，用这种我们用文学的方式，用历史的方式，
1: 嗯、
0: 用典故的方式介绍，
1: 嗯、
0: 我认为这个会比较引起人家的兴趣。
1: 所以潘老师的作品里面呢，就是除了有潘老师写的诗，好，研究的结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潘老师的书读起来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植物长什么样子。所以潘老师还特别去自学了摄影，摄影真的也很重要，您到各地去考察的时候就要拍下这些美丽的照片嘛。
0: 这个摄影本来原来刚开始请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植物学家那个李生友先生、啊、
1: 嗯，
0: 后来发现就是说他是一个专长研究植物的人，但是有时候我要的是那种小说或者文学里面的意境、
1: 啊嗯、
0: 比如我希望那个叶子上面有露珠，
1: 嗯、哦、
0: 我希望这个植物的背面是有一个影像的、
1: 嗯、是，
0: 所以你就会被逼着说，哎呀，我如果要去表达这些东西的话、
1: 嗯、
0: 我看是不是我自己去摸摸看、
1: 嗯、
0: 我是因为这样来的啦，
1: 嗯，
0: 否则就我不然就是说跟出版社讲说我这个植物你就请专家来弄就好了、
1: 嗯、
0: 我不要那么辛苦啊，
1: 是，
0: 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比如说哪里有植物，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一种植物，竹子叫琼竹哈，琼、
1: 嗯、
0: 真的节很大嘛，琼、
1: 嗯、
0: 竹，以前它的

0: 做拐杖的。哇，我看看，糟糕，怎么没有？台湾没有，这个大陆也没有，北京这边也没有。后来发现说，哎，在四川有，我就为了这个书飞到四川家。
1: 哦，
0: 结果富山的那个成都支院也找不到，啊，什么那个找不到，我就问他们当地人说哪里有，他说你必须要再坐车坐六个小时有。
1: 哦，
0: 所以后来当然这个植物在那时候没有拍到了，当然这个植物后来我在英国的Kew Garden 哦，它有一个竹区在那边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心里面很着急，很那，比如我现在切一种植物，如果说俄罗斯有一种植物。啊，我们一定会过去，知道吗？就你会发现，你花了十几二十万，就有一个植物，就像说我们在收集这个古董的一样啊、哦。你收集古董，你切了一个古董，你心里面痒痒的，你无论多少钱，一百两百，你都想要把它拥有，这样这种心理。所以觉得说，我们也感觉到自己有点走火入魔，
1: 热情了，就是对植物的热情，嗯。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潘老师为大家介绍的是台湾谚语的文学植物笔记。在这本书当中呢，潘老师也把植物跟文学跟台湾谚语结合在一起，这是潘老师在2023年所推出的一本书。那在节目最后的时间要请潘老师来聊这本书，当然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植物啊，就是对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看到的，但你都不知道原来它跟台湾的谚语跟台湾的俗谚有什么样的结合，然后它的意义是你完全想不到的。好，所以我就特别挑了几个要请潘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哦，那老师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了，你当时怎么会想要从台湾的俗谚出发呢？
1: 应该这样，因为我写了很多跟中国文学有关的，包括成语植物，后来发现不对，我说在台湾它有，我们有比较特别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就是台湾开放给大陆游客来台湾嘛，
0: 嗯，
1: 大陆的游客来台湾当然第一个好奇，第二个看完以后他都有一点失望，因为什么？台湾所看到比如建筑，比如说文学，台湾有的他都有啊。
0: 哦，
1: 那你《诗经》他那边也有，
0: 嗯，
1: 孟子那都有，
0: 嗯，
1: 我说有些东西你们就没有了，
0: 嗯，
1: 比如随便讲一个，你们都看到甘蔗，你们都看到甘蔗，我们因为他们的甘蔗文化没有我们台湾那么扎实嘛，
0: 嗯，
1: 台湾就是从这个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发展这些甘蔗业了，
0: 嗯，
1: 所以甘蔗对我们台湾，
0: 嗯，
1: 非常有了，比如台湾的因为有甘蔗文化，
0: 嗯，
1: 我们有这种书，有那种谚语叫做甘蔗不想逃低，甘蔗没有双头甜的了，
0: 嗯，
1: 因为一边甜一边不甜嘛，
0: 对，
1: 一定有缺陷嘛，啊，哦，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灰朽甘蔗，
0: 嗯，
1: 火烧甘蔗啊，
0: 嗯，
1: 比如甘蔗火烧甘蔗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甘蔗田一发生火灾的时候，
0: 嗯，
1: 因为烧的都是干的嘛，干的这些叶子啊，
0: 嗯，
1: 然后呢，它中间那个这个甘蔗的地方是因为湿湿的，刚开始不会烧掉，烧掉一定是那个叶鞘跟叶子。
0: 嗯，对，
1: 叶叫我们台湾话叫哈啊，
0: 哦，
1: 如果一把火过去了，嗯，啊，你会发现说每一株甘蔗都没有叶鞘，就那个叶鞘，
0: 嗯，
1: 都不哈了，
0: 哦，不不哈
1: 不哈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有一点气候，也就是说，哎，奇怪呢，为什么什么场合都你有他就没有你，
0: 嗯，
1: 用你就没有他，为什么呢？啊，我两个都灰色甘蔗不哈了啊。就是等于这样延伸出来，
0: 嗯，
1: 你想想看，我们讲这个不好或者甘蔗不想逃定啊，大陆也有甘蔗，但是他们听不懂，
0: 嗯，
1: 我们讲什么，比如一个闽南人讲他不懂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常常讲说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一种表现方式，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台湾民宿台湾就专门就在大陆的啦，
0: 嗯，
1: 结果招来的都是吃米粉羹啊，吃欧阿米索没有，你把它种两株甘蔗，
0: 嗯，
1: 种在竹子在那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弄下去，那是台湾的，
0: 嗯，
1: 大陆看不懂啊，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一个梦想，也许台湾哪一天，嗯，也许在或者在田尾啊或者台北，
0: 嗯，
1: 设置一个台湾熟宴植物区，哦，
0: 嗯，
1: 那个不一样，哦，
0: 嗯，
1: 那个你第一个对台湾的这个教育来说，小学生来说，
0: 嗯，
1: 大人也一样，
0: 对，
1: 不管哪个阶级哪个年级的，他应该对他来讲一定有影响，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过年的时候都要吃的常年菜，
1: 哦，
0: 常年菜又是什么呢？就是挂菜
1: 、
0: 拉龟挂菜给五星，我这样有发音有标准吗？
1: 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常听到的，但是呢光是这个芥菜哦，可以衍生出好多不同的台湾俗宴，
1: 是是是，
0: 好，老师再跟我们讲一下
1: 挂彩。我们在民间，哦
0: 嗯，
1: 大概都是除了做来出等理彩以外，它还可以把腌制做酸菜嘛，
0: 对，
1: 腌在做在干
0: 菜
1: 干，
0: 啊，
1: 菜之类，哦
0: 嗯，
1: 所以跟台湾人的生活非常相关，所以就像甘蔗一样像竹子一样，由这个生意衍生出来的谚语就很多嘛，比如刚主持人讲的那个什么哪个也挂彩，六月过来就是说在农历六月的时候，那个芥菜已经长得很大了，然后呢它的那个它那个茎的部分就稍微凸出来，但是还不明显了，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一个人假惺惺的，就是说啊你是六月的挂彩，哪个月挂彩给五星嘛，然后相反的就是说它到十二月以后年底以后就开始抽出来了，抽出来要长花了，那个花茎啊，花茎我们台湾人叫花心嘛，花茎的时候，十二月挂彩五星啊，就是真的是，比如有些人有人，当然这个五星这个也是有负面的意思啦，就是说，原来你这个人你这么老奸计划，有心机，很早就开始规划了这样子，所以六月的是给五星，十二月是五星，然后中间呢，十月呢？
0: 十月是 K 星，
1: 就是刚刚开始要长出这个心来了啊，哦。K 星在台语里面大概就是说，说一个女孩子开始动情了，哦，叫 K 星嘛，所以你看啊，
0: 情窦初开，
1: 十月啊，像你看一个小小的挂彩就有这种这么多的一种谚语啊，那个其实用的越多的谚语越多。甘蔗很多，番薯也很多，番薯一大堆，长啊酸啊都一大堆，不爱也是一大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我们因为我们有独特的这种环境，甚至于我们有独特的文化背景，我认为这个东西都应该让很多人去知道，
0: 好，接下来

0: 我们要来讲香蕉，因为香蕉算是台湾非常非常普遍的水果，那对于很多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也会觉得虽然也许在别的国家他们也有香蕉，可是总觉得台湾的香蕉特别甜，特别香甜，特别好吃。好，那香蕉真的也有很多的谚语，可是没有想到背后是那个意思。像老师有在书中写，我不会念，香蕉吐子害母生
1: 啊，香蕉吐子金蕉透气还不腥，什么意思？
0: 金蕉无籽呢？
1: 就透气，但那籽的意思就是果的意思
0: 啊
1: 啊，因为籽就是果嘛，嗯、就是、说香蕉在开花的时候，然后结果了，
0: 嗯，
1: 果实成熟以后，这种母猪就枯萎，就死掉了，就达到它的那个、嗯，所以我们一般台湾人、嗯，我们的祖先看到这个情形，就有点感慨了
0: 啊，
1: 哇，这个香蕉实在伟大。他为了这个，要为了生这个孩子，为了这个让这个孩子怀孕等等，就会牺牲了自己。那个意思是这样子，
0: 是就说哇，母性真的很伟大啊，为儿女牺牲，所以它算是一句好的俗谚，
1: 正面的
0: 啊，正面的。好，接下来这一句呢是香蕉皮会滑倒人。对呀，我们都知道踩到香蕉皮你就是滑一跤啊，但是它的背后的意思，我觉得有点难理解。
1: 应该是这样啦、啊、就香蕉一般来讲说、香蕉很好吃啊、
0: 嗯、
1: 我们只重视它那个果肉、很好吃。果皮呢就那个都很卑贱的东西嘛、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哦，这果皮弄在地下、你不小心你还是会滑倒，你还是会吃亏啦。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只看看一个人有缺点，或这个人、这个个子又不高，这长得不帅，他也许有别的才能，你不知道啊。我想我们先民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
0: 是，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各有自己的专长，而且有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
1: 啊、
0: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人。
1: 你不要只注重那个肉肉而已啊。
0: 那香蕉呢？还有一句叫做“香蕉”。好食在腹内，就是果肉是好吃的
1: 啊，后加底巴来对了
0: 啊，后加底巴来，也就是人不可貌相，
1: 对，我们就说
0: 海水不可斗量，
1: 我们就说最重视的一个人的这个什么这个学问啊，或者胸怀有多好多大这样子。
0: 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也是台湾非常常见的竹子
1: 啊，
0: 因为现在是吃竹笋的季节耶，所以我们要来讲一个跟竹子有关的。
1: 好小店啊，不跌卡，因为竹子本身呢、你看竹子长大以后，它原来的竹笋的时候有一个壳嘛，我们国语叫唾，特乌沃唾，那个唾是保护幼笋的。
0: 是，
1: 然后笋一长起来以后，这个唾呢就渐渐的干掉了，渐渐要脱落了，就附在这种竹干的这个节上面。所以我们说灰球定了一样。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因为竹子是绿色的，它烧不掉，它先烧掉一定是那个唾液，唾液呢台湾话叫竹壳，叫叠壳。所以你一个。受发生火灾以后的竹林东西，竹壳都不见了嘛，叫摩德卡。摩德卡就是跟我们台语的那种不确定
0: 是有关。
1: 摩德卡，你要不要去参加明天的这个宴宴会啊？哦，会就叫那摩德卡，不确定，摩定不一样了、当然还有什么错的牙顺，就是那个有时候因为竹笋哈、我们在收成竹笋的时候，竹笋一碰到阳光，它就会变苦。所以一般农民大概最好的方式就是说，竹笋起来的时候用土把它淹起来，那个最理想。但是用土弄起来太费工了嘛，所以一般农民会这样子，竹笋出来的时候他会砍那个竹笋的枝条，来遮住它，这样遮住阳光。那意思就是说，也是牺牲的意思啦，
0: 就是错竹遮笋。
1: 错点牙顺、
0: 就是为了迎合新的就牺牲旧的了，
1: 对
0: 对，
1: 或者是牺牲老的，
0: 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拍点粗后顺，
1: 拍点粗后顺那个都是自谦啊，比如说这个父母亲都是种田的、或者是这个摊贩，结果儿子得了博士学位或念建中念一女中、哇，那都是拍点粗后顺，这个自谦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和方式就是说喝得出古轮，
0: 对，什么是古轮？
1: 古轮就是那个本来好的竹子，说一节一节很整齐嘛。那有的竹子会像那龟背竹、人面竹，它会就它那个竹子节就弓起来，
0: 是
1: 弓起来，就变得歪歪扭扭了。

0: 万应油在古代来说那是没有用的东西，现代的是艺术品了、啊，要供起来。那个供起来，我们叫龟轮，龟轮就龟的
1: 那个
0: 那种轮
1: 壳
0: 廓啊，
1: 啊背，
0: 背的轮廓，因为它为了押韵嘛，拍得出和顺，喝得出古轮，轮跟顺要押韵嘛，所以古轮就是好的竹子呢，也会长出那种歪歪扭扭的哈、哦，那个对古代人是没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呢，回到潘老师本身，老师已经从学校的教职退休了，老师现在带很多一些跟文学啦跟植物啊有关的走读行程是吗？老师最近才刚刚完成了一个跟学生的走读啊，
2: 无浊流的那种学术活动啊，
1: 对，嗯，
2: 在他的故居里面认植物讲植物啊，
1: 那老师接下来退休之后，您的生涯规划是什么呢？
2: 其实写这些书哦，其实我个人比较希望说，因为中文，我相信中文应该是会一直延续下去了，但是中文你比如说一些很冷僻的字，所以很难懂的字，你在任何字典都可以查得到。
1: 是，
2: 唯一查不到的是名物，动物跟植物的名称。比如说古书，比如说《诗经》也好，或者是一些夏草书经也好。你看到的东西，你看到植物的名称，你字典查不出来。最重要就是上山采迷雾，下山逢菇。迷雾字典就给你写香草也，不对吧？你解释这三个字有什么用？所以我希望说。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叫做《中国文学植物词典》，你在历来比如说你从有文字以来看到的植物你都可以查得到。我要有现代的学名，要有彩色照片，要有它名称改变的来龙去脉，比如说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名称是什么，然后汉代的时候的名称改成什么，唐代变成什么，宋代变成什么，现在变成什么，你要举例啊，举例就是说告诉人家说这个名称是这样改变的，所以你将来在念书的时候一看到哦，这个看到这个植物就查了。所以文学植物词典是我比较希望去做到的。
1: 但是听起来是一个蛮庞大的写作计划耶。
2: 对，因为有很多出版社都跟我讲，我说哪有那么容易，那个一定要慢慢来的。
1: 所以老师有预计要写几年吗？
2: 我原来估计是六年，现在六年已经到了，因为我在忙别的事情，就是就耽误了。可能就像有人逼的话，大概需要在一年或两年了。
1: 不过老师现在呢，退休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些带着有兴趣的朋友去做走读，或者是去介绍更多的植物给大家。当然老师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啊，来书写刚刚提到的这个老师希望能够钻研的领域。那我们接下来就密切的关注潘富俊老师接下来的行程。所以老师您是写脸书还是透过什么管道会知道你有什么走读啊或导览啊或什么？
2: 我不敢写在脸书上，因为我很懒得看这些就消息多了，我就非常不耐烦去看了。所以你发现就是说尤其写 Facebook 啊，那个我说不定我一年才写一次，那就得罪人嘛，就干脆就不要了。一般是这样，大概是都有出版社会去逼我了啊，或者像比如说上课大概演讲，像比如说孔庙啊，台北孔庙大概就是说我们今年是第二季，
1: 是
2: 这个去年是11堂，今年是9堂这样啊，大概都用暑假时间，
1: 是
2: 大概他们这样也算逼我把这一些个东西把工艺给段落了。
1: 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潘富俊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潘老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回信之前先来听听景斌先生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走后门有什么来历。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叫走后门。此典故据说出自北宋年间。相传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京拼命贬谪和排斥旧例，并规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因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宴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居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哲宗年间的，即被令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因是哲宗年间出家的，立即被剥下道袍，复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银1000贯，结为旧时钱文，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这便是走后门的由来。定见九图新书家园描述：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素公务往来，客人走的全是前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几百年后贪佞之风大行，走后门一词也由此而来。还有一个说法，走后门原为褒义，典故与包公有关。传说包公上任开封府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来告状，后来他偶然发现其原因：官府大门守卫森严，守门官吏还要索要贿赂才让人进门，这就是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包公处罚了守门官吏，并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由此衍生了方便之门和走后门两个说法。但走后门的意义后来发生了重大变更，不再是原来的好事了。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原来走后门有这么多相关的典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回信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您好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出了好多有关于雨的古典音乐，肖邦的雨滴前奏曲，德布西的雨中庭园，还有布拉姆斯的雨之歌奏鸣曲，小约翰史特劳斯的雷鸣闪电波卡，还有贝多芬的暴风雨。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乐曲，这些著名的音乐家

的乐曲真的是名不虚传。听了戴老师的介绍，我了解到雨和心理学有关。对我来说，每当下雨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忧郁，容易想起一些往事，比较多愁善感。另外，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体育成绩不太好，所以我很怕上体育课。那时一周两节的体育课，每当体育课的日子，我就会很希望下雨，这样体育课呢就会改成自习，或者是在教室里下棋。感谢您和戴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动听的古典音乐。好，确实啊，以前我们都说古典音乐在早期的时候呢是没有所谓的这一种标题哈，通常都是用这个曲式来做分析。但是事实上呢，音乐家他们在创作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内心还是会有想法的啊，只是当时呢还没有就是很习惯把这样的一个标题给列出来。那不过呢，后人他们会分析啊，就会说诶，当时呢他们在创作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就会开始帮他们命名啊。那这些曲子呢，有一些也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一直延传到现在啊。确实我也觉得，如果只是第几号什么什么的作品，那很容易呢就被人家给忘记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标题，比方说贝多芬的奏鸣曲有这个暴风雨啊，我们就知道呢是这一首曲子。所以加了这个名字之后呢，确实我觉得也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下来啊。那再来就聊到了有关于下雨的时候，确实啊，下雨会让人有这个情绪呢比较忧郁。以前呢，我总觉得我是巨蟹座，所以在下雨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雨天的情绪感染，就会觉得好像呢心情会跟着荡下来。那事实上原来不是我星座的问题，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啊。那下雨的时候确实容易让我们记起很多的往事。那至于体育课的部分呢，其实小时候啊，我虽然不是很会运动的人呢、但有的时候还会蛮期待上体育课，就觉得可以出去跑跑。那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好像不太会就是在教室自习啊。那通常呢，我们会有那个大间的体育馆哈，或者是活动中心里面呢，可能有这个篮球框的设备。其实那个它是比较机动型的，就地板上画了好多种线呢，它也可以打羽毛球啊，也可以呢就是打篮球什么之类的啊。那如果以前我记得我们碰到了这个雨天的体育课的话，大概都会在这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里面呢来上课啊。那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打羽球一次也没有办法那么多人呢、大家呢就会在那里挥挥拍子啊什么的啊。其实早年啦啊，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常常呢都会被其他的老师给借走，比方说数学老师这个国文老师、英文老师常常就会说就是课程还没有上完，然后跟体育老师来借课。其实我们很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在念书的时候确实会碰到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自习课啦、体育课啦，甚至连音乐课都被借过哈。但是现在呢，就是教育部有规定啊，就是所有的课都不可以互相的借哈，就是该上什么课就要上什么课，所以现在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了啊。五育均全啦，所以呢每一种课大家都应该还是要认真的去上课啊。那这个乐享很可爱，把自己的这个过往的故事跟我们做分享。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下一段呢。他说文哥最近的抖音被禁30天，这段时间文哥是没有办法上传视频，好难过，可能是因为文哥的视频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吧。前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文哥每天在台北街头拍摄一段视频，然后和听友们分享，还有文哥呢也会拍摄亚洲之声时代听众朋友送的礼物。整整30天的时间，文哥的抖音内容都没有办法更新了，时间是很漫长的。原本我在想文哥在这段时间可以把视频传送给志毅姐，然后呢发布在志毅姐的抖音上，广大的听众朋友就能够及时看到文哥所拍的视频。可是万一又遇到了敏感内容，可能也会连累到志毅姐的抖音账号被禁发言30天，所以这个方法似乎也不可行。有听友建议文哥在这段时间可以继续拍视频保存在手机里，然后等了过30天的期限之后，文哥一下子就可以发布出来。我觉得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之前好不容易看到文哥的抖音越来越充实，有很多是文哥原创的视频，想不到现在遇到了禁言，真的很无语，只能等待30天很快的过去吧。希望文哥每天都能够刷一下抖音，也许哪天提前解封。

0: 工也说不定。哇，这个文哥的抖音呢，有这么多忠实的朋友呢在等待当中啊。其实30天很快就会过去的啦，虽然文哥被禁言，但是我发现他还是有进抖音啊，因为我的一些视频呢就会看到他有来点赞啊，可见呢他还是有关心的。那有关心就表示说他平常出去的时候应该是会有拍摄了啊。等到这个30天期限一到呢，哇，那文哥的创作量可能就是大爆发，一天也许就不止一则了，所以就要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咯。那文哥要是听到了这一段，他应该也会蛮开心的啊，就是抖音的成效呢，看来似乎好像呢比微博的效果来得好很多。好，说到了抖音呢，在这里我也想有感而发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抖音的经营跟微博真的是大为不同啊。那文哥呢采取的是把过往的这一些故事重新的整理再出发啊。那当然我现在呢走的路线跟文哥是不太一样，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累积更多的关注者，那这样子呢我才会有机会来开直播啊。根据就是敬自己一杯白开水跟记忆说呢，我不用加入工会，只要呢就是我的粉丝数达到了500人的话呢就可以开直播。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就好像我刚开始有这个微博的时候，也不是马上能够开直播哈，经营了一段时间我的等级到了然后才可以开的嘛哈。那其实我现在的粉丝人数有400多，所以我也在努力当中。但是呢，根据这个问题我特别呢用千问问了一下，说我该如何呢能够就是争取到来开直播哈。但是呢千万给我的这个粉丝人数呢跟敬自己白开水不太一样啊，是多了一倍，要1000人。哇，这个时候我看到以后的手又开始软了，本来想说啊，我现在400多，只要我努力一点的话呢，去拓展，多去看别人的抖音，然后按赞留言啊，是很多的这些老前辈拍视频教的嘛，好，那我想试试看。果然最近呢我真的有进步很多啊，但是距离千万给我的标准1000人好像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啊。那抖音我记得应该是在5月的时候嘛，2个月的时间我累积到400多啊，那所以如果要到1000的话，恐怕今年度应该都来不及开直播了哈。所以再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咯啊。但我发现啊，就是我的抖音自己如果很认真的做，自己配音上字幕，然后呢去做一些剪辑，它的效果未必能够很好啊。反倒是呢最近质疑的两则海豚的贴文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尤其有一只海豚的仰泳啊，那这只呢目前的观看数在我录音的时候呢已经超越了25000个啊，而且点赞数呢也有700多啊，这真的是我经营抖音当中呢最好的成绩了。那另外一则呢就是旋转跳跃的一只海豚啊，那它现在的这个观看数呢也达到了1.2万啊，那点赞数呢也有300多。那虽然对于那些大网红他们的成绩来讲是差得很远啊，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真的已经是高光时刻了哈，想不到靠的这个海豚呢应该也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啊。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太懂，就是抖音呢它的这个推播的条件是什么，完全要看他们的喜恶啊，他喜欢你他帮你推播，那自然这个成绩呢就会上去啊。所以并不是说你要多么认真的去做跟剪辑，这是我自己在其中呢现在目前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心得了啊。好，那因为乐祥的信件还有2段呢，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不及，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用黄麻梗，一脸犹豫不决。
1: 你觉得不行吗？可是富山先生说机会难得。
2: 当然不行啊，那是日本人的官哎。
0: 妹妹玉兔手中折着纸。
1: 也不算了，那是水利组合的书记，帮忙管灌溉的水圳。老爸虽然恨日本人，但也一直想当官做事，不是吗？说不定还是可以体谅。
2: 不可能啦，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日本人找的那一定就是在利用你。
1: 但是当书记也有报酬，好过我们每天下田。你看你的手都被割伤了。
0: 金屋心疼地看着妹妹手上一道鲜红伤口。
2: 啊，那也没办法啊，种田就是这样，辛苦归辛苦，但至少赚得心安理得。
0: 玉兔蹲着将纸船放入田间的水沟，随着水流缓缓前进。
1: 但黄麻也是卖给日本人，要说拿日本人好处和被利用，我不觉得种麻和当书记官有什么不同。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有办法过老爸那关再说，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到臭头。
1: 哦，他每天只顾着吃，有什么资格骂我？我是很认真想什么样的出路对家里最好。
2: 想那么多，不如动手种田。老爸让你念书，就是去想这些吗？
1: 你不也要我教你认字写字吗？
2: 哎呦，那不一样啦。
0: 玉兔抢走金屋手中的麻杆，当作武器挥打在他身上抗议。
3: 两位感情不错呢。
0: 幼春看着打闹的兄妹笑着说。
1: 你们是谁？
0: 金屋紧张地看着幼春、冠元跟阿木。
3: 我们是令尊的朋友，来自阿照物林家。
2: 林家？那个很有钱的林家吗？
0: 玉兔天真地问。阿木看着兄妹觉得人如其名，哥哥金屋嘴尖唇翘，让人联想到鸟。妹妹玉兔则有着兔子般的大门牙。冠元建议说，
4: 刚才听见两位对话，我鼓励有机会可以就任公职，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也能争取福利造福乡里。
1: 哦，您真的这样想吗？
4: 我很多朋友是区长，越多有才能真正替人民着想的人当官，才有机会改变不平等的现状。
3: 但是也要谨慎，尤其阁下父亲恐怕没那么好说话。
0: 幼春补充着。玉兔却心直口快地激动抗议，
2: 不要插嘴我们家的事，你们又不能负责。你们不是我老爸，他才是我们的天，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才不要再过那种无助悲惨的生活，你们只会说风凉话。
0: 纸船在转角处的涡流不断打转，无法前进，渐渐进了水。幼春伸手捞起了快沉没的纸船。
3: 请问一下，阁下所说无助悲惨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2: 这我不知道了，一时就脱口说。
5: 危险！
0: 阿木此刻注意到黄麻从间冒出一颗漆黑的球状物，一瞬间跳跃而来，张开大口，宛如一只嘴裂到腰的浑圆大青蛙。
1: 啊，是墨虫！
0: 阿木连忙挡在玉兔跟墨虫中间，并用力挥出拳头。阿木惊觉，墨虫明明不过人头大，但是竟然把它从拳头连同钱币都吞入了口中，一股吸力还将手往内拉。
5: 手要被吃掉了！
3: 千金求得利匕首，要当血溅乖龙耳。
0: 幼春的字化为匕首，把墨虫的大嘴一刀划开，墨虫松口掉落在地，滚了两圈。
4: 峰峦日晚回头望，点点前村现夜刚。
0: 冠元的文字击中墨虫，但他一跃钻进黄麻丛，不见踪影。
1: 谢谢，您又救了我一次。
0: 阿木却。

0: 确定自己的手没受伤，只是沾上了一点粘液。
1: 不，你先舍命保护了他。
0: 幼春看向玉兔，并摊开手中湿糊的纸张。
1: 你是不是想起了些什么？
2: 我不知道。
0: 玉兔抱着头痛苦地摇着。
1: 捐官。
0: 幼春指出纸张上晕糊的字迹，两字中间有一个带点污痕的间隔。
1: 我懂了，是你吧？
2: 什么？
1: 你擦掉了管字的十步，将捐管改为捐官，复活了你父亲。
3: 啊，所以活鬼是江不禅？
0: 阿木惊呼。
2: 对不起，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像是天的爸爸。
0: 玉兔想了起来，金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3: 啊，你曾经问过我那些字，笔也是你拿走的。老爸已经死了。
0: 玉兔只是低头不语。
3: 那些亮光是什么？
0: 阿莫注意到黄麻田间有一点一点的光亮，一路朝向刚刚来的方向，直到屋舍。
3: 那是往我们家。
0: 金乌讶异的察觉，冠元解释：
4: 我的法术让墨虫留下了可追踪的痕迹。
1: 快回去吧，墨虫要合体开眼了，唐姐夫独自留在那里很危险。
0: 幼春催促众人回屋。
5: 我很想吃，想把什么都吃掉。
0: 江不禅舔着空盘子，甚至快把盘子硬塞入嘴中。
6: 哎，不禅，哎呀，你克制一下。
0: 厚安拉住不禅的手，突然感觉到一种冰冷与虚幻感，仿佛会穿透过去。
6: 哎，
0: 青蛙般的墨虫突然夺门而入，扩张的大口把江不禅吞了下去。
6: 啊，墨虫，不禅，你就是活鬼。
0: 厚安很快想通了，墨虫身体膨胀，化为如不禅肥壮的躯干，四肢延长并伸出利爪，后面还探出了一条长尾巴，睁开火红双眼，往前延伸的口吻化作能轻易把人吞掉的巨口。
6: 啊，原来如此，你已经死了。也罢，我可不想看到这样暴食自弃的故友。
0: 厚安抽出了牛角毛笔，夹在双手间合十，
6: 让没能陪你的老友补送一程。马渡河流兵未合。
0: 毛笔在空中留下茄紫色的诗句，随即便化如水墨奔马图，马匹栩栩如生地奔驰向前。红眼墨鬼张开大口，如蛇般扩张，整匹马都被吃掉。
6: 啊，连马都能吞吗？我所知道更大的只有牛了。马牛随处攻呼应。
0: 紫色的水墨化为壮硕的水牛，顶着尖刺一冲向前。墨鬼巨口张更大，水牛直冲进了占满半室的无底黑洞，就这样消失无踪。后安随即写下：
6: 不然以量取胜，蜀服蛇行复信篇，宫门一入四登天。
0: 文字落地，化为无数墨蛇与墨鼠从各个方向晋级。
6: 寒鸦洞穴共相连。
0: 紧接着是乌鸦与鸟雀从空中而去。墨鬼如同青蛙一般弹出长蛇，又分成数叉，将地上蛇鼠与天上鸟雀一一卷起吞入腹中。前肢五爪之间的肉掌各开了一个小口， 弹出细小的舌头，将其他漏掉的小动物全都吃光。
6: 啊，竟然一只都没漏掉的吃干抹净。
0: 墨鬼上前张大巨口，
6: 便什么都会被吃掉的话，灯下夜深才罢毒，树生妻妾透书尾。
0: 茄子蚊子在空中破碎分解，化为一阵刺耳哀泣的声响。墨鬼缩起身体往后退，幼春跟冠元这时赶了过来。
4: 还好吗？
6: 暂时挡住他了，但这墨鬼能吞吃各种有形的文灵力，有点棘手。
0: 幼春思索着说，
1: 因为是把十字抹去而化成的墨，所以化为无所不食的吞噬者吗？
4: 如果一定会吃下去，那弄一点难吃的怪他胃口怎么样？
1: 好主意，我试试吃书的事。沾唇一滴早攒梅，滋味舒他肚腹之。
0: 发光的文字随即就被回神的墨鬼一口吞下，墨鬼痛苦卷曲身子。后安露出笑容说，
6: 啊，是醋啊，很酸吧，那我也来。借来全是风流毒，贪到金银倚木山。
0: 后安文字化为毒风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地吞下，随即更加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7: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哎呦，老子看着都痛呢。
0: 幼春提议着说，
1: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4: 好，提下垂钓者，香耳藏金钩。
0: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钓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6: 北冥玉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0: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1: 酒酣气可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艳。
0: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诗文附和上了后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7: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0: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抓住。金色巨喙狠狠落在墨鬼身上，像鹰隼捕蛙一般，活生生将其完全吞下了肚。
4: 哇，动物奇观啊！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迈入第13届的桃园电影节，8月14号到9月27号举行。今年以“眺望”为主题，规划了10大主题单元。今天就邀请总策。

0: 策展人姚金玉姚哥与我们分享桃园电影节以及姚哥的选片指南。欢迎姚哥，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玉蓉你好。
0: 世事难料，我们去年还在聊电影是不是要死掉了，
1: 对，
0: 结果过去一年那个美国 Z 世代看电影的进电影院的人数是增加的，
1: 对，这好让人振奋。
0: 真的哦。
1: 对，
0: 因为我还在回顾我们去年的内容，就是真的有，因为你说你的朋友都跟你讲是不是这个行业要死了，叫你不要，结果今年又变得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就连我今年都有感觉到一点复苏感。
0: 真的，
1: 嗯，那连艺术电影我都觉得，哎，好像稍微好一点，很多人会关注。嗯，
0: 对，因为姚哥主要其实你发行是艺术电影，
1: 艺术电影多
0: 哦。你觉得有不一样？
1: 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人在讲到说，我们电影业呈现一个 M 型状态，
0: 哦，
1: 就是那我现在是觉得要有特色的电影，
0: 哦，
1: 它比较容易被冒出来。
0: 好像真的
1: 我现在觉得那个宣传的管道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家吹什么风潮，大家知道在吹发烧或者哪边
0: 啊，
1: 这好像也是宣传蛮重要的一个趋势。
0: 嗯，然后姚哥策这个桃园电影节是第四年，对不对？
1: 对，我帮忙策展是第四年。
0: 那挑片有越来越简单吗？
1: 哦，没有哎，我觉得每一年都好挑战哦，真的很挑战。
0: 那个挑战是每一年有不同的挑战，还是
1: 每一年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年会发生的状况也都不同。
0: 嗯，那今年呢？今年你的挑片遇到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在选片上面来说会很辛苦，因为桃园电影节的作业比较早，
0: 嗯，
1: 那我们很早半年开始就开始选片，
0: 嗯，
1: 那这个选片的过程中其实变数太大，我们现在确定的片单可能跟半年前我们所列出的片单几乎都要换掉一半
0: 哦，
1: 因为新片出来了，我们尽可能的与时俱进，嗯，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新片能够加入在我们的阵容，
0: 嗯，
1: 那你知道有一些影片加进来之后它会有一些调整，
0: 嗯，
1: 那就变有一些就必须割舍，
0: 嗯，
1: 那有一些已经谈定的东西因为它国外的档期变了，
0: 哦，
1: 又变成又有变化，所以得失，哦，得得失失这样之间，然后最后就变成长成这样了。
0: 哦，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完全自己掌控，欸，对不对？你要邀人家不一定要来，
1: 对对对，我们邀的影片他不一定能来，哦，然后有时候，欸，正好在什么机缘突然间那个影片就 OK 了，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所以本来没有期待太高的，欸，他结果他可以，然后又有那种，嗯，这个千呼万唤他还是不来，
0: 哦，
1: 也是有这种。
0: 做到第十三届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桃园，嗯，去年你就讲桃园电影节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1: 是，
0: 就是它不是我们最觉得哦，台湾或台北，嗯，它是桃园，
1: 是，
0: 可是桃园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是，
0: 但是因为它并不是我们一讲到就是第一个的，
1: 对，它不是第一个，
0: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
1: 有非常困难。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在想这个电影节，我就从开始就不会去想说他是不是要跟高雄比，他是不是要跟金马比，然后跟台北电影节，
0: 嗯，
1: 我觉得都不比这个，我觉得要比的是他的特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彰显桃园的特色，让大家更了解桃园，更喜欢桃园，然后更能够让电影跟桃园结合在一起，
0: 嗯，
1: 我想这是桃园电影节的最重要的功能了，
0: 嗯，
1: 所以不会跟任何人比。我们挑的影片像今年的海报设计师主视觉是来自桃园，
0: 嗯，
1: 那我们这今年这两年邀到的这个宣传大使，对，
0: 哦，
1: 也正好运气都很好，刚好都是桃园的女儿，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相得益彰，然后大家都觉得以桃园为荣，
0: 嗯，
1: 那我觉得整体上看起来也欢迎大家为了电影来桃园，哦，我觉得让整个感觉会觉得，很好，很温暖，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做桃园电影这样就很开心，
0: 嗯嗯，那这一次你怎么挑开幕跟闭幕片？
1: Okay,
0: 我一直很好奇，
1: 好奇，
0: 就是影展是怎么挑开闭幕片的，
1: 哦，对，欸，我觉得你真的是实在太专业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年在选片啊，不只是开闭幕片，我们一定要跟世界的局势扣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说桃园电影节虽然我们一定得要跟国际的影坛的状态做一个扣紧啊，这样的话，
0: 嗯，
1: 我们的电影节整个的节目选片比较能够与时俱进，
0: 嗯，
1: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影片会到别的电影节去啊，那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落后，我们一定会扣紧这个时事。 我们今年电影节呢，第一个国片是叫做《禁止入内》。
0: 嗯，
1: 那这个电影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是在拍摄之前先以科技全部模拟过拍摄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演员还没有开始演，陈设都还没开始做，他就用科技先把所有的内容全部演练一遍。所以导演在跟剧组沟通，或者跟演员沟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一个实力，而不会说空泛的讲，哦，大家只看剧本，不清楚导演的那个意图是要什么，那这个会比较清楚，因为他已经演练给你看了。所以如果万一有错，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演员也比较清楚，哦，原来导演要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在96分钟有被用到，但是在这个影片是他全部使用，就全部的影片他是用这样子做完以后再开始拍摄，哦，但是这个跟大家想象有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什么科技电影科幻电影不一样，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它只是用了科技的方式把前面先演练过一遍，但是影片本身它不一定是科技的，它只是方便这个进程，然后节省预算跟掌握时间，它是这样子。
0: 那它是什么样的内容电影？
1: 这个电影在讲的是一个台中无期的一个家宅的一个惊悚的血案，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很难得用惊悚片开始，大家不要忘我们桃园电影节登场的那一天，如果你忘记是8月14那一天，我可以给你暗示一下是7月开始了，这样大家就会记得了，那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禁止入内啦，对不对？
0: 哦，所以会挑到禁止入内也是就是你说的他的工作方式非常的不同，
1: 对对，因为我们今年希望是科技跟艺术的结合，跟电影的结合嘛，那他在开始就已经先用科技做完这件事，所以他正好是电影就跟科技的一个融合，所以我们摆在开幕片，等于是说大家看了，哦，你很难想象他原来在前面已经做完这个作业了他才开始拍摄，那这个东西都在幕后，所以一般看电影比较不容易察觉，但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可以在现在来说大概很多剧组可以应该会很慢慢的越来越普遍的使用它，
0: 就有一个代表性在，
1: 是是是，哦，所以我们今年放这个开幕片也是希望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像钟瑶啊，像田中千惠啊，像范逸臣，还有像陈汉典都是我们主要的演员，那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项目在，他能够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扣合在一起的，
0: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意大利的十八颗钻石，
1: 十八颗钻石，那这个电影很妙，这电影的话它是意大利去年很卖座的一部电影，那这个导演是佛森欧兹派特，他是从艺术走到商业，而且他现在在意大利的商业票房无人能破，他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大卖座，那这部片子在去年在演的时候，
0: 意大利的凌霄谦吗？
1: 哎，对，有点这样，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但他哎，真的很像，蛮像的，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讲到大意大利的阳光女子啊，哦，大家有点概念。十八颗钻石，它主要在讲的是那个服装哦，就是在意大利，在意大利做服装的定制服。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时尚的高级定制服，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时尚，是为了戏剧。因为戏剧每一个都要定制，所以他电影就在讲到说那个定制在罗马的那个定制服工作坊有十八个女性在那里用手工缝制每一件衣服，那突然间有一个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得主，他来这边下定，然后他要做出他要的一个服装，然后就开始 发展这个故事，这部电影后来在意大利创下了222万的观影人次，6亿多的票房，六亿多台币的票房，非常惊人。所以，我们开幕片就是希望它盛大、华丽、开心啊，所以这部电影它其实属于这样子的电影，所以我们放在开幕片。
0: 那闭幕片呢？
1: 闭幕片是那个《独裁大明星》。这部电影，如果是那个关注影展的人就会知道，这部电影是去年坎城影展的竞赛片。那这部电影是代表瑞典角逐今年奥斯卡的电影，那它是那个开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啊，压轴的这部曲，然后这个导演非常有名，然后他拍这部电影是跟我们影视业非常有关系，他主要在讲的是说就是埃及的总统，这个总统是现代的总统，他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在 在埃及是完全禁演的
0: 哦，
1: 不能上映。
0: 嗯，
1: 这个导演的每一部电影在埃及都不能上映，因为他上一部电影在挑战。

0: 个埃及的信仰，这个电影是充满阴谋的、高潮迭起。但是这两部就是一个开幕片一个闭幕片啊、这两部片都非常的华丽，就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里面啊、你很难得看到这种场面，尤其是这支片子它的场面是非常大的，就是整个都是完全，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荧幕突然间变得非常宽，这部电影它的荧幕是很宽的，它是宽荧幕的、它整个的场面非常大，很壮观、尤其你可以想到在那个国庆他要 做演讲，是武器什么什么都有、在阅兵上面非常漂亮，很壮观、
1: 对，你提到开闭幕就是真的要有一个盛大感，对不对？
0: 要有一个盛大感，对，我们就、那我们这次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有个特色是说从柏林影展开始一直到坎城、在今年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到的是艺术到底会不会被跟政治有影响，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刚好从柏林说没有那被大家念，然后到了坎城说有，直接就说有、那这部电影是最能够反映到底艺术跟政治会不会有关联，在台湾比较难感觉，但是这部电影一看会一目了然。
1: 然后中间其实刚刚我们有说有十大主题单元、
0: 是，
1: 就是我觉得要策一个影展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想出很多不同的子题出来，
0: 对、
1: 那这一次姚哥你自己觉得想出这个主题然后可以找出这些电影你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0: 部分，是不是？我觉得今年主题都很不错了、那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如果说大家喜欢大家想要看一些新片、那就是在那个人生广角镜这个单元，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坎城影展的其他单元的一些影片、都会在新的电影，完全是新电影，刚刚我们讲到开闭幕也都是新的电影、那新的电影有时候是这样子，宣传的知名度不一定够，
1: 对，
0: 但它在国际上面的声量是够的、所以大家其实要看一下，要用功一下就会看到，当然我们会发新闻了、只是说有些时候还是大家要看那个手册啊、盯着手册这样子看，一个个看就会比较清楚，
1: 上面都会写、就是影展首映的，
0: 是，但我们每个单元里面都会有经典，那有一些经典未来有可能在台湾演，那有一些电影是根本台湾看不见，比方说翠湖，它是那个大陆电影，它比较抽配额嘛、但在影展它是可以的，所以大家有可能要去看，因为它有可能这一场放完就没有了，也有可能，那其他的像那个像有一些是经典的电影，像分身的线曲，还有像那个积存时间的生活、有一些经典电影我都觉得是很值得再看的，那因为今年我们把重心稍微偏难一点，瞄准了新马、所以我们会邀请新加坡的导演跟马来西亚的导演来，所以也会放他们的影片、这次在经典的东西我们看两个，奥运不是刚结束吗、结束，然后那个、我们这次有一个翻滚吧青春、就是我们把足球的啊，单车的啊，然后田径的啊，然后棒球的啊，全部把一些影片很励志的，很让你对人生有所感悟的，放在翻滚吧青春里面，那另外就是刚刚一荣所讲到的文学与电影，就是我们有七部电影，但是这在里面是讲六个作家，其中就是卡夫卡两个，因为时间上面不一样，所以它是不同时期的故事、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这样看。
1: 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发现新锐蛮有趣哈、就是邀请学生导演
0: 对我们其实新锐这个今年的新锐做法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就是新导演的被发现是非常重要的、那新锐的导演呢，他有一些是已经在社会上了，那有一些是还在学校里面、那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学校的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就也再分一些给在社会上已经开始从事创作，但他还没有跨到那个长片，然后他是在短片的阶段，那我觉得如果有对于创作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专门看这个单元，它每个都是短片，但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短片在这里面，那其中我们有一个节目很特别，大概有五六个短片放在一起，然后它是来自于一个工作室，那它的状况会变成说，就是 这个片他可能是导演，下个片他是演员，然后就变成他是互相支援完成的这几部短片。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原来年轻人其实在这个影像的梦想里面，他们是互相这样资源去拍成一部电影的。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觉得。
1: 对，而且也是我这两年有参与短片，你就会发现真的可以看从短片看出这个导演的潜力耶。
0: 对，
1: 有一些你就觉得我看好他。
0: 对，真的吗？你有这种感觉？
1: 会耶。
0: 对，
1: 哦，的确。
0: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天马行空。
1: 嗯，
0: 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哎，也许不成熟，但是没关系，你会看到一些没被修饰，
1: 嗯，
0: 还没有被修掉的那种。
1: 哦，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1: 对对，那个很生猛的感觉，
0: 很生猛。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会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希望。
1: 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焦点影人的单元，
0: 嗯，
1: 就其实几乎电影节也都会有这个蛮重要的，会找一些重要导演来放映。
0: 是，
1: 那这个都通常都怎么调啊？因为好的导演其实也不少。
0: 对，没错。其实焦点导演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大家可以预期他的过去跟未来。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站在其实我一开始企划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伊朗在现今局势的状态，但是我很早以前就把伊朗的影片先写进去了。
1: 嗯，
0: 那时候还本来还写了一个奥斯卡的导演的专题，
1: 嗯，
0: 后来因为时间的变更，有一些影片也上了，
1: 嗯，
0: 那就变有一些影片我们就干脆就片商有片商的计划，
1: 嗯，
0: 我们就让尽量让只要片商愿意要做生意，我们都让他先能够赚钱比较重要。我们电影节不会把他说硬要拦来，不会，我们就尽量的让他能赚钱，他能赚钱才是电影能够生存，这个很重要。
1: 这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你说让他先去，
0: 对，比方说像有些影片他的时间点是本来要跟桃园谈好了，
1: 嗯，
0: 然后他要来桃园，但突然间他们觉得也好像就时机点来讲，哦，我这样说好了，本来我们要做个专题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那个挪威导演，
1: 嗯，
0: 哦，那本来我们要做这个他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都企划好也都讲好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他拿了奥斯卡，
1: 嗯，
0: 所以变成说拥有他的影片的片商就会希望，哎，我是不是趁热赶快推一次，他可以在戏院里面，
1: 其他的地方或戏院，
0: 他在戏院里面先收一笔钱嘛。
1: 哦，
0: 但他因为他放了我就不能放啦，对不对？
1: 嗯，
0: 等于是他把就是他们要把这些影片先放完，那我当然就得让贤，因为我让他们先做生意，
1: 嗯，
0: 这比较要紧了，所以我们就赶快换别的导演。
1: 哦，所以你原本挑的时候，他还没得奥斯卡，
0: 还没得，
1: 你好会挑啊，挑到得了奥斯卡的，
0: 就是，就有时候就是看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感觉，
1: 嗯，
0: 就像说我今年在选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吴俊峰，
1: 嗯，
0: 吴俊峰导演啊，他是新加坡导演，
1: 嗯，
0: 那吴俊峰导演很特别，就是他是新加坡非常棒的一个导演，从念书开始就是学霸。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非常有知名的一个新加坡导演，
1: 嗯，
0: 那又很年轻又很帅，
1: 嗯，
0: 然后这次我就要做他的主题，然后我发现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过他完整的影片放映，
1: 嗯，
0: 我就从法国调他的版权再跟他本人找版权，那他因为他有过去有拍过，因为他拍的长片不多，
1: 嗯，
0: 他也有短片，我就一一的把这些短片收集完成，
1: 嗯，
0: 然后组合了这次的焦点影人的专题，
1: 嗯，
0: 所以然后我特别在邀请他来台湾。那为什么会特别做他？原因是因为他这几年其实跟台湾电影的合作很密切，因为他的影片预计应该是明年推出，
1: 嗯，
0: 那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今年先做他的专题，
1: 嗯
0: 嗯，希望让台湾的观众先认识，
1: 先注意到这个，
0: 对，先注意到这位导演，哦，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
1: 嗯，最难是不是就是要你刚刚讲的，就是，嗯，人家要不要来，然后还有人家愿意了以后，你还要拿到那个版权。
0: 对，我要拿到版权，然后再看看他导演能不能来，因为有时候版权不在导演那儿嘛，哦，
1: 嗯，
0: 版权可能散在每个地方。能不能谈得成，这个也很重要。嗯，
1: 哇，你看那电影节的手册就一大本，
0: 啊，
1: 然后你这个要谈的电影之多，欸，
0: 你知道我们今年有100部片，欸，
1: 对，100部片就是一个这样
0: 谈，欸，一个谈，因为其实它包罗万象，我们看到动画，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纪录片， 也有剧情长篇，国内国

0: 外的啊，大陆的大陆最难谈啊，因为考虑太多了，因为很多因素嘛啊，还有那个短片。
1: 嗯
0: 啊、哦，短片也要找，因为虽然短片是短，可是它还是要谈一个版权，对，
1: 它多短都是一部，
0: 对，而且我们写东西中英文的那个简介都得写，
1: 嗯，
0: 所以是当做跟一部长片在处理的内容是一样的，
1: 嗯，真的。然后这次因为有阿巴斯，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0: 真的哦，
1: 有可能呢、欸。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今年台北电影节也有做伊朗嘛？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就是。以这两年其实伊朗电影 这两年在国际上面的在坎城上面的声浪其实是够，从坎城延伸到奥斯卡上去声量是够、嗯、但是呢大致上来讲跟过去的伊朗电影不是很像、
1: 嗯、
0: 那今年伊朗发生的这些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1: 嗯、
0: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现在伊朗对于过去的这种已经回不去了，
1: 嗯，
0: 就像电影其实也回不去了，电影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时间点，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提到伊朗电影，我知道各个影展一定会做，
1: 嗯，
0: 伊朗电影、嗯、伊朗的主题，那但是我们这次决定锁定的还是阿巴斯的那个伊朗三部曲、
1: 嗯、
0: 回到最早的阿巴斯，
1: 嗯，
0: 那个美好的年代、哦、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三部，
1: 嗯，
0: 永远都难忘记的、啊、就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嗯啊、还有那个橄榄树下的情人，还有那个
1: 深深长流，
0: 对，深深长流、嗯、这三部片我觉得、啊、很多人没有看，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多人没看过、嗯、我觉得真的、嗯、一定照那个顺序把它看完会非常感动，
1: 嗯， 嗯，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不会再有这样的电影了，
0: 不会再有了，其实这些就是永远存在胶卷里面了，
1: 嗯， 嗯，对，所以真的太多可以看的，就大家可以上网，因为手册就是可以下载，你可以一部。我昨天就是真的是一页一页翻。
0: 哦，真的感谢。
1: 就是电子版，因为如果喜欢看电影的人应该都这样、嗯、就是每一页去翻说，说哇，这个我好好奇哦，会想
0: 要看。其实你没有翻，刚我们聊到林孝谦，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今年的大使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女主角，
1: 对，何曼西，
0: 然后对何曼西。那我们这次在焦点影人上面，我们就。鼓起勇气做了林孝谦，林孝谦自己都很惊讶、嗯、他想说他很谦虚、啊、他一直跟我说哎呀姚哥姚哥我真的、不要做我的不要做我的、嗯、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做，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一个导演的面向，我想票房成功也是一种成功，但我们看到他在拍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他就是只有这样面向不一定，
1: 嗯，
0: 其实因为林孝谦我认识他很久了啊、那他以前刚开始拍是拍艺术片，那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那甚至说他也拍过商业片很成功之后他竟然去拍个短片、嗯、而且还是情色片，
1: 嗯，
0: 就完全颠覆我们对这个对一个导演的印象，以为他只是某一种导演，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所以在这次我们做的专题里面焦点影人里面，
1: 嗯，
0: 就特别锁定他不同面向的电影，
1: 嗯嗯，蛮有趣的，
0: 是，其实你没有看过他电影里面最三八的是那个五星级鱼干女、
1: 哦、
0: 然后你不会想见柯佳嬿在里面多放得开了、
1: 嗯、
0: 保证笑到翻、
1: 嗯、
0: 而且其实在当时他就已经很厉害的在14天内拍完这部电影，
1: 嗯，
0: 然后那个短片黄采怡老师演的、哦嗯、我一直觉得黄采怡是我们行业里面很被低估的一位演员，
1: 嗯，
0: 因为他虽然当老师都在做戏剧指导，可是我觉得他很具性感魅力，我曾经跟他讲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性感，真的、
1: 嗯、
0: 就没想到就在这个短片里面他把他性感的魅力全部绽放，
1: 嗯，
0: 我觉得他演得超好，真的，
1: 嗯
0: 嗯，
1: 就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导演的不同的面向，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他是很多样的，只是一般我们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以为他只有这样，其实他不是只有这样。
1: 嗯嗯，那最后姚哥有没有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这次可以怎么来接近这个桃园电影节？
0: 啊、哦，我觉得刚刚讲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新片，大家可以去看；但有一些经典片，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回味很多。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在那个特别放映里面，每一部影片都。不太相同，它的气味都不太相同，那这是很妙的是我们特别放映的单元的选的这些新片，它有都刚好涵盖了桃园各个不同的族群、
1: 嗯哦、
0: 比方说金三角孤军类，它是一个纪录片，它在讲的是异域的那个孤军、哦、那这个刚好

0: 这个主人是在龙岗，就在那个中壢这边，
1: 嗯，
0: 所以是我们可以再看到这边的人，但是这部片子目前听到非常夯，
1: 哦，
0: 已经有人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准备要买这支片子这个厂、嗯、所以可能不好买，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长安的荔枝啊、嗯、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最好看的大陆电影，太好看了、哦、而且他非得在大荧幕看，
1: 嗯。

0: 能力，
1: 嗯
0: 啊，我觉得他对于社会，对于很多地方，他是关怀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在电影中看得到。那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原住民电影。
1: 嗯，
0: 我们知道桃园有原住民吗？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演员是原住民，导演是原住民。
1: 嗯。
0: 然后这个电影如果不是原住民，拍不出这个气味。
1: 嗯。
0: 它太可爱了，就是大家可以用轻松的那个心情来看，因为它真的是太好笑了。嗯、我觉得我自己在台北电影节有看到，我觉得、哦、哇，好好看。但是。在接下来就会在我们桃园电影节看到，然后它要上映、
1: 嗯嗯、
0: 所以希望大家来也来桃园电影节享受这个欢乐、
1: 嗯
0: 哦、那另外就是有 台韩合制的悬赏令，这是一个喜剧动作片，是台韩合作，所以有我们台湾演员的那个台湾演员，然后那个大韩国导演、很好看这支。然后还有就是众邪寺昆蒂拉娜，大家知道吗？就是今年最新的，可能、
1: 嗯、
0: 可能是今年的这个摇钱树，目前大家都在期待这支、
1: 嗯
0: 哦、那这是在印尼拍，
1: 对，
0: 所以你看又有新著名的那个特色、
1: 嗯
0: 哦、所以又有一些就是很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又是我们台湾很擅长的这个恐怖片、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客语片小包袱、
1: 嗯、
0: 有没有讲回来了小包袱、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特别放映里面这个单元里面就已经包罗万象、
1: 嗯
0: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下。
1: 嗯，大家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看的，
0: 绝对会，
1: 真的什么、嗯、什么面向的都有。
0: 对，而且特别建议大家、嗯、就是如果你别的时间都很忙，我觉得八月十五十六这两天，因为很多厅跟很多场、
1: 哦、
0: 都会集中在那个中立 SBC， 它的厅也很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看应该看电影比较游刃有余
1: 哦、嗯，就如果真的很没有时间，可以先锁定八月十五、十六、
0: 十六这两天。但是我们其实时间很久嘛，我们一直到二十七，所以这段时间都还是可以看的。包括之后就是 SBC 这边结束完，还会去统领微秀，
1: 嗯，
0: 所以南桃园、北桃园都演。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0: 是，
1: 嗯，
0: 这边有演的那边大部分都有演。
1: 嗯，好，今天谢谢姚哥的分享、嗯、
0: 谢谢玉荣，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大家，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亦荣，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

我是徐帆。很多人都以为养生就是少油少盐多运动，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经络养生达人林英泉老师，他曾是台大材料研究所高材生，也曾经在台积电联咏科技担任主管，在高压的工作之下，加上本身是B 型肝炎垂直感染带源者，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也因为这一场的人生转折，让他深入研究经络养生，重新认识吃、睡、排毒与健康的关系。他更提出了一个颠覆许多人观念的看法，少油少盐不一定就是健康，究竟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带您一起去了解我们身体真正想告诉我们的讯息。

0: 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反扑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奇人，他原先呢是一位科技人，现在呢是养生排毒的老师哦。林英泉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呢他在科技业呢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弯呢？我们赶快的请英泉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该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体的自愈力，同时能够找回健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赶快呢请英泉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哎，徐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老师呢特别从新竹过来哦。那我很好奇的是呢，您自己本身呢曾经在台积电、在联咏这些科技的公司工作了将近有20年了，那每天呢就是一些数据啊、逻辑啊、实验啊，所以呢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会投入在经络养生呢这个领域呢？老师
0: okay, 这个其实说它机缘就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本身就是科技人，其实上我对本来自己把这种医学啊我是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是怕血，我看到血的时候晕倒的人，所以我是可以念这方面，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在大考的时候联考的时候就没有读一科。在科技业这几十年呢，为什么会身体会学拍打，是因为我自己身体就是已经被我自己操坏。很多人说在科技业没有很操，可是对我来说啊，科技业其实像台积的环境啊大家都觉得很操，可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操，所以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有个自虐倾向，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是真的换工作，可是把身体啊就彻底的弄坏了。我本身是母体垂直感染，所以我出生就有鼻肝带源的问题。当然我念书我还蛮认真的，所以我
1: 念的台大，
0: 对，台大，然后我保送材料所一直在台大，然后毕业我真的是觉得应该开始工作，就很认真的在工作，所以在台积待了很多年，然后到了联咏，这是我的历程。可是这些历程啊让我的身体啊开始出现所谓的肝纤维化。
1: 肝纤维化，
0: 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就是肝硬化的前期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在联咏的末端的时候，那几年我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医生，被我妈妈强迫去看医生。对，她说你一定要去找医生，那我就去一个号称治肝病很厉害的，没有他算是西医，可是他算是有一个中医底，他会给一个类似像中药他们自己的秘方之类的，接受完他们会用西医的方手法做，所以我等于是中西我都自己调过，到最后医生他没办法，
1: 医生没办法。
0: 对，
1: 你只是纤维化啊还是可以啊不是吗？
0: 因为我的鼻肝的那个指数啊那个
1: 很高吗？
0: 因为纤维化只是你肝脏发炎之后它产生这种纤维化的问题，可是发炎一直都没有改善，所以我的 GPT GOT 啊一直都是在大概150到180之间，它都常年都这个样子，更不好的时候可能到200，所以它是蛮高的，所以才会纤维化。它用一些干扰素的治疗对我来说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弄了1年多1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就问那个医生后面要怎么办，发现那个医生不大理我，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他不理我他是在思考，可是我发现就是让公一个人没报啊，就是我后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去那个，已经吃了1年多的药都已经没用，那身体那时候吃药没有改善嘛，我就后来就接触到拍打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钻研。我在书上在第一本书提过，有一天我突然身体很痒，那个腋下痒到受不了，有点痛有点痒。
1: 你说皮肤吗？
0: 没有没有，腋下，腋下，
1: 腋下，
0: 有点痛，有点痒，是那个有一些疹子，这些很多人会这样的问题，很痒嘛，就刚好看到那本书，然后就自己就用手这样猛拍拍几下，说哇，就感觉起来有点就是
1: 很舒服，
0: 就它是又痛又爽。可是出来之后，你看到那个自己镜子里面看，哇，怎么一颗一颗的那个跟红豆大小的那个，它叫黑豆，不是淤血，它是黑豆，那就很多很多颗，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有点迷上了这个，我开始觉得很多疑问，有很多的问号。 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这样开启了这个对于拍打排毒啊，或者叫拍毒，所以这个一个拍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像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自己，除了说工作以外，其实我觉得工作努力啊，不见得会让你的身体变坏，变坏基本上有背后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作息，你可能是饮食，这才是真正的，就是你要是享受那个工作，你有成就感，你不见得会有这些问题，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啊也是很多英法族的问题，
1: 是没错，因为刚才老师这样叙述呢，他真的蛮优秀的，因为他从台大然后念的台大的材料所，一直都是在这个科技单位人人称羡的一个科技人哦。那薪资也都各方面都很好哦，而且呢老师也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拍读圣经 2.0 哦，所以
0: 这其实是第二本书，
1: 这是第二本书了，
0: 对，第一本书也叫拍读圣经
1: 哦，所以是 1.0 和 2.0 更进阶就对了，
0: 对，
1: 因为老师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所以你会回头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那就是因为刚老师讲到我们的生活的作息，身体的疾病不是一天养成的，我们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身体也是哦。所以对于饮法族的朋友呢，观念很重要，他已经可能要届龄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退休的这些朋友的话呢，在观念上面加强哪些，或是老师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比较正确的呢？
0: 我觉得观念刚徐凡在问我说是要教拍打比较重要，还是饮食比较重要，还是作息，我觉得因为基本上拍读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教的都是对的，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教的拍打方式都是正确，因为拍打有它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门派嘛，它没有不同的教法，我教的当然有点不一样了。你要是不懂得拍的话，至少你可以从饮食跟作息，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台湾 80% 到升到 90% 的慢性病都来自于饮食上面的问题，很多人会戒龄退休，戒龄退休也是因为为什么你要年纪到就退，因为你没有体力啊，就戒龄基本上它暗示就是你已经老了，这份工作的要求你跟不上，所以这个叫戒龄要退休，可是现在说你的身体一定开始出问题，所以徐凡你看我，你看 我已经快60岁了，
1: 看不出来，
0: 对，我今年58岁，你很难想象说，我都跟我学生，学生只要跟我久一点，我学生有些人跟我五六年，他们看到我这五六年，我从这十年我大概是每一年都会比每一年年轻一点，所以我在40几岁的时候最老，
1: 就因为太糙了嘛。
0: 因为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嘛，就是我在看医生的时候，那时候是最老状态，
1: 所以你是回春就对了。
0: 对，我真的是逆龄。什么是逆龄？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就是每一天
1: 越来越好，
0: 它越来越好，
1: 哇，这太好了。
0: 对，它不是因为越来越差，很多人会戒龄是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天比一天差，
1: 对啊，
0: 所以那一天已经差，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医院给你就是吃药，这药不叫养生啊，吃药一点都不叫养生，因为药没有让，没有一个药会让你的细胞啊重组，
1: 只是维持，
0: 也不见得是维持，它只是消弭症状，大部分都消弭症状，如果它会痛，就是很多的药来自于叫做神经阻断，就让你不痛啊，就把神经阻断就好，可是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痛的原因，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就慢慢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它就会反复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为什么我的学生蛮多都算是一般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学生不是没有知识的，我学生都是非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可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
1: 对，还有一些是创业者，
0: 对，创业者老板，其实蛮多，不大想借问他们的这些的私领域啦，我不大问，可是有时候他们久之后他们都会跟我说，
1: 所以老师发现他们的作息是不正常的，
0: 他们都会听了我的课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不是这样子，跟你身体的影响啊，跟你想的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好，那老师刚才有讲说，因为您研究经络哇十多年呢，后来您发现呢，许多的慢性病呢都有个共同的源头，所以呢，老师是不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的饮法族的朋友，怎么样来养成这些的习惯？可能呢，在你的经络养生当中，很多人都很重视这个经络养生哦，就认为这个是对的方向。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其实是很厉害的哦。所以在这方面，老师是不是可以 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其实我常常讲，我们饮食里面有最大饮食陷阱啊。其实你最常看到的新闻啊，所有的疾病呢，都就是你要健康，都要少油少盐。我觉得这是哇，就是我其实有点想要骂脏话这种，因为他真的是错，错了离谱。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他错了离谱？就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认为这件事对的，可是他完全错，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纯水，我们身体里面没有纯水。
1: 纯水，
0: 我们身体它是一个 compound， 就是它是一个
1: 综合
0: 起来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啊，基本上叫电解质。要记得，我们身体水分是电解质。什么叫电解质？
1: 嗯，
0: 就是它是很多离子。
1: 对，
0: 那我们身体最多的离子啊，那个离子叫做盐。所以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离子啊，我们只要用看细胞好，我们把骨头拿掉，
1: 嗯，
0: 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啊，那里面有 90% 的间质。细胞间质，细胞间质就是生理食盐水。所以有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急诊室医生 60% 的毛病啊，就直接给你打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水打进去你的血里面啊，然后它送到我们的组织里面之后，你发现你很多症状都不见。
1: 哦，这么神奇。
0: 就是生理食盐水啊，不是很神奇，你可能没有去过急诊室，因为急诊室就是它的主要的万用药就是生理食盐水。
1: 哦，真的。
0: 嗯，生理食盐很多人就是掉斗胆了，知道什么昏迷啊，或者要生心脏不好啊，这种都掉多档还掉了以后，
1: 哦，
0: 一公升的生理食盐水，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 0.9% 的盐， 0.9% 的盐，什么叫 0.9%， 就是1000公克的水里面有9克的盐，
1: 这是固定的。
0: 现在的生理食盐水啊，还有浓缩的，它有3倍浓缩的，它更高，它的盐的浓度更高。所以它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啊，有更多的氯离子跟钠离子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我们的英法族朋友有些所谓慢性疾病，就是可能高血压啊，不是要减盐了吗？
0: 高血压啊，减盐，这是一个你对自己身体的组织液的啊，不行。你的身体要是水很多，
1: 嗯，
0: 水很多的时候，因为离子不对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肾脏，它会分泌叫做肾素，肾素会让你的血管啊收缩，血管收缩的时候啊，它的副作用就是高血压。所以很多人在没有吃药之前，他就是高血压的，可是他也没有吃很多盐哦。台湾很多人的高血压都是吃很少盐的人高血压。
1: 对，那为什么呢？
0: 所以高血压的主要源头是来自于高血糖。
1: 高血糖
0: 糖化，所以它是因为糖化蛋白质，因为糖会让你的动脉啊，你的心脏跟动脉产生硬化，所以高血糖才是高血压的主因。可是盐你喝到我们的补盐进去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出现一个妙，它有一个短期现象，就是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血糖还是很高，你用了3年5年啊，那个血糖造成动脉它没有弹性，它偏硬，它是没有弹性。所以你补充盐进去的时候啊，在那个水管里面它本来是应该有弹性，它弹性变差，所以盐会流出更多的水分。所以这个水分进去之后，因为它是组织液嘛，有盐之后你的水就配合进去，突然之间有可能有1个月2个月啊，或3个月，你的血压你的水量，我们说你的水量跟血量都变多了，
1: 那不会水肿吗？
0: 也会水肿啊，它都是一个现象，这都是一个现象，它不是病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象。会有高血压，问题是高血压是一个身体的需求，你要是水很多的话，它可能没办法携带血量啊，它只能把水排出去才可以维持那个血的浓度，
1: 嗯，
0: 所以它把水多出来的水排出去，所以才有那个肾素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家都看到结果，可是都不知道那个成因，然后就去抑制。很多的高血压药叫做阻断剂，它就是让你的肾素啊不分泌，然后阻断神经对于肾脏那肾素的需求，所以它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肾素。可是它的血管是有问题的，它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是高血压药它还是中风，有些人叫做低血压的中风。你会觉得很多人，不是高血压才会中风啊，不是，是很多人是低血压中风。
1: 基本上它的源头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血管有问题了，
0: 它高血压，对，高糖化。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少油少盐真的比较健康吗？林英权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的慢性病跟高糖化循环失衡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他也分享自己的饮食方式，提出了天然日晒海盐搭配气泡水与柠檬汁的保养观念，另外可以从声音、皮肤弹性等细节观察我们身体是否开始老化。多年来他透过了经络拍打改善了肌肉循环，也吸引了许多学员跟随学习。今天就带您一起了解林英权老师如何用不同的健康观活出了逆龄人生。
1: 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inceton 一个医学杂志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处理那个经络，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所以高糖化问题是因为今年年初啊，美国公布一个新的饮食指南，它把旧时候我们用了50年的饮食指南，金字塔上它的底层是什么？很多你可以吃很多叫谷物，它现在马上反过来，它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就是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它只能吃一点点。然后它里面建议说，幼儿在青少年阶段的话，它青少年以下都不建议接受任何的糖，糖其实包含淀粉，淀粉类的东西就是油字旁的糖，只要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会有淀粉酶，会把这个变成所谓的葡萄糖。所以淀粉不是在我们身体运作，淀粉吃进去之后啊，它到我们的嘴巴，然后到我们的胃，到我们的小肠，小肠也会分泌叫做我们的胰脏会分泌叫做淀粉酶，所以它把它变成葡萄糖，全部变成葡萄糖之后才可以进到我们的血管。所以你的血管的糖是大家已经吃进去的，所以淀粉也是很多糖啊，这个就是饮食陷阱。所以你不知道源头是来自于淀粉造成的这种的迫害，结果你是什么？就是你吃的盐，其实高血压这你自己去回想，你明明已经吃非常少盐，因为台湾人绝对不可能吃过多的盐。
2: 对，
1: 因为过多的盐，什么叫过多？基本上盐是不会过多问题啊。什么叫做你会很咸？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的医学那个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inceton 一个医学杂志，他就把医学这个新尝试，它里面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那为什么他要推这个事情？10到15公克很多，
2: 10到15公克，我们一天吃的量可能吃不到10到15公克。
1: 因为我们先讲为什么你不可能吃10到15公克。如果说你煮菜的时候煮一些蔬菜，比如像有些人养生人，他煮高丽菜，煮一锅高丽菜之后，他加了盐啊，可能就只有一小瓢，
2: 对，
1: 红色的小汤匙啊，一瓢就只有1公克。那你煮高丽菜的时候，高丽菜会生水，
2: 对，
1: 然后你又加一点水，所以那1公克的盐啊，70%都在那个水里面，只有0.3公克是在那个蔬菜上面。你看你后来那个汤汁被你倒掉，
2: 对啊，
1: 因为营养师的观点就是少油少盐才健康的。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谈论这个事实，身体的事实，我们叫身体的真理。所以这件事情，你0.3公克那一大盘不是你一个人吃，
2: 对啊，
1: 0.3公克有可能是2个人吃，可能3个人吃，所以你一盘菜啊，只有吃 0.15， 0.3 的一半就 0.15、你只要吃3道 0.15 乘以3就是 0.45、会认为说你一天摄取3餐好，比如你吃很多餐，我没有吃那么多餐了，我还蛮推崇间歇性断食，我没有吃那么多餐，一般人都吃3餐，你3餐 0.45 乘以3，那是 1.35。
2: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盐分呢观念要做一些的改进的哦。
1: 对对对，
2: 老师今天来的时候呢，因为您的水呢是用盐水，医生都叫我们要喝 2000cc 以上嘛，就跟你的体重乘以30或 40cc 来加。假如说我一天要喝 2000cc， 我 2000cc 我全部都喝盐水吗？
1: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把前面那个10到15公克讲清楚。10到15公克为什么日本要推行啊？它的根据来源是英国有个百年医学杂志叫 The Lancet

0: Lancet， 台湾翻译叫做柳叶刀，这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杂志，他追踪了十几国的人民，十几万人吧，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得出一个重大疾病跟盐的关联度，重大疾病哦，所以吃为什么他10到15公克啊，他得出来的重大疾病啊是最低的，太特别了，我们的政府建议只是一天摄取6公克跟10到15公克，他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啊，六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多 60%、美国政府建议是 4%， 四公克盐跟10到15公克这个盐的比例来说它多了 80%， 有没有觉得很妙，所以其实盐越少你的重大疾病发生率是越高
1: 的，
0: 然后要是你低于2公克，就是那个4克啊再直接乘以翻倍以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曲线，就是陡降，所以你只要吃低于2公克啊，重大疾病几乎3倍4倍的发生率，
1: 哇！
0: 所以这是太妙了，就是我会觉得它妙是因为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他不知道的生理事，然后再乱讲，这是太可怕了。所以10到15公克是这么来的了。饮食里面说为什么喝水要喝到3000，我本身是打羽毛球的人，我的是剧烈运动，我是运动量很高的人，我是可以打2个小时到3个小时满的，就是他休息时间很短的，我们可以连续一直打，我的体力啊比30岁的人还好。所以这件事情啊告诉你，那我喝的水量啊，我去球场里面看我这样打，我球场大概喝，大概我的壶子大概400，我大概就两壶的盐水，我就足以支撑我这样的，然后我回家大概也再喝2壶，所以我一天啊就这4壶啊是大概1500到2000，我的水分大概都一定够，不会看到我的声音，因为你知道声音其实银发族有个很大的问题，知道
1: 哦，
0: 从声音可以看出你人是不是开始进入银发
1: 哦，声音
0: 沙哑，声音沙哑，你看我的声音是脆的，我也比较不会有那种沙哑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体的韧带啊，那个韧带我们的所有细胞又有弹性，可是你没有弹性其实是里面干枯了，干枯的细胞组织啊它是没有弹性，所以很多人的皮肤没有弹性，很多人老年的皮肤都是皱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像一层皮，所以那里面去啊其实是缺水，缺盐水，因为我们的细胞组织那个皮肤本身里面就是饱含生理盐水的，生理盐水是浓度很高的盐水，可是你偏偏只喝水，所以水喝进去之后啊它只会稀释盐的浓度，当然我们身体不会把这个你喝进去的水啊放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不会，因为它不是等渗透压，因为缺盐就不是等渗透压，所以它的做的事情呢、我们身体会把你喝进去的白开水把它排出去，所以你的肾脏会在做虚功，这才是最妙的地方，就是你肾脏在你每天觉得你喝白开水是健康的，它完全是错的，然后你就说盐会伤身，盐更不敢，因为要是盐会伤身，你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是有盐的，细胞不就死掉了吗？
1: 就是我们的盐有特别选择什么样的盐吗？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盐很多、
0: 我们先从就是0到1，你只要是盐，最差的盐叫精致盐，你至少可以对 70%， 不要精致盐就日晒海盐，就是有些水质比较差一点的日晒海盐，有可能它里面的镁的含量比较少，镁啊和一些钙啊或什么其他，这叫做微量元素，
1: 对，
0: 微量元素啊在海水里面都有，所以盐啊要是你80分90分就是天然的日晒海盐，要是90分里面啊它这个盐啊吃起来不死咸，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就包含很多的镁，对我们身体也是很重要，有很多的硒，有一点点的锂，这是最好的，可是这种盐啊基本上就是大概可以100分的，所以这种盐啊就是你要自己去找，我也不想要推荐你们自己去、有缘分你就会用到，可是最简单你要达到80分的盐就是日晒海盐就够，因为日晒我们叫日晒海盐，因为它没有做一个深度的萃取，
1: 那我们怎么来喝呢，怎么来泡呢，就是1000克的水0.9，这很难弄，
0: 1000公克的盐9公克的盐啊它非常的咸，你绝对喝不下去、所以我们身体啊可以接受的盐度啊大概是生理盐水的一半的浓度，你会觉得盐你喝酒之后你会发现只有这种盐水才会解渴，
1: 喝起来有一点点咸度就好了，随意放，
0: 不是一点盐的浓度啊，最好的浓度基本上就大概是一半，所以要是你1500你可以就10公克啊，10公克的盐是10到15公克啊，取那个下限，为什么取下限，因为还有一些吃的，有些吃的部分啊就是可以慢慢往15公克逼近，那就没有关系，其实再多也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为什么再多也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我们身体啊就会再多的话你自然就会想要喝水，就把它平衡， 它就排出去。所以你就喝10到15那 1500cc 的，对 1500cc 的水到 2000cc 就看你自己的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是从 0.75 到 0.5 之间，这个浓度啊它其实

0: 上我觉得蛮舒服的，0.75到 0.5 之间，因为10公克2000 cc 水就是 0.5 嘛，所以这个浓度啊就会是你喝起来就是很舒服的。然后你要觉得出奇啊，你觉得盐啊你还是有点担心啊，我觉得更好喝的盐啊叫做气泡水的盐。
1: 哦，气泡水
0: 就是你可以喝气泡因为进气泡水有点酸，那是碳酸饮料。
1: 对啊，
0: 所以碳酸饮料啊就是它没有糖，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糖化的问题。气泡它有天然的微酸，因为它是碳酸，
1: 对，
0: 所以它加盐，然后它有点气，超级好喝。你可以试试看，就可以带酸，你要加一点什么，就比像柠檬，
1: 柠檬，
0: 各位更好，就柠檬气泡盐水啊，或是你微点一点果汁啊，一点点就好，它就会很好喝。
1: 是不是可以请呢英泉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在拍毒这方面，因为老师是这方面经络的拍毒的专家哦，他有一些的慢性病啊，英法族的朋友们他在身体的状况呢，因为您呢学员也非常的多，能不能举一两个拍毒的地方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如果他没有那个拍打器的话，用徒手拍，有哪些的慢性病可以呢做这个拍打可以让它改善呢？
0: 其实你这样讲会觉得把拍打有点很深，因为就是要拍某个地方，拍打拍毒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啊都是一段一段的，其实中医讲的经络啊，
1: 对，
0: 就是由我们的肌肉构成的，经络是很多段的肌肉，所以你在很多段的这个经络你要处理那个经络啊，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
1: 肌肉，
0: 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 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就是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循环改善之后啊，就是你的代谢率就会提升。当然它里面的背后也是一样，就要你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循环是水，是盐水，是生理盐水，所以要是你的盐分不够，你就光会拍打也没用。所以我常常讲说盐水之所以重要，是盐水跟你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是对盐水啊有点疑问啊，我会推荐另外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心脏的医学，是一个国外的书，叫盐的疗愈奇迹。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胡说八道，盐的疗愈奇迹啊全部都是由对于盐的这个医学的研究集结出来的，它是所有对于盐的医学的研究，它是非常正规的一本书，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只要你有盐加上有拍打就疏通了经络啊，其实很多人慢性病都可以逐步的改善。

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英泉老师分享了许多颠覆传统的健康观念，尤其对饮食与盐分的摄取有着不同思考的角度。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我们下礼拜继续来探索。感谢林英泉老师，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连线给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那团长呢，同时啊，也是林业署第一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介绍所谓的森林疗愈。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鸭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好，月桃老师为什么要取月桃这个自然名呢？那我们要先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
1: 是的，为什么我会称呼为月桃哈？第一方面呢，这个月桃大家知道是一个很普遍看起来很平凡的植物嘛，那其实它的功用非常多。它应该是说，月桃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它全身都是宝。它从它的花，从它的叶，从它的这个根部，都可以来做取用哦，食用，或者是来做编织。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呢，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啊是一个包月桃粽的达人，因为我们是南部人嘛，南部人，所以呢，我们包粽子呢，常常都是用月桃粽。那包月桃粽，我记得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啊，妈妈呢就会带着我到山边去摘月桃。就我妈妈很有趣哦，她不是摘哦，她拿一个小小的剪刀，然后每一株月桃啊，她就是剪几片下来而已。那因为我那时候年纪非常非常小，大概只有两三岁、三四岁哦。我妈妈每次摘完月桃啊，都会跟月桃做一个动作。主持人要猜看看，跟月桃做什么动作吧？
0: 说做一个感恩、谢谢的动作吗？
1: 对，对。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非常的小哈、哦。我妈妈会跟月桃说谢谢，然后跟她稍微鞠躬一下。那时候小小的，我心里在想，我妈妈怎么会跟一根植物说谢谢？然后我妈妈把月桃叶啊摘回去之后，我妈妈每一株月桃就摘几片叶子，而且我妈妈从来不把月桃连根拔起。妈妈告诉我说，她希望月桃可以长长久久的一个生活生存，然后继续长叶。
0: 是，
1: 回去之后我妈妈就包粽子啊，我妈妈就把月桃叶啊稍微清洗一下，然后用一点热水把它泡软，包月桃粽。那我每次月桃粽熟的时候啊，我妈妈用快锅蒸月桃粽哦。我妈妈把那个快锅的那个盖子啊，那个钮打开的时候啊，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它不只有声音哦，还有月桃叶的香气。那大家知道啊，其实有一个疗愈叫做香气疗愈，它也算是森林疗愈的一部分。那个月桃叶的香气啊，就会进入到我们脑袋里的两个机制哦。一个是杏仁核，杏仁核主要是调节情绪的哈，让我情绪安定。第二个呢，这个香气很自然就会进到这个海马回，海马回就属记忆的部分。所以到后来我20岁啊，就是到北部工作的时候啊，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要去找月桃叶，然后去揉揉叶子的味道。甚至呢，我还会把月桃叶，我后来也自己种了月桃，然后把月桃叶啊放在饭里面去煮，然后呢每次饭煮熟就有月桃的香气。所以这个是我后来啊取自然名叫月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团长呢来为大家介绍啊，琼文团长在1993年所创立的台湾第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同时呢也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森林疗愈。那我们先从这个大脚鸭剧团啊来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刚刚说这个是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并且呢是长期的深耕公益，而且也带领剧团在全台湾演出。那先请这个琼文团长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宣传剧为主的这个剧团呢？
1: 好的，我们的剧团就是以宣传的宣导剧为主，
0: 嗯哼，
1: 所以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教育宣导剧团。所谓的宣导剧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轻松活泼的剧情，那放在剧情里面哦，那跟同学达成共鸣，让他们学习正确的社会教育。比方呢，对这个小小孩啊，幼稚园或小小孩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演这个食品安全啊、营养均衡啊、防绑架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剧情。那以比方国中啊、高中啊，我们可能就会演比方说这个网络交友安全啊，认识网友的时候要注意啊，
0: 是
1: 啊，不要轻易的跟网友见面啊等等的网络交友安全啊，那像大学啊或者是成年的朋友，我们可能就是教比方说求职

0: 防骗，让他知道说去找工作的时候啊，记得比方说不缴钱啊，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不饮用。然后证件不离身，最重要记得就是不要非法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教了，比方说情感分手学，啊，教他们呢怎么样去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大概我们做了很多，当然我们也宣导了，比方说反毒、反霸凌，然后防治家庭暴力等等的议题。所以总归一句话，要可以用演讲的方式可以讲的议题。我们几乎都可以用宣导剧来演出，那甚至到最后，我们也剧团也演了相当多跟大自然疗愈、森林疗愈有关的疗愈相关的校巡或者是记者会这样。
1: 那从1993年创立这个剧团啊，到现在也有33年了。而且我看到
0: 是。
1: 有一个资料说啊，就是大脚丫剧团的成员是由一群热衷于公益活动的表演工作者所组成的，所以大家平常是有各自的工作啊，然后私下再利用空闲的时间来编剧啊、排练啊，到各地去演出，是吗？
0: 对，没错。我们的成员平常几乎都有工作。那之前呢，我们会以戏剧科系或舞蹈科系毕业的成员为主。那现在比较没有那样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斜杠的同学哦，所以可能他念的科系不一定跟他之后从事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其他的不同科系的大学毕业生，或者说有兴趣来做剧团演出的都可以。那我们对学校来说，几乎都是公益的演出。对，那我们的收入主要是，比方说我们可能去标案，标案子有费用，或者是说可能是基金会或者是协会，它有一笔经费，然后希望我们到几个学校或几个关怀据点，或到几个社区去做不同的展演，对，我们的模式大概是这样子。
1: 那琼文团长呢，从创立这个大脚丫剧团之后呢，也带领剧团啊，在全台湾演出有将近1800场，推广刚刚团长所提到的像贩毒啦，或者是一些儿少保护啊，也包括像失智照护这样子的一些社会的议题。那我们就以最近啊，最近琼文团长所进行的一个演讲啊，来跟大家谈一谈您在这个宣导乐龄还有长照的一些经验，像是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哦，就有一个以杨桃树下的思念为主题的这个活动，那也结合了长照跟这个森林疗愈。好，那请团长呢就这个活动为例子啊，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部分。
0: 好，这个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呢，是我觉得非常特殊，然后非常疗愈的一次经验哈。因为我先谈一下版本书店哦，它的创立人是安宁照护专业的一个谢医师，是他创办的哈。那这个版本书店它本身是，我记得之前应该是一个美军宿舍，所以是一个老建筑。然后它刚好在前面的庭院呢，有一棵杨桃树。那因为他本身这个医生，他的专业就是安宁、长照、失智照护这样的一个专业哦。所以我就希望说，因为我自己在森林疗愈，有带失智，有带乐龄相关的森疗经验。我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议题，它放到里面去讲森林疗愈。那我刚开始会用一个森疗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他们门口刚好有一棵杨桃树嘛，我们就邀请大家从书店里面到外面的庭院，然后让大家去看一下杨桃树的纹理，看一下它的大小。那时候刚好它有长杨桃哦，杨桃还掉在地上，所以我一方面呢，也让大家呢透过五感，开五感去看一下树的树皮的触感，

0: 下这个树叶随风飘动，然后去看一下可能有一些晚霞的余光啊，然后透过树叶的光影，然后慢慢的洒在地上。那我也去跟他们提到说，就是生命的历程啊，就有点像四季变换了，春夏秋冬，可能刚开始是长芽，然后慢慢成长，这棵树呢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会经过一些风雨嘛，慢慢长叶子，慢慢长果，那果实成熟之后呢，有的也会落果，就像一个生命的循环，生老病死一样。那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杨桃树下的思念的活动，我就透过大家先去看这样一棵杨桃树，然后慢慢再去回想一下自己思念的是什么。那自己思念的是以前的老家，还是阿公阿妈，还是宠物，还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去重新去感受生老病死，然后重新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思念这件事情。这是我在那一天做的一个生命疗愈的活动。那我还做了第二个活动呢，叫做放下。我让大家去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所谓的地上的自然物就是我们没有攀折，我们没有去攀折活的植物，
1: 是
0: 可能是地上的石头啊，可能是小昆虫的尸体啊，枯枝啊，落叶落花，或者是落果等等的。我邀请大家呢去捡一样自然物，那捡起来之后呢，跟自然物说一说自己觉得这半年或者这一两年困扰自己不觉得烦躁忧郁的事情，告诉这个自然物。那讲完之后，我再邀请大家把那个自然物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平台上面，放下之后就代表我们把这个忧郁啊还有困扰的事情放在这里，那我们邀请自然物帮我们困扰的事情把它做一个洗涤跟转化还有梳理，我们就离开这个场域，表示也把烦躁的事情放下来。这是我做的两个森林疗愈的不同的体验，这样子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谈森林疗愈啊，大家就会想到在森林当中进行的一些活动。那虽然森林疗愈是源自于日本的森林浴这个概念啊，但是跟森林浴在森林当中散步行走或者是登山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进行的形式，所以在森林疗愈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森林疗愈举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就不仅仅是在森林中散步，也会有一些静心啦、冥想啊，或者是进行呼吸放松的活动，还有就是拥抱树木。因为我看了这个月桃老师啊，接受一个电视台的专访，里面录制了一小段，就是这个月桃老师在带领着参加的朋友们啊，进行这个森林疗愈的一连串活动行程的设计，里面呢也就有抱树，或者是让大家安静身心来冥想呼吸感受大自然。所以我想接下来也请森林疗愈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通常您会怎么样设计这一套的行程呢？
2: OK， 刚刚主持人说的没错哈，其实我们的森林浴啊，森林疗愈的前身呢是日本的林野厅，林野厅就是我们以前的林屋。

0: 布局，也就是现在的林业署。
1: 嗯嗯，
0: 那1982年日本的林业厅长啊，叫秋山智英，他就提出森林浴，浴是沐浴的浴，森林浴这个词哦，他是希望呢，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工业发展刚开始，过劳死的非常多，所以他们就希望透过森林浴让大家接受大自然，然后疗愈身心。那当然他们最后的有一个目的也是要促进林下经济哈。那其实森林疗愈的设计方法哦也蛮多的哈，那我会看场域不同。其实森林疗愈它的一个活动会圆满，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是场域，比方说之前呢，我们都希望都以森林为主，但是到后来哈，我们也发展成就是到绿色场域也可以了。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有车子可以到所谓的比较远的一个森林或比较深山的森林，所以我们在绿色场域，比方说公园，比方说学校里面有一片树林的地方，比方说呢有所谓的人工林，也是可以在森林疗愈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刚提到就是说森林疗愈要带圆满，第一个场域非常重要，第二个人很重要。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这个参与的人，所以我们会知道参加的人的 background， 大概他们是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背景，那是不是比方说是乐龄族或者是上班高压族。
1: 是。
0: 那第二个人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带领者，就是我们森林疗愈师。那第三个部分呢非常重要，就是森林疗愈的活动设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森林疗愈要圆满的完成呢，就是包括了场域，包括人，包括了活动设计，才可以圆满这样子森林疗愈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我通常在森林疗愈的时候，我会跟当地的这个场域做结合。像您刚刚提到，就是之前呢有电视台采访我，那是在这个新竹的五峰的山上，它是比较属于泰雅族部落哈。那我就会结合，比方说原民的古调，那比方说会结合他们那边的地景，生态跟地景
1: 是。
0: 那结合他当地，比方那他那个地方有一棵加东树，是他那边非常重要，然后也几十年甚至快上百年的一个加东树。
1: 是。
0: 后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护林树跟护园树，也就是说那个大树在那边呢可以安定那个部落的一个人民的心情。那我们再结合，比方说有一个简单的入山仪式，因为你知道以前原住民他们要入山去砍伐或狩猎的时候啊，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入山仪式，就是用小米酒，那第一口呢就献给他一只母，那其他的小米酒再喝下去保护平安。那他们在入山之前也会告诉山神大自然神说他们要入山去狩猎了，他们要入山为了生活，然后需要进山里工作，那也希望大自然神啊可以保佑他们。所以我在森林疗愈的活动里的第一个活动一定会有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个森林，这森林不是我们的，这森林是大自然的，是大家的，然后我们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接受他们的滋养，那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也会用一个无痕山林的守则，所谓的无痕山林的，我用了一个三个很小的守则，很简单。我会告诉参与者说，第一个，我们不去侵扰任何的野生动物；第二个，我们进入森林的时候，不去任意攀折野生植物。那第三，我们不留下任何的垃圾。这是我带森疗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一个祈福仪式。所以我会结合他那边的状况，像刚提到台南的版本书店也是一样，因为台南版本书店它刚好门口就有一棵长了非常久的杨桃树，对，所以它杨桃树跟本身跟书店跟这个创办人谢医师的专业，他的安宁照护长照结合起来，我把它设计成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对，就是我会看场域来设计不同的活动， 但是您刚刚提到

0: 比方说可能简单的报数啦，或者是步行禅啦，简单的行走啦，或者是打开五感啦，去感受这个地方大自然的风，去感受光影，去感受，去欣赏这个树叶掉下来的一个美感，去感受生命的这个春夏秋冬，还有生老病死，这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的活动，这样。
1: 那森林疗愈呢，现在已经获得很多的国际研究的支持哦，包括像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澳洲等等国家都有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以根据研究的成果呢，就说森林疗愈的活动啊，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改善焦虑、忧郁情绪的压力等等哦。所以在相关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个是哪些人适合参加森林疗愈，好像这个答案是包括各个年龄层。所以就月桃老师，那您的经验来说，你会比较常接触到哪一些族群，或是哪一个年龄层呢？像譬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的上班族也很适合啊，那
0: 对
1: 高
0: 对，
1: 龄长者也很适合啊。
0: 这议题非常的广哈，因为我们现在森林疗愈，它就希望呢，全龄、全群族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会分开，比方说，有一些可能一般人他是喜欢大自然疗愈，他想要进入森林去走路，然后去散步，去疗愈心情，这也是可以。但是像您刚刚提到呢，其实我比较常带的是这个高压上班族，比方说这个科学园区的员工，他们的薪水高，相对他们的用脑跟压力呢指数也会上升。那所以我也会带这个高压的科技族群啊。那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伙伴，他有提哦，他说他的薪水很高，他也蛮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压力相对大，所以有时候他要出门的时候啊。他甚至有时候车子发动，他待在车上待非常久，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赶快出门上班。所以这个是压力带给他的一个情况哈。那当然，除了这个高科技压力大的一个族群之外，我也带过非常多的，比方说乐龄，然后退休人士的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哦，已经世界第二名哦，第一名是日本。以前日本常被称呼成长寿国，像我们台湾也是哦。有的人在开玩笑说，我们的这个医学啊太进步了，所以变成大家要过得非常长寿哈。那现在我们已经是长寿的一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五个人里面啊，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而两个人是50岁以上。对，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像乐龄族、退休族这个部分的森林疗愈的带领也非常重要。甚至我知道现在有几个医院呢，他们要满80岁才能算这个优惠的一个挂号族群呢，80岁哦，才是他们的优惠挂号的民众。好，那像一般呢，比方说我也带过这个身心障碍慢飞天使的一个伙伴们，那我也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但是我们会看不同族群呢的对象跟场域就有关系。比方我之前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他们要上山几乎不可能。为什么不是不可能？而是他们旁边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他拿轮椅，另外一个人要抱那个身障者，因为身上这个气虚不平哦，不太可能轮椅这样一路推上去嘛，所以他那个耗费的人力，这个经济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针对那样子，比方说轮椅族啊，我们就会轮椅族的伙伴呢，他们不是不能参加森疗，而是场域很重要。所以面对那样的族群，我就会选，比方比较平地的，他们的轮椅比较可以，一个走动的一个地方，这个部分。那我也带过高风险家庭，比方说 可能情绪上比较容易波动的青少年啊，或者中辍生，或者是这个家里有高风险的家属的一个孩子们，
1: 是，
0: 或者是有被霸凌的啊，或者是有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特殊族群。但是这样的特殊族群呢，它的设计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今天呢，我们藉由团长的介绍认识了森林疗愈、森林疗愈师，当然也更加的知道大脚丫剧团从成团之后呢，长期深耕所进行的许多公益的活动。那最后团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来做补充的呢？
2: 我想跟大家讲我在森林疗愈的一些想法哈。我自己感觉啊，森林疗愈不只是带大家走进森林或者走进绿色的场域，而是透过生命故事啦，透过森林戏剧啦，透过大自然绘本，透过自然舞蹈，透过一些大自然里疗愈的植物，还有你自己的五感的感受，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啊，重新遇见大自然，也重新遇见自己，也遇见内心的自己。这是我对森林疗愈的注解。
1: 那么有关于如何成为一位森林疗愈师，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团长分享他获得认证的过程以及他的经验。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哦。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到我们现场，我们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友跟网友大家好。
1: 是，我们来讲这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议题啦齁。这个法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大概浏览过一下齁。
2: 对。
1: 那这个法其实蛮有趣的齁。就以往来讲的话，当年在2005年齁。
2: 是。
1: 就是因为阿扁当时2004年弄公投嘛齁。
2: 没错。
1: 然后2005年当时他们就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齁。
2: 嗯。
1: 那当时其实有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要定统一法还是定分裂国家法齁。
2: 是。
1: 但是你说定统一法，那代表说是承认现在是分治状态分裂状态嘛。
2: 嗯，没错。
1: 所以要统一。然后如果是反分裂国家法，就是代表现在我们在一起了齁，所以呢不要让你分裂出去齁，这个思维是这样子。但是现在齁，就是反而是通过了这样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齁，这当中来讲有这个促进这两个字齁。
2: 是。
1: 这两个字其实就是一个法的，应该我讲说这部法律的精髓所在了齁。
2: 没错。
1: 齁，就民族团结到底是团结在哪个民族底下齁，他也没讲清楚。他其实讲了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族到底是怎么他的组成分子齁，结构什么汉满蒙回藏苗瑶等等之类的，这些到底是哪一组底下齁。维吾尔族很多人，西藏族也很多人。

0: 啊、哦，然后那个蒙古族也蛮多人，那蒙古族又涉及到内蒙古、外蒙古，蒙古族之间的这种心态上的问题，为什么外蒙可以独立，我内蒙没办法独立哈、哦？当然，内蒙你说很多人想独立吗？应该也不会有太多想要独立，但是西藏状况又不太一样啊。另外还有什么广西壮族自治区哈、哦，就壮族啊、哦，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啊、哦，甚至于说，如果以这种民族的定义来讲的话，那说不定中国还会号称像大和民族也是它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因为徐福跑过去嘛，对不对？啊，然后另外可能越南也是啊，越南也是从过往闽越啊，以前这个我记得我去这个越南爬山的时候，
1: 是
0: 当时有一个越南的皇帝哈、啊，他也是出家哈、啊，然后他是从以前福建跑过去姓陈嘛哈、
1: 啊，是
0: 在那边当皇帝，陈草他们的陈草、嗯，然后他们的大将军陈道兴哈、啊，他也是属于这个闽越的后代哈、啊。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下去来讲的话，未来说不定他也要统一越南也不一定哈 啊，所以这个民族促进法你怎么看呢？民族团结促进法，第一个要团结，然后要促进、嗯，然后如果你不去做团结跟促进的动作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被违法的可能性？
1: 是。
0: 那但是如果假设像我们现在讲话，如果没有去促进他的民族团结的话，嗯、那这是不是代表说有罪？那他怎么去落实呢？怎么去处理呢？而且在条文当中，大家发现到说，不管是他有所谓的长臂管辖
1: 啊，
0: 他有针对外国人去破坏了民主团结的，还有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一种就是说第二十条哈，里面有提到那个什么这个家长有那个义务，法律上的义务要去教导未成年的子女要爱中国共产党哈、然后爱中华民主那如果像这个陆配到台湾来。陆配到台湾来，这些他还没有拿到中华民国国籍的陆配、嗯，他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遵守这项法？那、嗯、在台湾教育子女要爱中国共产党，
1: 对。
0: 那在台湾教育爱中国共产党，很多当然我们言论自由还有什么，这其实都还 OK。但问题是，这会不会让人觉得非常奇怪？那你为了要落实那个法，如果没有落实的话，这些陆配怎么办呢？就说这当中来讲，有很多很多技术性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啊？
1: 是，
0: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可能最大的这部法律最大的争议，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技术上面到底可不可以落实。那当然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至少我们要先定义，要这个明确定义我们的一些概念了。那换言之，现在中国的这一套法律，它基本上似乎在某种情况就是不去刻意的。
0: 我先请教，就是说它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部法律被推出来？而且这部法律难道他们内部也没有去讨论说未来要落实的方式跟可能性要怎么去处理吗？那想必是不是未来还会有一连串的执法会出来？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好像原则性的概念的感觉哈、嗯。那后面是不是还有陆陆续续会有很多东西出来？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我个人认为整个逻辑的概念当然还是习近平的持续的可能第三任或者是更往后面的连任、
0: 嗯、
1: 那当然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还是所谓的习核心啦、嗯嗯、那习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然就是所谓的内部要维稳、
0: 嗯、
1: 那内部维稳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所看到习近平在他这个可能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或者他的从政经历的过程当中、嗯、他所面对的不稳定可能都是他急于想解决的部分、啊、或者中国内部的不稳定可以被所谓的外国所利用的情形可能都是习近平非常关注的、嗯、情形。那这些情况当然不外乎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0: 嗯、
1: 这个75的这个新疆事件、
0: 嗯、
1: 当然这个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像是我们所谓的逊尼派的这种激进化其实因为新疆本身也都是逊尼派为主的、嗯、那换言之新疆本身的中国大陆所界定的这种暴动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当然西藏的话又因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换之西藏人的一个精神跟政治的中心、
0: 嗯
1: 可能还是在这个印度的达兰萨拉、
0: 嗯、
1: 那当然您也提到像蒙古啊等等但事实上其他可能都还算是被 某种情况驯化了。
0: 嗯，
1: 那当然就是内部的汉人本身是不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内部是不是稳。那所以呢，我个人是这样思考，就是说整部法律是内部维稳的加强版。
0: 是，
1: 那这种内部维稳的加强版暗示的是，它本身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虽然我们说美国是50个国家所建构，是一个联邦国家，但是呢，其实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也就是说它其实假设把中国这个大卸几块的话，汉人真正的居住的集中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大。
0: 对，
1: 那因此呢，习近平
0: 现在汉人也不是真的汉人了，
1: 是的，
0: 以前就混过这个匈奴啊，或者是混过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已经是这个，
0: 而且
1: 最杂的
0: 了。皇帝轩辕氏也不是汉人了，
1: 是啊是啊，这个蚩尤啊，这个吐蕃，
0: 有的这个，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他也在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了，
0: 是，
1: 他重新再建构一个民族国家，
0: 重新建构，
1: 那这种重新建构民族国家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华民族。
0: 嗯，
1: 那但是如果他理解毛泽东那个时候
0: 是政治上的中华民族，而不是所谓的真实的
1: 血统
0: 中的中华民族，
1: 是的，是的，没错，
0: 这有点像新加坡人，新加坡在建构自己的新加坡人，
1: 是的，
0: 而所谓新加坡人里面可能有华人、马来人、印度裔的什么的，不
1: 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是
0: 但是全部都叫新加坡人，没有人再给他们区分谁是谁的这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应该是在仿照新加坡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因为主持人提到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我们其实知道中国的确有部分的高层人士是以新加坡来思考一个中国的治理，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的确是他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他要维稳，那这个维稳代表的是习近平本身的政权是持续的安全，而且似乎还可以维持未来中共政权的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安全度。
0: 是，
1: 那换言之，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它不免的一定会影响到，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其实在习近平任内不稳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香港，因为当初香港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事实上全世界都在看香港是不是可能是一个杠杆非常，虽然香港小，但是这个杠杆似乎可以这个整个翻掉这个北京。
0: 对，
1: 那换言之就是说香港也是习近平所一个学习的对象了。那说实在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其实也针对香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延伸出去就是代表中国目前的56个民族其实都因此叫中华民族了。当然这些情况就不免的包含到台湾，因为至少我们被称为高山族，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高山族也包含在里面了。那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当然就是说这个执行上面的问题了。那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种执行当然就像是我们在探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上面的问题会随着中国的影响力的扩张或者是收缩而发生改变。那换言之，最主要的这些法律就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面是法律战，事实上中国这种也是法律战，也就是说民族团结促进法已经是中国的国内法，但是它其实做出一个法律战的模式的思维方式了。那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甚至外国政府如果支持像是这个台独啊等等，似乎也都违反了中国的国内法。
0: 是，
1: 那这种违反中国国内法的情况底下，也就是说中国在应对这些国际上面的这些争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坦白说，中国在学习这种把法律当工具的时候，其实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快。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学习法律素养啊，法律的本质，但是把法律当成一个工具来运用的时候，但是他的确会让学法的人 就是无话可说，因为他在表面上他终究还是一个法律，他是表面上他还是透过立法机构的正式的通过然后行政颁布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在表面上的确合法。那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未来这个中国所制定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它究竟要怎么样的落实，当然就会变

0: 成一个他自己的自由新政、
1: 嗯、
0: 那当然这种自由新政还是涉及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嗯、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到底多大、嗯、那至少他在国内上面是、嗯、就是说在中国的国境之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刚刚苏老师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有关实政法跟自然法的概念。那即便程序上是合法，但是它是属于实政法的范畴、啊、对自然法来讲的话，恶法就不是法了哈。但是对实政法来讲，恶法亦法嘛，
0: 是的，
1: 恶法还是要遵守。但所以这部法当中看得出来，它其实各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个面面俱到哈。它其实不是只有刚刚提到的，就是民主的概念而已，它其实还提到甚至还语言的问题，
0: 是
1: 啊、所以通用语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教育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涵盖的层面其实非常广泛。那我是不晓得说他们这种所谓的立法管辖或规范管辖之后，他们要去进行执行管辖的时候、
0: 嗯、
1: 那到底是要哪个部门去做执行，然后到底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0: 是，
1: 那很多人担心说会不会自己的言论或是自己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触法的可能性，然后有些人要到真中国大陆发展，或者是到中国大陆经商，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演艺人员他们必须要去进行从事表演活动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会被要求你在比如说你的社群软体你要公开表态，你要支持这个中华民族，甚至就是所谓的习近平的时候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之类的中国梦啊、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或许未来可能是一个大家不晓得，我刚刚提到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可循的情况之下，
0: 是是是，
1: 你怎么办呢？那它是不是会有未来有一些具体的标准会出来啊、哦？那否则来讲的话，这一部这个这么原则性的法律怎么去落实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体维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团结促进法齁，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齁。我们再继续请教孙老师呢，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层面当中包含的教育问题跟
1: 是
0: 涉及到所谓的语言的一些相关问题齁。那我们先来谈管辖权好了啦
1: 齁。
0: 他如果说他是把手伸到台湾来，
1: 对
0: 那他怎么去来落实来执行呢齁。那因为他现在运用的方法当然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大陆去经商的，从事任何活动的，你基本上要表态
1: 啊，
0: 不是只有消极表态，你要做积极表态
1: 啊。
0: 那这个就是促进法，就是代表是你要积极作为嘛，你没有积极作为的话，你用消极说啊我不支持台独，所以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反独促统的，其实已经落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叫促统的一个层面了。那这个促统的作为来讲的话，中国目前有哪些工具，或者是哪些手上有哪些手段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呢？
1: 那当然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除非中国的确在台湾内部可以直接发挥它的管辖权啦。那换言之，如果没有办法直接产生管辖权，必须说他的管辖权还是要回到他的国内的领域啦，或者说他可以管辖到的领域啦。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就是他目前可以做的其实就是这种类似由中国政府自己来判断到底谁是违法的，谁没有违法。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有点像是对岸政府在针对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总统，其实他们不一定直接讲台独，但是中国政府会去界定谁是台独，谁不是台独。明明我们可能都已经知道说，可能就是民进党有台独党纲。那换言之，说实在，每一任民进党总统基本上只不过没有去改国号。那但是他推动的政策可能是往台独方向。那但是中国他就可以说，这个小英总统是一个未答的答案卷，那但是赖清德总统似乎已经写好答案卷。那换言之，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大陆其实就在展现出这种模糊性，因为这种模糊性让他在没有办法明确管辖的时候可以更大的吓阻力或者是威慑力，他可以展现更大。原因就是说，如果真的非常明确的话，可能这个说实在他管辖还真的不是很好管辖。那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其实中国大陆可能本身也看到演算法所展现，也就是 AI 时代所展现出来的情况，也就是说似乎已经很难这个明确的保持某种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中立，就是说我没有支持台独可以吗？那也就是说我又没有直接讲我是支持台独的可以吗？那当然事实上中国似乎也在解决这种问题。那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认为这个台湾的确是这个在某种情况也是在游走灰色地带了。那这种台湾在游走灰色地带的情况底下，中国也想解决这种部分，所以我们就像是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恶法异法，所以西方国家对于这个法律，像是美国议员等等啊，指出说这个法律这个其实可能类似是恶法。然后呢，但是就有点像是这个中国在做潜艇的这个导弹试射一样，就是说日本只能说你最好拜托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说你不行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其他政府也是认为说中国你最好或者是撤销这个法律或者不要做这个法律，但是却没有说你这个法律是违法的。反正这就是国内法。那所以呢，从台湾的角度我们要非常清楚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些法律中国可以用任何的合法性做包装或正当性做包装，但是又回到这个我们所看到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啦，一个中国。换之一个中国如果不打破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啊，就像是他们后来学者会说这个不统儿童。那如果不统儿童是类似 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指标的话，那这种不同儿童其实就是他已经达成了、
0: 嗯、
1: 那换言之就是中国想要达成就是台湾你跑不掉的、嗯、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就是不同、嗯、但是同了、嗯、就是不同儿童。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思维它其实是一种围棋思维了、
0: 嗯、
1: 那这种围棋思维跟西方的就是我跟你这个一战定胜负的这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换言之美国似乎或者西方国家还在一直等待，就是说最后跟你中国一战对决、
0: 嗯、
1: 然后谁输谁赢、
0: 嗯、
1: 那但是中国其实就是说可能有一天当这个西方社会还想跟中国说谁战谁赢谁输的一战对决时、
0: 嗯嗯、
1: 他可能突然发现他已经整个被包围了、
0: 嗯嗯、
1: 换言之已经没有，是的，已经没有、
0: 嗯，
1: 我可以跟你什么单挑的这个情况、嗯嗯、我不需要跟你单挑的、
0: 嗯、
1: 因为你根本已经没有这个空间，
0: 被我渗透了，
1: 是的是的、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跟美国朋友说、
0: 嗯、
1: 你一定要懂这个大陆、
0: 嗯、
1: 中国的思维啊、
0: 嗯、
1: 如果你一直不懂，然后你还
0: 他不是在跟你做一个
1: 是的是的
0: 一场决定性的战争的概
1: 念，对，但是美国我更认为他一直在等、
0: 嗯、
1: 在等这个时刻、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越等的话你
0: 越
1: 没有空间、
0: 嗯、
1: 就有点像台湾、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去把我们的周边捍卫起来、
0: 嗯嗯、
1: 我们其实最后可能也是类似四面楚歌啦、
0: 嗯、
1: 也就是说全部把你从空、
0: 嗯嗯、
1: 天、
0: 嗯、
1: 天空、
0: 嗯、
1: 这个地，这个你只剩地了，海、
0: 嗯、
1: 网路全部包围你、
0: 嗯、
1: 你最后只剩地，那你只剩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嗯、
1: 因为你的天被包围了、嗯、卫星宇宙空，然后空也被包围了、
0: 嗯、
1: 你的海洋也被包围了、
0: 嗯、
1: 你的网际网路空间也被包围了、
0: 嗯、
1: 电磁空间全部被包围、
0: 嗯、
1: 你最后只剩地，那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会说未来为什么现在是战争 4.0、
0: 嗯、
1: 因为现在的战争已经不是以前那种一次定胜负的战争、
0: 嗯、
1: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美伊冲突或者是俄乌冲突到今天为止似乎他们想要占领的国家，基本上还停留在以前的战争、
0: 嗯嗯嗯。

0: 就是说现在已经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那换言之我们其实要特别要去思考，就是说在法律上面的捍卫可能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法律上面没有办法，就是说举例而言，假设中国是透过民族团结促进法来维稳然后扩大它在全世界影响力，那台湾的话我们一定要有稳定我们军心的法律，那这种稳定军心其实就是要能够对应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那这种情况可能才是我们真正不是只是这个防御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情形。
1: 是，这看起来好像当中还涉及到的是中国的思维模式跟决策模式了齁。你刚才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成长历程齁。
0: 是。
1: 包括他夺权的历程齁。这个以前大家看起来他好像是无害的。
0: 对。
1: 那好像也是没有什么会对薄熙来，你当时想象得到吗？他薄熙来。
0: 想不到。
1: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却可以上位啊。然后现在他当然上位之后所展现出来是那种积极态度，让西方国家已经感觉到警惕了。所以警惕之后呢，现在反过头来美国也翻转他的过往的一些相关政策，但是习近平好像看起来好像也不管你西方国家在干嘛，反正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的感觉。
0: 是，
1: 但你看到他明明也知道说这些法律或者是推动这些政策可能会引起西方国家或者是台湾的一个反感或不满，但是还是继续推。
0: 是，
1: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就所谓的触统的概念，我们常常讲北风跟太阳的这个故事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一直在劝对方说，你不要用北风的这种政策哦，一会儿要制裁台湾的农产品，一会儿又开放，一会儿又要制裁。
0: 是，
1: 但是看出来他的逻辑好像不是我们一般的思考的逻辑啊。
0: 对，
1: 如果你说唯一可能搭得上的，可能像说不定黑格尔的这个，对不对？正反和正反和辩证法，但是又不太像，就说到底他在想什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他还是蛮符合辩证法的。
1: 是，
0: 那换言之，我们以前会说什么软的越软，
1: 硬的越硬，
0: 硬的越硬。其实它很简单，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走台独，就是硬的，就硬的越硬。那你如果是要说未来两岸一家亲，软的就越软，就是会台就越多。其实对中国而言，他其实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你如果跟我来硬的，我就跟你更硬，然后你跟我就是软的，我就会给你更好的就是回馈，就是
1: 像台湾喜乐岛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一会就是说你要这个走坚定的台独路线，但是现在又放弃的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换言之，就是说中国大陆目前其实。他们对于共产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这些的方法论，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有维持啦。
1: 是，
0: 那这种维持当然是有中国格式或中国模式的维持。
1: 哎，我看过他们那个考题都要考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共产党的那些干部们呢、他们在升等或是要干嘛的，都要背好多书，然后要选择题也好，申论题也好，都有。
0: 我有哎、欸，你有我还有收集政治考题，我是什么都收集的。
1: 开补习班了、
0: 你干嘛？你要考什么？你要考对岸？
1: 因为你看到那些都是哇，就是理论型的东西啊。
0: 是的。
1: 马列主义
0: 的，
1: 还有那个所谓的黑格尔的唯物辩证，
0: 所以我以前有跟主持人分享嘛，就是说我其实那个去越南交流之后蛮有趣的，我就说其实台越之间真的跟中国之间应该互动一下，因为越南他也会受这种训练，
1: 对对对，但是他共产党也受这种训练，
0: 是的，是的，但是
1: 一样的东西，
0: 我们台湾比较会中华文化
1: 越南文
0: 的这个训练，那所以台越其实是会
1: 可以从他们那边了解共产党，
0: 对对对，一起了解中共的其实是最好。好的，就台湾跟越南，
1: 那找不如找金正恩可能也
0: 是的，是的，
1: 不是，那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如果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那就所谓的触统啊，那后面的触统他会怎么做呢？除了这个团结促进法之外，另外来讲，我们一直在思考说，他背后后续来讲会有是不是有一连串的什么样的一个。类似我们台湾的执法，或者是说有一些行政规则出现，你觉得它会怎么演变出来？
0: 促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反独嘛，换言之，它就会让台湾很多的情况就是 越来越困难的走下

0: 去、啊、那这些情况当然就像我一直强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举例而言，拿台湾奖学金来台湾读书的年轻朋友，他的国家是一个中国政策，如果他的国家是一个中国政策，甚至他来台湾还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那其实就是他在拖延，或者是在让台湾的一些我们的能量或者我们的筹码不断的在流失了、嗯嗯啊、
1: 是就是王沪宁说要以美国来对付美国，
0: 是的，
1: 来反对美国，那以台湾来反对台湾，我也不用动用我的任何的资源，
0: 没错，
1: 你让台湾的资源自己内部去消耗掉你
0: 的
1: 资源，那这种方法或许就是变成反独促统的一种做法嘛，哈，
0: 是的。
1: 好，那不管怎么样，好，这个中国他对于台湾的这个其实这部法律不单单只是针对台湾的哈，其实刚刚你提到，他有可能跟香港哈、甚至澳门，甚至西藏、维吾尔族都有关系哦。
0: 没错。
1: 那问题是，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可能现在是在进行式当中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新加坡的这种模式，或许他真的在学习新加坡的这个，先团结内部之后，知道未来怎么去对付西方国家哈。
0: 是。
1: 那如果内部的分崩离析啊，当然就之前这几年当中也被起底的这些所谓的被美国渗透的间谍的这些将领们了哈，被整肃掉，那也是形成这个解放军内部的这个团结力道不够了哈，
0: 是
1: 啊、他也没办法去打仗哈，但是他要打的是什么仗呢？这个刚刚孙老师有提到，他是跟你用100年、200年来跟你消耗的，他没有跟你要打仗，他跟你就是用消耗战的方式，让你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感觉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确哈，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未来是不断的会增加的哈。那这个我们政府还有相关的单位来讲的话，必须要严肃以待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哈。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孙国祥孙老师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湖泊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湖泊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意外国度的重塑，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只要提起台湾问题，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当下的地缘政治、军事对峙或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啊。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就会发现今天台海的局势的所有的走向、所有的困局、所有的误判或是所有的密码

其实在二十世纪末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档案里头已经存在。很多中国的朋友一直很好奇，当年蒋经国为什么力排众议啊，挑选了有共产党背景的李登辉作为接班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九零年代，两岸一边在台面上发生所谓的九五台海灰弹危机，台面下却为什么又建立了直通中南海的神秘密使管道？哈，美国老布希跟克林顿政府又如何在美中台的三角棋局中啊，精准的计算着各自的利益啊？过去这些问题都充斥着有关地缘政治的迷雾，这指一词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要邀请啊，知道一些谜底的林孝廷博士来帮我们做说文解字一些解密哈，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照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庆。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你好。
1: 杨宪宏杨大哥好，各位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林博士哈。很高兴能够在你的新书发表会之前一天呢、啊，我就先访问你哈、啊。我认为你的那个记者会，新书发表会会非常精彩哈、啊。
1: 谢谢。
0: 那林博士在书中有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就是蒋经国当年选李登辉当副手哈、啊，有一层默契的考量哈、啊。他认为了哈、啊，两岸未来一定要接触，终究要接触，而李登辉有过共产党背景啊，由他出面来跟中共谈判，中国大陆或许会更能接受。从这个视角就打破了过去大家的认知哈。那林博士，你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蒋经国当时对两岸格局的判断？
1: 是，我在书里头大胆的提出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研判哦。我觉得蒋经国晚年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在他身后哦，在他去世之后怎么让这一群台湾本省级的这些政治精英继续愿意相信说未来两岸是必须要统一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李登辉在内。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外省级的精英，他们大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大陆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大陆里头去奋斗哦，党政军要员。可是问题是像李登辉这个时代的这些台籍精英，要他们去相信说这个所谓的丢掉中国大陆是多么悲惨的教训，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在中国大陆啊生活工作的经历哦，所以这是一个蒋经国所面对的一个困局。那我认为蒋经国他有他的包袱，他很务实，他从七零年代他知道说不在地化不行了，政治不本土化，这个国民党就生存不下去了。因为你的外部正当性，你丢掉了联合国的席次，你在宣称说你代表全中国，没有人相信了，那你就要告诉台湾的老百姓那你能够代表什么。所以他需要本土化，所以他其实很务实，他知道终究这个政治是要在台湾人的手里头。那问题是他有包袱，他继承了他父亲蒋介石的这样的一个包袱，要光复大陆，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不可能去放弃掉这个两岸统一。但是他又知道未来台湾筹码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必须要务实的去面对这个对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蒋经国不是没有考虑到，他一定知道李登辉曾经加入过台共中共，哪怕是多么短暂，那也许在他的考量，他自己本身也是苏联共青团出身的哦，他觉得也许李登辉跟他一样了解共产党，曾经待过，然后了解共产党的一些本质，所以在未来在面对大陆的时候，对岸的时候呢，他能够有一些掌握哦。同时他又是第一位这个本省级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于台湾级的这个领导人，他万一真的未来要跟两岸之间有一些什么交流互动，也许回过头来面对这个台湾的那个老百姓，能够不用担心说被出卖。我个人是这样研判，在他蒋经国的八零年代中期晚期，他是有这么一个考量的。
0: 是，我觉得你这个考量啊是非常有远见的哈、啊，因为我刚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其实我是李登辉的顾问，
1: 是是，
0: 包括这个后来的所谓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1: 对，
0: 这个之前我们有非常几年的研判，在国内关系跟国际关系中有没有第三条路，这个是原来的话，就是李登辉原来的话把我们召集，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研究不是国内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那有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描述台湾，他说这是 史无前例的，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历史去检讨，
1: 是，
0: 可是台湾必须拿出来主张，所以到最后他说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其实老早就是在他心中结论。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提到这个说蒋经国的判断，说两岸未来如果有所接触，李登辉是最能够跟中国谈判而且会成功，中国会接受，其实是有的。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段日记，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清楚那一段，也就是九二年以后修宪，
1: 是
0: 修宪的第一件工程，就是让中共放心，
1: 对，
0: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就是国统纲领，
1: 对，
0: 好，叫国统会。
1: 对，
0: 我曾经在翠山庄最后他退休的时候问过他， 我说你为什么这时候用国通港联？他说这是唯一能够让对岸觉得说，哦，原来你要修宪，到最后要选总统哦，
1: 嗯，
0: 只选总统哦。
1: 是，
0: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共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都没有声音？
1: 嗯，对。
0: 江泽民非常相信他的判断，一直到最后99年啊，也就是99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被召集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汪道涵想到台湾。我们原来是判断他应该三五月之间来，后来他忽然改成10月。那10月以后，我觉得李总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他马上认为这里头有蹊跷。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其中一个分析最重要的分析是国安会跟我们有一些朋友一起大家做的分析，就是汪道涵会选择10月1日来台湾，中共国庆的那一天到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我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一定会来讲这个话。那李总统当时的想法是说，给他讲这一句话，我们再来就处于挨打的状况，
1: 是
0: 不能让他讲这个话。所以李总统在7月的时候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他那一个话从来没有跟任何幕僚商量，他直接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他要透过国际的媒体要中国吃下这一句话，然后你再来你讲什么随你，
1: 是
0: 你要讲成什么台湾自古以来怎样拢无要紧，我跟你讲，你讲完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所以他其实深谋远虑了哈，所以我就讲这段话来呼应这个林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
0: 那当然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历史爱好者啊，对李登辉年轻的时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哈这件事感兴趣的哈。那你的研究在这个档案爬书中啊，这一段早年的左派经验啊，对李登辉后来的政治手段啊、组织啦、啊，以及他处理两岸关系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用英文讲叫做 precipitating factor， 就是他沉淀因素。
1: 是，其实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时间非常的短。他退休之后，他的确有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比较清楚详细的交代，包括谁邀请他加入，最后怎么退出的，是谁同意他退出等等啊，这些人物的名字都有。我觉得这一段短暂的这个经过，特别是读书会的这个经过，其实说是不是真的学到了一些中共的内部的组织啊，这些技巧等等，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态度。因为我们要知道4、5年以后台共在台湾的发展跟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组织发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包括曾永贤先生啊，他曾经也是台共的前辈，后来成为两岸的密使的管道之一，他自己就很清楚的说了，就是当时在台湾由于228之后戒严，然后大肆的抓捕这个地下党，所以其实台湾在战后的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发展跟组织各方面的严谨度远远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的上面的这个共产党的来相比。然后李登辉他参加的时间又不长，前后就不到一年，我反而是认为他这段时间因为他曾经加入过，所以他在往后的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要深受其害，对他的影响呢，不在于说他在共产党组织里头学到了什么技巧，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统御，反而是因为他这段很短暂的，但是呢他的周遭人都被抓了，抓的抓，逃的逃，枪毙的枪毙，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活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恐惧当中，常常是出不了国，因为护照办不下来，要么就是出国去爱奥瓦大学访学之后回不了国啊，因为警备总部有案在身，不给他入台证。所以在这段曲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他对于国民党是非常痛恨的。所以其实加入共产党这段短暂经验，其实反而是形塑了他怎么去看待当时统治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然后呢他自己坦诚就是说，我并不喜欢国民党啊，但是我为什么加入他呢？因为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最后选择在体制内，然后这个扶摇直上，最后当到了这个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他学到了就是，我理解国民党你在搞什么东西，但是我不接近，我理解你，但是呢我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不愿意跳进去。我是觉得就是共产党的这段短暂的经历带给他的，我觉得是这方面的。
0: 就是时时警惕，让蒋经国看到他。蒋经国其实某种程度看起来是非常喜欢他哈。李登辉曾经说他是蒋经国学校的学生，所以他对蒋经国从头到尾哈都存有一个尊敬，也就是他并没有对蒋经国所做的事情做任何批判。
1: 是，
0: 他觉得如果没有蒋经国，就没有他的机会。
1: 对。
0: 那这个机会来自哪里？他所以他谨小慎微哈，
1: 是，
0: 甚至于蒋经国有一次突袭他家，不预警的到他家去，当时候只有曾文慧在家，
1: 是，
0: 那他是稍晚被通知了以后赶快回去，那这个过程对蒋经国到最后决定让李登辉接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因为他真正看到李登辉的生活，所以林博士你讲说他谨小慎微，他非常小心、嗯、就是完全家里头的朴实的程度，
1: 对，
0: 以及清廉的程度，那都是表现在生活。那更不用讲曾文慧女士，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
1: 是，
0: 她完全顺从了整个体制里头再有什么样的这个压力，她也都是隐忍。
1: 对，
0: 所以他先接待了蒋经国进家里头，然后李登辉回来以后，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嗯、就是他椅子只坐三分之一曾经我在翠山庄的时候，他拿出那一张照片、嗯、你说要这样做才能存活，我想就印证了林博士你的判断。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当然他的想法跟蒋经国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那因为时代不一样，
1: 对，
0: 那蒋经国也认为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1: 是，
0: 他认为唯一有办法处理那时代潮流的人是李登辉，不是其他人、嗯嗯、所以李登辉在后面的1992年以后的变法，一直到96年再重选总统，这段时间的确如蒋经国所预测、嗯、他完全压制了江泽民。我曾经接受过中共来的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江泽民当时候都听李登辉的？因为他们认为什么 ？Exactly， 我 quote 哈，
1: 对，
0: 江泽民是个草包，可是，在李登辉跟江泽民过招的过程里头，所定下的所有的规则，就是如同你的书阐述了，已经无法改变两岸至少在这里头的一个平稳发展。
1: 是，
0: 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江泽民。这是李登辉、
1: oh.
0: 特别是李克强办公室、嗯、他们对这一部分的研究，
1: 对，
0: 当时候来台湾的时候摊出所有的他们的研究问我，你觉得当时候李登辉做了什么、嗯、让江泽民这一条牛被他牵着去喝水、嗯、exactly 我讲的话全部都是引述他们的话，
1: 是，
0: 我当然是大笑、嗯、我说我们当然是做了很多未来事件簿，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预测你们会做什么，包括所谓的江八点发表之后，发表了李六点。
1: 李六条，
0: 我可以告诉你，李六条是老早写好的、嗯，等你的江八点，因为你写了这个传记，
1: 是是，
0: 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在访谈的过程里头告诉你有一些历史事实。但是我承认，林博士，你的判断。真精准，
1: 谢谢、啊、谢谢杨大哥，
0: 很好，
1: 谢谢。
0: 那当然这个里头我们知道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后有一个震惊世界的台海飞弹危机哈，在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中，你运用了很多多国的这个解密文件哈来看哈，那李登辉当时候对于北京的战略哈决心啊，他是低估呢还是故意？
1: 是，就如刚刚宪宏大哥所提到的，就是在90年代初期啊，两岸之间有至少三条这个密实的管道的沟通，李登辉自己都承认当时的气氛呢是友好坦率啊，两岸的领导人都认为有这个必要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管道，避免这个台海地区的这个形势呢这个误判啊，然后可以用一个英语一句英语来讲，就是 agree to disagree、yeah. 也许彼此之间未必都同意对方的一个观点或立场，但是都同意说那我们吵架也是种沟通，最起码我们双方派的信任的人，对岸包括曾庆红，然后这边是这个苏志成啊等等，至少大家沟通啊，沟通之后呢，也许你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我让你先知道。所以我书里头我提到，即便在1995年的3月4月，李登辉都准备要到康奈尔大学访问了，他还是背着美国人派苏志成告诉曾庆红，李登辉总统准备要去美国访问，我们确定可以去得了，而且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曾庆红怎么回他呢？他说：“ 你要去，我们到时候该批评还是批评，就是意思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战略家，李登辉不打算给北京一个 surprise 哦，就是给你一个外交上的突袭。第一位这个中华民国现任总统到美国去访问，他愿意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是我要做到的哦。所以他有没有低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决心，导致最后访问完回来变成台海危机哦？我认为李登辉他说啊，都挨杀死鬼啊，啊引起的拍戏啊，好，他有讲这个话，意思说我跟你打过招呼啊，你是在凶什么？好，他认为说透过密使的管道，我事先告诉你说我要去的，那怎么会最后变成这个军事演习啊？飞弹打，你说台海危机，八二三炮战都没有打到台湾本岛那么近，对吧？就是四九年两岸分治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认为他呢并没有低估当时的这个对于整个形势的掌握，但是他低估了一点。中共内部不同的势力之间，
0: 我也是这样看。
1: 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军方比如说比较鹰派，他利用这个事件，他来向江泽民施压。举例来说，哦，说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书里头提到了，美国当时在北京的大使馆也收集到、掌握到一些情报的分析，是同样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就是他内部摆不平，最后导致这个军事演习的发生。这个东西，我想可能是李登辉事前在沙盘推演里头，他没有料到说原来江泽民总书记没有办法压得住阵脚，
0: 他压不住。
1: 嘿，对，他压不住。
0: 就是说这个状况，其实老实说。其实我不太认为说李总统低估
1: ，
0: 其实我觉得李总统最主要做这个决定啊，是因为他的基督信仰。
1: 哦，他觉得对的事情他就要勇往直前，是不是？
0: 而且他有神做他的后盾，他就是最会说弥迦书六章八节那一句话的人，我行公义，我好怜悯，我存谦卑的心，有神与我同行，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做，所以我认为他也认为说 let it be， 我就做了，至于你要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真出事了你自己收拾。这是李总统其实非常强烈意志，其实就是说阿东先给你挨三次啊，你给你冲起来，这句话的这个台湾话啊，或是叫日本话的意思就是出事情你自己想办，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生气，只不过是告诉你说这事情我们已经说好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出事了，你要帮你收拾吗？我不要，
1: 对，是，
0: 那你自己收拾。那当然，他后来这些都是假的嘛。后来他不是讲都假单
1: 扛 A
0: 了，弄扛 A 嘛，打哑弹嘛，
1: 是，
0: 不是为了威胁台湾，是为了做动作，让中共内部的人说，哦，那江泽民起码有做了动作。其实江泽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江泽民不愿意，因为他希望留有这个好气氛。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候最重要的幕僚都告诉他说，走这条路走下去，这是唯一能够使得两岸之间会寻求出一个可能性的。我也认为说李总统当时候会说出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说不定也是挨杀之过的。
1: 挨杀之过，哇，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个史料的证据的话，那就真的是可以改变历史了，历史都要重新去解读。
0: 对，这个都我们都
1: 是
0: 留在这里嘛，因为你找到了一个说我有挨杀之过，
1: 对，
0: 那请问他挨杀几次？
1: 对，
0: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 quest，
1: 是
0: 一个追求嘛，哈。
1: 是。
0: 那当然就是九零年代两岸呢、关系很紧张了，但是私下的确都是有密使管道哈。那你。

0: 你的新书提到李登辉，当时候相信两岸可以做到求同存异哈，当时候是有这么一个通畅的渠道，其实跟汪道涵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汪道涵是少见的中国共产党里头的奇才，我们必须这样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但是他知道共产党有限，他知道台湾已经有爆发力，如果当时候不处理，未来就渐行渐远，
1: 对，
0: 他知道，
1: 他有这个远见，
0: 他看出台湾的实力，很了不起哦。他是在1990年代就看出台湾实力。不过我后来跟中国的朋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有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也许林博士在未来在分析整个大局，就战略大局的时候，这个数据是重要的。1949年台湾的 GNP
1: 对
0: 多少钱？不到100块。
1: 是。
0: 但是到了1999年，台�湾已经差不多10000美金。
1: 对对，
0: 10000美金跟100美金是差100倍。对中共来说，
1: 对，
0: 怎么做到的？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无时无刻不打压台湾。
1: 对，
0: 但是在打压几下还是做到了。
1: 对，
0: 而且他们也认为台湾的 GNP 或是后来叫 GDP
1: 是
0: 还会加倍成长，中国是赶不上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有一些胡马，有一些密码，是中共觉得说，为什么？
1: 对，
0: 为什么台湾做得到，我们做不到？
1: 是。
0: 那这里头有人怀疑是制度问题哦。
1: 对，制度上面的，
0: 就是他制度不行嘛。
1: 对，是制度。
0: 某种程度，中国的这些朋友是钦佩蒋经国的。他们认为蒋经国很厉害。最厉害是选择了李登辉。他们认为是低功。是蒋经国选择了李登辉，李登辉成就了台湾民主的整个进程，使得台湾的整个工业化、新的那个革命，全部都得以成功。
1: 对
0: ，unleashed
1: 台
0: 湾，
1: 台湾
0: 啊，就是把台湾的那个
1: 释放了，
0: 释放了啊。
1: 是，
0: 那这个你怎么看哈？就是说，当年李总统，在那个时候因应用密使的方法在沟通，那现在却做不到。为什么？
1: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哦，这也是我在胡佛研究所，我的这些老美同事们，有些是军事的四星上将、海军上将，有的战略家，有的在国务院，对，在白宫，他们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你说 status quo 维持两岸的现状，没有这回事。两岸的现状是每分每秒、每天都在变化。所以说，我在书里头有个论点，就是90年代、94、95年之前。两岸之间有一个默契，北京可以容忍的一些模糊地带空间，譬如说台湾拓展务实外交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当时我们台湾有一定的这个底气透过经贸手段来转化这个我们的这些资源，我们的筹码。可能到了这个95、96年，两岸之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对于两岸关系的界定的期待也都不一样了。当你李登辉从原来的90年那5、600张万年国代选出来的总统，跟576万张选票，1996年民选总统背后是那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你选出来的总统，你面对对岸、面对中国大陆、跟面对两岸关系，李登辉自己的这个看法跟他的这个想法，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同样的，对岸也是一样，经历过60天安门之后事件，国际封锁孤立需要台湾透过香港的这个资金、台商的资金来弥补国际间的这个制裁的这个贸易的损失。逐渐到了95、96、97年，美中要建立这个大国的这个关系战略伙伴，那当然他对于台湾问题的期待，对于怎么解决两岸的关系的期待，肯定又是跟好几年前不一样。所以当两边都有不同的这个期待的时候，那也许这个擦撞、这个摩擦可能就变成不可避免的。
0: 是，所以你的书的副标题叫做意外国度的重塑，
1: 是
0: 那强调李登辉未必想要终结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在他手上必须被重新定义跟新塑。我想这个观察是非常犀利的啊，的确如此啊。我曾经在他官邸啊，被他批评，他说杨宪宏，你写文章都是写台湾，从不提中华民国，
1: 真的
0: 你是什么道理啊？
1: 他这样跟您问，
0: 他是直接跟我讲，他说这个中华民国不是你所认识的中华民国，是李登辉治下的中华民国，请你以后有时候尊重一下，写一下中华民国。 我在官邸他请我吃饭，就直接告诉我这个事。那我就说，总统你既然说了以后，我就。

0: 但是你已经太晚了，因为人家执政，而且从蔡英文一直到今天，延续了从中华民国
1: 在台湾
0: 到中华民国台湾，
1: 对，
0: 或是说有人是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后来是中华民国是台湾，然后
1: 中
0: 国
1: 台湾
0: 没有台湾，那以后要变成台湾也可以啊，就是看民意嘛。
1: 是，我觉得就是在李总统任内，对他重新的定义啊，重塑了，把那个两蒋时代那个所谓的代表全中国那种那套观念，逐渐转化的，就是说很务实的，就是台澎金马啊，这个一个命运共同体啊，就是我们就好好的把这块地方把它好好做好。不要再去想对岸的什么东西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九零年在李登辉的这十二年，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在他的任内重新被赋予新的
0: 新共和。
1: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的馆藏部主任林孝廷博士，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在夏天里啊，百香果，哎呀，香香甜甜的滋味，存在感非常强哈。很多的冰品啊、饮料啊，哈，常常都会有百香果来添加滋味。在台湾呢，百香果也是一个明星水果之一哈。不过您知道吗？要真的长出一颗非常浑圆饱满哦，这样子酸酸甜甜的百香果，说一般我们都知道那个花朵如果要授粉的话，常常要靠蜜蜂来帮忙哈。可是呢，听说这个百香果，它呢，要等待，就是它准备可以授粉跟蜜蜂上班的时间，有时候不见得可以很 match 这样哈。那长久以来，听说果农也挺伤脑筋的。但是呢，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们有研发出一套新的技术哈，这也是一个设备，叫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说呢，帮果农解决了问题，而且重点是呢，让百香果的授粉率更高，着果率更好，产量直接提升三成左右哈。哇，所以我们真的很好奇，到底高雄农改场做了什么？还有这里面我们才会知道，哇，原来要结成一颗百香果，这里面也真是奥妙无穷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呢，正是就是在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主要就是研究百香果这样一个领域。那他是副研究员，同时也是担任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这是李文豪。嗨，副研究员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是哦，这个我先请教一下，您在高雄农改场，听说高雄农改场那个地理位置是在屏东，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是主要负责高屏棚的一个农作物的，就是管理在、
1: 高雄、屏东还有澎湖，就是、对不对？
2: 对、
1: 那都很热的地方，所以你们在高雄农改场，特别是那个果树这个部分，就是热带水果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你们一个重点哈。

0: 对，所以像我们研究室主要负责的品项，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芒果啊、荔枝啊，还有过年过送礼是会很热门的，像莲雾跟枣子，对，都是我们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
1: 然后百香果也是你们研究重点哈。
0: 对，百香果还有木瓜这一类，都是热带的果树为主。
1: 来哦，因为刚说。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发表那个封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嘛？哈，说真的是帮农民这个很大很大的忙。不过我们要在讲这个结构之前，先让大家了解。一般我们印象中啊，哦，那个百香果的花真的好漂亮，哈，对。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花粉，然后蜜蜂去授粉，这不就是很，怎么讲，天经地义，或者看起来也不难嘛，哈。但是听说，那为什么这个长期以来对果农来说，就是这个百香果的授粉会是一个，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0: 你这又牵涉到我们百香果的一个花朵的构造。
1: 嘿，
0: 百香果的花朵很特别，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一须一须的啊，它其实都是吸引昆虫来访花的一个构造，叫复花冠。
1: 嘿。
0: 那实际上最主要授粉的是在花药跟柱头的位置哦。那百香果花很特别，我们所谓它又可以称为实际果嘛？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实际
1: 什
0: 果
1: 么
0: 吗？
1: 叫实际果啊？
0: 百香果在日文的翻译里面，它要把它称作为实际果，就是因为它花开的时候啊，它的三根柱头
1: 嘿，
0: 很像我们的时钟上的时针、分针跟
1: 哦，
0: 秒针。
1: 哦，您讲那个实际是时钟的那个
0: 时
1: 时，
0: 钟的
1: 时
0: 意
1: 间的
0: 思，对
1: 时，
0: 对
1: 实
0: 对对对。
1: 际果意思说它那个花看起来很像那个时钟的界面，是不是？
0: 对对，
1: 然后，所
0: 它
1: 以
0: 的
1: 它那
0: 三
1: 个很
0: 根柱
1: 像
0: 头，
1: 三根柱头，有点像那个时钟的感觉啊。
0: 对，就时针、分针跟秒针。
1: 哦，哎，这么一讲，还蛮有道理的，蛮像的。
0: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花开的时候啊，
1: 嘿，
0: 它这三根柱头其实是直立的，
1: 哎，
0: 直
1: 直
0: 立
1: 立
0: 的。
1: 的，
0: 对，
1: 嘿，
0: 那它的花腰其实是朝下的。就
1: 嗯。
0: 是花粉，花药上面有很多花粉，就
1: 对，
0: 是主要，对，蜜蜂要采粉，就是在花药这个位置。
1: 嘿，
0: 那柱头上其实是干的哦，没有花粉也没有花蜜，所以蜜蜂不会特地就是停在那个柱头的位置。
1: 嗯，
0: 哦，所以当它花开的时候啊，柱头朝上，花药朝下，它其实有一个空间的隔阂哦，它没办法自己就完成授粉这个动作，一定要有外力的帮忙。
1: 嗯。
0: 对，那百香果花最特别在哪里？它花开了以后啊，大概经过1到2个小时，那个柱头会慢慢慢慢的弯曲下来，就会呈现像时钟上面的时针、分针、秒针
1: 它真
0: 是
1: 的就会
0: 平
1: 往
0: 就是，
1: 下走那种感觉，这样子啊，
0: 对，它弯下来，
1: 哦，
0: 会非
1: 嘿，
0: 常接近花药的位置。
1: 哦，那接近花药，因为你说花粉主要是在花药这个
0: 花
1: 部
0: 药
1: 位
0: 上，
1: 嘛，
0: 对。
1: 哈，那它的柱头如果说它没有贴近跟有贴近的差别在哪里？
0: 就是如果它贴近的时候，蜜
1: 嘿，
0: 蜂这个时候才来采粉的话，
1: 嘿。
0: 因为它会在花药上面就是不断的就是爬行嘛，
1: 对呀，
0: 所以
1: 对，
0: 它在采花粉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粘到柱头上面，就会完成授粉这件事。
1: 哦，我现在知道了，所以它的授粉最主要是它要把花粉然后粘到那个柱头上，这样才算
0: 对，
1: 有完成，帮它完成授粉就对了。
0: 对。
1: 哦，所以你说如果在它还没有慢慢往下降的时候，一个在很上面，一个在很下面，所以蜜蜂在那边那个蹭来蹭
0: 采
1: 去也
0: 粉的
1: 没什么
0: 过
1: 用。
0: 程，对，采粉的过程中授粉的效率就会很差。
1: 哦，所以不是蜜蜂知道怎么帮它授粉，蜜蜂是不小心间接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挪动，所以才完成授粉的
0: 对对，因为我们也没有
1: 啊。啊、哦。
0: 付钱给蜜蜂，它不会特地去帮我们做授粉的
1: 我
0: 工
1: 以为他
0: 作。
1: 先天上就知道这些花朵要怎么做，并不是啊，
0: 没有，是花演
1: 啊、
0: 化构造要吸引他们来帮忙传宗接
1: 哦，啊、哦，
0: 代。
1: 就是蜜蜂是一个媒介，所以我自己本身如果是花朵，我就要准备好，让它来刚好
0: 对，
1: 顺便可以帮忙就对了。哇，
0: 对，
1: 那这个就有一点麻烦。那请问一下，它的那个柱头要大概？从它开花以后，然后要多久？大概要多长时间它才会慢慢下来？
0: 诶，以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台农一号这个品种来讲啊，
1: 嘿。

0: 大概每天会在9点到10点这个范围左右盛开，就是花朵会打开来。
1: 那
0: 对，那这个时候柱头是朝上的。
1: 对，
0: 那大概在12点到1点这个时间点，它的柱头就会慢慢的弯曲下来。
1: 啊，可是大部分我印象中蜜蜂好像都蛮早就出来了，不是吗？
0: 对，蜜蜂很勤劳，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中午它也该
0: 对，所
1: 回
0: 以
1: 去
0: 天
1: 吃
0: 亮以后
1: 饭
0: 它，
1: 啊。
0: 天亮以后它就是一直在巡园这样。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不太妙哎，因为通常应该是蜜蜂要回去休息的时候了啊。
0: 对，所以就是它开的时候，蜜蜂会很快速的去把粉采掉，但是那时候柱头还没有下降。
1: 所以他完全他没有帮上忙，他没办法帮忙授粉。
0: 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效率就是有时候果实可能会偏小啊，或是就是着果率就没那么高。
1: 那我请问一下副研究员，那在以前传统的就是这种栽种的方式啊，那只能够听天由命，是不是？还是说这个可以用人工授粉的方式吗？
0: 应该可以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效率是最好的，但是非常费工，因为像对，那为什么会开发这个技术，又回到我们整个的栽培模式哦？因为我们高屏地区的栽培模式是利用网式栽培的，为了阻绝一些昆虫，就是害虫，所以我们都是在网式栽培里面。那网式栽培呢，就会阻绝天然的蜜蜂。对，那早期像埔里地区，他们是露天栽培的，所以他们的蜜蜂就是来来去去，也没办法去控制它。对，那我们网式栽培里面要完成授粉这件事，除了人工去授粉以外，就要用饲养的蜜蜂来完成这件事。
1: 可是如果是饲养蜜蜂，就是我等于是我等它快要中午的时候，我再把它放出来就好了嘛，是不是？
0: 对，我们就是控制他出门的时间。
1: 所以你们现在研发的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控制它出门的时间，它的习性应该是一大早就出门了，就开始忙了。
0: 对，他就会在
1: 哇，
0: 往事里面开始到处寻找
1: 嘿，
0: 花啊、蜜啊这样。
1: 哦，那请问一下，这个它就是一个箱子吗？还是怎样？
0: 它是一个，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自动门，它就是时间到会开，
1: 自
0: 时间
1: 动
0: 到会
1: 门，
0: 关。
1: 所以你们把饲养的那个蜜蜂，然后就是透过这个自动门去控制它进出的时间就对了。
0: 对，所以它是加载的一个构造在蜂箱的前面。
1: 但是如果说蜜蜂是在对的时间来，这个授粉，所以这为什么你们可以提高产量、提高那个着果率的关系了哈？
0: 对，因为就是在它最佳的一个授粉时间点来完成这件事。
1: 原来授粉是否完全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果哦？那我请问一下，听起来自动门吗？这个你们研发的时候有花很长时间吗？
0: 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观察这件事哦。我们要先了解，就是它花开的时间点。还有就是蜜蜂的一个授粉的效果，
1: 花开时间点，就是说，首先是做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就对了。
0: 对，要了解它的一个规律哦，开花的一个
1: 那这
0: 规
1: 个
0: 律。
1: 你们是不是也是摸索一段时间？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从开发到目前，就是可以公告专利
1: 大
0: 上
1: 概
0: 市，
1: 是
0: 大
1: 花
0: 概
1: 了
0: 也
1: 几
0: 花
1: 年？
0: 了4年左右。
1: 比我想象中久我想说一个自动门，我就哦。
0: 因为回过头来，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作物栽培背景的啦。那其实要做这种构造啊，这其实也不是，就是我只是有这个构想。那实际上把它就是真的实
1: 要
0: 体
1: 做
0: 化
1: 出
0: 出来，
1: 来，嘿。
0: 对，是非常感谢我们农机实验室。我们厂还有一个就是农机研究室，
1: 对对，就
0: 就是
1: 是，
0: 专门开发
1: 嘿，
0: 农业机械的。
1: 那就是两个部门这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啦，哈。
0: 对，所以就也在此也就非常感谢我们农机研究室的那个罗凯阳先生哦，因为这个整个构造的实体化是都是他帮我们就是整个做出来这样
1: 对，
0: 子。
1: 要有很好的创意发想，但是也要能够很好的落实跟执行，哈。
0: 对，所以它是需要一些跨

0: 教育的合作，才就是把它做出来。
1: 哎，所以您说这样子，这个计划从开始，然后到现在整个完成哈，就是你说这样也花了4年左右时间。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当初是一开始百香果在高雄这边本来应该不是你们的重点水果，是不是？
0: 哎，对，那是大概在107年的时候，
1: 嘿。
0: 我刚好就是开始就是有做一些比较初期的研究，那发现灯罩是有效可以让它就是提早在冬季开花。
1: 嘿，
0: 那因为百香果为什么以前传统的百香果就是只有6月到隔年的1、2月有果实
1: 嗯，
0: 哦，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没办法开花。
1: 哦，它没办法开花，是因为它要那个温度
0: 它需
1: 的
0: 要
1: 影
0: 就
1: 响
0: 是
1: 吗？
0: 白天的日常比较长，才可以诱导它的花发育。
1: 哦哦，白天的日常也比较
0: 日常，
1: 长，所以冬天因为通常白天的时间是短很多啦，哈。
0: 对，尤其在冬至前后大概1个半月，这个时间点，它就没办法完，就是充分的日照来促进它的一个花芽的发育。
1: 所以在台湾来说，传统上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如果没办法开花，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是不可能结果的。
0: 对，
1: 哦，所以在台湾一般我们的产季应该是夏天，然后到秋天，这是一个
0: 秋
1: 主。
0: 天，
1: 哦，
0: 对，是一个
1: 夏
0: 主要产
1: 秋
0: 季。
1: ，OK，因为高雄农改场最近这几年真的。那个也很努力哈，然后的确帮高屏地区这边，你看可以开辟出百香果这样的新天地哈。不过我先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就是封箱输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哈，那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发想过程花了很多时间，一样要做研究调查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设备，你说它就是一个自动门。那是怎样？你只要把那个怎么讲，开关打开，然后让密封自由进出，这样就可以了嘛？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那个机制，是不是？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哦。我们就是
1: 啊啊
0: 把要
1: 啊！
0: 开门跟关门的时间设定好以后，它就会自动作动这样。
1: 是。
0: 对，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有产季能测试，
1: 哎，对。
0: 那我们就是一年就是它的整个开花期大概就是2个月，大概集中在12月、1月，
1: 哦，
0: 差不多
1: 所以
0: 3个月，
1: 一
0: 十二
1: 年
0: 月、
1: 只
0: 一
1: 有
0: 月、
1: 两
0: 二
1: 个
0: 月。
1: 月可以测试，
0: 对，所以。
1: 哇，
0: 那我们最主要，它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点是，它
1: 嘿，
0: 在开关门的过程中不能够就是压伤到我们的密封
1: 哎，
0: 哦，
1: 哦哦，
0: 因为
1: 对
0: 有
1: 对，
0: 时候它如果挤到密封的话，会形成缝隙，就没有关门的效果。
1: 哎。
0: 对，所以其实过程中是有不断的一直在
1: 哦，
0: 改
1: 要
0: 良这个
1: 测
0: 装
1: 试，
0: 置
1: 意
0: 的。
1: 思就是说它，这个也很难拿捏呢，它不能够去压到密封嘛，哈、哦，密封要
0: 对。
1: 来帮忙授粉，可是你又不能有缝隙，就你要让它真的能够把它阻隔下来，
0: 对，
1: 哇，
0: 所以就是开一些开关的一个方向啊，或是
1: 对
0: 整个
1: 对，
0: 机械结构，其实就是有不
1: 哦，这
0: 断在
1: 个
0: 程
1: 来来
0: 序
1: 回
0: 这样
1: 回
0: 子。
1: 真的要调整好多次哎，哈、哦。
0: 对。
1: 我了解，因为有时候相关的一些设备，有的是那种体型庞大的哈、哦，但是因为我这个看起来哈、哦，其实它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是比较简单的结构，但是这里面一些原理其实也是煞费苦心啦哈、哦。好，那
0: 对，
1: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李文豪副研究员，因为等于最近这几年高雄农改场在百香果栽种技术上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提升哈，然后在技术上很多的研发，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来，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叫做乓，蜜蜂的蜂。他在用蜜蜂形容齁，说大家那个每天起来从早到晚忙碌的情况，就像一只蜜蜂齁，真的也是到处上嗡嗡嗡，真的很忙齁。那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呢，他们在百香果，特别就是要去调整让蜜蜂上班的时间，然后呢配合这个百香果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所以呢研发了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这只是他们在百香果产业上努力成果之一而已哦。那最近这几年，原本在高屏地区百香果其实不是他们的一个主力，但是现在又真的是出现了，变成一个潜力股上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就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哈。好，副研究员，我请问一下，就是您是来高雄农改场，就是研究跟百香果有关的吗？
1: 其实我是104年从凤山试验分所调过来的。
0: 哦，
1: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高雄厂是没有在做百香果研究
0: 了。
1: 那当时候的厂长黄哲章厂长就是拿了一包巴西百香果种子给我，
0: 巴西的
1: 然后就说、就是、
0: 巴西的百香果，
1: 对，就说哎，这个是农友给他的，他就请我就是种了以后观察看看这样。对，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摸索百香果的一个栽培。
0: 哦，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在台湾哦，因为每一种这个植物都有它适合生长的环境嘛，齁。
1: 对。
0: 那它在台湾，我看到台湾主要的产地在南投哦。
1: 对，以今年来讲，像114年，我们农业统计年报，整个台湾的栽培面积，南投总面积大概有1000公顷。南投就占了650公顷左右。
0: 哇，那真是台湾主要的。但是它之所以在南投可以种那么多，是因为百香果这边的什么气候啊环

0: 环境是适合百香果生长，是不是？
1: 诶，对，因为一方面他们日夜温差相对比较大，所
0: 哦，
1: 以适合板蓝果的一个果实在发育成熟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就是比较好品质的一个气候条件。
0: 哎，所以对百香果来讲，日夜温差其实是他比较喜，日夜温差大是他比较喜欢的。
1: 对，就是让它像果色就是会比较漂亮一点以外，那香气啊也会比较浓郁。
0: 我知道说，像有一些水果，若日夜温差大，其实它的甜度也会比较高，有些地方
1: 对，
0: 啦。
1: 比较容易累积这样。
0: 哦，比较容易累积哈，所以在南投这边，因为它日夜温差大，所以它适合种百香果。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日夜温差大，不适合高品啊，不是吗？
1: 其实我们高屏地区哦，在
0: 哎。
1: 冬天到春天这个时间点的日夜温差也将近10度以上，
0: 高屏地区
1: 所
0: 也是
1: 以
0: 有
1: 就是
0: 温
1: 这个
0: 差的，
1: 时间点，对，所以我们冬春季其实是在生长百香果上面是一个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0: 哦，是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高屏地区，可能冬天到春天这一段气候上是适合的，哦。
1: 对。
0: 可是您刚刚有讲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如果太冷的话，这个百香果它没办法开花嘛。
1: 你是日照，日照白
0: 日
1: 天的
0: 照
1: 日
0: 太
1: 常，
0: 短的话，它没办
1: 对，
0: 法开花哦。哎，
1: 对，
0: 可是如果日照部分，高屏地区即便在冬天，是不是日照也很是？哎哦，这
1: 也
0: 个
1: 是
0: 有
1: 不
0: 没有
1: 足，
0: 也是不足啊？也算是不足哦。所以
1: 不，
0: 它跟那个量不跟那个阳光有没有很猛烈无关，它跟
1: 无
0: 你的
1: 关，是
0: 时
1: 长
0: 间
1: 度，
0: 长短有关。
1: 对对。
0: 哦，好哦，那。所以你们要在高屏地区来发展出百香果这样的产业，结果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技术就是利用灯罩来做产期的一个调节。
0: 利
1: 我们就是
0: 用
1: 利用，
0: 灯罩吗？
1: 对，晚上就是我们就是利用灯泡来打光。
0: 哦，延长，就是延长有日照那种感觉，这样了哈。
1: 对，延长它白天日常的一个时速，就可以有效的促进它花芽的一个发育。
0: 哦，这是一个。然后你说你们在高屏地区这边，不像在南投那边是露天嘛，你们这里都是网室。那之所以种在网室，除了说可以减少病虫害之外，尤其那个害虫，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1: 其实又牵涉到我一开始做试验的农友配合的农友，
0: 嘿。
1: 因为我是在广义合作社万软的一个广义合作社做这个灯罩试验的。那实际上那个合作社其实它的班底主要是种植苦瓜的。那我们苦瓜在高屏的栽培模式就是在网室里面，然后刚好苦瓜也是藤蔓类的，跟百香果一样是需要就是有爬藤的嘛。对，所以它网室里面就有基本的这个棚架设备。
0: 他的设备在那里，可是人家本来种了苦瓜，那你是怎样？后来建议他说，你要不要种看看百香果吗？
1: 因为它本身也有在测试百香果这个品相，就是
0: 哦，因为都
1: 它
0: 是
1: 早
0: 藤
1: 期
0: 蔓
1: 有
0: 类，
1: 种苦瓜，对。
0: 嘿，
1: 那苦瓜一方面就是可能利润没那么好以外，栽培上可能病虫害防治也比较头痛，所以它有一部分的网室来种植百香果这样。对，那时候遇到问题是因为没有灯罩，所以要到我们高屏大概要到5月才有机会上市。但5月一上市就遇到梅雨，6月初就梅雨哦，所
0: 哇，
1: 以能收的产期比较短。
0: 就很短，嘿。
1: 对，所以效益也没有那么高。
0: 所以这时候，你，我觉得那个台湾农业专家很像那个神灯，你知道吗？哦，农民也说，请让我许愿吧，神灯，请帮我完成什么愿望吧。所以我想，这时候农民喟叹说，如果可以早一点，不知道该多好，这样是不是？
1: 对，但是还是就是有发生了嘛，至少比没有好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洽谈，就是想说在他的果园来测试。他其实最早种5分，然后第二年剩3分，然后到我要找他接洽测试的时候，那时候他只剩1分地
0: 哎
1: 了。
0: 呦，为什么越来越少啊？
1: 对，因为他就是5月开始收到6月，那个一个月的效益啊，其实没有
0: 真
1: 比冬
0: 的
1: 瓜
0: 没
1: 好。
0: 办法，他觉得撑不下去，因为成本也很高，是吧？
1: 对，就效益不高这样。

0: 对，所以它其实面积是逐年下
1: 越
0: 降的。
1: 来越少，那你怎么去改变那个颓势啊？
0: 就是请他就是配合嘛，那我们就进行灯照这样。所以那一年是107年的春天，他就有顺利的在3月份，就是有百香果上市。
1: 三月那一年就
0: 对，
1: 变
0: 那个
1: 成
0: 时间
1: 三
0: 点，
1: 月啊。
0: 对，从5月提早到三
1: 哇，厉
0: 月。
1: 害耶！跨度很大哎，提前了2个月。
0: 对，然后那个时间点，因为市面上的水果，像国产水果，荔枝啊、芒果还没有上市，
1: 对，
0: 那枣子、莲雾又踩到就是
1: 已
0: 接
1: 经
0: 近尾
1: 差不多
0: 声，
1: 要对。
0: 对，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是因为那时候量很少，它到拍卖市场去可能就一箱两箱，那一年它的价格就是1公斤达到380块，那在当时算是一个类似天价
1: 吓
0: 哦。
1: 死人了！百香果，你说一斤那时候多少？
0: 一
1: 三
0: 公
1: 百，
0: 斤，一公
1: 一
0: 斤，
1: 公斤300多块吗？
0: 380块。
1: 哇，不得了哎，这
0: 对，
1: 个真
0: 因为
1: 的
0: 是
1: 蛮
0: 那时
1: 高
0: 候
1: 的。
0: 量非常稀少嘛，所以整个
1: 对，
0: 就是在拍卖市场，就
1: 哇，
0: 是那
1: 真
0: 个
1: 的是
0: 价格
1: 大
0: 一枝
1: 家
0: 独
1: 应
0: 秀。
1: 该那个一两箱，可能出去人家马上要抢了吧？哦，抢
0: 对，
1: 够
0: 因为
1: 了。
0: 那个时间点市面上是几乎没有百香果的。
1: 哇，物以稀为贵啦，哈，
0: 对。
1: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所以我猜你们合作那个农民应该很高兴啊，是吧？
0: 对，所以，但是因为他是合作社理事长哦，那个
1: 嘿，
0: 价格大家看到也都感到非常惊艳哦，
1: 对，
0: 所以隔年其实面积就很
1: 就
0: 迅速就开始扩增开来这
1: 等一下，是除了那个理事长就面积增加，还是别的农民也跟着开
0: 样。
1: 始种？
0: 别的农民，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种苦瓜为主的，
1: 哦，所以
0: 所以他们可以
1: 要，
0: 很无痛的就转做
1: 这个
0: 百香
1: 无
0: 果。
1: 痕接轨，马上，
0: 对
1: 而且已
0: 对对。
1: 经看到结果，说行情这么好，只要你有办法提早上
0: 真
1: 市
0: 的，
1: 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哦，这是一个哦，但是那他的那个，比如说这样提早上市的话，对它的那个品质啊，什么果实大小，会不会有影响？
0: 其实品质的部分哦，在我们3月，它的日夜温差非常大哦，将近10度以上，所以那个时间点生产出来百香果，其实色泽就是红到发黑这样。
1: 哇！
0: 对，所以其实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1: 哦，品质好，然后又比别人早上市很多，很早哈。哇，这真的哦，这当时应该蛮轰动的哈。
0: 对，所以隔年整个合作社就非常多班员就是投入种植。
1: 对你来讲，你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啦，我觉得哈。
0: 其实能够帮到农民，让他们就是，因为其实农民也很辛苦哦，所以
1: 对
0: 就是
1: 呀，
0: 可以在作物上面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效益，是感到更开
1: 我
0: 心
1: 就
0: 的。
1: 说那个农业专家像神灯一样哈，农民的祈求，我们将心比心啦。如果我是农民的话，我就会拜托，可不可以给我那个产量好的哈，然后品质高的，然后不要有病虫害的哈，然后能够抗这种特殊异常气候的，对不对哈？然后又要甜度又要高，台湾人又很喜欢那个甜度，怎么越高越好这样？哇！但不管怎么样，终于是办到。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你只是去第一个利用那个灯罩去，就是灯罩的技
0: 做产
1: 术
0: 期调节，
1: 做产期的调节，就这样吗？还有其他栽种技术也
0: 那
1: 要？
0: 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就是开发了一些整枝理蔓的模式啊，
1: 整
0: 然
1: 枝
0: 后还
1: 理
0: 有，
1: 蔓是什么意思？
0: 就因为百香果它是藤蔓类的，
1: 对，
0: 那它每一节哦就会开一朵花，长一个枝条，所以你如果没有再把它的枝条就是剪整齐的话，它会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那它的果实就是转色就会不漂亮以外，也会不大，就果实会偏小，因为很多枝条在竞争养分。
1: 一个是会跟它抢养分，第二个是会遮挡到一些光源吗？还是？
0: 对，就是太多
1: 哦，
0: 层的话，那下
1: 对，
0: 部的叶子或果实照不到光，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差。
1: 哦，所以这个叫整枝理蔓哦。哎，
0: 对，
1: 可是
0: 整
1: 这
0: 理枝条。
1: 整理枝条，那这个是有特别技术，还是说是人工的成本要比较高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剪成水平的，就每一条枝。

0: 条就是不会
1: 嘿，
0: 交叉，就是都
1: 哦，
0: 是
1: 不
0: 水
1: 会
0: 池
1: 让
0: 的。
1: 它交叉。你的意思说，这个也是要由农业专家提出的这种方式来建议农民说可以做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调整，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
1: 哦。
0: 一颗百香果大概就是留5到6条的藤蔓，然后让它全部都是走水平的方向，这样不会重叠。
1: 哦，原来这个藤蔓的一个整理也会影响到它的产量。啊，你刚说它转色漂不漂亮都有影响啊、哦？
0: 对，
1: 哇，那真的很厉害！你看你的产季提早了嘛，哈、哦，然后你的品质也顾得很好嘛，对不对？
0: 这品质要提升的。
1: 对，有提升。那这样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0: 那接下来就是在授粉的部分了，因为，
1: 哦，嘿。
0: 对，因为在网室里面没有天然昆虫以外，除了放风以外，你想要提高它的产量，就只能用人工一朵一朵
1: 授
0: 去
1: 粉
0: 做授粉的
1: 哇，
0: 工作。
1: 可是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哈。
0: 对，成本高以外，因为它是大概9点10点才开始开放，
1: 对，
0: 那个时间点开始到中午非常的热，所以要找到这种
1: 我知
0: 钟
1: 道
0: 点。
1: 找不到工，找不到
0: 对，
1: 工愿意
0: 尤
1: 来。
0: 其是这种短时间的钟点工，就是
1: 哦，
0: 会非常困难。
1: 了解了解，你就算给人家再高的工程，坦白讲啊，今天如果是在北部的中午还好嘞，你在高屏地区中午你试看看，那有一种好像那个阳光照下，有一点在你皮肤上涂辣椒膏的感觉呢，哈、
0: 对，就有种自烧感。
1: 哦，没有人愿意在那个中午时候出来工作，所以因为这个人工的问题，哈、哦，这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自动化。可是你们蜜蜂授粉，除了说最近才帮他做这个自动门哦，限制就是控制蜜蜂出入的时间之外，之前在授粉方面有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
0: 所以就是早期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其实我
1: 嘿，
0: 们就是建议农民用一个木块哦，就人
1: 哎，
0: 工去放那个木块来做开关门的动作，
1: 哦。
0: 就是堵
1: 是，
0: 住那个风口。
1: 对，哦，我知道，以前没有办法，还没有这个全自动的设备出来的时候，只好就自己做一个箱子，这样是不是？
0: 那蜜蜂本身就有一个箱子，
1: 哦
0: 然后它
1: 哦哦，
0: 有2个缝是蜜蜂的出入口，
1: 对
0: 就
1: 对
0: 是一个
1: 对，
0: 风，
1: 哦，
0: 对，
1: 所
0: 啊，我
1: 以
0: 们就
1: 只
0: 是拿
1: 好
0: 一个木块去把它挡住。
1: 先把它挡住。那请问一下，这样挡住蜜蜂会不会很不爽啊？嘿。
0: 会，所以我们
1: 嘿，
0: 就是整个在建议过程中，第一个，你的蜜蜂不可以放得太满，因为通常一蜂箱里面会有8片的蜜蜂，
1: 嘿嘿，
0: 那个巢片会有8片，那将近2万只。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概里面就是放5到6片就好，不要放得太
1: 不
0: 满。
1: 要放太多，因为你又把出口堵了。他我不知
0: 对，
1: 道，人如果生气，在家里面摔锅碗瓢盆，他不是，我不知道蜜蜂会怎样。
0: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是生产在冬天的，所以只要不要
1: 啊、哦，
0: 直晒太阳的话，温度其实上升的不会那么快。
1: 是还好，
0: 对
1: 可
0: 对。
1: 是因为他的习性就是他本来原本要自由进出的时候，诶，他发现不能出去哈、哦，我不知道这
0: 对。
1: 样之后放出来蜜蜂会不会比较凶？
0: 所以非常多农友在开关门这个，就是用手去拿那木块的过程中，就会被叮咬。
1: 啊 哦，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呐、啊，哈、哦。所以才会督促你，你要就是说鞭策自己，要赶快做出那种
0: 让
1: 自
0: 它可
1: 动。
0: 以就是自动化。
1: 所以现在这个自动化设备，它基本上已经计转了吗？还可以量产了吗？
0: 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才刚公告，
1: 哦，
0: 那有
1: 才
0: 潜
1: 刚
0: 在
1: 公
0: 厂
1: 告。
0: 商在洽谈当中，对，
1: 大
0: 那
1: 概一般正常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可能农民可以开始运用到了？
0: 基本上今年就是年底的产季之前，应该就是可以，希望可以把它商品化，对，让这个产季就农民就可以就开始使用这样。
1: 那太好了，所以在经过高雄农改场很多层次的努力啦，哈，刚刚说的灯罩翠花，然后整枝藜蔓嘛，还有就是这个蜜蜂授粉哦，帮他们加强。然后听说你们在网式栽培的设施上也有提升吗？还是怎样？
0: 设施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2层棚的规划，让它可以比较整理以外，其实我们最
1: 嘿。
0: 主要 还有就是我们厂是一个团队，我们还有土壤肥料的，还有植物保护的专家又一起来合作努力这样。所以我们有导入了一个 IPN 的一个栽培模式哦。那什么是 IPN 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提早预防。所以像我们的植保研究室，他就有去调查不同的生育时期，比较容易发生的病虫害是哪一些。
1: 哦，
0: 像苗期，它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一只叫蓟螨跟细螨的两只小虫。对，那我们就会建议农民说在幼苗期就是针对这两只虫要额外针对去做防治，这样提早做防治，不要等到它
1: 出现了啊、
0: 对对，那时候压制效果就没那么好这样。
1: 哇、
0: 这就是 IPN 一个理念，就是做预防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太重要，如果我有办法事先预防，那我后面就不会花那么多的那个资源跟力气了啦哈。
0: 对对，所以我们知道研究室有花蛮多时间，就是调查我们整个百香果生育时期什么时间的关键节点会发生什么病害或虫害，他们都有把它做出一个表来这样。
1: 所以现在如果说高屏地区变成台湾另外一个也是这个百香果的产地，这个整个高雄农改场哦，那真的是团队合作呢哈。
0: 对对，所以也蛮感谢，就是整个厂就是这样同理。
1: 是，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从你们开始投入到现在来讲，高雄的百香果的产业是不是已经算是很稳定了？
0: 其实就是从107年开始陆续到现在，我们整个栽培面积到今年整个南部啊，就是高雄、屏东，其实台南也有一些哦，有些农友也有采用这模式。目前统计面积大概是150公顷左右。
1: 哦，那也蛮厉害的，这样短短几年。
0: 它其实有逐年在增加，但是因为设施的相对设施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门槛。那再接下来，因为它还要一些灯罩技术啦、藜蔓的技术、授粉的技术，所以它比较不会。没办法，就是一窝蜂的投入哦，因为这些技术没有掌握到，其实也不太容易。
1: 它等于在栽种技术上有相当的门槛啊，哈，相关的一些设备。可是如果比较起来，百香果也算是它的一个经济价值也算不错，不是吗？
0: 对对对，但是你第一个一定要有产量，第二个品质要好。
1: 对，因为哈，我的印象就是以前早期台湾百香果好像那个果实真的比较小小的哈，然后就是没有像现在有那个百香果那个种类品种蛮多的。坦白讲，百香果也有那种很贵的，价格很高的哈，也有那种比较那个平民化的哈。不过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真的跟台湾的农业专家。然后这样一个团队的运作哈，真的是让高屏地区，然后在百香果这边可以成为一个潜力发展股哈，好厉害啊！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其实我听到这个百香果就很好奇。那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一年都会办百香果评鉴比赛，对不对？
0: 对，就是已经办了两年了。
1: 哦，办了两年，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那个农业专家认为百香果优质百香果什么样标准，那我们呢在百香果的挑选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哈，待会再跟大家聊咯。

0: 哦，听到非常这个轻快的歌曲，来自 SHE 所演唱的《酸甜》。是的，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特别最近这几年在高屏地区出现了一个、哦、本来不是在他们这边种的、哦、在台湾主要产地还是以南投为主，但是他们不但产期、哦、从传统的夏天到秋天这样的产期，现在呢在高屏地区这边是春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百香果那个上市了哈，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品质哈，然后呢可以把高屏地区变成也是百香果一个重要产地之一哦。那这一切呢其实也对于我们高雄农改场哈，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血啦，然后团队的运作。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哈，这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哈。来，副研究员，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有办那个水果的评鉴比赛嘛？哈，
1: 嗯，
0: 那我们很好奇哦，那个百香果在挑你们评鉴的话，因为我知道可能有好几个标准嘛，哈，你们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选项？
1: 你第一个大概就是外观嘛，就是肉眼可以看得到。
0: 外观那个是怎样？要浑圆，什么比例对称那一种，还是要大颗比较好？
1: 大颗的部分我们其实有重量的分数，所以
0: 哦，重量也是一个评分。對對對，然后呢，
1: 对
0: 外观，
1: 所以我们外观重视的第一个可能是整齐度，就是你的果实大小有没有均一啊，或是短色的有没有均一、哦、或是果皮外表有没有一些刮伤的痕迹这样子。
0: 哦，它也不能有刮伤，有时候不是因为运送吗？还是因为它的栽培技术，
1: 所以我们就是会看综合的一些外观的条件。
0: 我知道了，因为你是送来比赛，大家都很强的拿出来，对不对？所以那真的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完美啦，哈。所以因为你刚刚讲说它的果形是否匀称，哈，对称很重要，还有就是转色要转的均匀也很重要。那我请问一下。如果光是从它的转色，如果有的没有均匀跟很均匀的，那它是会影响到它吃起来的口感还是怎么样？
1: 其实要看果园如果是同一个果园的话，通常颜色比较深的，它的就是香味啊，或是糖度，其实表现上会比较好一些。
0: 哦，同一个果园，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不同果园就不一定，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土壤条件，有些果园可能看起来是没有那么黑，就是紫红色，嘿嘿，但它吃起来也是很甜这样。
0: 哦，所以那你们比是怎样？是它那个百香果不是只拿一颗来比，是要拿很多同一个果园？
1: 对，是一箱这样，
0: 哦、一箱哦。所以用这样来判断它这个果园里面有没有很均匀这个颜色，
1: 所以我们就是外观的部分颜色就是有没有均匀，不是用深浅，是用整体的均匀度这样。
0: 了解，好，外观啊形状颜色我都可以理解。接下来、百香果应该有甜度，你们这个也在你们评分标准吗？
1: 对对对，那我们甜度其实比较专业术语叫可溶性固形物啦，就是它里面果汁的这些糖就是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
0: 含量，那是越高越好吗？
1: 那这是有仪器可以测的，所以也不是用吃来决定，就是用仪器测那个糖度值。
0: 哦，仪器直接测出来就直接帮你告诉你
1: 说几度这样。
0: 哦，几度，所以糖度越高的话，这也是加分选项之一，是不是？
1: 对，因为糖度越高，它的分数相对会好一些。那我们其实这个比赛是单一品种，就是台农一号。
0: 哦，台农一号，那台湾现在主要是台农一号，还是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台农一号这品种在台湾其实已经超过40年了。
0: 哦，历史比较悠久。
1: 对，那因为近几年它的价格就是百香果的价格表现就是比较突出。所以蛮多不管是我们公家单位也好或是民间单位都有陆续在投入就是品种选育这个工作。所以这几年就是品种非常的多元化。
0: 对，因为
1: 大家近几年可以陆续就是看到一些比较新的品种，
0: 而且比较漂亮，有的那种粉紫还蛮漂亮的。以前对百香果的印象是比较单一的， 哦、
1: 对，
0: 那现在等于在台湾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百香果那个种类也蛮多的啦、哦、那好，这是一个，但是因为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听 SHE 那个酸甜、哦、因为我知道水果当然以农民来讲可能就希望甜度高一点是最好啦、哦、但是我知道是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其实酸甜它要有一个相当好的比例啊。
1: 对，所以我们在形容果实好不好吃有一个糖酸比
0: 哦，糖酸
1: 就是糖度跟酸度的一个比例。
0: 因为今天如果你说比的是那个释迦哈、哦，或以这样的或者什么荔枝啊，基本上释迦来讲，我们不太会去考虑到它有没有什么酸比较酸的部分，它直接就甜在那里嘛。嗯对不对？
1: 对、哦。
0: 但是百香果它很微妙，为什么我说百香果在夏天的时候它真的很讨巧？因为它就是因为酸酸甜甜的嘛，哈、哦。但是我不知道在农业专家的角度来讲，你们有想要在比如说以台湾的百香果甜度来讲，会想要再让它更甜吗？
1: 嗯，基本上我们比较重视的品质。糖度就是一个条件以外、嗯、其实我们是一个综合评比、喔、
0: 哦，
1: 包括它的产量啊、
0: 欸、
1: 或是田间抗病虫害的程度、
0: 嗯、
1: 好不好种、
0: 嗯哦、
1: 对，这些都是我们考量。
0: 好重，
1: 但第一個好
0: 重也很重要，要好重嘛，然后不要费那么多工 对不对？
1: 对，省工，
0: 然后产量又要好
1: 对，目标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糖度一定要高，因为你不高的话，其实
0: 是怕那个市场的接受度就不高了，这样子、啊。
1: 对，虽然就是台湾其实糖尿病其实算是蛮严重的。
0: 对啊，所以我们都说不要再吃那么甜了，对不对？
1: 对，但是水果这方面不甜的话，其实它的消费力道其实是蛮冲不起来的。
0: 是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又是比较为难啊哈，但我们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水果现在有的甜到已经要配开水那种程度了，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太甜了。可是你们在挑选方面，就你说这个糖酸的比例啊，你们在评鉴的时候会有试吃这个动作吗？
1: 有，我们评审委员会就是进行就是试吃的一个。
0: 那试吃你们要那个标准觉得好是要什么样的情况？
1: 第一个香气。
0: 哦，它那个香气很重要啊、哦。
1: 对，就是你果汁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就是有香气化开来。
0: 哦。
1: 然后那个酸度会不会让你感到不悦？就是吃起来会有、哦、让你有点
0: 真的就觉得太酸了这样子。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有这个部分就真的要吃。

0: 实际的评审要亲身的吃看看，
1: 才
0: 会知道。
1: 所以口感也是一个分数，就是在口感的部分。
0: 还有就是说，因为有的我看过，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果实看起来很大颗哈，结果回家切开，哇，只有一点点。内容只有一点点，那有的可能比较小，其实不一定哦。所以我觉得很好奇，如果说我们一般呢、啊，在出去买，在市场上，我们在挑选百香果，你觉得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你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又回到刚刚授粉的问题哦。
0: 因
1: 为我们百香果在吃的时候啊，剖开来虽然说是里面我们都讲果肉嘛，那其实我们吃的地方啊，是种子再加它的假种皮哦。
0: 嗯，
1: 它真对它真的果肉，其实表皮那个白色那一层的部分。
0: 哦，那个哦，然后里面有它的籽嘛，哈、哦。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果肉，其实是指它的籽跟它包覆它籽的一个假种皮一个膜这样。
0: 对
1: 对，所以你要它这个果肉，所谓的果肉多，就是它的种子量要够多。
0: 嗯。
1: 那种子就是经由授粉来的
0: 哦，这跟授粉的品质有关系。
1: 对，
0: 可是
1: 因为那些种子就是卵子经过精子授粉就是发育来的。
0: 哦，但是我买的时候，我哪知道它授粉的时候有没有授粉好啊？
1: 对，所以我们只要拿起来垫一垫，如果很沉的话、哦，表示里面果汁量就会比较多。种子量会比较多、
0: 哦、所以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基本，要去看一下，所以不是看它的大小，不是大颗就赢哦，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有些大颗，但它里面我们称为空包蛋、
0: 欸、对，
1: 里面种子可能就
0: 一点点
1: 二三十粒这样，
0: 有回家切开以后有一点很想去骂老板那样。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颠一颠就是手感的重量很真是一个要素、哦、
1: 对对，
0: 然后那个颜色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
1: 嗯，如果早期单以台农药这个品种来讲，的确颜色深一点，它的确在口感啊香气会比较好一点。
0: 嗯 嗯，
1: 对。那因为近几年来的新品种主打的就是低酸度
0: 啊、
1: 哦，所以。就算颜色粉粉绿绿的，那吃起来都不会酸，
0: 它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酸了、啊、哈。
1: 对，几乎就是不太感觉到酸
0: 味、哦、我知道您说的意思，就在台湾现在如果市场上你看到百香果，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买回去这个太酸吃不了，不会。
1: 对对、
0: 哦、都有一定的这个甜度了哈。
1: 对，因为新品种都是非常低酸的。
0: 嗯，好。然后呢，在挑选上一样，就像你们评鉴的时候，那个果实的一个匀称，它有没有大小比例一样，这一点也是会是一个观察重点吗？
1: 诶，对，那也可以，因为这个水果新鲜的水果，它其实都是活的，所以如果可以买到比较新鲜的，那我们就可以放的久一点。
0: 所以是放越久，它就越甜，这样子啊？
1: 如果以台农一号那个品种来讲，
0: 诶
1: 的确是这样，所以早期为什么摊贩都会跟大家讲说要挑皱的？
0: 哦，皱的就表示
1: 放到皱
0: 哦，
1: 它放到皱了以后，那个酸已经就是
0: 降解了，它离它采收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一段了。哦、
1: 对，
0: 哇，那种感觉怎么好像有点吃柚子的感觉哈、哦？柚子要等那个皮要，我们说皮自己就它那个水分要比较消失的时候。
1: 那因为现在新品种几乎都不会酸了、
0: 哦、
1: 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皱，
0: 所以不用皱。
1: 其实百香果最好吃的时间点大概在采下来大概五六天以后，就是有 一小段的时间让它后熟，
0: 嘿嘿，
1: 它的一些像是淀粉会转成蔗糖，我们吃起来就会比较
0: 更甜，
1: 就是香甜一点。
0: 哦，
1: 对，但它其实有时候放到皱，可能都已经超过十天或是两个礼拜以上了、
0: 哦，所以那时候就放太久了，这样子。
1: 对，它的香气其实会没有，就是五六天来这么浓郁。
0: 了解，那我请教您，如果说真的那个品质好的百香果，因为你说香气也是你们评鉴的标准之一嘛，哈、哦，
1: 嗯哼，
0: 有可以，我只是拿着，就是完整的百香果还没有切开，我就可以去分辨出有这个香气，有的真的比较浓，有的真的比较淡嘛，就已经可以闻得出来了嘛。
1: 嗯，其实它大概要经过后熟，大概三天以后、欸，那个香气才会比较容易散发、
0: 哦。后熟就有可能我买的是刚采下一两天，所以。

0: 要到它要变什么颜色的时候，嘟嘟好呢？
1: 那果梗稍微有点转褐色
0: 哦，果梗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哦，不然我哪知道它采下来几天呢，对不对？
1: 对，就是看那个果梗的颜色。
0: 哦，太赞了，太赞！我们今天那个李文豪副研究员给我们提供真的非常实用的，因为那个百香果其实在台湾现在是越来越有经济实力啦，哈。它其实有一些价格不低哦，哦，所以我们呢要懂得挑选。但是真的觉得，哎，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这样高屏地区，因为是在春天就上市，这个品它跟其他地方的百香果的口感会不会有差别？
1: 嗯，其实差异不会太大，因为主要是品种。
0: 哦、品种哦，品你们也是台农一号嘛，是不是？
1: 诶，以前是台农药，但今年开始就是因为新的品种有推广开，消费市场的接受度很高。
0: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李文豪副研究员哈，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百香果知识，也让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高屏地区在百香果这个部分真的是做得很好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副研究员，谢谢哦。
1: 我也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提到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经济都不好，那蛮正常的哈。那当这个疫情消退，对中国来说好像是老问题，新挑战都来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坦言，经济发展遇到一些难题。那这不是第一次提了，尤其就是7月30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又说了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那特别提到这场的会议，这定期的会议向来是为中国大陆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提出方向，究竟有哪些重点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场会议呢有提到很多，其实重点除了今年十月我们还会再关注，在北京会召开中共第20届五中全会，那会议重点我们刚才带到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究竟是有哪些。我想在今天有两大重点，一个先来看就是他的财政的政策，还有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提到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我们先从货币政策开始来说起好了。如果说他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在货币政策这一块到底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来用呢？
2: 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针对下半年的经济政策进行一些布局，大的方向我个人看两块。第一块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所谓逆周期或者货币或财政政策，而这回没有提到所谓的跨周期。所谓逆周期就是说啊，经济不太好，所以我要用反经济循环，也就是刺激政策让经济起来，所以叫做逆周期。当然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经济太好，所以经济过热，所以要把它压下来，不好的时候要把它提上来，叫逆周期。那另外一个他们会强调是跨周期，也就是说我不管现在景气好或不好，我看的是长期的结构，我要的是调控房地产，我要的是科技自主，我要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以就算会有转型的阵痛期，我不管，我就是要朝着既定

0: 方向前进，所以这次是没有提到跨周期，不过这边有提到是说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
1: 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跨周期，它是没有用跨周期三个字标出来，
1: 嗯
0: 哼，而且它是放在逆周期之前，
1: 嗯哼，
0: 就是更加的积极财政政策跟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所以看起来跨周期仍然是优先于逆周期，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先大致上面的概览。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为我们所做的解析。刚才已经先跟副研究员请教货币政策这个部分，其实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关注了哦。如果说是他要用货币政策当个工具的话，刚有提到积极财政政策，表示说他会撒更多钱吗？会有更多钱释放到这个市场上来刺激，不管是投资或者是消费，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方向吗？
0: 其实我们的判断并不会是这么乐观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次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的全文是赶在股市收盘前发布，
1: 嗯，
0: 可是上证股市其实不给脸，就是持续的往下掉。那他们看到什么呢？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确实强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 嗯，
0: 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到具体的降息跟降准，
1: 嗯，
0: 像前几次会议有提到的，我要调降存款准备金率，
1: 嗯，
0: 或者是调降贷款利率，所以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积极。
1: 嗯哼哼，
0: 那进一步来看，其实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在过去半年碰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大家其实是不愿意消费。
1: 嗯，
0: 所以不愿意消费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家减少贷款，甚至去提前还房贷，
1: 对，
0: 而企业看到民众不愿意消费，他们也减少投资，
1: 嗯，
0: 所以对于银行来讲，他就没有放款的对象，
1: 是，
0: 所以再往回推，那央行他们的人民银行拼命放钱，那不是
1: 没有用，
0: 不是放钱给民众啊，他们不是发消费券，他们是放钱给银行，然后银行去贷款给企业或民众，所以看起来钱就算拼命放也是淤积在银行里面，
1: 嗯，
0: 空转，
1: 嗯 嗯, 嗯, 嗯，
0: 所以到最后银行拿到这么多钱又放不出去怎么办呢？他们就去买国债。
1: 哦，对，这几年中国大陆倒是发了一些国债吧。
0: 那买国债，嗯，因为他大量的买国债，所以国债的殖利率不断的往下行，总的来讲国债价格不断的往上飙，
1: 嗯，
0: 那这个国债不断往上飙，那大家想那又怎么样呢？那是因为银行知道人民银行会绝对的收购这些国债，
1: 嗯，
0: 所以他们不断的炒高国债之后转手再卖给人民银行。
1: 哦，这个政策利多也释放了，但是呢股市呢并没有庆祝行情了，反而就说民众的钱还是挤往国家这个地方去。至于说降准跟降息，如果按照副研究员你的观察的话，可能过去几年他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要刺激就降准跟降息，但现在钱太多了，这降准降息造成的影响也许也不如官方所预期，可以这样子来看哦。
0: 是的，就是说，
1: 嗯，
0: 大概分作两个层面，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上面有叫做流动性陷阱，
1: 是，
0: 也就是当人民银行、央行不断的调降利息或者调降存款准备金率，
1: 嗯，
0: 也没办法刺激民众去更多的消费跟投资，这是第一个。嗯，那这几年中国还碰到资产负债表衰退，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原本降息的目的是希望因为利率很低嘛，所以你去贷款拿来消费跟投资，嗯，可是民众看到的不是，民众看到说哎，利率很低我赶快还贷款，
1: 嗯，
0: 所以反而大家不去贷款而是提前还款，
1: 嗯，
0: 所以现在碰到的第二个在过去几年碰到的问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1: 嗯，
0: 那天才的人民银行就想到了， 我就调降信用。

0: 用消费贷款的条件让更多人可以去消费贷款。
1: 嗯，
0: 可是这个东西在去年玩过一遍之后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大概慢慢副作用体现出来，很多的媒体或者我们仔细的去看各大银行的财报，发现到消费的不良贷款急剧的升高，他把钱借出来消费，可他没有钱还。
1: 哇，
0: 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人民银行就太多人的信用是像我们去台湾也一样，各国都一样，是有所谓的信用分数，就是你要买房子或者贷款都会看信用分数。
1: 嗯，
0: 所以人民银行在今年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家的民众的信用分数
1: 重来算一下，
0: 勾销，就是你的信用不良记录全部勾销，就是否则太难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政策不断的在试图要宽松，可是并没有真正刺激到所谓的消费或者是贷款，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政策副作用显现出来。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回北京当局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只说要宽松的货币政策，
1: 但是具体做法还没有提出来。
0: 不知道怎么做。
1: 好，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在今天节目当中针对在7月30号中国大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重点是下半年的经济呢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挑战，有提出几个方向哈。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场会议，又来看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那么上半年成长率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并不如预期当中。第二季的 GDP 的年增4.3%，已经创下3年半新低。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年增4.7%。重点，我想接续刚才您所提到，就有关宽松货币政策，我们还可以再看未来它到底会提出什么样的做法哈。倒是，因为如果相较其他国家，多数都是通膨嘛，会采取这个升息的做法。那如果这个时候相对比较，会不会有些资金他就趁这个时候来赚一波，会有外流的风险，那可能人民币的币值也会跟着受到一些波动呢？你的看法？
0: 分两部分来看，就是第一个，确实按照常理来讲，你印货币或超发货币，汇率应该要贬值，因为会造成通货膨胀。可是很可爱的中国人，其实台湾一样，都会有一种预防性的措施。比如说大家觉得拼命印货币就是要鼓励我，刺激我去消费跟投资嘛。可是我看到的不是你要叫我去消费跟投资，我看到的是政府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我经济不好，我就要更多的储蓄
1: 啊，对，因为没有安全感嘛，
0: 所以不会跟着政策走，反而跟政策对冲。
1: 对，
0: 那对冲结果就是，你本来超发货币会通货膨胀，而大家开始缩衣节食，变成通货紧缩。那结果是人民币不会贬值，反而是升值。
1: 哦，对，
0: 因为你在中国你现在1块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相对于美国台湾是通货膨胀，1块钱反而买更少的东西，
1: 钱变薄了，
0: 所以就是中国的购买力大于其他国家，所以它的汇率应该要升值。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德国或美国都不断说中国的汇率是被低估的，就是因为它通货紧缩的关系。所以不管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或是更早期的日本人，这个现象是从日本开始的，所以越印货币的结果是货币越加的有价值。那当然回过头来，景气不好是事实，所以呢资本还是持续的有流入想要赚这波汇率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应该要升值，
1: 对，
0: 可是长期会贬值，所以他们就趁这段赚这个区间操作。那赚到之后他们还是会想要跑，
1: 对呀，
0: 所以确实就是主持人说到的，就是他可能有意图往外跑。确实根据我们的长期估计有进有出，那出的还是量蛮大的。那对于这一块，其实在5月份中国就发布了对外投资的规定，开始严管资本外逃， 就比如说之前上个月特别提到的富途牛牛，是不是相关长城跟老虎帮忙收集中国境内民众的钱去投资美股被重罚？
1: 哦，
0: 所以他们现在还管控对外投资，人民银行也要求银行尽量不要对境外企业放贷跟投资。
1: 嗯哼哼，
0: 所以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不管是颁布政策，或者是我们所谓专有名词叫窗口指导或道德劝说，就是央行去个别盯住个别的银行，
1: 嗯，
0: 叫你不要放贷，透过这个方法来管控银行资金。
1: 嗯，
0: 那直到上个礼拜吧，还有所谓的针对民众出入境的管制，
1: 嗯，
0: 就是连钱不能带走，人也不可以走。
1: 哇，真的，
0: 所以透过这个方法来管控资金。
1: 哦，从五月份开始就严管资本外逃哈，所以中国官方是注意到了，因为市场上的反应也的确哦，如果光是以像七月三十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来到6.7892，就上调7点，那么算一下就持续创下近3年半来的新高哦，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当然也会很谨慎盯着。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中经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来给我们解析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有关经济方面重点提到下半年的经济政策的走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接下来要谈的是消费，刚才我们其实有带到了，中国大陆官方想要刺激消费，但是民众所想的感受到却不是这样就对冲了，他可能政策越多他又觉得不安全感越强哦，他就把钱存下来，或说是不是可以去赚一波等等之类的。那要加大扩大内需也是在这场会议当中有提到，但是内需不振已经非常非常久啦，也提出很多政策，比如说之前有发消费券之类的，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不太用这一招了啦，没有办法奏效的原因大概就是民众本来就很喜欢储蓄，那现在呢更是把钱看得更紧，另外还有可能工作机会也少了，是不是这样？
0: 那第一个来说政策的消费，那政策力道是在递减，因为所谓的两新以旧换新跟设备更新已经推了3年以上，该换的早就换了，你再说能换都换了，所以你还有多少人没有换的，所以这个当然政策力道在减缓。第二个，中国的消费券跟台湾的消费券概念是不一样的，台湾的消费券是直接给你发准现金，只是他给你说那叫消费券，实际上就是现金。
1: 对，
0: 大陆的消费券实际上叫做折扣券
1: 哦，
0: 等于我买100块给你退20块钱，折价嘛，还要等可能审查，因为上报有没有合格，可能要拖3年，你要先掏100块才能折20块，而且不知道哪时候才折得到，所以这也会抑制所谓的消费的力道。终归起来，国际组织我们不断都是呼吁中国要从消费面消费侧去改革，而不是供给侧。他们现在做法就是供给侧，就是我尽量鼓励你去消费那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个叫供给侧。而更长远的应该是改善消费面，比如说增加社会福利呀，
1: 对，
0: 然后增加失业保障啊，然后让大家消费上面无后顾之忧。
1: 对，
0: 可是问题是中国一直不愿意真正去改善消费面，因为你做消费面的改革、社会福利等等，都会吃掉各省市的经济成长，因为对各个省市，台湾一样嘛，你做这些消费福利，那你的 GDP 可能就会下降，因为它长期的，而且它不是马上就投资，会制造更多的产品，所以对各地方政府来讲没有太大的意愿去往社会福利改善的地方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另外更严重的是因为所谓的裁员减薪之后大家更无力消费，我们常提到的案例是招商银行的报告揭露2%的超有钱阶级掌握了将近90% 以上的储蓄。
1: 哇，
0: 所以
1: 剩下
0: 98% 的民众是基本上是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月光族，所以怎么消费呢？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的是，中国的财政越来越不行，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崩塌，
1: 对，
0: 土地财政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呢，这时候呢，从去年到今年就开始针对所谓灵活就业、外送员啊、网红啊，开始加税，
1: 对，
0: 然后呢，开始课海外的投资税、资本利得税，到现在上市公司也要追缴过去，查他们过去30年有没有欠税，
1: 哦，
0: 所以尽可能的从各个主体、个体去榨钱。仔细对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强调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看起来不是啊。第一个是因为财政不好，所以呢加税，然后呢因为财政不好我遵节开支，所以我怎么看都像是紧缩政策，不像是积极的扩张政策。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我们在唱衰中国经济，那中国经济没有崩，我们当然是觉得不会这么快崩，可是整个态势是不断的在恶化，到今天是已经恶化到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无效。
1: 是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不是唱衰，我们从一些数据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哦。那在这次会议当中他们也提到要稳定房地产的市场，那提到地方债的部分他们也积极要采取化债的一些方案，都被提出来了。至于内需我们一直提到，那也有中国大陆境内媒体他们就自己提到了，也请教专家就说在今年的4月份其实已经提出内需的潜力要赶快发掘出来，那现在呢又强调有效扩大内需，字眼不一样，但是可以显示出来中国官方真的很急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效来提振他们的内需。我想房地产问题还是挺头疼的哈，虽然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政策在一线城市或许比较好处理了，好房子就像台湾的蛋黄区也比较好找到这个买主，但是在2、3线可能有这么多的房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观察。不过就是说在内需消费这个部分的话，倒是要请教我们副研究员，因为从台湾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中国他们自己的媒体的报道，这几年会有蛮多有关就是人工智慧 AI 这一块的产业的发展哦。那过去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美中科技战一路看下来，哦，那中国的 AI 好像发展也挺不错的，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从只会摆动到现在可以进入到产业面啦，比如说电动车的部分，或者说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未来取代了我们的一些工作，似乎已经可以做到一个量能的。听说像日本哦的机场啊，或一些工地医院也引进中国某家公司所制作的机器人，这个部分的话你会怎么样来看？或许这个开发一出来量又大，那是不是也会带动一波消费？
0: 我就分两块，第一块是正面回答一下丽姐姐的问题哦。那就是简单来讲，用比较粗俗的话，我就觉得是画虎蛋在
1: 画大饼吗？
0: 画大饼吹嘘吹牛，他们说他们把他们成功的研制自身的自制的光刻机，就是制造晶片的机器。可是我们要知道 ，ASML 的光刻机，可是这个光刻机本身不是只有 ASML 荷兰单独生产，里面的所有设备是从全球最顶尖的企业分别提供的。换句话说，中国怎么去拿到全球最顶尖的设备？
1: 对，这是外界感到好奇的地方。
0: 中国所有的设备商都是全球第一嘛，人家荷兰的 ASML 是全球的，共同组装出来。那中国想要自己打造全球第一，我觉得是困难的。就好像同理来说，我们也不相信川普的再工业化会成功一样，同样的道理，不是只是一味的唱衰中国。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资通讯产业是一个天然独占的行业，比如说台积电是全球第一名，
1: 对，
0: 可是第二名是谁？其实我们现在 好像不太，
1: 好像看不出来
0: 那
1: 哪个国家
0: 曾经。

0: 更新一度跟台积电较劲，
1: 拉开
0: 越差越远。
1: 对，
0: 所以呢，订单只会给第一名，基本上就不会给第二名。
1: 哦，
0: 所以你说中国也生产出晶片，然后呢，
1: 嗯，
0: 各国会去买中国的，还是会去买台积电的？所以看起来只有它只能在内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用太夸大中国的资通讯或 AI 晶片的发展。第二个来讲，我们发现到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占他们的 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只有 6.7 百分点。
1: 嗯，
0: 那刚丽姐姐不断强调房地产，房地产最高峰的时候，包含相关产业，比如说银行啊，银行的房贷嘛，装潢啊、建筑啊、水泥啊等等，总共占 GDP 的30%。换句话说，你光靠高科技产业是无法带动全部中国的经济成长。那另外一方面，就跟台湾 K 型经济一样，那你只有 6.7 是往上。那剩下的93%、94% 是往下的，那你消费总会好，所以你的财政资源只投入到那的少数人，那你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变好。那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媒体也发现，或机构也发现，他们的机器人确实起来了，
1: 对，
0: 所以他们替代一些劳工，
1: 是反正另外一波失业潮又来了吗？
0: 我没有受惠于资通讯或 AI 的起来，我反而受伤。
1: 嗯嗯嗯。
0: 所以科技自主政策它也是造成了当下的伤害。所以为什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它也坦诚有困难，
1: 嗯哼，
0: 它也知道新旧动能转换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北京当局也意识到这件事。可是你家要不要做，他们还是要做，
1: 他们还是要做。
0: 对，
1: 因为在七月中的时候就是有一场2026的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嘛，习近平也特别出席了，也讲了一些话，除了有带到怎么样来管理这个部分，是很多国家包括台湾也关人工智慧的管理办法。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他们就说哎，推动开源跟全球共享哦，就说哎，大家一起来，也宣布未来将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的名额，弥合智能鸿沟。看起来就是说，除了中国大陆自己做，好像也开放一些国家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官方对外释出的讯息呢？嗯，
0: 第一个来讲，我还是比较看衰的哦，就是我们从技术面上面来讲，确实最近他们推出了 TIMI。黑山模型，
1: 对，
0: 那在各个测评上面看起来，综合评比在全球前3名，
1: 嗯，
0: 这第一个，这他们最近说的。那么很多技术性的东西这边就不说哦，我不看这些太细节的部分。那总的来说，我们使用人工智慧模型，那现阶段大家都是强调是语言的分析，
1: 是
0: 语料的分析。
1: 嗯，
0: 那就请问最根本的，那中国的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现在的 K3 模型，
1: 嗯，
0: 它可以如实的回答8-9事件嘛，或6-4事件嘛？
1: 哇，这个
0: 啊，觉得啊，那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个那就算了，我也不是研究政治。那请问一下。那现在中国经济都不好，那么北京当局又要力倡所谓中国经济光明论，
1: 嗯，
0: 说你找得到中国经济真的不好的讯息吗？
1: 嗯，
0: 那更别说比如说习近平的评价，或者是高市早苗的评价，或者是川普的评价，当你或是你更别说台湾或者是香港独立的问题，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敏感词。
1: 是，
0: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语料模型或语言分析的出来的东西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1: 所以一些国家不太会用，只有在中国大陆境内用了。
0: 对，所以这个是境内用，这是第一个丽姐姐讲的。那当然丽姐姐讲出另外一个，也就是 我这个东西对威权国家可能很好用。
1: 哦，是，所以他有提到南方国家，
0: 对对对，
1: 扶持全球南方。
0: 所以你

0: 这个东西如果套到，哎，假设伊朗，所以你要设定什么关键词，你都可以跳掉，所以你会变成在学术或者是在实务界上面讲的数位威权输出。
1: 嗯，
0: 所以它搭配的是不只是 AI 模型，习近平这几年也热衷或乐于帮这些威权国家铺设 5G 电缆，所以他对于西方来讲，当然会有特定的媒体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吹捧中国的 AI 的发展。
1: 嗯哼，
0: 可是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这么好用，也不需要他吹捧。
1: OK，
0: 那早就反映在商业价值上。
1: 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我们再持续观察。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买东西要守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4: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连线给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那团长呢，同时啊，也是林业署第一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介绍所谓的森林疗愈。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鸭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好，月桃老师为什么要取月桃这个自然名呢？那我们要先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
1: 是的，为什么我会称呼为月桃哈？第一方面呢，这个月桃大家知道是一个很普遍看起来很平凡的植物嘛，那其实它的功用非常多。它应该是说，月桃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它全身都是宝。它从它的花，从它的叶，从它的这个根部，都可以来做取用哦，食用，或者是来做编织。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呢，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啊是一个包月桃粽的达人，因为我们是南部人嘛，南部郎，所以呢，我们包粽子呢，常常都是用月桃粽。那包月桃粽，我记得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啊，妈妈呢就会带着我到山边去摘月桃。就我妈妈很有趣哦，她不是摘哦，她会拿一个小小的剪刀，然后每一株月桃啊，她就是剪几片下来而已。那因为我那时候年纪非常非常小，大概只有两三岁、三四岁哦。我妈妈每次摘完月桃啊，都会跟月桃做一个动作。主持人要猜看看，跟月桃做什么动作吧？
0: 说做一个感恩、谢谢的动作吗？
1: 对，对。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非常的小哈、哦。我妈妈会跟月桃说谢谢，然后跟她稍微鞠躬一下。那时候小小的，我心里在想，我妈妈怎么会跟一根植物说谢谢？然后我妈妈把月桃叶啊摘回去之后，我妈妈每一株月桃就摘几片叶子，而且我妈妈从来不把月桃连根拔起。妈妈告诉我说，她希望月桃可以长长久久的一个生活生存，然后继续长叶。
0: 是
1: 回去之后，我妈妈就包

0: 种子啊，我妈妈就把月桃叶啊稍微清洗一下，然后用一点热水把它泡软，泡月桃粽。那我每次月桃粽熟的时候啊，我妈妈用快锅蒸月桃粽，我妈妈把那个快锅的那个盖子啊，那个钮打开的时候啊，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它不只有声音哦，还有月桃叶的香气。那大家知道啊，其实有一个疗愈叫做香气疗愈，它也算是森林疗愈的一部分。那个月桃叶的香气啊，就会进入到我们脑袋里的两个机制哦，一个是杏仁核，杏仁核主要是调节情绪的哈，让我情绪安定。第二个呢，这个香气很自然就会进到这个海马回，海马回就属记忆的部分。所以到后来我20岁啊，就是到北部工作的时候啊，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要去找月桃叶，然后去揉揉叶子的味道。甚至呢，我还会把月桃叶，我后来也自己种了月桃，然后把月桃叶啊放在饭里面去煮，然后呢每次饭煮熟就有月桃的香气。所以这个是我后来啊与自然灵叫月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团长呢来为大家介绍啊，琼文团长在1993年所创立的台湾第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同时呢也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森林疗愈。那我们先从这个大脚鸭剧团啊，来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刚刚说这个是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并且呢是长期的深耕公益，而且也带领剧团在全台湾演出。那先请这个琼文团长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宣传剧为主的这个剧团呢？
0: 好的，我们的剧团就是以宣传的宣导剧为主，所以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教育宣导剧团。所谓的宣导剧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轻松活泼的剧情，那放在剧情里面哦，那跟同学达成共鸣，让他们学习正确的社会教育。比方呢，对这个小小孩啊，幼稚园或小小孩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演这个食品安全啊，营养均衡啊，绑绑架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剧情。那以比方国中啊，高中啊，我们可能就会演比方说这个网络交友安全啊，认识网友的时候要注意啊，
1: 是
0: 不要轻易的跟网友见面啊等等的网络交友安全啊。那像大学啊或者是成年的朋友，我们可能就是教比方说求职防骗，让他知道说是找工作的时候啊，记得比方说不缴钱啊，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不饮用，然后证件不离身，最重要记得就是不要非法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教了比方说情感分手学啊，教他们呢怎么样去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大概我们做了很多，让当然我们也宣导了比方说反毒反霸凌，然后防治家庭暴力等等的议题。所以总归一句话，要可以用演讲的方式可以讲的议题，我们几乎都可以用宣导剧来演出。那甚至到最后我们也剧团也演了相当多跟大自然疗愈、森林疗愈有关的疗愈相关的校巡或者是记者会这样。
1: 那从1993年创立这个剧团啊，到现在也有33年了。而且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啊，就是大脚鸭剧团的成员是由一群热衷于公益活动的表演工作者所组成的。所以大家平常是有各自的工作啊，然后私下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编剧啊、排练啊，到各地去演出，是吗？
0: 对，没错，我们的成员平常几乎都有工作。那之前呢，我们会以戏剧科系或舞蹈科系毕业的成员为主。那现在比较没有那样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斜杠的同学哦，所以可能他念的科系不一定跟他之后从事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其他

0: 的不同科系的大学毕业生，或者说有兴趣来做剧团演出的都可以。那我们对学校来说哈，几乎都是公益的演出。对，那我们的收入主要是比方说我们可能去标案，标案子有费用，或者是说可能是基金会，或者是协会，它有一笔经费，然后希望我们到几个学校或几个关怀据点，或到几个社区去做不同的展演。对，我们的模式大概是这样子。
1: 那琼文团长呢，从创立这个大脚丫剧团之后呢，也带领剧团啊，在全台湾演出有将近1800场，推广刚刚团长所提到的像贩毒啦，或者是一些儿少保护啊，也包括像失智照护这样子的一些社会的议题。那我们就以最近琼文团长所进行的一个演讲啊，来跟大家谈一谈您在这个宣导乐龄还有长照的一些经验。像是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哦，就有一个以杨桃树下的思念为主题的这个活动，那也结合了长照跟这个森林疗愈。好，那请团长呢就这个活动为例子哦，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部分。
0: 好，这个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呢，是我觉得非常特殊，然后非常疗愈的一次经验哈。因为我先谈一下版本书店哦，它的创立人是安宁照护专业的一个谢医师，
1: 是
0: 他创办的哈。那这个版本书店它本身是，我记得之前应该是一个美军宿舍，所以是一个老建筑。然后它刚好在前面的庭院呢有一棵杨桃树。那因为它本身这个医生他的专业就是安宁长照失智照护这样的一个专业哦。
1: 是。
0: 所以我就希望说，因为我自己在森林疗愈有带失智，有带乐龄相关的生疗经验，
1: 是，
0: 我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议题它放到里面去讲森林疗愈。那我刚开始会用一个生疗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他们门口刚好有一棵杨桃树嘛，我们就邀请大家从书店里面到外面的庭院，然后让大家去看一下杨桃树的纹理，看一下它的大小。那时候刚好它有长杨桃哦，杨桃还掉在地上，所以我一方面呢也让大家呢透过五感，开五感去看一下树的树皮的触感，看一下这个树叶随风飘动，然后去看一下可能有一些晚霞的余光啊，然后透过树叶的光影，然后慢慢的洒在地上。那我也去跟他们提到说，就是生命的历程啊，就有点像四季变换了，春夏秋冬，可能刚开始是长芽，然后慢慢成长，这棵树呢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会经过一些风雨嘛，慢慢长叶子，慢慢长果，那果实成熟之后呢有的也会落果，就像一个生命的循环，生老病死一样。那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杨桃树下的思念的活动，我就透过大家先去看这样一棵杨桃树，然后慢慢再去回想一下自己思念的是什么，那自己思念的是以前的老家，还是阿公阿妈，还是宠物，还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去重新去感受生老病死，然后重新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思念这件事情。这是我在那一天做的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那我还做了第二个活动呢，叫做放下。我让大家去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所谓的地上的自然物就是我们没有攀折，我们没有去攀折活的植物，可能是地上的石头啊，可能是小昆虫的尸体啊，枯枝啊，落叶落花，或 或者是落果等等的。
1: 嗯，
0: 我邀请大家呢去捡一样自然物，那捡起来之后呢，跟自然物说一说自己觉得这半年或者这一两年困扰自己会觉得烦躁忧郁的事情，告诉这个自然物。那讲完之后，我再邀请大家啊，把那个自然物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平台上面，放下之后就代表我们把这个忧郁啊还有困扰的事情放在这里，那我们邀请自然物帮我们困扰的事情把它做一个洗涤跟转化还有梳理，
1: 嗯，
0: 我们就离开这个场域，表示也把烦躁的事情放下来。这是我做的两个森林疗愈的不同的体验，这样子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谈森林疗愈啊，大家就会想到在森林当中进行的一些活动。那虽然森林疗愈是源自于日本的森林浴这个概念啊，但是跟森林浴在森林当中散步行走或者是登山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进行的形式，所以在森林疗愈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森林疗愈举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就不仅仅是在森林中散步，也会有一些静心啦、冥想啊，或者是进行呼吸放松的活动，还有就是拥抱树木。因为我看了这个月桃老师啊，接受一个电视台的专访，里面录制了一小段，就是这个月桃老师在带领着参加的朋友们啊，进行这个森林疗愈的一连串活动行程的设计，里面呢也就有抱树，或者是让大家安静身心来冥想呼吸感受大自然。所以我想接下来也请森林疗愈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通常您会怎么样设计这一套的行程呢？
2: OK， 刚刚主持人说的没错哈，其实我们的森林浴啊，森林疗愈的前身呢是日本的林野厅。林野厅就是我们以前的林务局，也就是现在的林业署。那1982年日本的林野厅长啊，叫秋山智英，他就提出森林浴，浴是沐浴的浴，森林浴这个词哦。他是希望呢，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工业发展刚开始，过劳死的非常多，所以他们就希望透过森林浴让大家接受大自然，然后疗愈身心。那当然他们最后的有一个目的也是要促进林下经济哈。那其实森林疗愈的设计方法哦也蛮多的哈。那我会看场域不同，其实森林疗愈它的一个活动会圆满，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是场域，比方说之前呢我们都希望都以森林为主，但是到后来哈，我们也发展成就是到绿色场域也可以了，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有车子可以到所谓的比较远的一个森林或比较深山的森林，所以我们在绿色场域，比方说公园，比方说学校里面有一片树林的地方，比方说呢有所谓的人工林，也是可以在森林疗愈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森林疗愈要带圆满，第一个场域非常重要，第二个人很重要。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这个参与的人，所以我们会知道参加的人的 background， 大概他们是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背景，那是不是比方说是乐龄族或者是上班高压族。
1: 是。
2: 那第二个人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带领者，就是我们森林疗愈师。那第三个部分呢非常重要，就是森林疗愈的活动设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森林

0: 疗愈要圆满的完成呢，就是包括了场域，包括人，
1: 嗯，
0: 包括了活动设计，才可以圆满这样子森林疗愈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我通常在森林疗愈的时候，我会跟当地的这个场域做结合。像您刚刚提到，就是之前呢有电视台采访我，那是在这个新竹的五峰的山上，它是比较属于泰雅族部落哈。那我就会结合，比方说原民的古调，那比方说会结合他们那边的地景，生态跟地景
1: 是。
0: 那结合他当地，比方那他那个地方有一棵加东树，是他那边非常重要，然后也几十年甚至快上百年的一个加东树，
1: 是。
0: 后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护林树跟护园树，也就是说那个大树在那边呢，可以安定那个部落的一个人民的心情。那我们再结合，比方说有一个简单的入山仪式，因为你知道以前原住民他们要入山去砍伐或狩猎的时候啊，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入山仪式，就是用小米酒，那第一口呢就献给他一只母，那其他的小米酒再喝下去保护平安。那他们在入山之前也会告诉山神大自然神说他们要入山去狩猎了，他们要入山为了生活，然后需要进山里工作，那也希望大自然神啊可以保佑他们。所以我在森林疗愈的活动里的第一个活动一定会有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个森林，这森林不是我们的，这森林是大自然的，是大家的，然后我们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接受他们的滋养，那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也会用一个无痕山林的守则，所谓的无痕山林的，我用了一个三个很小的守则，很简单。我会告诉参与者说，第一个，我们不去侵扰任何的野生动物；第二个，我们进入森林的时候，不去任意攀折野生植物。那第三，我们不留下任何的垃圾。这是我在森林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一个祈福仪式。所以我会结合他那边的状况，像刚提到台南的版本书店也是一样，因为台南版本书店它刚好门口就有一棵长了非常久的杨桃树，对，所以它杨桃树跟本身跟书店跟这个创办人谢医师的专业，他的安宁照护长照结合起来，我把它设计成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对，就是我会看场域来设计不同的活动，但是您刚刚提到，比方说可能简单的报数啦，或者是步行禅啦，简单的行走啦，或者是打开五感啦，去感受这个地方大自然的风，去感受光影，去感受，去欣赏这个树叶掉下来的一个美感，去感受生命的这个春夏秋冬。还有生老病死，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的活动这样。
1: 那森林疗愈呢，现在已经获得很多的国际研究的支持哦，包括像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澳洲等等国家都有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以根据研究的成果呢，就说森林疗愈的活动啊，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改善焦虑、忧郁、情绪的压力等等哦。所以在相关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个是哪些人适合参加森林疗愈，好像这个答案是包括各个年龄层。所以就月桃老师，那您的经验来说，你会比较常接触到哪一些族群或是哪一个年龄层呢？像譬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的上班族也很适合啊，那高龄长者也很适合啊。
0: 这议题非常的广哈，因为我们现在森林疗愈，他就希望呢全龄全群族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会分开，比方说有一些可能一般人他是喜欢大自然疗愈，他想要 进入森林去

0: 走路，然后去散步，去疗愈心情，这也是可以。但是像您刚刚提到呢，其实我比较常带的是这个高压上班族，比方说这个科学园区的员工，他们的薪水高，相对他们的用脑跟压力呢指数也会上升。
1: 是，
0: 那所以我也会带这个高压的科技族群
1: 哈、
0: 那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伙伴，他有提哦，他说他的薪水很高，他也蛮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压力相对大，所以有时候他要出门的时候啊，他甚至有时候车子发动，他待在车上待非常久，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赶快出门上班。所以这个是压力带给他的一个情况哈。那当然除了这个高科技压力大的一个族群之外，我也带过非常多的，比方说乐龄然后退休人士的长辈，
1: 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哦，已经世界第二名哦，第一名是日本。
1: 是，
0: 以前日本常被称呼成长寿国，
1: 对，
0: 像我们台湾也是哦。
1: 嗯，
0: 有的人在开玩笑说我们的这个医学啊太进步了，所以变成大家过得非常长寿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长寿的一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五个人里面啊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而两个人是50岁以上。对，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像乐龄族、退休族这个部分的森林疗愈的带领也非常重要。甚至我知道现在有几个医院呢，他们要满80岁才能算这个优惠的一个挂号族群呢、80岁哦，
1: 是
0: 才是他们的优惠挂号的民众。好，那像一般呢、比方说我也带过这个身心障碍慢飞天使的一个伙伴们，那我也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但是我们会看不同族群呢的对象跟场域就有关系。比方我之前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他们要上山几乎不可能。
1: 是，
0: 为什么不是不可能，而是他们旁边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他拿轮椅，
1: 对，
0: 另外一个人要抱那个身障者。因为身上这个气虚不平哦，不太可能轮椅这样一路推上去嘛。
1: 是，
0: 所以他那个耗费的人力这个经济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针对那样子，比方说轮椅族啊，我们就会轮椅族的伙伴呢，他们不是不能参加森疗，而是场域很重要。所以面对那样的族群，我就会选比方比较平地的，他们的轮椅比较可以一个走动的一个地方，这个部分。
1: 是，
0: 那我也带过高风险家庭，比方说可能情绪上比较容易波动的青少年啊，或者中辍生，或者是这个家里有高风险的家属的一个孩子们，
1: 是，
0: 或者是有被霸凌的啊，或者是有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特殊族群。但是这样的特殊族群呢，它的设计方式更重要哦。那因为我自己做剧团已经30多年了，
1: 是，
0: 我自己也带过一些个案做戏剧治疗，所以我会把一点点的治疗的部分呢，就是不着痕迹的放在森林疗愈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特殊的族群的设计活动更重要。那当然是希望这个森疗师他本身有心理或者是戏剧治疗的背景，这样是有照护的背景，
1: 是，
0: 这样是比较好，就对象比较不会受伤，心理上不比较不会再受伤。
1: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Gunter, saya kaget sama tadi.
4: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n mana tuh?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

0: 师。今天呢，我们藉由团长的介绍，认识了森林疗愈、森林疗愈师，当然也更加的知道大脚蛙剧团从成团之后呢，长期深耕所进行的许多公益的活动。那最后，团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来做补充的呢？
1: 我想跟大家讲，我在森林疗愈

0: 透过森林戏剧啦，透过大自然绘本，透过自然舞蹈，透过一些大自然里疗愈的植物，还有你自己的五感的感受，那每一个参与的人啊，重新遇见大自然，也重新遇见自己，也遇见内心的自己。这是我对森林疗愈的注解。
1: 那么有关于如何成为一位森林疗愈师，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团长分享他获得认证的过程以及他的经验。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凯达格兰论坛访宾，重申四个坚持以及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并且说明台湾推动社会防卫韧性，民众也将参与从今天展开的汉光演习。加拿大国贸前部长法斯特则是肯定台湾持续向全世界证明自由、民主、法治以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示范了经济、科技和人权能共融，这些成就令人钦佩。记者陈念仪报道。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凯达格兰论坛访宾，包含芬兰前总理马林、加拿大前国贸部长法斯特等。总统指出，来台的国际政要用行动支持台湾非常重要，除了展现对台湾的友谊，也让台湾社会更有信心坚持理想。总统表示，为了达到坚持民主自由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坚持台湾的前途只有台湾人民可以决定的目标，他就任总统后便推动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在强化国防力量方面，总统表示，台湾笃信和平必须靠实力，所以坚定强化国防力量。他不止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推动全民国防，台湾民众也将同步参与从今天展开的汉光演习。在建构经济安全方面，台湾也不再像过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2: 在强化经济韧性的时候，让经贸、让产业走向国际，结果不仅仅可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台湾的经济反而变得更好。前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5.6%， 去年 8.76%， 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第一季 14.55%， 第二季 12.92%， 今年上半年大概 13.72%， 是台湾50年来最好的。
1: 总统说明，第三根和平支柱是加强与民主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他强调，面对中国的威胁恐吓，台湾必须跟国际社会并肩合作，才能共同发挥吓阻的力量。第四根和平支柱则是稳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力。他表示，中国才是改变台海现状的一方，台湾会努力维持现状，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跟中国交流合作，谋取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两岸和平共荣发展。法斯特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持续向全世界证明自由、民主、法治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并示范了经济活力、科技创新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能同时并存共荣，这些成就令人钦佩，也赢得全球民众的心。他并指出，全球秩序正在崩解，全球供应链也正在重组，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面对这些挑战都难以单打独斗，这也让凯达格兰论坛显得如此重要。凯达格兰论坛不

0: 再只是一场年度会议，更已成为一个探讨区域和平挑战，且能增进伙伴之间理解与信任的重要平台。他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他也感谢台湾带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规模突破新台币 3.6 兆元，而且是零举债，创下40年来的罕见纪录。行政院长卓文泰今天表示，这是全民和百工百业共同创造经济成果所累积的财政实力，政府将把经济成长果实回馈全民，扩大投资智慧科技、社福、国防治水、教育文化以及体育等重点领域。记者江昭伦报道。
2: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已经完成筹编，行政院4号下午向总统赖清德报告编列情形。行政院长卓荣泰5号出席行政院文化奖颁奖典礼前受访表示，这是一部不用举债、收支平衡、债务余额持续下降的平衡预算，也是政府经过数月审慎、精细规划后的完整重要成果。卓荣泰指出，116年度总预算岁出规模达 3.6 兆余元，将聚焦五大方向，包括智慧科技、社会福利、韧性与安全、教育文化及体育运动以及公平分配。其中社福支出大幅成长，国防与治水持续强化，教育预算达到宪法规范标准，新成立的运动部也将正式纳入预算编列。此外，也持续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以及劳健保补助等政策。卓荣泰强调，政府能够提出零举债预算，关键来自台湾整体经济表现亮眼，国人与百工百业共同创造良好的成果，因此政府也要把经济果实回馈全民。卓荣泰说，
3: 那能够这么编，是因为百工百业国人非常的在过去这一年创造了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好有高的税入，那政府也将这个经济的果实让全民来共享，所以我们平均的分配在这整个地方，那因为经济成长了，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的国家建设跟整体发展跟社会福利，也因为经济成长了，政府更有必要来扩大更多的国家投资，来因应未来持续的高成长率。
2: 卓荣泰表示，行政院将依照法定程序，预计八月底将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送交立法院审议。他也呼吁，立法院目前正在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希望朝野不要将新旧年度预算并案处理，盼尽速完成115年度预算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完成116年度预算审议，让政府明年能如期推动各项国家建设以及对人民的照顾。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年度汉光4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海上封锁及无人机攻击等课题。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说明，海上反封锁科目的用意是在验证各级指挥链路和兵力运用，会与海巡共同进行。反无人机的部分，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是会运用既有兵力执行验证，同时找出问题所在。记者杨仁祥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5号邀请国防部针对如何强化官兵精神战力建构及心理韧性作为进行专报并备询。由于年度汉光42号演习于今日正式登场，朝野立委共同关注演训执行情形。民进党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威胁持续升级，本次汉光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将如何执行。顾立雄说明，科目想定是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路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的运用效能。顾立雄说，
5: 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进行，因为依照我们这个支援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6: 是，
5: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有支援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撤离，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战时支援的关系。
4: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的反制科目。他指出，以美军为例，目前已成立反无人机组织，统筹跨军种的反无人机系统需求及应对低空小型无人机威胁。他询问国防部是否有类似的组织统筹，是否有能力应对无人机的蜂群攻击。 顾立雄则答复表示，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的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的装备进行演练。顾立雄说，
5: 如果共军真的下一个我不晓得是多饱和的一个攻击模式，按照汉光演习是我们用现有的装备来进行应对，那如果没有办法进行应对，我们会根据我们验证所得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料跟参数我们来进行后续的这个规划。
4: 顾立雄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的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若有必要国防部也会在不涉及机敏的情况下向立法院及国人报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在财经消息方面，日本和美国于上周五联手展开罕见的日元买入干预行动，这是从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采取协调行动干预汇率，是否会影响新台币等亚洲货币走势备受关注。央行今天表示，美日联手干预并非想要扭转日元的汇价，而是日元过度贬值，因此进场调节。至于新台币汇价，主要还是受到外资进出以及出口商抛汇主导，但是会关注美元如果贬值所带来的外溢影响。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6: 中央银行5号公布我国7月外汇存底金额来到 5942.71 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 28.81 亿美元。央行表示，本月外汇存底变动主要有三项因素，一是外汇存底投资运用收益，第二则是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呈现升值，使得外汇存底增加，第三则是央行为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调节。根据央行统计，外资在7月汇出280亿美元为史上最大，使得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七月呈现较大幅度贬值，因此央行进场抛汇，外汇存底减少。另外，截至七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有16631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280%，史上最高纪录则为316%。对于近期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是否影响新台币汇价走势，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美日联手干预并非是想要扭转日元汇价，而是日元对美元汇价有点 overshooting， 因此美日是联合进场调节，目前来看确实也达到效果。对于外界认为若以之前干预的成效，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蔡炯明也表示，美元是国际主要货币，而美元走势取决于自身经济强弱以及货币政策，目前市场仍有将近50%估美国九月会升息，再加上美国经济今年以来表现不错，以及中东战事等，都让美元较有支撑。央行也关注若美日干预汇价后使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溢影响。蔡炯明说，
7: 那至于说联合干预会不会影响，那这个其实因为目前来看，这并不是，这只是美日双方的一个动作，那市场还是会看未来美元的走势的情形怎么样如何。目前没有受这个联合干预的一个影响，但是大家会考虑就是说美元的走势还是会外溢齁，或多或少会外溢到这个其他亚洲货币的一个情形。
6: 至于美日联手干预会多久，以及是否希望日元达到哪个价位，蔡炯明表示，美日并没有特别想要设定满足的价位点，但只能说日元对美元若达到163至165的价位，并非他们所乐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今天决议，食品的消费税率从2027年的4月起从 8% 调降为 1%， 为期两年，将在今年秋天向国会提交法案。如果法案通过，将会是日本1989年导入消费税以来首度调降税率。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根据日本政府今天敲定的方针，消费者在餐厅内用餐仍然维持 10% 税率，而从 8% 调降为 1% 的产品不含酒类与外食。配合这项政策，会于2027年的6月起发放现金补助给中低收入户，金额相当于全年 1% 的消费税收，大约是6000亿日元，以达成实质零税率。然而报道指出，这项政策施行的两年之间必须确保10兆日元规模的裁员。 高市先前已经表明无意依赖赤字国债，但是也并没有端出具体政策以确保裁员。在裁员不明的情况之下，自民党内

也有意见质疑，用于年金、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的消费税会减少，而且减税可能会造成外界担忧财政恶化，进而恐怕会使日元贬值，长期利率上升。但是高市已经明确表态，在两年之后他会负起责任，确实调回原本的税率。报道指出，消费税减税措施结束之后，税率马上就会跳回 8%， 预料会招致批评，而实际上能否调回原本税率的前景不明。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党今天移师台中举行行动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致辞时谈及，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统战渗透，大家不希望被共产党统治，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国家。因此他身为总统将持续坚定推动国政，即使面对在野党的攻击，执政党仍会稳定社会，让国家更安全，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记者刘玉秋报道。
2: 随着年底九合一选战即将到来，民进党国号由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协同全体中常委约党部主管移师到台中市召开行动中常会，会前并由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致辞。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提出治理愿景专题报告，赖清德随后也率领台中队誓师力挺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希望九合一选举台中打出一支全雷打。赖清德致辞时直指台中市长卢秀燕执政八年来有诸多市政缺失，台中最重要的处方就是换市长。他并谈及面对中国武力威胁、文攻武克、统战渗透，大家不希望被共产党统治，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国家，这也是台中市民与全国民众的心声。赖清德并说，他身为总统，即便面对在野党的抹黑攻击，他也会坚定推动国政。
3: 为了社会安定，立法院再怎么样乱，再怎在野党再怎么样的攻击，再怎么样的抹黑，我都很坚定的继续推动我的国政。我的目的就是希望
2: 赖清德也谈到，他希望民进党全体党公职也能了解台湾民意的所在，在野党乱，人民不会不知道，在野党不断攻击政府，人民也不会不知道，执政党的责任就是要稳定社会，要让国家更安全，让人民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另外，针对民进党行动中常会移师台中市召开，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喊话赖总统，希望他能对食用油的安全性表达关心跟解决的办法。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回应指出，很讶异中联油脂所在地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至今仍不是食安法明定、地方首长应该要为市民把关的法定责任，还在进行政治攻防，让人相当遗憾。郭雅惠重申，国人期待的是中央与地方携手解决问题，重建人民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而不是相互推诿，更不是无止境的政治操作。希望卢秀燕应该把时间用来坚守岗位，帮市民顾好食安。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民党中常会今天移师新竹县举行，为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莹以及县市议员参选人造势。由于从初选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没有现身，引发讨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绝对不会忘记陈建贤，在未来第一线战斗也需要他。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说，有些事情就忘掉他，要向前看，团结。

0: 一起。记者赵婉纯报道。
1: 国民党五号到新竹县举行行动中常会，为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及议员参选人等拉台造势。这次国民党新竹县长初选厮杀激烈，党内裂痕尚未化解。先前争取提名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下午没有现身中常会，引发党内忧心后续能否顺利整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多次以老朋友老同志称呼陈建贤，强调在国民党大家庭内无论平常如何吵闹，真正重要时刻都深知彼此血肉相连，都要一致对外。他指出初选过程中大家受伤了，委屈了，而国民党在新竹县几十年来历次选举都是逆风而行，所以初选之后要慢慢沉淀与重新整理心情，为了年底选战重新出发。国民党也绝对不会忘记陈建贤，在未来的第一线战斗也需要陈建贤。
2: 所以而言呢，陈建贤也不要感觉自己孤单或被遗忘，国民党绝对不会忘记你。在很多的战斗位置上面，国民党一定需要你，这样子一辈子为党付出，忠贞不二，认真打拼，而且有情有义。
1: 郑丽文表示，虽然陈建贤今天没有现身中常会，但大家还是要继续鼓励陈建贤，因为陈建贤始终是国民党的一份子。他并喊话国民党要全面团结，总动员发挥极致战力，守住新竹县，期盼未来关关难过关关过。新竹县长杨文科则表示，国民党确实处于内忧外患，但国民党是非常民主的政党，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出，但大家也很清楚，有些事情就忘掉它，要向前看，要团结在一起。他指出，有乡亲说不喜欢徐新盈，但更痛恨背叛国民党的某某人，因此要投给徐新盈。他在此说出乡亲的心声，勉励大家要做更好的服务。杨文科提到，陈建贤勇于承担，并说自己不会离开国民党，这已表示了一切，所以大家要爱护陈建贤，支持徐新盈打赢选战。他并恳请大家要静下心来，把荣辱放两边，胜选摆中间，希望大家努力向前。徐新盈随后致辞时感谢杨文科过去八年打下的基础，并表示如果当选将延续杨文科的政策，继续建设新竹县，并将带领议员参选人等小金们在年底选举全垒打。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继续要关心的是，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由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戏曲研究学者邱坤良、电影剪接师廖庆松以及自然文学作家徐仁修，肯定三人在不同文化领域的终身贡献。卓荣泰除了向三位文化大师致敬，也提及文化部预算正在立法院审查，强调行政院将会全力支持文化部，也期盼朝野共同守护台湾文化发展。记者江昭伦报道。
3: 行政院文化奖迈入第45届，今年三位得奖人分别深耕戏曲研究、电影剪接及自然文学数十年，不仅在各自专业领域留下重要成就，也常年投入教育、传承与推广工作，对台湾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今年三位得奖人都是自己认识超过40年的老朋友，仿佛参加一场同学会。他说，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都是台湾文化界的开创者与先驱，也是一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更是将理念传承给下一代的教育家，常年深耕各自领域，为台湾不同文化领域奠定重要基础，也展现台湾文化一路走来的丰硕成果。他也感性地说，摊开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名单，就能看见台湾文化45年来的变化。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止亲自出席颁奖，并逐一介绍三位得奖人的文化贡献。他表示，邱坤良常年投入戏曲、剧场研究及创作，并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及文建会主委，在保存、创作与研究方面贡献卓越。廖庆松不仅是《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等经典电影的重要剪接师，更透过教学培育无数电影人才，是台湾电影幕后的重要推手。徐仁修多年深入山林与世界各地自然现场，以文学与摄影记录自然，也发起千里步道运动，唤起社会珍惜土地与环境。他并向历届文化奖得主致敬，认为一代代的文化工作者共同点亮了台湾文化。卓荣泰说，
4: 历届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大师们，所以用他的一辈子在点亮台湾走向一个更深层文化发展的道路。
3: 卓荣泰致辞时也提及文化部预算审查议题，他指出

0: 目前文化部媒体宣传费、行政运作及艺文补助等预算在立法院审查时遭提案删减，整体删减金额达到约新台币10亿元，其中对国内艺文团体补助约 2.1 亿元也遭提案删除，文化界对后续发展感到忧心。卓荣泰强调，行政院将全力支持文化部，全力捍卫文化部的预算，也希望文化部持续向立法院说明预算编列，由行政、立法两院及民间共同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1: 随着全球兴起徒步旅行的风潮，观光署也在今年推出十条马祖徒步慢旅路线，希望能够打造台湾版的朝圣之路。已经走遍马祖四乡五岛的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更是在今天的启动仪式上大赞马祖独特的魅力。记者吴丽君报道。
2: 疫后全球旅人兴起以双脚探索土地的风潮，从西班牙朝圣之路到日本熊野古道都是热门的路线。为此，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年首度推出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慢旅，就吸引许多旅客开始探索台湾这个拥有完善步道系统、多元战地文化、独特闽东聚落以及壮丽海岸地景的离岛马祖。今年马管处再接再厉，推出十条徒步慢旅路线，包括地质景观徒步之旅、战地文化徒步之旅、妈祖朝圣徒步之旅、渔业及生态徒步之旅，同时特别规划达人带路系列活动，包括八月邀请人气啦啦队女孩若彤前往东引，以年轻视角探索国境之北的战地景观与海岸风光。九月则由知名旅行作家蓝白托带领旅客走读北干及举光，带领大家深入认识聚落文化与岛屿风情。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更在观光署五号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开心地表示，他去年第一次到马祖立马就爱上，而且一口气就到了南竿、北竿、东莒和西莒，只剩东引还没去，因此他特别在南竿的妈祖庙许愿，希望有机会到东引去看蓝眼泪。结果今年五月就实现了愿望。有趣的是，他甚至在东引遇到一名来自家乡的研究太阳的学者。大久保麻里子说，
3: 自己在东引的丹塔那边遇到一个日本朋友，他也是徒步旅行的，他是常常来台湾出差，那他去过很多地方，马祖、四乡五岛他也全部都去了，那这一次是第一次挑战徒步旅游。他说他很喜欢马祖的理由就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不可取代的神秘感，就是过去有一些让人紧张的战地，但是现在变成就是很和平大自然完美的景点。
2: 此外，今年马管处还推出马祖岛屿进行护照，只需花费新台币200元购买护照，即可获得总价值500元的慢旅金回馈，可于合作店家折抵消费，体验特色餐饮、在地活动及选购伴手礼，希望引领旅客从景点走进聚落，从停留延伸至体验，让旅游消费成为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南韩统一部今天提出韩半岛和平共处发展构想，包括重新启动金原线铁路修复计划，未来有望从首都首尔直通北韩东部远山市。综合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南韩统一部长郑东永向总统简报这项修建计划。根据该计划，当局将重新修筑非军事区附近现在已经中断的金原线铁道路段。根据开放资料，金原线是从首尔通往北韩元山市的铁道路线。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金原线一路段划归南北韩双方，首尔往元山的直达车也停止营运。2015年，南韩展开金原线铁道修复计划，但随着北韩于隔年进行核子与飞弹设施、铁路建设等许多两韩合作计划都遭到取消。 统一部表示，重启这项铁路修建计划有助促进非军事区景点的交通状况，刺激两韩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乌克兰当局今天表示，俄罗斯飞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基辅及其周边地区至少1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基辅无法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发射的飞弹。俄罗斯不断升级的攻击迫使基辅请求提供更多美国制的爱国者飞弹拦截器。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大幅加强对乌克兰首都的攻击，通常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难以拦截的弹道飞弹，击中建筑物，爆炸声响彻全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17人丧命时表示，弹道飞弹拦截器本来能够挽救今天遇难的生命。法新社记者看到，在攻击引发首都地区多地发生火灾之后，基辅上空在日出时分笼罩着一层烟雾。地方当局表示，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有超过40人受伤。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哦。那么有几个议题我们要讨论，美国波音公司跟中国大陆市场的客机交易哦，近期因为中美贸易关系，还有零件供应保障，还有国产大飞机崛起等等的因素，正经历一个关键转折。那么今天特别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就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不买波音客机，那有什么样的意涵？还有就是美伊战争，还有预定九月要举行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这些对于中美关系的现况跟未来来说有哪些值得观察的部分，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似乎不买波音客机了，那你觉得这个中间是哪一些因素造成的，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这是五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去访问嘛，对不对？刚好跟习近平见面，我们叫这个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好像当时美国跟中国之间有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一项就是包括中国这个答应要向美国购买200架的这个波音客机嘛。那这个事情当时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那最近却突然传出说可能这个交易啦，中国要向美国买的200架波音客机产生变化。有什么变化呢？因为是中方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说他购买这200架的这个客机要有全额的这个维修包括要有充分的这个零件备份这些东西都要全部到位就对了。那听起来美国是认为说，因为当初的交易，当初说买200架就是买200架并没有包含这些附加条件。然后呢美国其实也怀疑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里面又包含说中国的所谓的国产客机，这个 C919 吧。C919 就是说美国怀疑是不是这个中国方面要求那么多零件相关的这个零组件，包括引擎啊，包括这些起落架这些的，其实是要去组装中国的飞机根本不是波音客机要用的所以等等这些原因，所以看起来就是这笔交易就产生了变化。那当然现在双方还在谈判中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美中的达成的协议会产生变化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相信美国川普政府呢，他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谈判策略本来就是所谓的以拖代变。在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然后更不要说第二任期，就是这个任期去年还记不记得这个中共大力的宣传大

0: 力的宣传说，这个中国对美国呢要有什么战略定力啦，好，要有什么战略耐性啦。所谓的战略定力或是战略耐性，一听就知道，其实就是以拖代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就已经实行过这一套策略，时间点刚好就是2018年啊。那个2018年当年也有这个美国的期中选举嘛，2018年3月份的时候，川普第一次向中国发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就关税战。2018年3月双方中美双方就开始冲突，冲突大概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谈判。谈判的时候呢，当时在习近平的这个桌上呢，就有两套方案，就对，有 Plan A 有 Plan B。Plan A 就是说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就向川普妥协然后送给川普一个礼物让他可以去选举，可以胜选，然后这样子川普就会欠习近平人情嘛哈。这个是方案 A。还有另外一个叫 Plan B 就是方案 B。方案 B 是什么？就是这个习近平不要向美国妥协，等待美国的期中选举。如果期中选举川普如果赢了这个要让步也不迟。那如果说川普输了，这个期中选举输了那中共北京方面就可以不要理他。所以有这两种选择给习近平选。在2018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就选了 A 计划 ,Plan A, 什么意思？以拖代变，不要妥协。好，那2018年美国的期中选举呢，其实川普是小输，期中选举共和党小输而已。可是呢，这个川普当时就非常的火大，所以2018年以后呢，开始又对中国又发动新一轮的更严厉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开始美中双方又谈判，又拖到2020年，又是这个选举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间又来了。所以习近平呢，他一样，他又有两种选择 ，Plan A、Plan B。2020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一样是选择 Plan A， 就是以拖代变。结果2020年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习近平那次赌是赌对了，为什么川普没选上下台了？好，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第一任期的故事。所以现在是第二任期，看起来习近平我觉得还是用同样的这个策略在对付川普。这个以拖代变它是分成三个阶段。像第一阶段的时候，美中双方要谈判假设美国有五样要求，美国对中国有五项要求。中国的应应方式呢，就是说其中有一样不行不能答应，有两样可以谈另外两样中国是可以让步的。所以说这个五样东西这五样要求呢，对美国来说，就有他有收获嘛。有两样中共答应了，有两样中共说可以谈，中共只有拒绝一样。好，那就继续谈下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中共说他不答应的那一样是不答应，可以谈的那两样继续还在谈，还没谈出结果。但是中共原来答应的那两样东西会产生变化。可是呢，中共他也会就是说兑现少部分的，兑现他的承诺。举例来说，也许中共承诺要收购美国大概500吨农产品，我就举例。结果呢，中共有兑现，答应500吨，他买了50吨你也不能说中共没买，他有买，少少的买一点，就给美国一种甜头。所以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谈判技巧。第三阶段呢？第三阶段，川普就差不多该下台了，再过两年就拖过两年，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非常像是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的技巧。今年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会非常有趣因为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我刚刚讲了，我相信川普政府也知道中共会以拖代变的，所以呢， 这个川普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杀招或是什么准备来抵制哈、啊、那个痛击啊，这个习近平的以拖代变哈、啊，这个是很有的瞧的事情。
1: 那么另外哦，有关于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到7月28号就已经届满5个月了，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那么因为这中间也打打停停的，川普一下说要打，一下又说不打了。那么他也表示，如果跟伊朗谈不拢的话，就要恢复强攻啊等等，这在7月底的时候他说的。但是只有30%的美国人是支持这个战争的，那加上美国其中选举要到了，教授怎么看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部分跟中美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是的，好的。其实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说了，你看、哦、美国总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他这个川普命令他的军队打击伊朗连续13天，第13天以后、啊、就暂时先喊卡，就是川普自己下令暂停、啊、等待谈判的那个时间点，川普突然自己讲了一段话，他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国的总统普丁都有亲口告诉川普说、啊、他们不会支持伊朗，不会帮助伊朗。那这里面还包括说、哦、中国的企业都有答应的、哦、俄国的企业都不会这个提供给伊朗武器。好，然后川普就说了他相信、哦、普丁还有习近平对他的承诺。那这个川普还特别谈到是那习近平什么时候对川普的承诺，就是5月份川习会的时候，所以说就符合我们当初的猜测，就是说5月份川习会川普他访问这个北京，他一定川普一定当面向习近平提这个问题，而且会要求习近平啊不要帮助伊朗，尤其是不要提供伊朗武器嘛，好，就符合我们的猜测。那我也相信习近平啊他也会点头答应，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我们都确信确定的知道说在5月以前，就是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哦、这个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确实有在帮助伊朗，确实有提供武器给伊朗这个事情，尤其是中国。所以说尤其是4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说川普准备要去这个中国访问之前1个月的时候，其实川普他就公开的说过他手上是握有证据的，可以证明中国有提供武器给这个伊朗。然后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格塞斯也有公开的承认说他们也有掌握的确中国提供武器给伊朗，而且他们在海上至少扣留了1艘货轮，那艘货轮里面全部都是中国提供给伊朗的武器。所以我相信在5月份以前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的确都有在帮助伊朗了，但对中国来说尤其是5月以后我估计这个既然习近平当面答应了川普说不会提供，我相信中国是不会提供的，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了等于是说这个战争如果再持续下去啊，其实对中国也不利的，就中国的利益眼看着已经都要明显要受损了，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石油至少1/5是需要从这个伊朗进口的，要经过霍姆斯海峡的，即便这个中国过去有很多的储存的存油，但是随着战争拖越久，那中国的这个储油的消耗就会越多，这个国际这个油价的波动就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的冲击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是确定的事情，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就摆在那里。那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是在经不起这一轮的如果说油价大涨通货膨胀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雪上加霜的后果。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相信说这个中国他也不希望伊朗战争再持续下去，他如果再提供武器过去的话 那么会旷日费时，这个是一个方面。

0: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伊朗已经跟美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嘛，在一个月以前，将近一个月了。好啊，这个和平协议呢，看起来是没用的，就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同时，可以看到，好，伊朗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好，或是说不同的理解，反正这个和平协议就失效了。一方面是和平协议失效。另外一方面是川普他就得到他的情报，说这个伊朗的确是有刺杀川普的计划，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就非常的恼怒，所以说呢，川普就对这个伊朗下达了要求美军这个新一轮的攻击，日夜的攻击，连续13天猛烈的轰击。好，关于这个美伊战争的事情呢，我之前很早就讲过，这个伊朗是撑不下去的哈。伊朗他现在是他是没有本钱来跟美军作战的。你从这个，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单纯的这个统计伤亡的统计，就是说从2月28号开战以来到目前为止，根据统计。这个伊朗方面他的武装人员的死亡至少超过6000人，至少受伤的人估计约8万这个都是至少最少的数字8万。那么相对的，美军死亡的人数还不超过20个人，受伤的人数看起来是不超过800人。好，然后另外呢，好，就我们就说就拿军舰好了。这个伊朗，它的军舰包含它的快艇，被击沉的超过150艘，美国零是零艘，所以呢，你从这个战损记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战争是一面倒的，就是说美国拥有压倒性的这种实力跟军事能量就对了，那。所以根本伊朗他根本撑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朗他现在还要就是说继续的在，我觉得这个是在折磨他自己就对了。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跟美军跟美国有达成和平协议，你就照着做。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哈，伊朗的内部有强硬派、温和派的差别，有革命卫队的他的立场，对不对？好，你就可以看到，举例来说。过去这个我刚才说的美军13天新一轮的这一种攻击轰击，美国方面他有释出其中一些影片，里面有个影片就是美国有动用的新的这个水下无人载具，就是无人的潜水艇，类似那种的是自杀攻击的那种潜水艇，去攻击伊朗的某一个港口。那个港口里面的这个船坞就是这个等于说伊朗军舰的这个保修厂就对了，它是有画面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伊朗的军舰都被打完了，美军现在不知道要打什么，只好跑去打人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军舰的维修厂，去打船坞。你看打到这种地步就对了。那这个我说过，这个对伊朗就是一种折磨，就对。所以呢，这个伊朗的这一种美伊战争呢，伊朗我还是认为撑不下去，尤其是在中国跟俄国都收手，都不敢再支援伊朗之后，伊朗后面剩下的时间无多了，所以说就可能就赶快的再跟美国去执行他的和平协议，然后呢，这个。美中关系从习近平的角度，美中关系他也不会再受伊朗的影响或干扰了。
1: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日前表示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呢9月24号前后要访问美国。他每次都是先帮当事国先宣布，双方会聚焦人工智慧对话，还有探讨成立贸易跟投资委员会，以及推进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关税框架。这个部分呢，您怎么看？就是展望未来啊，这个中美两国领袖要会面了，在美国，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好的，所以9月份我刚刚说了，9月份的川习会非常有趣啊。那跟过去一样，就是说又是由川普他自己宣布日期，他自己宣布议题啊。好，你就看川普他对川习会，他想要谈什么？ 你可以看到新成立的美洲贸易委员会，对不对？还有谈这个什么，这个关税的这个框架，还有谈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应该还会谈这个波音的这个飞机的问题啊，购买问题。就是说对川普来说，美中关系最重要的症结点其实都是经济跟贸易的问题。好，我们就知道，可是与此同时，你就可以注意到北京方面又在放出讯息了，就是说下一次这个九月份的川习会要对所谓的台湾议题可能会有一个大交易，这个北京方面又在放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战的讯息啊。那当然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就关心台湾的议题啊。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川习会啊，其实五月份的川习会啊，根据事后美国的媒体其实事后有揭露了很多事实啊。原来在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呢他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跟川普谈台湾跟日本的问题。然后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到现在都是就是让外界非常的觉得就是很不解的事情就对了。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啊。美国跟中国他们本身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又复杂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美中关系举例来说，你像关税的问题，像这种高科技产品管制的问题，双方面的这个制裁的问题，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结果呢真的等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却花了很多时间在谈日本或谈台湾，然后呢来取代说反而不谈那些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那些问题。所以呢这就会让外界觉得好奇，说这个习近平他的那个战略的计算他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啊？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难道他真的觉得跟川普见面一次或两次，靠这一两次的见面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获得什么大交易吗？因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僵局已经僵了超过70年了，所以你习近平真的是这样想的吗？靠这一两次什么台湾议题，然后放着你中国的经济问题不管你要解决台湾问题，这是第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个可疑的地方就是谈到日本，就是说这次可能让外界非常惊讶的就是说习近平花了很多时间向川普提出了日本的问题，两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这个责骂这个日本是什么什么军国主义啦什么新军国主义啦这等等，也责骂这个高市早苗。那这个就更让外界惊讶，就是说难道习近平的幕僚们他们没有帮习近平做一些这个推演模拟吗？推演模拟什么？当习近平向川普当面提出的日本问题，当面提出了高市早苗的问题，那你期待习近平期待川普能有什么反应？这是要推演的，对不对？所以说难道习近平真的期待说川普跟着你习近平一起骂高市早苗？你真的是做这种期待吗？不然你提这个事情干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是在战略上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说中美关系，中国跟美国之间中美关系已经够复杂了，中美关系该谈的议题已经够多了，结果是习近平这里主动的加入了日本的问题。过去中美关系之间从来就没有这个日本因素，可是这一次习近平自己加上去了，在原本已经够复杂够困难的中美关系里面加了一个日本因素，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真的是有好处吗？这当然没有好处，还相反的嘛，它是有破坏性的，结果是你习近平自己破坏。好，果然

0: 就是说当场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场这个川普就给习近平撞墙啊，所以说当场啊，川普就帮日本讲话。川普讲了两点，第一点，川普是说啊，日本最近加强他的军事国防啊，是因为要因应啊这个区域性的威胁哈、啊，例如北韩。所以说，川普讲这第一段话的意思是，川普是支持日本强化国防的，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第二段话，川普说了，说他认为高市早苗是一个杰出的日本领袖。这一段话当面跟习近平讲是什么意思？其实川普是在跟习近平讲说，日本啊，高市早苗是我的伙伴，是我的盟友，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等于是说啊，向川普告状，结果撞墙。所以紧接着九月份啊，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又要来了，难道啊，习近平他还要在这个就重蹈覆辙吗？还要再把时间花在这个所谓的台湾议题上，跟这个日本的议题上吗？难道就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他都不管了，他都不救了啊？然后更好笑的是，如果说从台湾议题的角色来看更好笑，就是说在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之前，从美国方面突然冒出了一个说哦，原来今年2026年美国还有第二笔啊对台湾的军售案，总数是140亿美金。好，我们都知道2026年一开始，就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川普政府刚刚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对台湾最大的军售项目110亿美金，对不对？今年年初才刚宣布了，那个110亿美金宣布的那个军购案、军售案，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国军好未来五年的建军计划发展。所以说今年2026嘛，110亿至少要到2031年了、我们的建军计划才能消化，完全消化那笔预算。现在110亿都还没消化，就突然追加了140亿，跑出来140亿，这看起来像什么？这看起来像是美国向中国制造的谈判筹码，根本我们台湾现在还吞不下去啊，所以呢，这整个看起来就是习近平上当，这怎么会去谈这个什么未来的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对不对？然后呢，又蹦出一个议题，就是说，哎，川普是不是要跟赖清德总统谈谈军售？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习近平陷在台湾陷阱里面，他自己掉入进台湾这个陷阱里面，别人也救不了他了。
1: 好的，有关于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回信之前先来听听景斌先生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走后门有什么来历。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叫走后门。此典故据说出自北宋年间。相传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京拼命贬谪和排斥旧例，并规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因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宴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居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哲宗年间的，即被令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因是哲宗年间出家的，立即被剥下道袍，复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银1000贯，结为旧时钱文，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这便是走后门的由来。定见九图新书家园描述：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素公务往来，客人走的全是前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几百年后，贪佞之风大行，走后门一词也由此而来。还有一个说法，走后门原为褒义，典故与包公有关。传说包公上任开封府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来告状，后来他偶然发现其原因：官府大门守卫森严，守门官吏还要索要贿赂才让人进门，这就是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包公处罚了守门官吏，并决定打开后门。

0: 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由此衍生了方便之门和走后门两个说法。但走后门的意义后来发生了重大变更，不再是原来的好事了。
1: 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原来走后门有这么多相关的典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回信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您好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出了好多有关于雨的古典音乐，肖邦的雨滴前奏曲，德布西的雨中庭园，还有布拉姆斯的雨之歌奏鸣曲，小约翰史特劳斯的雷鸣闪电波卡，还有贝多芬的暴风雨。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乐曲，这些著名的音乐家的乐曲真的是名不虚传。听了戴老师的介绍，我了解到雨和心理学有关。对我来说，每当下雨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忧郁，容易想起一些往事，比较多愁善感。另外，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体育成绩不太好，所以我很怕上体育课。那时一周两节的体育课，每当体育课的日子，我就会很希望下雨，这样体育课呢，就会改成自习，或者是在教室里下棋。感谢您和戴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动听的古典音乐。好，确实啊，以前我们都说古典音乐在早期的时候呢是没有所谓的这一种标题哈，通常都是用这个曲式来做分析，但是事实上呢音乐家他们在创作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内心还是会有想法的啊，只是当时呢还没有就是很习惯把这样的一个标题给列出来。那不过呢后人他们会分析啊，就会说诶，当时呢他们在创作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就会开始帮他们命名啊。那这些曲子呢有一些也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一直延传到现在啊。确实我也觉得如果只是第几号什么什么的作品，那很容易呢就被人家给忘记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标题，比方说贝多芬的奏鸣曲有这个暴风雨啊，我们就知道呢是这一首曲子。所以加了这个名字之后呢，确实我觉得也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下来啊。那再来就聊到了有关于下雨的时候，确实啊下雨会让人有这个情绪呢比较忧郁。以前呢我总觉得我是巨蟹座，所以在下雨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雨天的情绪感染，就会觉得好像呢心情会跟着荡下来。那事实上原来不是我星座的问题，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啊。那下雨的时候确实容易让我们记起很多的往事。那至于体育课的部分呢，其实小时候啊我虽然不是很会运动的人啊，但有的时候还会蛮期待上体育课，就觉得可以出去跑跑。那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好像不太会就是在教室自习啊，那通常呢我们会有那个大间的体育馆啊，或者是活动中心里面呢可能有这个篮球框的设备，其实那个它是比较机动型的，就地板上画了好多种线呢，它也可以打羽毛球啊，也可以呢就是打篮球什么之类的啊。那如果以前我记得我们碰到了这个雨天的体育课的话，大概都会在这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里面呢来上课啊。那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打羽球一次也没有办法那么多人啊，大家呢就会在那里挥挥拍子啊什么的啊。其实早年啦啊，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常常呢都会被其他的老师给借走，比方说数学老师这个国文老师、英文老师常常就会说就是课程还没有上完，然后跟体育老师来借课。其实我们很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在念书的时候确实会碰到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自习课啦、体育课啦，甚至连音乐课都被借过哈。但是现在呢就是教育部有规定啊，就是所有的课都不可以互相的借哈，就是该上什么课就要上什么课，所以现在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了啊。五育均全啦，所以呢每一种课大家都应该还是要认真的去上课啊。这个乐祥很可爱，把自己的这个过往的故事跟我们做分享。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下一段呢，他说文哥最近的抖音被禁30天，这段

时间文哥是没有办法上传视频，好难过，可能是因为文哥的视频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吧。前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文哥每天在台北街头拍摄一段视频，然后和听友们分享，还有文哥呢也会拍摄亚洲之声时代听众朋友送的礼物。整整30天的时间，文哥的抖音内容都没有办法更新了，时间是很漫长的。原本我在想文哥在这段时间可以把视频传送给志毅姐，然后呢发布在志毅姐的抖音上，广大的听众朋友就能够及时看到文哥所拍的视频。可是万一又遇到了敏感内容，可能也会连累到志毅姐的抖音账号被禁发言30天，所以这个方法似乎也不可行。有听友建议文哥在这段时间可以继续拍视频保存在手机里，然后等了过30天的期限之后，文哥一下子就可以发布出来。我觉得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之前好不容易看到文哥的抖音越来越充实，有很多是文哥原创的视频，想不到现在遇到了禁言，真的很无语，只能等待30天很快的过去吧。希望文哥每天都能够刷一下抖音，也许哪天提前解封也说不定。哇，这个文哥的抖音呢有这么多忠实的朋友呢在等待当中啊。其实30天很快就会过去的啦，虽然文哥被禁言，但是我发现他还是有进抖音啊，因为我的一些视频呢就会看到他有来点赞啊，可见呢他还是有关心的。那有关心就表示说他平常出去的时候应该是会有拍摄了啊。等到这个30天期限一到呢，哇，那文哥的创作量可能就是大爆发，一天也许就不止一则了，所以就要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咯。那文哥要是听到了这一段，他应该也会蛮开心的啊，就是抖音的成效呢看来似乎好像呢比微博的效果来得好很多。好，说到了抖音呢，在这里我也想有感而发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抖音的经营跟微博真的是大为不同啊。那文哥呢采取的是把过往的这一些故事重新的整理再出发啊。那当然我现在呢走的路线跟文哥是不太一样，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累积更多的关注者，那这样子呢我才会有机会来开直播啊。根据就是敬自己一杯白开水跟志毅说呢，我不用加入工会，只要呢就是我的粉丝数达到了500人的话呢就可以开直播。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就好像我刚开始有这个微博的时候也不是马上能够开直播哈，经营了一段时间我的等级到了然后才可以开的嘛哈。那其实我现在的粉丝人数有400多，所以我也在努力当中。但是呢根据这个问题我特别呢用千问问了一下，说我该如何呢能够就是争取到来开直播哈。但是呢千问给我的这个粉丝人数呢跟进自己白开水不太一样啊，是多了一倍，要1000人。哇，这个时候我看到以后的手又开始软了，本来想说啊，我现在400多，只要我努力一点的话呢去拓展，多去看别人的抖音，然后按赞留言啊，是很多的这些老前辈拍视频教的嘛。好，那我想试试看，果然最近呢我真的有进步很多，但是距离千问给我的标准1000人好像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啊。那抖音我记得应该是在5月的时候嘛，2个月的时间我累积到400多那所以如果要到1000的话，恐怕今年度应该都来不及开直播了哈，所以再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咯啊。但我发现啊，就是我的抖音自己如果很认真的做，自己配音上字幕，然后呢去做一些剪辑，它的效果未必能够很好啊。反倒是呢最近志毅的2则海豚的贴文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尤其有一只海豚的仰泳啊，那这只呢目前的观看数在我录音的时候呢已经超越了25000个啊，而且点赞数呢也有700多啊，这真的是我经营抖音当中呢
了最好的成绩了。那另外一则呢，就是旋转跳跃的一只海豚啊，那它现在的这个观看数呢也达到了1.2万啊，那点赞数呢也有300多。那虽然对于那些大网红他们的成绩来讲是差得很远啊，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真的已经是高光时刻了哈、啊、想不到靠的这个海豚呢应该也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啊，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太懂，就是抖音呢它的这个推播的条件是什么，完全要看他们的喜恶啊，他喜欢你他帮你推播，那自然这个成绩呢就会上去啊，所以并不是说你要多么认真的去做跟剪辑，这是我自己在其中呢现在目前得到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啦啊。好，那因为乐祥的信件还有2段呢、啊、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不及，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几年前我们有合作过，算是一个工作伙伴的状态。然后后来呢，因为大家都有一些网络上的连结嘛，然后就看到呢他现在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比哦，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怎么样的特别法呢？我们等一下请他上车来跟大家聊聊天哦。欢迎蔡冰。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蔡冰。
0: 你会不会太职业了？你是不是有一种习惯，就是
1: 而且
0: 面对麦克风的时候，
1: 而且
0: 就想要把话说好说嘛？
1: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我刚刚后面，哎，我刚刚有丢给你那个
0: 是
1: 那个简介嘛？我觉得海大山 AKA， 但是我现在突然不太想讲，
0: 不太怎样？
1: 不太想讲，
0: 不太想讲你的 AKA， 为什么？
1: 好，
0: 你平常自介的 AKA 啊，来啊，讲啊，你平常会怎么自介？
1: 这是双鸭狂魔嘶吼的记录者，限制对对，限制居服员，我很少会讲这个东西。
0: 真的吗？
1: 这是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主唱收兵，
0: 什么收兵？
1: 差兵
0: 啊，差兵哦！你刚刚讲的还蛮含糊的，
1: 对啊。
0: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的差兵，
1: 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就越长这种东西要越含糊，人家才会觉得你越长。
0: 因为你平常就是在很吵闹的地方，然后 echo 开了很多很多醉鬼的地方讲这些话。
1: 哦，这倒是真的，
0: 对不对？
1: 知道
0: 我们今天这是 clean tone， 就是很干净的一个场域，所以你突然觉得灯太亮了，不习惯，就是会有一点卡词的状态。为什么说之前？跟蔡冰是一个工作伙伴的关系呢，因为大概可能应该约莫有4年左右了吧，
1: 差不多
0: 四五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吉他馆的乐团呢，蔡冰和他的算是另外一位同事应应，然后那时候同时当我们乐团的助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一起工作的，然后有一起执行一些刚好那时候公司的一些课程上面，所以是有一起工作的机会。然后那时候其实呢就知道蔡冰的有一些比较私下机会的聊天的时候，比较知道蔡冰啊，原来是学影剧相关科系毕业的嘛，对不对？
1: 哎、是
0: 我记得好像是东南大学吗？
1: 东南科技大学，然后高中是华冈。
0: 华冈艺校，对不对？一路以来都是走艺术、影像、音乐产业，这个
1: 影像还偏少，我们是走戏剧相关的，
0: 对不对？戏剧相关的，然后做音乐，对不对？独立乐团，对不对？长得也是人模人样的，
1: 谢谢。
0: 对，但是呢，我刚刚说，为什么我在那段的我们的那个工作伙伴的关系，后来大家也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碌嘛，然后后来在网络上有一天突然看到他分享了一个文章哦，诶，这就激起了我一个好奇心哦，因为在那个文章里面呢，蔡冰看起来好像是现在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就是你平常白天那个工作，
1: 是
0: 居服员吗？
1: 是
0: 居服员这个工作，
1: 是。
0: 那为什么会你在居服员之前是在做什么的？好像一直我记得那时候五六年前的印象，你好像有时候也是就是做演出嘛，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戏剧的 casting 还是什么的
1: casting
0: 之类，比较就是跟你学业上有关系的工作，
1: 对
0: 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你在做居服员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欸，
1: 嗯，
0: 对你那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进入这个产业来服务的？
1: 因为我自己有乐团嘛、
0: 嗯、
1: 然后在乐团在写歌的时候，我不喜欢写我自己的故事、
0: 嗯、哼，
1: 但是我喜欢写别人的故事、
0: 嗯、哼。
1: 那之前在居服员之前是那个舞台技术，我们会说是 stage 或者是 crew 吧。
0: 嗯、哼，
1: 然后发现同温层太厚了、
0: 嗯、
1: 我没有东西可以写了、
0: 哦、
1: 然后就连思考的模式跟那个角度也都变得非常狭隘，因为同温层
0: 单一视角过去，这样
1: 同温层太厚了，你能看到的东西不多。
0: 嗯哼，
1: 然后那个时候是再加上后来是三级嘛，是那个疫情
0: 的时候，
1: 对，疫情就突然觉得说这个工作真的养得活我吗？很不稳定、
0: 嗯、
1: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在做居服了、
0: 嗯、
1: 我就跟她聊这件事情。
0: 哦，所以妈妈有在做？
1: 对，因为她不是跟我说来做这个，她是因为我每个月我是高雄人嘛，
0: 嗯，
1: 那我每个月都会回高雄一趟，回去的时候，我妈都会跟我说她工作上面的故事。
0: 嗯哼，
1: 越听越多，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平常可以接触到的。
0: 嗯嗯，
1: 或者是说别人想象不到的故事。那我就问她说：“居服员这个工作怎么样？”她说：“很稳定，非常稳定，稳定到不可思议。嗯、你连那个，你连来源都不用找， 那个我们说客户，我们说的
0: 只要你愿意做，
1: 嗯，
0: 就会有案子进来。
1: 对，那个案子，那个案子你根本不用，你只要你不挑，一定都有，
0: 嗯、
1: 甚至还满出来。
0: 嗯嗯嗯。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很稳定，
0: 尤其像你这种壮丁啊，
1: 没错，因为这个行业真的非常的缺，
0: 非常需要年轻的壮丁啊。
1: 基本上有大概50%活体力活、哦，
0: 都是你这个壮丁吧？
1: 对，谢谢。
0: 是这样子吗？
1: 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感觉上会有很多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或者说我看不到的画面、嗯、说不定对我写歌甚至是思考这件事情会有帮助，那就好啊，做做看啊。
0: 你的意思是说从疫情期间那时候疫情后吗？
1: 疫情后
0: 就是2020-21年左右，
1: 2020完毕业，我毕业比较晚一点、哦、那个时候、哦、那个是在我的那个选项清单里面、
0: 哦、
1: 就是毕业之后的工作选项清单里面。
0: 哦，那一方面是想要就是说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状态、
1: 嗯、
0: 然后选择了这个工作、
1: 嗯、
0: 然后你做到现在，你刚刚说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做了三年多了。
1: 嗯，快三年，
0: 快三年，快三年的时间。
1: 嗯，
0: 哦，我觉得，因为关于长照这个哦，长照政策这方面，然后居服员这个，其实我们也有访问过几个朋友，有访问过一些社工体系的朋友啦，然后有些是医院的社工师，或者是说外面在做啊，例如说长照体系有督导啊，然后有什么好像督导上面，我记得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有在使用长照政策，
1: 嗯，
0: 然后我们家也会有每天都会有居服员来，他们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啦，因为我爸妈可能就是帮他们量量血压、啊、然后看他们吃药，
1: 嗯，
0: 哦这一类的，他们所谓这个叫做生命体征的测量，你知道吗？哦，对，因为那时候来的时候，他除了居服员，还有督导一起来，然后我记得就是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居服单位、
1: 嗯、
0: 然后跟政府单位合作，对不对？
1: 嗯，对，
0: 应该是这样的状况。我以我一个被服务的家庭来看的话，
1: 嗯，
0: 其实他们服务的细项很多、欸、现在已经到长照 3.0 了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就是会到你家里去啊、例如说长辈啊满多少基本的这个需求以后，然后去还有就是医院的人一起来做媒合、还是卫生所，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公家单位的，
1: 嗯，对，
0: 一起来做媒合，然后他一起来评测说啊，这个长辈他可能到达几分，他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服务项目，然后这个长辈几分他可以使用到什么服务项目，然后国家其实每一个项目会有若干的补助，所以对于长照就是要被照顾的这些长者来讲，其实基本上算是我们所要付出的比例上是比较少的，
1: 嗯，对，
0: 对不对？大概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因为来服务我们家里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嘛、嗯，然后我其实也都有跟他们聊天，嗯、聊天，然后有的年纪很轻、欸，其实就像你，像抓兵应该也是20几岁左右，20几岁嘛，
1: 对。
0: 然后来我们家服务的那几个女生也都20几岁哦，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聊说，因为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你们这么年轻，感觉这个工作其实应该蛮辛苦的吧？会吗？
1: 嗯，我觉得
0: 看服务项目，
1: 不是应该说辛苦都是在比较心灵层面
0: 哦，心灵层面，
1: 心理层面，因为是、嗯、就体力上来说的话，它其实不会像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一些工地或者是一些劳力性质的工作这么样的费体力，
0: 嗯，
1: 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是在比较内心理层面上的，
0: 例如说你去服务的个案，然后也许他不良于行、嗯、有些是长辈，有些可能是不良于行的朋友们，然后又或者是说他们的亲人之间，
1: 嗯，
0: 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一家一家上演不一样的故事嘛，
1: 嗯，会有、哦、会有、哦、会有、哦、这些很多这些

0: 多
1: 很多、哦、
0: 但是以个人上来说的话，其实最实际的是，我们其实仔细想一下，我们没有升迁这件事情哦。
1: 嗯嗯哼，
0: 我做了十年，我还是资深居服员，但是跟一般居服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不会随着年资的增加，然后例如说给予你的费用会增加？
0: 它会有上限，而且那个上限其实就那样子，哦、就那个幅度其实不会太高。
1: 嗯哼，嗯，所以真的是要凭着一股爱，是不是？
0: 你就是你要想着，你做十年，你可能还长这样子哦，除非你自己再选、哦，自己再挑另外一个方向走。
1: 嗯哼，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可能也是一些刻板印象，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居服员，我以前在开早餐店的时候，
0: 嗯，
1: 也会有，例如说彭婉如基金会的那种长照做长照的那个阿姨，
0: 嗯，
1: 然后又或者是说，在更之前，我爸妈他们找的那些居服员，其实都是年纪比较长的阿姨，
0: 嗯、
1: 所以。当后来就是换了单位，然后来了年轻的居服员以后，我就会觉得好特别，为什么年轻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有几个他们的分享是跟我说，他们就是等于说人机几机人腻几腻，真的是很有爱的这样。他是一个排的满满的那种行程哦、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一天要服务九个单位之类的。
0: 嗯、
1: 那像创兵，你说你要去体验人生是为了你的创作。这样子，
0: 嗯，
1: 那你在这之间，你的工作状态里面，
0: 嗯，
1: 你刚刚说主要是心灵上的一些属于你自己的，
0: 嗯，
1: 的一些状态，因为我看你那天，就是我看到你决定要邀你的那篇文里面，其实就有一些，我觉得一些无奈吧，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文里面有一些你在服务的那个个案里面的一些无奈，我不晓得那是属于你自己的，或者是你看到的这样子的那个。被你服务的这样的人的状态，
0: 我会先我觉得不是无奈，因为其实以我的个性来说的话，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嗯、是一个非常热忱的，有一点甚至有一点到救人或者是救世主的那个心态，想说、
1: 哦、要我来了，
0: 我要把他救，
1: 我要帮他，
0: 我要让他站起来。
1: 什么意思？你是上帝视角吗？
0: 可是后来发现、嗯、我们要认清一件最大的事情是、嗯、我们只能，我这个是一个很实际而且很现实的事情是、
1: 嗯、
0: 我们不是医生，所以我们很难让他进步，
1: 嗯，
0: 而且甚至是会看着他退步的，
1: 嗯，
0: 这个是常态、
1: 嗯、
0: 反而是进步甚至于康复那个反而是非常态，甚至于特那个个案
1: 奇迹，
0: 对对对，有一点，因为我还是有听过，
1: 嗯，
0: 我还是有听过、
1: 嗯，
0: 但是不是在我身上发生，
1: 嗯嗯嗯嗯嗯，所以这也让你看到了很多，必须说会去使用到需要长照这一块的，都是一些比较无奈的状态，
0: 嗯
1: 哦，然后对你有让你的人生经历了大转念吗？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聊好了，
0: okay,
1: 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哦，哇哦！
0: Wow,
1: 你今天的歌单，看来你的歌单都是有备而来，对吧？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刚刚呢，我们先聊了你现在的工作嘛。嗯、那其实呢，创病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哦，
0: 是
1: 我们放在等一下下一段的最后，我们来聊你这个黑暗晚上的身份。
0: OK， 没问题。
1: 乐团主唱对不对？Before Sunrise 哦，然后今天的歌单呢，都是准备跟你有共演过的。好，友团的歌单，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其中一个呢，就包含了我们客家最新朋克天团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我们的翠购，也就是我们 Sam 当吉他手的这个团，
0: 金曲奖，
1: 对不对？
0: 金
1: 曲奖会上台演出不会出事的乐团，这样子。Sam 有感动吗？你跟这个日出之前的主唱共演过，人家是特别选你们的歌，哎，
2: 感动啊，
1: 感动、哦，
2: 非常感动。
1: 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吧？
0: 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子，
1: 不是吧？
0: 他衣服现在都穿很好，
1: 真的哈、哦。他平常喝醉不是这样，对不对？
0: 应该不会是这样，
1: 不会这么冷淡，对不对？嗯、他在这边工作都这么冷淡，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他们心目中最拔辣的一首歌，
1: 最拔辣的吗？这首歌是他们的招牌曲吧？我觉得也是很贴近他们，就是翠购这个 image 的歌曲，
0: 嗯
1: ，Haga Sucker，
0: 嗯，
1: 选这首歌有什么原因？你特别喜欢 Haga Sucker 还是特别喜欢翠购？
0: 我 Haga Sucker 没有，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其他首歌，但都跟我的生活轨迹搭不上、
1: 哦、
0: 但这首特别搭上。
1: 你说 Haga 的部分还是 Sucker 的部分？
0: Sucker 部分，
1: 觉得生命很 Suck 是不是？
0: 也不是，
1: 你也觉得你是个就是 Sucker 这样子，
0: 也不是，
1: 只是你是个高雄 Sucker 之类的吗？
0: 高雄也有客家人啊，奇怪，不是有美浓人吗？
1: 好好好，也是。

0: 啊、
1: 嗯，对，所以就纯粹只是想要让那个友团赚个版税吗？
2: 对，其实老实说起来，就是我会先挑我合作过的团，然后再从他们里面找出最符合我的歌。
1: 哦，你真的是很有爱耶，
2: 开玩笑，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好吧，硬要挤一些跟那个翠狗的情感，也是没有这种事啦，反正就是共演过就对了。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翠狗的《Haga Sucker》。

0: 来自吹狗的 Haka Soccer， 呀、yeah ！但他们现在一点都不是 Soccer， 他们现在是客家圈当红炸子鸡啊！
1: 这不是 Haka 金曲、
0: 啊、，Haka 金曲，对，不会出事的 Haka 金曲。好啦，我讲够了，我就是忍不住我的嘴。好，我们刚刚说，蔡兵已经做了居服员将近3年的时间了。因为其实就我那时候跟我服务我爸爸妈妈的那个几个居服员有聊，其实他们居服大部分好像都是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有申请一个服务吧，他就说这个服务可能需要向上报一个单位，好像是测血糖之类的，测血糖，因为我们不是例如说糖尿病之类，他就会血糖机啊、就是会扎一根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说哎。这个服务他们不一定能做，这可能需要再上程序上一个单位。我有点忘记在督导就是居服单位上面的单位是什么。
1: 各管师。
0: 各管师各管师。就要上报的给各管师，然后各管师那边如果同意了回来才能够做这个治疗，他们叫做侵入性治疗。
1: 没错。
0: 所以我才了解到说啊，原来不是随便就可以做这个，就是像我们自己在家里扎针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
0: 他就说没有啊、其实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申请的话，有些是需要医疗背景的，
1: 对，
0: 他才能够做这样子的服务啊。例如说像注射胰岛素之类的，就是侵入性治疗。所以蔡兵做的应该想必就没有这一块东西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一般做的都是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我们刚刚说男丁嘛。
1: 对，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说治疗，我们会说服务。
0: 服务啦，服务啦，服务。
1: 这个主角很精准。
0: 是，服务服务。
1: 因为我们上面最上面还是卫生局那些的。
0: 对。I'm sorry， 服务。对，
1: 服务。因为我最主要做的最多的是洗澡，像我今天是下班过来的嘛，我今天洗了两个，不含洗头发两个，含洗头发三个。然后
0: 洗头是另外一种服务吗？
1: 我们有分开的
0: 啊，是哦，
1: 还有单独协助洗头的。
0: OK， 协助洗头是怎么协助？
1: 就帮他洗头，就是帮他洗头。
0: 好像问了个蠢问题，我抱歉。
1: 但是没关系，因为大家都会有很多想象。
0: 因为我刚刚想说，协助洗头是把他扶到厕所，看他洗吗，还是怎样？因为在我想象就是帮他洗头，
1: 啊、
0: 或者是协助他到厕所之类的。
1: 你的方向都对了，
0: 都对了，
1: 方向完全正确。
0: 哦、OK， 协助洗头，
1: 协助洗头，
0: 协助洗澡，
1: 然后跟陪伴服务，
0: 陪同外出
1: ，
0: 陪同外出，
1: 因为陪同外出是个陪同外出是个最。广义的形容
0: ，OK，
1: 陪同外出，因为像有一些，
0: 他应该会有一些地方的限制吧，不会说今天，例如说阿公阿嬷说，我给那里我想要去小琉球啊，那你就要陪同他去小琉球。
1: 我们有两个限制，第一个是服务时间内的限制，第二个是服务区域内的限制。
0: 哦、okay ，是，
1: 他们也管不到。
0: OK，
1: 因为像陪同外出这个东西非常广义，我陪他去散步，
0: 是
1: 那也是陪同外出。

0: 出，
1: 嗯，
0: 我陪他从洗肾中心送回他家，也是陪同外出，
1: 嗯，
0: 甚至是陪他出去买东西，陪同外出，去菜市场陪同外出、
1: 嗯。那去医院呢？
0: 去医院要看
1: 哦，
0: 要看。如果我们只是去，这样讲不太好。我们说就是我们个人的单程，就是去之后，然后马上接下一个
1: 哦
0: 的那个，就是
1: 带他到医院。
0: 对，
1: 这样是一趟陪同。
0: 对。
1: 但是在医院待着到他结束，例如说听医生跟他说些什么，要转达一些医嘱给家属的时候，这是不同的服务。
0: 那个叫做陪同就医，
1: 陪同就医、
0: 那个、是另外一个单独出来的。
1: 嗯，因为我就记得我申请过一次陪同就医，
0: 对对对，
1: 这样的状态。然后他就是在那边要听到医嘱，然后他再回答回来转达医嘱给家属知道，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这是陪同就医，然后这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了，对不对？
0: 嗯、
1: 那创病站这几年的服务里面，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嘛？因为我觉得其实、嗯、我相信你有很多机会听到。
0: 嗯嗯，我们的其实我们最主要，我们最特别是我们都会处于一个，我们说家庭，
1: 你刚刚说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哇，我好想啊，我好想让每个人都站起来、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这个第一年到现在目前快第三年，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在。
1: 哦、
0: 那个叫做我们会很容易处于家庭关系的甜蜜点。
1: 哦，
0: 因为有的时候是家人太亲了，
1: 嗯，
0: 亲到有的时候你有些话不想要跟他们分享，
1: 嗯哼，
0: 有的时候是外人太外面了，你有些东西不能跟他们说，
1: 嗯哼嗯哼，
0: 那刚好我说的甜蜜点、就是，
1: 你处于一个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人，
0: 我没有家人那么亲，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外人那么生
1: 疏远，
0: 所以就会变成是家、
1: 嗯、
0: 那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甜蜜点，
1: 嗯，
0: 但是那个甜蜜点是对他们而言，
1: 嗯，
0: 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其实是
1: 有点沉重，
0: 对，是一个负担，
1: 嗯哼，
0: 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蛮多的家庭状况，甚至我听过的有家暴。或者是一些家庭上面的，嗯，我不知道关系上面的那个比较像什么，就是纷争啊，或者是一些僵持、一些冷战。
1: 嗯哼
0: 哼，那我们有时候还要当传话筒，
1: 你有时候还要在第一现场之类的。
0: 我就看着亲眼看着他们吵架，这样子，哎，
1: 尴尬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怎么还半小时？我说啊、嗯，那这个是我服务过的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嗯。
0: 这个深刻到后来，因为我有跟一个导演合作，然后我也有去拍他的电影。
1: 嗯，
0: 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上，可能也、嗯、那个导演叫云翔。
1: 嗯，
0: 大家就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那个导演叫、
1: 嗯、
0: 香港的导演叫云翔。
1: 嗯，
0: 那他的拍的电影里面呢，就有我的工作经验。
1: 嗯，
0: 改编的故事，然后我也有、
1: 嗯嗯嗯，
0: 我也是主演。
1: 你有演？
0: 对，我也是主演，嗯、很合理嘛。我、
1: 嗯、
0: 对啊。
1: 嗯嗯，
0: 那这个是我以前服务过的一个个案，他后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得不转出。那他是一个长期做化疗的一个罹癌的一个个案。
1: 嗯，
0: 那他的身份，他以前我记得是嗯、哦、大学教授吗？
1: 嗯，
0: 是历史系的，尤其是二战方面的历史这样子。
1: 嗯、
0: 那我非常喜欢
1: 跟他聊天，
0: 对，我非常喜欢那段历史、嗯，所以我跟他聊天。那他家很酷哦，他家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留声机，那个留声机是有点像很非常大的磁带吗？
1: 盘带，
0: 嗯，
1: 磁带，反正就是古早，很古早。那我们电影里面可能40-50年代看到的那种，
0: 对，
1: 听音乐的那个机器。
0: 对，你听完之后，你要再拜、
1: 嗯、
0: 自己把它卷回去的那种、
1: 嗯哦。
0: 对，就是这么老。
1: 嗯哼。
0: 然后他会每天就是，因为我服务，我记得是135，我去那边的时候，他都会定时的拿起来，然后打开来听。那里面的内容其实都是一些那他们家庭现在听起来真的就是非常无聊的内容，但对他而言就是一个非常珍贵。那个是他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没多久，那他们家人在测试、
1: 这个机器，他所做的一些记录就对了。
0: 对、
1: 嗯哼，
0: 然后跟他以前在讲一些英文上，嗯，一些英文周刊上面的一些专栏，
1: 嗯哼哼，
0: 然后他在朗读那些，他英文真的超好听的啦。
1: 嗯哼哼哼哼，
0: 嗯，
1: 所以135的时候，你去服务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袋子拿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温习他以前的那些。
0: 嗯，他原本说要送我，嗯，
1: 送你，
0: 因为我有音乐相关背景嘛，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1: 嗯、
0: 他原本要送我，但是我绝对不能收。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
1: 生命的回忆。
0: 对，如果我把他收走的话，感觉很像从别人身上拿取了一些他 属于他的东西，但不属于我。
1: 而且二者是他的身份或他的状态，你可能会

0: 希望，哎，这个东西你就留着，你就每个135都好好的听着它，那就表示你的身体状态一直很健康。
1: 对，
0: 持续的健康着，不要突然说你要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这样。
1: 再加上我也带，再加上我也没办法再，因为我还要去下一个案家，很麻烦。就这是种种的因素加起来。
0: 嗯，
1: 那他，我印象很深刻是为什么我会特别讲到甜蜜点，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准备做，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他是罹癌嘛，我忘记是哪一种癌症，但是罹癌，那他会去做化疗。
0: 嗯，
1: 有一次。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固定的服务内容是洗澡加陪伴，洗完澡之后，然后呢把他安顿好在床上之后，然后开始聊天，聊一聊之后呢，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就在他老婆面前，他问我说他不想要再去化疗了，
0: 嗯哼，
1: 他问我要不要支持这件事情，等于就是问我说我要不要再问我要不要。继续化疗这件事情、
0: 嗯、而且在他老婆面前，
1: 对，
0: 等于说他老婆是希望他持续做治疗，但他辛苦了、嗯、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1: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辛苦，这件事情很辛苦、嗯、尤其是你会看着他的身体状况是每一次的
0: 每况愈下，
1: 有时候不一定是每况愈下、嗯、但是每次都会有改变，
0: 嗯哼，
1: 而且他的那个化疗真的很痛，听他的形容是真的很痛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第一次遇到有人把自己的生死嘛交给我、
0: 嗯、
1: 就是我的回答会是他的一个考量哦。
0: 嗯，
1: 那
0: 你怎么回应他？
1: 他是个基督徒。
0: 嗯，
1: 我当下并没有回应他要或不要、嗯、因为我的工作一定是劝他继续治疗、
0: 嗯、
1: 但是以我本人的立场，我又希望他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下、嗯、那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带他祷告。
0: 嗯哼，你带他祷告？
1: 我带他祷告，因为我以前有去过教会，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祷告这件事情、嗯、
0: 哦，你替他祈祷？
1: 对。
0: 嗯哼，
1: 那
0: 就是可能也许上帝会给他一个指引，
1: 我
0: 就会给他一个答案。
1: 我希望，我不确定，但是我希望至少在我希望，虽然我不能回答问题，但是我希望至少可以给他一点我能做到最大的帮助或者支援。
0: 嗯，那后来呢？
1: 后来其实我，
0: 你这个动作应该有让他有感到比较舒服一些吧？
1: 其实也不只是让他舒服，更是让他同在场的太太舒服、嗯、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嗯、大家都会忽略了长期照顾人，他们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0: 对，
1: 我们关了门，我们时间到关了门，我们就可以到下个地方，但他们没办法出去那扇门，甚至、嗯、他们可以出去，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嗯
1: 哼，那个是照顾者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他们，
0: 而且你自己想要找一个喘息的洞的时候、嗯、你可能也会有一点救责感，就是觉得诶、欸、此时此刻我可以这样做吗？
1: 对，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想办法去减轻他们的罪恶感、嗯、我们会一直用各种方式去告诉他们你们尽力了、嗯、但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你们尽力了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嘛。那后来祷告完之后，我给他一个蛮大的拥抱、
0: 嗯、
1: 因为我不太会做这件事情、嗯、是我不希望跟个案有，
0: 不希望大家的情感连接到太深。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些个案有时候有可能就是很难说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子。
1: 讲难听一点，我们的，
0: 你如果这个工作想要做久一点的话，必须要有一定的平衡自己身心的一个方法。
1: 讲难听一点，我们的服务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家庭、
0: 嗯哼哼哼，
1: 不管是他们不需，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需要这服务。
0: 嗯，
1: 但我不管好或坏、嗯，但是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他们不需要这个服务。
0: 嗯哼，
1: 所以我们是一个。结束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本来就不会习惯跟个案或者是案家之间有过多的连结或者情感上面、嗯、因为当我要转出或者是他们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跟很大的压力。
0: 嗯，
1: 因为再来一个新的，他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再去建立一个关系、
0: 嗯、
1: 而且说实话是个很残忍、嗯、这件事情很残忍。
0: 嗯哼，唉，
1: 对，但是呢，离开之后，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时候变成了我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那个位置？
0: 嗯，

0: 那就又延伸，那又回到我原本说甜蜜点。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居服员站着一个最舒服也最不舒服的位置，那个甜蜜点。因为当那个甜蜜点好的时候，大家会把你当家人看；但是坏的时候，大家也会把你当家人看，就是他们会丢给你的有好有坏。
1: 嗯，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个案，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
0: 是好的
1: 状态，
0: 是好的，
1: 但是应该也有就是不是那么舒服的状态。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0: 嗯，
1: 好，我们先那个 relax 一下，
0: 要 reset 一下啦
1: reset 一下。哦，这个是光与影，黑猫道，
0: 嗯
1: ，Black Cat White Band，
0: 是的，
1: 哦，黑猫道这个团的光与影嘛，
0: 嗯，
1: 也是一个就是共演团呢、啊，
0: 也是共演团，
1: 反正就给他吹了给他，让他赚个版权，
0: 没错，而且我们年底还要演出了，我们年底还要跟他演出了，
1: 是吗？
0: 对，
1: 等一下可以来 announce 一下
0: okay,
1: 我们先来听歌啊。

0: 刷兵在做这个工作以后，因为我们上一次之前还是工作伙伴的时候，我必须说我觉得刷兵是一个，当然听你现在在讲这些故事，你的一些陈述哦，然后我觉得你在以前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温暖但少根筋的人。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我必须实话实说 ，I'm sorry，
1: 完全是，
0: 对 对， 对，
1: 完全是，
0: 就是一个很热情。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也有机会，就是去聊到一些你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那时候也是让我非常压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而且到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跟父母的现在的关系也都还很好，然后其实也不知道生父生母是谁。我那时候觉得，哇靠，这是什么 drama？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孩子，然后那时候让我感觉天天的少根筋，但是很善良。嗯，然后现在做了居服员以后，我在听你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所考量到的，或者是说你所观察到的，它当然已经成为你的一些，也许是你的创作的养分，或者是说，让你更有一个清楚的思路，看人生的一些不同的面向。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你的转变好大哦。
1: 哦，
0: 对。
1: 但是像我跟你讲，像领养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大家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永远比我当下知道的还要大。
0: 哈，
1: 那我当下知道的反应，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为了学贷，所以去弄了户籍誊本。
0: 是
1: 户籍誊本上面有称谓嘛，上面就写养子。嗯，养子，好，养子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想说，好，没关系，我时间快到，我要先交资料。
0: 是是是，
1: 交完资料越想越不对，我想说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0: 哈，
1: 我再试一次。那个时候在深坑，
0: 嗯，
1: 我在深坑读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再弄一次还是养子，我想说好，我不信，
0: 什么意思，
1: 我去士林弄，我就不相信是士林。
0: 拜托，全国的户政系统是通的好不好大哥？
1: 不是，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啊。你到现在一定会觉得说哪里有问题嘛。
0: 你太特别了吧，你怎么不是直接打电话回家问爸妈？
1: 这个东西超难回答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东西。
0: 所以最终你还是得问爸妈嘛，是吧？
1: 哦，这个东西我拖了半年。
0: 嗯，
1: 因为我去士林之后发现，好，我真是养子，现在就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比我身边同事朋友出柜还要麻烦。他们，我跟他们讲这过程，他们就说，哦，跟他们出柜一模一样，都起手是一模一样，都是两个人，因为我爸比较大男人
0: 点，就是大家要关在一个地方，就是突然，
1: 这是在咖啡厅，
0: 彼此感觉好像要说些什么的事，
1: 是在咖啡厅。然后呢，我已经憋半年了，我憋半年咯，我就跟我妈说，妈，你知道吗？我很爱你，可是我有些事情我跟你确认一下。然后他就说，他就突然就觉得说，完了，我一定是要钱了，不然就是我去欠钱了。他说，
0: 所以后来问出养子这个问题，你妈有很轻松啊？还好不是跟我要钱
1: 啊。他的反应让我超失望的。
0: 啊，怎么了？
1: 他超冷静的啦，
0: 啊，
1: 冷静到有一种，我憋半年，然后你给我这个反应，谢谢你，但是有点冷静过头了。

0: 他说哦，这个原本是要等你就是结婚之后再跟你讲的。然后我想说，哇，你没有考虑过我不会结婚呢、欸？
1: 他想说结婚的时候才会要改户籍，
0: 对，
1: 这种东西。
0: 我想说，你没有考虑过我不会结婚这件事情。
1: 难怪你也蛮就是松弛蛮 chill 的，
0: 对，
1: 这有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插学的感觉。
0: 而且因为我以前看那些那种什么比如说像一些。PTT 啊或者 D 卡上面都会说就知道自己是养子被领养之后
1: drama 之类的。
0: 对，然后我当下我完全可以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哇，我真不孝。我就是非常冷静的就是哦，我这个人真不孝，我还跟我爸在那边吵架。我真不孝欸。
1: 他们这样子就是没有血缘关系，我也把我养到这么大了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
1: 自己的心里就是跑马灯了一堆这样。
0: 对啊，因为我的观念就是我不管谁生的、
1: 啊。那很棒啊，那你爸妈就是完全把你当自己生的
0: 啊。对啊，
1: 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才能够造就你现在有这样的个性。
0: 对、
1: 啊、然后你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人的观察又因为你妈妈，你说你妈妈也是做居服嘛，所以妈妈也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做居服是要有一些特性的，有一些特质在，你才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对，说真的，因为一般我觉得要去服务这个，通常已经到了就是，例如说啊，你协助帮她洗澡或者身体，这已经是一种比较有一点高压的环境，我必须这样说，所以抗压性也是要有一点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要下的结论是，我觉得差兵真的是很棒，就是你在你转换的这个过程，我刚刚听你的这些叙述，然后我相信，有被你服务过的，应该也就是会觉得你是有用心在做这件事情的。
0: 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很高压的环境下度过。只是你想一下，我国中毕业之后，我高中就自己一个人来台北咯，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来过台北哦。然后我一到那边，
1: 你该不会是半工半读吧？
0: 啊，快了，
1: 接近是不是？
0: 快了
1: 。好，
0: 有一半啦，因为真的有一半。
1: 那是要就是谢谢你的傻劲，是不是？對，还有你的乐天。
0: 对啊，完全都在赌啊，我是好赌啊。
1: 还有刚的误会，我想说，哎、欸，你是不是有泰国血统？说没有啦，是你说我长得很像泰国人。
0: 不是，我更不知道自己血统啊。
1: 对，完全忘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特质，这是老天给你的礼物，对不对？而且对于你的创作或者对你的人生历练上面来讲，都是一个养分，对。
0: 因为接下来我要特别讲说，我从我自己到从高雄到台北来读书这件事情，跟下一首歌其实有很大关联。
1: 哦，下一首歌，宜兰
0: emo 们，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呢 ，emo 们呢，他们是算是半个宜兰团。那他们的主唱也就是创作者呢，他也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你离家越远你就会越来越希望你离家近一点。我说的近不是指距离上的近，而是指说心。因为呢当你离开家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生活在，像我自己，我生活在台北，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我跟台北是合在一起的。我始终觉得自己很像被隔开来，不管是被自己还是被台北这个地方。那宜兰这首歌就给我一个蛮大的感触。再加上说他也是跟我们共演过团的，我给他们一点曝光度，
1: 版税啊，
0: 哎，没有错，
1: 对哦，这种情重义的，
0: 约伯不用客气，
1: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放他们自己日出之前的歌，
0: 没错
1: 啊 ，Before Sunrise，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找啦，好不好？粉专也给他追踪起来了，
0: 张约伯不用客气，
1: 对，有什么要演出的讯息吗？八九月。
0: 哦，八九月，然后八月中有，八月十五有一场，
1: 八月十五有一场
0: 是
1: 是，
0: 是的。
1: 八月十五在哪里？
0: 在乐悠悠，
1: 乐悠悠之口。
0: 对，想不到吧？乐悠悠复活了，
1: 这个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0: 对。
1: 好，你看那个 Sam 也是冷淡的看了一眼，哟，乐悠悠复活了。所以八月十五在乐悠悠有一场演出，是不是 ？Before Sunrise。哦，就是日出之前会在那边有个演出。今天如果听了我们叉冰的故事之后呢，对这个主唱本人呢所写的歌哦，所要这个乐团表达的一些东西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支持一下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自 emo 们的宜兰，谢谢叉冰，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蔡斌。在蔡斌说故事之前，请金曲朋克天团翠狗的吉他手 Sam。
1: 欢迎来信1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他罐子杨淑仪，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Genius Can 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哇塞，你真的是称赞不得哎，是不是？讲了就是马上卡词哎哦。频道上述资讯了，欢迎私讯我。今天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蔡斌。
2: 大家好，这里是双腰狂魔嘶吼的记录者Before Sunrise 主唱蔡斌
0: 呀。
2: 那我要讲的故事是在成为居服员之前，我怎么认识乐团的？在国小三年级的游览车上面，那个时候有那个多媒体播放系统在车上，然后呢，我就点了一首《突然好想你拥抱》，听到这首歌，我第一次对乐团有概念。然后呢，后面呢，那个时候有网络嘛，那个时候就查一下
0: ，Mayday，Mayday，
3: 对 ，Mayday，OK，
0: 五月天
2: 哦，没有五月天，五月天，我认识乐团这个概念，后来呢？从他们身上知道了摇滚这两个字
0: 呀。Yeah.
2: 好，那个时候在 YouTube 上面查摇滚，然后呢查了第五个分页的时候，一直出现几个留长头发穿黑衣服的，看起来就是凶神恶煞，不然就是那个的那个标题叫做《闪灵鬼父》
0: 哦，闪灵，
2: 闪灵。点开之后呢？我没有吓到，我没有吓到，我反而是第一秒就被吸引进去了。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从流行
0: 天粉，
2: 对对对对对，
0: 瞬间
2: 对
0: 变成，
2: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从流行摇滚一路变成金属头，大概就是两首歌概念。
0: OK，
2: 那又从金属慢慢的推回到朋克、hardcore punk， 或者是甚至一些爵士。然后呢，同时呢，有另外一个故事线是嘻哈。
0: 哦哟，
2: 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是先从我记得是从顽童那边认识嘻哈的。
0: 嗯、
2: 但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是蛋堡。
0: 嗯哼，
2: 为什么说双腰狂魔？
0: 嗯，
2: 因为呢，我在
0: 写你既可以嘻哈又可以金属。
2: 对，而且我在写嘻哈，我在写嘻哈的时候，我的逻辑跟在写摇滚的时候完全不同。
0: 嗯，
2: 在写嘻哈的时候，我非常要求两个东西。
0: 嗯，
2: 双压。每个东西一定要双压，
0: 就是我又要 rap 又要吧这样子。
2: 对，因为呢会嘶吼又会双压主唱，在台湾你应该没听过吧？
0: 是不是 ？Me 啊，所以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是你觉得很值得推荐，也是双压团吗？
2: 他们不是，
0: 是
2: 但是他们很酷
0: 哦。
2: 他们是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都是30-40岁，然后呢、有当爸爸的、然后呢，他们的这首歌叫做《自由落体》。
0: 嗯哼哼哼，
2: 他们团名叫做 Anno Rock， 往前就不会变成石头。那也是来自圣经的一个故事。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自由落体。为什么叫自由落体呢？是当你陪伴，当你身边有人是身心疾病的时候，当他想要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你是要劝他还是要陪伴他？那自由落体他的选择是陪伴。那在陪伴这件事情上面，自由落体，你是会看着他掉下去，还是你的心会跟着他一起掉下去？这也是跟我的工作有相关，所以呢，推荐给大家这种自由落体。再加上说，他也是我们共演团，而且我们年底也有共演，谢谢大家。
0: 你真的很棒哎，你是属于一个共好的人格哎，
2: 对，
0: 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哦，就是年底的时候会跟 Before Sunrise 日出之前一起共演的 Anno Rock 往前就不会变成石头的作品《自由落体》。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迈入第13届的桃园电影节，8月14号到9月27号举行。今年以眺望为主题，规划了十大主题单元。今天就邀请总策展人姚金玉姚哥与我们分享桃园电影节以及姚哥的选片指南。欢迎姚哥，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玉荣你好。
0: 世事难料，我们去年还在聊电影是不是要死掉了？
1: 对，
0: 结果过去一年那个美国 Z 世代看电影的进电影院的人数是增加的，
1: 对，这好让人振奋，
0: 真的哦。
1: 对，
0: 因为我还在回顾我们去年的内容，就是真的有，因为你说你的朋友都跟你讲是不是这个行业要死了，叫你不要，结果今年又变得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就连我今年都有感觉到一点复苏感，
0: 真的。
1: 嗯，那连艺术电影我都觉得，好像稍微好一点，很多人会关注。嗯，
0: 对，因为姚哥主要其实你发行是艺术电影，
1: 艺术电影多
0: 哦。你觉得有不一样？
1: 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人在讲到说，我们电影业呈现一个 M 型状态，
0: 哦，
1: 就是那我现在是觉得要有特色的电影，
0: 哦，
1: 它比较容易被冒出来。
0: 好像
1: 我现在觉得那个宣传的管道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家吹什么风潮，大家知道在吹发烧或者哪边，这好像也是宣传蛮重要的一个趋势。
0: 嗯，然后姚哥策这个桃园电影节是第四年对不对？
1: 对，我帮忙策展是第四年。
0: 那挑片有越来越简单吗？
1: 哦，没有耶，我觉得每一年都好挑战哦，真的很挑战。
0: 那个挑战是每一年有不同的挑战，还是
1: 每一年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年会发生的状况也都不同。
0: 那今年呢？今年你的挑片遇到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在选片上面来说会很辛苦，因为桃园电影节的作业比较早，那我们很早半年开始就开始选片，那这个选片的过程中其实变数太大，我们现在确定的片单可能跟半年前我们所列出的片单几乎都要换掉一半
0: 哦，
1: 因为新片出来了，我们尽可能的与时俱进，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新片能够加入在我们的阵容。
0: 嗯，
1: 那你知道有一些影片加进来之后它会有一些调整，那就变有一些就必须割舍，那有一些已经谈定的东西因为它国外的档期变了，
0: 哦，
1: 又变成又有变化，所以得失，哦，得得失失这样之间，然后最后就变成长成这样了。
0: 哦，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完全自己掌控，欸，对不对？你要邀人家不一定要来。
1: 对对对，我们邀的影片他不一定能来，哦，然后有时候，欸，正好在什么机缘突然间那个影片就 OK 了，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本来没有期待太高的，欸，他结果他可以，然后也有那种这个千呼万唤他还是不来，
0: 哦，
1: 也是有这种。
0: 做到第十三届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桃园，去年你就讲桃园电影节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1: 是
0: 就是他不是我们最觉得，哦，台湾或台北，它是桃园，
1: 是，
0: 可是桃园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是，
0: 但是因为它并不是我们一讲到就是第一个的，
1: 对，它不是第一个，
0: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
1: 有非常困难。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在想这个电影节，我就从开始就不会去想说它是不是要跟高雄比，它是不是要跟金马比，然后跟台北电影节，我觉得都不比这个，我觉得要比的是它的特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彰显桃园的特色，让大家更了解桃园，更喜欢桃园，然后更能够让电影跟桃园结合在一起，我想这是桃园电影节的最重要的功能了。所以不会跟任何人比，我们挑的影片像今年的海报设计师主视觉是来自桃园，那我们这两年邀到的这个宣传大使
0: 代言人，
1: 对，也正好运气都很好，刚好都是桃园的女儿，所以我就觉得相得益彰，然后大家都觉得以桃园为荣，那我觉得整体上看起来也欢迎大家为了电影来桃园，我觉得让整个感觉会觉得很好很温暖， 我觉得这是做桃园电影节，这样就很开心。
0: 嗯，那这一次你怎么挑开幕跟闭幕片？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影展是。

0: 怎么挑开闭幕
1: 片的？怎么挑？哦，对，我觉得你真的是，你真的是实在太专业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年在选片啊，不只是开闭幕片，我们一定要跟世界的局势扣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说，桃园电影节虽然我们一定得要跟国际的影坛的状态做一个扣紧啊，这样的话。嗯，我们的电影节整个的节目选片比较能够与时俱进。
0: 嗯，
1: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影片会到别的电影节去啊，那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落后，我们一定会扣紧这个时事。我们今年电影节呢，第一个国片是叫做《禁止入内》。
0: 嗯，
1: 那这个电影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是在拍摄之前先以科技全部模拟过拍摄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演员还没有开始演，陈设都还没开始做，他就用科技先把所有的内容全部演练一遍，所以导演在跟剧组沟通或者跟演员沟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一个实力，而不会说空泛的讲，大家只看剧本不清楚导演的那个意图是要什么，那这个会比较清楚，因为他已经演练给你看，所以如果万一有错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演员也比较清楚，哦，原来导演要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在96分钟有被用到，但是在这个影片是它全部使用，就全部的影片它是用这样子做完以后再开始拍摄，哦，但是这个跟大家想象有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什么科技电影科幻电影不一样，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它只是用了科技的方式把前面先演练过一遍，但是影片本身它不一定是科技的，它只是方便这个进程，然后节省预算跟掌握时间
0: 哦，
1: 它是这样子。
0: 那它是什么样的内容电影？
1: 这个电影在讲的是一个台中无期的一个家宅的一个惊悚的血案。
0: 哦，
1: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很难得用惊悚片开始。
0: 嗯，
1: 大家不要忘我们桃园电影节登场的那一天。如果你忘记是八月十四那天，我可以给你暗示一下是七月开始
0: 了。哦，
1: 这样大家就会记得了啊。那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禁止入内啦，对不对？
0: 哦，所以会挑到禁止入内也是就是你说的他的工作方式非常的不同。
1: 对对，因为我们今年希望是科技跟艺术的结合，跟电影的结合嘛。
0: 嗯，
1: 那他在开始就已经先用科技做完这件事，
0: 所
1: 以他正好是电影就跟科技的一个融合，所以我们摆在开幕片，等于是说大家看了，哦，你很难想象他原来在前面已经做完这个作业了他才开始拍摄，那这个东西都在幕后，所以一般看电影比较不容易察觉，但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可以在现在来说大概很多剧组可以应该会很慢慢的越来越普遍的使用它。
0: 嗯，就有一个代表性在。
1: 是是是，哦，所以我们今年放这个开幕片也是希望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像钟瑶啊，像田中千惠啊，像范逸臣，还有像陈汉典，都是我们主要的演员。
0: 嗯，
1: 那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项目在，他能够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扣合在一起的。
0: 哦，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意大利的十八颗钻石。
1: 十八颗钻石，那这个电影很妙，这电影的话它是意大利去年很卖座的一部电影。
0: 嗯，
1: 那这个导演是佛森欧斯派特，他是从艺术走到商业，而且他现在在意大利的商业票房无人能破，他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大卖座。
0: 哦，
1: 那这部片子在去年在演的时候，
0: 意大利的凌霄谦吗？
1: 哎，对，有点这样，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但他哎，真的很像，蛮像的，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讲到大概意大利的阳光女子啊，那大概有点概念。十八颗钻石，它主要在讲的是那个服装哦，就是在意大利，在意大利做服装的定制服。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时尚的高级定制服，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时尚，是为了戏剧。因为戏剧每一个都要定制，所以他电影就在讲到说那个定制在罗马的那个定制服工作坊有十八个女性在那里用手工缝制每一件衣服，那突然间有一个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得主，他来这边下定，然后他要做出他 要的一个服装，然后就开始 发展这个故事。这部电影后来在意大利创下了222万的观影人次，6亿多的票房，六亿多台币的票房，非常惊人。所以我们开幕片就是希望它盛大、华丽、开心啊，所以这部电影它其实属于这样子的电影，所以我们放在开幕片。
0: 那闭幕片呢？
1: 闭幕片是那个独裁大明星， 这部电影如果是那个

0: 关注影展的人就会知道这部电影是去年坎城影展的竞赛片。
1: 嗯，
0: 那这部电影是代表瑞典角逐今年奥斯卡的电影。
1: 嗯，
0: 那这那它是那个开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啊，压轴的这部曲。然后这个导演非常有名，然后他拍这部电影是跟我们影视业非常有关系。他主要在讲的是说，就是埃及的总统，这个总统是现代的总统啊，他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在埃及是完全禁演的
1: 哦，
0: 不能上映。
1: 嗯，
0: 这个导演的每一部电影在埃及都不能上映，因为他上一部电影在挑战那个埃及的信仰，这个电影是充满阴谋的，高潮迭起。但是这两部就是一个开幕片，一个闭幕片啊，这两部片，都非常的华丽，就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里面哦，你很难得看到这种场面。尤其是这支片子，它的场面是非常大的，就是整个都是完全，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荧幕突然间变得非常宽，这部电影它的荧幕是很宽的，它是宽荧幕的，它整个的场面非常大，很壮观，尤其你可以想到在那个国庆，他要做演讲，是武器什么什么都有，在阅兵上面。非常漂亮，很壮观。
1: 哦，对，你提到开闭幕就是真的要有一个盛大感，对不对？
0: 要有一个盛大感，对，我们就那我们这次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有个特色是说，从柏林影展开始一直到坎城啊，在今年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到的是，艺术到底会不会被跟政治有影响？
1: 嗯，
0: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刚好从柏林说没有，哦，那被大家念，然后到了坎城说有。直接就说有，那这部电影是最能够反映到底艺术跟政治会不会有关联。那台湾比较难感觉，但是这部电影一看会一目了然。
1: 然后中间其实刚刚我们有说有十大主题单元，
0: 是，
1: 就是我觉得要策一个影展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想出很多不同的子题出来。
0: 对，
1: 哦，那这一次姚哥你自己觉得，想出这个主题，然后可以找出这些电影，你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0: 部分，其实哦，我觉得今年主题都很不错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如果说大家喜欢，大家想要看一些新片哦，那就是在那个人生广角镜这个单元，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坎城影展的其他单元的一些影片，都会在新的电影，完全是新电影。刚我们讲到开闭幕也都是新的电影，
1: 嗯，
0: 哦，那新的电影有时候是这样子，宣传的知名度不一定够。
1: 对，
0: 但他在国际上面的声量是够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要看一下，要用功一下，就会看到。当然我们会发新闻啦，只是说有些时候还是大家要看那个手册啊，
1: 嗯，
0: 盯着手册这样子看，一个个看就会比较清楚。
1: 上面都会写，就是影展首映的。
0: 是，但我们每个单元里面都会有经典，
1: 嗯，
0: 那有一些经典未来也有可能在台湾演，那有一些电影是根本台湾看不见，比方说《翠湖》，它是那个。大陆电影，
1: 嗯，
0: 他，哦，不要抽配额嘛，
1: 嗯，
0: 但在影展他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有可能要去看，因为他有可能这一场放完就没有了，
1: 嗯，
0: 也有可能。那其他的像那个像有一些是经典的电影，像《分身的线曲》，还有像那个《积存时间的生活》，嗯，有一些经典电影我都觉得是很值得再看的，
1: 嗯，
0: 那因为今年我们把重心稍微偏难一点，瞄准了新马。
1: 嗯，
0: 所以我们会邀请新加坡的导演跟马来西亚的导演来，
1: 嗯，
0: 所以也会放他们的影片。这次在经典的东西我们看两个，奥运不是刚结束吗，哦，结束，然后那个，我们这次有一个翻滚吧青春，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足球的啊，单车的啊，然后田径的啊，然后棒球的啊，全部把一些影片很励志的，
1: 嗯，
0: 很让你对人生有所感悟的，
1: 嗯，
0: 放在翻滚吧青春里面，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刚刚一荣所讲到的文学与电影，就是我们有七部电影，嗯，但是这在里面是讲六个作家，
1: 嗯，
0: 其中就是卡夫卡两个，
1: 嗯，
0: 因为时间上面不一样，所以它的不同时期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这样看。
1: 嗯，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发现新锐，蛮有趣哈，就是邀请学生导演。
0: 对，我们其实新锐这个今年的新锐做法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就是新导演的被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哦，那新锐的导演呢，他有一些是已经在社会上了， 那有一些是还在学校里面，
1: 嗯，
0: 那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学校的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就也再分一些给在社会上已经开始从事创作，但他还没有跨到那个长片，
1: 嗯，
0: 然后他是在短片的阶段。那我觉得如果有对于创作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专门看这个单元，它每个都是短片，
1: 嗯，
0: 但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短片在这里面，
1: 嗯，
0: 那其中有我们有一个节目很特别，大概有五六个短片放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它是来自于一个工作室，
1: 嗯，
0: 那它的状况会变成说，就是这个片它可能是导演，下个片它是演员，
1: 嗯，
0: 然后就变成它是互相支援完成的这几部短片，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原来年轻人其实在这个影像的梦想里面，他们是互相这样资源去拍成一部电影的，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觉得，嗯，
1: 对，而且也是我这两年有参与短片，你就会发现真的可以看从短片看出这个导演的潜力耶，
0: 对，
1: 有一些你就觉得我看好他，
0: 对，真的吗，你有这种感觉，
1: 嗯，会耶，
0: 对，
1: 哦，的确，
0: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天马行空，
1: 嗯，
0: 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哎，也许不成熟，但是没关系，你会看到一些没被修饰，
1: 嗯，
0: 还没有被修掉的那种，
1: 哦，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1: 对对，那个很生猛的感觉，嗯，
0: 很生猛，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会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希望。
1: 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焦点影人的单元，
0: 嗯，
1: 就其实几乎电影节也都会有这个蛮重要的，会找一些重要导演来放映，
0: 是，
1: 那这个通常都怎么挑啊，因为好的导演其实也不少，哦，
0: 对，
1: 哦，
0: 没错，其实焦点导演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大概可以预期他的过去跟未来，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站在其实我一开始企划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伊朗在现今局势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很早以前就把伊朗的影片先写进去了，
1: 嗯，
0: 那时候还本来还写了一个奥斯卡的导演的专题，
1: 嗯，
0: 后来因为时间的变更，有一些影片也上了，
1: 嗯，
0: 那就变成有一些影片我们就干脆就片商有片商的计划，
1: 嗯，
0: 我们就让尽量让只要片商愿意要做生意，我们都让他先能够赚钱比较重要，
1: 嗯，
0: 我们电影节不会把他说硬要拦来，不会，我们就尽量的让他能赚钱，嗯，他能赚钱才是电影能够生存，这个很重要，
1: 哦，这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你说 让他先去，
0: 对，比方说像有些影片他的时间点是本来要跟桃园谈好了，
1: 嗯，
0: 然后他要来桃园，但突然间他们觉得好像就时机点来讲，哦，我这样说好了，本来我们要做个专题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那个挪威导演，
1: 嗯，
0: 哦，那本来我们要做这个他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都企划好也都讲好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他拿了奥斯卡，
1: 嗯，
0: 所以变成说拥有他的影片的片商就会希望哎，我是不是趁热赶快推一次，他可以在戏院里面，
1: 其他的地方或戏院，
0: 他在戏院里面先收一笔钱嘛，
1: 哦，
0: 但他因为他放了我就不能放啦，对不对，
1: 嗯，
0: 等于是他把就是他们要把这些影片先放完，那我当然就得让贤，因为我让他们先做生意，
1: 嗯，
0: 这比较要紧了，所以我们就赶快换别的导演，嗯，
1: 哦，所以你原本挑的时候他还没得奥斯卡，
0: 还没得，
1: 你好会挑啊，挑到得了奥斯卡的，
0: 就是就有时候就是看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感觉，
1: 嗯，
0: 就像说我今年在选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巫俊峰，
1: 嗯，
0: 巫俊峰导演，哦，他是新加坡导演，
1: 嗯，
0: 那巫俊峰导演很特别，就是他是新加坡非常棒的一个导演，从念书开始就是学霸，
1: 嗯，
0: 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非常有知名的一个新加坡导演，
1: 嗯，
0: 哦，那又很年轻又很帅，
1: 嗯，
0: 然后这次我就要做他的主题，然后我发现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过他完整的影片放映，
1: 嗯，
0: 我就从法国调他的版权，再跟他本人找版权，那他因为他有过去有拍过，因为他拍的长片不多，
1: 嗯，
0: 他也有短片，我就一一的把这些短片收集完成，
1: 嗯，
0: 然后组合了这次的焦点影人的专题，
1: 嗯，
0: 所以然后我特别再邀请他来台湾，那为什么会特别做他，原因是因为他这几年其实跟台湾电影的合作很密切，因为他的影片预计应该是明年推出，
1: 嗯，
0: 那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今年先做他的专题，
1: 嗯
0: 嗯，希望让台湾 台湾的观众先认识，
1: 先注意到这个，
0: 对，先注意到这位导演、哦、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
1: 嗯，最难

0: 是不是就是要你刚刚讲的，就是、嗯、人家要不要来，然后还有人家愿意了以后，你还要拿到那个版权。
1: 对，我要拿到版权，然后再看看他导演能不能来，因为有时候版权不在导演那儿嘛，哦、
0: 嗯，
1: 版权可能散在每个地方，能不能谈得成，这个也很重要。嗯、
0: 哇，你看那个电影节的手册就一大本，然后你这个要谈的电影之多、欸
1: 啊，你知道我们今年有100部片呢、欸，
0: 对，100部片就是一个这样谈、欸，
1: 一个谈，因为其实它包罗万象，我们看到动画、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纪录片，也有剧情长片，国内国外的啊、大陆的大陆最难谈啊、
0: 嗯，
1: 因为考虑太多了，因为很多因素嘛啊、嗯还有那个短片。
0: 嗯
1: 哦、短片也要找，因为虽然短片是短，可是它还是要谈一个版权，对，
0: 它多短都是一部，
1: 对，而且我们写东西中英文的那个简介都得写、
0: 嗯、
1: 所以是 当作一跟一部长片在处理的内容是一样的，
0: 嗯真的。然后这次因为有阿巴斯，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1: 真的哦，
0: 有可能、欸、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今年台北电影节也有做伊朗嘛，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就是、嗯以这两年其实伊朗电影 这两年在国际上面的在坎城上面的声浪其实是够，从坎城延伸到奥斯卡上去声量是够、嗯、但是呢大致上来讲跟过去的伊朗电影不是很像，
0: 嗯，
1: 那今年伊朗发生的这些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0: 嗯，
1: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现在伊朗对于过去的这种已经回不去了，
0: 嗯，
1: 就像电影其实也回不去了，电影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时间点，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提到伊朗电影，我知道各个影展一定会做，
0: 嗯，
1: 伊朗电影、嗯、伊朗的主题，那但是我们这次决定锁定的还是阿巴斯的那个伊朗三部曲、
0: 嗯、
1: 回到最早的阿巴斯，
0: 嗯，
1: 那个美好的年代、哦、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三部，
0: 嗯，
1: 永远都难忘记的、啊、就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嗯啊、还有那个橄榄树下的情人，还有那个
0: 深深长流，
1: 对，深深长流、嗯、这三部片我觉得、啊、很多人没有看，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多人没看过、嗯、我觉得真的、嗯、一定照那个顺序把它看完会非常感动，
0: 嗯， 嗯，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不会再有这样的电影了，
1: 不会再有了，其实这些就是永远存在胶卷里面了，
0: 嗯， 嗯，对，所以真的太多可以看的，就大家可以上网，因为手册就是可以下载，你可以一部。我昨天就是真的是一页一页翻。
1: 哦，真的感谢。
0: 就是电子版，因为如果喜欢看电影的人应该都这样、嗯、就是每一页去翻说，说哇，这个我好好奇哦，会想
1: 要看。其实你没有，刚我们聊到林孝谦，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今年的大使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女主角，
0: 对，何曼
1: 希，对，何曼希。那我们这次在焦点影人上面，我们就鼓起勇气做了林孝谦，林孝谦自己都很惊讶、嗯、他想说他很谦虚、啊、他一直跟我说哎呀姚哥我真的、不要做我的不要做我的、嗯、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做，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一个导演的面向，我想票房成功也是一种成功，
0: 对，
1: 但我们看到他在拍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他就是只有这样面向不一定，
0: 嗯，
1: 其实因为林孝谦我认识他很久了、那他以前刚开始拍是拍艺术片，那很多人不知道，
0: 嗯，
1: 那甚至说他也拍过商业片很成功之后他竟然去拍个短片，而且还是情色片，
0: 嗯， 嗯，
1: 就完全颠覆我们对这个对一个导演的印象，以为他只是某一种导演，
0: 嗯，
1: 其实不是，
0: 嗯，
1: 所以在这次我们做的专题里面焦点影人里面，
0: 嗯，
1: 就特别锁定他不同面向的电影，
0: 嗯嗯，蛮有趣的，
1: 是，其实你没有看过他电影里面最三八的是那个五星级鱼干女、
0: 哦、
1: 然后你不会想见柯佳燕在里面多放得开了、
0: 哦嗯、
1: 保证笑到翻、
0: 嗯、
1: 而且其实在当时他就已经很厉害的在14天内拍完这部电影，
0: 嗯，
1: 然后那个短片黄采怡老师演的、哦嗯、我一直觉得黄采怡是我们行业里面很被低估的一位演员、
0: 嗯、
1: 因为他虽然当老师都在做戏剧指导，可是我觉得他很具性感魅力，我曾经跟他讲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性感，真的、
0: 嗯、
1: 就没想到就在这个短片里面他把他性感的魅力全部绽放，
0: 嗯，
1: 我觉得他演得超好，真的，
0: 嗯，就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导演的不同的面向，
1: 是是是、
0: 嗯、
1: 就是他是很多样的，只是一般我们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 以为他只有这样，其实他不是只有这样。
0: 那最后姚哥有没有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这次可以怎么来接近这个桃园电影节？
1: 我觉得刚刚讲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新片大家可以去看，但有一些经典片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回味很多。那我们这次在那个特别放映里面，每一部影片都不太相同，它的气味都不太相同。那这是很妙的是，我们特别放映的单元的选的这些新片，它有都刚好涵盖了桃园各个不同的族群啊。比方说金三角孤军类，它是一个纪录片，它在讲的是异域的那个孤军啊。那这个刚好这个主人是在龙岗，就在那个中立这边，所以是我们可以再看到这边的人，但是这部片目前听到非常夯，已经有人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准备要买这支片的这个场，所以可能不好买。然后另外就是长安的荔枝啊，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最好看的大陆电影，太好看了，而且它非得在大荧幕看，太好看了，连我都想再去看第二遍大荧幕的体验啊。然后而且我非常佩服这个主创，就大鹏导演啊，就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在拍电影是非常深具反省的能力，我觉得他对于社会对于很多地方他是关怀的，我觉得这个在电影中看得到。那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这个是一个原住民电影，我们知道桃园有原住民吗？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里面演员是原住民，导演是原住民，然后这个电影如果不是原住民拍不出这个气味，他太可爱了，就是大家可以用轻松的那个心情来看，因为他真的是太好笑了，我觉得我自己在台北电影节有看到，我觉得哇好好看，但是再接下来就会在我们桃园电影节看到，然后他要上映，所以希望大家也来桃园电影节享受这个欢乐啊。那另外就是有台韩合制的悬赏令，这是一个喜剧动作片，是台韩合作，所以有我们台湾演员的那个台湾演员，然后那个韩国导演，很好看这支。然后还有就是《中邪四》，昆蒂拉纳大家知道吗？就是今年最新的，可能是今年的这个摇钱树，目前大家都在期待这支啊。那这是在印尼拍，
0: 对，
1: 所以你看又有新著名的那个特色，所以又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又是我们台湾很擅长的这个恐怖片，那另外就是客语片小包袱，有没有讲回来了小包袱所以在这个特别放映里面这个单元里面就已经包罗万象，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下，
0: 大家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看的，
1: 绝对会
0: 真的什么面向的都有，
1: 对，而且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别的时间都很忙，我觉得8月15、16这两天，因为很多厅跟很多场都会集中在那个中立 SBC， 它的厅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看应该看电影比较游刃有余
0: 就如果真的很没有时间可以先锁定8月15、16
1: 这两天，但是我们其实时间很久嘛，我们直到27，所以这段时间都还是可以看的，包括之后就是 SBC 这边结束完还会去统领微秀，所以南桃园北桃园都演，
0: 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1: 是，这边有演的那边大部分都有演，
0: 好，今天谢谢姚哥的分享，
1: 谢谢怡蓉，
0: 谢谢
1: 大家，谢谢。
0: 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之中，我们有稍微聊一下，就是美国联准会它是会升息还是会降息或维持利率不变。那在上个礼拜，其实包含日本央行，其实大家都有公布一些政策。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最后的结果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在这个美国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之下呢，其实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是从五月的 4.2%， 那降到这个六月份齁是 3.5%， 齁，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有可能是美国认为没有必要立即升息的原因。可是因为在五月到六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CPI 年增率的往下掉，某种程度是因为美国跟伊朗这个战事呢在当时认为是快要达成协议。那快要达成协议的话，那油价当然就会慢慢的往下跌，油价一旦往下跌，那当然美国的物价也就会跟着慢慢的往下降。那这是美国的物价从五月到六月会下降，这个市场上这个公布出来的主要的这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便在这个礼拜一，原来川普打算是要再进一步的去轰炸伊朗，但后来呢川普又宣布说因为他们已经有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接下来会好好去谈，然后不会再轰炸伊朗。可是我们也知道，因为相同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已经重复很多次，他会不会再继续的再说我要再轰炸伊朗，其实这个不确定性都很高。那也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很高，就会使得油价呢有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的往下掉下来。所以物价是不是还可以在比如说在这个接下来美国的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不是还会再继续往下掉，我想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问号。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他在决策的一个背景。那这个美国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 Wash 他当然就认为说目前的利率政策他维持不变，根据联准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决策。那问题是在这个利率决策里面的会议呢，其实有三位委员他们其实是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认为应该要升息一码，也就是25个基点，每一个基点是 0.01%。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委员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未来这个物价的看法其实是开始出现一些分歧差异。那假设这个美国跟伊朗这个战事的冲突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然后还是会再继续的往下走下去，那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就不是石油价格上涨的问题了，我们要关心的是石油价格上涨以及这个运费价格的上涨。因为海峡被封锁以后，整个运输的成本就会提高，整个运输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保险费用一定都会增加。那这个价格的传递效果会不会慢慢传递到一般民众在消费的购物的商品上面，进而这个造成物价进一步的上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未来大家必须要去关心的。那假设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然未来升息的可能性就会提高。那也因为大家会预期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在美国开会的当天呢，其实美国的这个30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呢，它也上涨到了这个 5.28%，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过去我们都认为这个假设未来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价格如果在往下的时候，债市有可能会往上，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股市跟债市基本上它是往下掉的。那债市往下掉，就普遍大家觉得未来前景物价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美国联准会还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息。那一旦升息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现

在我的利率假设固定不变，那你可能就要用更低的这个债券价格来跟我买，我才会愿意跟你买。好，那因为市场的利率已经涨到 5.28 了嘛，那所以假设我现在我这一个利率发行的票面利率是要给你 3% 的，那你怎么样会让消费者会让投资人继续持有这个债券，一定就要债券的价格往下掉嘛，因为利率是固定住的。那所以当有很多人在看到预期未来的利率会进一步上涨的时候，那就会使得债券的价格会进一步的这个往下掉，好，那使得殖利率就会往上升。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在上礼拜的一个反应。那当美国它会有面临这个通货膨胀的威胁，我想世界各国也都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包含我们知道的欧盟，包含我们知道的韩国，那像日本最近更是面临这个通膨的威胁，其实更大。那这个通膨的威胁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这个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已经说，诶，美日的政府好像联手去干预这个日元，那阻止它继续再贬值下去。但在上礼拜其实都没有获得证实，但是在这礼拜我想川普总统他也承认他们有跟日本一起合作去干预阻贬这个日元。那日本的这个财政大臣他其实也承认他们有去跟美国一样这个干预日币。那大家可以知道齁，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我想最熟悉的，当你看到日元贬值的时候，我想非常多的人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非常多人会喜欢到日本去旅游。那当你喜欢到日本去旅游，你一定会希望日币越便宜越好嘛。那但是日币越便宜越好，代表外国人去买日本的东西变便宜了。但反过来讲，日本人来买外国的东西就会怎样？就变贵，因为你要拿更多的日元才可以换到过去相同价值的这些产品。所以当你要拿更多的日元才可以换到相同产品的时候，反过来讲就是你的购买的成本，进口的成本就会增加。那当你的进口成本增加，比如说日本跟我们台湾一样，这个是一个资源相对稀少这个国家，当你的资源相对稀少的时候，那你就要买能源啊，你要买石油啊，你要买很多原物料啊。当你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比以前要拿出更多的日币才可以买到一样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当日元越来越贬值的时候，那你就会使得你国内的物价就会上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好，那当外国一方面价格在往上升，二方面你自己本国的货币又在贬值，你就会使得你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呢就会加剧。那假设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加剧的时候，进而带动物价上涨，我想对任何一个执政者，不管你是谁来执政，一定都会遇到很大的这个挑战。第一个，人民一定会不满；第二个，就是在野党他当然一定会拿物价影响到民生这个问题来对你提出这个质疑。所以我想日元它持续从一美元兑换150、155、160，再突破160继续往下走，那其实对日本政府来讲，这个压力其实你可想而知，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反映到物价去。所以在上周的时候大家就传出来说，可能这个日本政府花了大概有8.4兆这个日元呢，去阻止它继续贬值。那美国也帮忙这个日本一起来这个购买这个日元，然后让日元可以不要再继续贬下去。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你日币不要再继续往下贬，当然你可以维持你这个进口成本不要再进一步的往上升。可是你还是要反过来想想，日元贬值真正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美日利差的一个差异。因为日本的利率长期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准，那虽然在这几年有利率慢慢往上拉，但是升的幅度还是很缓慢。那为什么会升得缓慢呢？因为它在海外的资金很多，它如果一旦升息的话，那当然对它这些海外资金的这些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它也不敢贸然的马上去升息。可是如果你不升息的话，那让你的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个物价呢那持续的高涨，那你的日币又持续的往下贬，那其实影响就会很大。也就是说，在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呢那扩大的情况之下，还是很大的情况之下，我借日元我去买美元放定存，
那你有可能都可以得到获益。所以

当日元又在进一步贬值的时候，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做的时候，日元进一步的贬值，因为每一个人都借日币去买海外的这个资产，所以日币借了以后，然后就用日币换成海外的资产，日币当然就会持续的贬值。那你这样贬值的结果，最终就会伤害你国内的这个经济。如果你不想要升息，让这个利差慢慢的缩小的话，其实你日元贬值这个情况其实是很难逆转的。再加上未来你可以知道，我想会有更多的这个日本厂商，那他可能必须要到美国去投资。那你到美国去投资，那你当然就对美元的需求会增加。那假设你手上没有美元，你就要用日币换成这个美元，所以呢，又会让这个日本的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又在进一步的加强。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到，日元它可能会往贬值趋势走的几个可能的原因。所以如果这个物价真的确定会逐渐的上涨，再加上现在大家认为这种 AI 通膨，就是 AI 产品的需求大幅的增加，所以很多的厂商开始去专注生产高附加价值高利润率的东西，那一般传统的商品就没有人要生产，这些传统商品的价格自然也就会上涨。所以我们会听到一台这个 iPad 它涨了多少钱，一台笔电它涨了多少钱，那就是因为这些电子零组件它的价格都跟着往上升，所以使得呢这个物价就慢慢的往上。所以对日本来讲，我想长期要改变它这个整体性的结构，日元的升息的方向应该还是要必须被确认。如果日元升息的方向没有办法被确认，其实反过来讲，日元的贬值呢，它还是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这个往下走的。那当然会走到什么情况，其实你不知道，因为汇率本身就是自己的国家跟其他国家它的相对价值吧。那可是对日本来讲，如果你要稳定物价，执政者他要稳定他的这个政权的话，当然他要让这个利率慢慢的正常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以上是我们针对上个礼拜那美国他的一个利率决策跟日本跟美国联手去影响这个日元汇率，我们做的一些分享。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美国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 Wash 他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要把美国联准会开会决定利率、讨论利率的这些会议呢慢慢的减少。但是一旦慢慢的减少，一定会受到质疑，就是为什么你要减少。当你时间拖得越久，讯息的这个不对称性当然就会越高。那讯息不对称性越高，大家对你联准会要走向什么方向就越不知道。当然一个好的说法就是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第二个说法就是说，我怕被人家知道。但是这到底是哪一种，我想这个也是现在Watch 在这一次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他所提出来，那到底会不会最后会决定减少会议的开会次数，其实我想可能还需要再观察，目前也还没有定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战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美国联准会以及日本央行还有这个物价未来的走势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很多人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欧盟，就德国。那德国过去这个和运呢，那非常的这个畅旺，但是它最近呢也因为这个河水减少，那使得呢整个这个透过河运来运输的这一些船只呢，那或者是这些发电设备呢，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整个欧洲的干旱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严重，就是欧洲的热浪，这个热浪结果那也就使得许多这个大型的河流，大家讲到的这个莱茵河也好多。

那我也好，这些货物的运输呢，其实都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其实你可以知道，当你的这些设备那必须要放在这个河流旁边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些核能电厂放在河流旁边，主要就要降温。那过去是有传出说，像这个河水的温度可能过高，让它无法降温，所以核电厂必须要关闭。那现在是水不足，所以你的水不足，当然就没有办法冷却，所以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发电。当这个情况变成一个常态的时候，那就会使得什么？使得比如说你很多的这些运费的这个保险的成本，你生产的不确定性都会增加，那进而拉高你整体商品的这个成本。那你商品的成本当然包含你的生产成本，包含你的运输成本。比如说我河运不行了，我就要走陆运，我就要走空运。我河运不行了，那如果河水不够，那我就要从吃水比较深的船换成吃水比较少的船。那吃水比较少的船，第一个直觉就是它载的货也少很多嘛，所以它就必须要用更多的这个船才可以载到原先的这个货物量。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觉得物价会不会上涨？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也会很高。所以其实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地缘政治的威胁、极端气候，那它都有可能会带来这个物价的上涨，这个是大家要关心的。所以未来很多的这个跟利率相关的一个政策所要考虑的面向，其实也要越来越多。那欧洲最近的这个热浪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那其实不止欧洲啦，我想你最近如果到韩国、到日本去玩，其实也都要面对它非常高温的这个旅游环境。在我们台湾，其实现在也都是越来越热了哈。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那对于依赖这些河运比较多的国家，那当然他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那除了这个我们大家关心物价会不会上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AI 产业的通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最新传出来，就是说这个小米中国的小米手机它已经有宣布说它要再调整售价了，那它小米的17呢系列要从这个人民币300到500元，那涨到这个会往上涨，会第三轮的这个调整价格。那其实小米手机也好，或者是大家知道的这个 Vivo 或者是像 OPPO 这些手机，其实未来都有可能会涨价。那为什么会涨价？因为你的生产成本就越来越高，你的零组件其实就越来越高。那当你的零组件的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当然你的生产成本就会跟着增加。所以小米手机喊涨，其实我想大家不意外。其实除了小米手机以外，我们知道很大的这个消费性手机的这个厂商就是三星。那这个三星呢，其实它虽然它有可能手机也必须要涨价，但是三星呢，它在手机部门的获利其实是衰退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当然变得越来越竞争，所以你可以预期的就是说，现在这些生产手机的制造商，一来它会面临这个物价上涨的影响，二来它也会面临这个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Apple 它在之前一直不断的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游说呢，让它去使用中国这个长兴存储它的这个记忆体，然后来缓解它面临这个记忆体价格不断往上涨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也知道像美光的公司，他就出来说，过去为什么现在记忆体会这么缺？因为过去大家都被苹果给压低价格，当我的价格被压低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太大的资本支出可以去做新的投资，所以一旦这个新的需求跑进来的时候，你就会使得产品供不应求。当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市场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那像 Apple 手机这样的公司自然就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现在这些消费性电子也都慢慢在变贵，所以你可以预期在未来可能这个比较便宜商品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产它变成两个世界嘛，一个是红色供应链的世界，一个是非红的这个供应链的世界。当然有一些标榜非红供应链的产品，它有一些还是会用到中国本身所设
生产的这些产品，但是这个比重一定是在慢慢的降低，我们可以

以看到美国他在最近又对中国一些新的公司实施所谓的制裁，所以未来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即便这些低价竞争的业者他想要用低价格去竞争，可能性也越来越低，因为成本增加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生产这些非常廉价产品的手机，它会不会撑得住这个成本的上涨？因为这些廉价手机本身它的毛利率就不高嘛，因为它就是以这个所谓的薄利多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取得这个胜利。但是薄利多销这件事情，未来薄利还可不可以多销？也就是说，未来这些手机的价格如果都调涨了，那可能会使得很多人就会延长这个换机的时间。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多销？我想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对于整体的这个手机的产业呢，要再进一步了解的哈。再接下来就是说，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手机，它已经宣布要调涨哈。那另外一个目前还是面临这个激烈竞争的一个产业，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哈。那我想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提过很多有关中国汽车产业它在面临美国的管制，面临这个欧盟管制的一些问题。但是即便像美国它已经禁止这些中国的车子卖到这个美国去，但是呢欧盟它事实上还没有完全的禁止。所以欧盟还没有完全禁止的情况之下，就使得很多中国的汽车厂商呢，他就还是继续卖很多的汽车到欧盟市场上去，所以欧盟才会推出所谓的工业促进法嘛。他所谓的工业促进法，你光看他字面的意思，或者是所谓的产业的加速器的法案，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希望让这些欧盟自己本身的厂商可以成长茁壮，所以加速器。那如果没有办法加速会怎么办？你就是遇到这个中国低价竞争，所以政府就必须要排除这些低价竞争的情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根据中国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啦齁。那中国汽车市场它目前呢累计呢这个上市齁，今年然后就2026年上市的这些新款的这个车子里面大概500款。那乘用车齁，就是个人一般在乘坐的这些车子呢，零售量大概有下滑大概有 20% 以上。哦，那整个行业的利润率是掉了 3.4，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些乘用车它的销售量有下滑，那行业的利润率又往下滑，这个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可能厂商要开发新的款式要开发的更多，这个市场会变得更为激烈，但当这个市场变为更为激烈的时候，销售量也不见得会增加了。所以薄利有没有办法多销？如果当市场上每一个人都在薄利的时候，你就很难多销。但是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多销，可是你的利润率怎样一定会往下掉。这个是我们在看汽车产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齁。那从这个主要的这个汽车产业齁来看的话齁，那这个比亚迪齁，就是中国很大的这个电动车的公司齁，它七月的全球销售汽车是419211辆，大概增加 21.8%。 不要忘了我刚刚讲整个乘用车它的零售量是下滑的，但是在这个比亚迪这个部分呢，它汽车的产量它是增加的，那它有一部分呢其实是卖到海外去，那卖到海外去的部分呢七月份光七月份就大概有18万辆，42万辆里面就有18万辆的汽车都是卖到海外去啊。假设你又不能卖到这个美国去，那你就只能卖到欧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欧盟的汽车产业它所面对的这种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好，那在第二名的部分呢，其实第二名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海汽车齁，就是上汽齁。那上汽呢，它在七月份大概有销售33.9万辆齁，大概就是跟比亚迪比起来大概差了8万辆。那第三名就是奇瑞集团。那所以你看到光这些汽车厂商，前三大的汽车厂商，更不用讲后面还有这些蔚来啊、小鹏啊等等，还甚至还包含小米啊这些汽车公司，其实他们对于在中国汽车市场里面的这个竞争其实都非常非常激烈，所以即便整体的汽车产量

可以增加，市场的竞争也会让它获利下降，更何况是你的零售车的这个销售量也在下降，那你更确定一点就是说你的利润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对于这些电动车来讲，即便电池啊、马达或者是像轮胎或一些钢铁的这个车壳，这个中国本身都可以生产，但是你很多外面的这些晶片 sensor 你还是必须要跟外面的这个其他国家来买。当你的这个其他国家的产品价格因为这个现在你看到这种缺货的情况，科技管制导致的这种缺货的情况，价格一直不断往上涨的背景之下呢，你就可以发现说未来这些汽车产业他们面对的挑战一定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市场变得越竞争的时候，成本上涨的时候，你越不能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只要你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很有可能就会鸟兽散。那反过来讲，假设你降价降一些，你就吸引比较多的消费者过来，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了所谓的薄利多销。但是我刚讲了薄利是不是这个可以多销，其实也在目前成本一直往上涨的情况下也不确定。所以从刚刚我特别讲这个中国汽车的例子以及小米手机的例子，你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成本会上涨，那销售量不一定会增加，那所以你利润继续往下掉，那个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其实不止中国的这些汽车产业、手机产业，韩国其实也都面临相同的问题。那这也是大家一直在关心说 AI 的产品价格，这些像这些机壳，像这些 AI 的这个伺服器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可以买单？假设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买单，你的获利率也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往下掉。这个是目前我想市场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今天前半段的节目，我们讨论到了这个美国为首开始在做这些利率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去考虑这个物价的问题。那日本事实上也面临到，就是假设日元贬值，那它有可能会使得它的国内的通膨也会起来。那这个物价的通膨其实不是只有影响到各国的货币政策，它其实也影响到比如说以中国为首的这些低阶制造厂商他们的一个生产成本。那所以未来这个价格假设真的上涨了，那对于整个世界各国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影响层面一定会有一些差异化，高所得国家或低所得国家，高品质的国家或低品质的国家，我想都会有所不同。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后面的节目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谢谢你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很多人都以为养生就是少油少盐多运动，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经络养生达人林英泉老师，他曾是台大材料研究所高材生，也曾经在台积电联咏科技担任主管，在高压的工作之下，加上本身是B 型肝炎垂直感染带源者，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也因为这一场的人生转折，让他深入研究经络养生，重新认识吃睡排毒与健康的关系。他更提出了一个颠覆许多人观念的看法，少油少盐不一定就是健康，究竟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带您一起去了解我们身体真正想告诉我们的讯息。

0: 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反扑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奇人，他原先呢是一位科技人，现在呢是养生排毒的老师哦。林英泉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呢他在科技业呢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弯呢？我们赶快的请英泉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该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体的自愈力，同时能够找回健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赶快呢请英泉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哎，徐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老师呢特别从新竹过来哦。那我很好奇的是呢，您自己本身呢曾经在台积电、在联咏这些科技的公司工作了将近有20年了，那每天呢就是一些数据啊、逻辑啊、实验啊，所以呢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会投入在经络养生呢这个领域呢？老师
0: OK， 这个其实上说它机缘就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本身就是科技人，其实上我对本来自己把这种医学啊我是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是怕血，我看到血的时候晕倒那种人，所以我是可以念这方面，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在大考的时候联考的时候就没有读医科。在科技业这几十年呢，为什么会身体会学拍打，是因为我自己身体就是已经被我自己操坏。很多人说在科技业没有很操，可是对我来说啊，科技业其实像台积的环境啊大家都觉得很操，可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操，所以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有个自虐倾向的，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是真的换工作，可是把身体啊就彻底的弄坏了。我本身是母体垂直感染，所以我出生就有鼻肝带源的问题。当然我念书我还蛮认真的，所以我
1: 念的台大，
0: 对台大，然后我保送材料所一直在台大，然后毕业我真的是觉得应该开始工作，就很认真的在工作，所以在台积待了很多年，然后到了联咏，这是我的历程。可是这些历程啊让我的身体啊开始出现所谓的肝纤维化。
1: 肝纤维化，
0: 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就是肝硬化的前期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在联咏的末端的时候那几年我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医生，被我妈妈强迫去看医生。对，她说你一定要去找医生，那我就 去一个号称治肝病很厉害的，没有没有，他算是西医，可是他算是有一个中医底，他会给一个类似像中药他们自己的秘方之类的，接受完他们会

0: 用西医的方手法做，所以我等于是中西我都自己调过，到最后医生他没办法，
1: 医生没办法。
0: 嗯，对，
1: 你只是纤维化啊，还是可以啊，不是吗？
0: 哎，因为我的B肝的那个指数啊，那个
1: 很高吗？
0: 因为纤维化只是你肝脏发炎之后它产生这种纤维化的问题，可是发炎一直都没有改善，所以我的 GPT GOT 啊，一直都是在大概150到180之间，它都常年都这个样子，更不好的时候可能到200，所以它是蛮高的，所以才会纤维化。
1: 嗯，
0: 它用一些干扰素的治疗，对我来说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弄了1年多1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就问那个医生后面要怎么办，发现那个医生不大理我，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他不理我，他是在思考，可是我发现就是人家说一个没报啊，就是我后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去那个，已经吃了1年多的药都已经没用，那身体那时候吃药没有改善嘛，我就后来就接触到拍打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钻研。我在书上在第一本所提过，有一天我突然身体很痒，那个腋下痒到受不了，有点痛有点痒。
1: 你说皮肤吗？
0: 没有没有，腋下，腋下，
1: 腋下，嗯，
0: 有点痛，有点痒，是那个有一些疹子，这些很多人会这样的问题，很痒嘛，就刚好看到那本书，然后就自己就用手这样猛拍拍几下，说哇，就感觉起来有点就是
1: 很舒服，
0: 就它是又痛又爽。可是出来之后，你就看到那个自己镜子里面看，哇，怎么一颗一颗的那个跟红豆大小的那个，它叫黑豆，不是淤血，它是黑豆，那就很多很多颗，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有点迷上了这个，我开始觉得很多疑问，有很多的问号。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这样开启了这个对于拍打排毒啊，或者叫排毒，所以这个一个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像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自己，除了说工作以外，其实我觉得工作努力啊，不见得会让你的身体变坏，变坏基本上有背后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作息，你可能是饮食，这才是真正的，就是你要是享受那个工作，你有成就感，你不见得会有这些问题，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啊也是很多英法族的问题，
1: 是没错。因为刚才老师这样叙述呢，他真的蛮优秀的，因为他从台大然后念的台大的材料所，一直都是在这个科技单位人人称羡的一个科技人哦。那薪资也都各方面都很好哦，而且呢老师也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拍毒圣经 2.0 哦，所以
0: 这其实是第二本书，
1: 这是第二本书了，
0: 对，第一本书也叫拍毒圣经
1: 哦，所以是 1.0 跟 2.0 更进阶就对了。
0: 对，
1: 因为老师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所以你会回头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那就是因为刚老师讲到我们的生活的作息，身体的疾病不是一天养成的，我们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身体也是啊。所以对于银发族的朋友呢，观念很重要，他已经可能要届龄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退休的这些朋友的话呢，在观念上面加强哪些，或是老师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比较正确的呢？
0: 我觉得观念刚徐凡在问我说是要教拍打比较重要，还是饮食比较重要，还是作息？我觉得因为基本上拍毒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教的都是对的，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教的拍打方式都是正确，因为拍打有它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门派嘛，它没有不同的教法，我教的当然有点不一样嘛。你要是不懂得拍的话，至少你可以从饮食跟作息，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台湾80%到90%的慢性病都来自于饮食上面的问题，很多人会戒龄退休，戒龄退休也是因为为什么你要年纪到就退，因为你没有体力啊。叫戒龄，基本上它暗示就是你已经老了，这份工作的要求你跟不上，所以这个叫戒龄要退休。可是现在我说你的身体一定开始出问题，所以徐凡你看我，你看 我已经快60岁了，
1: 看不出来，
0: 对，我今年58岁，你很难想象说，我都跟我学生，学生只要跟我久一点，我学生有些人跟我5、6年，他们看到我这5、6年，我从这10年我大概是每一年都会比每一年年轻一点，所以我在40几岁是最老，
1: 就因为太糙了嘛。
0: 因为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嘛，就是我在看医生的时候，那时候是最老的状态，
1: 所以你是回春就对了。
0: 对，我真的是逆龄。什么是逆龄？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就是每一天
1: 越来越好，
0: 它越来越好。
1: 哇，这太好了。
0: 对，它不是因为越来越差，很多人会戒龄是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天比一天差。
1: 对啊，
0: 所以那一天已经差，就是你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医院给你就是吃药，这药不叫养生啊，吃药一点都不叫养生，因为药没有让，没有一个药会让你的细胞啊重组，
1: 只是维持，
0: 也不见得是维持，它只是消弭症状，大部分都消弭症状。如果它会痛，就是很多的药来自于叫做神经阻断，就让你不痛啊，就把神经阻断就好，可是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痛的原因，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就慢慢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它就会反扑，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为什么我的学生蛮多都算是一般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学生不是没有知识的，我学生都是非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可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
1: 对，还有一些是创业者，
0: 对，创业者、老板，其实蛮多，不太喜欢借问他们的这些的私领域啦，我不大问，可是有时候他们久之后他们都会跟我说、
1: 所以老师发现他们的作息是不正常的，
0: 他们都会听了我的课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不是这样子，跟你身体的影响啊，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好，那老师刚才有讲说，因为您研究经络哇十多年呢，后来您发现呢，许多的慢性病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所以呢，老师是不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怎么样来养成这些的习惯？可能呢，在你的经络养生当中，很多人都很重视这个经络养生哦，就认为这个是对的方向。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其实是很厉害的哦。所以在这方面，老师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其实我常常讲，我们饮食里面有最大饮食陷阱啊。其实你最常看到的新闻啊，所有的疾病呢，都就是你要健康都要少油少盐。我觉得这是哇，就是我其实有点想要骂脏话这种，因为他真的是错，错了离谱。就是为什么要叫错了离谱？就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认为这件事对的，可是他完全错，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纯水，我们身体没有纯水。我们身体它是一个 compound， 就是它是一个
1: 综合
0: 起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啊，基本上叫电解质。要记得，我们身体水分是电解质。什么叫电解质？就是它是很多离子。
1: 对，
0: 那我们身体最多的离子啊，那个离子叫做盐，所以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离子啊，我们只要用看细胞好，我们把骨头拿掉，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啊，那里面有 90% 的间质，细胞间质，细胞间质就是生理食盐水。所以有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急诊室医生60%的毛病啊，就直接给你打生理食盐水。所以生理打进去你的血里面啊，然后它送到我们的组织里面之后，你发现你很多症状都不见。
1: 哦，这么神奇。
0: 就是生理食盐水啊，不是很神奇，你可能没有去过急诊室，因为急诊室就是它的主要的万用药就是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很多人就是掉斗档了呀，知道什么昏迷啊，或者要生心脏不好啊，这种都掉多档还掉的以后、一公升的生理食盐水，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 0.9% 的盐， 0.9% 的盐，什么叫 0.9%， 就是1000公克的水里面有9克的盐，
1: 这是固定的。
0: 现在的生理食盐水啊，还有浓缩的，它有3倍浓缩的，它更高，它的盐的浓度更高，所以它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啊，有更多的氯离子跟钠离子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我们的银发族朋友有一些所谓慢性疾病，就是可能高血压啊，不是要减盐了吗？
0: 高血压啊，减盐这是一个你对自己身体的组织液的啊，不行，你的身体要是水很多，水很多的时候，因为离子不对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肾脏，它会分泌一个叫做肾素，肾素会让你的血管啊收缩，血管收缩的时候啊，它的副作用就是高血压。所以很多人在没有吃药之前，他就是高血压的，可是他也没有吃很多盐哦。台湾很多人的高血压都是吃很少盐的人高血压。
1: 对，那为什么呢？
0: 所以高血压的主要源头是来自于高血糖。
1: 高血糖
0: 糖化，所以它是因为糖化蛋白质，因为糖会让你的动脉啊，你的心脏跟动脉产生硬化，所以高血糖才是高血压的主因。可是盐你喝到我们的补盐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出现一个妙，它有一个短期现象，就是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血糖还是很高，你用了3年5年啊，那个血糖造成动脉它没有弹性，它偏硬，它是没有弹性，所以你补充盐进去的时候啊，在那个水管里面它本来是应该有弹性，它弹性变差，所以 盐会流出更多的水分，所以这个水分进去之后，因为它是组织液嘛，
1: 嗯，
0: 有盐之后你的水就配合进去，突然之间有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啊，或三个月，你的血压你的水量，我们说你的水量跟血量都变多了，
1: 那不会水肿吗？
0: 也会水肿啊，它都是一个现象，这都是一个现象，它不是病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象。会有高血压，问题是高血压是一个身体的需求，你要是水很多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吸带血量啊，它只能把水排出去才可以维持那个血的浓度，
1: 嗯，
0: 所以它把水多出来的水排出去，所以才有那个肾素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家都看到结果，可是都不知道那个成因，然后就去抑制很多的高血压药，就是阻断剂，它就是让你的肾素啊不分泌，然后阻断神经对于肾脏那肾素的需求，所以它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肾素，可是它的血管会问题的，它虽然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是高血压药它还是中风，有些人叫做低血压的中风，你会觉得很多人，不是高血压才会中风，不是，是很多人是低血压中风，
1: 基本上它的源头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血管有问题了，
0: 它高血压，对，高糖化。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少油少盐真的比较健康吗？林英权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的慢性病跟高糖化循环失衡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他也分享自己的饮食方式，提出了天然日晒海盐搭配气泡水与柠檬汁的保养观念，另外可以从声音、皮肤弹性等细节观察我们身体是否开始老化。多年来他透过了经络拍打改善了肌肉循环，也吸引了许多学员跟随学习。今天就带您一起了解林英权老师如何用不同的健康观活出了逆龄人生。
1: 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inceton 一个医学杂志，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注意那个经络，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所以高糖化问题是因为今年年初啊，美国公布一个新的饮食指南，它把旧时候我们用了50年的饮食指南，金字塔上它的底层是什么？很多你可以吃很多叫谷物，它现在马上反过来，它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就是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它只能吃一点点。然后它里面建议说，幼儿在青少年阶段的话，它青少年以下都不建议接受任何的糖，糖其实包含淀粉，淀粉类的东西就是说有字旁的糖，只要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会有淀粉酶，会把这个变成所谓的葡萄糖。所以淀粉不在我们身体运作，淀粉吃进去之后啊，它到我们的嘴巴，然后到我们的胃，到我们的小肠，小肠也会分泌叫做我们的胰脏会分泌一个叫做淀粉酶，所以它把它变成葡萄糖，全部变成葡萄糖之后才可以进到我们的血管，所以你的血管的糖是大家已经吃进去的，所以淀粉也是很多糖啊，这个就是饮食陷阱。所以你不知道源头是来自于淀粉造成的这种的迫害，结果你是什么？就是你吃的盐，其实高血压这你自己去回想，你明明已经吃非常少盐，因为台湾人绝对不可能吃过多的盐。
2: 对，
1: 因为过多的盐，什么叫过多？基本上盐是不会过多问题啊。什么叫做你会很咸？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的医学那个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inceton 一个医学杂志，他就把医学这个新尝试，它里面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那为什么他要推这个事情？10到15公克很多，
2: 10到15公克，我们一天吃的量可能吃不到10到15公克。
1: 因为我们先讲为什么你不可能吃10到15公克。如果说你煮菜的时候煮一些蔬菜，比如像有些人养生人，他煮高丽菜，煮一锅高丽菜之后，他加了盐啊，可能就只有一小瓢，
2: 对，
1: 红色的小汤匙啊，一瓢就只有1公克。那你煮高丽菜的时候，高丽菜会生水，
2: 对，
1: 然后你又加一点水，所以那1公克的盐啊，70%都在那个水里面，只有0.3公克是在那个蔬菜上面。你看你后来那个汤汁被你倒掉，
2: 对啊，
1: 因为营养师的观点就是少油少盐才健康的。
2: 对对对，
1: 我们先来谈论这个事实，身体的事实，我们叫身体的真理。所以这件事情，你0.3公克那一大盘不是你一个人吃，
2: 对啊，
1: 0.3公克有可能是2个人吃，可能3个人吃，所以你一盘菜啊，只有吃0.15，0.3的一半就0.15，你只要吃3道，0.15乘以3就是0.45，会认为说你一天。

0: 先摄取三餐好，比如你吃很多餐，我没有吃那么多餐哦，我还蛮推崇间歇性断食，我没有吃那么多餐，一般人都吃三餐，
1: 嗯、
0: 你三餐 0.45 乘以3，
1: 嗯，
0: 那是 1.35，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盐分呢观念要做一些的改进的哦，
0: 对对对，
1: 老师今天来的时候呢，因为您的水呢是用盐水，医生都叫我们要喝2000cc 以上嘛，就跟你的体重乘以30或40cc 来加，假如说我一天要喝2000cc， 我2000cc 我全部都要喝盐水吗？
0: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把前面那个10到15公克讲清楚。10到15公克为什么日本要推行呢？它的根据来源是英国有个百年医学杂志叫做 The Lancet， 它翻译叫做柳叶刀，这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杂志，它追踪了十几国的人民，十几万人吧，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得出一个重大疾病跟盐的关联度，重大疾病哦，所以吃为什么它十到十五公克啊，它得出来的重大疾病啊是最低的，太特别了。我们的政府建议只是一天摄取6公克，六公克跟10到15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啊，六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多 60%、
1: 嗯、
0: 美国政府建议是 4%， 四公克盐跟10到15公克这个盐的比例来说，它多了 80%， 有没有觉得很妙？所以其实盐越少，你的重大疾病发生率是越高
1: 的。
0: 然后要是你低于2公克，就是那个4克啊，再直接乘以翻倍以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曲线，就是陡降，所以你只要吃低于2公克啊，重大疾病几乎3倍、4倍的发生率。
1: 哇，
0: 所以这是太妙了，就是我会觉得它妙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啊，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他不知道的生理事，然后再乱讲，这太可怕了。所以十到十公克是这么来的了。饮食里面说为什么喝水要喝到3000，我本身是打羽毛球的人，我的是剧烈运动，我是运动量很高的人，我是可以打2个小时到3个小时满的，就是他休息时间很短的，我们可以连续一直打，我的体力啊比30岁人还好。所以这件事情啊告诉你，那我喝的水量啊，我去球场里面看，我这样打，我球场大概喝，大概我的壶子大概400，我大概就两壶的盐水，我就足以支撑我这样的，然后我回家大概也再喝2壶，所以我一天啊就这4壶啊是大概1500到2000，我的水分大概都一定够，不会看到我的声音，因为你知道声音其实银发族有个很大的问题，知道
1: 吗？
0: 从声音可以看出你人是不是开始进入银发
1: 哦，声音
0: 沙哑，声音沙哑，你看我的声音是脆的，
1: 嗯，
0: 我也比较不会有那种沙哑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体的韧带啊，那个韧带我们的所有细胞有弹性，可是你没有弹性其实是里面干枯了，干枯的细胞组织啊，它是没有弹性，所以很多人的皮肤没有弹性，很多人老年的皮肤都是皱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像一层皮，所以那里面缺啊，其实是缺水，缺盐水，因为我们的细胞组织那个皮肤本身里面就是饱含生理食盐水的，生理食盐水是浓度很高的盐水，可是你偏偏只喝水，所以水喝进去之后啊，它只会稀释盐的浓度，当然我们身体不会把这个你喝进去的水啊放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不会，因为它不是等渗透压，因为缺盐就不是等渗透压，所以它的做的事情呢、啊，我们身体会把你喝进去的白开水把它排出去，所以你的肾脏会在做虚功，这才是最妙的地方，就是你肾脏在你每天觉得你喝白开水是健康的，它完全是错的，然后你就说盐会伤身，盐更不敢，因为要是盐会伤身，你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是有盐的，细胞不就死掉了吗？
1: 真的，我们的盐有特别选择什么样的盐吗？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盐很多、欸，
0: 就是我们先从就是0到1，你只要是盐，最差的盐叫精致盐，你至少可以对 70%， 不要精致盐就日晒海盐，日晒海盐就是有些水质比较差一点的日晒海盐，有可能它里面的镁的含量比较少，镁啊和一些钙啊或什么其他，这叫做微量元素，
1: 对，
0: 微量元素啊在海水里面都有，所以盐啊要是你80分90分就是天然的日晒海盐，要是90分里面啊，它这个盐啊吃起来不死咸，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就包含很多的镁，对我们身体的症状有很多的硒，有一点点的锂，这是最好的，可是这种盐啊基本上就是大概可以100分的，所以这种盐呢、啊，就是你要自己去找，我也不想要推荐你们自己去、有缘分你这里用到，可是最简单你要达到80分的盐就是日晒海盐就够，因为日晒我们叫日晒海盐，因为它没有做一个深度的萃取。
1: 那我们怎么来喝呢？怎么来泡呢？就是1000克的水0.9，这很难弄，
0: 1000公克的盐，9公克的盐呢、啊，它非常的咸，你觉得喝不下去、所以我们身体啊可以接受的盐度啊大概是生理盐水的一半的浓度， 你会觉得盐，你喝酒之后你会发现只有这种盐水才会解渴，
1: 喝起来有一点点咸度就好了，随意放，
0: 不是一点，盐的浓

0: 度啊，最好的浓度基本上就大概是一半，所以要是你1500你可以就10公克啊，10公克的盐是10到15公克啊，取那个下限。为什么取下限？因为还有一些吃的，有些吃的部分啊，就是可以慢慢往15公克逼近，那就没有关系，其实再多也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为什么再多也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我们身体啊，就会再多的话，你自然就会想要喝水，就把它平衡，它就排出去。所以你就喝10到15公克，那 1500cc 的，对 1500cc 的水到 2000cc 就看你自己的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是从 0.75 到 0.5 之间，这个浓度啊，它基本上我觉得蛮舒服的， 0.75 到 0.5 之间，因为10公克 2000cc 水就是 0.5 嘛，所以这个浓度啊就会是你喝起来就是很舒服的。然后你要觉得初期啊，你觉得盐啊你还是有点担心啊，我觉得更好喝的盐啊叫做气泡水的盐。
1: 哦，气泡水
0: 就是你可以喝气泡因为进气泡水有点酸，那是碳酸饮料。
1: 对啊，
0: 所以碳酸饮料啊就是它没有糖，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糖化的问题。气泡它有天然的微酸，因为它是碳酸，
1: 对，
0: 所以它加盐，然后它有点气，超级好喝。你可以试试看，就可以带酸，你要加一点什么，就比像柠檬，
1: 柠檬，
0: 可会更好。就柠檬气泡盐水啊，或是你微点一点果汁啊，一点点就好，它就会很好喝。
1: 是不是可以请的英泉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在拍毒这方面，因为老师是这方面经络的拍毒的专家哦，他有一些的慢性病啊，英法族的朋友们他在身体的状况呢，因为您学员也非常的多，能不能举一两个拍毒的地方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如果他没有那个拍打器的话，用徒手拍，有哪些的慢性病可以呢做这个拍打，可以让它改善呢？
0: 其实你这样讲会觉得把拍打有点很深，因为就是说拍某个地方嘛，拍打拍毒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啊都是一段一段的，其实中医讲的经络啊，
1: 对，
0: 就是由我们的肌肉构成的，经络是很多段的肌肉，所以你在很多段的这个经络，你要处理那个经络，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
1: 肌肉，
0: 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 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就是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循环改善之后啊，就是你的代谢率就会提升。当然它里面的背后也是一样啊，就要你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循环是水，是盐水，是生理盐水，所以要是你的盐分不够，你就光会拍打也没用。所以我常常讲说盐水之所以重要，是盐水跟你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是对盐水啊有点疑问啊，我会推荐另外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心脏的医学，是一个国外的书，叫盐的疗愈奇迹。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胡说八道，盐的疗愈奇迹啊全部都是由对于盐的这个医学的研究集结出来的，它是所有对于盐的医学的研究，它是非常正规的一本书，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只要你有盐加上有拍打，就疏通了经络啊，其实很多人慢性病都可以逐步的改善。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英泉老师分享了许多颠覆传统的健康观念，尤其对饮食与盐分的摄取有着不同思考的角度。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我们下礼拜继续来探索。感谢林英泉老师，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啊，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啊，意外国度的重塑啊，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国民政府跟蒋介石政权的兴衰啊，有说不完的话题啊，当时候的秘密太多了。那大陆的社交媒体啊，在历史论坛上戏称啊，蒋介石叫做凯森物流啊，也常常争论啊，说这个曾经名义上统一过中国的政权，为什么会短短几年间兵败如山倒啊？过去我们看这段历史，往往只看到公开的宣传战报，或是胜者败者各自写下来的一些论断，可是那些历史的迷雾背后，真正的决策内幕又是怎么样？我们今天邀请知道这些谜底的这个林孝廷博士帮我们来解密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就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林博士。林博士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林博士啊。你在胡佛档案馆亲手整理的两讲日记，大陆网友常常说啊，这个蒋介石是日记强国哈，因为他日记里头几乎把身边所有的文臣武将啊，宋子文啊、孔祥熙啊、李宗仁啊、马歇尔都骂了一遍。从您的这个学术观察来看呢、啊，蒋介石日记的这些在现实中隐忍、在日记中宣泄的性格啊，对他的政治决策，或是用人哲学，或是整个的国家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蒋介石呢，他这一生中他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那他写日记的，他自己承认他就是学习这两位先贤。王阳明呢是开始写日省志，每天反省一些东西，曾国藩只是写日记，天天就是写日记。我个人认为蒋介石他写日记呢，他把它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一种训练，一种功夫。那他写的内容，很多人质疑到底里头是事实还是真的假的，到底怎么回事哦？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哦，他在日记里头，他做过的事情，他当天做过的事情，他未必全部写进去，但是呢，他只要写出来的是一定发生过的。他可能会避重就轻哦，也可能会这个自己很主观的意见，但是呢，他这个累积下来的日记的内容，的确是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思考，至少他对于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心的真正的一些想法是什么，未必等同于历史本身。我常常讲哦，你如果用蒋介石的日记写出来一个中国近代史，那是蒋介石所认为的近代史，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客观的近代史。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蒋介石写日记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喜欢在日记里骂所有的人哦，他痛恨的人。譬如说，他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里头，早上对这个胡适先生呢，这个毕恭毕敬的，非常的礼遇他，晚上当天就骂他是无耻政客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从一个政治人物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很有趣，就可能也许他透过日记自己手中这个写出来的宣泄之后呢，搞不好他白天的时间他气大概就消了一半了啊，或许这个是有一点这个比较有趣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比喻。
0: 其实这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1: 对对对。
0: 这个做

0: 个独裁者也不是通天呐、啊，像胡适这种非常厉害的哈，很精明的知识分子呢，他总是知道怎么修理他。嗯，可以看得出来哈。他甚至于我觉得他跟雷震之间的关系也是长期存在有一种这种矛盾。
1: 是，
0: 他其实是喜欢雷震的。
1: 对。
0: 可是雷震却是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挑战者。
1: 对。
0: 他就是挑战，他说你们万寿无疆嘛，哈，
1: 对，
0: 就是你们有这些
1: 专号，
0: 就是出专号，那不给他面子，
1: 对，
0: 那所以他也不能不容忍这些人，因为毕竟啊，就退守到台湾以后，他需要的虚人恐惧的，
1: 对，
0: 他手身边可以信任的人也不多，
1: 是，
0: 那这些人其实都是相当程度的风骨啊，都很坚强的。
1: 对，
0: 包括傅斯年的这些人，
1: 是，
0: 那他刚好就活在这样子一个圈子里头，所以他唯一可以宣泄，他也不可以跟别人说，
1: 对，
0: 他只能对着
1: 日记里头发泄一顿，
0: 发泄一顿。所以你推算是对的，他写完了以后就气消了，
1: 也许气就消了。对，
0: 他就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法。
1: 是是，
0: 蒋介石在1949年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那一刻，他的真实精神状态啊，这个也是值得推测。那是极度绝望、怨天尤人，还是其实早做死守台湾的精准盘算呢？怎么看？
1: 是我读了1949年12月前后那段时间，他退守在重庆成都，他的那个当时的日记里头，读起来是的确是很悲壮。哦，你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亡国之君啊，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丢掉的前夕那一刻，他的那种愤怒哦，他的那种无奈。以及他到最后一刻他依然希望能够指挥残存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队，希望能够继续部署，能够再做最后一搏。我这点上面我是比较佩服他，他有这种打死不退的那种最后的那种精神。我觉得换成其他的这个政治人物，搞不好像李宗仁早就已经从香港就跑到美国去了，或者就投共了，他还能够坚持到最后，这点是你必须佩服他。至于说到底有没有做好死守台湾的精准，我认为他有做部署。早在1947年左右，他知道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共内战已经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慢慢的他把陈诚放到这个台湾来，他就知道说可能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呢，我想提出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一个事实，对于蒋介石这些人来说，他一辈子撑持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从北伐抗日哦，国共内战这些事情，他如果离开了中国大陆，其实就不叫中国了。这点我相信他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愿意到台湾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你到了台湾，你就是 It's not China，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就已经不在。所以只要他有机会，在1949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最后关头，我相信只要他有能力有机会，他都希望能够多待在中国大陆一天。多撑住，哪怕是退守到西南，他觉得西南，我在西南8年都可以打日本人了，为什么不能够卷土重来，同样在西南地区部署，希望能够卷土重来，能够翻转局势。我相信他一定有这个想法，一定是到了最后一刻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最后只好到台湾来。
0: 不过我可以看出1949年之前其实他也派了蒋经国来嘛，
1: 对，他其实已经来过，
0: 其实或是陈诚嘛，
1: 对对，
0: 然后这些，然后他对于这个台湾的情势其实是掌握了非常精准，
1: 是是，
0: 那但不幸就是中间有一个28嘛，
1: 对对
0: 啊。但是我对蒋介石这个观察哈，其实一直有一个谜没有办法解开了哈，也就是台湾海峡。
1: 嗯，对，
0: 他怎么认知台湾海峡？
1: 是
0: 这个到今天为止，
1: 对，
0: 都是整个所谓的战略地位，
1: 对，
0: 还有地缘政治，
1: 是
0: 使得美国介入可以非常轻易。
1: 对，
0: 事实上，在50年代的韩战发生的时候，就是第7舰队
1: 是
0: 根本就是介入台海。
1: 对对，
0: 我觉得以蒋介石他的军事经验，他其实已经有预判，跑到台湾来。他可能失去中国代表，可是问题是要保持中国代表，他必须有他的部队是对他忠诚的。
1: 对，
0: 但是当时候他的部队接受毛泽东黄金以及收买，一个一个叛变。
1: 对，
0: 对他来说他已经无人可信任。
1: 对，
0: 所以他到最后本来是一个最后选择的台湾，变成他的第一选择。
1: 对，
0: 就同意嘛哈。
1: 是
0: 这一段历史，我一直都很有兴趣，
1: 因为有个海峡的天险，的确是比较安全。
0: 那事实上也是使得毛泽东对他束手无策。
1: 对，他跑到台湾海了，就
0: 你就不要讲台湾，就是金门炮战。
1: 对，
0: 都把毛泽东搞得那昏天黑地。

0: 啊，也就是他不行。当时当然有美国帮助了哈，他连金门都拿不下来。很多人讲说毛泽东不是拿不下，是不要拿。就帮他们做了很多解释，说如果那个拿下来的话，台湾就独立了。我认为不是，他根本拿不下来。在那时候，金门还有美国的帮忙，以及第七舰队，他想要拿金门，可能是会是他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错误。毛泽东没有不想拿金门，他想，但是他做不到，当时候做不到，后来做不到，今天做不到，未来做不到。
1: 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实力，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你真的拿下金门马祖，也不代表你在战略上面就能够直接就是能够拿下台湾跟澎湖，政治上的这种后坐力搞得更大，
0: 军事的代价会非常大，
1: 太高了，对，太高了，对，
0: 而且必须百分之百拿下。如果你没有拿下，那个后坐力
1: 是
0: 不是中国能够估计？
1: 对啊，
0: 我觉得你这个研究，其实在这一部分未来哈，我有寄望，就是说你往前推哈，
1: 对，
0: 我们就可以看出台湾海峡从1950年代一直到今天。它的地位变化，
1: 对，是
0: 现在比以前更重要了。你知道台湾海峡现在一整年有170万架飞机飞过台湾海峡，有55万艘船经过台湾海峡。这个飞机中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 载运的就是半导体、手机这些。那50万艘船载油、载化学品、载 container 这些东西，
1: 对，
0: 它通过的 GNP
1: 是
0: GDP。大概占全世界至少最低估计是 20%， 有人估计说不止35到40%。那台湾海峡如果被中共占领的话，全世界经济当天就崩溃。所以我觉得台湾海峡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海域哈，可能从蒋介石当时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对了。他不是某种程度的退守台湾，他老早规划好，我最后跑去台湾，你毛泽东对我就没办法了。只是我稍微情感上很受挫就是
1: 了。对对，就是我你虽然你虽然对我没办法，但是我也回不太去了，对不对？
0: 我
1: 没有美国人帮忙，我也回不去了。
0: 那美国人当然不是帮忙，美国人是阻止啊，
1: 阻止。
0: 我想胡我的研究，胡我研究所有充满的到处是当时候的这个
1: 很多文件，对，
0: 杜鲁门哈，
1: 对。
0: 的这个想法哈，那杜鲁门当然是对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的。那在那个时候，他也不得不防守台湾呐。本来是他想放弃
1: 了，对，尘埃落定嘛，你看怎么样，反正 settle down， does settled， 我再来看跟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谈。结果没想到这个韩战爆发了，我他说哇，
0: 我退迟一步，
1: 对。
0: 就是威胁到美国本土，
1: 对对，
0: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战争决战境外，决战在哪里？台湾海峡。
1: 是，
0: 所以第七舰队派出来了。
1: 对对，
0: 那你要知道，当时候第七舰队巡航的经过，有非常多的军会啊，其实蒋介石是有贡献的。
1: 是，
0: 某种程度，美国当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觉得说我给你欠了。
1: 是。
0: 因为当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根据美国的 Land and Lease Act，
1: 对对对，
0: 就是租武器借武器
1: 给
0: 你，
1: 对，是租。
0: 那我觉得我最近是很想跟川普政府谈说，当时候可以租借，现在为什么不行？我们可不可以租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我们就回到那个1950年代的 scenario 嘛，那时候的想定嘛。现在是不是也有这个想定？是不是应该要有？所以你这历史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研究，
1: 是是，跟现实也是有很密切的联
0: 系。我这个如果林博士你来写的话，那就是巨力万金啊！
1: 谢谢，谢谢，
0: 因为那时候有更多的历史可以证明美国当时候这个 Land and Lease Act。老实说，台湾当时候的 Land and Lease Act 到现在为止，那个钱还欠着美国的
1: 哦，这个
0: 欠着美国的战争部。说不定你应该访问一下陈水扁。因为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美国一度想要启动说，哎，就借台美国武器的钱你没还了、那懂这个事情的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志煌、所以你也可以去访问一下，
1: 是未来下一步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
0: 有这个计划，因为我觉得台湾海峡必然是全世界最高的战略重心、那这个东西应该如何还？过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中共打不过来？通通都有关系，
1: 对
0: 啊，都有这些事件。
1: 是，
0: 那当然。

0: 那四大家族跟黄埔派系啊，大家都很感兴趣啊。那在这个解密中的这个孔祥熙宋子文档案啊，跟过去在历史书写的那一种，是只是利益分赃吗？还是蒋介石其实对这些皇亲国戚啊，也是充满了提防跟无奈？
1: 是胡佛档案馆其中孔祥熙跟宋子文的个人专档上百盒的文件啊，很多都在我们这里头。家属捐来的时候，我们翻了，我们并没有看到明确的历史证据证明说他们贪赃枉法。不过呢，持平而论啊，就是孔宋当年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代，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做过副院长，也做过外交部啊，这个什么的，他们对于当时近代中国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外交啊，争取很多中国的利益，这方面是没办法否认的啊，他们是有做出贡献的。但是呢，我个人持平来说，也不排除他们因为在当时的那些高的位置上面，他们利用这个优势哦，然后得到一些特殊的一些管道，发了一些财。我想这东西是比较可以合理解释，让他们有至少有能力呢，在49年以后到美国去做起寓公啊。所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史料的证据来佐证大家的这个猜疑啊，这是我的看法。至于说蒋介石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啊，我认为他的确是不见得百分之百都能够掌控这些人。孔祥熙是比较听蒋介石的话，所以蒋介石喜欢他。宋子文就未必了啊，宋子文自己才气纵横，他认为他懂美国人的想法，讲了跟美国人一样好的这个漂亮的英语，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自主性决定。那当然老蒋就不喜欢这个大舅子。总而言之，我觉得的确啊，至少像宋子文来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对于外交事务的判断，那未必是跟蒋介石是一致的，这点是没有错的。
0: 是，那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蒋宋美龄的哈，在胡佛档案里头也可以发现了，他甚至是深度介入军事采购、人事情报哈。那你的研究里头，宋美龄啊，在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里头，他介入多深哈？他跟蒋介石之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对，我必须要说的是，他们两个人夫妻关系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就是有人说他们是政治婚姻啊什么的，我个人从日记里头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恩爱的夫妻，就是感情有一个基督信仰作为一个连结啊，然后他们之间共患难，这都是毋庸置疑啊。那当然同样这不代表说宋美龄她没有介入蒋介石的政治上面的军事的，是有的。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他不懂英文，不懂怎么跟西方国家打交道。但是宋美龄你看她这个早年留学美国，宋氏三姐妹啊，说着一口漂亮的南方的这个美国口音啊，蒋夫人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她懂得用美国人所理解的语言话语来争取美国人对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更大程度其实与其说是宋美龄去夺权去夺夫权去介入，不如说其实是蒋介石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对美外交，他需要透过蒋夫人来跟美国人亲近打交道，来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你看蒋宋美龄亲自兼任这个航空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长，为什么要让一个女人来兼呢？因为当时中国近代中国要发展这个军事航空事业，没有飞机，你必须要跟德国跟这些欧洲国家跟美国打交道，蒋宋美龄她有办法直接用英语沟通，她可以绕过这些官僚政府体系外交部的这些官僚体系，直接跟美国人的核心人物来谈判。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夺夫权，我不如说觉得是蒋介石的确是需要依赖蒋夫人来处理一部分的这些非常非常高层次的这个美中关系。然后后来更包括了这个孔家的后人哦，孔令凯啦，那等于他们说这个是地下大使啊，我们驻美大使周书凯，他们华府都知道有一个地下大使是孔令凯啊，
0: 孔令凯，
1: 对，就是完全能够代表官邸的这个意志啊，所以也可以说彼此之间的确是有深厚的婚姻感情基础。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面的确也算是一个结盟的一个伙伴。
0: 不过蒋介石过去了以后哈，大部分的时间就变成是蒋宋美龄跟蒋经国之间的斗争了。
1: 对，
0: 我是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记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总统府里头发生什么事。那当然我更了解说在中山楼，就蒋介石过世十年后，他回来的时候发表了两篇文章，
1: 我
0: 将在期老干
1: 新
0: 知，企图非常明显
1: 要接管这个党机器，
0: 这就是又关系到李登辉。
1: 对，
0: 我认为蒋经国在生前 有跟李登辉交。

0: 代过，绝对不可以受到蒋宋美龄的影响，因为蒋宋美龄在那一次回来的时候有告诉蒋经国一件事情，
1: 对，
0: 我的身体比你好，我会活比你久，所以你一直阻止我的事情你阻止不了，因为你没了就换我。所以事实上三月战争，就后来蒋经国过世以后的这个战争里头非常清楚，其实蒋宋美龄是强力介入了李登辉要当总统兼党主席的这个过程，
1: 是
0: 这个过程扑朔迷离，今天我们不铺展这一块，但是可以说是惊涛骇浪。
1: 对对对，是。
0: 那我最后只是讲一个他的介入哈，蒋宋美龄要介入政治的方法，他喜欢在纽约买那个 Godiva 的巧克力，
1: 对，
0: 不是容易买到的。他买了非常多盒回来，一盒一盒送给所有他的这些部下。这些部下一个一个都要因为收到巧克力就要回去告诉蒋宋美龄说我收到了，我谢谢你。但是蒋宋美龄就趁这时候开始指示你应该做什么。那李登辉当然也被送了啦，可是李登辉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故意告诉蒋宋美龄说我听不懂你讲的话，你可不可以用写的。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在写李登辉日记的时候
1: 就有写到这点，
0: 有写到这点，还有蒋宋美龄的字完全干政。
1: 是是是，李登辉总统有申请有说，他说我听不啦、哦、上海话夹杂这个英文你写下来，所以孔二小姐在旁边他把它记下来了。
0: 对，
1: 李登辉总统说这张我都还保留着，是你的意志对我这个我有一个证据，
0: 我当时候是总统，
1: 对，
0: 然后你对总统下命令。
1: 对、啊、
0: 所以我就是回答一下，也是帮那个林教授补充一下他干政哈、哦、有一些部分是在蒋介石的时代是一个状况，
1: 对，
0: 到蒋经国是一个状况、
1: 嗯、到了李登辉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0: 他彻底踢到铁板。蒋、经国还因为毕竟是后母嘛，所以他只能用很暖的方法告诉他我会处理、可是我觉得宋楚瑜在那个三月战争的时候会站到李登辉这一边，我问过宋楚瑜、他说里头的秘密是会带进棺材的、他不肯讲，
1: 不肯讲。
0: 我就认为说蒋经国在生前有交代宋楚瑜，这个其实是不惊讶的。独裁者当然知道他对手，主要对手是他会出手做什么，那他交代一个年轻的宋楚瑜、说你一定要站在李登辉那一边，然后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1: 是
0: 在中常会里头你如何化难。也许他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那也就是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解密宋楚瑜在三月战争的时候在中常会发难讲那些话的背景是不是有蒋经国铺垫。
1: 是是，
0: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党主席会变轮流做、
1: 对对，
0: 因为那是宋蒋宋美龄的主张嘛，
1: 是 是，
0: 那就整个台湾的政局就不一样，
1: 历史可能都不一样。
0: 我觉得台湾的这一段历史，既然那个林博士已经洗下去了，可能这一部分也许未来你有机会跟我聊一聊，因为我就是那个时代的记者，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跟你讲的事情都是
1: 亲身经历，
0: 我亲身经历，而且在那个后来，我跟李登辉之间有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有非常多的谈话。我还都还记得。
1: 是是，
0: 我相信中国也是非常希望知道台湾的状况。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问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国民党的这个执政啊是那么样独裁、台湾人都有办法把它变成民主，那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 tips 说那中国呢？甚至我安排过一次，有那个很多律师，然后包括艺人士，在那个是2013-14年的时候，他们来台湾访问，拜托我安排跟李登辉见面。那李登辉当天的演讲很有意思哈，我觉得那个文献你一定可以找到，题目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他就是在评论说习近平没有信仰。他讲的任何改革，包括邓小平讲的改革开放，他都认为是斗争，
1: 斗争，
0: 所以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好果子。他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有信仰，你如果没有信仰，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会理你。他这个演讲因为中间、他都用台语讲， 必须帮他翻译。
1: 对，是是、
0: 哦、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过程、嗯嗯、最后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习近平哈、哦、会不会是蒋经国、嗯、因为他们问李登辉说因为你是蒋经国学校嘛、嗯、对不对，李登辉看着天花板十几秒、嗯、笑起来，他说我看他是想要当毛泽东、嗯、他跟蒋经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你看2013
1: 是2014年很早的时候、
0: 嗯、他就已经讲了，今天我们是看到的那个四不像，学毛泽东也学的不像、嗯嗯、也不像自己的父亲习仲勋，他不晓得是谁，画虎不成也不类全，不晓得像什么这个四不像、哦、我知道林博士你的这个研究、哦、其实已经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哦、很多历史的解密都是指向现实未来，
1: 是
0: 你怎么看？
1: 对，我觉得历史研究呢不应该只是在象牙塔里头，我喜欢做的历史的书写就是说它不但是对于过去的世界的一个分析跟解释，更重要是它能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这样的一种历史书写才能够给更多的读者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0: AI 对你有没有帮忙？
1: 至少到目前没有，因为史料呢它独门的，它并不是放在网络上面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得到，所以档案馆的资料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去。
0: 那未来狐火绝对有能力建立自己一个内部的一个 Savon AI、
1: 嗯、那个需要非常对非常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资金、因为我们有600-700万份的文件，那不是短时间内有办法全部都把它扫描，
0: 全部都要 scan 进去。
1: 对，因为那个还涉及到这个 copyright 就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这是私人的档案，它并不是可以公开的，所以家属不见得愿意
0: 不公开，
1: 就是
0: 不能放上网，但是
1: 要到当地去看，要到
0: 就是变成是在那个狐火
1: 对
0: 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研究者可以用，
1: 对，而不能放在网络，
0: 不能
1: 放 public domain，
0: 当然不是，但是那个还是 AI 可以帮忙做非常多分析。因为我从你所谈到的一些事情，我就马上想到说，如果这一个部分拿到一个封锁的闭锁的 AI 里头去做分析，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1: 对，这个也许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潜力。
0: 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倒很有兴趣，因为我对这个历史里头包括有一些史料我看了以后会有一些想法、嗯、就把它丢 AI， 但是那个 AI 必须一个闭锁，
1: 是是
0: 那个有啦，现在 H 可以做这个事情、嗯、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做有关 AI 的研究、嗯、所以最后问了这个问题有趣，
1: 谢谢，
0: 希望未来狐火会有一个这个历史档案的 AI
1: 是是
0: 这样的研究。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狐火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以及狐火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访问团。赖总统表示，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浪潮等挑战，台湾希望在 AI 供应链、数位基础建设、高科技人才培育以及无人机产业等范畴深化台美交流合作。记者

0: 第六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并共同签署系盛世宣言及台美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为双方在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统表示，台湾政府现在也正积极协助百工百业导入 AI 应用，努力把台湾打造成人工智慧岛，并强化发展矽光子、量子科技与机器人等三大关键技术。此外，台湾目标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中心，因此政府大力投资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计划，提出国防特别预算，规划采购无人载具，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总统表示，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浪潮等挑战，台湾希望跟美国在多元领域深化伙伴关系。他说，
1: 我们坚信不论是 AI 供应链发展、数位基础建设或是高科技人才培育，台美之间都有更紧密的交流合作空间。我们也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一起促进彼此的产业发展，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0: 总统强调，位处世界民主防线最前沿的台湾，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来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稳健的行动，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及台海现状。像是今天登场的汉光演习，以及汉光演习期间将举办的城镇韧性演习，就是要持续整合中央、地方政府、公司部门，提升军民整合运作效能，让台湾更有韧性，因应各项挑战。布鲁金斯研究院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何瑞恩随后致辞时则表示，不论两岸关系紧张还是和平，不论台湾有哪个政党执政，是不是在疫情期间，布鲁金斯研究院组团访台已是行之有年的惯例。透过不间断的年度研究访问，布鲁金斯研究院彰显了对台美关系、双边共同利益、民主与相互尊重等共享价值的重视。他并透露，今年访台之旅将把重点放在科技与国家安全，希望能为巩固和平稳定、深化台美关系尽一点绵薄之力。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年度汉光演习正式展开，国军扩大后备召集，由后备台北旅及新训137旅展开全旅动员，并且配附美制 M4A1 步枪。专家解析，国防部希望借由不同地区形态的后备单位进行全旅动员，来验证不同情况下的战力恢复速度。另外，全面配附美制 M4A1 步枪，虽然可以简化需求，但也需要注意后续的换装训练。记者杨仁祥报道。
3: 年度汉光42号演习今日正式登场，本次操演扩大后备军人召集，并由后备台北旅及新训13拐旅进行全旅动员，总人数高达5000人以上，并配附由美国援助的单兵作战装备，其中又以美制 M4A1 步枪最引人注目。媒体之际，台北旅所属部队5号下午在台北市中正高中校区进行临战训练，科目包含 M4A1 步枪专场复训、要两栋破炮组合训练等。军方说明，本梯次教育召集自8月1号开始，目前已进入第5天，将持续进行各项临战训练，强化召援战技，以随时配合汉光演训的状况下达，进行应对处置。淡大战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接种解析，本次国防部扩大后备兵力动员，除了想实际计算战时报到率外，也希望借此机会验证不同县市不同性质的后备旅在动员及战力回复上是否会有差距，作为后续战力规划的评估依据。另外，本次全面换装美制单兵武器，接种则认为，当时美国依总统拨款权援助台湾的这批轻兵器，本意就是用于强化后备战力，因此本次换装也显示出当时的援助数量其实不少。而全旅换装可简化后勤需求，不过仍需加强相关的换装训练。接种说，
4: 倒不见得是说换装这个步枪之后，我们的战力会马上跃升。今年跟去年用同样步枪，那在这个所谓的兵器熟悉的这个部分，当然他所花的时间就可以比较少。这几天应该就是密集在做这个枪械的训练了，就特别

0: 是有关那个保养跟那个枪械的拆解等等。
1: 值得一提的是，陆军第三作战区也发布新闻稿表示，所属教招部队于新北地区海滩实施65K2 步枪实弹射击，显示并非所有教训部队皆换装美制武器。军方也私下说明，虽然台北旅已换发 M4A1 步枪，但目前所属的预备营仍然是使用国造的 65K2。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出席2026哈佛商业评论台湾企业领袖100强赠奖典礼时指出，台湾近年经济表现亮眼，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赚了很多钱，政府也希望将赢者圈扩大，每年将投入新台币250亿元辅导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他并呼吁获奖百大企业都能够共襄盛举，借由供应链合作效益，导入 AI 工具，协助带动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转股，让国家发展更加稳健。记者谢嘉欣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鑫应邀担任2026哈佛商业评论台湾企业领袖100强赠奖典礼颁奖人。他在致辞时指出，这两年台湾经济成长，台股表现非常亮眼。2025年经济成长率达8.7%，今年更有机会双位数成长。上一次有如此高成长的年份是1986-1987年，而高科技业在这一波成长中赚了非常多钱，并显现在股市，这是大家的荣耀。郭明鑫强调，对经济部而言，必须要将赢者圈扩大，因此政府自2025年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一年投入超过新台币100亿资金，协助升级转型，尤其导入 AI 是重要一环。经济部已成立 AI 产业辅导团，在北中南东主动访视诊断，协助中小微企业对症下药，导入合适的 AI 工具。截至目前，辅导家数超过10000家，展现初步成效。龚明鑫指出，赖清德总统今年就职周年演说时宣布加码，在未来8年投入超过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这使得每年将有250亿元预算力挺中小微企业发展。他也呼吁获选百强企业们能够一同提供协助。他说：“
4: 我在这边也恳求了，希望尤其是获得百强的这些企业领袖们共襄盛举。”把我们的这个赢者圈更为扩大，不管是透过供应链也好，或透过这个提供着更好的这个 AI 的工具也好，让这些中小微企业他们都有机会啊，可以在这一波的浪潮里面啊，获得这个转型升级的重要的一些发展。那这样的话，整个国家的发展才会非常的稳健跟稳固。
3: 龚明鑫表示，若只有百强企业、科技业独自成长，中小微企业百工百业没有跟上来的话，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多多宣传，让更多中小微企业使用政府提供的各项资源。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AI 需求正逐步扩散到成熟制程，业者指出，尽管非 AI 应用复苏力道分歧，不过受到 AI 需求带动，电源管理 IC、感测器、记忆体等需求持续升温，供不应求渴望延续到2027年，而且产品报价将呈现续扬。记者蔡鹏敏报道。
5: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在法说会评论，成熟制程需求并非全面升温，真正强劲的仍是与 AI 相关的电源管理 IC 以及感测器，一般消费性电子需求偏弱，发言引发市场对于成熟制程景气疑虑。成熟制程业者陆续释出最新展望，并认为 AI 需求仍将支撑市场。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指出， AI 基础建设快速扩张，带动半导体需求强劲，且这波成长并非短期的景气循环，而是属于不可逆的产业趋势。方略进一步说明，半导体产业自今年下半年起渴望延续强劲成长动能，看好2027年全球产业主轴仍是 AI。 由于 AI 需求高于各家产能建制速度，供不应求情形将延续至2027年。他说，
6: 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年再往下，明年我们都会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这个全球的这个2027年的趋势，主要的这个秀还是在 AI 上面。那 AI 的这个需求是远远超过现在各家能够在产能这个部件这个能力，大概到2027年这个供不应求的状况

0: 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1: 针对价格策略，他表示因应建厂成本攀升以及维持长期竞争力，目前正与客户协商明年产品报价，预期明年度调幅不会低于今年度。联电执行长王石同样认为 AI 驱动半导体市场，且需求已经从运算晶片延伸至记忆体、连接晶片以及电源管理等领域。相较之下，非 AI 需求应用复苏步调仍不一致，但随着供给调整以及库存正常化，市场正朝向更平衡的方向发展。他进一步指出，短期来看，矽光子电源管理 FPGA 产品需求仍具成长潜力，尤其40奈米以及65奈米制程受惠最为明显，不过消费性电子市场短线承压。联电预期今年晶圆出货量仍渴望成长，八寸、十二寸产能利用率也将同步改善。其中，八寸产能利用率渴望回升至80%以上，而十二寸则受到 AI 驱动，产能利用率有望呈现逐季走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波兰国防部副部长今天表示，华沙正和华府进行协商，针对是否在波兰建立永久的美军基地展开讨论。法新社报道，波兰作为北约成员国，在保卫欧洲东翼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已经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约 5%， 同时试图强化美军在国内的部署。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列夫斯基接受波兰公共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美方已经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成立永久美军基地议题与波兰展开协商。我们已经完成初期阶段，更不用说我们很久之前就表达过政治上的意愿。扎列夫斯基进一步说明，两国已经针对这项计划提出初步方案，尚待进一步讨论。根据统计，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驻守在波兰，几乎都是以轮调方式派驻当地。中国粉丝日前在泰国苏凡纳布机场追星引发争议之后，事件持续延烧。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今天表示，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中国驻泰大使应该协助向中国民众说明事件，增进理解，而不是发表加剧社会对立的言论。一群中国粉丝于7月29号晚间在苏凡纳布机场追星时，因为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安全规定，有22个人遭到拒绝登机，并且导致班机延误。这起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同时也因为一段泰国机场保全人员被批评涉及种族歧视动作的影片而持续受到讨论。标准报韩新鲜报等泰媒报道，希哈萨今天在政府大楼受访时表示，此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也影响泰国民众的感受。他说自己曾和中国驻泰大使讨论过相关议题，认为这是高度敏感事件，中国驻泰大使应该出面说明事件，促进双方理解，而不是只维护中国利益。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连线给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那团长呢，同时啊，也是林业署第一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介绍所谓的森林疗愈。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鸭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好，月桃老师为什么要取月桃

0: 哦，这个自然名呢，那我们要先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
1: 是的，为什么会称呼为月桃哈？第一方面呢，这个月桃大家知道是一个很普遍看起来很平凡的植物嘛，那其实它的功用非常多。它应该是说月桃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它全身都是宝。它从它的花，从它的叶，从它的这个根部都可以来做取用哦，食用或者是来做编织。
0: 嗯，
1: 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呢，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啊是一个包月桃粽的达人。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南部人嘛，南部人。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包粽子呢，常常都是用月桃粽。
0: 嗯，
1: 那包月桃粽，我记得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啊，妈妈呢就会带着我到山边去摘月桃。
0: 嗯哼，
1: 就我妈妈很有趣哦，她不是摘哦，她会拿一个小小的剪刀，然后每一株月桃啊，她就是剪几片下来而已。那因为我那时候年纪非常非常小，大概只有两三岁、三四岁哦，我妈妈每次摘完月桃啊，都会跟月桃做一个动作。哎，你虽然要猜看看跟月桃做什么动作吧？
0: 做一个感恩谢谢的动作吗？
1: 对对，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非常的小哈，
0: 嗯，
1: 我妈妈又跟月桃说谢谢，然后跟她稍微鞠躬一下。
0: 嗯，
1: 那时候小小的，我心里在想，我妈妈怎么会可以跟植物说谢谢？然后我妈妈把月桃叶啊摘回去之后，我妈妈每一株月桃就摘几片叶子，而且我妈妈从来不把月桃连根拔起。
0: 嗯，
1: 妈妈告诉我说，她希望月桃可以长长久久的一个生活生存，然后继续长叶。
0: 是，
1: 回去之后，我妈妈就包粽子啊，我妈妈就把月桃叶啊，稍微清洗一下，然后用一点热水把它泡软，包月桃粽。那我每次月桃粽熟的时候啊，我妈妈用快锅蒸月桃粽，我妈妈把那个快锅的那个盖子啊，那个钮打开的时候啊，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它不只有声音哦，还有月桃叶的香气。那大家知道啊，其实有一个疗愈叫做香气疗愈，它也算是森林疗愈的一部分。那个月桃叶的香气啊，就会进入到我们脑袋里的两个机制哦，一个是杏仁核，杏仁核主要是调节情绪的哈，让我情绪安定。
0: 嗯，
1: 第二个呢，这个香气很自然就会进到这个海马回，海马回就属记忆的部分。
0: 嗯哼，
1: 所以到后来我二十岁啊，就是到北部工作的时候啊，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要去找月桃叶，然后去揉揉叶子的味道。
0: 嗯哼，
1: 甚至呢，我还会把月桃叶，我后来也自己种了月桃，然后把月桃叶啊放在饭里面去煮。然后呢，每次饭煮熟就有月桃的香气。
0: 哦，是。
1: 所以这个是我后来啊取自然名叫月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团长呢来为大家介绍啊，琼文团长在1993年所创立的台湾第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同时呢也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森林疗愈。那我们先从这个大脚鸭剧团啊，来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刚刚说这个是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并且呢是长期的深耕公益，而且也带领剧团在全台湾演出。那先请这个琼文团长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宣传剧为主的这个剧团呢？
1: 好的，我们的剧团就是以宣传的宣导剧为主。
0: 嗯哼，
1: 所以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教育宣导剧团。所谓的宣导剧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轻松活泼的剧情，那放在剧情里面哦，那跟同学达成共鸣，让他们学习正确的社会教育。比方呢，对这个小小孩啊，幼稚园或小小孩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演这个食品安全啊、营养均衡啊、防绑架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剧情。那以比方国中啊、高中啊，我们可能就会演比方说 这个网络交友安全啊，认识网友的时候要注意啊，
0: 是
1: 不要轻易的跟网友见面啊。

0: 等等的网络交友安全啊、那像大学啊或者是成年的朋友，我们可能就是教比方说求职防骗，让他知道说是找工作的时候啊，记得比方说不缴钱啊，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不饮用，然后证件不离身，最重要记得就是不要非法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教了比方说情感分手学，那教他们呢怎么样去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大概我们做了很多，让当然我们也宣导了比方说反毒反霸凌、然后防治家庭暴力等等的议题。所以总归一句话，要可以用演讲的方式可以讲的议题，我们几乎都可以用宣导剧来演出。那甚至到最后我们也剧团也演了相当多跟大自然疗愈、森林疗愈有关的疗愈相关的校巡或者是记者会这样。
1: 那从1993年创立这个剧团啊，到现在也有33年了。而且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啊，就是大脚丫剧团的成员是由一群热爱热衷于公益活动的表演工作者所组成的，所以大家平常是有各自的工作啊，然后私下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编剧啊、排练啊，到各地去演出，是吗？
0: 对，没错，我们的成员平常几乎都有工作。那之前呢，我们会以戏剧科系或舞蹈科系毕业的成员为主。那现在比较没有那样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斜杠的同学哦，所以可能他念的科系不一定跟他之后从事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其他的不同科系的大学毕业生，或者说有兴趣来做剧团演出的都可以。那我们对学校来说哈，几乎都是公益的演出。对，那我们的收入主要是比方说我们可能去标案、标案子有费用、或者是说可能是基金会、或者是协会它有一笔经费、然后希望我们到几个学校、或几个关怀据点、或到几个社区去做不同的展演。对，我们的模式大概是这样子。
1: 那琼文团长呢，从创立这个大脚丫剧团之后呢，也带领剧团啊，在全台湾演出有将近1800场，推广刚刚团长所提到的像反毒啦，或者是一些儿少保护啊，也包括像失智照护这样子的一些社会的议题。那我们就以最近琼文团长所进行的一个演讲啊，来跟大家谈一谈您在这个宣导乐龄还有长照的一些经验。像是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哦，就有一个以杨桃树下的思念为主题的这个活动，那也结合了长照跟这个森林疗愈。好，那请团长呢就这个活动为例子哦，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部分。
0: 好，这个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呢，是我觉得非常特殊，然后非常疗愈的一次经验哈。因为我先谈一下版本书店呢，它的创立人是安宁照护专业的一个谢医师，
1: 是
0: 他创办的哈。那这个版本书店它本身是，我记得之前应该是一个美军宿舍，所以是一个老建筑。然后它刚好在前面的庭院呢有一棵杨桃树。那因为它本身这个医生他的专业就是安宁长照失智照护这样的一个专业哦。
1: 是，
0: 所以我就希望说，因为我自己在森林疗愈有带失智，有带乐龄相关的森疗经验，
1: 是，
0: 我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议题它放到里面去讲森林疗愈。那我刚开始会用一个森疗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他们门口刚好有一棵杨桃树嘛，我们就邀请大家从书店里面到外面的庭院，然后让大家去看一下杨桃树的纹理，看一下它的大小。那时候刚好它有长杨桃哦，杨桃还掉在地上。

0: 就一方面呢，也让大家呢透过五感，开五感去看一下树的树皮的触感，看一下这个树叶随风飘动，然后去看一下可能有一些晚霞的余光啊，然后透过树叶的光影，然后慢慢的洒在地上。那我也去跟他们提到说，就是生命的历程啊，就有点像四季变换了，春夏秋冬，可能刚开始是长芽，然后慢慢成长，这棵树呢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会经过一些风雨嘛，慢慢长叶子，慢慢长果，那果实成熟之后呢，有的也会落果，就像一个生命的循环，生老病死一样。那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杨桃树下的思念的活动，我就透过大家先去看这样一棵杨桃树，然后慢慢再去回想一下自己思念的是什么，那自己思念的是以前的老家啊，还是阿公阿妈，还是宠物，还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去重新去感受生老病死，然后重新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思念这件事情。这是我在那一天做的一个心灵疗愈的活动。那我还做了第二个活动呢，叫做放下。我让大家去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所谓的地上的自然物就是我们没有攀折，我们没有去攀折活的植物，
1: 是
0: 可能是地上的石头啊，可能是小昆虫的尸体啊，枯枝啊，落叶落花，或者是落果等等的。我邀请大家呢去捡一样自然物，那捡起来之后呢，跟自然物说一说自己觉得这半年或者这一两年困扰自己不觉得烦躁忧郁的事情，告诉这个自然物。那讲完之后，我再邀请大家把那个自然物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平台上面，放下之后就代表我们把这个忧郁啊还有困扰的事情放在这里，那我们邀请自然物帮我们困扰的事情把它做一个洗涤跟转化还有梳理，我们就离开这个场域，表示也把烦躁的事情放下来。这是我做的两个森林疗愈的不同的体验，这样子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谈森林疗愈啊，大家就会想到在森林当中进行的一些活动。那虽然森林疗愈是源自于日本的森林浴这个概念啊，但是跟森林浴在森林当中散步行走或者是登山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进行的形式，所以在森林疗愈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森林疗愈举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就不仅仅是在森林中散步，也会有一些静心啦、冥想啊，或者是进行呼吸放松的活动，还有就是拥抱树木。因为我看了这个月桃老师啊，接受一个电视台的专访，里面录制了一小段，就是这个月桃老师在带领着参加的朋友们啊，进行这个森林疗愈的一连串活动行程的设计，里面呢也就有抱树，或者是让大家安静身心来冥想呼吸感受大自然。所以我想接下来也请森林疗愈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通常您会怎么样设计这一套的行程呢？
2: OK， 刚刚主持人说的没错哈，其实我们的森林浴森林疗愈的前身呢是日本的林野厅。林野厅就是我们以前的林务局，也就是现在的林业署。那1982年日本的林野厅长啊叫秋山智英，他就提出森林浴，浴是沐浴的浴，森林浴这个词哦。他是希望呢，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工业发展刚开始，过劳死的非常多，所以他们就希望透过森林浴让大家接受大自然，然后疗愈身心。那当然他们最后的有一个目的也是要促进林下经济哈。那其实森林疗愈的设计方法也蛮多的哈。那我会看场域不同，其实森林疗愈它的一个活动会圆满，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是场域，比方说之前呢我们都希望都以森林为主，但是到后来哈，我们也发展成就是到绿色场域也可以了，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有车子可以到所谓的比较远的一个森林或比较深山的森林，那么我们在绿色场域，比方说公园，比方说学校里面有一片树林的地方，比方说呢有所谓的人工林，也是可以在森林疗愈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刚提到就是说森林疗愈要带圆满，第一个场域非常重要，第二个人很重要。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这个参与的人，所以我们会知道参加的人的 background， 大概他们是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背景，那是不是比方说是乐龄族或者是上班高压族。
1: 是。
2: 那第二个人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带领者，就是我们森林疗愈师。那第三个部分呢非常重要，就是森林疗愈的活动设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森林疗愈要圆满的完成呢，就是包括了场域，包括人，包括了活动设计，才可以圆满这样子森林疗愈的一个活动。那我通常带森林疗愈的时候，我会跟当地的这个场域做结合。像您刚刚提到，就是之前呢有电视台采访我，那是在这个新竹的五峰的山上，它是比较属于泰雅族部落哈。那我就会结合比方说原民的古调，那比方说会结合他们那边的地景生态跟地景，
1: 是
2: 那结合他当地，比方那他那个地方有一棵加东树，是他那边非常重要，然后也几十年甚至快上百年的一个加东树。
1: 是
2: 后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护林树跟护园树，也就是说那个大树在那边呢可以安定那个部落的一个人民的心情那我们再结合比方说有一个简单的入山仪式，因为你知道以前原住民他们要入山去砍伐或狩猎的时候啊，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入山仪式，就是用小米酒，那第一口呢就献给一只母， 那其他的小米酒再喝下去保护平安。那他们在入山之前也会告诉山神大自然神说他们要入山去狩猎了，他们要入山为了生活，然后需要进山里工作，那也希望大自然神呢可以保佑他们。所以我在森林疗愈的活动里的第一个活动一定会有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个森林，这森林不是我们的，这森林是大自然的，是大家的，然后我们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接受他们的滋养，那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也会用一个无痕山林的守则，所谓的无痕山林的，我用了一个三个很小的守则，很简单。我会告诉参与者说，第一个，我们不去侵扰任何的野生动物；第二个，我们进入森林的时候不去任意攀折野生植物。那第三，我们不留下任何的垃圾。这是我带森疗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一个祈福仪式。所以我会结合他那边的状况，像刚提到台南的版本书店也是一样，因为台南版本书店它刚好门口就有一棵长了非常久的杨桃树。对，所以它杨桃树跟本身跟书店跟这个创办人谢医师的专业，他的安宁照护长照结合起来，

0: 我把它设计成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对，就是我会看场域来设计不同的活动，但是您刚提到，比方说可能简单的报数啦，或者是步行禅啦，简单的行走啦，或者是打开五感啦，去感受这个地方大自然的风，去感受光影，去感受，去欣赏这个树叶掉下来的一个美感，去感受生命的这个春夏秋冬，还有生老病死，这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的活动这样。
1: 那森林疗愈呢，现在已经获得很多的国际研究的支持，包括像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澳洲等等国家都有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以根据研究的成果呢，就说森林疗愈的活动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改善焦虑、 忧郁情绪的压力等等，所以在相关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个是哪些人适合参加森林疗愈，好像这个答案是包括各个年龄层，所以就月桃老师，那您的经验来说，你会比较常接触到哪一些族群或是哪一个年龄层呢？
0: 像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的上班族也很适合啊，那高龄长者也很适合啊，
2: 这议题非常的广，因为我们现在森林疗愈它就希望呢全龄全群族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会分开，比方说有一些可能一般人他是喜欢大自然疗愈，他想要进入森林去走路，然后去散步，去疗愈心情， 这也是可以，但是像您刚刚提到呢，其实我比较常带的是这个高压上班族，比方说这个科学园区的员工，他们的薪水高，相对他们的用脑跟压力呢指数也会上升，那所以我也会带这个高压的科技族群，那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伙伴，他有提哦，他说他的薪水很高，
0: 他也蛮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压力相对大，所以有时候他要出门的时候啊，他甚至有时候车子发动，他待在车上待非常久，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赶快出门上班，所以这个是压力带给他的一个情况。那当然除了这个高科技压力大的一个族群之外，我也带过非常多的，比方说乐龄， 然后退休人士的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已经世界第二名了，第一名是日本，以前日本常被称呼成长寿国，像我们台湾也是，有的人在开玩笑说我们的这个医学太进步了，所以变成大家要过得非常长寿。对，
2: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长寿的一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而两个人是50岁以上，对，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像乐龄族、退休族这个部分的森林疗愈的带领也非常重要，甚至我知道现在有几个医院呢，他们要满80岁才能算这个 优惠的一个挂号族群，80岁哦，才是他们的优惠挂号的民众。好，那像一般比方说我也带过这个身心障碍、漫飞天使的一个伙伴们，那我也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但是我们会看不同族群的对象
0: 跟场域就有关系，比方我之前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他们要上山几乎不可能，为什么不是不可能，而是他们旁边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他拿轮椅，另外一个人要抱那个身障者，因为身上这个气虚不平，不太可能轮椅这样一路推上去嘛，所以他那个耗费的人力这个经济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针对那样子，比方说轮椅族啊， 我们就会轮椅族的伙伴呢，他们不是不能参加森疗，而是场域很重要，所以面对那样的族群，我就会选比方比较平地的，他们的轮椅比较

0: 较可以一个走动的一个地方，这个部分。
1: 是。
0: 那我也带过高风险家庭，比方说可能情绪上比较容易波动的青少年啊，或者中辍生，或者是这个家里有高风险的家属的一个孩子们，
1: 是，
0: 或者是有被霸凌的啊，或者是有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特殊族群。但是这样的特殊族群呢，它的设计方式更重要哦。那因为我自己做剧团已经30多年了，
1: 是，
0: 我自己也带过一些个案做戏剧治疗，所以我会把一点点的治疗的部分呢，就是不着痕迹的放在森林疗愈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特殊的族群的设计活动更重要。那当然是希望这个森疗师他本身有心理或者是戏剧治疗的背景，这样是有照护的背景，
1: 是，
0: 这样是比较好，就对象比较不会受伤，心理上不比较不会再受伤，那
1: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 sehingga saya santai juga.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ng mana mungkin.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今天呢，我们借由团长的介绍认识了森林疗愈、森林疗愈师，当然也更加的知道大脚丫剧团从成团之后呢，长期深耕所进行的许多公益的活动。那最后团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来做补充的呢？
2: 我想跟大家讲我在森林疗愈的一些想法。我自己感觉啊，森林疗愈不只是带大家走进森林或者走进绿色的场域，而是透过生命故事啦，透过森林戏剧啦，透过大自然绘本，透过自然舞蹈，透过一些大自然里疗愈的植物，还有你自己的五感的感受，那每一个参与的人啊，重新遇见大自然，也重新遇见自己，也遇见内心的自己。这是我对森林疗愈的注解。
1: 那么有关于如何成为一位森林疗愈师，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团长分享他获得认证的过程以及他的经验。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黄麻田里，一对兄妹坐在堆满收割麻珠的推车前休息。哥哥金乌玩弄手中黄麻梗，一脸犹豫不决。
1: 你觉得不行吗？可是富山先生说机会难得。
2: 当然不行啊，那是日本人的官哎。
0: 妹妹玉兔手中折着纸。
1: 也不算啦，那是水利组合的书记，帮忙管灌溉的水圳。老爸虽然恨日本人，但也一直想当官做事，不是吗？说不定还是可以体谅。

0: 不可能啦，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日本人找的那一定就是在利用你。
1: 但是当书记也有报酬，好过我们每天下田。你看你的手都被割伤了。
2: 金屋心疼地看着妹妹手上一道鲜红伤口。
0: 啊，那也没办法啊，种田就是这样，辛苦归辛苦，但至少赚得心安理得。
2: 玉兔蹲着将纸船放入田间的水沟，随着水流缓缓前进。
1: 但黄麻也是卖给日本人，要说拿日本人好处和被利用，我不觉得种麻和当书记官有什么不同。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有办法过老爸那关再说，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到臭头。
1: 哦，他每天只顾着吃，有什么资格骂我？我是很认真想什么样的出路对家里最好。
0: 想那么多，不如动手种田。老爸让你念书就是去想这些吗？
1: 你不也要我教你认字写字吗？
0: 哎呦，那不一样啦。
2: 玉兔抢走金屋手中的麻杆，当作武器挥打在他身上抗议。
3: 两位感情不错呢。
2: 幼春看着打闹的兄妹笑着说。
1: 你们是谁？
2: 金屋紧张地看着幼春、冠元跟阿木。
3: 我们是令尊的朋友，来自阿照物林家。
0: 林家？那个很有钱的林家吗？
2: 玉兔天真地问。阿木看着兄妹觉得人如其名，哥哥金屋嘴尖唇翘，让人联想到鸟，妹妹玉兔则有着兔子般的大门牙。冠元建议说，
4: 刚才听见两位对话，我鼓励有机会可以就任公职，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也能争取福利造福乡里。
1: 哦，您真的这样想吗？
4: 我很多朋友是区长，越多有才能真正替人民着想的人当官，才有机会改变不平等的现状。
3: 但是也要谨慎，尤其阁下父亲恐怕没那么好说话。
2: 幼春补充着，玉兔却心直口快地激动抗议。
0: 不要插嘴我们家的事，你们又不能负责。你们不是我老爸，他才是我们的天，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才不要再过那种无助悲惨的生活，你们只会说风凉话。
2: 纸船在转角处的涡流不断打转，无法前进，渐渐进了水。幼春伸手捞起了快沉没的纸船。
3: 请问一下，阁下所说无助悲惨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0: 这我不知道了，一时就脱口说。
5: 危险！
2: 阿木此刻注意到黄麻从间冒出一颗漆黑的球状物，一瞬间跳跃而来，张开大口，宛如一只嘴裂到腰的浑圆大青蛙。
1: 啊，是墨虫！
2: 阿木连忙挡在玉兔跟墨虫中间，并用力挥出拳头。阿木惊觉，墨虫明明不过人头大，但是竟然把它从拳头连同钱币都吞入了口中，一股吸力还将手往内拉。
5: 手要被吃掉了！
3: 千金求得利匕首，要当血溅乖龙耳。
2: 幼春的字化为匕首，把墨虫的大嘴一刀划开，墨虫松口掉落在地，滚了两圈。
4: 峰峦日晚回头望，点点前村现夜刚。
2: 冠元的文字击中墨虫，但他一跃钻进黄麻丛，不见踪影。
1: 谢谢，您又救了我一次。
2: 阿木确定自己的手没受伤，只是沾上了一点粘液。
3: 不，你先舍命保护了他。
2: 幼春看向玉兔，并摊开手中湿糊的纸张。
3: 你是不是想起了些什么？
0: 我不知道。
2: 玉兔抱着头痛苦地摇着。
3: 捐官？
2: 幼春指出纸张上晕糊的字迹， 两字中间

0: 有一个带点污痕的间隔。
1: 我懂了，是你吧？
2: 什么？
1: 你擦掉了管字的十步，将捐管改为捐官，复活了你父亲。
3: 啊，所以活鬼是江不禅？
0: 阿木惊呼：“
2: 对不起，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像是天的爸爸。”
0: 玉兔想了起来，金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3: 啊，你曾经问过我那些字，笔也是你拿走的。老爸已经死了。
0: 玉兔只是低头不语。
3: 那些亮光是什么？
0: 阿木注意到黄麻田间有一点一点的光亮，一路朝向刚刚来的方向，直到屋舍。
3: 那是往我们家。
0: 金乌讶异的察觉，冠元解释：
4: 我的法术让墨虫留下了可追踪的痕迹。
1: 快回去吧，墨虫要合体开眼了，唐姐夫独自留在那里很危险。
0: 幼春催促众人回屋。
5: 我很想吃，想把什么都吃掉。
0: 江不禅舔着空盘子，甚至快把盘子硬塞入嘴中。
6: 哎，不禅，哎呀，你克制一下。
0: 厚安拉住不禅的手，突然感觉到一种冰冷与虚幻感，仿佛会穿透过去。青蛙般的墨虫突然夺门而入，扩张的大口把江不禅吞了下去。
6: 啊，墨虫，不禅，你就是活鬼。
0: 厚安很快想通了，墨虫身体膨胀，化为如不禅肥壮的躯干，四肢延长并伸出利爪，后面还探出了一条长尾巴，睁开火红双眼，往前延伸的口吻化作能轻易把人吞掉的巨口。
6: 啊，原来如此，你已经死了。也罢，我可不想看到这样暴食自弃的故友。
0: 厚安抽出了牛角毛笔，夹在双手间合十，
6: 让没能陪你的老友补送一程。马渡河流兵未合。
0: 毛笔在空中留下茄紫色的诗句，随即便化如水墨奔马图，马匹栩栩如生地奔驰向前。红眼墨鬼张开大口，如蛇般扩张，整匹马都被吃掉。
6: 啊，连马都能吞吗？我所知道更大的只有牛了。马牛随处共呼应。
0: 紫色的水墨化为壮硕的水牛，顶着尖刺一冲向前。墨鬼巨口张更大，水牛直冲进了占满半室的无底黑洞，就这样消失无踪。后安随即写下：
6: 不然以量取胜，蜀服蛇行复信篇，宫门一入四登天。
0: 文字落地，化为无数墨蛇与墨鼠从各个方向晋级。
6: 寒鸦洞穴共相连。
0: 紧接着是乌鸦与鸟雀从空中而去。墨鬼如同青蛙一般弹出长蛇，又分成数叉，将地上蛇鼠与天上鸟雀一一卷起吞入腹中。前肢五爪之间的肉掌各开了一个小口，弹出细小的舌头，将其他漏掉的小动物全都吃光。
6: 啊，竟然一只都没漏掉的吃干抹净。
0: 墨鬼上前张大巨口，
6: 便什么都会被吃掉的话，灯下夜深才罢毒，树生妻妾透书尾。
0: 茄子文字在空中破碎分解，化为一阵刺耳哀泣的声响。墨鬼缩起身体往后退，幼春跟冠元这

0: 只赶了过来。
1: 还好吗？
2: 暂时挡住他了，但这墨鬼能吞吃各种有形的文灵力，有点棘手。
0: 幼春思索着说：“
3: 因为是把十字抹去而化成的墨，所以化为无所不食的吞噬者吗？
1: 如果一定会吃下去，那弄一点难吃的，怪他胃口怎么样？”
3: 好主意，我试试吃书的事。沾唇一滴早攒梅，滋味舒他肚腹之。
0: 发光的文字随即就被回神的墨鬼一口吞下，墨鬼痛苦卷曲身子，后安露出笑容说：“
2: 啊，是醋啊，很酸吧？那我也来。借来全是风流毒，贪到金银倚木山。”
0: 后安文字化为毒风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地吞下，随即更加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4: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哎呦，老子看着都痛呢。
0: 幼春提议着说：“
3: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1: 好，提下垂钓者，香饵藏金钩。”
0: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钓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2: 北冥月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0: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3: 酒酣气可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焰。
0: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诗文附和上了后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4: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0: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抓住，金色巨喙狠狠落在墨鬼身上，像鹰隼捕蛙一般，活生生将其完全吞下了肚。
5: 哇，动物奇观啊！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未来对于设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人员，政府有权不让他出境。陆委会主委邱垂正5号表示，中共长期对人民和境外人士采取严格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只是将既有管制明文化。他呼吁国人如果需要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郑佑翰报道。
1: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规定在7月31号公布，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设出口管制或是技术安全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从原先传统文件填表改为必须

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五号受访时回应，中共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境外人士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包含中国民众想要来台就学、观光，长期以来都受到严格的出入境管制，显示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的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邱垂正强调，问题

0: 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这才是引发大家恐慌的原因。我们要再强调啊，中国大陆啊，这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入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1: 邱水正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该充分了解最新的法律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大陆推出台青一家平台，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表示，台青一家近自标榜协助台湾青年找中国大陆学校、找在陆工作机会，这些行为触犯两岸条例，台湾青年将个资线上递交出去，这更是一个高风险行为。而在一个青年失业率高的地方找工作，不觉得很奇怪吗？邱水正表示，这是企图对台未统先制，将协调相关部会下架或屏蔽网站。中国新修订的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即将在9月上路，引发各界关注。学者认为，这部法规象征着北京当局将过去以行政控管民众出入境的手段正式转向法制化限制。学者特别提醒，尽管这项规定的对象是中国公民，但拿台胞证进出中国的台湾民众也恐将成为管制对象。记者陈宽厚报道。
3: 中国务院日前颁布了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明定将会从9月15号起正式的实施，其中将大幅的扩大禁止出国范围，并将离开中国的权利转变为国家可以任意决定的特权，立即引发了外界的哗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吴色志就分析，中国公民过去出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单位申请。然而新版规定的关键在于其将限制出境的行为法制化，过去多以行政手段进行的人身自由限制，现在一切透过法律定性，正式的赋予政府实质的权利，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合法禁止公民出境。此一转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说，
4: 是因为他透过法律法治的方式来去限制或者是禁止出国啊，所以这个做法上，在过去是用行政措施来去管理人民的这个出境啊，但是呢现在是透过法律的方式来定性啊，我政府拥有实质的权利来去禁止你出境。
3: 吴色志同时点出，规定第四条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内容，该条文授权主管机关若认定当事人有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之余，即可以限制出境，期限从6个月到3年不等。另外，针对违反出国管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是技术安全者，商务部等主管机关亦有权禁止其出境，也就是禁止民众出境的理由从国安到产业安全或是技术安全，通通都可以是指控的罪名。不仅如此，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孙国祥则是观察到，法规中出现了大量可能用语的模糊地带，赋予了相关单位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不提供解释的情况之下限制人民出境。而除了国安以及维稳的考量之外，他认为这是中共在与西方断裂的背景之下的防范措施，意在控制人才的流动，防止西方国家抢夺人才，并以此加强对于社会的整体控制。他说，
5: 似乎他现在正在解决一些就是说人才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这个西方社会都在抢中国人才，但是这些中国人才的出入境可不是这个像是所谓的叛乱人士，就是给他一个这个通气啊或等等。所以呢，如果他们认定某一个是人才，但是可能又是受到外国公司，假设有任何情报或者是他们这个驻外单位回传的话，我感觉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这些人出不了国了。
3: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今年4月强制要求撤销脸书母公司 Meta 对中国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Manus 的收购计划，当时就包括创办人在内的2名高阶主管还因此遭到了禁管限制出境，甚至还有消息传出像 DeepSeek 等 AI 的新创公司的关键人员的护照也必须要

0: 上缴，亦无法随意的接见外宾发表意见。只是过去这些管控可能仅限于行政手段，但到如今却有了白纸黑字的法源基础。至于这些规定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影响，吴瑟智则是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他强调，虽然规章民意是针对中国公民，但是台湾民众前往中国使用的是由中国发行的台胞证，且中共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因此在中共的法律逻辑中，一旦进入其管辖的范围，台湾民众也极可能被视为适用的管制对象，出入中国的风险将大幅的提升，恐沦为中共的政治人质，成为政治操作下的受害者。他说，
1: 台湾民众在看待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执行，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不可以轻忽。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每个人一般人对于政治的参与，或是对两岸的理解没有那么的密切，但是呢，中共可以透过罗织罪名来去达到他对内交代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可能恐怕前往到中国任何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中共可能视为是一个政治人质或作为所谓的这个祭旗的对象所以这个风险在这里
0: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将部分的管理权力放给了地方各省。吴瑟智认为，这种操作的方式会产生最强大的寒蝉效应。在法律定义不明确且地方执法不一的状况之下，民众跟旅客会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进而达到自我约束以及自我审查的目的。吴瑟智强调，中共并不打算全面的限制出境，也不会走回完全锁国的老路，但这部法律却赋予了当局更灵活的政治控管工具，只要透过单一案件的杀鸡儆猴，就能够达到对内政治维稳的效果，令人不寒而栗。央广记者陈欢厚采访报道。
2: 中国供销社日前发布155发展规划，未来供销社业务要从传统农资供应延伸到农村超市和应急公保。学者认为，供销体系重新扩张，显示中国经济政策正在回到国家主导、压缩民营经济空间的旧路径。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号发布155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并在产粮大县建设约1000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未来各地供销系统除了继续发展农业服务、农产品收购等经营方式，还将参与农村超市、电商平台、快递收发、冷链仓储、废旧物资回收及生活服务。中国独立学者李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供销社重新扩张业务与近年来政策不断收紧有关。他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本的国家框架并没有改变，只是在体制上放松了些，老百姓多了点自由，才取得这些年的经济成就，但现在的领导人不愿意再继续放松。李强说，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现在所有的指向就是走回头路，用的还是老办法，包括恢复供销社、重新收紧人口流动和人员出境管理，这些都是1949年以后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时使用过的办法。供销社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设在县城和乡镇，向农民出售务农工具和生活用品，并收购农产品。许多农村地区的商品买卖都要经过供销社，农民可选择的交易管道有限。改革开放后，私人商店和企业进入农村市场，部分供销社逐渐退场。近年来，各地又开始重新恢复基层供销组织。北京文史学者刘斌认为，供销社是政府的一个垄断性体系，一旦控制了流通管道，个人经营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将来老百姓买东西只能依赖供销社，会把老百姓原有的饭碗砸掉，最后只剩国家掌握的饭碗。目前官方公布的规划主要列出建设规模和业务方向，尚未说明全部专案投资额、地方财政投入比例、经营亏损承担方式，以及供销社与现有民营农资和物流企业之间的具体边界。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中国房市低。

0: 一米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人民币300亿元到1000亿元的中型房企数量只剩下6家，比2023年同期减少21家，更有许多房企销售额跌到300亿元以下。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路媒财新报道，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销售额在人民币300亿元到1000亿元的中型房企有6家，去年同期中型房企还有10家，2023年同期更多达27家。同时，销售额300亿元以下的房企快速增加，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房企销售额降到大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金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大型房企的数量和排名则相对稳定，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房企共5家，与2025年同期持平。报道指出，随着房市整体微缩，销售额跌破300亿元的房企自然增加，与2023年前七月相比，今年同期前十名房企平均销售额减少约 45.8%， 第11至30名减少约 62.4%。 报道指出，中型房企持续收缩，主因之一是过去几年减少购地，导致可售住宅供应出现断层，由于建案从购地动工到销售需要时间，目前销售下滑很大程度是先前投资缩减的效应，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恐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供应。报道引述一名大型房企投资拓展部门人士表示，近年土地市场虽速度短暂回温，但中型房企的可售建案普遍未见改善，不少房企已经长期没有购地，主要依靠消化现有建案，随着可售建案逐步减少，这些房企的销售规模将持续下滑。不过报道指出，销售规模下降不一定代表经营状况恶化，部分未发生债务危机的房企主动减少投资，将经营重点转向稳定现金流及提高建案利润，或从全国化布局退回优势地区，已发生债务危机的房企则着重确保建案完工交屋，推动债务重整及处分现有资产，短期内难以恢复购地及大规模开发。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三星电子之前宣布退出中国家电市场之后，据报三星手机也开始收缩在中国的布局。路媒引述消息报道，三星手机内部设定门市月销售额人民币30万元门槛，未达标门市及店员将逐步清退。根据调研机构 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三星在中国大陆智慧手机市占率只有 0.1%， 低于2025年同期的 0.4%，出货量年减 60.8%。 三星第二季在中国大陆智慧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6.6 万只，排名第十，落后华为、苹果、 OPPO 等品牌。以上中国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火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胡火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哈，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啊，意外国度的重塑哈，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国民政府跟蒋介石政权的兴衰啊，有说不完的话题啊，当时候的秘密太多了。那大陆的社交媒体

亚在历史论坛上戏称啊，蒋介石叫做凯森物流，也常常争论啊，说这个曾经名义上统一过中国的政权，为什么会短短几年间兵败如山倒啊？过去我们看这段历史，往往只看到公开的宣传战报，或是胜者败者各自写下来的一些论断，可是那些历史的迷雾背后，真正的决策内幕又是怎么样？我们今天邀请，知道这些谜底的这个林孝麟博士帮我们来解密哦。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就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林博士。林博士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林博士啊。你在胡佛档案馆亲手整理的两蒋日记，大陆网友常常说啊，这个蒋介石是日记强国哈，因为他日记里头几乎把身边所有的文臣武将啊，宋子文啊、孔祥熙啊、李宗仁啊、马歇尔都骂了一遍。从您的这个学术观察来看呢，蒋介石日记的这些在现实中隐忍、在日记中宣泄的性格啊，对他的政治决策，或是用人哲学，或是整个的国家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蒋介石呢，他这一生中他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那他写日记的，他自己承认他就是学习这两位啊、先贤。王阳明呢是开始写日省志，每天反省一些东西。曾国藩只是写日记，天天就是写日记。我个人认为蒋介石他写日记呢，他把它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一种训练，一种功夫。那他写的内容很多人质疑到底里头是事实还是真的假的，到底怎么回事哦。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哦。他在日记里头他做过的事情，他当天做过的事情他未必全部写进去。但是呢，他只要写出来的是一定发生过的。他可能会避重就轻哦，也可能会这个自己很主观的意见。但是呢，他这个累积下来的日记的内容的确是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思考，至少他对于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心的真正的一些想法是什么，未必等同于历史本身。我常常讲哦，你如果用蒋介石的日记写出来一个中国近代史，那是蒋介石所认为的近代史，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客观的近代史。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蒋介石写日记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喜欢在日记里骂所有的人哦，他痛恨的人。譬如说他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里头，早上对这个胡适先生呢、这个毕恭毕敬的非常的礼遇他，晚上当天就骂他是无耻政客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从一个政治人物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很有趣，就可能也许他透过日记自己手中这个写出来的宣泄之后呢，搞不好他白天的时间他气大概就消了一半了啊、或许这个是有一点这个比较有趣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比喻。
0: 其实这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1: 对对。
0: 这个做个独裁者也不是通天的、像胡适这种非常厉害的、很精明的知识分子呢，他总是知道怎么修理他。可以看得出来哈。他甚至于我觉得他跟雷震之间的关系也是长期存在有一种这种矛盾。
1: 是，
0: 他其实是喜欢雷震的。
1: 对。
0: 可是雷震却是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挑战者。
1: 对。
0: 他就是挑战，他说你们万寿无疆嘛，
1: 对，
0: 就是你们有这些
1: 专号，
0: 就是出专号，那不给他面子。
1: 对，
0: 那所以他也不能不容忍这些人，因为毕竟啊，这退守到台湾以后，他需要的虚人恐惧的，
1: 对，
0: 他手身边可以信任的人也不多。
1: 是，
0: 那这些人其实都是相当程度的风骨啊，都很坚强的。
1: 对，啊，
0: 包括傅斯年的这些人，
1: 是，
0: 那他刚好就活在这样子一个圈子里头，所以他唯一可以宣泄，他也不可以跟别人说，
1: 对，
0: 他只能对着日记
1: 写，日记里头发泄一顿，
0: 发泄一顿。所以你推算是对的，他写完以后就气消了，
1: 也许气就消了。对，
0: 他就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法。是。

0: 蒋介石在1949年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那一刻，他的真实精神状态啊，这个也是值得推测。那是极度绝望、怨天尤人，还是其实早做死守台湾的精准盘算呢？怎么看？
1: 是我读了1949年12月前后那段时间，他退守在重庆、成都，他的那个当时的日记里头，读起来是的确是很悲壮。好，你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亡国之君啊，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丢掉的前夕那一刻，他的那种愤怒哦，他的那种无奈。以及他到最后一刻，他依然希望能够指挥啊残存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队，希望能够继续部署，能够再做最后一搏。我这点上面我是比较佩服他，他有这种打死不退的那种最后的那种精神。我觉得换成其他的这个政治人物，搞不好像李宗仁早就已经从香港就跑到美国去了，或者就投共了哦。他还能够坚持到最后，这点是你必须佩服他。至于说到底有没有做好死守台湾的精准，我认为他有做部署。早在1947年左右，他知道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共内战已经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慢慢的他把层层放到这个台湾来啊，他就知道说可能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呢，我想提出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一个事实，对于蒋介石这些人来说，他一辈子撑持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从北伐抗日哦，国共内战这些事情，他如果离开了中国大陆，其实就不叫中国了。这点我相信他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愿意到台湾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你到了台湾，你就是 It's not China，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就已经不在。所以只要他有机会，在1949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最后关头，我相信只要他有能力有机会，他都希望能够多待在中国大陆一天，多撑住，哪怕是退守到西南。他觉得西南，我在西南8年都可以打日本人了，为什么不能够卷土重来，同样在西南地区部署，希望能够卷土重来，能够翻转局势。我相信他一定有这个想法，一定是到了最后一刻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最后只好到台湾来。
0: 不过我可以看出49年之前其实他也派了蒋经国来嘛，
1: 对，他其实已经来过，
0: 其实
1: 过
0: 或是陈诚嘛，
1: 对对，
0: 然后这些，然后他对于这个台湾的情势其实是掌握了非常精准，
1: 是是、哦、
0: 那但不幸就是中间有一个28嘛，
1: 对对、
0: 啊、但是我对蒋介石这个观察、哦嗯、其实一直有一个谜没有办法解开了、嗯哦、也就是台湾海峡，
1: 嗯，对，
0: 他怎么认知台湾海峡？这个到今天为止，
1: 对，
0: 都是整个所谓的战略地位，
1: 对，
0: 还有地缘政治，
1: 是
0: 使得美国介入可以非常轻易。
1: 对，
0: 事实上，在50年代的韩战发生的时候，嗯、就是第7舰队
1: 是
0: 根本就是介入台海。
1: 对对，
0: 我觉得以蒋介石他的军事经验，他其实已经有预判，跑到台湾来。他可能失去中国代表，可是问题是要保持中国代表，他必须有他的部队是对他忠诚的，
1: 对，
0: 但是当时候他的部队接受毛泽东黄金以及收买、嗯、一个一个叛变，
1: 对，
0: 对他来说他已经无人可信任，
1: 对，
0: 所以他到最后本来是一个最后选择的台湾变成他的第一选择，
1: 对，
0: 同意吗？
1: 是，
0: 这一段历史我一直都很有兴趣，
1: 因为有个海峡的天险的确是比较安全，
0: 那事实上也是使得毛泽东对他束手无策，
1: 对，他跑到台湾海了，就
0: 你就不要讲台湾，就是金门炮战、嗯、
1: 对，是
0: 都把毛泽东搞得那么昏天黑地、嗯哦、也就是他不行、嗯、当时当然有美国帮助了、哦，他连金门都拿不下来，很多人讲说毛泽东不是拿不下，是不要拿，就帮他们做了很多解释，说如果那个拿下来的话台湾就独立了，我认为不是，他根本拿不下来。在那时候金门还有美国的帮忙，以及第7舰队，他想要拿金门可能是会是他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错误。毛泽东没有不想拿金门，他想，但是他做不到，当时候做不到，后来做不到，今天做不到，未来做不到。
1: 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实力，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你真的拿下金门马祖，也不代表你在战略上面就能够直接就是能够拿下台湾跟澎湖，政治上的这种后坐力搞得更大，
0: 军事的代价会非常大，
1: 太高了，对，太高了，对，
0: 而且必须100%拿下、嗯、如果你没有拿下，那个后坐力
1: 是
0: 不是中国能够估计。
1: 对、
0: 啊、我觉得你这个研究其实在这一部分未来、啊、我有寄望，就是说你往前推、啊、
1: 对，
0: 我们就可以看出台湾海峡从1950年代一直到今天、嗯、它的地位变化、嗯、
1: 对，是
0: 现在比以前更重要的。你知道台湾海峡现在一整年有170万架飞机飞过台湾海峡，有55万艘船经过台湾海峡、嗯、这个飞机中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载运的就是半导体、手机、嗯、这些。那50万艘船载油、载化学品、载 container 这些东西，
1: 对，
0: 它通过的 GNP
1: 是
0: GDP，、嗯、大概占全世界至少最低估计是 20%， 有人估计说不止35到40%。那台湾海峡如果被中共占领的话，全世界经济当天就崩溃。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台湾海峡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海域、啊、可能从蒋介石当时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对他不是某种程度的退守台湾，他老早规划好，我最后跑去台湾，你毛泽东对我就没办法了，只是我稍微情感上很受挫就是了。
1: 对对，就是我你虽然你虽然对我没办法，但是我也回不太去了，对不对？
0: 我
1: 没有美国人帮忙，我也回不去了。
0: 那美国人当然不是帮忙，美国人是阻止啊，
1: 阻止。
0: 我想胡我的研究，胡我研究所有充满的到处是当时候的那个
1: 很多文件，对，
0: 杜鲁门
1: 哈，对，
0: 的这个想法哈、嗯。那杜鲁门当然是对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的。那在那个时候。他也不得不防守台湾呐、啊，本来是他想放弃
1: 了、啊，对，尘埃落定嘛、嗯，你看怎么样？反正 settle down does settled， 我再来看跟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谈。就、嗯、没想到这个韩战爆发了，他说哇，
0: 我退迟一步，
1: 对，
0: 就是威胁到美国本土，
1: 对对，
0: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战争决战境外，决战在哪里？台湾海峡，
1: 是，
0: 所以第七舰队派出来了。
1: 对对，
0: 那你要知道当时候第七舰队巡航的经过有非常多的军会啊，其实蒋介石是有贡献的、
1: 嗯、是
0: 某种程度美国当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觉得说我给你欠了，
1: 是
0: 因为当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根据美国的 Land and Lease Act，
1: 对对对，
0: 就是租武器借
1: 武
0: 器
1: 给
0: 你，
1: 对对，是租
0: 给你。那我觉得我最近是很想跟川普政府谈说当时候可以租借，现在为什么不行、嗯、我们可不可以租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我们就回到那个1950年代的 scenario 嘛、嗯、那时候的想定嘛、嗯、现在是不是也有这个想定、嗯、是不是应该要有、嗯、所以你这历史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研究，
1: 是是跟现实也是有很密切的联系。
0: 我这个如果林博士你来写的话那就是巨力万金啊，
1: 谢谢谢谢，
0: 因为那时候有更多的历史可以证明美国当时候这个 Land and Lease Act、嗯、老实说台湾当时候的 Land and Lease Act 到现在为止那个钱还欠着美国的、
1: 哦这个、
0: 欠着美国的战争部，说不定你应该访问一下陈水扁，因为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美国一度想要启动说哎，就借台湾美国武器的钱你没还了、啊哦、那懂这个事情的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志煌、嗯、所以你也可以去访问一下，
1: 是是，未来下一步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
0: 有这个计划，因为我觉得台湾海峡必然是全世界最高的战略重心、嗯、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应该如何还，过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台湾海峡、嗯、这个中共打不过来、嗯嗯、通通都有关系，
1: 对、
0: 啊、都有这些事件，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了、啊、四大家族跟黄埔派系啊大家都很感兴趣、哦、那在这个解密中的这个孔祥熙宋子文档案、啊、跟过去在历史书写的那一种是只是利益分赃吗，还是蒋介石其实对这些皇亲国戚啊也是充满了提防跟无奈，
1: 是胡佛档案馆其中孔祥熙跟宋子文的个人专档上百盒的文件、啊、很多都在我们这里头，家属捐来的时候我们翻了，我们并没有看到明确的历史证据证明说他们贪赃枉法，不过呢持平而论啊，就是孔宋当年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代，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做过副院长，也做过外交部啊这个什么的，他们对于当时近代中国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外交啊争取很多中国的利益 这方面是没办法否认的啊，他们是有做出贡献的。但是呢，我个人持平来说，也不排除他们因为在当时的那些高的位置上面，他们利用这个优势哦，然后得到一些特殊的一些管道，发了一些财。我想这东西是比较可以合理解释，让他们有至少有能力呢，在49年以后到美国去做起义工啊，所以。

0: 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史料的证据来佐证大家的这个猜疑啊，这是我的看法。至于说蒋介石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啊，我认为他的确是不见得百分之百都能够掌控这些人。孔祥熙是比较听蒋介石的话，所以蒋介石喜欢他。宋子文就未必了啊，宋子文自己才气纵横，他认为他懂美国人的想法，讲了跟美国人一样好的这个漂亮的英语，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自主性决定。那当然老蒋就不喜欢这个大舅子。总而言之，我觉得的确啊，至少像宋子文来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对于外交事务的判断，那未必是跟蒋介石是一致的，这点是没有错的。
1: 是，那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蒋宋美龄的哈，在《胡佛档案》里头也可以发现了，他甚至是深度介入军事采购、人事情报哈。那你的研究里头，宋美龄啊，在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里头，他介入多深哈？他跟蒋介石之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对，我必须要说的是，他们两个人夫妻关系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就是有人说他们是政治婚姻啊什么的，我个人从日记里头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恩爱的夫妻，就是感情有一个基督信仰作为一个连结啊，然后他们之间共患难，这都是毋庸置疑啊。那当然同样这不代表说宋美龄她没有介入蒋介石的政治上面的军事的，是有的。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他不懂英文，不懂怎么跟西方国家打交道，但是宋美龄你看她这个早年留学美国，宋氏三姐妹啊，说着一口漂亮的南方的这个美国口音啊，蒋夫人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她懂得用美国人所理解的语言话语来争取美国人对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更大程度其实与其说是宋美龄去夺权去夺夫权去介入，不如说其实是蒋介石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对美外交，他需要透过蒋夫人来跟美国人亲近打交道来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你看蒋宋美龄亲自兼任这个航空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长，为什么要让一个女人来兼呢？因为当时中国近代中国要发展这个军事航空事业，没有飞机，你必须要跟德国跟这些欧洲国家跟美国打交道，蒋宋美龄她有办法直接用英语沟通，她可以绕过这些官僚政府体系外交部的这些官僚体系，直接跟美国人的核心人物来谈判。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夺夫权，我不如说觉得是蒋介石的确是需要依赖蒋夫人来处理一部分的这些非常非常高层次的这个美中关系。然后后来更包括了这个孔家的后人哦，孔令凯啦，那等于他们说这个是地下大使哦，我们驻美大使周书凯，他们华府都知道有一个地下大使是孔令凯啊，
1: 孔令凯，
0: 对，就是完全能够代表官邸的这个意志啊，所以也可以说彼此之间的确是有深厚的婚姻感情基础。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面的确也算是一个结盟的一个伙伴。
1: 不过蒋介石过去了以后哈，大部分的时间就变成是蒋宋美龄跟蒋经国之间的斗争了。
0: 对，
1: 我是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记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总统府里头发生什么事。那当然我更了解说在中山楼，就蒋介石过世十年后，他回来的时候发表了两篇文章，
0: 我
1: 将在期老干新
0: 知，
1: 企图非常明显
0: 要接管这个党机器，
1: 这就是又关系到李登辉。
0: 对，
1: 我认为蒋经国在生前有跟李登辉交代过，绝对不可以受到蒋宋美龄的影响，因为蒋宋美龄在那一次回来的时候有告诉蒋经国一件事情，
0: 对，
1: 我的身体比你好，我会活比你久，所以你一直阻止我的事情你阻止不了，因为你没了就换我。所以事实上三月战争，就后来蒋经国过世以后的这个战争里头非常清楚，其实蒋宋美龄是强力介入了李登辉要当总统兼党主席的这个过程。
0: 是，
1: 这个过程扑朔迷离，今天我们不铺展这一块，但是可以说是惊涛骇浪。
0: 对对对，是。
1: 那我最后只是讲一个他的介入哈，蒋宋美龄要介入政治的方法，他喜欢在纽约买那个 Godiva 的巧克力，
0: 对，
1: 不是容易买到的。他买了非常多盒回来，一盒一盒送给所有他的这些部下，这些部下一个一个都要因为收到巧克力就要回去告诉 这样说明。

0: 说我收到了，我谢谢你。
1: 对，
0: 但是蒋宋美龄就趁这时候开始指示你应该做什么。那李登辉当然也被送了啦。可是李登辉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故意告诉蒋宋美龄说，我听不懂你讲的话，你可不可以用写的。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在写李登辉日记的时候
1: 就有写到这点，
0: 有写到这点，还有蒋宋美龄的字，完全干正。
1: 是是是，李登辉总统有申请有说，他说我听不啦、哦、上海话夹杂这个英文、你写下来，所以孔二小姐在旁边，他把它记下来了。
0: 对，
1: 李登辉总统说，这张我都还保留着，是你的意志，对我这个我有一个证据，
0: 我当时候是总统，
1: 对，
0: 然后你对总统下命令，
1: 对、啊、
0: 所以我就是回答一下，也是帮那个林教授补充一下他干政、哦、有一些部分是在蒋介石的时代是一个状况，
1: 对，
0: 到蒋经国是一个状况、
1: 到了李登辉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0: 他彻底踢到铁板。蒋经国还因为毕竟是后母
1: 嘛，
0: 所以他只能用很软的方法告诉他我会处理、可是我觉得宋楚瑜在那个三月战争的时候会站到李登辉这一边，我问过宋楚瑜、他说里头的秘密是会带进棺材的、他不肯讲，
1: 不肯讲。
0: 我就认为说蒋经国在生前有交代宋楚瑜，这个其实是不惊讶的。独裁者当然知道他对手，主要对手是他会出手做什么，那他交代一个年轻的宋楚瑜、说你一定要站在李登辉那一边，然后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在中常会里头你如何花难。也许他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那也就是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解密宋楚瑜在三月战争的时候在中常会花难讲那些话的背景，是不是有蒋经国铺垫、
1: 是是，
0: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党主席会变轮流做、
1: 对，
0: 因为那是宋蒋宋美龄的主张嘛，
1: 是 是，
0: 那就整个台湾的政局就不一样，
1: 历史可能
0: 都不一样。我觉得台湾的这一段历史，既然那个林博士已经洗下去了，可能这一部分也许未来你有机会跟我聊一聊，因为我就是那个时代的记者，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跟你讲的事情，都是
1: 亲身经历，
0: 我亲身经历，而且在那个后来，我跟李登辉之间有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有非常多的谈话。我还都还记得，
1: 是，
0: 我相信中国也是非常希望知道台湾的状况。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问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国民党的这个执政啊，是那么样独裁、台湾人都有办法把它变成民主，那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 tips， 说那中国呢？甚至我安排过一次，有那个很多律师，然后包括艺人士，在那个是2013-14年的时候，他们来台湾访问，拜托我安排跟李登辉见面。那李登辉当天的演讲很有意思哈，我觉得那个文献你一定可以找到，题目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他就是在评论说习近平没有信仰。他讲的任何改革，包括邓小平讲的改革开放，他都认为是斗争，所以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好果子。他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有信仰，你如果没有信仰，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会理你。他这个演讲因为中间、他都用台语讲，必须帮他翻译，
1: 对，是是、
0: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过程。最后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习近平、会不会是蒋经国、因为他们问李登辉说因为你是蒋经国学校嘛、对不对？李登辉看着天花板十几秒、笑起来，他说我看他是想要当毛泽东，他跟蒋经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2013-2014
1: 很早的时候、
0: 就他就已经讲了，今天我们是看到的那个四不像，学毛泽东也学得不像、也不像自己的父亲习仲勋，他不晓得是谁，画虎不成也不类犬，不晓得像什么，这个是不像、我知道林博士你的这个研究、其实已经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很多历史的解密都是指向现实未来，
1: 是，
0: 你怎么看？
1: 对，我觉得历史研究呢不应该只是在象牙塔里头，我喜欢做的历史的书写就是说它不但是对于过去的世界的一个分析跟解释，更重要是它能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这样的一

0: 这种历史书写才能够给更多的读者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1: AI 对你有没有帮忙？
0: 至少到目前没有，因为史料呢它独门的，它并不是放在网络上面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得到，所以档案馆的资料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去。
1: 那未来呼火绝对有能力建立自己一个内部的一个 Savon AI，
0: 那个需要非常对，非常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资金，因为我们有600-700万份的文件，那不是短时间内有办法全部都把它扫描，
1: 全部都要 scan 进去。
0: 对，因为那个还涉及到这个 copyright， 就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这是私人的档案，它并不是可以公开的，所以家属不见得愿意
1: 不公开。
0: 就是
1: 不能放上网，但是
0: 要到当地去看，要到
1: 就是变成是在那个湖泊
0: 对
1: 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研究者可以用，
0: 对，而不能放在网络，
1: 不能放
0: public domain，
1: 当然不是，但是那个还是 AI 可以帮忙做非常多分析。因为我从你所谈到的一些事情，我就马上想到说，如果这一个部分拿到一个封锁的闭锁的 AI 里头去做分析，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0: 对，这个也许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潜力。
1: 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倒很有兴趣，因为我对这个历史里头包括有一些史料看了以后会有一些想法，就把它丢 AI， 但是那个 AI 必须一个闭锁，
0: 是
1: 那个有啦，现在的 H 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做有关 AI 的研究，所以最后问了这个问题有趣。希望未来湖泊会有一个这个历史档案的 AI
0: 是
1: 这样的研究。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湖泊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以及湖泊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谢谢
0: 杨大哥，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上次乐祥的信只回了一半，还有两段还没回啊。我们现在继续。他说这两天看到了越南美霞听友分享胡志明市公交车免费乘坐，我觉得胡志明市的公交车和中国内地的公交车是很像的，它也是响应式公交，司机不用到每一个站都停。如果到了某个站，站台上没有乘客的时候，车上也没有乘客按铃要求下车，那么司机就可以驶过该站，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胡志明市的公车上有好几个按铃的装置，乘客们到站的时候就可以就近按铃，或者是口头告诉司机到了某站要下车。现在我家这边有好几条公交路线都改为响应式公交了，特别是郊区公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全程有几十个站，沿途上车的乘客很少，所以实行响应式靠站之后就变快了很多。越南胡志明市实施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措施是很好的，美霞之前曾经在信中介绍过，实施免费乘坐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乘客改坐公交车出行，缓解交通堵塞。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就是很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会给予这个反馈哈。那美霞呢，她除了就是文章之外，她也拍摄了照片给志毅分享啊。其实感觉上呢，就算是即使免费搭乘，但是呢搭乘的人也没有很多，不拥挤，也都有座位，蛮好的啊。那美霞呢还有提供就是做捷运的照片啊，捷运并没有免费，反而搭乘的人比较多啊，恐怕呢应该就是捷运还是更便捷一些了啊。那乐祥讲到了就是公交车不是每一站都要停，其实在台湾也是如此啊。我们搭公车的话，如果呢这一站没有乘客要下车，然后呢站牌又没有乘客的话，其实司机是可以直接就开过去，不需要停下来的，因为这样子呢才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嘛。看来这个各地的公车呢都是采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呢下一段。本周看到志毅姐在宜兰分享一些视频，想不到拍摄短影音那么累啊。以前我经常上网看到很多博主 YouTuber 在户外拍摄的视频，原本我以为拍摄的时候比较轻松，只是后期剪辑好像要花很多时间。从志毅姐分享的文字来看，拍视频挺不容易的。志毅姐分享了一段在龟山岛乘风破浪，有看到海豚跃出的海面，海豚的身姿好美啊。以前冠佑哥说他最喜欢的动物就是海豚了，我自己还从来没有亲眼看过海豚，我觉得海豚好像比较温顺，容易和人类好相处。志毅姐乘坐的赏金船是否是在龟山岛周围看到金鱼呢？在龟山岛的周围的大海特别的蓝，在海面上驰骋的感觉很爽，期待下次能够看到志毅姐这次拍摄其他的视频。好啦好啦，其实有啦，只是呢真的有一点点懒，没有整理啊。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拍摄回来之后呢就觉得好疲累哦，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懒散一点点。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博主啦，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到这个户外去拍摄视频，而在拍摄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就像是我们这次的导演，其实他脑海当中是有想法的，那也就不是呢单纯的只有我们拍摄的过程把它录制下来，他可能会补充很多的画面，也许呢就在我讲话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是其他的一些画面会插进来啊，所以要补拍很多很多的部分哈。那甚或是呢只要我讲到的什么东西，他们就要去补那个镜头， 所以呢每一次就算是拍摄完成之后导演跟摄影师他们还是很忙，就会去补拍很多他们想要的镜头，甚或是呢有的时候还要叫我去摆拍一下，好，就是可能我也要入镜，但是呢那一段并不收音，那这样的东西最后会怎么呈现呢，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不过从这些细节来看的话，我觉得导演他希望能够剪辑出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作品啊。说到这个导演呢，之前他曾经帮过就是廖志峰台湾新风情呢有合作过啊。那我之前看了廖志峰的这个作品之后呢，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啊，甚至呢他们还参加了一些国际的奖项，还获奖啊。所以可见我想这些不管是摄影师啦或者是导演啊，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很期待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能够呈现好一些啊。那再来呢就是后制的剪辑，我相信也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原本我们是预计八月份的时候就要推出第一支的短影音，但是呢我最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啊，好像呢还要再稍微的延后到九月份才会看到第一支的这个短影音啊。那我们陆续会推出，希望听众朋友就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好，那再来呢就说到了这个海豚啊。其实在台湾看到海豚的机会还蛮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海洋公园嘛啊，所以就是常常看到海豚来表演，而且海豚真的很喜欢亲近人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呢我就是去这个海洋公园，到了这个室内区啊，隔着玻璃就可以看得到海豚。那那个时候呢只有我一个人在，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只海豚它就游到了我身边来，就真的我们两个隔着玻璃这么近的距离好像在互动一样，就看到感觉上的就是他想要跟我玩，哇，那时候就觉得好高兴，我好想跟海豚一起游泳。好，那海豚呢真的是很聪明很可爱的动物啊。那至于呢就是这个赏金团，因为我不只做过一次了嘛，好，所以我在海上呢也亲眼看过，至少看到了就是野生的海豚呢他们在海上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游泳的这种英姿啊，真的很羡慕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速度很快，然后又

可以变出一些花样。这些海豚呢，其实是龟山岛还要再往外开一点点呢，比较接近就是这个外海的部分，比较难会在码头啊看到海豚什么之类的。毕竟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些领域啊，越靠近港口，可能对于海豚来讲的危险性也会比较高一点点呢。他们这么聪明，其实知道哪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域，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到了龟山岛之外的外海啊，才比较容易看得到这些海豚。并不是呢在海岸边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我们常常看很多的电影啊都是这么演，但事实上呢应该海豚的栖息是比较需要这个更深一点的大海的地方，他们会更自在一点吧。好，那我没有看到鲸鱼啦，这一次的这个影片当中的鲸鱼呢是船长给我的啊。那我也说过，其实这里的鲸鱼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什么蓝鲸啦、座头鲸啊，或者是虎鲸都不是哈，它只是比较大只一点的海豚吧。好，它叫做尾虎鲸啦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种鲸类的会出现的啊。那如果真正出现刚刚自己讲的那些什么虎鲸的话呢，那有虎鲸出现大概海豚也都跑光光了，毕竟食物链当中呢海豚是属于虎鲸的食物嘛哈。但是在台湾我们好像真的没有看过虎鲸在附近啦哈，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不同的海域啦啊。然后我觉得坐船去赏鲸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虽然天气很热很晒啊，我们身上又要穿的这个救生衣，但是呢海风吹来，哇，那个凉凉的感觉还是有的啊。说真的，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想要去看海豚的啊，因为我真心觉得呢，真的看到大海看到海豚超级疗愈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的好，不相信你也可以来试试看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是洪湖黄家口啊，他说这次在电脑上听了最新一期的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里面听到了夜来香这首曲子。我记忆里的夜来香是紫色的，花朵就像一朵朵小喇叭，掉落后还会留下黑色的小种子，把种子撒进土里，没有多久它又会长出一大丛，不过它没有什么香味。我小时候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农妇会把它插在头上，真正受宠的反而是栀子花，洁白又清香。说起来，我对于夜来香的好感其实来自于更多是邓丽君，既然有那么动人的歌声，总觉得夜来香一定也是一种特别美的花。节目里戴老师说夜来香是白色的，我当时有点纳闷，于是就上网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我的童年被颠覆了。原来村子里的人一直把紫茉莉叫做夜来香，真正的夜来香其实是另外一种植物。好，洪湖黄家口特别呢把他小时候误以为夜来香的照片呢分享给志毅看啊，真的是长得不一样啦，只不过就是因为可能他晚上也许会散发出香味啊，所以大家就通称叫做夜来香啊。好，那我觉得透过一首歌曲或者是透过一个节目认识真正的夜来香也是一种收获嘛，对不对？好，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在制作上都非常的用心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多能够去听听吧。好，继续呢再来看洪湖黄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封信呢他是因为看了志毅在微博贴就是我去做车子的保养，而且呢那一天花了我很多钱啊，所以我就贴了一篇文。那洪湖黄家口呢看了之后呢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篇文章啊，我们来看看，主题叫做我需要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出行。我不会开车也没有车，连摩托车都不会骑。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旅游，那时最羡慕的就是街上的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拥有自己的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有车的人屈指可数，谁家买了车都会成为乡亲们议论的话题，拥有一辆车仿佛是生活越来越好的证明。十几年过去了，家乡早就已经变了样，如今村子里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了私家车，车越来越多，跨镇公交车的班次却越来越少，每一次回家最头疼的反而是最后的那一段路，常常要和陌生人拼车才能够到家。刚到菲律宾的时候我也认真想过要买车，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淡，最后彻底放弃了，因为买车只是开始，停车、保养、维修、保险、年检还有偶尔的刮碰和事故，每一样都要花钱，也都要花时间和心力。现在的我日常出行打车，
长途旅行就租车，再租司机，车不是我的，但便利一点也没有少，我不用担心它停在哪儿，不用惦记什么时候保养，也不会一点点的碰撞影响了心情。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群人，他们至今不用智能手机，坚持使用功能机和电脑，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们却乐在其中。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也都有自己的答案。别人需要的你未必需要，别人追求的也未必适合你。真正的轻松不是不断的拥有，而是知道什么可以不拥有。我需要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出行。确实啊，每一个人自己的需求一定不会跟别人都一样啊。那我买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不是主修古筝吗？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考试啊都是要用自己的琴，因此呢，我就必须从家里搬琴到山上去哈。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车嘛，所以就必须要搭计程车。但看了好多计程车司机的脸色啊，因为这个古筝它很大啊，它竖起来的话呢，也有160公分了、啊，跟我都差不多高了。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在后车厢，那怎么样放进车子里呢？也就是司机旁边的座位的椅背必须倒下来，然后呢，还要呢，某个角度才能够把这个古筝塞进去哈。那人呢，就必须要坐在司机的后座，其实是很不方便的，要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通常呢，计程车司机的脸色都不是那么的好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哈，我一定要自己买车，我绝对不要再看别人的脸色了。好，所以当我毕业之后呢，开始工作，赚了第一桶金，我就去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车子哈，算是呢自己许的愿自己来实现哈。其实我也觉得啦，如果是单身的话，真的也不需要买车哈。那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用租的也很方便。像在台湾呢，有这个 iRent 啊，就是在你家附近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是租车的方式。那你短期的租用的话，其实也只要付这个租借的钱跟一点保险的钱，其他呢你也就不用付，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啊。那只是说，如果有家庭长期需要用车的话，那它才是必备的。毕竟就像鸿鹄黄家口所说了，买车之后不是光车价啊，后面的这些消费需要的这个花费其实是蛮高的啊。如果需求量不是那么的大的话，拿那些钱呢去坐计程车或者是去租车都非常的划算哦。好，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确实是不一样了哈，不要因为好像别人什么都有，我们就应该有，这一点我觉得我也很赞同鸿鹄黄家口的看法哦。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借来权势风流毒，贪道经营倚木山。
1: 后安文字化为毒蜂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的吞下，随即更加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2: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哎呦，老子看着都痛呢。
1: 幼春提议着说，
3: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4: 好，提下垂钓枕，香饵藏金钩。
1: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钓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0: 北冥玉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1: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3: 久旱气渴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焰。
1: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狮纹

0: 文附和上了厚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1: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0: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

0: 看了傻眼。阿果接着说，
1: 哦，真精彩，哦，老子看了都想要吃田鸡了，下次来上供一下阿贵儿子。
0: 吞入墨鬼的金翅大鹏发出耀眼光芒，一个闪烁下消散，留下了一滩墨水以及站在其中身影飘忽的江步蝉。后安的石鸟大卷尾抛下砾石吸收墨水，浮现出了一个吕字，灌园的蓝雀则随后将黑砾石衔走。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真是丢脸呐！不好好去死，还在这边大吃大喝拖累家人。
0: 这时江步蝉的鬼魂比先前纤瘦多了，后安感慨地看着老朋友。
3: 步蝉呐，虽然不愿接受你离开的事实，但或许好过看到暴食自怨自艾的你。现在这个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2: 是啊，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些日子真像一场恍惚的梦啊。
3: 没有不醒的梦啊，
2: 除了虚实不分的此时此景，还不时幻影重重，大概被法术影响，先前根本不会记得，反而快要消失的现在才觉得怪异无比呀。
4: 请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是重要的情报。
0: 冠元鼓励他说下去。
2: 老头，我觉得神游之际看见了不在此处的纷杂画面，一下子像是酒家，一下子是神社，一下子婴儿房，有时看到了美丽的桃花，有时是怪异的昆虫，甚至见过被杀害的尸体。
0: 幼春感到诧异地说，
4: 这真是第一次听说。
2: 虽然我被复活只是自家孩子一时兴起，但造成这些怪异乱象不是偶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隐约感觉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和威胁。唉，没有根据，只是一种直觉吧。你们不能只聚焦在单一的事件，得试图找到背后的元凶。
4: 感谢您的情报，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
5: 爸，
0: 金乌与玉兔这时赶了回来，看到父亲急切冲上了前。
6: 是我不好，家里太需要您了，以为把你复活了又可以做官就太好了，谁知道最后变成这样。
0: 玉兔哭着跪在父亲面前。
2: 你们的心意老爸收到了，不过该走就得走，否则就是在危害世间。人已经老了，不但学的都没用，也帮不上你们，复活过来也只是个累赘。
0: 接着金乌激动地说，
7: 不，怎么会是累赘呢？我们好想您，好需要您给意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2: 小乌啊，你已经长大了，能够也必须负起责任，该怎么做得自己去想去决定，老头子那些过时的意见帮不上你，抱歉，没法多教你一些有用的。
7: 爸，别这么说，富山先生会看上我，也是爸一直以来教育我的缘故。书里面不都是没用过时的学问，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智慧，所以我希望去发挥一点力量，哪怕是被日本人利用，我也想试试看。
2: 既然你都想清楚，就去做吧。

0: 老爸以你们为荣，别再说我是天了，你们两个就是日和月，能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1: 蒋步禅微笑着渐渐消失，徒留陋室厅堂的对联：父子手足同一气，金乌玉兔共此天。

0: 哎呀，陆禅的事情真是让人感慨啊。说起来我也老了，跟不上时代，帮不上你们年轻人，这次半吊子法术也几乎都失灵了。
1: 厚安感叹地说着，而幼春摇了摇头。
2: 怎么这么说呢？没有唐姐夫的能力，仅凭我和唐叔是无法对付这种怪异的魔鬼的，也可以让我们轻松回城啊。
1: 接着幼春微笑看向身后正拉着车的紫墨水牛。厚安的法术化作的水牛拉车载着阿木一行人前行，有夜色的掩护，即便使用法术也不怕被人目击。厚安慈祥的微笑。
0: 要是我真的不在啊，你们一定也能有办法的。哎呀，其实我们这一辈该认老，好好把仅有的精神与能力传下去，然后真正思考与决断未来的走向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2: 怎么这么说呢？一直以来我们跟您学习了很多呢。
0: 幼春啊，你一直跟着痴仙月熟他们，难免和我一样老派。哎，但冠元就不一样了，不断学习日本人与洋人的新知识，新知识与旧精神都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拿捏取舍，决定日后的路，就得好好思考了。
3: 是，我会谨记在心，该学习的还太多了，前辈千万要继续指教。
1: 冠元谦虚地说着。阿木看着幼春跟冠元，忍不住插话。
4: 虽然知道你们两个有时意见不大一样，但就和江家兄妹一样，一个守旧，一个求新，就算意见不合打打闹闹，但感情还是很好，再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吧。
2: 你说的似乎也没错。
1: 幼春讶异地看着阿木。冠元坚定地说，
3: 跟日本人交流也是把握机会学习，还有彼此影响，只有跟统治阶层密切接触，才可以找到方法改善人们的生活。当然很多决定很困难，或许有的时候要低头得妥协，也会遭到自己人误会，可是我心中的理想跟目标一直没有改变。
2: 唐叔，之前有些冒犯请见谅了，但我还是得说，不能忘记提防日本人。看到不禅化为火鬼暴食，我倒是想到了沉迷酒色的师叔。当初他是被领养进林家的，那时长辈知道不能再只靠武力捍卫家族，所以才特别收养富有天资的痴叔，培育成文灵力的领导者。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阿木感到讶异，毕竟痴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身负重任。
2: 他本来也是非常有热忱与理想的，想借文灵力帮助人民对抗日本统治，当初创立社也是他的想法。不过时代变动，计划最后都不可行，他受到很多压力和打击，才变成除了酒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
3: 其实痴兄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想，在筹办同化会还有创立台湾中学校的计划，他都大力支持跟协助。不知道是梁启超梁公来访的启发与刺激，或者他埋藏在酒酣耳热下的精神一直没有醉倒。

0: 这样吧，听堂叔这么一说，我觉得宽慰多了。我也认为吃叔并没有放弃。
1: 话说回来，找笔又陷入瓶颈了。魔笔已经被江津屋转卖给赏识自己的零工雇主富山，可是这个富山行踪不明，还需要调查。
2: 要我去找报社的日本人帮忙吗？
1: 啊，先不用，我的人脉跟资源找个人应该足够了。佑春，不管大报社情报多有利，还是避免不必要的接触，你说是不是？
0: 嗯，我认同，也谢谢堂叔愿意这么想。
1: 嗯，
3: 好了，差不多到了分歧点了。三角仔往北，阿照物往南。要不要来小云山庄住一晚呢？
0: 唐姐夫，虽然我很想去翻书闲聊，可惜明天一早就有事。
1: 啊，我会社那边也还要忙，感谢邀请。
3: 这样啊，好吧，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了。哎呀，最近我们家聊聊也因为太累又着凉，患了风寒，本来要送东西到禅寺，也只好暂缓了。
0: 不如让阿木帮你跑一趟，让他今晚住你那边，明天忙完再回来。
3: 啊，哎呀，这样太累了吧。
4: 好啊，我也想去看看那个小云山庄。
3: 哦，那好吧，阿木，就麻烦你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翁玉君。嗨，你好。
1: 谢谢冠佑哥，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带来最新专辑《滔滔藏入心》。
1: 对，第二张专辑《
0: 偷偷藏入心》。
1: 是，
0: 大家会认识到你，大部分都是从歌唱比赛开始的。
1: 对，应该是没错，
0: 就是三立电视台的。
1: 对，三立电视台的比赛。
0: 对，
1: 对对对。
0: 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参加比赛呢？
1: 当初啊，其实我要感谢一个我的学生，因为我那学生那一天他请假，然后
0: 是一般的学生，还是小学生？
1: 我的教学学生，家教的学生。
0: 哎，你是教钢琴吗？
1: 钢琴、长笛。
0: 哦，
1: 对，然后在学校是教陶笛跟乌克丽丽。
0: 哇，
1: 对，
0: 好棒、哦！我都好羡慕会乐器的人、哦，
1: 是吗？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很想学乐器。家里以前小时候没有那个环境
1: 哦，是
0: 可能现在自己比较有能力了，我应该圆自己这个梦、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其实有很多乐器就是它很容易就上手，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平台就教学，你看的都可以自己自学，
0: 是，
1: 对，很方便。
0: 那你说就是那个学生怎么了？
1: 他请假、然后呢那一天，因为其实我爸妈他们是很，他们不希望我走这条路、他们知道我爱唱歌，但他们觉得可能老师这条路比较稳定。对，然后我那天是因为学生请假，我就在滑手机，就刚好滑到超级红。

0: 人榜在线上海选，那是他们的唯一一次线上海选。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线上嘛，反正我也不用说是还要找借口偷跑出去啊，比赛什么很方便，我就偷偷报名。而且他们那个线上比赛是下午就已经在比赛了，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报名看看会不会就晚一点，没关系。报了之后，一直到要上线了要唱歌，我才跟我爸妈说，我跟他说，我等一下会在上面唱歌哦，但你们不用担心，那个线上那么多人，我上去玩玩而已，这样子，然后就这样一比，就入选了，对，然后就开始一路骗他们，半哄半骗这样，对，就是要进电视台复赛。然后又过了，然后就要上课这样。
1: 哇，
0: 对，然后
1: 最后拿下了冠军这
0: 样。对对，就一开始是两个都骗，后来妈妈就开始帮我一点，
1: 帮你掩护。
0: 对，然后直到这个比赛，然后坐上卫冕者，然后他们才看到说，哦，好像是没一回事这样。
1: 对对对，好像成功的那种希望这样子。
0: 应该说他们有看到我享受在当中，虽然说比赛很紧张，但他们看到我很爱做这件事，所以后来就很无条件的就支持，一直到现在。
1: 那这首歌曲《灰桃波罗》，
0: 对，
1: 有一种好像就是
0: 好像很失望的，好像就是人生无望。其实没有，
1: 这应该不会吧？
0: 其实这首歌它就是要告诉你。回头真的没有路，那怎么办？那就往前走啊，为什么要回头呢？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台语歌很多那种悲情的歌，
0: 人生好像就是很苦嘛。
1: 对，我觉得有些人就喜欢听那种很悲情的歌来激励自己。
0: 对，就是觉得说，啊，原来有人比我们更苦。
1: 也是啦。
0: 对，就是好像觉得，或者说，啊，原来有人懂我们的苦。
1: 嗯，
0: 对，所以会听了会更有感觉。
1: 啊，对，有同理心，好像这歌手跟对我有同理心。
0: 对，然后就，哦，原来我走的这段路这么苦，有人也有感同身受。
1: 对对对，有一种被安慰被接住的感觉。
0: 对，然后大家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样。对，但其实我都很希望说在我的作品里面能够当然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很有感受，但是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希望。
1: 没错。
0: 对，正向一点的感觉。对，那这首歌其实是风采伦老师，风采伦老师他其实写了非常多的布袋戏的歌曲。
1: 是，
0: 对，那大家其实可能会对一首歌会很熟，是江蕙二姐的《短灯西》。
1: 啊，
0: 那首歌也是风采伦老师非常经典的歌，
1: 是，
0: 也是他写的。对，那这次就是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他。
1: 嗯，
0: 对，其实他对我来讲很特别，是因为我只看过他一次，而且那一次就在录音室。我没有想过他会来录音室。
1: 他是来探班吗？
0: 指导我。
1: 哦，
0: 我真的有吓到，但是我那次其实录得很紧张，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细，就是我进去先唱一遍，然后他先知道我整个声线，我想要表达的口气，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句一句的
1: 交唱，
0: 对，来告诉我
1: 分析指导，
0: 分析，然后分享，然后就觉得哇，是一个很有深度，但又很客气的一个老师。
1: 我觉得你的制作团队很用心。
0: 对，很用心。
1: 是，这张专辑是在台北的录音室录的吗？
0: 在台北。对，
1: 在哪一间录音室啊？
0: 我是在亮哥那边。
1: 哦，荒山亮老师自
0: 己的
1: 录音室。
0: 那其实这两张不管第一张第二张，其实这两张专辑因为都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对，就是希望说能够做我自己想要的音乐。
1: 很棒。
0: 对。
1: 对，所以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也希望就是每首歌我都能够真的有感觉，可以不管是有故事或是我自己有去重新体会到一些东西，然后每首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汪玉君能够拿下冠军真的是很有实力，就是你的唱腔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大开大放，
0: 是
1: 有很多那种很细腻收敛的唱法，即使是这么一首传统的悲情台语歌，我觉得你的唱法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比较收敛的，
0: 希望能够温暖一点。
1: 对对对
0: 对，
1: 其实唱这种歌曲如果要炫技的话，那种大开大放其实蛮容易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收敛比较难，
0: 比较难，
1: 是吧？
0: 对，就是要怎么样在收敛的状态，但是又要有 他的一个
1: 深度的感情，
0: 对，张力在，
1: 嗯，张力跟深度这个很难去掌握哈。
0: 对，
1: 那你学乐器，歌唱是你天生就是自己练出来的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没有
1: 找过，你有去找老师
0: 上课，
1: 没有，
0: 没有。哦、但我的偶像是黄以玲。所以我就
1: 是
0: 从小、
1: 哦、我了解
0: 模仿他，对，一直模仿，然后一直到我也不知道原来什么叫做歌手要有自己的风格都不知道、一直到比赛了，比赛完了才开始去摸索这一切到底是什么。
1: 黄以玲也是我非常欣赏的台语歌手，他也属于跟你一样，就是属于内敛，
0: 对，
1: 就非常克制，很克制的一位歌手。
0: 对。
1: 好，回头无路。
0: 回头无路。

0: 继续要来介绍的是这张专辑的下半部分了，来到这个空中的美丽，
1: 对，
0: 风中的美丽，
1: 风中的美丽。这首歌是我去年年初的单曲，
0: 嗯，
1: 对，那
0: 比较早发行，
1: 比较早发行了。对，那其实这首歌很特别，是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首歌诞生。
0: 哦，为什么？
1: 对，是在过年的时候，然后放假，就突然有一天，我经纪人就传了一首歌来给我，他说。也许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你喜不喜欢，
0: 嗯，
1: 那如果喜欢我们也许可以来录录看这首歌，对，然后当时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听了就是很有感觉，尤其是歌词，
0: 是，
1: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有一个何医师，他是一个医师，然后他写了这首歌要送给他的妈妈，对，就是记录他陪伴妈妈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0: 嗯，
1: 对，然后他想要用这首歌来记录妈妈的美丽，倒不是哀伤，
0: 嗯，是，
1: 对，所以为什么叫红中的美丽这样，那因为她妈妈叫陈凤，她是陈凤女士，就用那个凤来，就是歌词中有提到凤凰花，
0: 借着凤凰花的美来记录，
1: 来思念她。

0: 的妈妈这样子、嗯、对，就是很美的一首歌，很唯美，然后但是又讲到这种亲情的东西，大家都很有感觉。
1: 嗯，
0: 对，
1: 对于台湾北部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于凤凰花比较没那么熟悉，
0: 是，
1: 但在中南部，
0: 中南部好多，
1: 绝对是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连结，
0: 没错，尤其是毕业时期，
1: 对，凤凰花开的时候，
0: 凤凰花开，对，
1: 它真的是很灿烂，很
0: 对
1: 亮的一种
0: 火，就是很有热情，
1: 热，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就很像台湾中南部的那种人情味，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哇，好特别，这种思念明明就是一个很需要很内敛沉淀的感觉，但是它居然是用凤凰花这么热情的意象去形容，
1: 对，
0: 就是代表他对妈妈的那种爱是很深很浓的，
1: 是没错，
0: 对，
1: 嗯。我自己的对于凤凰花的体验是在当兵的时候、
0: 哦、
1: 因为在中南部受训，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汗水与泪水 的结合
0: 是，
1: 对，所以我听这首歌也是哇，真的那个画面就出现了，
0: 很有感觉，
1: 凤凰花的那个，那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毕业，
0: 对，毕业
1: 也是泪水与汗水的，
0: 也是就是分开，对，
1: 对，
0: 那种感情，
1: 青春的记忆跟朋友的那种热血，
0: 对对对、
1: 哦，那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投入自己的诠释，对不对？因为创作的是丁金，
0: 丁金老师，
1: 嗯，
0: 对对。我一开始，其实我那时候在自己练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啊，这首歌有办法进录音室，有办法好好唱完吗？
1: 嗯，你对他的连结也很深哦。
0: 对，就是亲情嘛，亲情这种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很难，
1: 很难冷静，
0: 冷静也没办法。对对，然后就觉得好，我必须要用一个很冷静的口吻、
1: 嗯，
0: 对，然后把这个淡淡的这种思念，对，但是又很深的这个情感，如何诠释？我觉得好难。
1: 嗯，但是你办到了。
0: 对, 对，很谢谢，真的很谢谢何医师，因为后来有这张单曲的这个诞生，其实也是何医师很帮忙，他就觉得哇，就是他喜欢，那因为当然中间这个牵线的人也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子红老师
1: 哦，
0: 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1: 陈子红老师，
0: 对，陈子红老师，那因为他、嗯、他就问了子红老师说，你有没有身边有觉得适合的，那子红老师第一个就想到我、嗯、
1: 哇，
0: 对，
1: 不错、欸，
0: 就很感谢大家，
1: 是，
0: 对，
1: 嗯，很美丽的一首歌，
0: 很美的一首歌，
1: 红中的美丽，风中的美丽。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翁玉君。
1: 是，大家好，我是玉君。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我们分成两部分来介绍，就是下半的六首歌曲，我们刚从回头波咯一直到接下来这三首歌，我觉得好像到了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走到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很做自己的感觉。比如说这首写歌是你自己的创作吗？ 对
1: 我自己的词曲创作。
0: 是，
1: 我那时候会写这首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写歌真的好难
0: 但是很疗愈啊。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提到的就是音乐可以疗愈这件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那我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哦，我是学音乐，我又是唱歌，那写歌应该很简单啊。
0: 嗯，
1: 但没有，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写歌真的很难，
0: 真的很难。
1: 它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专业。
0: 是，
1: 对。那当然，
0: 而且你要剖开自己。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必须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嘛。
1: 没错。
0: 那怎么感动自己？当然是最深刻的那部分，
1: 是，然后
0: 要挖掘，
1: 你要挖掘，然后有时候一挖就是很多。
0: 对，
1: 那如何去整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1: 对，然后整理完你要让大家能够在这样一首歌没几个字几分钟，然后能够看得懂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0: 是，
1: 又有感觉，很难。然后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不但会唱别人的歌，我也会唱我自己写的歌给你们听。
0: 嗯，
1: 对，因为可能我自己的作品到现在虽然说才两张，作品还不多，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唱老歌，非常喜欢，不管是国语台语，所以很多可能还不太认识我的朋友，他们会对我的印象就是翁玉君就是都唱别人的歌啊，都是翻唱别人的歌这样子。但没有，我还是有自己的

0: 的歌，而且是我自己写的歌，
1: 没错。
0: 对，
1: 我觉得像写歌啊，还有这个后来幸福啊，生活态度啊，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翁玉君自己可能比较私底下的一些
0: 内在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其实我可能外表看起来是比较可能比较冷静一点的吧，但是我内在其实有很多疑问，或是
1: 好奇
0: 想要做什么，对，但就没地方可去，就把放到音乐里，
1: 可以感觉得出来。
0: 对，
1: 像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 AI 很方便嘛，
0: 对，
1: 我自己也有用AI 的软体，就试图自己创作，因为我不会乐器，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知道，哇，原来写歌真的很难呢。
0: 对，
1: 因为通常就是我觉得一首歌曲要好听，这个歌词是灵魂，
0: 没错，
1: 就是歌词一定是来自于你生活当中的真实体验，
0: 是
1: 才能够创作出感动人的歌。
0: 对，
1: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是音乐跟歌曲同时发生吗？还是哪一个会先？
0: 我一开始是音乐先，因为对我来讲，音乐
1: 因为你学音乐，
0: 学音乐比较容易，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能说错，但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填词的过程，我遇到很大的瓶颈障碍。那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式，我先写故事，对，我先从那个长篇大论的故事开始整理，
1: 对对
0: 对，然后写完之后我再来谱曲，我就发现好像比较容易。
1: 对，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也提到过，这歌词真的是一首歌的灵魂，
0: 对，
1: 所以你如果你歌词真的就是来自于那种很真实的感动人心的歌词的话，音乐其实会随着它出生的，
0: 对，它好像自己就会自己出现了，
1: 对对对
0: 对，
1: 没错，
0: 对。
1: 但是在这个挖掘创造歌词的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0: 真的很痛苦。所以为什么这张专辑我有三首自己的词曲作品，那就是让大家等好久，才三首就等这么久，功力不足。
1: 也平常可能很多事情要忙了因为你也说你的生活除了当歌手之外，你也是老师，
0: 对对对。
1: 那教的除了在小学教书，也有
0: 家教
1: ，对不对？其实平常生活也是安排的非常紧凑，
0: 是
1: 难得这个有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些都需要酝酿的，
0: 需要酝酿。而且就是可能我自己又是天秤座，你知道，就是从
1: 一
0: 直都在平衡中，
1: 一定要美，
0: 对，你就是觉得不行不行，再改，然后一改就是哇，半年过了，再半年，然后一年半就过了，
1: 是对于天秤座的人来说，就是抓到这个平衡感，应该对你来说是比较擅长的哈。
0: 对，
1: 我觉得成功的音乐作品就是要能抓到最微妙的平衡感。
0: 对，就是因为你受不了不平衡。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不管是生活还是音乐的作品，就会一直想办法去平衡它。
1: 这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优势哦，就是因为你很擅长这方面，抓到平衡点。
0: 对，有时候也会想要疯一点，觉得说好像不平衡，也许也会有一些
1: 不、哦。你也会这样子吗？
0: 我会这样想，但是。哦，
1: 但最后还是乖乖的回到
0: 下一秒就回来了，
1: 很理性，
0: 比较舒服，
1: 蛮理性的。所以写歌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嘛？
0: 对对，就是觉得挺好玩的。那因为这首歌我里面还有放了一点小巧思，就是把我第一张的我也是创作的歌曲的歌名，也把它放进我这首歌里面。
1: 哦，对对
0: 对对，就是想要跟第一张做一点连
1: 接，呼应，
0: 对，跟呼应，对对对，
1: 好，很特别的一首歌，
0: 是
1: 《虾瓜》
0: 虾瓜
1: 写歌。
0: 对，

0: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创作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你会排斥这种 AI 的创作软体吗？
1: 不会，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要有很多你的想法。应该是说，我觉得 AI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你都可以丢给他。
0: 哎，真的。
1: 对，因为你没有 AI 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你不知道怎么办。对，你也会觉得啊，不可能啊，不可能。
0: 是。
1: 你很快你就打退堂鼓了。但是有 AI， 你就是丢进去，他就会告诉你行不行得通。
0: 是。
1: 对，然后甚至会给你下一步你可以怎么做。
0: 对。
1: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信心建立，你就觉得哇，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写出这么特别的东西。
0: 是。
1: 对。
0: 可以把它当成小帮手。
1: 对对。
0: 啊。就是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就会给你一些也许是灵感的指引。对对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对。但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真的还是自己的想法，
0: 没错，
1: 一定要很多。对，
0: 要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这些创作的经验把它实现。好，那个过程可能就是 AI 可以帮你，源头一定是来自于自己。
1: 对对对。
0: 哦，像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幸福》，
1: 幸福幸后，
0: 幸后，
1: 对，
0: 啊，这首歌就是跟你的你长大的这个地方，
1: 算故乡了，也算是了，对，因为我很小就在台中后里了，
0: 很深的土地的连结，
1: 对，这首歌也很特别，这首歌可以说是我这整张专辑里面第一首录完的歌曲，
0: 哦，是哦，
1: 对，排除掉《红中的美丽》，对，它是单曲，那后来开始制作的时候，《幸后》是最先录完的。然后很
0: 先录这首歌吗？
1: 就先录这首歌。
0: 为什么？这是制作人的想法还是？
1: 完全不是，是因为后里当时有办了一个活动，
0: 是，
1: 然后那个活动是农产品的活动
0: 哦，
1: 对，然后他想要结合，就是当时是在讲后里有三十几年的这个酱油。对，
0: 啊，真的，啊，
1: 对，非常浓厚的一个，对，我们连自己在店都不知道，
0: 是，
1: 也不要说原来有酱油海这个东西，酱油，那
0: 酱油海，
1: 对啊，就是有这个名字很特别，对，然后后来讲到音乐，讲到后里，

0: 那就是萨克斯风。对，因为后里萨克斯风跟长笛这两样乐器是外销到国际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嗯、
1: 是。
0: 对，那这个音乐一听，你听到的那就是萨克斯风的声音。
1: 所以歌曲里面有说奥利耶
0: 高吹，对，
1: 高吹其实就是台语的那种管乐器，
0: 对，它就是一个统称。
1: 这个其实如果没有藉由这首歌曲跟孟玉君的介绍，我的印象是停留在后里马场。
0: 对，后里马场
1: 就是我只想到
0: 是很有年代的历史
1: 马，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现在还有吗？
0: 还有，但是比较算是观光，就是可能进去，然后你也可以有啦、哦、就是在里面坐着马绕一圈这样。
1: 所以后里原来还有这么多迷人的东西。
0: 有，后里还有花卉，花卉也非常有名、哦、对，百合啊。
1: 这首歌很有意义啊。
0: 很有意义，就是借由这首歌然后让大家来有空来后里走一走，玩
1: 玩，认识后里，
0: 认识后里、
1: 哦、原来酱油也这么有名哦。
0: 对、嗯、对，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录完了然后活动结束了就觉得就这样哦，就这首歌就这样，然后就很可惜，
1: 很轻松，是不是？因为你唱来，我觉得唱起来就是很轻松。我听这首歌很有那种九零年代日剧主题曲的感觉，
0: 有一点
1: 像 City Pop，
0: 复古，它是有点。
1: 对，我自己很喜欢九零年代的那种 City Pop， 这首就很有那种感觉。
0: 对，然后 我那时候唱完就想说活动也结束，觉得很可惜。哦、嗯，就而且我还是进了录音室录，然后但觉得结束了，这首歌就好像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我就问了公司说，哎，刚好我这张专辑是缘分的开始啊，
1: 对啊，
0: 不就是记录我的家乡，刚刚好很适合，
1: 对，
0: 那有没有机会收录？那很谢谢，就是对，
1: 就
0: 他们就说 OK， 我就很开心就收录了、
1: 嗯。是，所以原本是主办单位那边邀请你去唱的，
0: 对对对对，就、嗯、是那时候是有一个叫罗大伟的一个老师写的这首歌。
1: 还有一位廖伯仪、
0: 啊、对，廖伯仪老师
1: 跟罗大伟，
0: 对对，
1: 他们两个人的创作，
0: 是是、
1: 嗯、我觉得这首歌很棒，让大家认识后里，而且我觉得编曲也很棒，
0: 很棒。
1: 我想你身为一位音乐人，所以对编曲应该也是非常的有想法吧。
0: 会，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它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其实我都很喜欢、
1: 哦、
0: 对，就是后来还有在做一些调整
1: 哦，
0: 对，就希望哎、欸，再让它更完整一些这样子。
1: 是，非常棒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0: 挺好，幸福，
1: 幸福。

0: 最后要来介绍这首歌曲《生活态度》，
1: 新袜态度。
0: 对，这首歌很有意义，就是虽然轻松，但其实探讨的是蛮严肃的一个主题，就是你对人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对。我这就有很大的一个问号跟好奇，那这个问号号其实来自我们家，因为我妈妈，我们家是开家庭美发，妈妈是帮忙洗头发这样子，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客人，就从小到现在，
0: 哦，原来这样子也丰富了你的人生，
1: 好多故事，
0: 对对，你听到很多故事，通常这种在美发的时候都会讲的自己，
1: 都会觉得
0: 对对。
1: 很难，但是我听到很多故事，
0: 对对，哎，这些都很值得
1: 层面好多各种，对，
0: 是。
1: 然后我印象很现在很深刻，我会写到这首歌，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们家那个媳妇啊，
0: 哦，
1: 每天都在家里追剧啊，都不煮饭啊，对啊，然后出去买个便当回来也都买自己啊，都不会想到家人，
0: 啊，是哦。
1: 对，然后或者说啊，我们家那个孙子啊，整天都打电动啊，哦，对，然后都不读书啊，这样子，
0: 嗯。
1: 那我就突然觉得说，我们虽然说当然比我们努力的人还很多，但我们也算是很努力生活的人，为什么生活态度差那么多？
0: 是，
1: 对，那
0: 这一种名扬百样人啊，
1: 对，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人就很羡慕，就是说啊，好好，你有钱可以买衣服逛百货公司，但为什么我就没有？
0: 嗯，
1: 对，那我就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0: 嗯，
1: 对，
0: 是啊，我相信就是人生的所有的因果啦，
1: 嗯
0: 哦，我们今天会过这样人生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哦，都是有迹可循的，如果好好的内省
1: 对对对，内省，
0: 哦，对对对，沉淀下来就可以发现其实与其在那边抱怨，不如创造自己的人生，
1: 对人生，
0: 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的。
1: 态度，
0: 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1: 没错。
0: 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1: 是，对，哦，所以我是想用这首歌来讽刺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真的是变化很大，嗯，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但是我又不想要用这么消极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在曲风上面有比较俏皮一点的，来算是鼓励大家走出来。
0: 没错，
1: 对，然后我都会跟粉丝们开玩笑说，哎，你就用这首歌鼓励那些不想出来，你就说走啦走啦，今天去听汪君唱歌啦，
0: 对，没错，
1: 走出来，不要关在家里，这样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是很夏天的一首歌，
1: 是，
0: 就充满了力量
1: 希望的
0: 虽然有些歌曲的曲风，但曲风这个真的是千变万化了，
1: 对对，
0: 啊，但是其实都有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际遇都是抱着感谢的心，
1: 没错，
0: 珍惜的心，
1: 对对，
0: 啊，然后滔滔唱的心，
1: 滔滔唱的心，对，
0: 嗯，放在心里面，
1: 对，然后既然喜爱呢，那就是要走出来啊，嗯，
0: 对，创造自己的幸福
1: 对，
0: 每首歌都是环环相扣的，
1: 是，
0: 哦，好，最后啊，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生活态度，
1: 没错，要好好的正视自己的生活态度
0: 谢谢翁老师下课
1: 下课了下课了
0: 好，谢谢翁玉君，
1: 谢谢观佑哥，谢
0: 谢
1: 大家，
0: 谢
1: 谢
0: 拜拜，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大家的消费跟金钱的观念。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呢，这位作者是韩国的一位很知名的认知心理学家。那为什么要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提醒，或者是来给我们的一些消费行为做分析呢？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我们要请祝子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位心理学家金景一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好，我们先请祝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嗯，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呢，当然是从它的书名就非常的引人注目。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这样工作但是那样花钱呢？
1: 像我这里跟大家先特别介绍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金景一博士他是韩国的这个认知心理学家。那我特别介绍一下什么是认知心理学。那认知心理学它其实是透过实验啊来精确的研究人类思考过程的这个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看某些心理学哦，他会做一些什么研究啊什么这些大概就是认知心理学的范围。然后呢，金钱这件事其实是很多认知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很喜欢把它当作是一个研究

0: 逻辑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很好用的工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本书呢不只讲金钱，还包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金钱这件事它其实往往不只是说我有钱或没钱，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要特别就是书里头还有讲到除了金钱消费投资这种之外，我们还讲工作呢、嗯、因为大部分我们一般人的状态是我们大部分都会透过一个work 去获得这个金钱这件事、嗯、是，但是呢透过这件事工作又会带来，尤其是你是有经济压力的工作的时候、嗯、其实这个工作又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无力感、焦虑，然后你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它牵扯到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很多人是觉得说啊，我没有经济压力上班，其实很多问题会自然而然、嗯会舒缓，但是因为我们往往是带有某种经济考量在工作的时候，所以工作衍生而来的一些部分也会让我们，因为它扣住这个我们那个存活的金钱的这件事情、嗯、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所以这本书呢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减缓我们因为金钱而承受压力，因为金钱让我们承受压力绝对不是只是匮乏跟失落，就是、嗯、哦我没钱，因为这还比较简单，就是我没钱这件事就是我要么就是填补，不然我就是转换、嗯、就是升华、嗯嗯嗯、但是更多的还我们还要处理因为这个衍生而来我们会有的刚才提到的不确定感啊、嗯、焦虑啊，它会对我们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这本书就满满的64篇、嗯、再跟大家讲、嗯、就是说哇各种状态下我们可能会怎样，那我们就在节目讨论，那希望今天大家就是在节目中可以听到几则、欸、对自己有启发的部分、嗯。
1: 好，那首先我们就在这本书里面问到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应该普遍就常常问自己的，明明我决心要做这件事，明明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减肥了、嗯、或者是我下定决心我要开始省钱了、嗯、但为什么总是半途而废、嗯、这个就真的是跟心理学有关的一种心理状态了。
0: 没错，就是我觉得像最近应该也很多人很有感觉，因为刚过上半年、啊、就是每次就是到一个节点大家会觉得是说比如说哇新年新希望，然后结果到年中间的时候忽然觉得说诶、欸、我好像那时候的信誓旦旦的东西到这时候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嗯、
1: 没错。
0: 那为什么会就是我们总是会有这种哇我明明决心要做却总是半途而废的状况、嗯、那这个就会提到一种就是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过度乐观的状态，然后这在心理学他们称为一个叫做规划的谬误、嗯、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往往我们在想象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说啊我应该可以做到、嗯、然后没有去细想里头，就是我就是凭着大脑印象，比如说我今天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啊我今天要邀请文馨来我家吃饭，我已经早早就跟文馨约好就是今晚他要来我家吃饭、嗯、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反正我只要在他来之前我把就是那顿要宴请他的这个做好就好了。但是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这种就会很容易陷入一种比较乐观的规划谬误，
1: 过度乐观。
0: 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在于我们把就是我真正的目标和我的计划和我的目标混为一谈。因为其实我今天晚上要请文馨吃饭，而且是我自己煮哦。那这件事情代表说反正我事前有些准备，但是我只想着今天，我没有想到里头有各种阶段、嗯、比如说我要请文馨吃饭在今天晚上，然后比如说、哦、几点，那可能这件事就会牵涉到说我今天要煮一餐我冰箱里有没有，没有的话我要去备料、嗯、然后买了菜回来之后我还要处理啊备菜啊什么、嗯、然后煮还会需要过程。所以呢当我们很容易就是哇想到一件事觉得说嗯这件事会做到，要让我们不要陷入这种规划谬误的状态，就是其实就是把它拆解出来。那很多书也会告诉我们是说、嗯、拆解之后你才会知道你真正需要的一些 detail、嗯、而且呢比如说啊我虽然说我要请文馨吃饭，但是我一想到 我要请文心吃吃饭，这之前可能我

0: 隐隐约约感觉有一堆东西要处理、嗯、但是如果我不去正视它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会有一个压力，但是 一旦我开始拆解了之后了，我可能就把这个比如说100%的东西我开始拆，就是说啊，我可能、嗯、菜市场可能什么时候没开，我要什么时候去，那我就是开始会进入我更细节的分工，然后每一个分工需要多少时间，这件事情它会被我慢慢处理，而且我就比较不会陷入说某些东西，比如说啊，我那天就是搞砸了这件事，我就开始觉得哇心情很不好，而是说我开始在拆解过程中，我也会让我的心理负担变小，然后让我在比如说也许我就是当天处理，或者是有一些我甚至需要前一天晚上处理，我就不会说我都没有进度，直到最后那一刻文心按门铃、嗯、然后我发现我什么都没做好、嗯、那为什么人往往会觉得是说我真的在 daylight 的时候、嗯、手忙脚乱，时间不够，资源不够，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规划的谬误、嗯、让我们就是陷入那个状况。那事实上这件事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把你要做的事情写下来，那当然你要用电脑记录、手机记录都可以、嗯、重点是你要让你自己看到，看到之后呢，你自然而然会对每一个步骤会再进行更细的规划、嗯、然后呢一旦你规划好了，你执行那些就比较不会有压力，因为你不会再去想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我还要干嘛干嘛。所以呢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时间不够、资源不够，而是我们太乐观了，我们觉得所有的那一切东西都会在那个魔法仙子的仙女棒一点之后就会完成。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大家听了会觉得哈就这样吗，但是真的你如果说要你有一个目标，你总是要让自己更容易进入那个状态，也是得靠你自己去处理掉。所以呢有一个小步骤小 撇步 可以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如果在定计划的时候不要定那种太笼统的时间、哦、比如说、嗯、文心今天要来我家吃饭，比如说我跟他约6点，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大概比如说哦5:40之前我就要完成这所有的动作、嗯、所以呢今天晚上之前跟晚上5:40之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嗯、所以大家为了让自己更提升有感，就是之后呢、嗯、如果有人跟你约定，或者是我们跟自己约定，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把那些明确的时间，比如说我想要减肥5公斤，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定得更细，什么时候我要减到5公斤、嗯、然后再接下来你有多少时间，你就会开始去分配、嗯、哦，我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嗯、所以呢我每个月至少要减几公斤、嗯、啊，减重是大家蛮容易会
1: 共有的课题，
0: 对就是永远都在隐控、嗯、那这件事情它会让你自己对于目标和计划它会更明确、嗯、也比较可以协助你去达成，否则你就想着啊我要半年减5公斤，然后其实你从去年12月31日就在定目标，结果你可能比如说过年先吃一顿，然后
1: 明天再说，
0: 对对对，明天再说，结果当你发现说哇我想要半年内减5公斤，结果发现只剩下2个礼拜、嗯、那时候你当然会觉得我做不到，但是你给自己这样子拆开你就说我过年可能会胖、嗯、然后怎样，所以过年那时候进度少一点，我就允许自己那时候不减，然后可能在什么时候我就必须哦瘦个1公斤怎样怎样，你就会觉得、欸、有进度，而且有进度这件事又会鼓励你，
1: 对，
0: 觉得说、欸、我现在朝着
1: 成就感，
0: 对，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它也会让你更有动力。所以呢大家就是现在开始，如果现在有什么目标的话，把那目标定得明确一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定定目标的时候，可能在先期的作业的时候比较

0: 哦，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就是你真的是要非常仔细的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减肥的计划。
1: 嗯、
0: 哦，这本书里面也有谈到一个，好像是跟减肥有关嘛，
1: 嗯、
0: 就是3个月内我要减5公斤，但是这样子的一种叙述的方法，并不会给你太大的动力。那作者有另外的建议，就说，因为我3个月之后要去参加我闺蜜的婚礼，我要穿上新的衣服，
1: 嗯、
0: 所以我要减。5公斤。当你有了这样子不同的描述，跟你对于减五公斤这件事情有了不同的期待或想法的时候，好像自己的心里会产生另外的一种动力，说啊，因为我要去参加我最好的闺蜜的婚礼、
1: 嗯、
0: 因为我要穿上那个新的衣服、嗯、好，所以我要减肥。
1: 而且那个衣服就是一个很具体，你每天都可以测试，不只是就是说，诶、嗯欸、那个磅秤上的数字，还有一个具体的部分。
0: 啊、对，
1: 倒是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以顺着，
0: 嗯，
1: 跟大家分享是说、嗯，我觉得减重可能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嘛、嗯，就是说明明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半途而废、嗯？我觉得可以再来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存钱，
0: 嗯，
1: 然后。在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激发我们的动机，因为我们刚刚提了这么多，有些人就说啊，我现在没心啦、嗯、我就是有些人他是一种我连这个动机都没有状态、嗯、然后、
0: 就是、反正我就赚这么多，哎，我没什么钱好存、啊、
1: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可以顺着聊到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值得拿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种激发动机法。比如说我们刚刚都提到说我有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想减重，我想要参加闺蜜婚礼那一天是 deadline、嗯、然后我有个目标、嗯、我想要存到多少钱、嗯、但是在这段过程中，在开始到达成目标过程中，其实我们人在开始跟到中后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刚刚提到半途而废，可能做一做就没心了、嗯、那所以也就是说，当我有一些目标出来了，那我怎么样可以激发我的动机？比如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让自己有个开始的动力、
0: 嗯、
1: 这很重要，因为万事起头难嘛、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到诶比如说我减的过程中，诶我觉得很顺利啊，然后比如说我要减5公斤，然后我减了3公斤，忽然觉得有点小满足，我也停滞、嗯、然后就开始走向复胖之路啊、嗯、或者是说我存了钱，其实诶开始有进展，但是到后面的部分我忽然就是失去那个动力。那我觉得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里头有个激发动机法。那这里头的激发动机法、嗯、它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人在做一个就有个明确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嗯、其实开始和要真的接近完成那临门一脚动力其实不太一样。那他书里头举一个例子、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假设大家手上应该都经常有那种
0: 集点卡，
1: 对，集点卡就是比如说假设今天店家就是同样要我喝10杯咖啡、嗯、他会给我一个优惠，然后他们就做实验哦，就是我们同样都是要喝10杯咖啡、
0: 嗯、
1: 但是呢店家如果说给你一张集点卡，上面已经盖了
0: 两个
1: 、嗯、说你再喝10杯，就是你总共那个集点集满12点、嗯、但是其实你只要再喝10杯，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什么几点之后的礼物，跟哦那小姐你现在就是我给你几点卡、嗯、上面完全空白、
0: 嗯、
1: 然后你就靠自己的力量从零开始喝10杯。他们发现说其实普遍在先拿到那个2点几点卡、嗯、接下来大家一样要喝10杯咖啡的时候呢，先有2点几点卡的那个完成率明显高很多。
0: 对呀、啊，为什么？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人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已经被起头了、
0: 嗯嗯、
1: 你只要有感受到我已经进入那个轨道，那这个东西也会让我那时候在看的 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储蓄这件事情、嗯、就是因为这几年那个理财很热嘛，很多人都会说哦，我到底要怎么开始投资，其实第一步就是先去开户、嗯、可是可能问了几年都还没有开户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文馨小时候是怎样，或现在的小朋友怎么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学生的那种储蓄部，
0: 对对
1: 对，然后我记得有很多人他对于储蓄的那个概念，因为很小，但是因为你有一个 这个储蓄本，那个可能一开始那个钱不是你准备的，嗯、就是也许爸爸妈妈把你的压岁钱、就是、
0: 先存个100块、啊，
1: 对，先存
0: 个
1: 一个。对，我们现在开户是我们要自己去存嘛。嗯、然后，但是很多人储蓄的这个点是说，我可能有了那个前面开始的一点点，然后他就感受到说，嗯、哦，我这个目标，那个以前妈妈可能会。嗯家长会说哦这是就是你以后要买钢琴的钱、嗯、然后这就是你什么的钱然后有些小朋友真的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储蓄本、嗯、他会有感觉虽然说他不是真的已经有那种什么金钱上有经常在使用、嗯、但是光是有一个动力他看到哇那个储蓄本有钱他知道那个钱连接到的是一个什么他要的东西、嗯、那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会有那个动力他会觉得说啊对那我之后有零用钱或我的那个什么压岁钱、嗯、我可以多存一点所以呢我们人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我有没有一个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动力先产生让我们进入那个轨道那所以呢这书里头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在帮助我们是说我们从这个实验知道说哇我们任何人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开始有一个小的东西、嗯、不管那一步多小、嗯、那个都会对我们后面走的就是比如说我都同样都要走10步但是我只要前面有一个那个开始、嗯、原来那会大大加深我后面走10步的意愿所以呢这书里头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式会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新习惯啊怎么样去这个嗯、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综合不同运用但是你就理解到说我每次要执行一件事人性就是从零开始万事起头难但是我就是要想办法让我那个开始的动力先被激发出来、嗯嗯、那么以存钱来说我举个例是说大家可以某一次真的有一次很明确的目标是说诶、欸、我拿到年终红利的时候我就立刻去做某一件事不要想、嗯、就是直接去做那一旦开始了那个东西它就会开始顺顺下去但是呢开始了之后比如说我们人是会有惰性的、嗯、比如说我喝咖啡喝到中后段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动力了、嗯、就是觉得说嗯，好像也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嗯、但是呢所以到了过半之后你就要开始不能说哦，我已经5杯咯我已经6杯咯你要开始倒数
0: 对
1: 就是
0: 还剩下5杯哦
1: 对还剩下5杯我觉得这个不管存钱或者是像我以前、嗯、有时候有一阵子我有在跑操场我、嗯、对我来说也很有用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比如说我要跑10圈操场我就会想说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然后因为我想跑10圈嘛、嗯、所以可能到了后面的时候、嗯、我就会开始觉得是我不会说这是第6圈、嗯、第7圈我就会开始想说哦，还剩3圈还剩2圈、嗯、还剩1圈而且大家在听我讲的时候那心情像不像我们在上班今天礼拜一好不容易起来了很艰难的起来了、嗯、然后其实你礼拜二就不会那么累因为你上了轨道但是为什么礼拜三的晚上大家会有那种小周末支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正常状态就算、嗯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你上到礼拜三晚上结束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周末不远了你只要再上2天你就会觉得你的心情就是获得很大的这个缓解然后你就会开始倒数、嗯、对明天再上1天然后第5天然后就立刻周末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在生活中各种的状态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开始的动力那个开始真的他需要一些动力但是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要帮助自己、嗯、怎么样都要挤出那个一开头你就要知道你只要开始你就会继续走下去就是那个开始你要花最大的力气、嗯、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想到什么不要太犹豫不要想到后面我会不会做得好做得不好你就是先开始因为你只要开始你才会进入那个轨道然后呢差不多快到你的目标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学着倒数、嗯、就是我快到了我还差2公斤我只要再上2天班、嗯、然后我只要再存比如说我想要存个10万块作为第一桶金、嗯、然后我只要再、哦、慢慢的你就看到6万了你就知道说啊，我还差4万慢慢的甚至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加速冲刺的心理、嗯、它会让你在整段过程 保持着一种比较好的效率，而不是说啊，我已经存到六万，那我现在多花一点这个钱应该没有关系吧，反正我已经有六万。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个可能最后四万你可能真的会存不到。
0: 对啊，我觉得我每次减肥失败的时候啊，就是譬如说我要减五公斤好了。

0: 然后减到3公斤的时候呢，往那个磅秤上一站，觉得诶好像
1: 成果不错哦。
0: 对啊，好像有那么一点扣打，可以多吃一点，
1: 可以去圆山吃个 buffet。
0: 对，然后就觉得那没关系啊，我这餐多吃一点好像也还好耶。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心态真的是要不得。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本书有很多的小故事和实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就是很容易这样想。其实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才会更有觉察说，哦，因为做决定和行动是我们嘛，所以我们唯有知道说啊，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那如果你是少数的神人，那当然可能这本书就你可能就是哇，天生意志力就非常厉害，或怎么样，
0: 非常自律啊，
1: 对啊。那这种当然，我觉得可能这本书对你帮助没那么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凡夫俗，就是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很容易因为某些状态就自己就动摇。比如说明明觉得说下午就是不要再去团购下午茶了，然后但是就是忍不住就是会跟着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那种心态，你就会去试着去梳理你自己更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就会走在你更期望的轨道上。因为刚才文馨也有讲到说怎么样不被当下的需求支配，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我明明想有一个不错的远方的目标，可是在那当下，比如说真的减重饮控这件事，当下我还是就是大餐先吃了，可乐先喝了，炸鸡先吃了。那这件事情啊，其实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想象未来的自己。
0: 对，他就说有人呢宁愿立刻现在可以拿到5万块，但是也不愿意等到一年之后拿20万块。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规划一个蓝图的时候，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对，因为心理学家其实有发现，就是说明明我们知道有很具体的金额在那边，但是我们人会很习惯低估未来，就是我没有办法立即取得这个东西，就是价值它就是会被低估。其实书里有两个篇章有提到这种可能，就是说为什么会被当下的需求支配，或者是我明明知道这笔钱我现在拿就是对比以后拿我可能是一个损失，比如说我以后可以拿10万，我现在拿是5万块。但很多人就会想到他在做那个的当下，其实他内心会有想到很多啊，搞不好中间会发生什么事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干脆先落袋为安，我现在先赶快享受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低估的状况？那在另外一个篇章其实有提到，他们有做过一个实验，比如说我们人在想自己的时候，我现在记不清楚它里头的细节描述，大概
0: 说当下的自己跟未来的自己
1: 是不一样的人，
0: 对我们的认知来说
1: 是不一样的人，
0: 有很大落差。
1: 对，虽然我们说都是我们，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他们在做实验可能就观察那个被研究者他的脑部变化，比如说我们在思考我自身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在想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大脑是什么状态。然后呢，研究者可能就是跟对象说，诶，那现在就是想象10年后自己你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想象未来的自己，那个未来自己的大脑运作状态其实是跟讲到别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是说啊，我今天要透支没关系，我就是先享受了，反正之后的我付钱，但是那之后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是自己。所以也就是说心理学家在这里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是，这件事情它当然有一些大家先天的差异，他们有发现如果当时他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这个想讲到自己跟未来自己，就是那个脑部变化比较小的人，他们通常就是比较能够延迟享受，比较可以把未来的自己当作是自己去思考很多事情。所以也就是我们也许不能控制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先天，我们就是想到未来的自己和现在自己，我们大脑变化就是比较不是这么大的人，

0: 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算我们可能发现说，欸，我们确实是很容易觉得说啊，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然后当下先享受吧。这件事有可能我们其实没有把这个未来自己当作是自己人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多想象未来我们自己在那个享受的画面。你想象的越具体，你之后可以有助于帮助你把这件事情更真实的感受到，说那个十年后的自己，那个两个月后的自己也是我。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现在要给我5万，几年后我可以拿到10万，我们就可以更真切的去感受到，对，我愿意花这个时间等待。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中间的变因有很多，因为我们往往这个过程中我也必须说，我们大家在做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有时候真的带有大家自己过去的记忆，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真的遇过一种情形，他可能曾经想要延迟满足，延迟他的享受，但是中间发生变数，以至于他的人生经验会觉得说，我今天先拿到比较安稳。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确实是会受我们原来的经验去影响，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哦，原来心理学家有做过这些实验，让我们知道说啊，其实我们人本来就会有某一些状态。那这些细节当然会需要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去辨识，我是不是被之前的经验困住了。而且我也必须合理的说，确实有时候未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做了什么选择，也就是说，我觉得说，如果你当下很清楚是我觉得这个风险太高了，因为我曾经发生什么经验，你宁可我现在先拿到这个所谓五万，而不是未来的10万。那这件事我是觉得说，如果做的话就不用往心里去了，就是不用事后悔恨我为什么没有
1: 知道。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认识这些知识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帮助大家感受更好，因为我们必须就是要靠着自己，就是在这种人生当中一直下去。所以每一步每一步，我觉得心理学家提出的这个论点但他绝对不是告诉大家你绝对不要拿或者是你绝对一定要拿。我觉得这件事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件事哦，研究有迹可循的，确实很容易这样。那你是不是现在陷入了是一个因为这笔钱拿不到你低估了它的价值，还是说你真的根据你的经验法则，你认为这件事情你先拿到你有其他处理方式。我觉得这种其实都没错，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人就是会习惯低估我还没拿到手的东西。而且书里头也有提到，我已经有的东西有一个禀赋效应，大家也都常听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东西，比如说哦，这里我现场有个喝水的杯子，这个杯子啊，就是在你还没拥有它之前，你可能给它的价格，假设你觉得那就值300块，但是可能这个杯子日夜陪伴我，就是在这个录音室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有人说我要跟你买这个杯子，你会觉得当下你觉得这个不止300块了，因为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我拥有的东西。所以像我觉得书里在提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讲到金钱或什么时候，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会让我们满足的东西，我们会为它标价是超越金钱的一些东西，它其实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存在着。所以如果当我们就是比如说生活中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追求金钱可以有一个正面的结果，或者是也许你有更高的目标，但是我觉得里头有一些那个篇章也是告诉我们，金钱真的不是全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的原来的情感认定上，我们自然而然会把某一些东西其实是不只是用金钱去看待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比较比如说在金钱上比较失落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想想说，我的生活中有没有某一些东西是这样子，你可以更重视它更珍惜它这样子。

0: 那柱子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看到了当下的自己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冲动消费、冲动购物的这种举动啊，那为什么会如此呢？那当然作者从这个心理学家的角度去解释，就是说当我们人去思考跟我们自身有高度相关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内侧前额叶跟稳侧前扣带皮质就会被活化。但是在书里面有谈到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譬如说你今天去逛百货公司，为什么到百货公司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冲动购物呢？这也是落入了一个这个百货公司的一些商业的陷阱。当你进入到百货公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在这样的空间里给了我一种想要冲动购物的氛围。因为作者说你看不到时钟，你看不到窗户，你被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你唯一专注的一件事就是我要买，我要去购物跟消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心理状态，就是作者也提到进入到赌场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会开始放纵自己，然后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不会回头。
1: 作者他有提到说在赌场你很难看到几个东西，第一个是镜子、窗户还有时钟，因为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很沉浸其中的时候，他不希望你一抬头看到时钟忽然惊觉哇时间过去那么久然后再来就是没有镜子，我窗户也是一样概念，他不想要让你看到一个就是外界环境

0: 几个变化，
1: 我已经从早读到晚了。
0: 然后镜子呢是，如果说我很沉浸其中，而且我真的又沉浸在那边很久，熬夜了怎么样、嗯、他也不想你一抬头看到自己疲倦的面容、嗯、忽然惊觉啊，我该
1: 收手了，
0: 我该休息了、所以在赌场里头，他就是营造一个让你可以沉浸没日没夜，最好不知道时间流逝的这个状态、嗯、
1: 是。
0: 但是呢到百货公司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那我们通常到百货公司，通常百货公司都是比较明亮、富丽堂皇、嗯、或者是它有很多看起来很精致的品项。这时候呢百货公司其实就是会放一些镜子，
1: 对，
0: 因为你就会偶然间会忽然看到镜中的自己，会觉得嗯，自己好像跟这个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嗯、好像应该再添一点行头、嗯、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是这些环境就是会微妙的对我们的人会有一些影响、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状况，有一些品项啊，它真的就是一模一样东西，可能一模一样的标价，甚至卖更贵，你就是会受那个环境影响，你就会觉得说哇，同样一个东西我在这边消费，除了消费那个物件，你有消费到某一些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是你心里的某种向往跟状态，所以它就会要勾起你那个。然后再来，我记得书里也有一个很好玩的，也是跟购物有关的，就是讲购物狂这件事、
1: 嗯、对对对。
0: 如果说你购物已经购物到就是说哇怎么样也要买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可能真的要去看看你的心里一定是产生了某种匮乏感。
1: 对对对。
0: 因为呢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状况的话也不用太自责，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东西不见得我真的要亲身经历。书里头有提到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当我们人经过一些打击或悲伤、嗯、或是一些负面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尊心会想要急于修复、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找一些什么东西赶快做一些填补的动作、嗯、有时候他这个就会往往常常会出现在一些购物的状态，甚至比如说失恋了、嗯、会想要大吃大喝。
1: 没错。
0: 对，然后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你要真正经历哦、嗯、有时候你看完一个很悲伤的电影、嗯、其实你出来也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有一种失落感让你想要去做一个填补、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如果说诶、欸、我真的现在是有这个状况，比如说像有些人工作压力大会觉得就是他会想要买东西，因为我以前就有一个同事、嗯、他就跟我讲，因为他以前工作地点在百货公司某层楼，某一天他下班的时候、嗯、他就是那时候月薪可能真的也没有多少钱，他就说他下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个因为会途经百货公司嘛，他就说他买了一件什么上万块的大衣。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年轻的时候、嗯、就是大家薪水可能真的两三万真的没多少的时候、嗯、他就说他那时候就是买了一件他自己都觉得他怎么会去买那个东西、嗯、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已经在生活上有一种，也许你不是一次花这么多的钱，而是说有些人他是压力大，他就是每天就是想要买点东西、嗯、网购一下东西，
1: 对对，
0: 然后回来就是堆积了很多东西、嗯、其实这个你根本用不到，或者是说其实家里面一大堆卫生纸，但是你就是想要买一下、嗯、所以你又再买了一包卫生纸、
1: 嗯、
0: 如果有这个状况，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陷入一种
1: 焦虑啊
0: 负面，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如果说欸你现在有这样的情形，那你也不用太自责，因为这个是我们人性本来会有的状况、嗯、那这时候要怎么样。书里头有提到说曾经有一位专家他做了一个论文，如果我们太关注自我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会花大钱，那个实际的那个大家可以再去翻书、嗯、不过呢就是里头讲到一个点，我纵然有一些负面状态、嗯、或者是我有感受到负面的状态，这时候有一个关键点是我过度关注自我，我可能在那时候感受到全世界只有我这样、
1: 嗯、
0: 只有我这样、
1: 嗯、
0: 只有我在受苦的时候、嗯、这时候很容易失控，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尽量运用身边可以连接的资源、嗯、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三五知心好友， 真的就

0: 让自己这个时候依靠一下朋友，就是跟朋友多多连结，跟家人多多连结，跟外界多多连结，它会让你走出那个只有我这样的孤独感。那一旦这件事情，也许问题它也不会解决，但是你先破除了这个孤独感的话，它至少会先让你不会在生活当中一直急于说，诶，我想要找一个东西来填补。那这个部分是，如果说诶，大家现在在听节目的人真的有一点点这样倾向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我现在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连结，可以让我不要把注意力只放在自己，只放在购物上面。那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改善，包括失眠也是一样。
1: 对，书里面竟然也有提到失眠这件事啊、
0: 哦，对对对、
1: 因为失眠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蛮困扰的一个部分哦。当然有时候像这本书谈到了工作，谈到了金钱，因为金钱或某一些心理上的匮乏，大家的焦虑就会让你有失眠的状况。所以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是很重要的。那作者呢，在书里面呢，就心理学的角度啊，谈到了一个天气心理学。他说在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啊，其实天气也很重要。你不要觉得啊，今天夏天热得要死，我可能会做什么决定，冬天很冷的时候，我可能做的决定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篇里面呢，那作者有谈到的就是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啊，外在的一些因素啊也是蛮重要的。这个跟我们心理学上面的关联也是这个心理学家啊他们长期会持续关注的一个研究的课题。好，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部分。不同的天气的类型分别存在和它相应对的一些我们的思维的模式。
0: 对，其实我们人啊不知不觉会有一些就是受外界影响的部分。那比如说作者就有说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建立新习惯、因为就是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一点点感觉到那种好像有一点点萧瑟、然后有一点点好像这样不行咯、就是你不会在你很快乐的时候、很正面的时候想要去改变、所以他觉得秋天是很适合建立新习惯、因为秋天会让人家有一种微微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1: 很
0: 很适合建立新习惯。那天气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要运用这个天气的话，如果你是一个部门主管或怎么样，其实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要进行一个就是要哇大展宏图，然后要那种大明大放，要一个很好的宏观的大方向的时候、这时候最好在一个天气晴朗明亮的状态中、
1: 心情也美丽了。
0: 对，就是我们这时候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就是比较会去关注这种哇明亮快乐的氛围、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进行到一个说诶，我想要讨论更多的细节 detail， 需要大家更聚焦在那些小细节、不是说那种大明大放状态，这时候阴天或者是雨天、阴雨天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人在这种状态下自然而然开始就会去关注比较细节的问题、那这个书里头它其实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相对应的实验告诉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结论、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觉得诶这个下一次可能要决定会议时间啊，或者是要去团建还是干嘛的话、就可以看看那一次的团建氛围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比如说去明亮的地方啊，还是去一些比如说、关在室内然后怎么样进行、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有不错的塑造环境的效果。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为何我们这样工作 但是呢，我们却是那样的去花钱，这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啊，来观察职场消费，还有我们的一些情绪的相关的行为。那接下来啊，想请柱子跟大家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多身为领导啊，身为主管的人会碰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你问你的属下或共同开会的人说，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大家有什么意见吗？通常都很沉默。
0: 对，
1: 我读到这篇的时候想到的是，听说现在的学生们尤其像什么大学生们如果老师教授在讲台上面非常尽心尽力的讲课，可台下通常都非常安静所以到底怎么样来打破这样子的一种沉默？那作者有特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到引导提问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对谈的时候也会说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听懂了吗？那这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说没有，很少有人会说没听懂。
0: 对因为他会需要比较多的勇气去承认自己不懂。
1: 没听懂。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算不是领导阶层你可能在很多时候你的日常生活场景有时候会蹦出这句话或听到这句话。那这时候呢，假设你是一位领导者，然后你当然会希望你可以激发部署的一些成长性，那这书里头也有很多。那关于就是说，如果你面对一个比较沉默比较没有办法很明快的
1: 讲出自己的想法，
0: 对，表达自己心里想法的这个部署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他这个引导式提问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把那个责任放回自己身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你听懂了吗？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责任都在那个听的人
1: 你听懂了吗？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沟通上会听到说用我来表达然后那个你的话就你听懂了吗？我不懂，我懂怎样，其实那个回话的责任其实责任这件事会落在那个
1: 对方的身上
0: 所以呢我们是真正希望说想要知道你内心到底理不理解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在语句的规划上要让这件事情的责任回到我们身上比如说文心，我刚才那样说明有没有让你比较了解？我的说明有没有哪里不清楚？我的说明清楚吗？我这只是随意举例那个可能要看状态这个东西比较回归到我今天作为一个输出的人我能不能够让听的人理解责任在我身上老师在台上教课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内容我有没有哪里需要再补充
1: 对，
0: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本意都是如此因为当我们问对方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说如果我说的不清楚我可以再补充或针对你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再详加说明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当中把那个责任拉回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个也确实是很多领导者他沟通的本意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把握这个原则去沟通我觉得就应该可以获得不错的改善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个如何来做巧妙的协商的一个心理的技巧这个技巧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常常跟朋友之间也会谈到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们等一下出去要吃什么可是通常彼此之间很难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种协调的过程好所以作者在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这一点就是在金钱认知跟投资心态篇他谈到巧妙协商的心理技巧可以让双方都有获得这也是在心理学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定锚效应那作者就以他自己自身的经验就说回到家然后就跟太太还有孩子说晚上吃什么那小孩就是说我想要点外送那可是作者觉得我天天都吃外面的东西我想吃妈妈煮的饭我想吃太太煮的饭这时候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协商呢这就是我们谈到的技巧了
0: 我觉得协商这件事要有 一个状态，它就是要达成共识嘛。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要有获得。
1: 对，
0: 就是不能说哇，一方就是完全说一方只听另外一方的。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让对方有获得的感受。那刚才有提到这个定锚效应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下都还没有讲任何东西的时候，要有一方先抛出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想吃什么，就是说空就是空，然后有人就开始说哦，我想要吃那个中式料理，那中式料理可能有很多种，或者是我想吃面食，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有助于大家开始协商，说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方向出来了，我们可能可以再做一些进一步的协调，然后那个结果是大家都有获得的部分。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当有一个东西丢出来了，有时候我们是接受的那一方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是也很难讲说我们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获得，我们可能是有获得的感觉，是哇我也参与讨论，我也得到我想要吃的东西，但是这个定锚效应那个锚很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我说这个包包400块，但是哦，人家都提出400块，我可能也不好意思说我要5折、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锚就开始就是你会在这周围大家凝聚成一个共识，所以呢那个锚有时候是丢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有时候也有另外一方的考量，这个也有在另外一篇提到，是说这个包包400块，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个定价啊，
1: 对对对
0: 对，那个定价是可能在你心目当中这样的包包你只会花300块、所以也就是说哈，我就给你很便宜的折扣8折，那你可能还会觉得哦，这可能高于我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很好玩的是，我们在说某些东西的时候，同样是定锚效应这件事，它会让我们开始有一个共识，往那个方向去凝聚。但是同样的，也有可能是，也许是协商的状况下，或也许是我们日常状况下，这个锚出来了，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锚对我来说这是合理的吗？也许是不合理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是会有那个其中当中，我觉得这是心理学很好玩的地方，它是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但某些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当作凝聚共识用，但有些时候它也可能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会落入的心理陷阱。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就是哇我们要讨论一个用餐的方向，它可能就可以做一个凝聚大家的一个方向，是说好我锚现在设在这边，大家 OK， 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就是开始讨论，然后你也有获得你要的，我也有获得我要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往那里去，但是它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另外一方，所以我觉得这是看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1: 看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心理学上的技巧啊。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协商，作者就有特别提醒说，破题的这个开场白呢，通常就是要聚焦在让对方知道他能够得到什么。
0: 没错
1: 啊，像比如说作者就跟他的小孩说，但是我明天晚上有一个聚会，我就要在外面吃饭啦，那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吃到你们想要吃的披萨，你们也可以吃到妈妈想要煮的饭，这样。所以就是先给对方他可以得到什么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作者说最后可能这个结果反而会更朝向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发展。那这个也是我们从这本书可以学到的一个巧妙协商的心理技巧。好，最后那请问柱子，为什么你们当时会想选这样的一本书来推荐给台湾的读者呢？
0: 我觉得跟作者他自己本身提到的这个主题是很有关系，因为其实这本书在韩国原名是财富的心理学，其实他其实就在探讨金钱 相关我们会有什么状况、嗯、但是我所以就是我一开始提到金钱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它带来给我们的好处或者是我们是想处理它带来的一些压力的、嗯、这件事绝对不是只是匮乏跟失落就是绝对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它还带到说因为金钱这件事它会让周边某一些比如说工作状态这些有在相形在更复杂的东西会让我们产生一些

0: 些痛苦跟压力，那唯有我们可以去看透这些东西的本质，我们能够辨识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驾驭金钱，不会变成金钱的奴隶，而是做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主人。那我觉得心理学部分很多时候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自己会有的反应、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唯一孤独的这件事、甚至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走向它是有迹可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觉得是至少可以免掉某些情绪上的就是消耗、然后再来就是你也可以自己去针对自己的需求去设计你想要的方法跟解法。那我会觉得是说这个部分就是情境，大家就是供大家去理解的一个参考，但是也希望可以最后大家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上、对大家有帮助。
1: 所以也是希望呢，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朋友啊，真的可以达到这位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减轻大家因为金钱跟工作所带来的烦恼压力跟痛苦。希望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可以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谢谢祝子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大家。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提到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经济都不好，那蛮正常的哈。那当这个疫情消退，对中国来说好像是老问题，新挑战都来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坦言，经济发展遇到一些难题。那这不是第一次提了，尤其就是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又说了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那特别提到这场的会议，这定期的会议向来是为中国大陆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提出方向，究竟有哪些重点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场会议呢有提到很多，其实重点除了今年十月我们还会再关注，在北京会召开中共第20届五中全会，那会议重点我们刚才带到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究竟是有哪些。我想在今天有两大重点，一个先来看就是他的财政的政策，还有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提到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我们先从货币政策开始来说起好了。如果说他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在货币政策这一块到底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来用呢？
2: 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针对下半年的经济政策进行一些布局，大的方向我个人看两块。第一块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所谓逆周期或者货币或财政政策，而这回没有提到所谓的跨周期。所谓逆周期就是说啊，经济不太好，所以我要用反经济循环，也就是刺激政策让经济起来，所以叫做逆周期。当然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经济太好，所以经济过热，所以要把它压下来，不好的时候要把它提上来，说逆周期。那另外一个他们会强调是跨周期，也就是说我不管现在景气好或不好，我看的是长期的结构，我要的是调控房地产，我要的是科技自主，我要的是发展

0: 薪资生产力，所以就算会有转型的阵痛期，我不管，我就是要朝着既定方向前进。所以这次是没有提到跨周期，不过这边有提到是说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
1: 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跨周期，它是没有用跨周期。

0: 仍然是优先于逆周期，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先大致上面的概览。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为我们所做的解析。刚才已经先跟副研究员请教货币政策这个部分，其实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关注了哦。如果说是他要用货币政策当个工具的话，刚有提到积极财政政策，表示说他会撒更多钱吗？会有更多钱释放到这个市场上来刺激不管是投资或者是消费，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方向吗？
0: 其实我们的判断并不会是这么乐观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次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的全文是赶在股市收盘前发布，可是上证股市其实不给力，它是持续的往下掉。那他们看到什么呢？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确实强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到具体的降息跟降准，像前几次会议有提到的，我要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是调降贷款利率。所以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积极。那进一步来看，其实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在过去半年碰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大家其实是不愿意消费。所以不愿意消费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家减少贷款，甚至去提前还房贷。
1: 对，
0: 而企业看到民众不愿意消费，他们也减少投资。所以对于银行来讲，他就没有放款的对象。
1: 是，
0: 所以再往回推，那央行他们的人民银行拼命放钱，那不是
1: 没有用
0: 啊，不是放钱给民众啊，他们不是发消费券，他们是放钱给银行，然后银行去贷款给企业或民众。所以看起来钱就算拼命放也是淤积在银行里面，空转。所以到最后银行拿到这么多钱又放不出去怎么办呢？他们就去买国债。
1: 哦，对，这几年中国大陆倒是发了一些国债吧。
0: 那买国债，因为他大量的买国债，所以国债的殖利率不断的往下行，总的来讲国债价格不断的往上飙。那这个国债不断往上飙，那大家想那又怎么样呢？那是因为银行知道人民银行会绝对的收购这些国债，所以他们不断的炒高国债之后转手再卖给人民银行。
1: 哦，这个政策利多也释放了，但是呢股市呢并没有庆祝行情呢，反而就说民众的钱还是挤往国家这个地方去。至于说降准跟降息，如果按照副研究员你的观察的话，可能过去几年他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要刺激就会降准跟降息，但现在钱太多了，这降准降息造成的影响也许也不如官方所预期，可以这样子来看哦。
0: 是的，就是说，大概分作两个层面，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上面有叫做流动性陷阱。
1: 是，
0: 也就是当人民银行央行不断的调降利息或者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也没办法刺激民众去更多的消费跟投资，这是第一个。那这几年中国还碰到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说我原本降息的目的是希望因为利率很低嘛，所以你去贷款拿来消费跟投资，可是民众看到的不是，民众看到说哎，利率很低我赶快还贷款，所以反而大家不去贷款而是提前还款，所以现在碰到的第二个在过去几年碰到的问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那我天才的人民银行就想到了，我就调降信用消费贷款的条件，让更多人可以去消费贷款。可是这个东西在去年玩过一遍之后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大概慢慢副作用体现出来，很多的媒体或者我们仔细的去看各大银行的财报，发现到消费的不良贷款急剧的升高，他把钱借出来消费可他没有钱还。
1: 哇，
0: 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人民银行就

0: 多人的信用是、
1: 嗯、
0: 像我们去台湾也一样，各国都一样，有所谓的信用分数、
1: 嗯、
0: 就是你要买房子或是贷款、
1: 嗯、
0: 都会看信用分数。
1: 嗯，
0: 所以人民银行在今年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家的民众的信用分数
1: 来算一下，
0: 勾销，就是你的信用不良记录全部勾销，就是否则太难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政策不断的在试图要宽松，可是并没有真正刺激到所谓的消费或者是贷款，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政策副作用显现出来。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回北京当局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只说要宽松的货币政策，
1: 但是具体做法还没有提出来，
0: 不知道怎么做。
1: 好，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在今天节目当中针对在7月30号中国大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重点是下半年的经济呢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挑战，有提出几个方向哈、哦。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场会议，又来看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那么上半年成长率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并不如预期当中。第二季的 GDP 的年增4.3%，已经创下3年半新低。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年增4.7%。其重点，我想接续刚才您所提到，就有关宽松货币政策，我们还可以再看未来它到底会提出什么样的做法哈。倒是，因为如果相较其他国家，多数都是通膨嘛，会采取这个升息的做法、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相对比较，会不会有些资金他就趁这个时候来赚一波，会有外流的风险，那可能人民币的币值也会跟着受到一些波动呢？你的看法、
0: 分两部分来看、就是第一个，确实按照常理来讲，你印货币或超发货币，汇率应该要贬值，因为会造成通货膨胀。可是很可爱的中国人哈，其实台湾一样，都会有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1: 哦。
0: 比如说，大家觉得拼命印货币就是要鼓励我、刺激我去消费跟投资嘛。可是我看到的不是你要叫我去消费跟投资，我看到的是政府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经济不好。
1: 嗯。
0: 所以我经济不好，我就要更多的储蓄
1: 啊，对，因为没有安全感嘛，
0: 所以不会跟着政策走，反而跟政策对冲。
1: 对，
0: 那对冲结果就是，你本来超发货币会通货膨胀，而大家就开始缩衣节食，变成通货紧缩。那结果是人民币不会贬值，反而是升值。
1: 哦，对，
0: 因为。你在中国，你现在1块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相对于美国、台湾是通货膨胀，1块钱反而买更少的东西，
1: 钱变薄了。
0: 所以就是中国的购买力大于其他国家，所以它的汇率应该要升值。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德国或美国都不断说中国的汇率是被低估的，就是因为它通货紧缩的关系。所以不管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或是更早期的日本人，这个现象是从日本开始的。所以越印货币的结果是货币越加的有价值。那当然回过头来，景气不好是事实，所以呢资本还是持续的有流入想要赚这波汇率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应该要升值，
1: 对，
0: 可是长期会贬值，所以他们就趁这段赚这个区间操作。那赚到之后他们还是会想要跑，
1: 对呀、
0: 所以确实就是主持人说到的，就是他可能有意图往外跑。确实根据我们的长期估计，有进有出，那出的还是量蛮大的。那对于这一块，其实在5月份中国就发布了对外投资的规定，开始严管资本外逃。就比如说之前上个月特别提到的富途牛牛，是不是相关长城跟老虎帮忙收集中国境内民众的钱去投资美股被重罚、所以他们现在还管控对外投资，人民银行也要求银行尽量不要对境外企业放贷跟投资。所以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不管是颁布政策或者是我们所谓 专有名字叫窗口。

0: 或道德劝说，就是央行去个别盯住个别的银行，叫你不要放贷，透过这个方法来管控银行资金。那直到上个礼拜吧，还有所谓的针对民众出入境的管制，就是连钱不能带走，人也不可以走。
1: 哇，真的，
0: 所以透过这个方法来管控资金。
1: 哦，从五月份开始就严管资本外逃哈，所以中国官方是注意到了，因为市场上的反应也的确哦，如果光是以像七月三十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来到6.7892，就上调7点，那么算一下。就持续创下近3年半来的新高哦，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当然也会很谨慎盯着哈。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中经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来我们解析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有关经济方面重点提到下半年的经济政策的走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接下来要谈的是消费，刚才我们其实有带到了中国大陆官方想要刺激消费，但是民众所想的感受到却不是这样就对冲了，他可能政策越多他又觉得不安全感越强哦，他就把钱存下来，或说是不是可以去赚一波等等之类的。那要加大扩大内需也是在这场会议当中有提到，但是内需不振已经非常非常久啦，也提出很多政策，比如说之前有发消费券之类的，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不太用这一招了啦，没有办法奏效的原因大概就是民众本来就很喜欢储蓄，那现在呢更是把钱看得更紧，另外还有可能工作机会也少了，是不是这样？
0: 那第一个来说政策的消费，那政策力道是在递减，因为所谓的两新以旧换新跟设备更新已经推了3年以上，该换的早就换了，你再说能换都换了，所以你还有多少人没有换的，所以这个当然政策力道在减缓。第二个，中国的消费券跟台湾的消费券概念是不一样的，台湾的消费券是直接给你发准现金，只是他给你说那叫消费券，实际上就是现金。
1: 对，
0: 大陆的消费券实际上叫做折扣券
1: 哦，
0: 等于我买100块给你退20块钱，折价嘛，还要等可能审查，因为上报有没有合格，可能要拖3年，你要先掏100块才能折20块，而且不知道哪时候才折得到，所以这也会抑制所谓的消费的力道。终归起来，国际组织我们不断都是呼吁中国要从消费面消费侧去改革，而不是供给侧。他们现在做法就是供给侧，就是我尽量鼓励你去消费那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个叫供给侧。而更长远的应该是改善消费面，比如说增加社会福利啊，
1: 对，
0: 然后增加失业保障啊，然后让大家消费上面无后顾之忧。
1: 对，
0: 可是问题是中国一直不愿意真正去改善消费面，因为你做消费面的改革、社会福利等等，都会吃掉各省市的经济成长，因为对各个省市，台湾一样嘛，你做这些消费福利，那你的 GDP 可能就会下降，因为它长期的，而且它不是马上就投资，会制造更多的产品，所以对各地方政府来讲没有太大的意愿去往社会福利改善的地方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另外更严重的是因为所谓的裁员减薪之后大家更无力消费。我们常提到的案例是招商银行的报告揭露2%的超有钱阶级掌握了90%以上的储蓄，
1: 哇，
0: 所以剩下98%的民众是基本上是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月光族，所以怎么消费呢？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的是，中国的财政越来越不行，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崩塌，
1: 对，
0: 土地财政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呢，这时候呢，从去年到今年就开始针对所谓灵活就业、外送员啊、网红啊开始加税。
1: 对，
0: 然后呢开始课海外的投资税，资本利得税，到现在上市公司也要追缴过去，查他们过去30年有没有欠税。
1: 哇，
0: 所以尽可能的从各个主体个体去榨钱。仔细对照中央基金工作会，他强调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看起来不是啊。第一个是因为财政不好，所以呢加税，然后呢因为财政不好我遵节开支，所以我怎么看都像是紧缩政策，不像是积极的扩张政策。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我们在唱衰中国经济，那中国经济没有崩，我们当然是觉得不会这么快崩，可是整个态势是不断的在恶化，到今天是已经恶化到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无效。
1: 是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不是唱衰，我们从一些数据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哦。那在这次会议当中他们也提到要稳定房地产的市场，那提到地方债的部分他们也积极要采取化债的一些方案都被提出来了。至于内需我们一直提到，那也有中国大陆境内媒体他们就自己提到了，也请教专家就说在今年的4月份其实已经提出内需的潜力要赶快发掘出来，那现在呢又强调有效扩大内需，字眼不一样，但是可以显示出来中国官方真的很急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效来提振他们的内需。我想房地产问题还是挺头疼的哈，虽然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政策在一线城市或许比较好处理了，好房子就像台湾的蛋黄区也比较好找到这个买主，但是在2、3线可能有这么多的房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观察。不过就是说在内需消费这个部分的话倒是要请教我们副研究员，因为从台湾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中国他们自己的媒体的报道，这几年会有蛮多有关就是人工智慧 AI 这一块的产业的发展哦。那过去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美中科技战一路看下来，哦，那中国的 AI 好像发展也挺不错的，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从只会摆动到现在可以进入到产业面啦，比如说电动车的部分，或者说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未来取代了我们的一些工作，似乎已经可以做到一个量能的。听说像日本哦的机场啊，或一些工地医院也引进中国某一家公司所制作的机器人，这个部分的话你会怎么样来看？或许这个开发一出来量又大，那是不是也会带动一波消费？
0: 我就分两块，第一块是正面回答一下丽姐姐的问题哦。那就是简单来讲比较粗俗的话，我就觉得是画虎蛋在
1: 画大饼吗？
0: 画大饼吹嘘吹牛，他们说他们把他们成功的研制自身的自制的光刻机，就是制造晶片的机器。可是我们要知道 ，ASML 的光刻机，可是这个光刻机本身不是只有 ASML 荷兰单独生产，里面的所有设备是从全球最顶尖的企业分别提供的。换句话说，中国怎么去拿到全球最顶尖的设备？
1: 对，这是外界感到好奇的地方。
0: 中国所有的设备商都是全球第一嘛，人家荷兰的 ASML 是全球的，共同组装出来。那中国想要自己打造全球第一，我觉得是困难的。就好像同理来说，我们也不相信川普的再工业化会成功一样，同样道理，不是只是一味的唱衰中国。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资通讯产业是一个天然独占的行业，比如说台积电是全球第一名，
1: 对，
0: 可是第二名是谁？其实我现在好像不太
1: 好像看不出来
0: 那
1: 哪个国家。
0: 曾经三星一度跟台积电较劲，越差越远，
1: 对，
0: 所以呢订单只会给第一名，基本上就不会给第二名
1: 哦。
0: 所以你说中国也生产出晶片，然后呢各国会去买中国的还是会去买台积电的？所以看起来只有它只能在内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用太夸大中国的资通讯或 AI 晶片的发展。 第二个来讲，我们发现到一个问题是，
1: 嗯，
0: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占他们的 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只有 6.7 百分点。
1: 嗯嗯，
0: 那刚丽姐姐不断强调房地产，
1: 对，
0: 房地产最高峰的时候包含相关产业，比如说银行啊，银行的房贷嘛，装潢啊，建筑啊，水泥啊等等，总共占 GDP 的30%。换句话说，你光靠高科技产业是无法带动全部中国的经济成长。那另外一方面，就跟台湾 K 型经济一样，那你只有 6.7 是往上，那剩下的 93%、94% 是往下的，那你消费总会好，所以你的财政资源只投入到那的少数人，那你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变好。那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媒体也发现，或机构也发现，他们的机器人确实起来了，
1: 对，
0: 所以他们替代一些劳工，
1: 是，反正另外一波失业潮又来了吗？
0: 我没有受惠于资通讯或 AI 的起来，我反而受伤。
1: 嗯嗯嗯。
0: 所以科技自主政策它也是造成了当下的伤害，所以为什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它也坦诚有困难，
1: 嗯哼，
0: 它也知道新旧动能转换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北京当局也意识到这件事，可是你家要不要做，他们还是要做，
1: 他们还是要做。
0: 对，
1: 因为在七月中的时候就是有一场2026的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嘛，习近平也特别出席了，也讲了一些话，除了有带到怎么样来管理这个部分，是很多国家包括台湾也关人工智慧的一个管理办法，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他们就说哎，推动开源跟全球共享哦，就说哎，大家一起来，也宣布未来将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的名额，弥合智能鸿沟。看起来就是说，除了中国大陆自己做，好像也开放一些国家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官方对外释出的讯息呢？嗯，
0: 第一个来讲，我还是比较看衰的哦，就是我们从技术面上面来讲，确实最近他们推出了 TIMI。K3 模型，
1: 嗯，对，
0: 那在各个测评上面看起来综合评比在全球前3名，
1: 嗯，
0: 这第一个是他们最近说的。那么很多技术性的东西这边就不说，我不看这些太细节的部分，
1: 嗯嗯，
0: 那总的来说我们使用人工智慧模型，那现阶段大家都是强调是语言的分析，
1: 是
0: 语料的分析，
1: 嗯，
0: 那就请问最根本的，那中国的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现在的 K3 模型，
1: 嗯，
0: 它可以如实的回答8-9事件嘛，
1: 嗯，
0: 或6-4事件嘛，
1: 哇，这个
0: 啊，觉得啊，那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个，嗯，那就算了，我也不是研究政治，那请问一下，那现在中国经济都不好，那么北京当局又要力倡所谓中国经济光明论，
1: 嗯，
0: 所以你找得到中国经济真的不好的讯息吗？
1: 嗯，
0: 那更别说比如说习近平的评价，或者是高市早苗的评价，或者是川普的评价，当你或是你更别说台湾或者是香港独立的问题，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敏感词，
1: 是，
0: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语料模型或语言分析的出来的东西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1: 所以一些国家不太会用，只有在中国大陆境内用了，
0: 对，所以这个是境内用，这是第一个人力姐姐讲的，嗯，那当然力姐讲出另外一个，也就是我这个东西对于威权国家可能很好用
1: 哦，是，所以他有提到南方国家，
0: 对对对，
1: 扶持全球南方，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如果套到哎，假设伊朗，所以你要设定什么关键词你都可以跳掉所以你会变成在学术或者是在实务界上面讲的数位威权输出，
1: 嗯，
0: 所以它搭配的是不只是 AI 模型，习近平这几年也热衷或乐于帮这些威权国家铺设 5G 电缆，
1: 嗯，
0: 所以他对于西方来讲 当然会有特定的媒体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吹捧中国的 AI 的发展，
1: 嗯哼，
0: 可是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这么好用也不需要它吹捧，
1: OK，
0: 那早就反映在商业价值上。
1: 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我们再持续观察。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买东西要守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4: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5: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6: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4: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5: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6: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4: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人生不一定会照着原本的剧本走，王炫汉从大学就读电子工程，到科技业担任了 PCB 的研发工程师，因为身体的因素毅然就转换了跑道，成为汽车销售人员。每一次的重新归零都让他勇敢跨出了舒适圈，也累积了不同的人生风景，而旅行与摄影成为了他记录生命最真实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黄炫汉的镜头，看见旅途中的美好，也听见每一次勇敢改变的人生故事。

0: 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呢，他有斜杠的哦，其中呢像是旅游，像是摄影啊等等，还有喜欢极限运动的，他的故事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炫汉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从科技业到他现在的一些的斜杠人生。首先我们先请炫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炫汉你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炫汉。
1: 炫汉，因为您在大学的时候就读的是电子工程，理应呢本来就是要在科技业工作呢，所以毕业之后呢你成为了 PCB 的研发的工程师哦。当时在学校毕业之后，你为什么还是走进科技业呢？
0: 刚出社会第一份工作，其实我们对于社会很茫然，也不知道说自己要做哪一方面。那一部分的话也是想说在从工作中再找寻自己比较适合的工作，因为我毕竟是学资讯电子工程这一类出来的，所以我算是走专业路线，那就是走本业。那所以第一份工作就是走 PCB 这一块的研发工程师。
1: 本来就是应该你属于这一类的工作，可是你为什么呢会就离开？你在这工作里工作了多久呢？
0: 那一份工作大概做了近五年。
1: 哦，有五年的时间哦。什么样的因素你会离开了科技业，离开

0: 开之后呢，你有想过要选择哪一类的行业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投入了你后来的工作的？是有关于在汽车业的。
1: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
0: 嗯，
1: 对，比如说像土耳其、印度、加拿大那边的客户群，但协调的话是我们公司的业务端去跟他协调的。
0: 嗯，
1: 我们这一边是属于研发的部分，我们的研发是需要把产品从无到有，从一个电脑上面的一个电路图把它变成实体的。对，那实体的之后我们还要做测试。
0: 嗯，
1: 测试完之后才能发包下去打样然后生产。那因为这些产品都是算有在卖的，所以必须要很小心谨慎，不能有一滴点的差错。
0: 那有差错的话会怎么样呢？
1: 有错误的话，我就直接说，我之前那一份工作是做研发汽车的仪表板。
0: 哦，仪表板。
1: 对，仪表板来讲的话，大家顾名思义一定知道，我们跑多少速度它的指针就要转到多少速度。
0: 对对对
1: 对，这一个部分的话会因为环境的关系去影响到，
0: 在比较热比较冷或者是下雨天都会有影响吗？
1: 像电的这种东西来讲，会因为像有可能环境也有差。
0: 嗯，
1: 那再来的话，你如果说假设今天我们车子开经过高压电塔，转速表失效了，不是很危险？
0: 很危险哦。
1: 对，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说，我们把要保证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不管你经过任何环境都不会有问题。
0: 没有想到我们的仪表板这么难研发，所以研发出来的是给一般的车厂，还是可能会比较高阶的车厂用呢？
1: 我们其实那时候研发公司的主力是在于一些特殊车种，
0: 像譬如说赛车，
1: 我们算是像吊车那种，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有一些工程车在修马路，然后压柏油路的那一种机器。
0: 哦，
1: 那甚至于台湾的话是公车合作。目前市面上来看到的有一些公车，因为我当初在研发这个的时候，它是从类比转数位，也就是从传统的指针转成现在所谓的数位仪表板。我是主要是研发数位仪表板这一块。
0: 也蛮好的，工作五年。那因为您刚才有讲说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身体的状况，有时候一研究起来可能是没日没夜的哈。
1: 真的。
0: 那但是当你自己本身决定要离开科技业的时候，一个薪资还不错的环境的时候，你有思考你想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你在人生的转折当中你有思考了吗？
1: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思考。
0: 哦，你就先离职就对了。
1: 有先思考很久的时间才离职。
0: 哦，
1: 对，因为一开始我那时候的心境是我还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哪方面。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应征第一份这个正式工作之前，我还有面试过其他的业务，业务性质的工作。那因为从小就对于业务性质的工作有点向往。为什么向往呢？
0: 对呀，为什么呢？
1: 是因为第一个，我听人家说业务都可以赚比较多钱。对，只是比较现实面的。当然第二个是时间上比较自由，
0: 我比较弹性。
1: 对，也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之后，才发现时间真的都被绑在公司
0: 里。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做业务的话呢，你的薪资不是那么固定了，因为你当工程师是每个月的月薪是固定的。
1: 对，
0: 要多可能也没有很多，但是要少也不会少。
1: 对，
0: 可是业务就不一样了，可是按照你的业绩了，那你不怕你的业绩没有很好而你的收入受到影响吗？
1: 一开始会怕。所以这一部分也是让我思考很久才转职的原因。当然最后是想说趁年轻，那时候接近30岁，我就想说不如让自己闯闯看好了。那就跳脱一下舒适圈的环境，把自己重新归零。
0: 那你有思考说这个跳脱舒适圈给你自己的多久时间吗？2年、1年或者是3年？
1: 我本来是预计给自己1年的时间，但发现一年好像还不 够用，后来就两年。
0: 两年你就适应了吗？
1: 一开始也是不适应了，因为毕竟业务工作来讲的话，它太自由了，你自我管理必须也要
0: 很严谨。
1: 对，那再来的话，诱惑太多。
0: 诱惑太多。
1: 对，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跑，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群。
0: 所以社交范围会比较扩充一点。
1: 对。
0: 你自己本身从工程到业务啊，你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的。
0: 对。
1: 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自己要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等于是做自己的行销。
0: 做自己的行销。
1: 对。
0: 可是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擅长吗？因为理工男可能对这方面可能没那么会自我行销吧。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那你真是跳脱舒适圈很大的一个认觉。好，那你认为呢，从科技人的理性思维到你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会不会你当时受到一些比较理性的这种的训练，或者是工作的训练也好，会影响到你现在做事情的步骤呢？会吗？
1: 会，因为之前在科技业非常严谨，步骤过程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出错的。即使说万一不小心出错，我们也是要有备案去想办法挽救。在业务这一块来讲的话，我学习到的就是说，一样，毕竟我们的外在诱惑太多，我就是也是要秉持着自己的 SOP 的流程。比如说举例，我们车子来讲的话，可能跟这个客户在商谈的时候，我都会把所有的产品的功能以及会不会适合这个客户使用，我都会一一的分析给他们听。
0: 所以刚好这里面的东西跟你的电子的相关，所以你就会更容易了解，你会比较快上手，然后也会分享或者是告知你的所有的客户就是了。
1: 对，然后以及说专业知识这一块也是，我知道有些业务他们在跟客户在商谈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很笼统，很多客户其实有时候买了这个车之后，很多配备还是不会操作，当初可能业务也没有跟他讲的很详细，等于说我花了这么多钱买这台车，但是配备来讲我还不太会使用，对于客人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些观感上可能会比较差一点。我在科技业这边的话，是因为专业知识我必须要读得很熟悉，
0: 对，
1: 就把它运用在现在汽车产业的这个业务上面。我的专业知识来讲，我也会去研读各个产品的功能，对这个客人啊实不实用，
0: 所以你都会全盘去了解，这反而是对你有帮助的就对了。其实呢，你本身呢原先是个科技人，到了业务的单位啊，后来的兴趣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因为你喜欢极限运动，你喜欢摄影，不同的斜杠，还有旅游啊等等哦，所以这些的话呢，怎么样去培植你这方面的兴趣呢，玄涵？
1: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走户外活动，一部分也是这个因素让我反而待不住
0: 室内。
1: 对，
0: 比较安静的
1: 走出室外的时候，像我喜欢运动嘛，旅游这些这些都是属于户外的活动，小时候体验过这种活动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整个人神清气爽，就是有一种舒压的效果。对，所以就从此就爱上了户外活动。
0: 可是你当时在科技业的时候，因为就像您说的，你自己本身一直都是埋头在这个研发的领域嘛，那你开始什么时候培养你自己去摄影，用摄影来记录你的生活，而且呢还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创作的作品呢？
1: 主要是利用像闲暇之余的时间，
0: 休假的时间。
1: 对，因为我们在科技业的时候其实工作环境很繁忙，唯一的休假就是周休二日。那周休二日我一定是排跟朋友吃饭，或者说出去旅游。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0: 所以刚开始你是用手机，现在呢 来你有买一些专业的摄影器材在做拍摄吗？
1: 有，我现在自己有像 Canon 的 5D3 的这种单眼相机、
0: 嗯、
1: 然后以及说好几颗镜头，现在比较流行的可以自拍的那种旅游的那种机器。
0: 所以你还是有投资、欸、
1: 有。
0: 那你自己本身会在你

0: 你现在休假的时间，你会到哪些地方去记录你的生活？那怎么样来记录呢？用影像来记录呢？
1: 其实像我的记录方式其实都是很随性，我只要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当下我觉得诶，这个画面比如说很温馨的画面我也会拍、或者说很漂亮的景色我也会拍，看到很奇特的东西我也会拍，就这样不知不觉拍拍拍拍就变成了说诶，随手记录的一个兴趣。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毕竟单眼太重了，所以我有时候出门都是很简洁，尤其像现在的手机，它现在的一些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又是随身必备的东西，不会遗失的东西，然后就拿起来，手机拿起来一拍，
0: 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喜欢拍摄大概多久的时间？
1: 应该算一算有将近20年了。
0: 这么久了？
1: 嗯，
0: 哇，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开始了？
1: 对。
0: 那只是因为你近期，就是你这几年来你对这个摄影更投入就是了。
1: 对。
0: 那你有把它分门别类变成像是一个不同的侧别吗？
1: 其实我有在想，自己有把一些我自己拍的比较满意的作品放在我的相簿里面。以前的年代我们其实还有像是什么无名小站啊这一类的那种网站式的那种相簿。
0: 对对对。
1: 我之前也有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照片然后放上去，包含我当初呢单眼拍的设定的参数是多少，我会分享在上面。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人旅行是为了打卡，有人旅行是为了收藏风景，而黄炫汉则是用相机记录生活。他每到一个国家，总是喜欢走进城市街道，欣赏不同风格的建筑，因为他相信美感是可以培养的，每一栋建筑都能够带来新的灵感，也让身心得到抒压。对他来说，摄影不只是按下快门，更是留下生活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未来他希望举办个人的摄影展，他也把旅途中拍下的作品制作成桌布贺卡，将这份感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他说，
1: 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传统的设计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都是有背后的原因故事。
0: 哦，所以这些照片都现在都有保存着，还是有保存着？
1: 还是有保存着。
0: 那在你经常捕捉生活当中一些比较棒，或是对你来讲很舒压、很疗愈的这种画面哦，你认为美感这个可以后天培养吗？因为你知道吗，摄影的人啊，他必须要具备一些美感，否则的话拍摄的角度或是那个色泽、光影都是不太一样的，你认为可以后天培养吗？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对，
0: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都是自学吗？
1: 我都是自学，像我很常会去的就是像成品，别人拍的这个画面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翻书籍资料，以及说去到那边我也会看一下其他人所拍摄的作品，他所设定的参数是怎么拍的，才可以把这个画面拍得这么美。
0: 哇，你现在开始有整理系列式的照片的存档吗？
1: 有，但是还没整理完。
0: 还没整理完？
1: 对。
0: 诶，这样整理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做个影片吗？
1: 可以。
0: 可以齁，那你有计划要这样做吗？
1: 有，我自己的计划是，比如说我喜欢拍照，我曾经就有想过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要把我所有拍的这些相处的过程，然后的一些照片、好玩的事情，就都放上去供大家欣赏。就是与大家一起分享回味一下我的成长经历。
0: 诶，这个倒是挺不错的哦。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除了拍一些风景之外哦，你还会特别留意建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特别留意建筑呢？
1: 因为建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我喜欢旅游嘛，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然后以及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

0: 传统的设计，那一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
1: 所以呢，你会在当地呢去看建筑，同时呢还有一些的市集啊跟地方文化，这些你都可以把它融入在你的镜头之下吗？
0: 可以。
1: 那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去哪个地方拍照，那个地方让你觉得很感动，或是有莫名的一种愉悦感呢？
0: 有，像我前阵子去日本，我就去参观大阪城，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以前可能在游戏上面或者说像一些电视节目才会看到的、
1: 哦、
0: 这种像是江户川时期一些建筑特色啊，因为大阪城是在大阪市里面嘛，
1: 嗯嗯，
0: 你又会发现说旁边的所有建筑物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唯独就是那个城让人家目不转睛。对，就是因为它当初的设计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时空背景有一种冲击感。
1: 这种感觉你当时你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日后回来可能会一回忆的时候就知道说，哦，你在什么时间去到这个地方，你当下这种感受，当你自己在拍摄这些照片或是影片的时候，旁边会一些注记吗？就像你讲的大阪城在江户时代可能跟什么时候的历史人物或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茶点或是一个点心是比较有名的，你会做这种连结或收藏吗？
0: 也会。像我去到那边拍摄建筑的时候，我当下就是想到我自己的大阪好像是什么丰臣秀吉还是什么、嗯、虽然我对历史文化比较不了解，以前学生时期也很讨厌历史对，但现在学这些方面去了解以前的这些相关的过程，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也会吃说像日本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一些什么和果子，那种也是从以前传下来的东西。
1: 对，很多都是百年老店。
0: 对，因为喜欢吃，喜欢美食会再去慢慢钻研啊。
1: 诶，那你讲到这个甜点啊，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或是百年老店的这些的甜点店呢，你会把它拍摄下来，旁边会注记吗？这些的故事吗？
0: 不会到注记故事，但是照片一定会拍。
1: 好，那近年来呢，其实这个文创呢是蓬勃的发展，你认为一件好的文创的作品呢，最重要的是设计呢还是美感呢还是那个故事性呢？依照你自己本身做一些记录的话，你个人会比较着重哪一项呢？
0: 这三项我觉得缺一不可，但是因为美感这一部分是属于比较主观意识的，因为每个人对美的表现呈现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看毕卡索的画，毕卡索很多是抽象的画、
1: 啊、
0: 有些人觉得他画得很美、但有些人感
1: 觉
0: 不出来。对，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另外两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每个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一定都是有背后的原因的故事。
1: 譬如说你们本身这些呢会被记录在像现在有一些社群媒体上面，你会记录在那个上面吗？
0: 会
1: PO 给你的朋友看，说你近期去哪里了，到哪个地方，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海外，你都有记录吗？
0: 有，我自己拍摄的这些比如说像风景的照片好了、或者说美食照，我曾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直接问我说，诶，圈汉，可以跟你拿这个照片当我电脑桌布吗？我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就直接分享给他们使用，因为拍起来就很像以前 Windows 的那种风景照。对，当然也有一些照片也是有被问说，你为什么不拿去卖，觉得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毕竟这个也只是我的兴趣，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把它做成盈利单位。
1: 诶，有一天你可能就是可以变成斜杠，因为当然现在有不同的兴趣嘛。那如果有一天可以把摄影还有旅游跟文创作结合的话，你有没有最想要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或者是计划呢？
0: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在我之后长大了有年纪了之后，我这些照片拍得够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像比如说开个人的摄影展，租一个场地然后去放这些我个人拍摄的一些作品供大家欣赏。
1: 开这个摄影展的话你会有分类吗？
0: 会把所有的照片都放一起，但是里面的话会分类，就是比如说这是比较偏人像的，或者说比较偏风景的、偏吃的，
1: 所以你还是会把它分类。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0: 目前还没有

0: 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1: 这么久？
0: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1: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的话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啊，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0: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1: 偏乡的地方去，
0: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1: 商业化，
0: 商业化了，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1: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0: 最少会待个1到2天。
1: 一到两天会不会太短？你可没办法，
0: 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
1: 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0: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1: 中规中矩，
0: 对，而且车速都不快，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较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1: 特色建筑，
0: 对，
1: 北海道的特色建筑是什么？
0: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1: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你有没有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0: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在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1: 对，
0: 怕危险，因为
1: 对啊，
0: 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1: 魁梧
0: 很多，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1: 你都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0: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1: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0: 蛮恐怖的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要来搭讪你之类的，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1: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张照片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段人生的记忆。感谢黄炫汉的分享，把旅行开拓视野，用摄影记录生活，也把世界的美好化为与人分享的感动。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不只是文字，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化与情感。台湾现代诗选收录了百年来105首台湾现代诗，从战前到当代，串起台湾不同世代的生命记忆与文学风行。红红老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编撰者、台湾文学研究者，也是诗人的吕美清教授，带我们走进台语现代诗的世界，一起探索台语文学的美学，以及诗人如何透过语言、韵律与创作，诉说属于台湾的故事与心声。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又邀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
1: 诗人，台语文学的研究者、
0: 是
1: 卢碧清、
0: 美清、
1: 吕美清老师、
0: 是
1: 美清你好。
2: 哎，红红老师好，徐凡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碧清。
1: 请来介绍他自己的诗作，但是今天他带来一本意义重大的，对于整个台湾文学史来讲，对台湾近代史来讲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台语现代诗选》。
0: 台语的现代诗选跟华语的现代诗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请美清来解释。
2: 对，其实我也是想说，我们现在因为如果谈到现代诗，我们都是以华语来授课嘛，而且华语的现代诗在台湾的发展嘛，有它的脉络，
1: 对，
2: 包括尤其是战后的那个横的移植，譬如说日本时代甚至是前国时代时，比较多人都说台湾话，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面对现代，面对现代，还包括说二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三零年代的这台湾话文运动，其实他们在写的诗就算是模仿中国白话文，那个台语的底蕴或是它的源流、那个思考的文化的源流、还有形式内容，他们在面对现代这个内容、跟他们本来想要保留的形式或是突破的形式，其实跟我们现在华语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整个文明去思考台语的现代诗的发展。
1: 如果说像是日治时期好了、他们一方面受日本文化的养分，
2: 对，
1: 然后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2: 对，
1: 但同时他的生活他使用的是台语，
2: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三方角力下，他的写作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元素在里头？
2: 对，刚才红红老师有说到日本的影响嘛，
1: 对
2: 啊，但日本的影响包括日本本身以外，其实日本的影响也

0: 西方的影响，
1: 对，
0: 嘿，啊，再来中国的影响嘛，是有西方的影响，再来它是汉字嘛，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收集在台语很台语的时阵，那么我看到讲日本时代阿未礼拜进前，清国时代的有基督教带来的现代，基督教带来的文明，然后他们譬如说先翻译圣经，他们用台湾的七里亚、五里亚来翻译圣经。

0: 字来写。
1: 对，
0: 这些西方的内涵跟台湾本地的形式，它那个碰撞，其实已经在日本时代进行，还是说中国的影响进行，都已经有它的西方的圣诗诗歌的源流。然后而且它那个源流不是完全的横的一直，而是已经跟本地的黑七里亚狗里亚激荡，然后形成一种很具特色，不完全跟本来七里亚狗里亚那种敏感的文件，已经非常浓厚的现代意涵。
1: 所以你这本诗选其实就是从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叙利亚开始选吗？
0: 是是，
1: 然后一直选到当代。
0: 对，阿里加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个叙利亚是古利亚马乌嘛，但他西方圣诗歌的押韵啊，或是他的字数，其实非常的自由。
1: 对。
0: 就是跟契利亚，譬如说契利亚马西第一句、第二句跟第四句有押韵，第三句没有押韵、但基督教徒写的它是一二句同样韵，三四句同样韵、或者是说他们是一行八字，
1: 对，
0: 嘿，就是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也就自由哎、
1: 对，
0: 嘿，阿姨也温马波和你那么照格律、对，所以他的自由度已经在所谓的现代文学进来的时候，伊都开始倒倒啊，调进换回啊，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源流、再来个包括说日本的影响、中国的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慢慢、在有不一样的发展，应该可以从更早期的地方溯源、
2: 这本书就是台语现代诗选，你选了105位跨世代的台语诗人，所以当时美清老师有怎么样来划分你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吗？
0: 对，那来的有几把口口秀嘛？前面最早的一首诗，我们选的是1917年吴文斌，对，他写要送给巴克里的诗，对，巴克里牧师。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是写给马街的诗，对，再来最后选到是现在最红的台语诗人温若乔、就刚好快要100年，所以他马是叫你带来算，主要是发表的顺序，其实1917年之前。其实巴克里也写了不少台语诗，但他都没有写他的名字、而且也都是基督教诗歌啦，所以、为了不要重复太多、所以我们就是为本地的吴文斌来算、对，
1: 那是不是请美清可以先为我们读一下、选一首就是在战前
0: 的
1: 作品、
0: 好啊，这样我们就算蔡伯会蓝台湾之秀、蓝台湾之秀其实有冠作唱片、就是日本时代是林世豪唱的蓝台湾，它有独唱版跟合唱版、而且因为蔡伯会是基督徒、
2: 是基督徒、
0: 对，他是基督徒、他就是在台湾青年台湾文化协会在推广白话字、罗马字，对，他自己觉得说啊，总督府这台湾歌谣他觉得都写得不好，所以、
2: 他自己来写，
0: 对，他自己来写，而且他在1929年的日记里面就写说啊，我今天终于写好而且谱好曲了，这样对，所以我们来谈南台湾。南台湾蔡北会，台湾台湾南台湾，海真阔山真高，大船小船的路观，远来人客讲你水，日月潭阿里山，草木不时青跳跳，白灵溪过水田，水牛卡架乌手叫，太平洋上和平川，海真阔山真高，美丽岛是宝库，金银大树满山乌，满地囡仔唱山歌，双冬稻啊挂袂了，果子鱼生卡坐土，当时明朝郑国盛爱救国建地多，开垦经营大计谋，上天特别小看过，美丽岛是宝库，蓬莱岛天真清，西晋福建省九州东北平，山内兄弟腰细汉，接阿火换电灯，大家心肝着和平，石头捡瓦来烧经，东洋水师稳当行，云极白山极明，蓬莱岛天真清、这是
1: 东洋瑞士，
0: 对，因为他在1920年代，他就有就是虽然台湾是殖民地，但是他就觉得台湾家做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的所在，而且族群这么多，他说山内兄弟其实是说不要叫大家说这些原住民叫青番、他在另外一篇文章就叫大家、说山内兄弟，对、说这些人要细汉那么爱给他帮助他到台湾文明、把台湾看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作为台湾的一个示范人类和平的示范所、
1: 真的很感人，
2: 真的，所以它有变成谱成曲可以唱歌了，
0: 网络上可以听到。

0: 林世豪的歌声、
1: 然后还有纯纯也唱过、
0: 对，所以是那个时候很 hit 的歌
2: 所以 Vicky 老师这本书你花了很多时间、
0: 我们大概从申请书交出去因为爱情情报走嘛所以差不多两档大概之前的台语现代散文选跟小说选都赶快、就是我们都差不多每一册就是准备两档到完成、
2: 那也很厉害啊能当有先后啊哦，
0: 马波我就这个。
1: 可是就是在战后，因为这个国语运动的推行嘛，所以其实台语文学写作应该遇到很大的困境啦。
0: 对哦，
1: 但是看到你这边，其实还是选了一些人，他们在这样子的时代里，还是用台语可以写作，
0: 是
1: 开创性的。
0: 对，
1: 像是向阳啊，
0: 对，
1: 宋哲来、林宗文，
0: 翁玉蝶啊，
1: 对，
0: 对，再脑毛几瓜郎，阿哥包括。戴丽玉郑儿玉他也是牧师、然后其实最被知道的一首歌是台湾翠漆、这个我有在导读里面讲到但是我收他另外一首就是写黑名单的刘龙海瓜台湾人的心声、他另外一首那个台湾翠漆有被称为台湾地下版的国歌、对那个格式跟内容真的非常的进步、就是那个格式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西方的圣歌的形式是七里但是但通常七里是四字三字嘛也是三里四里后面段是四里四里四里四里这样完全是性格的形式、对而且它还有客语版跟原住民语版
1: 讲到这些源流就是感觉上台语诗的写作其实跟华语诗的写作有很不同的源流跟脉络跟美学吗
0: 对
1: 有不同的美学吗
0: 我感觉台语诗啊以前咱若讲前面有一些断裂但是是怎样八九零年代台语的诗人他们在呼吁写台语诗的时候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很自然有韵
1: 对
0: 阿西公哦，非常的有歌谣性。
1: 对，
0: 那那个歌谣性明明现在已经现代了，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谈现代诗明明
1: 早就抛弃，
0: 早就抛弃？为什么他们要保留这个歌谣性？其实还都是台语的特色，我感觉。你像譬如讲来对咱鲁酸送的来。宋哲来嘛哈，林永敏老师为唔唐扬台湾哪些啊？宋哲来的哪些高兴村？其实他们发表的时候都是诗而已哦，可是发表出来马上有人谱曲，
1: 变瓜起，
0: 变瓜。阿哥包括譬如说陆涵秀老师，他的歌词是直接被张宏达、陈明章谱曲的，
2: 对 对。
0: 那这些在华语真的很少见，
1: 对，
0: 那表示台语诗人他们的头壳来对，一些习武音乐性诶，音感。阿哥有的是台语诶，声调较侪。所以他的音乐性很丰富的、我们要说的音乐性其实歌词的源流、其实是在我们台湾尤其战后还有人在写歌词、譬如说我里面有收到、收一首梁松林、在1955年写的那个理财聊天钉、新歌理财聊天钉、他是歌词可是他明明他在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一个现代的故事、对、也因为有那个聊天钉他写出来啊、所以战后那个五六天啊、他才有那个脚本可以去讲那个聊天钉的故事、对其实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所以我感觉歌谣性歌谣性也有有民间的啦就是那五里啊七里啊再来就是西方的这新歌的这个歌谣、因为它的歌律跟我们没相同嘛、那当然除了这种歌谣性的部分在台语非常重要之外横的遗址也进来影响了这些现代诗人他们用简单的台语然后有韵的台语来展现他们跟现代的对话或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对话譬如说林永敏不能嫌台湾什么那个时候不要写不能嫌台湾就大家人都嫌台湾啊对啊、大家人都不喜欢台湾的乡下所以送你来乡那是高兴村也在歌颂这些东西然后再来是像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谈林宗远林宗远、我们把他当成就是台语现代诗之父嘛就把他定位在台语的写作、可是他其实是现代诗社的社长
1: 是啊
0: 对而且他以前写了非常多的华语诗而且他是活在就是60年代他们面对现代主义进来还有存在主义进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诗都在讨论存在的 的意义、哦、对，所以他在写那讲一句或一句，
2: 嗯，我念念句，嘿，
0: 讲一句或一句就是你讲一句台语
1: 快，
0: 就是法语快嘛、哦、对，那个讲一句或一句除了我们把它聚焦在他在批判国语政策之外，其实他是在讨论一个孩子甚至是一整个世代的台湾人、嗯、他本来应该有他的集体养成的民族性文化

0: 性还有它的文化就是语言的内涵、
1: 嗯、
0: 整个都被集体刨根。那个对一个小孩来说，他在学台语，他在讲台语、嗯、可是他面对一个新的东西，语言文化进来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有的存在受到威胁，甚至是被斩断、
2: 嗯、
0: 他在谈这问题，然后他在、哦、一直在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首诗一直在用小孩的眼睛在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他要提出质问的时候、
2: 嗯、
0: 结果老师好 take the agi p a 也出现、
2: 嗯嗯嗯嗯、
0: 就把他的想要了解存在小孩未来要怎么发展、嗯、那个存在的意义整个都被打断。
1: 对、嗯、
0: 所以黑都是现代主义啊。对啊，来对我歌谣性，但是毛黑横的意志的影响。

0: 那大家有没有很想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首，
1: 我很想听。
2: 好，好啊，
0: 讲一句发一口，
2: 好，讲一句发一口，林宗元，讲一句发一口，台湾话真俗。阮老爸逐日给我几张新台票，讲一句挂一届告白，台湾话袂加人。阮先生教阮教这个传迄个，讲一句徛一摆乌帮，台湾话袂太人。阮徛乌帮，唔知犯虾米罪。讲一句拍一摆手心，台湾话有毒，阮的毒来自中原的所在。先生，伊讲广东话为啥无拍手心？先生。伊讲上海话也无徛乌帮，先生，伊讲四川话也无挂告白，先生，你讲英语为啥无发一口？先生提起滴个机，怕破阮的心。
0: 哇，好犀利的一首诗，
2: 很犀利，对不对？
0: 对
2: 对。
1: 哇，可是听起来有一点点无奈，跟一点点悲伤的感觉，
2: 很伤感，很伤感、啊。因为他其实代表虽然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他是集体的创伤、嗯，而且他也造成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嗯，他们已经不讲台语，其实源头就是这样，因为自信。都被铲除了，整个你讲台语就是自卑、嗯。我觉得他是非常用现代主义在讨论这件事的，
0: 嗯，而且这么简单一首诗就把那整个时代带进来。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嗯，我感觉讲我听的时候，我小时候是夸过口，对，就是
0: 我小时候是夸过口。
2: 哦，你应该不发丢啊，你小时候嘿啊，应该没发、嗯。
1: 所以那个是因为可能在中南部吗？虽然发吗？因为北部好像没有发、欸，反正北部都是讲华语。
2: 因为你不注意到你的同学好难还，
0: 对，
2: 有可能。
0: 对啊，
1: 我住的地方很多都是外省人，
2: 哦，对，所以他们不用罚。
0: 可是我记得哈，因为我其实我住的地方多半都外省，但是大家有时候就会讲一些台语的，比如说我们说尿滴，
2: 哈、哦，
0: 你不要给我尿滴、哦，然后有的同学听到说，哎，我要去告老师，这样要罚钱。
1: 哦，真的，这要告
2: 哦，尿滴就不行，
0: 就不行，因为是台语，小孩就是日常中很容易就用嘛，因为那时候
2: 弄点夸布袋
0: 鱼
2: 啊，然后
0: 布袋鱼就是都有一些东西，然后小孩就会直接就拿来。
2: 那我跟老师分享一个，我里面有、故意收一首诗，叫做《来棒流》，朱月信的歌。对啊，他是90年代就写的一首，其实是歌。那时候他就说啊，庄有明哈、先生看到他写这样的歌啊，台语这么神圣，怎么可以写这么肮脏的歌哈？但是啊，老师我也自己也发生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就是我带小孩子去学校玩嘛哈、然后有一个阿嬷，她跟她的孙子讲说，某某人哈，啊，你要不要去棒流？然后那个孙子就跟他讲说，阿嬷，你说脏话
0: 啊？
2: 对，如果他阿嬷讲说，啊，你要不要去尿尿？但他不会这样讲。
0: 对
2: 对，然后
0: 他把台语当成脏话。
2: 脏话，对，所以我就觉得朱月信老师这个，其实像陈克华哈，或是说华语的诗里面也有很多屎尿，
0: 对，
2: 或是说生殖器，
0: 对。
2: 可是譬如说唐娟老师就有一篇论文在讲这个用屎尿脏话的那个反抗性、抗议性，
0: 对。
2: 那我觉得朱月信老师这个诗也非常有抗议性啊，而且它里面非常科学，一共棒流爱顶西顶流爱安怎，对，所以怎么样才会健康？对啊，
1: 所以你是刻意把这个棒流放进来，
2: 我觉得台语什么都可以写啊，
0: 对，
1: 哎，这个倒蛮有趣的、哦，
2: 因为华语也什么都写啊，
1: 没错、哦，
2: 对。
0: 解严以后就是大家对于台语使用好像就是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就是在文学上面来讲、跟音乐

0: 上面来讲，好像那个探索其实还是慢慢渐进的，它没有一下就形成一个风潮。
1: 是，
0: 对。但在中间可能就有一些很重要、很关键，让大家觉得说啊，台语也可以很文雅，或也可以很土俗，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接受它。
1: 对、啊
0: 嗯。那中间有一些像是鹿晗秀的歌，它就呈现一种文雅性嘛。
1: 是。
0: 好，但你讲朱月信就哎，这种非常离俗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一种很有艺术性、很有文学性的一种表达。
1: 而且他台语如果不够好，还没有办法写出这么诙谐又有押韵的东西。
0: 对呀、啊，那像陈明章应该也是，就是是很多人接触台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渡的人。
1: 是是是，
0: 对呀、啊。
1: 那老来电我修陈明章诶西。的是迄个
2: 伊是咱的宝贝，
1: 但是陈明章有唱过一首歌叫做《宝贝出戏》，作词的人是陈明宇，不是陈明章哦。
0: 对，是陈明章早期的
1: 合作者，
0: 对，最重要的合作者。
1: 對，然后这首诗大家朗朗上口嘛，可是其实他的诗作是刊在台湾史上第一个台语诗社的创刊号《韩籍习刊》的创刊号，而且不只是《宝贝出戏》，包括那个《再回爸爸岛》还有那个新增歌，好、哦，黑名单工作室的那张专辑，那个哈新增
0: 歌，歌
1: 好对，阿哥诶，登山贵台湾，
0: 哦，
1: 还有阿马达啦，那个 Apple 出戏里面好几首歌都有收在那个韩籍习刊的创刊号，
0: 哇，
1: 对，
0: 我记得黑名单那时候那张专辑有听到那个新增歌的时候，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是哈、哦，对啊，
0: 对呀、啊，非常的彪悍的一首歌，
1: 是，而且跟那个华语乐坛展现的力道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2: 嗯，
0: 对，它有那个民俗的那个感觉出来，
1: 对，嘿，文化，
0: 可以帮我们用念的方式来念 Apple H 出
1: 戏，哦，好哦，好哦，好 ，Apple H 出戏，陈明祖，天色渐渐暗落来，乌云日时暗倒来，这个热天的下晡，刷来落着一阵的蒙蒙啊雨，打着点点的街路，雨哪会变作这么粗？雨水打在布棚顶，看戏的阿伯啊，刷拢走无。下晡的单三五娘，看戏的人拢无，看戏的人拢无。锣鼓声声声地庆团圆，台下无一声好，台顶刷拢全雨。
0: 我
1: 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次去阅读，它不只是语言的升等。
2: 对，
1: 嗯，就是阿哥来语言声等都无人咧看单三五牛嘛，
2: 哦、
1: 嗯，对，
2: 京剧有啦，
1: 对嘿，阿单三五牛台语也都无啦，嘿，阿哥庙会也不太会有年轻的人会去看，就是他在谈的是语言，再来是文化，再来是他前面的那个政治性，提醒渐渐暗倒来，哦，一起暗倒来，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些东西的发展？
0: 对，
1: 我那时候其实有访问过谢明佑，他说。陈明章在进入校园演唱的时候啊，唱还没唱的时候啊，就那个音响就被拔掉，都断电，对吧？那你在一起唱下面歌，不过陈明章迄阵大概都是唱这些歌嘛。如果他是单纯的一个台语歌，有什么可怕？
2: 对，
1: 你可能也有他的政治性或是文化的东西要表现的时候，是触犯到官方的神经的。
0: 其实这样子独立来看这首歌词，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象征性很强。
1: 对。而且蛮有画面感，
0: 对啊，对啊，
1: 对啊。然后那个喉也可以像是文化的眼泪，你没人来看嘛，
2: 对。这个陈明玉所写的《A Boy 几出戏》，他可以在各个的层面上，如果你把它放在哪里，
1: 啊、
2: 那个层面就在那个地方就
1: 对
2: 了。
1: 對啊、而且我觉得诗是可以真的是自由阅读的，
2: 真的没错。你要怎么样的想的画面都有。
1: 是呀、啊，
2: 拔那个插头也是太离谱了。
1: 这我是听谢明佑讲的。
0: 对啊，这里你也选了谢明佑的歌词。
1: 对，我们那首诗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對啊、那就是从这样子千禧年以来我们就看到好多的创作者，尤其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也都冒出来。写作哈，
1: 是，对。
0: 那你在编这本诗选的时候，这个规模、这个篇幅是你原本就预想的吗？还是你有所割舍，还是有所调整？
1: 我本来是想讲编一百首，就一个整数嘛。
0: 对，
1: 不过 刚刚哎，我嘛得嘛就拍这，实在是有蛮多台语诗人的作品、嗯、
2: 很好、嗯，
1: 我没有办法选进来。嗯、嘿，那那块2000年以后，那个台语的文学的杂志，很多的作者，
0: 哦、
1: 真的、嗯、我就做先拜啊吼，咱都不敢算你来，我刚刚真拍这，但是咱嘛想讲被算卡这少年郎、嗯、啊，尤其我在跟，譬如说有一位作家，我非常尊敬，叫做陈金顺，
0: 嗯，
1: 陈金顺，伊小说散文诗拢写足好诶，我散文的时阵嘛，要甲算，诗嘛要甲算，阿姨拢甲我讲，唔免算我诶，你老苦打好少年郎，
0: 哇，好感人、哦，
1: 对，伊就嘿，他真的很无私，而且他办台语杂志、嗯，然后他也帮很多作家出版作品，嗯、可是咱要收伊诶时阵，伊就干嘛，咱甲苦打老少年郎、嗯，所以嘛，因为安尼咱诶想讲要继续较侪少年郎诶作品，阿个瓜书嘛吼，所以我譬如说林宇轩、嗯，现在华语诗、台语诗都写得很好的林宇轩，我就觉得说。虽然这些年轻的作家未必都有出过台语诗集，嘿，但譬如说前辈也很多没有出过台语诗集啊。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那年轻的作家不选，而且他写的诗的确非常好、
0: 嗯，
1: 而且是跟当代对话的，是少年郎的俗客。
2: 嗯，
1: 所以咱有难得跟他收起来、嗯。所以有一些主观想要收的，还、啊、有一些、嗯、的确有一些割舍，所以要难得变作我也割舍不掉，所以变作去把空我收。
2: 哦，对，那就干脆把台语现代诗选一跟。二这样不是都有可以不知道
1: 就困难的就甜的 对, 对，而且说真的是在做义工啦 对,
0: 对，
1: 补助的费用也不多嘛，而且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嗯、光是授权那个已经超过他的工作量
0: 对, 对啊，不过我觉得幸好有这样一本书出来、哦、我们以后要入手台语的现代诗就 有,
1: 对
0: 对有一个文本
2: 个
0: 对, 对，有一个依据，那也许再过10年再过20年它非常蓬勃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选第二本第三本，
2: 对，
0: 我现在我们就先读这一本
1: 交给下一代
0: 对，而且这里面很就是你严守一个规范，就是每个诗人只选一首嘛，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人写了超级多首，
1: 是啊，
0: 那就是这里就像是一个钥匙，就让你听、嗯、你读了喜欢，那你可以去读宋哲来的、卢汉秀的、向阳的等等，哦，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都可以再去开发，
1: 而且我们尽量把他的简介虽然有字数限制，可是让读者有一个线索、嗯、
2: 而且我觉得一目了然，该写的重点都放上去了，嗯，哇，真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伟清老师，因为他目前本身也在师大教书、哦、所以谢谢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台语现代诗选，花了2年的时间哦，真的其实已经很快了。他每一首选择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历史跟现代的意义啊、哦。谢谢伟清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老师，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大家。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3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还有梁朝伟，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因此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至于梁朝伟，他一开始是唱歌演戏双轨前进，但是几年后就放弃唱歌了，完全投入演戏，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梁朝伟当年也曾经是歌手，而且还唱过国语歌。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影星，他比四大天王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电影不但是在香港和台湾上映，在日本、韩国两国也有市场，甚至呢，他还去好莱坞拍过片。但是呢，他也热爱唱歌，国语跟粤语一共13张个人专辑，大多数的专业歌手也没有他这么大的出片量。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成龙。那么还是要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成龙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2: 这个1954年、啊、生于香港的成龙、啊、他本名叫陈港生，就是在香港生的啊。那就跟我们的台生一样啊，那就是一听就是外省人。那籍贯是山东烟台。那父亲房道龙啊，九岁啊就到这个安徽，在安徽啊结婚育有二子。那1947年独自到香港来发展，就从母姓改名叫做陈志平，另娶了一个妻子叫陈月荣。那2013年8月31号成龙回到安徽啊，跟他同父异母的胞兄相认，才改名叫做房世龙。成龙啊，在1979年加盟这个嘉禾电影公司，填补突然去世的这个李小龙，期间啊拍摄多部电影屡创佳绩。那2001年初啊就加盟这个英皇集团，到今天他以功夫喜剧闻名啊。那自称、啊、大部分的场面、啊、都是亲身上阵，而且、啊、用这个宣传当做卖点，是少数在好莱坞、啊、跟国际上都取得成功的这个华人演员。那2015年、啊、富比士、啊、估值成龙的资产、啊、大约是 3.5 亿美元。2016年、啊、被认定是全球收入第二高的男演员。同年、啊、他也成为这个首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那成龙、啊、在1992年以《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荣获了第29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隔年再以《重案组、啊》获得了同样的奖项，成为这个金马奖迄今60年来、啊、唯一连庄过的影帝。那在华人电影史上、啊、成龙确实是个不管你喜不喜欢、啊、都不能忽略他的历史地位。
1: 成龙就读南华中学小学部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因为品性顽劣无心向学，而且因为父亲调职澳洲因而辍学了，随后就被送到余占元创立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跟功夫，其实就是被父亲卖给了戏班。余占元将戏班里面几位表现比较好的成员另外组成了一个戏班七小福，成员的艺名、哦、都冠上袁，因此呢又称袁家班。当时成龙在袁家班的艺名叫做袁楼，

0: 但是这样一个京剧戏班，为什么后来成员们在成年后都成了电影明星呢？
1: 因为香港人哦习惯说粤语。那1950年代哦，因为中国战乱嘛，那大量的中国人逃难到香港，因此京剧在香港也有了市场。余占元的戏班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但是哦，香港跟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呢，终究不同。台湾竟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是全力栽培京剧而打压歌仔戏，因此啊，京剧在台湾存活的比较久。而香港因为英国政府啊完全不管这些，所以京剧到了1960年代啊就已经没有人听了。那余占元啊为了徒弟的前途，就鼓励徒弟们啊讲说参与这个电影演出，包括李小龙电影里面的这个替身工作，所以成龙跟洪金宝当时都在当替身。但是啊1973年李小龙猝死，嘉禾电影公司就改拍这个粤语喜剧电影，那这些武行替身演员几乎都失业了。成龙也一度离开香港到澳洲去谋生。1976年、啊、成龙在澳洲的时候就透过了这个经理人陈志强的介绍，被导演罗维看中，而返回香港拍摄了《新精武门》。那为了跟上这个李小龙风潮而改艺名为成龙，也按公司规定、啊、就是讲说模仿这个李小龙的风格。但是这样的模仿啊，显然啊不被观众接受，所以他的演艺事业也一直暗淡。
0: 1978年，吴思远开拍由袁和平执导的《蛇形刁手》，向罗维借用了成龙担任主角，加上在同一年拍摄的《醉拳》，两部电影上映后打破了东亚各地的票房纪录，之后就自导自演多部类似的电影，例如像是《笑拳怪招》、《师弟出马》等等。到1981年重回嘉禾公司拍了《龙少爷》，重振声威，接着又跟师兄洪金宝拍摄一系列的福星片。1985年成龙更凭着《警察故事》再创票房佳绩。但是成龙在影坛有了成就之后，却始终没有忘记要进入歌坛哦。
1: 对年轻人听众来说，这个歌手跟电影明星、啊、其实都是演艺人员，那我们都简称为艺人了。但是我们把时空环境拉到40年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职业，甚至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因为这个电影明星呢，不会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无论是唱歌的综艺节目还是演戏的这个戏剧节目，你都不会看到电影明星的。这是因为啊，1970年代啊，政府为了执行这个戒严政策，所以严格管制这个有线电视跟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其实就只能看到无线电视里的老三台。那不过无线电视因为它不收费嘛，那歌星要常常上电视去打歌，所以你看歌星是不用花钱的，但是你看电影明星你就一定要花钱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在1970年代，电影明星跟歌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歌星他为了维持这个曝光度常常要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要维持神秘感，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啊，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总会成为这个新闻话题。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六首歌，成龙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0: 成龙很喜欢唱歌，从1992年到2018年，先后出过13张国语或者粤语的个人专辑，但大家有印象的，却都只是成龙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爱了就算，以及呢跟周华健、黄耀明合唱的《真心英雄》、《妙手空空》等等。成龙唯一一个让大家记得的独唱，也就只有这首《壮志在我胸》，但背后啊也有个很大的新闻哦。
1: 对，因为2006年的7月10号，知名制作人歌手李宗盛在香港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到接近尾声时啊，成龙啊在未经主办单位的安排下，竟然带着醉意就冲到台上，要求独唱一首《壮志在我胸》。但是唱完之后，成龙还不罢休，又要求与李宗盛合唱《真心英雄》，并表示啊自己还可以当这个乐队指挥。这个买票入场的观众啊，因为不满成龙戏耍乐队，并且捣乱舞台，就连番喝倒彩起哄，喊着要成龙啊赶快滚下台。那成龙听了以后也很不爽，就向台下的观众爆粗口。这样闹场长达20分钟后啊，这个烂醉的成龙终于被主办单位派人架离台上，演唱会也因此超时。香港旅游局认为讲说这个成龙啊酒后闹场，影响了香港旅游大使的形象，之后也就不再与他合作了。
0: 成龙在电影史上的成就，刚才管大已经提过了，那么比同时期的二秦二林更重要，因为文艺片哦只在华人地区有市场，但是成龙的电影却能够进入日韩两国，他本人也都进好莱坞拍过片，而且演的还是主角。但是这么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为什么会这么想出唱片，甚至想要开演唱会？那么就要请管大来为成龙的歌唱水准打个分数吧。
1: 成龙啊，从小在戏班长大，每天都要这个练开嗓，所以其实他的音色是还算好的。可是啊，他的这个节奏感跟音感实在太差，他在录音室里的表现就还算好，因为这可以一再的重来嘛，甚至啊，他可以用电脑去修音，所以成龙的个人专辑品质并不会太差。但是成龙的现场演唱就是烂到啊，这个从来啊，他没有一首歌是可以唱到及格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了，他连唱卡拉 OK 的资格都没有。那成龙啊，只要是在现场演唱，从来没有一次是不走调的。那因为永远抓不住拍子，比如这首《壮志在我胸》，成龙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抓到那个进入高潮的点。于是啊，他每次现场演唱都要把李宗盛拉上台，等到快到歌曲高潮的时候，都是李宗盛先唱，成龙再跟上。那李宗盛的音色本身也不好，但至少他的节拍是对的，但成龙是完全不行哦。我举个例子来讲啊，这首歌啊，在香港这个粤语版叫做《爱的比你深》，那是张学友演唱的。那台湾的国语版叫做《但愿花常在》，这个是由成龙演唱的。这两位曾经同台合唱过这首歌，这个听众朋友啊，你上网去查，你就可以搜寻到。那只要你听完，你就会发现，歌手啊，真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即使你是影帝哦，也一样。
0: 我们这一季节目的主题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介绍的香港四大天王还有影帝梁朝伟，他们的歌唱水准是有高低不同，但都还是有开演唱会的记录。可是这一集管大你挑的人选成龙啊，他有出过13张专辑，但没有开过演唱会，最多呢只是担任特别来宾。因此呢，要替听众向管大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一集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呢？
1: 有些人啊一定会很疑惑，像成龙这样一个电影明星啊，没有多少的音乐天赋，为什么坚持要唱歌呢？首先啊，当然是因为成龙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唱歌。再来就是因为成龙唱歌其实也都是在为电影服务的，因为当年成龙实在是太红了，花大钱找他演电影，你就顺便让他唱这个电影主题曲，反正只要不是难度太高的歌，例如像是那种醉拳的主题曲，成龙

0: 哦，他既然主演，干脆他就来唱主题歌，这样也可以让那个电影啊更加的这个个人风格化。那由于成龙主演的这个《醉拳》啊、《A 计划》这些电影都顺利打进了日本市场，当时港片要进入日本市场是很难的哦。那在成龙之前，也只有李小龙的电影啊在日本主流市场里面受到欢迎。那成龙的电影啊，为了日本市场，《鲁龙的心》，他就把这个主题曲从苏芮的那个《谁可相依》啊换成了成龙的日文单曲《东京之夜》。那个年代的港片，由于这个粗制滥造，很少有电影公司会推出这个电影原声带的专辑，但是因为成龙他有日本市场，以至于啊我们能够在日本啊发行自己的这种电影的这个原声音乐，至今早已成为非常珍贵的这个音乐作品。那我今天节目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啊，也就是因为啊成龙是很少数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华人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5首歌，成龙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0: 1980年代是日本音乐史上 City Pop 的黄金年代。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深知日本娱乐圈法则，于是呢，就让成龙以偶像身份在日本出道，因为演唱会而拉近了跟日本人的距离，也更开拓了市场。1980年，为了宣传成龙的电影《师弟出马》，他在日本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单曲，作曲的是知名音乐家宇崎圭童。可惜哦，那个时候成龙的英语比较差，没有人听得懂歌词，歌曲的反应并不好，但成龙还是坚持一直唱下去。最后成龙又是怎么打开日本这个市场的呢？
1: 虽然哦，第一次在日本发行单曲的成龙算是彻底的失败了，但是因为电影实在太卖座了，所以哦，之后成龙哦，这个制作唱片的这些音乐人，除了这个五轮真弓啊、玉置浩二之外，就连那个马刺野康二、追名和夫这些日本知名的音乐人，他都跟成龙合作过。那4年之后，成龙终于在日本发了

0: 重磅专辑 Love Me 啊，那成为了畅销歌手。那之后啊，成龙又出了两张专辑，不仅销量惊人啊，甚至啊，成龙还在日本福冈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在1984年呢、啊，成龙更拿下了这个 FNS 啊，这个歌谣季的这个特别赏，成为唯一得到过日本主流音乐颁奖典礼认可的华人男歌手。啊，当然了、啊，你完全可以认为讲说这个奖啊，其实是对成龙高人气的表彰，而不是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但是在这个 FNS 歌谣季的这个颁奖典礼上，成龙一改往日荧幕上的这种功夫巨星形象，穿起了小西服，俨然一副那种 City Boy 的这个形象，又唱又跳的表演，确实颠覆了这个华人世界里、哦、对于成龙的印象。
1: 1988年，成龙跟和和奈保子合作推出了专辑《爱的小夜曲》，也就是《午夜吻别前》的日语版。这首歌是由和和奈保子自己作曲，推出后让当时已经过气的和和奈保子再次爆红。虽然成龙的歌唱水准不高，但是他在日本唱红的歌都是来自当红的音乐人为他精心制作的。
0: 或许说没有错，虽然成龙在这个乐坛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啊、只是为了累积人气，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哦、成龙这个业余的歌手却成为华人明星里在日本销量最高的男歌手。当时啊，他的唱片销量啊是十万起跳。那1983年啊，在排行榜上14周，单曲累计销量啊甚至高达43万张。那这个数字啊，在日本这种人气歌手里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啊，你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港台歌手，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时这个香港乐坛的一哥谭咏麟哦，在日本发过好几张的这个日语单曲，但是啊，却连这个上榜的机会都没有，毫无人气跟销路可言。那其他香港男歌手就更不用提了，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就是啊，许多香港歌手都盼着能够进入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市场，但是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完全不懂乐理、唱歌不专业、连那个数拍子都不会的电影明星。啊，当然啦、啊。相形之下，这个港台女歌手的表现就好得多。你像欧阳菲菲啊、翁倩玉啊、邓丽君啊、陈美玲啊，这四位女歌手都是很成功的打进了日本市场。但是男歌手真的除了成龙啊，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成就。
1: 管道刚才提到的都是成龙的唱片销量，但我们知道唱片在录音室里可以 NG 重来几百遍嘛。后来有了电脑修音，什么人都能够出唱片了。但是成龙每次公开演唱都会走音，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开演唱会呢？
0: 成龙啊，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演唱会都是公益性质，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募款救灾而办、啊、那在舞台上啊，他大部分也都是合唱，靠其他专业歌手帮他撑住场面。那因为这是做公益嘛，所以也没有人去挑剔他的唱功，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唱歌对于成龙来说更像是这种结交这个歌唱圈好友的一种方式而已、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九首歌，成龙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有人笑说，成龙唱歌好像在唱京戏，甚至还有歌手说他最爱跟成龙合唱，因为呢，这样能显得自己唱的还不错。成龙唯一能够让听众有印象的专辑，也就只有这张李宗盛为他制作的专辑《第一次》。那么李宗盛又是怎么评价成龙的呢？
1: 李宗盛啊，就调侃这个成龙啊，他说啊，哎，这个人唱起歌来还是蛮有天分的，他可以把所有的大调都唱成小调。其实啊，就乐理上来说啊，这个大调啊，通常就是听起来比较明亮欢快嘛，哦，那小调就是带有忧郁啊、神秘甚至悲伤的色彩。那这种转换，其实在音乐上啊，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编曲跟改编手法了。我们甚至可以称它叫做同主音转调嘛。但是成龙那个是绝对是走调啦，那不是什么大调变小调啊。李宗盛我觉得那是在开玩笑的而已啦。
0: 成龙让大家有印象的歌都只是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你认为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1: 因为成龙他唱歌不看谱，他说啊，他即使看了也看不懂嘛，加上他天生的音感也不佳了，所以啊，他唱歌总是会走调。但是啊，话又说回来，其实成龙的音色啊很厚实，而且他中气十足，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啊，非常适合合唱，特别是这种男女对唱情歌，或是激昂的这种群星励志歌曲，他的嗓音能够跟那个女生的柔情，或是合唱团的那种气势完美的互补，创造出啊很棒的这种化学反应。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成龙不但是国际功夫巨星，在华语歌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凭借高知名度跟李宗盛等王牌制作人的操刀，发行过很多张畅销专辑。他标志性的浑厚嗓音跟充满江湖气息的演绎，创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1: 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认同啊，因为在1990年代哦，成龙在台湾哦正式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就在李宗盛的制作下，成功的将他的歌唱事业推向高峰。那我们知道，成龙虽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但是他的身底很厚实啊，加上带有这种京剧底子的唱腔，还有很独特的这种尾音转音呢，非常具有个人的辨识度。尤其是他曾经灌录过很多日文歌曲，通常还是在电影中亲自演唱主题曲，对华语音乐圈来说啊，依然是个必须要记录的这个业余歌手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成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获利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为大家进行艺文线上，那么持续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那么这个演出是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园区来推出了。今天跟你介绍的是北管戏。说到二头目演艺工作室林湘敏，他承袭了宜兰县政府登录传统表演艺术北管戏曲保存者李美娘的精湛的技艺，在演出的《寒香子渡期》过渡的渡渡期当中，他一个人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先是饰演了仙风道骨的寒香子，这是生角，后来他又化身为率性洒脱的和尚，这是丑角，透过唱腔念白身段跟气口的巧妙转换，呈现了北管戏曲当中丰富的表演层次。节目当中邀请了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的林湘敏，还有就是担纲了导演跟舞台监督的沈东升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个相当精彩的北管戏曲的演出。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湘敏。那这一次带来的新秀展演计划饰演的是寒香子渡期，那我里面饰演有寒香子也有和尚两个角色，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戏。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东升。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里面呢，我是担任寒香子渡期里面的执行导演，还有舞间的一个工作啊，希望听众朋友们有空啊来到宜兰园区走走，顺便来欣赏一下传统的戏曲演出。那演出时间呢是115年8月15号还有16号这两天下午的1:3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不过呢，其实刚才在跟两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哎，我为什么在民国113年呢错过了你们精彩的演出啊？当初呢是成功新秀的展演，那么特别安排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有了这一档的演出。那当然，成功新秀听这个 slogan， 我们就可以了解呢，让这些年轻的新秀承接这些老艺师们的功力。哦，那透过这个展演呢，跟大家分享传统的戏曲。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的新秀演员李。

0: 香敏，香敏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敏。
0: 是，好，我们的助理导演跟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沈东升。
0: 好，听众朋友一听到沈东升老师的声音就知道这是行家了。其实自己平常演出的机会也蛮多的啊
2: 、
0: 哦。OK， 好，那成功新秀其实就是林香敏呢，透过之前的在戏曲中心的演出啊、哦。

0: 五年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演出的团队就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嘛。
1: 是、
0: 哦、二头目，哎，用北管话来讲是怎么念呢、啊？有用北管念的念法吗？二头目、
2: 是可以、啊、
0: 可以啊，怎么念？
2: 我们在北管的戏语里面会念成卢
0: 卢
2: 卢卢头母，
0: 卢头母，
1: 真的不好学，
2: 真的不好学，绕舌，
0: 真的真的，公台艺官要有才调哈、哦、啊，真的用这个北管戏这个官话，真的难度很高、哦、老师再讲一次。
2: 如头母，
0: 如头母，那个母还不是掉下来的音哦。哦，好厉害。好，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它主要是对传统戏曲还有北管文化去做推广或者是继续保存传承的一些工作。那我们会尽量去接下一些像活动校园或是用表演带入新的，大家对北管戏都印象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传统比较古老的剧种，大家会比较不能理解。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工作室去找到更适合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们知道的题材啊、故事啊，还有一些现代的手法，然后再用北管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忠孝节义，好，跟可能一些不一样的天马行空的内容把它合在一起，尽量的去做传承跟推广。
0: OK， 我想请教林湘敏。湘敏，湘敏，其实、哦、在一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爬书跟整理说呢，你过去的代表作品是丑角类型的喜剧，风格特别的多，对不对？
1: 是。
0: 那因为没有去特别看你的剧照，也没有看到庐山真面目、哦、我本来的想法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外在，但是一看到你之后，哇，这个帅妹一枚耶、
1: 啊、谢谢，
0: 长得可挺好的，好清秀哦。对呀、啊，那为什么你会在过往的演出当中会特别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丑角类型的喜剧的相关的戏码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1: 其实我最早学戏的时候是小五，就是小学五年级，一样是在国立台湾戏剧学院
0: 是、
1: 来学习。那当时老师给我分的行当也很简单，就是生行，就是男生的角色都要学。
0: 你是那个角色，你其实你的外在条件完全符合那个标准，脸型身高。
1: 其实刚好我们班上女生个子都很矮啊，那剩下的长得比较高一点的就会很自然就排到生行。那其实我是以生行学习生行为主，再来到了大学才开始做了比较对行当更细的。会分到老生，然后是后来有其他的老师对于我有不一样的塑造的可能，就把我换到丑角去。那意外的发现，在丑角里面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表演过的方式，也比较自然。然后觉得，哎，原来那时候我还是学以歌仔戏为主，所以歌仔戏它的包容比较大嘛，包容性比较大。那可能跟观众互动的时候，我很喜欢跟观众在这边打吹够互动的那种感觉。
0: 哦、你比较活泼，
1: 哎、欸，就是大家说的接地气。那当然，后来接触北管学传艺戏的当中，因为北管戏它其实也是主要是学老生的戏比较多，再来也有丑角。那老师觉得我很适合杜七和尚里面的角色，其实原本我是学和尚，最早，对，最早是只学和尚。那后来因为以前这个戏他没有试过一人分饰两角，一个人做两个角色，
0: 难度很高。
1: 因为以前的，因为这个戏八关系，他以前可能大家戏班，人大家各自都要分配自己的角色，那也就算你要换，你要演两个角色，必须要人帮你换装啊！你要从外形上，
0: 对，
1: 还有法装上，整个快换，
0: 然后那个声腔完全不同。
1: 因为大家各忙各的，不可能会有人会专属帮你用，所以大家就是只负责一个角色就好。那因为这个戏有做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想试试看一人分饰两角
0: 啊，
1: 对，转换的过程其实还蛮过瘾的，
0: 真的哈、
1: 哦。对，可是也很紧张啦，就很刺激。因为可能像我们等一下后面可能会谈到怎么样的去法装的改变，然后内心的一些人设的转化要怎么呈现，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0: 对，其实已讲到呢，在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宜兰当地时间呢，传艺的宜兰园区8月15号跟8月16号呢演出的这个北管戏叫《韩湘子杜七》啊、哦，那当然演出单位就是你们所属的团队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啊、哦。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几年前访问到你的指导的老师李米牛老师哈、哦，
1: 李娘老师，
0: 对，我觉得其实演北管戏人都很厉害，就说呢，刚才我就特别跟两位讲到了，白天演的就是北管戏。 戏，好戏明快戏。

0: 那晚上当然就是娱乐大众的歌仔戏哦。那像李美娘老师来讲，他就跟我说到，因为他也是唱老生的这个角色，
1: 对
0: 对。然后晚上演的呢，又偏偏是一个那种旦角，你知道吗？
1: 有。
0: 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性别声腔的转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列老师立兵牛被叫你恩辉雄，买恩韩祥子。
1: 老师以前的演出的塑造性可大了，老生、小生、小旦，然后丑角都花脸，花脸
0: 好像哦，他演
2: 花脸，
0: 哇，演的我看过他的花脸，
2: 是
0: 哈，给他按赞，好强哦。哎，以前的老演员就是那种造就了十八般的武艺，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李美娘老师其实对林祥敏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基本就这样一次要挑战两个不同的角色。
1: 对对，他觉得这样子好像一来可以发挥我原本基本功身行的基底，那丑角本来就是我一直有在擅长，也是一直在接触表演的行当，所以他觉得两个结合起来，如果呈现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家会想要看到更不一样的表演。
0: 没错，
1: 对，
0: 欸，可是我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因为原本学的是生旦的角色，对不对？老生小生都有嘛，对不
1: 对？对。
0: 那后来呢？因为老师觉得你有更大的可塑造性，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嘛？那现在的你哦，你喜欢挑选什么样的角色呢？会不会有某些程度上的偏爱？
1: 挑选当然是丑角啊。
0: 真的啊？为什么呢？真水水干不喝歌仔戏的小生
1: 也不会呢，
0: 而且你很帅耶。
1: 我觉得有不一样的可以带出帅的感觉，因为不一定每、哦、因为丑角有分很多种啊，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是他是丑角，但其实他的基底是修仙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
1: 修仙三花嘛，也是可以。那如果纯属三花，可能你演一个比较有身份地位的，
0: 是，
1: 但是他的故事、他的个性、性格会不一样啊。又或者是像这一种和尚啊，疯疯癫癫的、啊，会有一点似真似假的感觉，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不一样。那我还是会喜欢丑角。可是如果是北管系的话呢，因为我北管系的老生的角色唱的比较多一点，我在歌仔戏唱的老生。像
0: 反而没有北管多吗？
1: 陈英跟一些基本的一些爸爸员外的角色，北管戏比较多，真的深刻的是老生戏比较多。因为其实像歌仔戏，人家说修仙修垮大概都概垮嘛，就是小生小旦才是主角，
0: 红的也是小生小旦、啊、
1: 对，那丑角也是可以，只是就是绿草去衬托他们，但也是很重要。可是北管戏里面我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是跟我说老生在北管戏里面才是当家的，就是、
0: 哦 okay、
1: 就是有幼小，就是他因为戏最多，那因为都是走忠孝节义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都是那几位角色，所以不管是武将老生的武将，是年轻的，可是他还是有一点点的身份地位年纪在，对对对，所以老生跟丑角还是我比较喜欢想要继续做，但是我有在北管戏里面有研发，就是老师又把我偶尔会把我放到彩蛋的位置
0: 啊，
1: 就是那个有一出戏叫做《无艳女采桑》钟无艳，那北管的钟无艳呢，台词超多，对，我传习的时候，
0: 你光记那些语言刮微。
1: 对，那些因为他的词是我之前学过的戏里面是我没学过的字，这种是超级多。
2: 他那个戏词里面那个字句要工整，要对仗。比如说那个齐王，他出了上句，他马上要对下句，所以他们两个默契非常的互相的配合。千万你稍微漏了一个三秒钟就不精彩了，真的。齐王
0: 一出，这么简
2: 单，对，他马上就要回答他，
1: 都是文言文，
2: 是
1: 是
2: 是是。
0: 你是要怎么背啊？
1: 我自己那时候也很纳闷我怎么背的。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李美娘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他说其实很多学生演这个北管戏呢，通常就是卡在那个语言上的学习，而且早期没有网络的年代，没有手机，你怎么学？我问你，你连看要念都念不了，你光用注音也注音不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两个应该相当有经验。
1: 就像学英文，就是你要那个环境，你要有人跟你讲，
0: 对，
1: 或者是你要先去理解它的发音，然后常听， 就像台语也是这样学，如果家里有阿公阿嬷常跟你讲台语，爸爸妈妈偶尔会跟小孩讲台语的话，那其实他们听得懂，那其实只是少在于去尝试的说而已。
0: 对，听的能力有，只是没有办法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们跟这些老艺师们呢，在舞台上的展演呢，其实都是那种一瞬间。
1: 对，
0: 那种不管是在专业上的表现，语言上的熟悉度，其实在台下欣赏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对。

0: 我想请教这个沈东升导演沈老师，沈老师你自己本身呢是空军大鹏戏剧学校毕业的哦。
1: 是的。
0: 那过去演的是京剧的老生嘛，
1: 老生，
0: 但是你也会演歌仔戏哦。哎，你跨的蛮有趣的，现在又在汉阳北管剧团担任导演跟演员的工作。
1: 是, 是。
0: 你的我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戏剧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跨界，跟更多的一些突破跟尝试，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说起来，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毕业之后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啦。
0: 嗯哼。
1: 对，因为本身我母亲是台湾人嘛。
0: 嗯。
1: 那我父亲是跟着战乱是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从小这个家庭背景啊，父亲讲国语，妈妈妈妈讲台语。
0: 嗯。
1: 对，那到了十岁。
0: 就被推到火坑去，
1: 可能不喜欢，不怎么喜欢读书吧，调皮捣蛋的，对，就是干脆去到学校去学一个一技之长啦。
0: 是是，
1: 对对对。那在经过8年的学校一个教育之后，那出了社会也当完了兵。
0: 嗯，
1: 当完兵之后，因为持续还是喜欢这个表演的工作。那刚退完伍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学校被关闭了8年，然后当兵又2年，这10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跟外面接触，
0: 跟外界是断联的，
2: 就是封闭。
1: 对，外面什么什么好玩的、什么的，我们都是一直到当完兵之后我才能知道，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没想说啊，该找一个固定的工作去上班。我持续的还是在，因为那时候年轻，我还能翻翻跟斗，我们就跑武行
0: 啊。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缘际会的，
0: 就跟着团、跟剧团，
1: 对，跟着歌仔戏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常常到歌仔戏班去当武行嘛，要扮些嘛猴子啊、翻翻跟斗之类的。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我们的老前辈说：“那你除了翻之外，你还能讲台语啊？你为什么不来学唱腔呢？”后来我才想到说，哎、欸，对哈、那我在京剧学的唱腔，其实音律对我们来讲是 OK 的啦，那只是用语
0: 言
1: 转换、
0: 啊、嘛。
2: 对、
1: 我觉得说，哎、有趣有趣，好，那我就开始了去学一些七字调啊，然后都马啊，比较简单我能唱的，我就跟着音律走。比如说我在演出，反正我今天我可能不是演角色，我只是翻翻武行。这边演员在唱，我就听一听，哎、我也学一下，就发现说。哎，还行呢，还可以呢，那我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就你自己有信心了嘛，那我就朝着这个歌仔戏
0: 方向去走了。
1: 对，那当然啦，我今天在歌仔戏上不是说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每一次我上台，
0: 你是重要的绿叶。
1: 我喜欢当绿叶，真的，我喜欢配的主角。去当这个绿叶，
0: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绿叶的衬托，没有办法看出那个主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1: 是是是，
0: 因为绿叶呢，他们自己本身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本质，还有他们的展演的亮点呢。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好，20几岁。才从这个京剧的老生啊、原本可能当一些武生嘛，
1: 是是是，
0: 就是有一些武术的专业的表演，
1: 慢慢滚滚，
0: 到后来慢慢的学歌仔戏的唱腔，七级呀，多嘛哈。哎，我今天有机会听你唱这个新卡北北不？
1: 哦 ，OK 啊，没问题。
0: 因为湘敏刚才在笑你，笑说你这个学语言这个部分，
2: 我想说，他说想要学个七字调跟杜马调就好了，这两个就是已经是歌仔戏的四大曲调，已经是很够用了，
0: 真的哦。好，老师，那来稍微示范一下，我们来验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算算，你开始唱歌仔戏几年了？到现在，
1: 歌仔戏哦，
0: 真
1: 正来讲，应该是。也不过10几年吧，
0: 才十多年
1: 了，对，十多年。
0: 但是因为你们就是很强，你们从剧校出来的孩子哦，其实你们你说可能8年2年的时间都是在军队或者在剧校来学习，但是也因为在那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让你们专心的学这个专业，那个功那个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哈。呵，阿伯带来验收10几年的歌仔戏的唱腔，
1: 呵，
0: 新卡贝贝，
1: 那就来一段哈，七一。来，我身骑啊白马啊，过三关改换素衣啊，回中原啊，思念三家王宝钏，全身衣快马加鞭，回中原。
0: 快靠北拜呢？
1: 无啦无啦，
0: 那个感觉那个 feel 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沈东升老师你很特别哦，因为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哦，我觉得你的那个声腔就是适合唱老生，就是那个声音是有点那种岁月的累积，不是指你年纪大哦，就说那个声音有点那种感觉上它是一个很厚实的，然后有一定的表现的风格，但是当你唱起这个七字调新卡北北当中，那个声音的圆跟那个韵味其实好年轻哎，为什么呢？
1: 应该来讲是这个唱腔的声韵吧，因为我们觉得唱歌它很重要，唱得要清楚，然后你的音律啊也不能乱跑，要不然就会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就会你不唱黄了，就是你的声音跟那个调门是搭不
0: 对不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这就是功力的显现，对。
1: 没有，不敢不敢。
0: 可是回到林湘敏湘敏的身上，我觉得你很幸运呢，因为我看到了你自己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你是第四届的毕业生，对不对？
2: 对。
0: 你跟过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那你台湾第一口大廖琼之老师，这外号朋友，像这个雅蓉啦，张文斌啦，赵美玲、吕雪凤老师、吕琼武，哇，这个都是一时之选呢。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把你从小生老师这个角色，那么希望你有更多尝试的是哪一个老师呢？觉得丑角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丑角来讲的话，他觉得你是可以驾驭。谁影响你哈、
2: 应该是琼武老师，吕琼武老师，
0: 我也觉得是他耶。
2: 啊，老生教我老生的老师就是张文斌老师。
0: 张文斌老师，
2: 我在那之前都没有学过任何老生的戏。然后第一次接触的老生的戏就是陈英。对对对，陈英的有一个很大段的那个杜马调。对，那个也是他教的。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哦，老生戏是要怎么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读大学，有一些很多外来的插班生，那其实有很多男生，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那时候科里就是希望有一个科班生可以带领着一些不太会的男生们，就是插班生他们一起学。
0: 那所以你就是那个带领的人，
2: 对，
0: 会不会因为你比较凶，还是你气势够？
2: 也不是欸，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会，他们没有办法瞬间理解老师在讲什么或教什么，或者有的连台语都不懂。那可能就是老师教完我之后，我有点像是扮演的小老师的概念，就是帮他们做复习或者是录音给他们唱，就是因为老师可能唱完之后老师也需要休息嘛，然后我就可能会一起排练，上课的时候就会互相录音和学习。
0: 你是助教。
2: 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才学到欸，老生戏。那再后来就是被琼武老师开发了丑角的戏，对，所以主要开始演小丑是从他开始
0: 了解，
2: 然后后来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六月毕业，我七月就进了南洋戏剧团，就是考进
0: 到宜兰的南洋戏剧团，
2: 那进去之后呢，也很多都是以丑角的角色为主，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科里对我那个介绍上面是写，有演过老生戏，然后也是丑角，那就是。只要是缺的行当，就是你来，主要就是
0: 你就去补那个位置就对了哈。
2: 对，所以就一直都是演同样的角色。
0: 了解，因为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林湘敏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印象看到你的老师和这些历任老师来讲，你真的像廖琼说老师跟我说的，你完全符合小生的那个长相，一共比耐等。那小旦的话比旦硬，对不对？而且你的身高各方面条件都有，所以会把你搞成这个丑角撒灰。我就想吕琼武老师的功劳不可没。
2: 哦，对啊，很有趣。但我觉得老师的上课风格很不一样啊，跟我
0: 他其实蛮严格哎。
2: 对啊，
0: 他对那个动作的精准度要求。
2: 看什么行当，他对花脸的话会很严谨，会比较。程式化，然后还有一定的一些要严格的东西，但是丑角这一块它会还是属于它自然一点，放松一点，不要那么 end 就在你 end 啊，你
0: 是、
2: 自己想自己感觉，
0: 也卡不手了，卡不要求你啊这些，
2: 因为他觉得唱歌要明，念词口白要正以外，他觉得最主要就是那个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可能是你刻意去练都很难，这个需要实战经验、所以那时候学校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巡回去别的地方演出，就比较多的演出机会能累出经验，因为你一次一次一定要去有演出经验来提升自己，
0: 对，
2: 因为你在学校的成果展练习都只是 演给老师们，就是学弟妹看。嗯、那其实你要找到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观众，你就会有不一样的。
0: 像文化场，像庙会的演出，
2: 对
0: 不对？对、
2: 嗯、你也是有遇过，你讲个笑话，但大家没感觉。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你要有灵机反应，要快一点，或是看观众怎么样的反应，你要给下一个。求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见好就收、嗯、
0: 了解了解。因为说真的，以前歌仔戏的传统戏剧的演员他们就说到、哦、像廖雄说老师一共刚才俺爸几人不识字嘛，对不对？很多的老演员老艺师们，
2: 对对对，
0: 那通常戏先生就说戏，说戏完之后只是一个大纲，然后那个口白台词包括要唱什么样的曲调，就是文武柄乐师跟演员之间的默契。所以呢刚才你特别讲到了我们到外面去巡回的演出啊，像文化场的展演、嗯、其实就是磨练你们跟乐师还有跟欣赏台下观众之间的互动跟交流了。
2: 对。

0: 不过沈东升老师，您是学京剧出身的，京剧应该是比较有本吧？
1: 对，京剧比较规范的、啊。就是、
0: 比较有规范，对不对？
1: 就是这样，你就不能
0: 就是那一套模式是很清楚 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京剧的演出的话，因为剧本是固定的，然后唱腔也差不多，有一定的标准规格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台下或者这些老戏迷来讲，要看这个演员唱的好不好，老生唱的精不精准，其实很容易可以听得出来。但是到了歌仔戏跨到北管戏的时候，对你来讲有种新的尝试嘛，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有趣，是一种流动性的活泼的展演嘛。您稍微来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好吗？
1: 我想分享一下，我开始学北管之后，我当初我想说北管它也是跟京剧其实非常雷同，那我想说我学个北管应该不难吧，
0: 可是当我认为你能驾驭，
1: 当我学下去以后，我的天哪、啊、
2: 崩溃了、
1: 哎、我觉得是
0: 不是湘敏在抓他的头了，
2: 真的是崩溃，
1: 哇，真的是，我想到哎呦，像美洋老师说啊，东升啊，你这样的讲话不对啊，口气不是这样子啊，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你本来就会演老生吗？
1: 没有，因为我们讲的京剧的台词跟北管的戏语哈，它还是有点差别。比如说我一个京剧的叫三军哈，三军啊、哦、三军，然后北管说三军呢。
0: 哦，那个差很多，
1: 对，完全这个力道，嘿，一个三军、
0: 那个力道跟那个抑扬顿挫都不敢。
1: 哎呀，叫三军啊！哦吼，我、哦、完全是跟京剧是有差别的。
0: 哎、我跟你讲哦，听你刚这一段呢，我整个人血液就会奔腾了，你知道吗？哦，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北管戏，
2: 对，
0: 那些气势。
1: 那我就是一直开始，一直美洋老师他也花了蛮多时间，一直
0: 调，是不是？
1: 对，你的语气不对，你虽然讲的力道什么都好，都 OK， 可是你的语气就是没有北管那个味道，
2: 就是要那个腔调，
1: 就是没有那个八关米啦，你就是无八关米，你人听你在你唱京剧啊，
2: 对、哦、
1: 啊，你无八关米啊，你是要学八关，你要学安怎、就是？
0: 等一下，两位沈东升老师跟林湘敏。你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北管味，八关米北管戏的味道，如果讲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用白话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它就是说北管的戏语哈、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行腔，那跟京剧呢，因为京剧你讲出来，没有看过京剧的可能就认定说啊，你就是演京剧的，可是你讲北管的戏语出来、人家会你这是什么语言？你是什么戏种？他可能会不知道。
0: 你刚示范那个就差很多了、
1: 是是是、
0: 哦、那个光那个三军呐、那个就是那个上扬的声音跟下面的那种起
1: 和，哎，
0: 对对，那个起承转合那个发音就完全不同了耶。
1: 所以我就

0: 一直不断的观察美洋老师，他只要有跟他演出的机会，就大量的听他的口白。口白其实唱腔就还好、哦、尤其那个口白真的很难，因为口白完全没有音乐给你衬底啊，你讲出去听的是清清楚楚，
1: 你模糊不了，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你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被那个我们的那个国宝医师李美良老师说沈东升出塞啊？
0: 没有说出塞哦，我过了一年多，我才老师才稍微认可说，嗯，不错，有进步了，
1: 有点味道了。
0: 一年多，对对对对对。啊，后来我是超过一年半以上，我才觉得，哎，我的戏语开始真的很大的进步。
1: 这些意义的丢，
0: 而且老师常常说这个剧本来丢给你哦，来这一句怎么念？我马上啊，又晕了，不没样讲。那老师来来来，我带着你们念。
1: 你现在还会碰到这种情形吗？
0: 现在比较不会的，
1: 因为其实差不多这些本子都了解了，
0: 可以的。
1: 哦，了解。尤其是现在的北管系来讲，因为愿意传承的人并不多，因为就是因为语言上的难度，所以会让很多人会却步哦。
0: 是。
1: 那通常就我过去的接触，也听李美良老师还有我们的汉阳北管剧团的工作伙伴就特别说到，他说通常都有这个传统戏曲的底子的人才敢接，但是接了之后呢，应该走到一半会想退了，
2: 很后悔。因为就像可能老师刚刚他因为老师是学京剧底子出身，那其实我是学歌仔戏底子出身，光话就是北管戏的戏语嘛，就是戏语，它其实就借在于还有像国语，有
1: 很奇怪，
2: 可是它又会有一个它固定的一种腔调，所以讲出来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中间。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可能老师都有一直被老师念说你就是有京腔啊，因为味道就是像刚老师讲的没有美婉味，那我唱歌就会变成就说你出来还是像国语，就是你的国语的味道你不对，就是你也是到底差在哪里。可是当后来习艺到第四年之后，突然就是顿悟了一下，
1: 怎么说呢，
2: 就是你可以
1: 那当下
2: 从我的学弟们进来之后，从我的学弟们就是后面会有新的医生进来学艺之后，你就可以分辨出哦差别在哪，就真的是这个听得到是唱歌来戏的，你的那个北管的比如说二板的曲调的收尾，你的转运太多，这样听起来很像歌仔戏，北管戏的唱运是没有这么多花腔的转运的方式、
1: okay.
2: 对，还有固定的一些的音律，然后再来是说你要真的是要多学很多戏的剧本，原因是因为以前我刚进第一年学北管戏的时候，学长姐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剧本老师一丢下来他们就会念了，我说一拿下来就会念，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剧本哦，就会念了，然后可能我看到
1: 还完全不、他们为什么会呢，因为演过的
2: 演看，因为你看过看久了，那些字已经会了，
0: 可以驾驭北管戏，
2: 而且北管戏
1: 他懂啦，那个
0: 字
1: 他会认，
0: 知道该怎么念。
2: 然后北管戏的词汇是又比较制式化一点，就是你不能拿歌仔戏的剧本去直接套用在北管戏来用，你会被有一些东西会被修正一下，因为北管戏的戏语没人这样讲，你这样讲反而观众更听不懂，而且
1: 我
2: 们讲起来也很怪、
1: OK， 比方说我们讲说国语嘛，普通话嘛、普通话有些用词呢其实在闽南语并没有，
2: 对、
1: 那台语也为其实用到普通话其实你要转换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是
1: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如果老师以前觉得你这是歌仔戏的唱腔，但现在的你用北管来唱的话，其实你可以驾驭的非常非常的好了。沈东升老师已经先帮我做了很多示范了，哎呀，给他敲这个七级呀，哈，新桥北北，对，
0: 新桥北北。
2: 我思索一下，如果假设说，我唱歌把它腔好，把它腔可能歌仔戏也有，然后北管的也有。那北管就是他会一样是叫大海外蓬莱的一线。求财财。

0: 就是北管，
1: 北管的啊，那歌仔戏嘞，
2: 歌仔戏的版本就会变成就是海外蓬莱第一线求财。

0: 是味道
1: 上就是会有很多的
2: 不一样，
1: 对，中式音、华音，
2: 对，
1: 各种小音调卷成的旋律，
2: 对。
1: 那可是北管就是很自式，因为他们很重北管音乐，就是、
2: 那个气势，
1: 对对，只有很单阶的音律，那没有这么多的。转音，因为它需要的是要高亢、磅礴、浑厚，然后单纯、
2: 了解，
1: 对对，不能太多有没有的转音。
2: OK，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两位都帮我们做了示范，对不对？北管其实在过去来讲就是演给神明看的戏嘛，对不对？庙会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展演。那当然呢，因为北管戏它的语言非常难懂。所以后来在庙会的表演就被布袋戏跟歌仔戏取代了哈、所以汉阳北管剧团来讲，我觉得也是在台湾相当难得的仅存的几个北管剧团的展演。但是我觉得像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呢，二童木演艺工作室透过你们这一次所带来的韩湘子肚脐，我觉得也让我们重新去看这块土地曾经有的这个传统的戏曲北管戏哦。

0: 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在这一次的演出，就是113年的成功新秀的演出嘛，那115年我们移师到宜兰园区，成为了民间戏台的新秀展演的计划，为什么你们会选韩湘子、杜琪呢？这个算是折子戏对不对？
1: 对，
2: 哦，对，
0: 不是那么完整的折子戏，因为时间上的限制嘛，为什么选这个剧目呢？是湘敏先来聊，
2: 我先说好，因为其实一些我们在推新秀，要想说以新秀为主的戏出，那其实那时候我演杜七的折子戏，老师们每次都很喜欢，那他们会希望以我又是以丑角的方式行当去做呈现，因为要有我自己的特色嘛。可是又很担心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只有和尚的戏份，会不会又有点薄弱，或者是特色上没有更多层次？那我有跟老师建议说，老师那是因为那段时间，我记得那段时间很多各大剧团都会做很多关于快换一人分饰，一杆三，一杆四，就一个人演了很多角色，一下项羽，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说老师，把一个团买来做这安呢，我们不要气矿买哦。我说你刚没晒，要有话多不？
0: 等一下，这个是李美良老师，
2: 李美良老师，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也会问他，因为我也只会问他的想法嘛。只是说，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性，但。
0: 换装就是一个重点，
2: 对，换装是个重点。那我觉得一个不管是它是个噱头，或是一个能够观众吊起观众的口味，就是兴趣。所以就是尽量在同一场的时候，第一场是以小生的呈现，然后中间又变成丑角，然后在同一场的时候从丑角变回了小生。所以发妆上，我的头发是装，就是戴假发，会有还有帽子。那我是驼背，又混一个假枕头，又要掰咖的状态。
0: 这是和尚的丑角
2: 的
0: 角色，
2: 对，比较疯癫啊，狂放的感觉。那深航呢，他就是一样，就是穿韩湘子他一样的小身的披子，然后白色，然后靴子，动作跟身段就比较内敛沉稳，因为仙人嘛，他总是会给人家一种自在，就是韩湘子比较潇洒，但又不会。不稳重，那跟和尚就比较夸张，反差比较大。那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做起来，说难，因为就是因为差异很大，所以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两个不同人设的表演。
0: 我大概了解，
2: 可是技术上就需要去克服困难。
0: 因为你原本擅长的是丑角，原本演的是和尚的角色，
2: 因为我连脸的妆都换了。我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很多种方式，但都有试过。因为一开始最早是有提到说要不要戴面具，
0: 对。
2: 可是因为戏语中心那个舞台刚好我们离观众很近，其实说实在的，戴面具就有一个距离感。
0: 你觉得是真的是不是？
2: 哈，对，
0: 是怎样？
2: 就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不够逼真呐、啊，那我就觉得这就比较弱一点。那我想说，那不然换装，我也有去，
0: 那你怎么来得及、啊？
2: 没有，我就也有找过很多那种像美国那种特殊装啊，怎么去买材料，在家也试过，然后哪一个比较好，那哪个比较不会脱妆，因为你要换来换去，也不要到最后还是不好看给观众，所以后来有找到方法，然后也有一定要有大。

0: 样的人员帮我做处理换装，负责换头换头，负责换脸换脸，负责脱衣服脱衣服换衣服，
1: 很短的时间内，
0: 那个时候也很短。然后唱段我只有请林英，就是另外一个我的妻子，有唱一段
1: 你还箱子的老婆那个人，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云童帮我做一些变化什么，然后就
1: 那也没几分钟啊。
0: 对，其实因为也不能让观众 hold 在
2: 等太久，
0: 那我就觉得说，有这样子挑战性那么大，我想说，不然就试试看。所以我选了这个。
1: 你真的是出生是赌不畏虎哈，
0: 但是拿回来是因为还是为什么要选这部戏，就是因为大家对北管戏就是比较严肃，都是忠孝节义，一般人听不懂。什么像三国的故事啊，对，忠孝节义对，很无聊。那我想说，一般对爱情戏会知道就是什么樊梨花，薛丁山跟樊梨花嘛，还是什么打金枝。可是这比较像是偏于京剧或是歌仔戏的剧种。
1: 北管好像没什么喜剧爱情戏，
0: 也是有爱情戏，
1: 不多，
0: 都是在战争上战争中，对，以武功武戏来讲，
1: 一点点小小的暧昧而已。
0: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戏它其实去体现说神仙戏在修道跟人情之间有会描绘出夫妻的一些情感啊，然后又有诙谐的地方，笑中带泪又比较轻松。我觉得是比较观众一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因为我希望可以降低观众去欣赏北管戏的门槛，因为真的会
1: 已经是障碍了，
0: 听不懂，然后又有字幕当然还是懂，但是你过程音乐太长太沉闷，就会很容易就很无聊。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个，所以我挑了又是西路派的故事，节奏性比较强，比较快，所以觉得这个方式去带给观众，大家会接受度高，也会比较好看。
1: 了解，好，我们其实就好像刚才呢，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特别说到的，我们希望可以去缩短我们观众理解北管戏的这个距离，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本来语言上的障碍就存在了，然后他过去演出的都是忠孝节义的议题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这种爱情的喜剧真的是在北管戏当中比较少见的、请教沈东升老师，我们的导演了哈，你觉得我们在看这出戏呢，北管戏的韩湘子杜妻的话有哪些重点，哪些都是亮点呢？
2: 当然第一个亮点就是，如果是小湘的戏迷一定冲着说小湘看他的喜剧是一定的嘛，看他的丑角表演，那这个戏又加上说他要挑战韩湘子，那到底要怎么呈现，这时候可能喜欢他的观众或者是没有看过北管戏、可是他当知道说他一个演员要诠释两种角色，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行当，
2: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会充满了好奇啊，会有这样一个吸引力进来剧场、看看小湘的表演。那第二个呢，在这就是说小湘她一上了舞台，她有她个人的魅力，尤其是丑角，那更不用说，她在场上，不管在场上她演的让观众哈哈大笑，她在场下呢，跟我们同事之间也是让我们每天看到他我们就有笑点。
1: 我跟你讲啊、我稍微打岔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请教了我们的导演沈东升老师哦。那每次你讲到一些 key point 一些重点的时候，我看那个湘敏的动作就非常多，抓头发啦脸上表情很丰富，
0: 我可以跟老师有共情
1: 真的耶，
0: 理解他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难怪说沈东升导演特别说到了看到你在舞台上的展演的那种跟群众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他们最想要的。
2: 他在台上啊尽情的就是
1: 挥洒，
2: 对，挥洒他的魅力，挥洒他的把他的欢笑带给观众朋友、对对对，那当然了、他身为一位演员，他尽到演员我该做的最基本的任务、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对，尽善尽美的把它完成。
1: 了解，
2: 所以、
1: 你们两个对过戏吗？
2: 我们
1: 北管戏对过吗？
2: 也是有啊，
0: 有
2: 也是
1: 有
2: 啊。
1: OK， 好，那个湘敏，你如何看待我们这位前辈呢？沈东升导演，
0: 亦师亦友吧，
1: 哎，真的
0: 哈，因为我进团的时候，因为老师那时候还是就是组长，就是其实是长官，那其实我对老师就是以老师之间的尊重，那其实其他的部分。没有跟老师、
1: 所以你现在不尊重了吗？
0: 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因为我们
1: 一起有革命感情，
0: 对，在剧团里面就是在南洋里面也是常常会就是老师会教我们，就是也会像什么戏啊会告诉我们怎么做那到了学北管戏的时候，老师又是以大学长的那一种的带领我们，有时候帮忙啊或是这里该怎么做，就是还是会很亲切，就也是形成一种默契啦。
1: 是 沈东升老师先进到北管系里

0: 头，然后湘敏从歌仔学系出来之后再进到北管系的，是这样子吗？你们的速度？
1: 当初是我已经学第二年了吧，嗯，那时候因为每一年要招生嘛，
0: 是是，
1: 那
0: 他的一生嘛，对不
1: 对？缺少一生嘛，嗯，那我那时候看湘敏他这么聪明，嗯，我觉得他很适合来学北管，我那时候非常鼓励他，
0: 啊，你把他推入火坑的，
2: 哎，你不能这样想，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都在南洋戏剧团里面有传承北管系的这一个项目，因为这个一直来都是南洋戏剧团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之一，也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会请阿子老师、庄敬才老师还有美良老师一起来剧团教，那都会教几个比较重点的折子跟大戏，让我们做一个年底的呈现。
0: 在南洋的时候，
2: 对，在南洋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有学了，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只是在旁边学了两年多三年、可是也是很密集的学了很多个角色，可是那个只是否去传承北管系的项目之一，而不是完全的浸泡在
0: 职业的演出就 对
2: 那是后来老师的引荐之下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当文资的文资艺生，那你要干嘛，那个就是可以学北管系啊，然后要上四年的课，你有时间来上课就好了，然后就莫名其妙
0: 讲得很轻松，
2: 对，讲得很轻松，然后一进去说着就哇，第一年就要崩溃了，真的是，因为你要放下你所有歌仔戏学过的身段经验，
0: 从零开始，对不对？
2: 真的是零，真的是零，跟你在南洋学的只是
1: 心态上不同，
2: 对，心态不同。那这个是你有固定的传习的戏出要学，你还要考试，有点像期中考、
0: 每年的我们审核考试没过，就没了耶，
2: 超严。每一个的教授跟学者还有长官们，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不同的感觉跟建议。这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这个真的太困难了，真的是放下这些你既有的东西，因为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语言就是个障碍，
0: 语言不同，唱腔不同，对不对？本子剧本
2: 也
0: 完全
2: 不
0: 同，
2: 就比如说一个出来一个骑马一个烫马，就是传统京剧歌仔戏版的跟北管就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然后锣鼓什么都
1: 不
2: 一样。
1: 对对对，
2: 我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去当医生，就是因为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很喜欢北管的音乐，就这样，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学歌仔戏的当中没有，刚好没有有老师专门学北管这一块，你只有平常只有以半仙戏的时候会知道，那其他就没有接触，真的是那时候学到都接触到那个大锣，北管大锣打起来的感觉，就很有那种仪式感，就是，
0: 我可以懂你的意思，
2: 那所以因为这样才去学北管。

0: 你们两个哦，我其实任何的挑拨没有办法去阻断你们之间坚贞的情谊、
1: 啊、没有，
0: 我本来想稍微挑逗一下，
1: 因为我们除了公演戏、欸、大小公演戏、嗯、我们连明戏都一块儿来，对，那种什么上山下海的、嗯、那种偏乡超远的庙啦、嗯、那种演出场地我们都去过、嗯、然后有时候可能三一下今天在台东，然后演完之后又连夜回到宜兰再做隔天的任务、嗯、然后再连夜又要干嘛干嘛，所以我们都是很常这样跑来跑去演出、嗯、
0: 但是都在东半部比较多吗？
1: 也不一定耶、欸、
0: 也不一定，西半部
1: 有吗？当然东部是比较多，因为毕竟宜兰嘛，宜兰是、哦、
0: 地缘的关系，对不对？
1: 北部还是比较多，其他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当然去演出、嗯、但还是有的。
0: 了解，因为以宜兰来讲的话，除了说是本地瓜发源的起源呢，是歌仔戏的最早、嗯、那北管戏其实在当地来说像北管的乐团来讲，业余的子弟这个管社都有嘛哈、嗯嗯、所以当然呢透过你们的努力又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个这个戏剧的展演北管戏哦。那这一次呢，我看到时间呢8月15跟16两天在宜兰就有韩湘子肚脐的表演哦。刚才我听到了这个沈东升老师特别说到的，湘敏就一次演不同的角色，生角，对不对？韩湘子啊，一个就是丹沙辉。哎、嗯，其实我听那个廖琼枝老师跟吕雪凤老师上我节目就说到了，其实传统的这个戏班来讲，尤其是歌仔戏，丑角沙辉是剧团当中最重要的角色，
1: 是没有错。
0: 其实剧团是一类花的呢，嘿、嗯。
1: 伊嘛是，伊他什么角色都会演，就是他伊在旁边边看嘛，啊看下面都会要走，你平常时像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以前我有问老师说，老师你以前有没有老师教你？嗯哼，他说有的会教，但有的你真的就是你要旁边看，你看人家演，伊按到卡你又背起来，你伊啊他说啊老师我不会演到啦，他说不会，有一天你一定演得到，你起码先看。啊你
0: 哪会记得住呢？现在有手机，有那个影音可以记录啊、
1: 哦。我真的是写下来，因为我录、
2: 啊、
1: 音啊，现在还可以录。但是虽然大家现在用录音，嗯，但是我的头脑比较死一点，我习惯书写下来。
0: 你就一边录一边写啊。
1: 我对，因为像他们，像那种有些明星演员，他们就用听的，听久了上去，大概知道意思、逻辑、故事、剧情、我是来做什么的，我的目的是什么，结局要怎么样。然后其他过程的身段动作，就是看个人功力要怎么展现。那我就是习惯要用书写的方式，我要把每一场写下来，我等一下要干嘛，我下一场准备什么，等一下换衣服，然后唱什么，连歌词都要自己想。如果真的想不出来，因为你要押韵嘛，你就会去拜托老师，老师就会告诉你。
0: 你是处女座的吗？
1: 没有啦，是因为我记忆力，我需要
0: 你就盯紧的呢。
1: 因为你在台上，因为我曾经也遇过一个老师跟我说，在台上演出是团队的精神，大家都要帮忙，只有一个人演不起主角，演不起所有戏、可是我还是相信在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学会怎么自救、自己要想办法救自己、因为这也是你要训练一个演员怎么样去稳定性跟台风，所以你平常的经验练习就要很足，不然到台上就会挂掉。
0: 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这项专业非常用心而且很投入的人呢。其实每次戏剧的演出呢，我觉得不完美反而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啦，我是这样看待、
1: 对啊，会啦
0: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是。
0: 最后请教沈东升老师，老师你觉得这出戏您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当然你也知道呢，湘敏这段时间来在你的引荐之下哈，不小心当了医生
2: 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也交出一个成绩单了耶、你如何看待湘敏在这部分的努力呢？
2: 当然了，希望湘敏在这次演出哈、又更能呈现更不一样的自己了。毕竟一演二演又再度上演了嘛。对，那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是有空，你不妨到传艺园区来看一下，用比较轻松的一个心态来看看我们这一出韩湘子肚脐。
0: 了解，
2: 是的，
0: 我其实很期待有一天你们可能跑去演一些巡回的展演啊，在文化的场域当中、或者是一些庙会名戏、我很想看到你们两个演对手戏、有的话留下来啊，留下来哈。
2: 有我们演过那个展金堂啊。
0: 啊，最近会有吗？
2: 最近是没有。
0: 今年会有吗？
2: 展金堂里面他是演吴汉。我是演马成，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
0: 真的哦。
2: 对，可是为了各位旗主嘛，为了旗主，我们兄弟 感情就打坏了、嗯、而且还打起来了。
0: 是齁，两个那一段应该那个戏文戏词你们都不会记得了，
2: 一边唱一边打。
0: 是齁，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嗯、那个腔调
1: 欸、
0: 还有印象吗？
1: 会有一点点没印象。那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老师兑换的角色很多、嗯、因为演学无憾的人也很多、嗯、那有时候可能老师一个对好几个、嗯、他有记得很多种版本，
2: 因为每个演的会不太一样。
1: 那 我印象中我对过的那个角色就是跟老师，其他好像没有人、
0: 哦 okay、所以今天也没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展露才艺。好啊，但是那给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1: 嗯，
0: 韩湘子这个角色跟和尚这个角色、嗯、在这个戏当中你如何透过你的声腔来展现？
1: 我觉得韩湘子他在声音唱腔身段还有走路的样子我都会把他就是沉稳潇洒，
0: 嗯，
1: 然后从容不迫的感觉。然后就是如果像他在下凡间的时候一些圆场啊、嗯、我会尽量用比较轻盈的方式，然后他的看出去的眼神就是一个内敛然后沉稳
0: 温文儒雅，
1: 对对对对，纯洁一点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神仙嘛总是要让人家觉得有那种仙人的仙气、
0: 嗯、
1: 那相较于和尚我就会在他的发出的声腔唱歌的方式还有他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小动作，一些摇头晃脑啦、啊、或者是他掰咖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去掰咖、
0: 嗯、
1: 但是还是在一个表演的身段里面不要出格、
0: 嗯、
1: 然后唱段的部分因为和尚比较能够应该说
0: 自由的挥洒吗？是这样的意思？
1: 他们个人自己个人秀的时候很、嗯嗯、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基本功，小声的基本功跟丑角、嗯、但是韩湘子跟林英的时候有互相的对唱，还有和尚跟林英互相对唱的时候是不一样。
0: 嗯哼，
1: 一个和尚他跟林英对唱的时候他是你一言我一语我一句一搭一唱、
0: 嗯、
1: 然后速度越变越快，随着情绪越加紧，然后节奏也会比较紧凑。
0: 嗯哼，
1: 会比较观众会比较觉得哎、欸、不会冷场。那韩湘子真的跟林英碰到面了之后唱段的速度还有那个气口跟妻子在对话的时候又是不一样，这是可以做的比较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0: 了解。你今天会有机会示范一下和尚一小段跟韩湘子一小段吗？
1: 哦、
0: 因为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嗯、其实林湘敏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他带来的小抄呢哇叫大
1: 抄。
0: 嗯，而且呢整理的非常的完整，他做了好多的准备哦。
2: 林湘子那个导板啊，
1: 好好好，那我先来、那個、
0: 沈东升老师指导了来。
1: 好，那我先来韩湘子他要出台的时候一个导板、
0: 嗯、好。

0: 这个是韩湘子还没出台，舞台上到处充满了干冰，神仙要出台的唱段。
1: 对，然后换和尚要出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口花瓣这样子。头又大来，嘴又歪，背又鼓来，脚又摆。啊，皮呀、啊，下面细路线，我风手摆克夹出来。掌心坐在土台上，
0: 推，
1: 那旁来了李芹菜。
2: 为什么和尚的那个口白台词我听得懂哈？
0: 因为他讲的是台语，他刚讲的是台语、
2: 哦、
0: 那为什么用台语呢、
2: 嗯、為因为演出的时候是用台语。
0: 对，没有、嗯、只有这一段，
2: 只有这一段、
0: 欸、只有这一段、嗯、因为呢那个北管戏曲里面的小丑人物、嗯、他是可以讲台语的。
2: 哦，
0: 因为这样子的第一个是跟观众互动
2: 才有
0: 最强烈的、哦、对
2: 才有热情的反应。
1: 如果和尚他一段跟观众对话的时候、嗯、他会有替义跟台语转换，比如说、
2: oh.
1: 我会说哎、欸、这个小脸你都想是谁了吧，是谁啊，
0: 给钱给钱，
1: 哎呀好好好，拿了你的铜钱，我就以你算上一卦，我算的好你不要瞧，我算的不好你给不要闹啊，算出来啊，钱为天，天风高，你的灾星告领导有吗？哎呦，天地屁，红地官，爷爷囡仔乖乖拢会翻掉啦！
0: 掉！
1: 哎呀，好好好啊！嘿嘿嘿，
2: 你看，他的就是那种北管戏的官话跟台语是
0: 切换的，问
2: 对对，切换的好顺畅，好流畅。
1: 对，要
2: 哦，哎，我跟你讲哈，我们要这个结束这个访谈，我忍不住要说。今天这一段的访问我实在太爱了，所以请留一下 LINE， 我要去宜兰看你们演出好吗？
0: 谢谢，
2: 非常谢谢，这是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我们的导演啊，也是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宜兰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2: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档北管戏《韩湘子·肚脐》当中男女主角韩湘子跟他的夫人林英的对唱，也谢谢你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3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还有梁朝伟。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因此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至于梁朝伟，他一开始是唱歌演戏双轨前进，但是几年后就放弃唱歌了，完全投入演戏，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梁朝伟当年也曾经是歌手，而且还唱过国语歌。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影星，他比四大天王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电影不但是在香港和台湾上映，在日本、韩国两国也有市场，甚至呢，他还去好莱坞拍过片。但是呢，他也热爱唱歌，国语跟粤语一共13张个人专辑，大多数的专业歌手也没有他这么大的出片量。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成龙。那么还是要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成龙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2: 这个1954年、生于香港的成龙、他本名叫陈港生，就是在香港生的、那就跟我们的台生一样、那就是一听就是外省人。那籍贯是山东烟台。那父亲房道龙、9岁、就到这个安徽，在安徽、结婚育有二子。那1947年独自到香港来发展，就从母姓改名叫做陈志平，另娶了一个妻子叫陈月荣。那2013年8月31号，成龙回到安徽啊，跟他同父异母的胞兄相认，才改名叫做房世龙。成龙啊，在1979年加盟这个嘉禾电影公司，填补突然去世的这个李小龙期间啊，拍摄多部电影，屡创佳绩。那2001年初啊，就加盟这个英皇集团，到今天，他以功夫喜剧闻名啊。那自称、大部分的场面、都是亲身上阵，而且、用这个宣传当做卖点，是少数在好莱坞、跟国际上都取得成功的这个华人演员。那2015年、富比士、估值成龙的资产、大约是3.5亿美元。2016年、被认定是全球收入第二高的男演员。同年、他也成为这个首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那成龙啊，在1992年以《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荣获了第29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隔年再以《重案组》获得了同样的奖项，成为这个金马奖迄今60年来唯一连装过的影帝。那在华人电影史上，成龙确实是个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不能忽略他的历史地位。
1: 成龙就读南华中学小学部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因为品性顽劣无心向学，而且因为父亲调职澳洲因而辍学了，随后就被送到余占元创立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跟功夫，其实就是被父亲卖给了戏班。余占元将戏班里面几位表现比较好的成员另外组成了一个戏班七小福，成员的艺名都冠上袁，因此呢又称袁家班。当时成龙在袁家班的艺名叫做袁楼，但是这样一个京剧戏班，为什么后来成员们在成年后都成了电影明星呢？
2: 因为香港人习惯说粤语。那1950年代因为中国战乱嘛，那大量的中国人逃难到香港，因此京剧在香港也有了市场。余占元的戏班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但是香港跟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终究不同。台湾既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是全力栽培京剧而打压歌仔戏，因此京剧在台湾存活的比较久。而香港因为英国政府完全不管这些，所以京剧到了1960年代就已经没有人听了。那余占元为了徒弟的钱

图，就鼓励徒弟们啊，讲说参与这个电影演出，包括李小龙电影里面的这个替身工作，所以成龙跟洪金宝当时都在当替身。但是啊，1973年李小龙猝死，嘉禾电影公司就改拍这个粤语喜剧电影，那这些武行替身演员几乎都失业了。成龙也一度离开香港到澳洲去谋生。1976年啊，成龙在澳洲的时候就

0: 众而返回香港拍摄了《新精武门》。那为了跟上这个李小龙风潮而改艺名为成龙，也按公司规定、就是讲说模仿这个李小龙的风格，但是这样的模仿、显然、不被观众接受，所以他的演艺事业也一直暗淡。
1: 1978年吴思远开拍由袁和平执导的蛇形刁手，向罗维借用了成龙担任主角，加上在同一年拍摄的醉拳，两部电影上映后打破了东亚各地的票房纪录，之后就自导自演多部类似的电影，例如像是笑拳怪招、师弟出马等等。到1981年重回嘉禾公司拍了龙少爷，重振声威，接着又跟师兄洪金宝拍摄一系列的福星片。1985年成龙更凭着警察故事再创票房佳绩，但是成龙在影坛有了成就之后，却始终没有忘记要进入歌坛哦。
0: 对年轻人听众来说，这个歌手跟电影明星、其实都是演艺人员，那我们都简称为艺人、但是我们把时空环境拉到40年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职业，甚至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因为这个电影明星呢、不会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无论是唱歌的综艺节目还是演戏的这个戏剧节目，你都不会看到电影明星的。这是因为啊，1970年代啊，政府为了执行这个戒严政策，所以严格管制这个有线电视跟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其实就只能看到无线电视里的老三台。那不过无线电视因为它不收费嘛，那歌星要常常上电视去打歌，所以你看歌星是不用花钱的，但是你看电影明星你就一定要花钱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在1970年代，电影明星跟歌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歌星他为了维持这个曝光度常常要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要维持神秘感，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总会成为这个新闻话题。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6首歌，成龙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0: 成龙很喜欢唱歌，从1992年到2018年，先后出过13张国语或者粤语的个人专辑，但大家有印象的，却都只是成龙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爱了就算，以及呢跟周华健、黄耀明合唱的《真心英雄》、《妙手空空》等等。成龙唯一一个让大家记得的独唱，也就只有这首《壮志在我胸》，但背后啊也有个很大的新闻哦。
1: 对，因为2006年的7月10号，知名制作人歌手李宗盛在香港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到接近尾声时啊，成龙啊在未经主办单位的安排下，竟然带着醉意就冲。

0: 冲到台上，要求独唱一首《壮志在我胸》，但是唱完之后，成龙还不罢休，又要求与李宗盛合唱《真心英雄》，并表示啊自己还可以当这个乐队指挥。这个买票入场的观众啊，因为不满成龙戏耍乐队，并且捣乱舞台，就连番喝倒彩起哄，喊着要成龙啊赶快滚下台。那成龙听了以后也很不爽，就向台下的观众爆粗口。这样闹场长达20分钟后啊，这个烂醉的成龙终于被主办单位派人架离台上，演唱会也因此超时。香港旅游局认为讲说这个成龙啊酒后闹场，影响了香港旅游大使的形象，之后也就不再与他合作了。
1: 成龙在电影史上的成就，刚才管大已经提过了，那比同时期的二情二零更重要。因为文艺片哦，只在华人地区有市场，但是成龙的电影却能够进入日韩两国，他本人也都进好莱坞拍过片，而且演的还是主角。但是这么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为什么会这么想出唱片，甚至想要开演唱会？那么就要请管大来为成龙的歌唱水准打个分数吧。
0: 成龙哦，从小在戏班长大，每天都要这个练开嗓，所以其实他的音色是还算好的，可是哦他的这个节奏感跟音感实在太差，他在录音室里的表现就还算好，因为这可以一再的重来嘛，甚至啊他可以用电脑去修音，所以成龙的个人专辑品质并不会太差。但是成龙的现场演唱就是烂到哦，这个从来哦他没有一首歌是可以唱到及格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了，他连唱卡拉 OK 的资格都没有。那成龙啊只要是在现场演唱，从来没有一次是不走调的。那因为永远抓不住拍子，比如这首《壮志在我胸》，成龙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抓到那个进入高潮的点，于是啊，他每次现场演唱都要把李宗盛拉上台，等到快到歌曲高潮的时候，都是李宗盛先唱，成龙再跟上。那李宗盛的音色本身也不好，但至少他的节拍是对的，但成龙是完全不行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啊，这首歌啊，在香港这个粤语版叫做《爱的比你深》，那是张学友演唱的。那台湾的国语版叫做《但愿花常在》，这个是由成龙演唱的。这两位曾经同台合唱过这首歌。这个听众朋友啊，你上网去查，你就可以搜寻到。那只要你听完，你就会发现，歌手啊，真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即使你是影帝哦，也一样。
1: 我们这一季节目的主题是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介绍的香港四大天王还有影帝梁朝伟，他们的歌唱水准是有高低不同，但都还是有开演唱会的记录。可是这一集管大你挑的人选成龙啊，他有出过13张专辑，但没有开过演唱会，最多呢只是担任特别来宾。因此呢要替听众向管大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一集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呢？
0: 有些人哦一定会很疑惑，像成龙这样一个电影明星啊，没有多少的音乐天赋，为什么坚持要唱歌呢？首先哦当然是因为成龙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唱歌，再来就是因为成龙唱歌其实也都是在为电影服务的。因为当年哦成龙实在是太红了，花大钱找他演电影哦，你就顺便让他唱这个电影主题曲，反正哦只要不是难度太高的歌，例如像是那种醉拳的主题曲，成龙哦他既然主演，干脆他就来唱主题歌，这样也可以让那个电影哦更加的这个个人风格化。那由于成龙主演的这个醉拳啊 A 计划这些电影都顺利打进了日本市场，当时港片要进入日本市场是很难的哦。那在成龙之前也只有李小龙的电影啊在日本主流市场里面受到欢迎。那成龙的电影啊为了日本市场，如龙的心，他就把这个主题曲从苏芮的那个谁可相依啊换成了成龙的日文单曲东京之夜。那个年代的港片由于这个粗制滥造，很少有电影公司会推出这个电影原声带的专辑，但是因为成龙他有日本市场，以至于啊我们能够在日本啊发行自己的这种电影的这个原声音乐，至今早已成为非常珍贵的这个音乐作品。那我今天节目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哦，也就是因为啊成龙是很少数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华人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 菜。

0: 1980年代是日本音乐史上 City Pop 的黄金年代。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深知日本娱乐圈法则，于是呢，就让成龙以偶像身份在日本出道，因为演唱会而拉近了跟日本人的距离，也更开拓了市场。1980年，为了宣传成龙的电影《师弟出马》，他在日本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单曲，作曲的是知名音乐家宇崎圭童。可惜哦，那个时候成龙的英语比较差，没有人听得懂歌词，歌曲的反应并不好，但成龙还是坚持一直唱下去。最后成龙又是怎么打开日本这个市场的呢？
1: 虽然哦，第一次在日本发行单曲的成龙算是彻底的失败了，但是因为电影实在太卖座了，所以哦，之后成龙哦，这个制作唱片的这些音乐人，除了这个五轮真功啊、玉置浩二之外，就连那个马次野康二、追名和夫这些日本知名的音乐人，他都跟成龙合作过。那四年之后，成龙终于在日本发了这个重磅专辑《Love Me》啊，那成为了畅销歌手。那之后啊，成龙又出了两张专辑，不仅销量惊人啊，甚至啊，成龙还在日本福冈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在1984年呢、啊，成龙更拿下了这个FNS 啊，这个歌谣季的这个特别赏，成为唯一得到过日本主流音乐颁奖典礼认可的华人男歌手。啊，当然啊，你完全可以认为讲说这个奖啊，其实是对成龙高人气的表彰，而不是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但是在这个 FNS 歌谣季的这个颁奖典礼上，成龙一改往日荧幕上的这种功夫巨星形象，穿起了小西服，俨然一副那种 City Boy 的这个形象，又唱又跳的表演，确实颠覆了这个华人世界里哦对于成龙的印象。
0: 1988年，成龙跟和和奈保子合作推出了专辑《爱的小夜曲》，也就是午夜吻别前的日语版。这首歌是由和和奈保子自己作曲，推出后让当时已经过气的和和奈保子再次爆红。虽然成龙的歌唱水准不高，但是他在日本唱红的歌都是来自当红的音乐人为他精心制作的。
1: 哎，或许说没有错，虽然成龙在这个乐坛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啊，只是为了累积人气，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哦，成龙这个业余的歌手却成为华人明星里在日本销量最高的男歌手。当时哦，他的唱片销量啊是十万起跳。那1983年哦，在排行榜上14周，单曲累计销量啊甚至高达43万张。那这个数字啊，在日本这种人气歌手里，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啊，你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港台歌手，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时这个香港乐坛的一哥谭咏麟哦，在日本发过好几张的这个日语单曲，但是啊，却连这个上榜的机会都没有，毫无人气跟销路可言。那其他香港男歌手就更不用提了。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就是啊，许多香港歌手都盼着能够进入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市场，但是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完全不懂乐理、唱歌不专业、连那个数拍子都不会的电影明星。啊，当然啦，相形之下，这个港台女歌手的表现就好多了。你像欧阳菲菲啊、翁倩玉啊、邓丽君啊、陈美玲啊，这四位女歌手都是很成功的打进了日本市场。但是男歌手真的除了成龙啊，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成就。
0: 管道刚才提到的都是成龙的唱片销量，但我们知道唱片在录音室里可以 NG 重来几百遍嘛。后来有了电脑修音，什么人都能够出唱片了。但是成龙每次公开演唱都会走音，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开演唱会呢？
1: 成龙啊，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演唱会都是公益性质，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募款救灾而办啊。那在舞台上啊，他大部分也都是合唱，靠其他专业歌手帮他撑住场面。那因为这是做公益嘛，所以也没有人去挑剔他的唱功，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唱歌对于成龙来说更像是这种结交这个歌唱圈好友的一种方式而已啊。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九首歌，成龙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有人笑说，成龙唱歌好像在唱京戏，甚至还有歌手说他最爱跟成龙合唱，因为呢，这样能显得自己唱的还不错。成龙唯一能够让听众有印象的专辑，也就只有这一张李宗盛为他制作的专辑《第一次》。那么李宗盛又是怎么评价成龙的呢？
1: 李宗盛啊，就调侃这个成龙啊，他说啊，哎，这个人唱起歌来还是蛮有天分的，他可以把所有的大调都唱成小调。其实啊，就乐理上来说啊，这个大调啊，通常就是听起来比较明亮欢快嘛，哦，那小调就是带有忧郁啊、神秘甚至悲伤的色彩。那这种转换，其实在音乐上哦，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编曲跟改编手法了。我们甚至可以称它叫做同主音转调嘛，但是成龙那个是绝对是走调啦，那不是什么大调变小调啊。李宗盛我觉得那是在开玩笑的而已啦。
0: 成龙让大家有印象的歌

0: 都只是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你认为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1: 因为成龙他唱歌不看谱，他说啊，他即使看了也看不懂嘛，加上他天生的音感也不佳了，所以啊，他唱歌总是会走调。但是啊，话又说回来，其实成龙的音色啊很厚实，而且他中气十足，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啊，非常适合合唱，特别是这种男女对唱情歌，或是激昂的这种群星励志歌曲，他的嗓音能够跟那个女生的柔情，或是合唱团的那种气势完美的互补，创造出啊很棒的这种化学反应。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成龙不但是国际功夫巨星，在华语歌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凭借高知名度跟李宗盛等王牌制作人的操刀，发行过很多张畅销专辑。他标志性的浑厚嗓音跟充满江湖气息的演绎，创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1: 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认同啊，因为在1990年代哦，成龙在台湾哦正式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就在李宗盛的制作下，成功的将他的歌唱事业推向高峰。那我们知道，成龙虽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但是他的身底很厚实啊，加上带有这种京剧底子的唱腔，还有很独特的这种尾音转音呢、啊，非常具有个人的辨识度。尤其是他曾经灌录过很多日文歌曲，通常还是在电影中亲自演唱主题曲，对华语音乐圈来说啊，依然是个必须要记录的这个业余歌手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成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6号。

0: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年度汉光演习在昨天正式展开，国军扩大后备召集，由后备台北旅及新训137旅展开全旅动员，并且配附美制 M4A1 步枪。专家解析，国防部希望借由不同地区形态的后备单位进行全旅动员，来验证不同情况之下的战力回复速度。另外，全面配附美制步枪，虽然可简化需求，但也需注意后续的换装训练。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年度汉光42号演习今日正式登场，本次操演扩大后备军人召集，并由后备台北旅及新训13拐旅进行全旅动员，总人数高达5000人以上，并配附由美国援助的单兵作战装备，其中又以美制 M4A1 步枪最引人注目。媒体之集，台北旅所属部队5号下午在台北市中正高中校区进行临战训练，科目包含 M4A1 步枪专长复训、要两栋破炮组合训练等。军方说明，本梯次教育召集自8月1号开始，目前已进入第五天，将持续进行各项临战训练，强化召援战技，以随时配合汉光演训的状况下达，进行应对处置。淡大战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接种解析，本次国防部扩大后备兵力动员，除了想实际计算战时报到率外，也希望借此机会验证不同县市不同性质的后备旅在动员及战力回复上是否会有差距，作为后续战力规划的评估依据。另外，本次全面换装美制单兵武器，接种则认为当时美国依总统拨款权援助台湾的这批轻兵器本意就是用于强化后备战力，因此本次换装也显示出当时的援助数量其实不少，而全旅换装可简化后勤需求，不过仍需加强相关的换装训练。接种说，
2: 倒不见得是说换装这个步枪之后我们的战力会马上跃升，今年跟去年用同样步枪，那在这个所谓的兵器熟悉的这个部分，当然他所花的时间就可以比较少，这几天应该就是密集在做这个枪械的训练了，就特别是有关这个保养跟这个枪械的拆解等等。
1: 值得一提的是，陆军第三作战区也发布新闻稿表示，所属教召部队于新北地区海滩实施 65K2 步枪实弹射击，显示并非所有召训部队皆换装美制武器。军方也私下说明，虽然台北旅已换发 M4A1 步枪，但目前所属的预备营仍然是使用国造的 65K2。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从5号起到14号一连10天9夜实施。空军在昨天表示，嘉义基地一座 F-16V 单座机进行例行夜航训练落地期间，因为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人员安全、飞机受到轻微损伤，已经责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厘清肇事原因。继续关注政坛焦点，备战2026县市长选战，民进党在昨天移师台中举行行动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领台中队誓师，力挺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总统在致辞时批评，台中市长卢秀燕执政八年存在区域发展、市政治理以及产业发展三大缺失，蓝线捷运迟迟未动工，市政表现未符合市民的期待，直言台中最重要的处方就是换市长，呼吁选民再次用选票改变台中，成为国家安定的力量。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2026县市长选战开跑，民进党启动行动中常会，首场5号在台中登场。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在会中分享治理愿景与市政蓝图，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则率领台中队大誓师，展现团结气势。何新纯表示，中央近年持续挹注台中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累计投资超过新台币3500亿元，但台中市建设不进则退，需要能整合中央地方资源、具备执行力与行动力的市长，不能让台中错失发展契机。何新纯宣誓要给六星市政三个第一为市政主轴，弥平三大落差，包括打造捷运效率第一、全龄福利第一以及无人载具国家战略产业，让台中重回市民引以为傲、持续进步的幸福城市。 随后致辞的赖清德则表示，台中市位处交通要经，衔接南北的枢纽，有空港、海港，也有上千家的精密机械产业，台中的发展对台湾非常重要，因此民进党政府对台中向来重视且支持，不管是前总统蔡英文或是他近十年来对台中的各项建设，种种加起来超过3000亿之多。不过赖清德也批评目前台中市的市政表现不符合台中市民的预期，执政八年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市政满意度不仅远不及高雄市长陈其迈，与中部其他县市相比也不如云林县长、南投县长、苗栗县长，勉勉强强赢过彰化县长而已。赖清德直指卢市府执政下有区域发展落差、市政治理缺失以及产业发展迷失三大缺失，竟然还成为非洲猪瘟以及食安破口。一条蓝线捷运经过八年，路线不断变换，经费不断增加，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动工。赖清德强调，台中市问题这么多，但最重要的处方就是换市长，市长对问题就解决了。因此他呼吁台中一定要改变。
4: 改变就是台中这个城市的特色。刚刚新竹市长也特别提到，台中市是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也最重要的摇摆州，市政跟市民落差如此之大，我要恳请台中市的父老乡亲再次展现智慧，再摇摆一次，瓦蓝瓦动做化买，我何心存来当选台中市市长。来，观众朋友。
3: 赖清德并肯定何新纯提出的六星市政三个地基的市政愿景，并宣誓要打造台中成为无人载具的聚落。赖清德也承诺，由于税收增加，中央也特别加码轨道建设的经费，未来若何新纯当选台中市长，台中捷运广络的经费绝对可以得到中央的挹注。赖清德并说，民进党第一次的行动中常会来到台中，他恳请台中市民支持何新纯，他相信何新纯率领的台中队一定会是台中安定的力量，也会是台湾稳定的基础，希望台中市民展现智慧，让民进党胜选，让国家更安定、繁荣与进步。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对于赖清德总统昨天在民进党行动中常会当中提到台中市政表现不符合市民预期，台中市长卢秀燕个人满意度不及高雄市长陈其迈，市府昨天晚间表示，根据媒体所做2026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卢秀燕的满意度是67%，首长个人施政满意度是6%第二，但赖总统近期的满意度仅4%，分数低嘲笑分数高令人不解。另外，台中市政府发言人林谷龙表示，中央在7月4日召开含问题有20%以下产品不用下架的关键会议，食药署长江志刚4日在立法院已经坦承，整场会议厂商都在，包括最后做结论与裁示，并且直接成为7月5日卫福部长石崇良宣布问题由油品含量达20%以下的产品不用下架的中央政策，出事的厂商参与中央重大决策的乱象，也请总统多多关心。台北地检署侦办苦茶油检出苯胺皮超标案，查出威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4日协同嘉义地检署兵分17路搜索，并且约谈7人。检察官在昨天声押威家采购人员陈忠秀会以及中间人陈元农，法院裁定2人羁押禁见。卫福部食药署日前接获永丰鱼、国际机能等业者通报，苦茶油检出苯胺皮疑似不符合规定。食药署查出永丰鱼向威家公司下单，再委托元春制油厂加工制造桶装苦茶油，国际机能公司则是委托元春制造苦茶油。嘉义地检署、台北地检署均分案侦办此事，北检检察官联系食药署取得相关的行政稽查资料进行分析搜证，发现威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并且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 检察官在复讯之后认为威嘉公司采购人员陈忠秀会以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勾串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在昨天晚间裁定两人羁押禁见。继续关注财经焦点，日本和美国从上周五联手展开罕见的日元买入干预行动，这是自从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采取协调行动干预汇率，是否影响新台币等亚洲货币的走势备受关注。央行昨天表示，美日联手干预并非想要扭转日元的汇价，而是日元过度贬值，因此进场调节。至于新台币汇价，主要还是受到外资进出及出口商抛汇主导，但是会关注如果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溢影响。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5: 中央银行5号公布我国7月外汇存底金额来到 5942.71 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 28.81 亿美元。央行表示，本月外汇存底变动主要有三项因素，一是外汇存底投资运用收益，第二则是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呈现升值，使得外汇存底增加，第三则是央行为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调节。根据央行统计，外资在7月汇出280亿美元为史上最大，使得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七月呈现较大幅度贬值，因此央行进场抛汇，外汇存底减少。另外，截至七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有16631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280%，史上最高纪录则为316%。对于近期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是否影响新台币汇价走势，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美日联手干预并非是想要扭转日元汇价，而是日元对美元汇价有点 overshooting， 因此美日是联合进场调节，目前来看确实也达到效果。对于外界认为若以之前干预的成效，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蔡炯明也表示，美元是国际主要货币，而美元走势取决于自身经济强弱以及货币政策，目前市场仍有将近五成估美国九月会升息，再加上美国经济今年以来表现不错，以及中东战事等，都让美元较有支撑。央行也关注若美日干预汇价后使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溢影响。蔡炯明说，
6: 那至于说联合干预会不会影响，那这个其实因为目前来看，这并不是，这只是美日双方的一个动作，那市场还是会看未来美元的走势的情形怎么样如何。目前没有受这个联合干预的一个影响，但是大家会考虑就是说美元的走势还是会外溢或多或少会外溢到这个其他亚洲货币的一个情形。
5: 至于美日联手干预会多久，以及是否希望日元达到哪个价位，蔡炯明表示，美日并没有特别想要设定满足的价位点，但只能说日元对美元若达到163至165的价位，并非他们所乐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民主党进步派候选人赛德五号在党内联邦参议员提名初选当中胜出，在11月其中选举之前为党内反建制路线增添声势。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场密西根州初选被视为民主党内的路线之争。赛德为进步派，具有医学背景，竞选主轴为医疗和经济议题，并且主张终止对以色列的无条件军事援助。相较之下，他的竞争对手联邦众议员史蒂文斯则是温和派，获得民主党领袖及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赛德在党内初选胜出之后，将在11月其中选举对决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罗杰斯，争夺参议员席次。根据路透社报道，赛德的胜出可能加剧民主党内对经济民粹主义、反建制路线以及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政策的辩论。美国将在11月进行其中选举，参院35席以及众院全数435席将改选。民主党阵营有机会翻转国会两院未过半的局面，但忧心左派势力高涨不利于整体选情。共和党则是全面防御，避免执政陷入跛脚。总统川普支持川派参选人，而部分建制派老将则是无奈落马。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荷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是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

根据法新社报道，贝卡伊据称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持续推进，双方已就彼此设想的航道地理坐标达成同意。贝卡伊还透露，伊朗与阿曼正就两国共同管理荷默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进行最后调整。他表示，如果没有某些第三方阻挠，相关联合声明正在进行最后的审视和草拟。不过贝卡伊强调，就算伊朗和阿曼达成共识，也不代表荷默兹海峡的所有船只通行都安全。他指出，这道海峡的任何恢复开放与否，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德黑兰认定的承诺，也就是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另外，路透社独家报道，五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警告波斯湾国家，如果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近日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在日本购买音响寄回台湾，却被告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没有委员可以过证。NCC 昨天说明，除了个人自用特定数量与条件之外，蓝牙器材、4G 及 5G 手机等各类射频管制器材自海外进口，必须先向 NCC 办理进口核准函。但是因为8月1号起没有委员在任，目前无法办理。NCC 先前剩下三位委员，任期于7月31号届满。行政院7月24号公布最新提名名单，但是委员名单尚待立法院进行审查。NCC 自从8月1号起进入无委员的空窗期。有民众日前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在日本购买音响，原本请店家协助送到机场，返台时带回，但是因为店家的疏失，改为补寄到台湾。三件以上商品同列一张进口提单，之后被告知 NCC 没有人可以过证，只能够看得到，拿不到，恐怕得退回日本。NCC 表示，各类射频管制器材包括广播电视业无线转播设备、无线电对讲机、无人机、 WiFi、 蓝牙耳机、蓝牙喇叭、 4G 及 5G 手机等等，除了个人自用以外，自海外进口者必须先向 NCC 办理射频管制器材进口核准函，之后至海关办理通关。但是因为8月之后委员任期都已经届满离职，无法办理。同时这类器材如果是国内制造业者也会受到影响， NCC 无法办理制造核准证明函。 NCC 表示，过去剩下三名 NCC 委员的时候，可以透过委员咨议会议来处理相关事项，目前没有委员在任，委员咨议会议无法举行，因此相关业务无法办理。继续关注产业的发展。AI 需求正逐步扩散至成熟制程。业者指出，尽管非 AI 应用复苏力道分歧，不过受到 AI 的需求带动之下，电源管理 IC、 感测器、记忆体等需求持续升温，供不应求渴望延续至2027年，而且产品报价将呈现持续上扬的局面。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在法说会评论，成熟制程需求并非全面升温，真正强劲的仍是与 AI 相关的电源管理 IC 以及感测器，一般消费性电子需求偏弱，发言引发市场对于成熟制程景气疑虑。成熟制程业者陆续释出最新展望，并认为 AI 需求仍将支撑市场。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指出， AI 基础建设快速扩张，带动半导体需求强劲，且这波成长并非短期的景气循环，而是属于不可逆的产业趋势。方略进一步说明，半导体产业自今年下半年起渴望延续强劲成长动能，看好2027年全球产业主轴仍是 AI。 由于 AI 需求高于各家产能建制速度，供不应求情形将延续至2027年。他说，
2: 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年再往下，明年我们都会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这个全球的这个2027年的趋势，主要的这个秀还是在 AI 上面。那 AI 的这个需求是远远超过现在各家能够在产能这个部件这个能力，大概到2027年这个供不应求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1: 针对价格策略，他表示，因应建厂成本攀升以及维持长期竞争力，目前正与客户协商明年产品报价，预期明年度调幅不会低于今年度。联电执行长王石同样认为 AI 驱动半导体市场，且需求已经从运算晶片延伸至记忆体、连接晶片以及电源管理等领域。相较之下，非 AI 需求应用复苏步调仍不一致，但随着供给调整以及库存正常化，市场正朝向更平衡的方向发展。他进一步指出，短期来看，细光子电源管理 FPGA 产品需求仍具成长潜力，尤其40奈米以及65奈米制程受惠最为明显，不过消费性电子市场短线承压。联电预期今年晶圆出货量仍渴望成长，八寸、十二寸产能利用率也将同步改善，其中八寸产能利用率渴望回升至80%以上，而十二寸则受到 AI 驱动，产能利用率有望呈现逐季走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因为人工智慧相关支出激增，引发投资人不安，掩盖原本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表现，公司5号的股价收盘暴跌 13.6%。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 SpaceX 在4号公布的上市后首份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二季资本支出暴增6倍至184亿美元，高于分析师的预期，其中大部分支出投入 AI 相关领域。彭博报道， SpaceX 在5号的股价收盘时大跌近 14%， 市值蒸发了2250亿美元。继续关注两岸焦点，中国新修订的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将在9月上路，引发各界关注。学者认为，这部法规象征着北京当局将过去以行政控管民众出入境的手段正式转向法制化的限制，以模糊的立法用词扩张了执法人员的裁量权。学者特别提醒，拿台胞证进出中国的台湾民众恐怕也将成为管制对象，出入中国的风险明显提升，恐沦为中共的政治人质，成为政治操作之下的受害者。今天记者陈宽厚的采访报道。
3: 专题报道，
4: 中国务院日前颁布了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明定将会从9月15号起正式的实施，其中将大幅的扩大禁止出国范围，并将离开中国的权利转变为国家可以任意决定的特权，立即引发了外界的哗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吴色志就分析，中国公民过去出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单位申请。然而新版规定的关键在于其将限制出境的行为法制化，过去多以行政手段进行的人身自由限制，现在一切透过法律定性，正式的赋予政府实质的权利，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合法禁止公民出境。此一转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说，
5: 是因为他透过法律法治的方式来去限制或者是禁止出国啊，所以这个做法上，在过去是用行政措施来去管理人民的这个出境啊，但是呢现在是透过法律的方式来定性啊，我政府拥有实质的权利来去禁止你出境啊，所以这个蛮值得外界会关注的点在这里啊。
4: 吴色是同时点出，规定第四条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内容，该条文授权主管机关若认定当事人有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之余，即可以限制出境，期限从6个月到3年不等。另外针对违反出国管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是技术安全者，商务部等主管机关亦有权禁止其出境，也就是禁止民众出境的理由从国安到产业安全或是技术安全，通通都可以是指控的罪名。不仅如此，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孙国祥则是观察到，法规中出现了大量可能用语的模糊。

0: 地带，赋予了相关单位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不提供解释的情况之下限制人民出境。而除了国安以及维稳的考量之外，他认为这是中共在与西方断裂的背景之下的防范措施，意在控制人才的流动，防止西方国家抢夺人才，并以此加强对于社会的整体控制。他说，
1: 似乎他现在正在解决一些就是说人才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这个西方社会都在抢中国人才，那这个抢中国人才，但是这些中国人才的出路径可不是这个像是所谓的叛乱人士，中国可以说他是叛乱分子，就是给他一个这个通气啊或等等，但是这些人才的流动他可不是这种所谓的叛乱这个分子，所以呢事实上如果他们认定某一个是人才，但是可能又是受到外国公司，假设有任何情报或者是他们这个驻外单位回传的话，我感觉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这些人出不了国了。
0: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今年四月强制要求撤销脸书母公司 Meta 对中国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Manus 的收购计划，当时就包括创办人在内的两名高阶主管还因此遭到了禁管限制出境，甚至还有消息传出像 DeepSeek 等 AI 的新创公司的关键人员的护照也必须要上缴，亦无法随意的接见外宾发表意见。只是过去这些管控可能仅限于行政手段，但到如今却有了白纸黑字的法源基础。至于这些规定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影响，吴瑟智则是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他强调，虽然规章民意是针对中国公民，但是台湾民众前往中国使用的是由中国发行的台胞证，且中共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因此在中共的法律逻辑中，一旦进入其管辖的范围，台湾民众也极可能被视为适用的管制对象，出入中国的风险将大幅的提升，恐沦为中共的政治人质，成为政治操作下的受害者。他说，
2: 台湾民众在看待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执行，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不可以轻忽哦。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每个人一般人对于政治的参与，或是对两岸的理解哦，没有那么的密切。但是呢，中共可以透过罗织罪名来去达到他对内交代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可能恐怕前往到中国，任何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中共可能视为是一个政治人质。或作为所谓的这个祭旗的对象啊，所以这个风险在这里哈。
0: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将部分的管理权力放给了地方各省。吴瑟智认为，这种操作的方式会产生最强大的寒蝉效应，在法律定义不明确且地方执法不一的状况之下，民众跟旅客会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进而达到自我约束以及自我审查的目的。吴瑟智强调，中共并不打算全面的限制出境，也不会走回完全锁国的老路，但这部法律却赋予了当局更灵活的政治控管工具，只要透过单一案件的杀鸡儆猴，就能够达到对内政治维稳的效果，令人不寒而栗。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迪士尼公司与社群媒体 TikTok 5号宣布达成协议，将允许 TikTok 创作者在短影音当中使用迪士尼电影及电视节目当中的角色与场景。试办计划将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在美国开跑，并且计划推展到其他市场。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0: 三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析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重要的国际新闻。再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毒油风暴仍然是所谓的这个方兴未艾啊，这个越演越烈。那么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今天都把这个7月4日的这个中联案啊这个会议啊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为什么呢？因为蓝营啊就是他们批评卫福部长石崇良公然说谎。中联案最初致癌油的这个使用比率20%以下的产品不必下架，那么成为立法院昨天讨论的焦点。对于卫福部长石崇良，他曾经说中联代表没有全程列席，所谓的列席就是7月4日的这个会议。那么食药署的署长江志刚昨天证实了，其实中联代表是全程列席的。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陈金辉他就批评说石崇良是公然说谎，而且20%标准会议125分钟，那么中联高层可以说是做好做满。那么江志刚也在立委的追问之下承认听取学者会议之后，最后是由他裁示并且做结论的。立法院昨天就邀集了卫福部还有行政院食安办公室以及台糖等公司做专题报告。那么国民党的立委廖伟翔他质疑说7月4日的这场会议记录上没有见到上下半场之分，石崇良对于会议过程并不知情，却忙着拆弹，出事以后就用掰的，这是政府最令人担忧之处。行政院食安办公室的主任徐甫他也说这个会议是咨议性质，没有在会中做成决议。立法院民进党团则是临时提案，建请食药署公开7月4日专家会议的记录。食药署呢，也在昨天晚上8点公布了17页的会议记录，由江志刚担任当天会议的主席，徐甫是与会，以及7位专家名单。这个会议的内容，那真是今天的各平面媒体也都做了非常详尽的报道。第二层产品预防下架，食安办公室主任徐甫其实他并不赞成。那么这是今天两份平面媒体上面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追踪的报道，还有相关的内容。另外我们来看到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我国凭借着半导体制造跟 IC 设计相关产业链在全球 AI 浪潮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呢的这个企业为了强化自身的能力，长期锁定了台湾的高科技人才进行挖角。而调查局为了防堵我国的高科技人才流失，成立专案积极扫荡。根据统计呢，今年7月和8月这2个月，调查局在台北、新北跟新竹等6个地检署的指挥之下，就动员了330人次，搜索了64个地方，查获了18件中国企业非法挖角案件。这是今天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话题。两份财经专业报纸《经济日报》告诉我们，鸿海的营收其实可能这个月会破兆。然后呢，《工商时报》告诉我们，荷姆兹海峡渴望重启，美国、伊朗、阿曼接近这个达成60天的临时协议。哎，这件事情待会儿我们要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现在时间是7:05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5: 老爸早啊。
6: 起床啦。
5: 今天吃什么啊？
6: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5: 嗯，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6: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5: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6: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5: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6: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

0: 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老师，谢谢您啊，再度跟我们的连线。连续好几个礼拜，我们第一个都要讨论这个中东的情势啊，起起伏伏，但是也非常的诡谲。老师，今天的《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霍姆兹海峡渴望重启，哎，这是个好消息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2: 对，因为所以你讲的起起伏伏啊，一点都不错、啊。
1: 嗯，
2: 那么本来在上礼拜六的时候呢，川普就说要对伊朗呢。就做的这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斩首行动啊，空袭，啊，空袭行动，结果后来这里边的时候叫停，啊，叫停呢，因为他就好几次攻击的叫停了，那当然说是海湾国家了，包括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了，那这些海湾国家呢，就跟川普说，不要打，我们还是先谈一下，因为如果真的打的话，这个海湾国家也是马上就会被卷进来，尤其沙烏地阿拉伯哈。那川普说叫停，川普的讲法说是，伊朗方面呢，当然其实谈判也在进行，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啊，说你赶快谈成啊，那谈成呢，然后他这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那川普又说了，他说，这个谈判呢，很可能霍姆兹海峡会先谈成啊，然后伊核问题也会谈成，可是他说谈判是礼拜一下午开始啊。可是礼拜一早上的时候呢，川普又说，又好像显得比较没有那么乐观了啊。那他就警告说，你要赶快谈成啊，你如果不谈成的话，我就斩首行动就来了啊。那伊朗这边就否认，啊，伊朗说我没跟你谈，啊，我最多跟谁谈呢？我跟安曼在谈，啊，所以现在第一个就是谁跟谁在谈，啊，到底有没有谈，或谁跟谁在谈啊？那伊朗的美国说我跟伊朗谈，伊朗说我才没跟你谈，我跟安曼在谈啊。那我跟安曼在谈，为什么？就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川普呢，本来在上礼拜第一次叫停的时候，安曼的副外长就到了德黑兰，对啊，就谈呢，因为将来霍姆兹海峡如果开放的话，那到底多少船走伊朗这边呢？多少船走安曼这边呢？因为海峡两个岸呢、啊，你往北走就是走伊朗水域，往南走就走到安曼的这个航道啊，那到底哪边？那哪边呢？这双方的怎么管理？怎么只有什么样的机制？那后来这次伊朗就承认说他跟安曼有在谈，所以卢比欧后来讲说，哎，可能这个谈判快谈成了啊，可能这一两天就会谈成啊。外电也报道谈成，所以这油价就下跌了嘛。啊，这个谈成就两个问题了。第一个谈成就是谁跟谁谈？我们刚刚讲啊，不是跟美国谈，可能跟安曼谈。啊，那这个谈成的结果是怎么管理？怎么管理？那怎么管理呢？那讲说，怎么管理？那到底这里面，还是怎么收费呀？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到底谈成了开放能够维持多久啊？多久？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安曼在谈的话，因为伊朗的强硬派的跟这个革命卫队呢，就讲说，霍姆兹海峡都是我的。啊，你现在和安曼来共管的话，起码有一半不是你的、哦，啊，有一半不是你的话，那强硬派的、这鹰派的这个人，他同不同意呢？能够维持多久？
1: 是。
2: 那很有意思的是，而且这个伊朗跟安曼谈成的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管理机制，并跟不是川普所想的那样子。川普也想说美国全控，或者是说不收钱，或者怎么样？川普有他自己想的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一个想象，怎么开放？那你

0: 你谈出来结果是那两国在谈的，如果跟你美国没关系的话，啊，那这个如果跟你不一样，那你到底怎么样呢？所以这也是我们审慎乐观。那如果开放的话，油价下跌总是好事
1: 是。
0: 啊。但是我们看最后端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样貌，是吧？
1: 哦，原来如此。傻子，我们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国际新闻的时候，或看这些新闻，总是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想法。像比如说，志平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刘老师啊？这个，哎，美国不是全世界军事武力最强大的国家吗？那为什么不干脆把伊朗通通炸光了，不就算了吗？”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说，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老师，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这个第一个也你要把伊朗炸光也没那么简单啊。
1: 哎，
0: 你先不要讲说美国有没有武器啊，有没有足够的武器呢？伊朗事实上他有核武的，然后他就讲说，如果在你美国再对我攻击，啊，既然就威胁说，我就炸海湾国家。啊，你海湾国家很多是美国的盟邦啊，啊，你海湾国家很多炼油啊什么，那这个美国受不了，这个影响到整个战火席卷整个中东，到时候很难收啊，啊，整个就爆发了，这爆发了，所以这个就又有点意思了。你刚刚讲说，那到底该怎么办？好，你看现在这个在泥淖之中，所以一个新闻就是上礼拜的新闻呢，就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啊就发信给很多的这些军事专家。哎，你们帮我想想看该怎么办呢？然后问他说，就是说，我们征求有创意、非传统的点子，看怎么样能够惩罚伊朗，或者说给伊朗压力啊。那你说很少有说美国中央司令部，这个他情报部门发了 email，就说，哎，你们广这集思广益。那这个新闻的背后就是说，美国已经没有点子了吧？啊，你这都用，那么现在这个最近美国一些智库啊，CSIS 也发表说，美国是想拦截飞弹的、啊，是事实上真的，美国很多弹药的储量啊，就用的飞水量就非常非常低了，啊，就是最后就用到80%的这个储备都用掉了，就说再打下去，美国也可能打得没有武器了。所以油价上涨，武器越打越少。川普对外讲说没有，我武器仍然非常多哈，非常多。但是美国智库自己讲说，事实上武器越打越少。然后你看，包括这个乌克兰也是。那么，俄国前一阵子发的大批的这个飞弹呢，打的基辅一个都没有被拦截下来。为什么呢？没有爱国者飞弹了，就是你，而且又要非常省着用啊。啊，你是一个都没被拦截下来，你看，所以这里面就觉得，哎，这怎么会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哈、啊？所以后来川普当时讲说，能够找个理由下台叫停就叫停啊，所以就回到最原始你刚刚问的问题，赫姆兹海峡如果开放，就算不是美国想象的样子，美国可能我猜想也因为美国也不想打嘛，他也找个也可以找个下台阶，他说好，海峡既然开放了。啊，那我们就可以暂时不攻击了，啊，虽然海峡开放的新的秩序安排不是美国所想的那个样子，可是如果既然能开放，那就没什么好打了，就可以找个理由赶快收了，赶快谈判，赶快谈判，希望能够往这方向走啊，不要再忽悠，因为你看我们过去看到一向升高又还击，升高还击，几乎是旧的剧本，每个礼拜要演一次。是，就是我们看得很烦呐、啊。你说都没有招了，那希望这一次，希望能够真的有个转换的一个余地。
1: 是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2: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1: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喽。
2: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1: 耶！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

0: 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16。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先对中东情势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真的我必须再强调一次中东情势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可能这个解决的时间还需要更长的这个期待。老师，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则消息。美国日本最近联手这个干预了这个会试。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跟听众来聊？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想跟老师简单借用老师一点点时间。很多的这个台湾人都喜欢到日本去玩，于是乎呢台币对日元的汇价，那就是每天都是甜得不得了。那这个美日联手来救日元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关注呢？
1: 是，那么这影响到国际的经济哈。你看，第一题哈，为什么就日元呢？因为日元不断跌，日元不断跌，那么第一个问题就问了，那为什么一直跌了啊？跌了，因为日本的利率很低嘛，利率很低，那美国跟其他国家利率高，那很多人就抛售日元，就钱就转到利率高的那边了嘛，那日元就不断跌，这样跌呢，日本第二国债太高。直接太高，它的这个这个债务啊，占了 GDP 200%，预算赤字啊，这影响人们对日元的信心。那我当时不投资日元，日元不断跌，我干嘛再投资再买日元呢？就放出手中的日元，日元更跌。然后第三呢，中东战争能源价格上涨，日本必须购买更多的美元，然后去买油啊。你要把日元放出去，美元所以日本呢就开始。就是说，我要买美元嘛，买美元，然后随日元不断的跌，那怎么办呢？日元不断跌，它的日本的这个进口就越来越贵啊。那进口因为日元跌，进口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企业呢就把进口这些成本呢就转嫁到消费者。这消费者呢，这个物价指数就高了，越来越贵，生活的通货膨胀增加，生活支出增加，所以老百姓觉得东西怎么那么贵呢？因为你进口的贵了嘛，越贵，所以这个经济问题是解决不了，就拖垮了日本政局。那日本政局，所以高市前两个首相呢，其实你说都是因为这个经济原因啊，造成他这个支持动摇，然后下台呢，结果日本东西便宜，本来美国就讲日本呢，你日币太便宜了啊，日币太便宜了，美国本来就是对日本施加压力，你日币太便宜，你这个日货不是对美国倾销吗？你日币太便宜嘛，对施加压力，后来发现不对啊，因为日本的经济不好，日本后来怎么办呢？怎么办来撑起？日本就想要撑起经济，他就卖美债，日本一卖美债，那美国这边就受到影响了，卖美债，美债就下跌啊。美国想说这个卖美债，美债下跌，美国的殖利率也开始升高。这美国说不对啊，你是卖美债影响到美国经济啊。然后第二，日本不是说要投资美国5500亿吗？
0: 对。
1: 那日本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哪有钱投资美国呢？但是美国呢？而且你说日东西不断便宜，日本货过来，那怎么平衡美国跟日本的贸易逆差呢？所以必须把这个日元给救起来啊！救起来。于是就上礼拜五了。上礼拜五，他们就是美国跟日本非常罕见的就联手。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7月23号的时候，日元跌到1986年以来的新低点，非常低。非常低呢，那差大概是163.99日元兑一美元。那本来日本希望守住是160啊，现在163.99，哇，这么低呢，不行了，非得出手不可，这不可。后来美国呢就很罕见的，美国就卖欧元买日元，卖欧元，所以美国卖欧元呢，那就跟欧洲央行先打个招呼，我对不起啊，把欧元给卖了啊。先把日本人撑一下，那日本当然有花钱搞坏，就花钱呢，就投日本投就救这个日元嘛，就买日元，所以这是将近30年来第一次美日联手说救日元。那我们就有人又问了，那美国不是平常盯着说汇率应该是自由市场来决定，
0: 对，
1: 你想说干预汇率，那你不是明摆着干预吗？当然美国你可以讲美国双标了啊。但是基本上，美国所谓的干预就是说，你们国家的货币不能太低，如果你低。

0: 估你们国家的汇率，你们货币贬得太多的话，那你们是故意对美国倾销，所以美国的干预说你不准干预，主要针对你们的货币啊太便宜了。可是现在的美国的干预说要把它拉起来，那是反方向操作啊，那反方操作，所以就比较美国就可以合理了，所以我不是就是因为反方向操作嘛，我把它先拉起来，因为这是不正常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过去常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1: 所以那美国跟日本联手来干预这个汇率，结果奏效了吗？很多人应该要问这样问吧。
0: 一开始是有，
1: 哎。
0: 因为他但是一般来讲呢，像这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是买日元，买日元，日元当然就回升了嘛啊，
1: 是。
0: 日元的回升了，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不会维持太久。因为你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啊，你需要日本人回日本去生产，你需要有大批的这个这个投资要进到日本来，啊，那这个需要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善，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看后续它能够维持多久了。
1: 是好，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想要请教您，我们把焦点看看西班牙。西班牙最近有所谓的这个移民的这个话题很热门，到底这个新闻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关注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对，西班牙的事情呢，就很诡异啊。就是西班，也就大家如果脑筋里有个地图的话，西班牙南部就是直布罗陀嘛，就是过海峡，然后就是到北非的摩洛哥。
1: 是。
0: 那摩洛哥边靠近一个小小的地方叫休达，休达的地方是西班牙的啊，西班牙的属地。西班牙的属地呢，那么首先呢，西班牙现在的政府呢，的这个左派的这个首相桑切斯呢，他是对移民是比较宽容的。因为西班牙是觉得说，它的人口老化需要太多劳动力啊，所以西班牙的这个政策一般是，它是桑切斯政府是允许数十万的无证移民能够申请居留和工作许可，并且呢，你身份可以就地合法化，啊，就是它基本的政策概念大小啊，它是比较宽容的，宽容的。然后7月份呢，又刚好有一个西班牙最高法院一个判决。判决说，很多非法移民、那无证移民进来哈，如果是路上进来的、翻越边境的、围栏的放进来的移民呢，你马上就被遣返。可如果海上来的呢，就不能立即遣返。你海上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你的程序啊，你有很多的这个移民的审批的程序嘛，而且海上来不能立即遣返，就说注意到你的合法的程序。结果这个新闻呢，在网络上就被有心人士扭曲了，有意或无意就讲成说，只要海上来的就可以进入到西班牙。事实上只是程序，不是让你进到西班牙。那海上来的就可以进到西班牙，然后就可以这个取得国籍。好了，那海上来的那什么地方海上来最方便呢？哎，休达。休达刚好就在摩洛哥边海边的这样一个小块领地，他想说，那我这游泳啊，拼的，然后进到休达来，哎，那就西班牙领地了，那我就可以等于就可以进西班牙了。消息一传，将近5、6万的人就挤到那块小地方去了。那5、6万人进来的话，那就很多，就有些人就可能死在海上啊，拼的有几十人都死在海上，造成一些人道的危机啊。那西班牙说没有啊，这没有啊，所以西班牙就刻意的最后就没有。后来当然就把一些人也遣返回去了，遣返到了回到摩洛哥啊。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欧盟里面很多人讲说，哎，你西班牙没有管好边境啊，没有管好边境，因为南欧这边有破口啊，那边境要进来，因为欧洲不是有申根协定吗？那你一进了西班牙，不是这难民又乱窜吗？哦，那以后，那我跟那意大利就讲，我跟西班牙中间的边境，我严加管制啊，不然从你们贵国来的不是随便乱跑吗？西班牙就很生气，他说你明知道申根协定没有包括休达那一块啊，没有这块嘛，没有这块，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说把我硬扯在一起呢？他本来就不影响申根协定嘛，因为意大利内部要选举啦。选举那总理是右极右右派极右派，但是又比他更右的反移民的，所以总理必须我在移民上更强硬，所以就打西班牙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哇，西班牙很生气。然后第二，也有人讲说摩洛哥为什么这边放行呢？ 因为你摩洛哥边边，摩洛哥你把门口管一下就好了嘛。
1: 嗯，
0: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那也有讲说。

0: 因为摩洛哥呢，基本上跟美国走得比较近。
1: 哎，
0: 那西班牙呢，在伊朗战争上是跟美国是唱反调的，啊，这后面有没有
1: 哦，
0: 这个意思？那也有
1: 哇！
0: 人的那也有中国的一些情报单位就讲说，不是，西班牙基本上是同情巴勒斯坦的，所以能够让这个首相垮台出他洋相也很好，所以后面可能有以色列情报人员去做的，去推波助澜，要不然网站上怎么有人带风向啊？怎么有人刻意扭曲啊？那后面一定有一个黑手啊！那不管是以色列的，不管是谁的，所以影响到政治，影响到欧洲极右派起来，还有内部的一些，后面还有一些阴谋论啊。所以事情大概已经暂时已经稳住了，但是首先意大利跟西班牙的关系就赔偿了，那欧洲内部的强硬派的政党怎么起来，这可以慢慢再观察。
1: 哇，原来西班牙的移民危机这样一个话题，可以看到这么复杂的背后的这些政治的动作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家觉得大开眼界了。哎，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也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我们先看了这个中东的情势，然后再来就是美国跟日本联手救了日元，另外就是西班牙这个移民危机，老师都为我们做了非常深入而且这个不同见解的一些分析。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辛苦您了，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现在时间是早晨7:27:48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这对这个新闻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美国政府啊，最近啊完成了人工智慧 AI 模型的发布前的这个安全审查框架，将会开放这个权重模型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啊，包括了像 DeepSeek 啊，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 AI 啊。这些企业开发的这个开放式 AI 模型予以豁免，美国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就批评说，这个举动恐怕会使美国企业转向采用成本比较低的中国 AI 产品，那么削弱了美国科技竞争力跟经济安全。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各位在使用 AI 啊，但 AI 现在真的跟大家的生活产生太密切的关联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 AI 啊，脸书的 AI，或者是 Google 的 AI，或甚至是 ChatGPT，那甚至于大家当然也有很多是用这个中国的 AI。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在安全性上的考量啊，各位不得不小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的一个算是考量吧啊。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除了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之外，那么也再一次提醒大家，《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两个节目，我们正在办活动。那么我们从各个这个广告上面，或者是脸书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到啊。那么欢迎各位听众可以踊跃来参加，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也谢谢各位听众，咱们今天跟您说拜拜，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不只是文字，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化与情感。台湾现代诗选收录了百年来105首台湾现代诗，从战前到当代，串起台湾不同世代的生命记忆与文学风行。红红老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编撰者、台湾文学研究者，也是诗人的吕美清教授，带我们走进台语现代诗的世界，一起探索台语文学的美学，以及诗人如何透过语言、韵律与创作，诉说属于台湾的故事与心声。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又邀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
1: 诗人，台语文学的研究者、
0: 是
1: 卢碧清、
0: 美清、
1: 林美清老师、
0: 是
1: 美清你好。
2: 红红老师好，徐凡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碧清。
1: 请来介绍他自己的诗作，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他带来一本意义重大的，对于整个台湾文学史来讲，对台湾近代史来讲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台语现代诗选》。
0: 台语的现代诗选跟华语的现代诗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请美清来解释。
2: 对，其实我也是想说，我们现在因为如果谈到现代诗，我们都是以华语来授课嘛，而且华语的现代诗在台湾的发展嘛，有它的脉络，
1: 对，
2: 包括尤其是战后的那个横的移植，譬如说日本时代甚至是前国时代时，比较多人都说台湾话，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面对现代，面对现代，还包括说二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三零年代的这台湾话文运动，其实他们在写的诗就算是模仿中国白话文，那个台语的底蕴或是它的源流、那个思考的文化的源流、还有形式内容，他们在面对现代这个内容、跟他们本来想要保留的形式或是突破的形式，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华语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整个文明去思考台语的现代诗的发展。
1: 如果说像是日治时期好了、他们一方面受日本文化的养分，
2: 对，
1: 然后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2: 对，
1: 但同时他的生活他使用的是台语，
2: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三方角力下，他的写作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元素在里头？
2: 对，他刚才红红老师有说到日本的影响嘛，
1: 对、
2: 但日本的影响包括日本本身以外，其实日本的影响也是西方的影影响，
1: 对，
2: 嘿，再来中国的影响嘛是有西方的影响、再来它是汉字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在收集在台语很台语的时阵，那么我看到讲日本时代阿未李白进京，清国时代都有基督教带来的现代，基督教带来的文明，然后他们譬如说先翻译圣经，他们用台湾的七里亚、五里亚来翻译圣经，
1: 真有趣，
2: 对，而且他们是用白话字写嘛，就是罗马字来写。
1: 对，
2: 这些西方的内涵跟台湾本地的形式，它那个碰撞其实已经在日本时代进行，还是说中国的影响进行，都已经有它的西方的圣诗诗歌的源流、然后而且它那个源流不是完全的横的移植，而是已经跟本地的七里亚、五里亚激荡，然后形成一种很具特色，不完全跟本来七里亚、五里亚那种敏感的文化、已经非常浓厚的现代意涵。
1: 所以你这本诗选其实就是从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叙利亚开始选嘛，
2: 是，
1: 然后一直选到当代。
2: 对，而且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个叙利亚是五里亚嘛，但他西方圣诗歌的押韵啊，或是他的字数、其实非常的自由。
1: 对。
2: 就是跟七里亚，譬如说七里亚嘛是第一句、第二句跟第四句有押韵，第三句没有押韵、但基督教徒写的它是一二句同样韵，三四句同样韵、或者是说他们是一行八字，
1: 对，
2: 就是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也就自由耶，
1: 对，
2: 他也温嘛不和你那么照格律、对，所以他的自由度已经在所谓的现代文学进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导导啊调进发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源流、再来又包括说日本的影响、中国的影响、然后新文化运动慢慢、在有不一样的发展，应该可以从更早期的地方溯源、
0: 这本书就是台语现代诗选，你选了105位跨世代的台语诗人，所以当时美清老师有怎么样来划分你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吗？
2: 对，我们里面有100首诗嘛、前面最早的一首诗我们选的是1917年吴文斌，
1: 嘿，

0: Dio 他写要送给巴克里的诗、嗯、嘿，对，巴克里牧 牧师，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是写给马街的诗、嗯、对、哦、再来最后选到是现在最红的台语诗人温若乔、啊、就刚好快要100年、啊、所以他也是叫你带来算、哦、主要是发表的顺序、嗯、嘿，他其实1917年之前其实巴克里也写了不少台语诗，但他都没有写他的名字、嗯、而且也都是基督教诗歌啦，所以为了不要重复太多、嗯、所以我们就是为本地的吴文斌来算、嗯哦、对、哦、
1: 那是不是请美金可以先为我们读一下、嗯、选一首就是在战前
0: 的
1: 作品、嗯、
0: 好啊，这样我们就算出版会咱台湾这首、哦啊、咱台湾这首其实有冠作唱片、哦哦、就是日本时代是林世豪唱的咱台湾、嗯、有独唱版加合唱版、嗯嗯，而且因为蔡伯会是基督徒，
2: 哦，你是基督徒啊？
0: 对，他是基督徒，他就是在台湾青年、台湾文化协会在推广白话字、罗、嗯、马字。对，他自己觉得说啊，总督府征台湾歌谣，他觉得都写得不好，所以、嗯、
2: 他自己来写，
0: 对，他自己来写，而且他在1929年的日记里面就写说啊，我今天终于写好，而且谱好曲了，这样、哦、嘿，对，所以咱来谈咱台湾，咱台湾蔡伯会，台湾台湾咱台湾。海真阔，山真高，大船小船的路观，远来人客讲你水，日月潭、阿里山，草木不时青跳跳，白灵溪过水田，水牛、卡架、乌手桥，太平洋上和平川，海真阔，山真高，美丽岛是宝库，金银大树满山乌，满地囡仔手山歌，相当丢啊挂袂了。果子、鱼、生卡、坐土，当时明朝郑国盛爱救国，建地多，开垦经营大计谋，上天特别小看过，美丽岛是宝库，蓬莱岛天真清，西晋福建省九州东北平，山内兄弟腰细汉，接阿火换电灯，大家心肝着和平，石头捡瓦来烧经。东洋水师温当行，云极白，山极明，蓬莱岛天真清，这是
1: 东洋瑞士。
0: 对，因为他在1920年代，他就有就是虽然台湾是殖民地，但是他就感觉台湾家做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的所在，而且族群这么多，他说山内兄弟其实是说不要叫大家说这些原住民叫青番、哦嗯、他在另外一篇文章就叫大家、
1: 哦、说山内兄弟，
0: 对、嗯、啊说这些人要是那么爱给他帮助他到台湾文明、嗯、把台湾看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作为台湾的一个示范人类和平的示范所、嗯、
1: 真的很感人，
2: 真的，所以他有变成谱成曲可以唱歌，
0: 网络上可以听到林世豪的歌声、哦
1: 哦、然后还有蠢蠢也唱过、
0: 哦、对，所以是那个时候很热闹的歌
2: 所以 Vicky 老师这本书你花了很多时间、哦、
0: 我们大概从申请书交出去因为爱心情播走嘛，所以差不多两档、嗯、大概之前的台语现代散文选跟小说选都赶快、哦、就是我们都差不多每一册就是准备两档、嗯、这样告完成、
2: 嗯、那也很厉害啊，能当有虾后啊哦，
0: 马波我就这个。
1: 可是就是在战后，因为这个国语运动的推行嘛，嗯、所以其实台语文学写作应该遇到很大的困境啦。
0: 对哦，
1: 但是看到你这边，其实还是选了一些人，他们在这样子的时代里，还是用台语可以写作，
0: 是
1: 嘿，开创性的。
0: 对，
1: 像是向阳啊，
0: 对，
1: 宋哲来、啊，对，林宗文，
0: 嘿，啊，翁玉蝶啊，
1: 对，
0: 嘿，嗯、对，再然后嘛，我一挂人，啊，佮包括。戴立玉，郑尔玉，他也是牧师、哦。然后其实最被知道的一首歌是《台湾翠青》，这个我有在导读里面讲到、嗯。但是我收他另外一首，就是写黑名单的《流浪海瓜台湾人的心声》哦。他另外一首那个《台湾翠青》有被称为台湾地下版的国歌。哦、对，嘿，啊，那个格式跟内容真的非常的进步、嗯，就是那个格式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西方的圣歌的形式，嘿，七厘，但是但。通常七里是四字三字嘛，阿姨是三里四里，阿姨后边段是四里四里四里四里，安内嘿完全是性怪性写哦，对，而且它还有客语版跟原住民语版。
1: 讲、到这些源流哈，就是感觉上台语诗的写作其实跟华语诗的写作有很不同的源流跟脉络跟美学吗？
0: 对，
1: 有不同。

0: 的美学吗？
1: 我感觉台语是啊，而且咱若讲前面有一些断裂，
0: 嗯，
1: 啊，但是是安怎八九零年代台语的诗人他们在呼吁写台语诗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很自然有韵，
0: 对，
1: 吼，阿西公哦，非常的有歌谣性，
0: 对，
1: 那那个歌谣性明明现在已经现代了，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谈现代诗明明
0: 早就抛弃，
1: 早就抛弃，为什么他们要保留这个歌谣性？其实还都是台语的特色，我感觉，而且譬如讲来对咱鲁酸送的来。好、哦，宋哲来嘛，好、嗯，阿林永敏老师为哎，唔唐扬台湾哪些啊？宋哲来的哪些高雄村？其实他们发表的时候都是诗而已哦，
0: 嗯、
1: 可是发表出来马上有人谱曲，
0: 变瓜起，
1: 嘿，变瓜。阿哥包括譬如说陆涵秀老师，
0: 对
1: 他的歌词是直接被张宏达、陈明章谱曲的，
2: 对 对。
1: 那这些在华语真的很少见，
0: 对，
1: 那表示台语诗人他们的头壳来对，一些事物音乐性诶，音乐。阿哥就是台语诶声调较侪。所以他的音乐性很丰富的、
0: 嗯
1: 啊、我们如果要说的音乐性其实歌词的源流、
0: 嗯、
1: 其实是在我们台湾尤其战后还有人在写歌词、喔、
2: 哦
1: 譬如说我里面有收到、嗯、收一首梁松林、
2: 嗯、
1: 在1955年写的那个理财聊天钉、嗯欸、新歌理财聊天钉、啊、他是歌词、嗯、可是他明明他在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一个现代的故事、
2: 哦、
1: 对、啊、也因为有那个聊天钉他写出来啊、
2: 嗯、
1: 所以战后那个五六天啊、
2: 嗯、
1: 他才有那个脚本可以去讲那个聊天钉的故事、
2: 哦嗯、对、
1: 哎、其实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所以我感觉歌谣性歌谣性也有民间的、
0: 嗯、
1: 就是那五里啊七里啊啊再来就是西方的这些新歌的这个歌谣、
2: 嗯、
1: 因为它的歌律跟我们没相关嘛、
2: 嗯、
1: 那当然除了这种歌谣性的部分在台语非常重要之外横的遗址也进来影响了这些现代诗人他们用简单的台语然后有韵的台语来展现他们跟现代的对话或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对话、
0: 嗯、
1: 譬如说林永敏不能嫌台湾想到那个时候不要写不能嫌台湾就大家人都嫌台湾、啊、对啊、哦、大家人都不喜欢台湾的乡下所以送你来乡那是高雄村也在歌颂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再来是像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谈林宗远林宗远、我们把他当成就是台语现代诗之父嘛就把他定位在台语的写作、
2: 嗯、
1: 可是他其实是现代诗社的社长
0: 是啊
1: 对而且他以前写了非常多的华语诗而且他是活在就是60年代他们面对现代主义进来还有存在主义进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诗都在讨论存在的意义、
0: 哦、
1: 对所以他在写那说一句话一句
0: 嗯
2: 你念哭
1: 说一句话一句就是你讲一句台语
0: 快
1: 就是法语快嘛、
2: 哦、
1: 对那个说一句话一句除了我们把它聚焦在他在批判国语政策之外其实他是在讨论一个孩子甚至是一整个世代的台湾人、
0: 嗯、
1: 他本来应该有他的集体养成的民族性文化性还有他的文化就是语言的内涵、
2: 嗯、
1: 整个都被集体刨根那个对一个小孩来说他在学台语他在讲台语、嗯、可是他面对一个新的东西语言文化进来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有的存在受到威胁甚至是被斩断、
0: 嗯、
1: 他在谈这问题然后他在、哦、一直在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首诗一直在用小孩的眼睛在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他要提出质问的时候、
0: 嗯、
1: 结果老师好 take 第二个 part 也出现、
0: 嗯、
1: 就把他的想要了解存在小孩未来要怎么发展、
0: 嗯、
1: 那个存在的意义整个都被打断
0: 对
1: 所以黑都是现代主义啊，对啊，里面有歌谣性，但是也有那横的意志的影响。

0: 大家有没有很想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首，
1: 我很想听。
2: 好，好啊，
0: 讲一句发一口，
2: 好，讲一句发一口，林宗元，讲一句发一口，台湾话真俗。阮老爸逐日给我几张新台票，讲一句，挂一届告白，台湾话袂加人。阮先生教阮教这个传迄个，讲一句，徛一摆乌帮，台湾话袂太人。阮徛乌帮，唔知犯虾米罪。讲一句，拍一摆手心，台湾话有毒，阮的毒来自中原的所在。先生，伊讲广东话，为啥无拍手心？先生。伊讲上海话，也无徛。

0: 我帮先生，伊讲四川话也无挂告白。先生，你讲英语为啥无发一颗？先生提起滴个机，怕破阮的心。
1: 哇，好犀利的一首诗，
2: 很犀利，对不对？
1: 对、
2: 啊、对。
3: 哇，可是听起来有一点点无奈，跟一点点悲伤的感觉，
2: 很伤感，伤感很伤感、啊。因为他其实代表虽然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他是集体的创伤、嗯，而且他也造成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嗯，他们已经不讲台语，其实源头就是这样，因为自信。都被铲除了，整个你讲台语就是自卑、嗯。我觉得他是非常用现代主义在讨论这件事的，
1: 嗯，而且这么简单一首诗就把那整个时代带进来，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嗯，我跟你讲，我听的时候，我小时候是看过《哭》。对，就是
1: 我小时候是好几个
2: 哦，你应该不发掉啊，你小时候嘿啊，应该没发、嗯。
3: 所以那个是因为可能在中南部吗？虽然发吗？因为北部好像没有发、欸，反正北部都是讲华语嘛。
2: 还是因为你不注意到你的东二河南话，
1: 对，
2: 有可能。
1: 对呀、啊，
3: 我住的地方很多都是外省人，
2: 哦，对，所以他们不用发。
1: 可是我记得哈，因为我其实我住的地方多半都外，但是大家有时候就会讲一些台语的，比如说我们说尿滴啊。
2: 哦
1: 你不要给我尿
2: 滴、哦、
1: 然后有的同学听到说哎我要去告老师这样要罚钱。
3: 哦真的这要告。
2: 哦尿滴就不行。
1: 就不行因为是台语。小孩就是日常中很容易就用嘛因为那时候弄碟夸布袋鱼。
2: 然后第二。
1: 布袋鱼就是都有一些东西然后小孩就会直接就拿来用。
2: 那我跟老师分享一个我里面有故意收一首诗叫做来棒流。朱月信的歌。
3: 哦
2: 对。啊他是90年代就写的一首。其实是歌那时候他就说、哦、啊庄有明、哦、先生看到他写这样的歌、嗯、啊台语这么神圣怎么可以写这么肮脏的歌、哦、但是啊老师我也自己也发生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嗯、就是我带小孩子去学校玩嘛、哦嗯、然后有一个阿嬷他跟他的孙子讲说、嗯、某某人、哦、啊你要不要去棒流
1: 嗯，
2: 然后那个孙子就跟他讲说：“阿嬷，你说脏话
3: 啊？
1: 哦，
2: 对，如果他阿嬷讲说、嗯啊，你要不要去尿尿？那、嗯、他不会这样讲，
1: 对
2: 对。然后
1: 他把台语当成脏话，
2: 脏话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朱月信老师这个、嗯，其实像陈克华哈，或是说华语的诗里面也有很多屎尿，
1: 对、
2: 嗯，或是说生殖器，
1: 对、
2: 嗯。可是譬如说唐娟老师就有一篇论文在讲这个用屎尿脏话的那个反抗性、嗯、抗议性、
1: 嗯，对。
2: 那我觉得朱月信老师这个诗也非常有抗议性啊，而且它里面非常科学，一共棒流爱顶西顶流爱安坐，对，所以怎么样才会健康？嗯、对啊、嗯，
3: 所以你是刻意把这个棒流放进来，
2: 我觉得台语什么都可以写啊，
1: 对，
3: 哎，这个倒蛮有趣的、哦，
2: 因为华语也什么都写啊，
3: 没错、哦，
2: 对。
1: 解严以后就是大家对于台语使用好像就是越来越普遍了、嗯、但是就是在文学上面来讲、嗯、跟音乐上面来讲好像那个探索其实还是慢慢渐进的它没有一下就形成一个风潮
2: 是
1: 对、嗯、但在中间可能就有一些很重要很关键让大家觉得说啊，台语也可以很文雅或也可以很土俗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接受它
2: 对、啊
1: 嗯、那中间有一些像是鹿晗秀的歌它就呈现一种文雅性嘛但你讲朱月信就哎。这种非常离俗的东西 也可以变成一种很有艺术性很有文学性的一种表达、
2: 啊、而且他台语如果不够好、嗯、还没有办法写出这么诙谐又有押韵的东西
1: 对、啊、那像陈明章应该也是就是是很多人接触台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渡的人
2: 是
1: 对啊
2: 那老来对我修陈明章诶西的西西的
3: 西西
2: 的波波，但是陈明章有唱过一首歌叫做
1: 《诶波波几
2: 岁》
1: 哦，
2: 作词的人是陈明宇，不是陈明章哦，
1: 对，是陈明章早期的合作
2: 者，
1: 对，最重要的合作者。
2: 然后这首诗大家朗朗上口嘛，可是其实他的诗作是刊在台湾史上第一个台语诗社的创刊号《韩籍习刊》的创刊号，而且不只是《诶波》。一起出戏，包括那个再回八八岛、
1: 嗯嗯，
2: 还有那个新增歌，
1: 嗯，
2: 好、哦，哎，黑名单工作室的那张专辑，那个哈、哦、新增
1: 歌，
2: 好、哦，对，阿哥，哎，登山贵台湾，
1: 哦，
2: 哎，还有阿马达啦，那个哎，不过一起出戏里面好几首歌都有收在那个韩籍习刊的创刊号，
1: 哇，
2: 对，
1: 我记得黑名单那时候那张专有听到那个新增歌的时候，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是哈、哦，对啊，
1: 对啊， 非常的剽悍的一首歌，
2: 是，而且跟那个华语乐坛展现的力道其实不太一样。
1: 对，对，它有那个民俗的那个感觉出来，
2: 对，嘿，文化。
1: 可以帮我们用念的方式来念 ，Apple 一起出
2: 戏。哦，好哦，好 ，Apple 一起出戏，陈明如，天色渐渐暗落来，乌云日时暗倒来，这个热天的 Apple。刷来落到一阵的蒙蒙啊雨，打到点点的街路，雨哪会变作这么粗？雨水打在布棚顶，看戏的阿伯啊，刷拢走无。下晡的单三五娘，看戏的人拢无，看戏的人拢无。锣鼓声声声地庆团圆，台下无一声好，台顶。刷龙转喉，
1: 好美。
2: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次去阅读，它不只是语言的升等，
3: 对，
2: 好，就是阿哥来语言升等都无人咧看单三五牛嘛，
3: 对，京剧有啦，
2: 对嘿，阿单三五牛台语也都无啦，嘿，阿哥庙会也不太会有年轻的人会去看，就是他在谈的是语言，再来是文化，再来是他前面的那个政治性，提醒讲讲暗斗来，哦，一起暗斗来，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些东西的发展？
1: 对，
2: 我那时候其实有访问过谢明友，他说陈明章在进入校园演唱的时候啊，唱还没唱的时候啊，就那个音响就被拔掉，都断电，对吧？那你在一起唱什么歌？不过陈明章迄阵大概都是唱这些歌嘛。如果他是单纯的一个台语歌，有什么可怕？
1: 对，
2: 你可能也有他的政治性或是文化的东西要表现的时候，是触犯到官方的神经的。
1: 其实这样子独立来看这首歌词，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象征性很强，
2: 对，哦、而且蛮有画面感，
1: 对啊，对啊，
2: 对啊。然后那个喉也可以像是文化的眼泪，波浪来夸嘛，
3: 对，这个陈明玉所写的《Apple 一起出戏》，他可以。在各个的层面上，如果你把它放在哪里，
2: 啊、
3: 那个层面就在那个地方就
2: 对
3: 了。对
2: 啊、而且我觉得诗是可以真的是自由阅读的，
3: 真的没错。你要怎么样的想的画面都有。
2: 是啊，
3: 拔那个插头也是太离谱了。
2: 这我是听谢明友讲的。
1: 对啊，这里你也选了谢明友的歌词。
2: 对，我们那首诗我也非常的喜欢。
1: 对啊，对，那就是从这样子千禧年以来我们就看到好多的创作者，尤其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也都冒出来。写作哈，
2: 是，
1: 所以那你在编这本诗选的时候，这个规模、这个篇幅是你原本就预想的吗？还是你有所割舍，还是有所调整？
2: 我本来是想讲编一百首，都一个整数嘛。不过感觉我嘛第一嘛就拍摄，实在是有蛮多台语诗人的作品，
3: 很好，
2: 我没有办法选进来。那你看2000年以后那个台语的文学的杂志，很多的作者，真的，我就做先拜啊吼，咱都无甲算入来，我感觉真拍摄。但是咱嘛想讲被选较侪少年人，尤其我在跟，譬如说有一位作家我非常尊敬，叫做陈金顺，陈金顺，伊小说散文诗拢写足好。我散文的时阵嘛，要甲算，死嘛要甲算。阿姨拢甲我讲，唔免算我的，你老苦打好少年啦。
1: 哇，好感人！
2: 对，伊就嘿，他真的很无私，而且他办台语杂志，然后他也帮很多作家出版作品。可是咱要收伊的时阵，伊就干嘛？咱甲苦打老好少年啦。所以嘛，因为安尼，咱想讲要继续较侪少年人的作品，阿姑瓜叔嘛吼。所以我譬如说林宇轩，现在华语诗、台语诗都写得很好的林宇轩，我就觉得。说虽然这些年轻的作家未必都有出过台语诗集，嘿，但譬如说前辈也很多没有出过台语诗集啊。
1: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那年轻的作家不选？而且他写的诗的确非常好，而且是跟当代对话的，是少年人的思考。所以咱都跟他收起来。所以有一些主观想要收的，还有一些的确有一些割舍，最后咱都变作我也割舍不掉，所以变作一百空五首。
3: 那就干脆把台语现代诗选。 一跟二这样，不是都有可以不知道，
2: 就困难的就甜的。对，而且说真的是在做义工啦，对，补助的费用也不多嘛，而且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光是授权那个已经超过他的工作量。
1: 对啊，不过我觉得幸好有这样一本书出来哈，我们以后要入手台语的现代诗就有
2: 对
1: 有一个文本，对，有一个依据，
3: 那
1: 也许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它非常蓬勃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选第二本第三本，
3: 对，
1: 我现在我们就先读这一本
2: 交给下一代。
1: 对，而且这里面很就是你严守一个规范，就是每个诗人只选

0: 一首嘛，
1: 对、
0: 那其实有的人写了超级多首，
2: 是啊，
0: 那就是这里就像是一个钥匙，就让你听，哎、你读了喜欢，那你可以去读宋哲来的、卢汉秀的、向阳的等等，哦，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都可以再去开发，
1: 而且我们尽量把他的简介虽然有字数限制，可是让读者有一个线索，
3: 而且我觉得一目了然，该写的重点都放上去了，哇，真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美清老师，因为他目前本身也在师大教书、所以谢谢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台语现代诗选，花了2年的时间、真的其实已经很快了，他每一首选择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历史跟现代的意义、谢谢美清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老师
3: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热烈的结束了啊，那我想大家经过一个39天啊，然后非常欢愉的一个夏日啊，那应该仍然是回味无穷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邀请啊，那个石明景啊，左贝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左贝他是台湾啊花莲凤林人，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啊，然后国立体育大学。